0: 是卧室，我要我把这门拆了嘛，就是这块就变成客厅了。嗯，
1: 这都是你自己装修的？
0: 对，
1: 是找了那个装修队，但是材料什么都自己买。
0: 对，哇哦，哎，这方面我还比较有经验。当时我们在单位的时候，我们单位的楼也是我盖，办公楼也是我盖的。哦，原先咱们传统的那个不都有那挡水条吗？它要有挡水条的，就是实际上它是挡不了水的，就是年久以后它挡水条这块它粘的这个和这个面它都裂开了，实际上完了并且还粘在地上。当时我就要求这块我就不放挡水条，不放挡水条就要求这个砖这面墙要那个很直，因为这个大梁这个石板它是直的嘛，如果这墙不直的话你就达不到这一点。比较喜欢做面食，嗯，家里头面条、饺子、烙饼、烙各种饼，就是我孙子一来，我就给他烙油饼、烙单饼、卷土豆丝儿，啊，完了我再还有我挺喜欢烀牛肉的，给那肉烀了之后切成片儿，完了对酱牛肉，完了孙子就是卷点土豆丝儿，完了再夹点那个肉给孩子吃。上班的时候也不会做饭，这会做饭这都是那啥，我退休以后才学会的。嗯，现在学啥东西也那啥也好学，网上一查，说我今天搁网上看着啥好吃的了，我就开始上市场去买菜去，回来我就开始做。我对什么事情特别好奇，就是自己不知道的不会的我都想要探索一下。我这个平衡车骑完之后，我还想看看挑战一下独轮平衡车。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是我孙子放寒假的时候到我家来，我孙子骑了这平衡车，我带他上公园去玩的时候，这孩子骑了这平衡车嘛，没说这孩子我上市场买东西他都骑了这平衡车跟我去嘛。啊，有一天我就想，我说这孙子跟奶奶骑去，结果上去他是来回晃的，我就是我这搁马路上就不行，我走道我想说我回家我试试，我说我还学不会它，我到家我10分钟我就学会了。学会了以后我一寻思，我说的我自己买一个，因为那些年我喜欢骑行有这个愿望，但是这么多年也没有实现，说这个我喜欢这平衡车，我到了上网上就买一个。嗯，
2: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1: 您对找未来的一半的年龄有没有要求？
0: 就是比我小点比我大点儿都没关系，10岁以内都可以，就是只要是身体能跟得上趟就可以。
1: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另外一位先生好不好，你先看他的基本情况。嗯，目前我们已经知道的这位宋先生71岁，他有房子，你还可以再了解他其他三个方面。
0: 嗯，学历和收入。嗯，看看他身高是多少。
1: 宋先生71岁，1米7，60公斤，有房，大专学历，收入在8000以上，要不要见一下？
0: 见一下
1: 哈。好，那这样我们就把我们的二号男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您好，欢迎，来，您坐这边来。
3: 谢谢老师，欢迎。
1: 好，你是坐这边的。这是我们宋先生第一次正式的坐在这儿吧？
3: 第一次，连咬牙带跺脚坐在这儿。
1: 因为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3: 原来是一直
1: 对他一直坐在观众席上，今天是第一次正式的坐在这儿。
3: 北京人嘛，七姑八大姨儿，咱们这个媒体宣传，我在国外的同学都能知道这事儿了。嗯，
1: 别不好意思的，您这也是老朋友了，您反正坐那儿感觉好拘谨呢，是吧？见过吗？
0: 没有。
1: 哦，没见过啊。嗯，就在这个观众席的时候也没有见到，
0: 没有
1: 吗？
0: 嗯，
1: 哦，来，我们先认识一下啊。宋少龙71岁，离异，公务员退休，北京人。您得放松点，怎么坐在那儿更紧张了呢？先跟女士来聊5分钟，好吧？嗯，
3: 他的情况都刚才都听见了，在那儿啊，在那个。
4: 那您介绍介绍您的情况啊。
3: 我这不是这儿有吗？
5: 您觉得女士怎么样？挺好的吗？
3: 都挺好，
5: 都挺好。那个女士，您感觉我们宋哥怎么样？
0: 嗯，我对他的那个还不是那么了解。
5: 人家对你，
3: 对你问吧
5: 啊，对您问，他有点紧张，说话
3: 如实回答。
0: 您那个，现在孩子是什么情况啊？
3: 啊，一孩子在外，在国外，有两个孙子也大了。
0: 那孩子那边还现在还需要您，去帮忙吗？
3: 不需要，那孩子俩孙子都大了。
0: 啊，那您将来以后就准备长期定居在北京了呗？
3: 嗯。
0: 那您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3: 就是起码说得来，这岁数了，古来稀了，真的就是踏踏实实的、高高兴多活两年。
0: 啊，您平时都有什么喜好啊？
3: 年轻的时候喜好多，现在好像就是以静为主了，没事看看书什么的。我在二环里头河边溜溜弯。
0: 那假如说，你有一个挺要好的朋友，说的那咱俩去打打球吧，打个羽毛球，那您去不去啊？
3: 行，什么球类我都会。
0: 啊，那你这不也挺有特长的吗？
3: 我年轻时候滑冰、游泳、滑雪、篮球、足球、乒乓球，什么都会，高尔夫、网球。
0: 您这特长挺多的。
3: 不是，那都年轻，这都很原来的，都是原来的，但是现在也忘不了。
0: 我因为听红林介绍了你一下，说你45岁就到美国去了。
3: 嗯，陪读。
0: 嗯，说你在那边还打工。
3: 对。
0: 嗯，我觉得你这一点也挺令人钦佩的，也是你人生的一个闪光点。因为45岁了嘛，就是说都在单位啊、事业上已经打拼到一定程度了，说又能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就是这一点呢，我也挺有同感的。因为我们也是40多岁啊、已经是在就是打拼的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又来到了北京，就是说对一个陌生的环境需要一定的适应能力，
3: 也是应该的吧？因为你为了孩子，人这一生的。不就是为孩子吗？
0: 就这一点我还挺佩服你的。
3: 谢谢谢谢。
1: 真的，宋先生是一个挺有故事的人哈，要不要坐下来了解一下他？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等于您退休了然后出国了，那出去以后怎么办呢？
3: 咱们中文出去都是在餐馆
1: 刷盘子，
3: 哎，对，先刷盘子，然后慢慢再颠勺，知道吧？然后我这搬运工啊，什么的冷库啊，这后来考下本来送货，知道吧？然后建筑公司、电气焊，就是行，全都干过，基本全。然后后来又考这个公交大课，准备在那开公交呢，因为我在公交干过嘛。
1: 我们到这个岁数了，然后又开始去美漂去了，所以很不容易哈。那您最终是什么时候做了一个最终的决定，说我要回来？
6: 他的人生阅历也比较精彩，我觉得，然后是跟他挺好的，我觉得是个过日子的好对象。
7: 是什么让全场潸然泪下？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9: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0: 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
11: 棋盘王林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

0: 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 玉米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胡闹啥呢？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6: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6: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秦腔投你们俩。
6: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这一到了夏天啊，很多人都觉得心里烦，动不动呢就想发火，晚上啊还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健康导师就说了，这些呢其实啊都跟咱们的心脏有关系，需要怎么调理，怎么缓解呢？现在就跟着专家一起啊逛逛菜市场，挑选新鲜好菜，学一学夏季养心到底应该怎么吃。导演给我安排一任务，让我呢找到夏季的养心菜。第一个爱上火清热利湿，第二个易失眠养阴安神，第三个防中暑解暑降温。我请上了帮手，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新生医学科的副主任王鑫主任来帮我们挑养心菜。
10: 这些呢其实都是夏季常见的症状，我们根据这些症状呢可以选一些时令的蔬菜瓜果来解决这个问题。
9: 专家们都提说这个心脏就得是红色，这红的还不老少呢。这边
11: 桃，
9: 桃啊，
11: 对，如果是红心的话其实补血效果更好啊，就是红色的桃子是里面的心是红色的。
9: 哦，苹果也看着红红的。
11: 苹果你觉不觉得嘴里有这个唾液在分泌是吧？其实苹果皮儿是红的，它可以作为一个这种我们夏季的一个时令水果啊，但是它里面白心儿是不是，所以它更生津。那夏天如果上火呀，这生津的水果是可以吃一些的。夏季是养阳的，那么我们今天呢来给大家讲一下其实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辣椒。其实辣椒呢它属于热性的食物，
9: 是
11: 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啊。这个是菜椒，就是可能相对来说热性没那么强，这个还是可以推荐夏天去炒菜呀，然后作为一个凉拌啊都可以的。手脚冰凉的，然后觉得心阳不振，特别是有一些老觉得心口堵啊闷啊怕冷的，这些其实就可以选择。就是如果第一个爱上火的话，我找一个绿色的菜。
9: 爱上火，
11: 给你提供一个字儿，一个提示词，苦。
9: 嗨，这不是送粉底吗？
11: 苦瓜，其实大家应该都吃过这个。那夏天呢，主要是因为夏季阳气最盛嘛，然后心火比较旺，苦瓜性寒归心经，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清心火的，也就是我们的第一道题，清心火的药。刚才 说了夏天多吃苦瓜，但还有一句话，
7: 冬吃萝卜夏吃姜，
9: 对
12: 对，
9: 那就来这个问题了，夏天到底适不适合吃生姜？姜啊，然后蒜啊，包括洋葱啊，它其实属于一个温类的，而且是辛散类的。那么夏天呢，其实就可以通一下我们的心阳、心散，而且姜是一个温中止呕的药，

0: 就也是药食同源啊。如果你脾胃温中嘛，中焦就是脾，如果你的脾胃特别寒凉，吃点凉的就容易拉肚子啊，胃疼啊，那么就可以多吃生姜。有人说我不知道怎么吃，炒菜炖汤都可以放。然后我记得咱们还有一种小零食是做好的那种姜片儿，其实也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如果夏天的话夏天一定注意。那这种人就不能再吃寒凉的了。
1: 那我还听过一句话，早晨吃，晚上不能吃。
0: 这个也很对，因为晚上属于就是阴嘛，白天属于阳，所以阳气升的时候你吃一些阳的是让你心散，让你阳气升起来。但如果你晚上该往下潜让你睡觉的时候，你吃一些这个阳性食物，你就胃中烧灼呀，然后燥热呀，睡不着了。
1: 失眠养阴安神，
0: 来大家看一眼百合。所以百合的话建议大家夏季呢可以去熬粥，就百合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养心的。比如说你说失眠的话，
1: 如果您说我就拿它泡水行吗？
0: 这泡不开，因为它有点干。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呢，如果大家要用的话，泡的时间长一点也行，建议大家还是煮粥，因为煮的话能更有功效。
1: 防中暑解暑降温，
0: 我们现在走到了，刚好走到了西瓜旁边，因为西瓜其实它有
1: 解暑
0: 利尿，对，它
1: 冰镇西瓜，
0: 冰镇太凉了。那么给大家推荐一个东西啊，我喜欢做的菜其实是炒西瓜皮，就给它炒一炒，炒西瓜皮。所以很多人说，哎，我知道凉拌的，就你买的时候要买西瓜比这稍微厚一点最好，这样的话你把西瓜啃完了以后吧，
1: 我们肯定听这挑的是皮儿薄的，
0: 因为你们只吃瓤嘛，所以夏季的话，如果要是大家作为一个解暑的一道菜的话，可以选择皮儿和瓤都不浪费。就如果大家有机会能看到一些稍微厚一点的，也不用怕，可以买回家。这个西瓜脆衣呢，可以直接削皮，削皮完呢凉拌。如果要是炒菜的话，你会发现留一点点小红边啊，它炒出来的还是有甜口的一个。你可以放点粉条啊，然后包括我们说的肉，特别好吃。
1: 一开始就有很多朋友们提到自己最近这一段时间特别容易上火，那好多人想到的办法就吃点什么牛黄上清啊，牛黄清心啊，黄连上清啊，但是又觉得太寒了，所以在视频当中呢，王主任是给我们推荐苦瓜，但是我们也想老吃苦瓜也不行，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选择，像这爱上火清热利湿的方法，您还有什么推荐？
2: 爱上火清热利湿的，咱们其实在超市里也有，它有一特殊的气味，像腥臭的味儿。那这是
1: 大家猜一猜是什么？
2: 有点腥臭的菜，
3: 鱼腥草，
4: 就是那个折耳根什么的。
2: 那折耳根，对，
5: 对，
2: 这个鱼腥草呢，它本身可以化痰。我们去医院里开处方的时候，尤其是我们是那种咳嗽有黄痰特别多黄黏痰的时候，基本我们草药里会有一个鱼腥草。这个鱼腥草咱们看它一节儿一节儿哈，通络的，它煮的时候是有一种鱼腥的那种鱼腥的那种臭味儿，但是有些人他就喜欢那个臭味儿
1: 啊。
2: 如果我们想就是不要这个臭味儿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它焯个水，你再去拌呀，再去炒，没有那么大臭味了。但是这个腥味去掉了，它的作用也会去掉，它就没有那么强的化痰的作用。它除了能化痰，其实它对心脏的好处也是非常多的。它可以降脂，
1: 它可以降脂，
2: 它可以降血脂啊，降血脂强心脏，所以它对我们整个的循环系统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如果我们有高血脂高血压，其实鱼腥草是可以常规的去作为药膳去调整的。而且呢，它的好处就是我们在家可以像种花一样去种它。我们在那个八月老爷那个动画片里不是种金子嘛，哈，沙子一屋子，金子一袋子，你种下去一粒金子，它长出一堆金子啊。我们鱼腥草也是，咱们种下去几颗鱼腥草啊，它可以长下一盆鱼腥草，所以就源源不断的家里会有。所以我们像我们家里边那种普通的大一点的花盆哈，咱们
1: 这个是一个示意啊，
2: 对，咱们只是演示一下，把这个松软的土把它垫到三分之一左右的量，或者是垫到一半的量。我们把这鱼腥草啊就不用特别讲究，把它这样盘一盘，盘一盘，盘好了直接放在里边，然后把它铺平。这个时候呢，多弄一点也没问题。

0: 本来不太爱吃这有就跟那个主任说的有腥味儿，然后后来吃完以后，哎，第二天再吃感觉就不一样了，
1: 哦，吃着吃着就爱上了，哎，
0: 对，而且每次呢这个去餐厅吃饭有这菜我都点，嗯，确实很好。
1: 当然啊，这是一个辅助调节的作用，如果说您真的已经出现疾病状态了，那还是该吃药得用药啊。那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什么办法？我看您给我们带的这大西瓜闻着就香，嗯啊，感觉闻的都败火呀。
2: 您吃西瓜的时候吃哪一部分？
1: 刚才王主任说了，他是炒西瓜皮吃。
2: 对，我们西瓜脆衣呢，如果是在厨房里炒，您嫌麻烦的话，我们可以煮茶。
1: 哦，这也能煮茶？
2: 对，我们煮茶的时候，就像这种西瓜脆衣啊，这个皮儿其实不用切，就是绿皮也不要切，它本身这个绿皮是我们真正的药用的部分。
1: 如果是洗一下就可以了，
2: 洗一下用盐水把它外皮洗一下，我们就把这个带脆皮的这一块洗完的，带着硬皮，这个西瓜脆衣直接放到我们的养生壶里。
1: 哦，直接放在养生壶里就可以。
2: 对，这一个是不是太单薄了哈？嗯，还有像厨房里边的丝瓜，我们做丝瓜的时候是不是把丝瓜皮削下去以后倒垃圾桶
3: 扔了？
1: 对，这也有用。
2: 今天不要倒垃圾桶，也放养生壶啊。
1: 哦，
2: 然后像这种丝瓜，我们就把它盐水把皮洗干净以后，削皮刀把丝瓜皮，哎，这样两三片儿啊，咱们吃两片吧。嗯，
1: 哎呦，啊，好
2: 清新的哈，
1: 啊，
2: 嗯。这个还不够，为了让它的清暑力量更强，我们再搭配一些金银花。金银花呢是可以去风寒、去暑湿，啊，所以其实有很多时候夏天它是有一些那个寒湿在体内的，
1: 嗯，
2: 啊，所以我们加点金银花，
1: 加多少合适？
2: 这个这小颗吧，一般是放到了六克，咱们加一半左右。如果要是就是自己一个人煮的，就那么两小撮就够了，
1: 啊，两小撮，
2: 对。然后呢，我们再放上一点儿淡竹叶，淡竹叶清心除烦。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您可以加点儿。另外的话，比如说像泌尿系感染的，它可以利尿通淋，暑湿从小便走嘛，所以这个呢，我们也可以再加上这么三下。
1: 三下。
2: 这个是过两天荷塘里边那个荷叶。
1: 嗯。
2: 荷叶的本身啊，它可以消暑，可以降脂，所以血脂高的人可以泡荷叶去吃。
1: 哦。
2: 它是可以养心的。
1: 这泡多少？
2: 三下吧。这是我们一个特别有名的老祖宗传下来的清络饮。
1: 清络饮
2: 是我们对抗暑湿的非常好的一个养生保健。我们可以养的用那个开水先泡一泡。对，如果我们自己在家煮茶器的时候，细生活慢煮茶，
1: 太清香了。
4: 这个味道是不是比鱼腥草更好接受一点？
2: 这个是大家都会抢着喝，因为它很芳香。
5: 心脏砰砰跳，莫名漏跳，胸口发颤乱跳，究竟哪一种心跳才是激活全身血栓的危险开关？
1: 您别说心脏这么跳了，
6: 这
1: 么
6: 跳
1: 听着我就挺闹心的。
5: 哪些人群更容易诱发致命危险心跳？
7: 都发现了房颤了，但是症状不明显，或者治疗药能控制住，但是呢没有规范的治疗，结果呢拖得成了一个严重的脑卒中患者。
5: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
1: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咨询详情，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5: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 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

0: 落地即享特色切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很多朋友啊，可能都有这些感受，有的时候心脏突然扑通扑通乱跳，有的时候呢是心里发颤，突突直跳，还有的时候啊，这心跳是忽快忽慢，跳得特别不规律。您不要觉得啊，这种情况咱忍忍就能过去，因为这里头啊有一种心慌，很可能是激活体内血栓的隐形开关。
2: 心脏有一点那个往上跳，有时候突突突突跳上来，有时候就跳一下跳到这儿来，就是挺乱的，就是摸着。这儿不像说那咚咚咚那么跳的，噔噔，然后停一下，噔噔停一下，那叫早搏嘛，7000左右吧，不多，
1: 还不多呢，
2: 有人有10000-20000的嘛。
1: 那主任，像这种心律失常，我们偶尔出现一两次，好像也没太大的感觉，那您说它频发到什么程度，我们就得去治了？
3: 应该说我们几乎所有人这一辈子都会经历心律失常，包括您刚才说的早搏，我平时劳累了也会有早搏
1: 哦，
3: 但是不用过于紧张，早搏只有多到一定程度危害到心脏的这种节律安全以及它的心功能或者心脏结构了，才需要去积极的治疗。比如说哈，我们每个人每天的正常的心跳是接近10万次，那么在这10万次心跳里面，如果只有几百个或者小几千个早搏，就不用那么紧张了。休息好，把睡眠搞好，心情心理疏导到位，它慢慢的就自愈了，就好了。所以不要太过焦虑。但是如果早搏很多，比如说哈，有2万次、3万次以上了，每天哈，我一个病人非常极端，他的10万次心跳里面有接近4万次是室性早搏，
1: 快一半了。
3: 对呀、啊，就相当于有一半的心跳都是不正常的，都是早搏的心跳。那这种情况呢，我就建议他积极干预，他也没有症状，真是再多了不愁，40多了不痒。早搏多了，有的病人反而一点症状都没有，都是通过体检才发现出来的。
1: 是因为他已经习惯这种乱跳的感觉了，
3: 对
1: 吧？
3: 对。
1: 哦，如果时间长了一直没管他，会不会慢慢慢慢的越来越严重？
3: 他的原因如果是可逆，平时自己生活注意的话，他可以慢慢的自愈，就自己痊愈，不用进行医疗干预。但如果他的原因不可逆，比如说心梗了，心梗以后就会引起这种额外的早搏，那他是不可逆的，所以需要药物治疗。
1: 如果时间长了，他越来越频发了，会不会就出现我们比较严重的类似于房颤啊等等的疾病了？
3: 对，有些早搏和房颤是有关系的，比如说频发的房性早搏，比如说病程延展进展就容易诱发各种类型的更为严重的房性心律失常，包括心房扑动、心房颤动，他们前期都很多以心房的早搏更为主要的表现。所以呢，如果发现这些早期的心律失常，要及早的干预来重视它。
4: 我是2014年那年呢，就这心脏老经常的就是噗噗噗噗的，就是不正常，但是又不是老这样，就是一阵儿过去以后，然后就没什么事儿了。开始呢，发病呢就是说不是特别的严重，也没太在意。后来觉得这心脏的话，时不时就突突突，就是叫国际说的话闹心，那能闹心呀？就觉得心脏跳就不正常。后来到医院呢，我去看大夫，就确诊的话，就说我是阵发性房颤，说我这个高峰期的时候的话，能就是跳心跳达到200多下。
1: 哦，
4: 200多下，那等于就乱了套了。
1: 哦，
3: 像刚才刘叔叔说的，他的房颤就是又快又乱又重，这是他比较典型的一个临床的症状。以这种房颤为例哈，我们很多病人就会表现为无序的心跳。我们正常心跳呢，整齐规律有节奏。好，我们跳了4下，但如果是房颤的心跳呢，那就像这样，像毫无规律的鼓点。
1: 您别说心脏这么跳了，
5: 真是乱跳，
1: 听着我就挺闹心的。
4: 这实际上就是这样，
1: 您就是这种感觉，
4: 就是这样，
1: 什么都做不了了吧？
4: 做不了了，先
5: 手抖吗？手抖，
4: 跟人说话都懒得什么了，先静一会儿。
5: 哎呀，
4: 就是那种感觉。
5: 能持续多长时间呀？
4: 一个小时以上。
5: 哟，啊。
4: 一个小
5: 时
4: 以上，
5: 这时间太长了，
1: 那真是挺影响的
4: 啊。后来的话，说我这个高峰期的时候的话，能就是跳心跳达到200多下，哦，200多下，那等于就乱了套了。要不后来到这个安贞医院以后吧，他说这个病的话，别说这心闹心的话，就过去了。他说你看你其他别人没毛病吧？如果要是说在心脏里血液在心脏里不能，就说这个正常的话，按时间打出去的话，时间一长了以后，就要在心脏里形成血栓。形成血栓以后再打出去，那要打到哪儿的话就梗，打哪儿梗哪儿，打脑袋上就梗脑袋了。
3: 房颤的两个主要的并发症，第一个呢就是血栓，因为心房600次的这种颤动，它根本就是没有任何收缩作用，心脏不收缩，血液就会在心脏里面打转转，有涡流、乱流，然后呢就会附着在左心耳或者心房壁长血栓，这种软乎乎的红色血栓，它有点类似于一种 QQ 弹那种软的红色的血栓，它很脆弱，附着力也不强，哎，你也不知道它哪一天会突然掉下来。它一旦掉下来以后，就跟着血流全身各处旅行，最常见的目的地就是在脑袋里面血管，就把脑血管给堵住了。它和我们动脉的血栓呢还不大一样，比如说我们冠心病，那在血管有一种血栓，或者是把血管堵住了导致心梗，这种呢是硬斑块，比如说我手上拿这个硬质的这种钢珠，它呢相对于我们红色血栓，它质地更硬一些。那这里我觉得应该跟大家科普一点，我们说的心跳是指的心室跳动，不是指的心房的跳动啊，这有点绕哈。我们心脏有一个电路系统，这个电路总电源在心房的上方，叫窦房结，它对我们心房的所有电路进行延迟整理，然后下传，然后让心脏的心室在跳，从而形成一次心跳。我们房颤的时候，心房跳动可以高达500-600次每分钟，但是刚才刘叔说的心跳200次，那是非常快的。
1: 就它其实是电路出问题了。
3: 对，就是心脏的电路出问题了。
1: 所以您主要的工作就是解决它的电路问题。
3: 对，我就是心脏的电工。
5: 哦，心脏的电工，
1: 好神奇啊。
5: 高级
1: 啊。
3: 房颤相当于心房里面很多电路就完全紊乱了，就没有那种整齐规划的这种电路的传输，而是到处都是乱颤的乱串的电流，所以心房里面就像群魔乱舞一样的啊。除了脑梗以外呢，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并发症就是心衰。我们知道我们心房的功能大约占我们整个心功能的25%，像我们年轻人，你如果丢掉了25%的心功能，还剩75%是足够啊你的日常活动是需要的。但是对于很多老年人而言，这个25%心功能丢失对他来说是个非常大的损失，于是就会出现心衰。
1: 我们看到啊，大屏幕上总结的脑梗、心衰生活质量下降，还有呆，
3: 这个痴呆或者是发呆，以及或者是认知功能下降，跟房颤有密切的关系。很多老年人啊，不明原因的出现这个记忆力下降，就近视遗忘，昨天事儿都忘记了，但10年前的事情可得记得，这都是老年痴呆的比较早期的表现，它往往跟房颤是有密切关系的。但生活质量下降是非常明显的，一旦患上房颤以后，这种症状会让他感觉很不舒适。同时呢，由于他的认知功能下降，或者是他的这个有甚至严重的中风的情况，那生活质量就更无从谈起了。
1: 您提到的这种情况，在您门诊也经常会见到。
3: 是的，我们在门诊其实看到很多这样的，我们称之为悲剧吧，就是早期都发现了房颤了，但是症状不明显，或者吃点药能控制住，但是呢没规范的治疗，结果呢拖得成了一个严重的脑卒中患者。得了房颤要想想为什么会得房颤，往往是有一定的诱因的。那比如说长期没有控制好的高血压、糖尿病啊、有冠心病啊，或者是风湿心脏病、心肌病等等，他们都可以诱发房颤。
1: 刘先生您有吗？
4: 我倒是没有这个糖尿病。
3: 高血压
4: 平常血压也不是特别高。
3: 那还有
1: 那还是有
4: 遗传因素吧。
3: 对，还有一种
4: 我母亲的话就是有这方面的病。
3: 房颤有一定的遗传的背景，就是父母是房颤，那么子女一患房颤的可能性就比远远比高出其他的父母没有房颤家族史的这种人了。
1: 还有哪些人需要格外注意啊？
3: 肥胖，而且肥胖的人还有个很常见的疾病，学名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1: 这怎么都连到一块儿了？
5: 就是打呼噜吗？
3: 对，就是打呼噜，一打呼噜后舌根后坠，然后呢呼吸就停了， 停的时间长了以后呢，我们体内就出现缺氧，缺氧就诱发各种炎症了等等因素，就刺激了心脏。
1: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

0: 追八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九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咨询详情，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2085健康体检大数据蓝皮书发布。
3: 在刚刚发布的蓝皮书当中，覆盖的115.4万人群的大数据，给我的最大感受是，不光一些健康问题被持续的检出，而且检出的人群也逐渐的年轻化。比如说我们看到里边的数据，原本中老年高发的代谢疾病，如今中青年人群越来越多，还有包括我们的肺结节、乳腺结节这样的检出率也在逐年攀升。
4: 因为这个是真正值得大家去关注的。那我就举两个典型的数据。那一个呢是超重或肥胖，那这几年的数据呢都是在55%、56%、57%没有降，反而呢还有小幅的升高。那还有就是脂肪肝，那都是42%到43%，也都是在一个很高的一个高位。它呢会带来一系列的下游的慢病风险的增高，比如说心脑血管相关的事件。对于大家来说呢，我觉得有两点大家是可以去采取的行动。第一个呢，就是在每年的体检里面，我们重点的去关注这些指标，像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脂肪肝啊，还有我们的腰围呀、BMI 呀，这些呢都要列入一个这个重点关注的指标，而不是说我就看看我就不管它了。当然第二个呢，就是积极的去管理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可以碎片化的运动，避免久坐。
3: 这次的大数据包括往年的这些大数据当中，也看到很多这种慢性病和中青年的朋友挂钩了，就感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
4: 就是我们今年蓝皮书其实有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按照10岁一个年龄组，我们把每个年龄组的检出率最高的一些这个体检相关的异常或疾病我们进行了排序。那当我们去打开这个18到29岁这个年龄组的时候，我们就会先很惊讶的发现，那第一呢，就是一半以上的人有肺结节，40%以上的人呢有这个超重或肥胖，
3: 是
4: 30%的人呢检出了甲状腺结节，然后还有1/4的人呢有脂肪肝。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假设有一个25岁的年轻人，他今年拿到了他的体检的报告，上面写着超重或肥胖、轻度脂肪肝，那对于一般的年轻人，他可能丝毫不会在意。如果到了他45岁的时候，他不去调整他的生活方式，那他患上2型糖尿病，患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那他的风险就会远远的大于就是他同年龄段但是这个指标都正常的人了。所以对于年轻人呢，这里有一个提示，就是大家呢一定要尽早的开始关注自己的健康。
3: 体检大数据蓝皮书已经是3年连续发布了啊，您说这种大数据的发布背后有什么样的意义？
4: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其实我们并不是说健康信息获取不足，而是信息太多太嘈杂。做这本蓝皮书其实最开始的初心是非常非常简单，就是给我们的普通老百姓，给我们的大家呢，提供了一个理性看待自己身体，科学看待自己身体的一个基准，让大家更加的安心，更加的知道自己有哪些健康的问题以及改善的方向是什么。
0: 就半篇的检查报告，这里头基本上都有胃炎这个词。
5: 你只要做胃镜，里面一定有炎症。那么炎症和炎症有什么不同？
1: 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分辨危险胃炎等级很关键。
5: 它进去的时候，不断的，相当于你像串羊肉串一样，
0: 肠子叠这儿了。
5: 对啊，因为它进去像你穿衣服一样，穿一点拉一点，穿一点拉一点穿。
1: 肠胃息肉的检出率高，没症状也要高度关注。
5: 让息肉在慢慢生长，最终90%以上都是会癌变的。对付他们的办法只有一个。
1: 体内的息肉结节都与体质有关，三种体质是结节催化剂久脱不调，小心有日久成瘤风险。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8: 喂，出啥事了，
9: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8: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多的就是往高处跑。
9: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8: 不客气啊。
10: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8: 明白。
10: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1: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2: 主持人好， 哎呀，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来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1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

0: 看的呀，真是的。
1: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的天衣无缝的搂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
2: 嗯，
1: 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3: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
0: 嗯，
3: 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0: 40多？
3: 嗯，
0: 60都敢要？
3: 嚯，
0: 就这一盘子，
3: 嗯，
0: 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1: 跟您以前吃过的比比，您品尝一下吧。
3: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0: 又香又有嚼头，
3: 嗯，
0: 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3: 对，
0: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
3: 嗯，
0: 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儿。不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1: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
3: 嗯，
1: 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7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8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8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3: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1: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
3: 哦，
1: 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
0: 嗯，
1: 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8大袋，
0: 嗯，
1: 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
3: 嗯，
1: 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3: 隔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
0: 嗯，
3: 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8袋不太够啊。
0: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
3: 嗯，
0: 然后再吃点下酒的，
3: 哎，
0: 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
3: 嗯，
0: 啊，多优惠点，
3: 嗯，
0: 要不再加2袋凑10袋？
3: 哎，对，阿姨，
0: 我刚才瞅了。嗯，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2袋，
3: 再放2袋，
0: 要不再塞2袋，
3: 对，哎呀，能塞进，
0: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3: 真是啊，
1: 10袋不到100块钱，
3: 嗯，
1: 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3: 哎，差不多，
0: 差不多，
1: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
0: 嗯，
1: 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3: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1000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您看您在啊，
1: 哎呦，
3: 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0: 能
3: 的吗？
0: 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3: 对，
0: 12袋不到100块钱。
3: 嗯，
0: 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3: 哎，真是，
0: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3: 就是
0: 啊，多实惠呀。
3: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
0: 嗯，
3: 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1/2，还带拐弯的，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1: 您这二位这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

0: 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1: 嘿嘿，跟您说，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儿。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2: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1: 对，
2: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1: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儿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0: 您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是8块多。
1: 对，
0: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1: 嗨，
0: 得了，就这么着吧。
1: 好，
0: 既然啊咱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不过咱话说到这儿啊，
1: 好，
0: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1: 行，
0: 而且啊，就这200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1: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掌啊，真的啊。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八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脊背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十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吃的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饭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
0: 嗯，
2: 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四十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四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
1: 嗯，
2: 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3: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呀、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
1: 嗯，
0: 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啊。
3: 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真不够本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您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保护心脏。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道多效护心的笋鱼煲。您听听这道菜的名字哈，里面既有鲜掉眉毛的这春笋，然后又有鲜味十足的这鲈鱼。可是要是做不好，这鲈鱼腥，这笋是又苦又涩。蒋大厨有高招没有？啊，
1: 还真的有小窍门。今天这个小窍门和以往的小窍门还真的不一样。
0: 多效护心，这个功效是从笋和鲈鱼而来吗？
2: 没错，说到鱼笋，我们对大家来说这一定是推荐的，保护心脏非常的好。今天呢，我们还推荐一个小料，把它加上，把我们的护心效果就会增加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一会儿再告诉大家。
1: 先处理鱼，改个刀，两侧啊都要改啊。
0: 我说这鲈鱼得鲜，它不能腥。
1: 不能腥的话，今天我们用了个神秘的小料。
0: 所以蒋大叔今天去腥的秘籍啊，就是这个黄色的神秘小料，这也是今天咱们这道菜护心的秘籍。是啥呢？我先替大家闻闻啊。您别说，是一个我既喜欢又熟悉的味道。
2: 这个小料到底是什么呢？实际上呢，它有很好的这种抗炎的功效，抗氧化的功效。具体的我们一会儿再说。
1: 再用一个果皮，
0: 柠檬皮。
1: 哎，对，切成丝，它是更加能够把这个柠檬的味道释放到里面。
2: 其实别小看这个柠檬皮，它也是功效也很好，它富含这种橙皮苷呀、柠檬烯呀，这些也都是很好的抗氧化的作用。但是它是一个调味的作用，就是去腥非常好，再增加咱这个果香味儿。
1: 调个碗汁儿啊，好吃是必须的。两勺料酒，半勺的生抽，一勺的老抽，调个颜色，来半勺的蚝油，半勺的甜面酱。
0: 你要喜欢吃辣的，其实郫县豆瓣酱也可以，是吧？
1: 对，加点郫县豆瓣酱，加点豆豉都是可以的。我们再加一点点的糖，提个鲜。
0: 提鲜。
1: 再来点胡椒粉，干淀粉。
0: 直接就是碗芡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待会儿把它淋到鱼的身上就可以了。
0: 蒋大厨，这果香十足可以保证去腥的我们的小料加柠檬腌鱼需要多长时间？
1: 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0: 时间也不是特别长。
2: 没错。
0: 我就想这鱼肯定是鲜掉眉毛的，特好吃的。但是鲈鱼本身是不是对于保护心脏而言，它就是特别好的选择？
2: 没错，可以看一下大屏幕。这鱼的话选的是海鱼，
0: 对啊，
2: 含有的Omega-3脂肪酸，实际上鲈鱼里头含量也很丰富。Omega-3脂肪酸，第一，它最主要的功能实际上是抗炎的作用，
0: 是
2: 这种减少我们血管内皮的炎症反应，而且它有很好的这种抑制血小板凝聚的作用，对于控制心率也很好，是很好的保护我们心血管的或者是心脏的食材。
0: 抗炎啊，抗氧化方面的功效上，其实就是强强联合了。
2: 对。联合起来是什么？预防动脉硬化的发生，这是最关键的。
0: 先把动脉硬化咱们给它预防上。但是还有春笋的贡献呢，春笋怎么处理合适啊？
1: 把笋子买回来以后去壳改好刀，
0: 要舍得去是吧？
1: 要舍得去，去到它的表皮，表皮几层把它去掉以后，然后把笋子改成这个条，改成条以后怎么处理呢？我们弄小袋子或者弄小碗，里面加上清水，给它冷冻起来。
0: 要冻为什么呀？
1: 这也是去蛇保鲜的一种方法。
0: 所以吃的时候再解冻。
1: 对，吃的时候再拿出来解冻，一定要，所以讲带水冻。下面还有个关键的，再焯个水。
0: 您这水看着可是有点浑浊了。
1: 对呀。
0: 我看看这是什么水，这不是普通的水啊。嘿，这家家户户可都有啊，这太省钱了，这不就是淘米水吗？
1: 对呀。淘米水我们并不是废物利用，我们是物尽其用。
0: 怎么用呢？
1: 用的话倒入锅中。好，我们讲从冷冻冰箱里面拿出来的春笋，再放入淘米水中，开火。这个焯过了以后，就会有点甜甜的香香的味道了。它能焯很多东西的水啊，它是焯笋子是最好的。
2: 它有一定的吸附性，让这个草酸呢，这涩味去除得更好。
0: 那必须得问一下蒋大厨了，我刚才看您是凉水下锅，需要焯多长时间呢？
1: 开了以后3分钟就可以了。
0: 那我们先把这个春笋焯着哈，但是我想问问李主任了，比方说这个鲈鱼对保护心脏特别好，这大家心里都清楚，这笋的贡献是什么？
2: 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啊。 啊，春笋来说，它的特点就是膳食纤维非常的高。其实膳食纤维在我们肠道，它可以吸附像胆汁酸呀这些物质。这样的话，去除胆固醇非常好，所以控制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特别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含钾非常的丰富，含钠少。其实这两个冤家的话，我钾多的话，我可以抵抗这个钠升血压的作用，
0: 对，
2: 这血压的保护也很好的。
1: 好，三分钟左右了，已经，我把它捞出来，沥干水分，把苏东坡的小诗改变一下，无竹令人熟，
2: 对，
1: 无肉使人瘦，不酥也不瘦，竹笋炖鱼肉，砂锅烧热了以后，倒一点点油，油倒下去以后，我们用点干葱头，
0: 哎，这香啊，
1: 用点蒜子，
0: 哎，
1: 生姜，香味释放出来的时候，我们把焯好水的笋子煸的有一点点香就可以了。
0: 好的，哎，
1: 好了，不要再煸了。好，这时候我们把鱼把它放在砂锅里面，我们把调好的碗汁浇在上面，我先大火呢把它烧得上气了以后再焗5分钟。
0: 哦，先焗着，哎，已经上气了。
1: 已经上气了，好。

0: 点
1: 成
0: 小火，
1: 改小火，
0: 这是个焗个5分钟就可以了。
1: 好的，保护心脏的神秘小料它到底是什么呀，李主任？
2: 这就是姜黄粉，实际上很常用。
1: 对，
2: 它的作用就是什么？它很好的抗炎呀，抗氧化的作用。这个保护我们血管内皮免受这种炎症的反应啊，或者是自由基的侵害，就是一个调味品都能够提升我们这个护心的效果。对于有急性的疾病，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就医。
1: 我已经闻到香味了。
0: 我们在将近好的时候再加一点黄酒淋在这个边上，
1: 这会儿赶紧给我们看看吧，怎么样了？
0: 好，看一看。哇
1: 哇，这太鲜了吧？怎么样，李主任啊？
2: 这香味的话已经飘得四溢了啊！
1: 对，边吃还能一边保护心脏。
0: 没错。
3: 爱生活每一天。

0: 说到包子，那可是咱老百姓日常最爱的面食之一了。
1: 早上腾一下，然后呢中午呢煎一下，晚上再配点粥。
0: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
2: 狗不理包子。
3: 完事儿了，
1: 这嘴里边全是那个肉香味儿。
4: 而且我跟你说，包子馅儿啊就得有点汁儿。
3: 哎呦，比我早上吃胖了。
1: 哎，我跟你说，能吃出来里边的调料啊，补很多，恰到好处，这比例找得特别好。
4: 嗯，好吧。
0: 大品牌信得过，够品质，够档次。水打馅儿，半发面，工艺讲究，
5: 以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软，面皮韧而不粘。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保证每一个包子汤汁都饱满。
0: 精选优质材料，
6: 还真不是用的传统的大白菜，
1: 嗯，
6: 而是选择的咱们老百姓口里的圆白菜。
1: 哦，
6: 我们不选便宜的，
1: 嗯，
6: 要选就选最贵的。
0: 更有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
6: 你看看，传统的猪肉12块钱一只，三鲜13一只。今儿我们带来的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块钱。
1: 嗯，
6: 一个包子是1块多，不到2块钱。
1: 哎，
6: 买8赠1，不，您现在打电话，我们再送一包。买8赠1，再赠一，一共10包。
4: 10包，
0: 自己吃放心，送朋友有面，男女老幼家庭享用的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要说咱们常吃的主食，馒头、米饭、包子、面条。其中又有菜又有饭，关键是一天三顿都当主餐吃的，那这包子可是拔得头筹。
6: 老百姓对这个包子真的是特别的喜爱，
1: 还真是。
4: 但你只要一想到包子吧，我就有点头疼。
6: 哎呦，和面吧，弄馅儿吧，咱老北京都爱吃点这个白菜馅的包子。
1: 哎，真是，
6: 这白菜还得杀水。爱吃包子，
1: 嗯，
6: 嫌包子费事儿，
4: 嗯。
6: 那么今儿啊，咱一点通也给大家甄选一个特别好吃地道的包子，而且人家啊，
1: 嗯，
6: 有160多年的历史了。
1: 咱北京没有这包子铺吧？
4: 哪家呀？哪儿？
6: 我再给你们提醒点啊，天津的，
1: 天津的
2: 狗不理包子。
6: 你们知道为什么叫做狗不理包子吗？
4: 我，不知道。
1: 不用问，不用问，这东西就是过去养狗都不爱吃。
6: 其实他的创始人呀有个小名就叫狗子。
1: 哦，
6: 他原来在天津那会儿啊，他们家的这个店呀特别特别的红火，
1: 嗯，
6: 人家来的顾客啊都说了，狗子给我来点包子，他就没有功夫去理这个人。
1: 嗯，
6: 然后呢就一直在那儿做包子，
4: 生意太好，
6: 生意太好了。
4: 嗯，
6: 于是呢他们老说了，哎呀，狗子卖包子不理人。
1: 哦，
6: 所以说顺口的就是狗不理，狗不 理，
1: 狗不理，
6: 所以才因此而得名。想吃这口，想吃地道的，咱得奔天津去。
1: 对呀，
6: 由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为大家甄选这些老品牌，大家信得过大口味的，
1: 嗯，
6: 好吃的啊，足不出户一个电话，
4: 嗯，
6: 我们一点通就把这好吃正宗地道的狗不理包子能送货上府。今儿我们带来的可是他家总厂出品的，
1: 嗯，
6: 而且人家这个包子啊，从面粉呀、调料等等，
1: 嗯，
6: 那都是人家自己出品的，不选择外边说这家的那家的，人都选自己品牌的，所以这味儿啊，我跟您说差不了。
1: 要不说人家专业。
4: 哎，我听着就好，因为我妈就好吃这口，我是真的带她辗转去了天津吃的，
1: 啊，
4: 这样能把这送回家。这我妈一说，我这闺女越来越孝顺，你说妈得多美呀，啊，这心里。
1: 哎，
6: 你得说我特地从总店给你订的。
1: 但是说有时候我质疑这个啊，就是咱们这个速冻食品 啊，有时候确实是不像那个
4: 也有这个
1: 店那么好吃，啊，对吧？
4: 嗯，
1: 所以说咱得尝尝。
6: 对
1: 呀，
6: 啊，这怕什么？咱现在马上尝尝，好不好？
1: 尝尝。
4: 你知道包子吧，就得看这个样，光看着就漂亮。好，
6: 给大家看
4: 啊，
6: 人老说18个褶，
4: 哎，
1: 真是18个，
6: 18个褶。
1: 嗯，我跟你说，这包子有馅不在褶上，咱尝尝吧。
4: 嗯，好烫。
1: 嗯，
3: 完事儿了。
1: 这嘴里边全是那个肉香味儿，
4: 而且我跟你说，包子馅儿啊，就得有点汁儿。
6: 嗯，
4: 我用这种紧紧的、干干的，我就爱吃这种。
1: 嗯，
6: 哎呦，
3: 比我早上吃的胖了。
1: 哎，我跟你说，能吃出来里边的调料啊，补很多，恰到好处，这比例找得特别好。
4: 嗯，好的。
6: 哎，我觉得包子其实吃的最幸福的就是那个热热烫烫的，一咬恨不得那汁儿都流出来，
1: 哎，有流油那种感觉。
6: 哎，
4: 干嘛？
6: 我这儿也流了。
3: 你们太馋了，
1: 嗯，
3: 不怕胖，
6: 哎。你咬开以后，哎呦，肉香味儿好浓啊。
1: 嗯，
6: 你现在回味，面里有甜味儿。
1: 对，而且回口有那个肉香味儿。
6: 虽然不管说有没有理论依据啊，但是老话从小我妈我爸就告诉我，吃发面的养胃。
1: 哎，还真
6: 是。
1: 是
6: 不是有这老话？
1: 好笑话，
4: 好吃的是馅儿。
6: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1: 馅儿真不错。
6: 就这一道，看到没有，里边
4: 有，
1: 嗯，
6: 有滴的，就是那个汁儿，
4: 真的好吃。
1: 嗯，
4: 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前不久刚去的店里边吃，
1: 嗯，
4: 这价格我觉得是不是得特贵呀？
1: 反正多少年前我去吃啊，将近10块钱一个。
4: 不是，你就我和我妈俩人去的哈，都是一样点一个两个。
1: 嗯，对。
4: 原因哎有点贵，你看看
6: 传统的猪肉12块钱一只，三鲜13一只，
1: 我不得干个七八个的，
4: 一人吃100，
6: 一个人人均
1: 那不是吃包子，外边包子七八个不是很正常吗？
6: 哎，哪怕咱北京当地，就是说吃起来口碑不错的小店，现在包子都不便宜，
4: 也不便宜，
1: 3块钱一个，一两三个嘛，9块钱一两，3块钱一个，
6: 这个个还真，
4: 哎，这比我早上吃的个大多了，我早上吃这么小一个，
6: 我手里的这个点了一份外卖，
4: 不要说个，你看这样子，咱这包子多好看，是不是？
6: 这个是啊，3.5块一个包子，
1: 3.5块不贵，人家这个12一个呢，是吧？
6: 那倒是。今天我们的套组是多少呢？搬不动，那时候您来，
1: 哟呵，
4: 一大箱，
1: 我家这是多少
4: 腰啊？
6: 哇，
4: 几袋啊？
6: 景红姐，你说我能搬得动吗？
4: 我
1: 几单这是不少吧？这个
6: 给大家看一下，他家的市场价格29.9块一袋呢，10个装，一袋是400克，8两，
4: 嗯，2.99块一个。
6: 咱就爱吃一口这个白菜的，对吧？
1: 嗯、
6: 一、二、
1: 包
6: 100多，不到200块钱，
1: 一包8两，8×8=6.4斤，6.5斤，
6: 这个价可以吗？
1: 6.5斤，您搁外边90一斤
6: 啊，
1: 500多，
6: 嗯，咱们现在是100多，不到200块钱，
1: 嗯，
6: 您现在订购的话呢，这样我给大家再补一包，买8赠1，9包狗不理包子，100多，不到200块钱，行不行？
4: 9包，
1: 这不像咱们节目风格。
4: 咱们点通啊，特别的慷慨。如果您现在打电话，
1: 嗯、
4: 我们再送一包。
1: 嘿，
4: 再送一包啊！只限节目，我们播出时间，您拨打电话、
1: 哎。现在打电话，
6: 买8赠1再赠1，一共10包。
4: 10包，
1: 哎，不到200块，
6: 100多，不到200，这一袋不到20块钱，一个包子1块多，不到2块钱。所以看到这儿，
1: 哎、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享受这买8赠1再赠1的优惠活动，
1: 嗯、
6: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囤起来吧！
0: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面皮采用狗不理定制专用面粉，传承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韧，韧而不粘。馅料严选整切猪后腿肉、新鲜圆白菜及纯酿造黑豆酱油，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荤素搭配。味道鲜美可口，保证每一个包子都汤汁饱满，吃一个就停不下口。市面上随便早点的肉包子都要2-3块钱一个，而今天一点通甄选的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鲜白菜猪肉包8袋，赠送猪肉青葱包1袋，节目播出时下单再多赠送1袋，每袋10个包子，总共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20块钱一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其实您知道吗？他们家的这个包子之所以好吃地道，从这个发面啊，包括这个馅儿，包括选材，包括制作工艺，跟咱家里包的，或者说您现在在市场上其他家吃的都不太一样。这样，咱们接下来呢，就有请他们品牌方的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孟老师，让他给咱们好好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接下来咱们来到了天津狗不理的总厂，一起看看这包子是怎么生产的。
7: 大家好，今儿啊带大家来我们漂亮的狗不理食品工厂，让大家看一看狗不理是如何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的技术完美的结合做出来的漂亮的好吃的狗不理包子，带大家去瞧瞧。

0: 这个车间呢，引进的全部进口的生产线，实现了包子的自动化生产。
1: 狗不理面粉啊，采用的是种粮特配转供的，选自生长周期长、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产区的小麦，同时呢是以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哎，蓬松柔软，面皮韧而不粘。同时呢，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保证每一个包子汤汁都饱满，及我们定制的纯酿造黑豆酱油，味道鲜美可口。采用进口机器全量生产线，确保外观十八道褶，品质稳定。采用零下30度机动锁鲜技术，即可还原包子刚出锅的味道。
0: 这里呢是我们的食品质量控制中心，来我们厂的每一批原辅料以及成品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
2: 哎，听孟老师这一介绍，发现了吧？
3: 嗯，
2: 人家狗不理包子首先是半发面水打馅、
3: 哎。
2: 我说实话，我连怎么做这半发面都不知道。
3: 不是，就是一般发面都发不好。
2: 不是，我们发面都是我基本上发3回2回半都失败了。
3: 嗯，要不是碱大了，要不是
2: 要不黄，要黑、
3: 嗯。
2: 最关键一点，您看啊，就是天凉了，
4: 嗯、
2: 就像我妈是经常做面食的，她知道，
3: 嗯、
2: 比如什么这盆是放暖气边上呀，是放什么水温是多少，发多长时间，
4: 嗯、
2: 什么在储有什么蜂窝呀、
3: 哦。而且你看人家上面写什么呀？低温发酵，
2: 这怎么发出来、
3: 哎？这又是高科技。
2: 啊、
3: 你像咱们一般找热乎地儿、
2: 啊，弄不了，弄不了。所以说，首先啊，我觉得从面、
3: 嗯、
2: 咱就达不到人家那个半发面、
3: 嗯、
2: 这水打馅儿，想给它包起来，确实需要一点技术。那馅儿啊，我就和了好多年，弄不好。像白菜的好吃吧，
3: 嗯、
2: 包不住了就。
3: 啊，对，包着包着出汤了。
2: 其实说到白菜馅儿啊，要跟大家说，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叫鲜白菜猪肉馅儿的狗不理包子。
3: 嗯，
2: 看到我这准备了食材，
4: 嗯、
2: 人家还真不是用的传统的大白菜，
3: 嗯，
2: 而是选择的咱们老百姓口里的圆白菜。
3: 哦，
2: 为什么选它啊？第一点，贵，我们不选便宜的，
3: 嗯、
2: 要选就选最贵的。白菜大概是5斤的白菜，大概是8.5块
3: 就是合着1.67块一斤。
2: 圆白菜是600克的，是3.99块，
3: 合着4块了。
4: 哦，那2倍多，
3: 两倍，
4: 价格翻倍了，
3: 嗯、
2: 对呀、
3: 啊。
2: 而且为什么要选择它呢？
4: 这个是不是出水会少一点？
3: 哎，不出汤。
4: 咱一般人选觉得它有点贵，就用白菜了。但是真正如果做起来用了圆白菜，省事儿。
3: 而且这圆白菜啊，味儿特别浓，还有一个它口感更脆，
4: 嗯、更脆
2: 是脆甜。
3: 嗯、对，
2: 孟老师也介绍到了，人家面粉选择人自己品牌的面粉，
3: 嗯、
2: 包括人家的酱油啊、什么醋啊、
3: 哦、
2: 等等的。我相信，其实大家也知道啊，自己的品牌、自己的厂子，我用着踏实放心。
3: 对，
5: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面皮采用狗不理定制专用面粉，传承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韧，韧而不粘。馅料严选整切猪后腿肉，新鲜圆白菜及纯酿造黑豆酱油，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荤素搭配，味道鲜美可口，保证每一个包子都汤汁饱满，吃一个就停不下口。市面上随便早点的肉包子都要2-3块钱一个，而今天一点通甄选的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鲜白菜猪肉包8袋，赠送猪肉青葱包1袋，节目播出时下单再多赠送1袋，每袋10个包子，总共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20块钱一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2: 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狗不理包子的制作工艺，首先、
4: 嗯、
2: 一定是精挑细选的我们的猪肉，
4: 嗯，
2: 然后呢要绞馅、调馅、活馅、压面、包制，然后呢是要有醒发的过程，
3: 嗯，
2: 包括蒸制、速冻，然后是检疫检验、包装、装箱。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甄选的狗不理的鲜白菜猪肉包呢，首先是选择的纯正的这个猪后腿肉，
3: 嗯、
2: 而且是专供狗不理的小麦粉，
4: 嗯、
2: 是人家自己品牌的，踏实放心。包括他家的专用酱油，而且选择的是新鲜的圆白菜，价格相当于这个原材料更高，
3: 对，
2: 而且呢不容易出汤，口感也更好。
3: 嗯、
4: 猪肉青葱包的这个其他的工艺和材料和我们这个白菜馅儿是一样的啊，唯、
3: 嗯、
4: 一不同是用了青葱。
2: 说到狗不理，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啊，人家还给我打了一个，看看
4: 老品牌啊，
3: 嗯、
2: 就是人家获得了这么多
3: 各种加持，
2: 对，荣誉奖项，而且非常有重量级的，
4: 大街小巷没人不知道狗不理，
3: 还真是。
2: 哦、买8包这个鲜白菜猪肉馅儿的，送您1袋是青葱猪肉的。
3: 嗯，
2: 播出时下单，
3: 现在
2: 再多赠。

0: 一包，相当于是买八赠二，足足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块钱。
1: 嗯，
0: 一个包子是1块多，不到2块钱，
2: 太划算了。
1: 关键是160年的老品牌，
0: 对。

0: 黑豆酱油，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荤素搭配，味道鲜美可口。一点通甄选的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鲜白菜猪肉包八袋，赠送猪肉青葱包一袋。节目播出时下单，再多赠送一袋，每袋十个包子，总共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20块钱一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一份让全场工作人员都停不下来的美味，
1: 你要吃吧？
2: 哎，你
3: 好吃，
1: 你也尝尝尝尝。
2: 你尝尝，那挺好吃的。
4: 没了，再开一点，开一点，再开一点，不是再开一点。
1: 那一箱，一只手、两只手、三只手的拿呀！
0: 一份让主持人和嘉宾赞不绝口的美味，
1: 有点上瘾。他吃一个，他停不下来，所以就两个、三个。
5: 我觉得他这还真的是，一点都不咸，是吧？
0: 一份凉吃热吃都别具一格的美味，
1: 你就。感觉那个骨头您咬咬咽了也可以，
5: 没问题。
0: 就是它，虎皮凤爪，甄选地道原料。
1: 我告诉先生，您一定转过来，你看它脚心的这个位置，看看这儿肉嘟嘟的这个位置，
5: 对对对，看见了吧？
0: 独家制作工艺，
1: 哎，首先是要人工去甲，精选多种的配料腌制，然后去卤制啊、浸煮啊，大概3到4小时。
0: 还有就是意想不到的价格，
1: 限时有买有赠，是多少呢？买8袋赠2袋，足足10袋，价格只需要多少呢？100多，不到。200，合着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
5: 不到20块钱，
1: 那相当于比超市这每一袋都便宜了10块钱。您要这一套组10袋加起来，相当于便宜了100块钱。
5: 是的，
2: 这么好吃，你给我一个也尝尝吧。
5: 来，我们家最赶了，别打乱，
6: 忙着呢。
2: 真好吃啊！
4: 啊，没了，再开一袋，开一袋，再开一袋，
2: 不是开一
1: 袋。哎呀，都别吃了，别吃了，赶紧录吧，赶紧录吧，
5: 来来来。
2: 来了！
1: 上门进我家，
7: 我家传给千万家。
1: 那么今天我们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呢，就是男女老少皆宜，大家都特别爱吃的一道美味，就是这虎皮凤爪。
8: 你的开场白呢？你的小设计呢？怎么都没了？
1: 我再不开场，我那一箱虎皮凤爪都在被分完了。
5: 别看你各位老师都搂不住了，
1: 摄像老师、导演老师、所有的工作人员，那是一袋接一袋啊！说了，哎，萱姐没在，赶紧再开一包。那一箱，一只手、两只手、三只手的拿呀！
5: 我跟你说，萱萱还真不赖我们，你知道吗？就这个，他有点上瘾，他吃一个停不下来，所以就2个3个。
1: 嗯，好吃是一方面，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我一定要好好的给大家说一下。首先啊，这种脱骨的状态很难在家里做，
5: 没
1: 错，这是一点。第二一点呢，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呢，始创于1908年的一个老品牌，已经上百年的历史了，所以才能做到这种口味这么好吃。而且大家也能看到啊，它是属于什么呀？放在阴凉干燥处冷藏，口味更佳，方便储存，保质期呢182天，方便咱们囤货。
5: 对，咱们推荐东西又多又好，所以我们都是买点搁着，想吃什么顺手拿一点，特别方便。再加上来人，它消耗的也快。
1: 那么打开以后，里边是这种锡纸包装的，所以呢方便常温储存，也卫生也干净，而且是杀菌的。来来来来来，一边吃一边介绍啊！大家先看看，我们带来以后，这里边基本上大概是5-6根左右，然后就是。我吃它上面的这个部位啊，你就感觉那个骨头，您咬咬咽了也可以，
5: 没问题，
1: 对吧？
2: 它是酥的，
5: 而且它那个滋味非常透。有的时候有事没事，尤其像我们这中老年人，他嘴没什么味道的时候，就嚼一个，哎呀，特别香，而且那种享受
1: 入味儿，好吃。它绝对不是您在超市里买那种什么什么泡椒凤爪那种啊，虎皮凤爪它本身它的价格。就相对比较高，对吧？
2: 对，
1: 一方面是这个食材，一方面是工艺，还有这个味道啊。我呢也搜了一下价格，我给大家看一眼啊，便宜点的咱们在外卖上是有优惠的情况下，29.9、32、66、53，实际上如果在餐厅里面吃就不便宜。
5: 是的。
1: 然后刚才呢您说了，哎，那我们看的是店里的，那我也可以超市买这种现成的，现成的价格是多少？29.9、30块，这个就是凤爪的市场价格。人家又说了，哎，那你们的克重是不是不一样？来，咱们先看，同样是虎皮凤爪啊，我们这个克重净含量是200克，它的呢210克，基本上是一样的。

0: 然后我买的也都是卤香味的啊，包括它的配料，咱们可以看一下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配料是什么呢？首先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
1: 啊。
0: 我们的配料鸡爪、食用油、食盐、酱油、香辛料、葱姜和食用香精，
1: 嗯，
0: 没有了。
1: 嗯，
0: 咱们看看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这个啊，鸡爪、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酿造酱油、黄酒、味精、香辛料、食品添加剂，什么五撇杠，什么成味酸、甘酸二钠，什么食用香精、香料等，相对来说会比我们的这个我感觉会更复杂一些。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咱们呢，价格这个29.9元，接下来我就该说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多少钱
1: 啊？你这多少钱？
0: 今天我们带来的呢是一个限时买赠，您收到的是多少呢？
1: 啊啊，香，是香吗？
0: 数着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包。
1: 八包。
0: 您现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九、十，十大包全部带回家，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你就可以带回家了。市场上是29.9元，那么今天我们将近可以说每袋便宜了10块钱，相当于您这一个套组便宜了100块钱。
2: 男女老少皆宜的虎皮凤爪来喽，酱香口味，咸香入味，食材严格把关，一缩脱骨，好吃到停不下口。市场价格30元左右一袋的虎皮凤爪，限时买赠，现在订购买8赠2，一共10袋，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一袋优惠后不到2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然后咱们现场再给大家打开一袋看一看，看里边的啊，咱们直接跟我超市买的，咱们对比一下看一眼。确实一下就小了一圈感觉。
1: 对，
3: 浩宁，知道什么叫鸡爪、什么叫凤爪了吗？
1: 哦，这回还真长行似的
0: 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虎皮凤爪的原材料，以及您可能在市场上您自己做的时候买到的，或者一些其他商家的、
3: 嗯、
0: 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啊。我就随便给您揪一根啊。
1: 哎呦，我告诉先生，您得转过来，你看他脚心的这个位置，你看看他那个肉长有多厚。
3: 真的是胖姐，以后再买东西千万别看着便宜、
1: 啊、
3: 都叫凤爪。
0: 您看看这肉嘟嘟的这个位置，
1: 对对对对，都凸出来了。
0: 看这个，这个位置就很小。那么其实除了我们今天选择的本身啊，我们的食材个儿大饱满皮糙
3: 肉厚，
0: 对吧、最关键一点，人家这还有来头呢，精选沂蒙山地1年以上散养的鸡爪子，而且是什么呀，个儿大肉多，每只呢都在70到80克之间，卤制完成以后呢大概约是40到50克、所以它将近得缩水至少1/3。
3: 嗯，
0: 第一我们的食材好，第二呢您既然想味道好，那一定是工艺有讲究。哎，首先是要人工去甲，这样去的才干净，在冷水里浸泡4小时，去去除血渍，捞出控干，然后是热水下锅去掉腥味儿。第二步呢就是精选多种的配料，腌制约6个小时以后，在175度高温油炸6分钟成虎皮，然后形成这种漂亮的虎皮纹路，能够锁住肉香，然后再用32种的这种香辛秘料、然后它所做成的这种老汤，然后去卤制啊、浸煮啊，大概3到4小时才能让它更入味，既软烂，而且您吃的无论是皮儿还是里边的筋儿都有味儿，
1: 所以真的难怪人家香。
0: 而且我们今天还特地，您看看这儿，只能拿出其中一小部分的它的香辛料，
3: 香辛料，
1: 对，
0: 大家可以看看啊。当然最关键的在这儿，就是还有个蜜，您看看人家已经做成了粉末状，这块就是不能说的秘密，它是非遗传承的古法技艺，这个才是人家味道的关键。
1: 这个又一针，我知道。我们要是去当地去旅游什么的，
0: 去济南，
1: 对，去济南的时候都要买一个又一斋作为伴手礼，好像它也是有快有100年的历史了，
0: 已经110多年了，所以才能够做出这么好吃的虎皮凤爪带给大家。关键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实惠了，我们今天限时买赠啊，价格是多少呢？1、2、3、4、5、6、7、8，买8袋，您现在订购再赠送您2袋，足足10袋，而价格只需要 一百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虎皮凤爪大概是19块多不到20的价格。
2: 男女老少皆宜的虎皮凤爪来喽，酱香口味，咸香入味，食材严格把关，一缩脱骨，好吃到停不下口。市场价格30元左右一袋的虎皮凤爪限时买赠，现在订购买8赠2，一共10袋，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一袋优惠后不到20元，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而且我一定要说啊，其实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第一方面呢，是想把这种中国全国各地的美食美味高性价比的产品都能通过我们的栏目带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
1: 是的是的，
0: 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各地方的美味，这是第一。第二一点，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呢，也是特别方便大家囤货，您多买几袋搁在家里，又下酒又好吃，当个小零嘴或者下午茶，您不需要自己再卤了，这不比您自己卤的好吃还便宜。
3: 我可以拿这个砂锅给它焗一个砂锅焗凤爪，蒜蓉粉丝蒸凤爪，而且咱们还能做一个孜然炒凤爪，都没问题。
0: 那行，还等什么呀？赶紧租了吧！
3: 咱们做一个虎皮粉丝蒸凤爪这样的蒜蓉啊，大家都会炸。
0: 嗯，
3: 但是呢，我教完之后，跟外边饭店的味道是一样的。
0: 真
3: 的，
0: 咱赶紧来吧。
3: 好嘞。你开火给它下点底油啊，
0: 嗯，它的油温大概是多少呢？
3: 这个得到3到40，
0: 嗯，
3: 油温太低，你比如说哎呦我怕这个蒜糊啊，
0: 嗯，
3: 我油温低点那不行，它全扒在锅里，你看它一定立刻就起来了，
0: 看见了，
3: 你看它这微微发黄的时候，
0: 看这色儿
3: 就不要再炸了，
1: 这个味儿就
3: 该关火了
0: 啊。
3: 咱们进行这个调味儿啊，别以为炸完就完了
0: 啊，
3: 咱得调味儿，加入2勺蚝油，咱们来一勺这个鸡粉啊，用这个油温去调和它，咱们最后呢来一点这个青椒
0: 啊，
3: 这是红椒，咱们一点缀，那我们开蒸吧。
0: 好的，
1: 开蒸，
0: 来您往上码呗。
3: 哎，来点这个油，防止它粘连的啊，这里边再给它稍微调一点这个鸡粉盐味，来点生抽，凤爪咱放进去，
0: 快上锅蒸吧，
3: 赶紧蒸，赶紧蒸，
0: 赶紧蒸喽。
3: 先做一个时蔬焗凤爪，哎，我们把这个胡萝卜先给它下去掰熟，
0: 嗯，
3: 然后咱下这个
0: 洋葱，
3: 洋葱
0: 啊，
3: 还有这个蒜头，
1: 这色儿也漂亮，
0: 对，
3: 嗯，那咱把这香芹放进去
0: 啊，
3: 哎，咱们这会儿差不多了，出香味了，
0: 啊，
3: 咱们给它放在这个
0: 砂锅里
3: 。咱们还是给它放一点底油，咱们来点这个，哎，葱姜蒜，给它爆一下锅，
0: 青红椒，
3: 哎，青红椒，哎。
0: 小葱末、蒜末香，
3: 爆一下这个香味儿。
0: 嗯，
3: 点一点这个蚝油，因为咱们这凤爪本身就已经有咸味了，也口味什么都合适。
0: 嗯，
3: 所以咱们不用特殊的调味儿。哎，咱买
0: 点
3: 这个
0: 水
3: 淀粉，来点水啊，待会儿咱们再勾芡啊。
0: 嗯嗯。
3: 哎，星星，来点蒜油。
0: 刚才的蒜油，
3: 哎，
0: 是吧？
3: 来点蒜油，咱们就 OK 了。然后咱们开始给它包。
0: 哇！咱尝尝这热吃的。
1: 对，
0: 这一热完以后，感觉更脱骨了。
1: 嗯，
0: 你看看，无论是凉吃还是热吃，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
1: 而且你都不用咬，你拿嘴一嘬，
3: 哎，
1: 脱骨了，肉就下来了。
2: 男女老少皆宜的虎皮凤爪来喽，酱香口味，咸香入味，食材严格把关，一缩脱骨，好吃到停不下口，限时买赠，现在订购买8赠2，一共10袋，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一袋优惠后不到2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胖姐怎么样，我就问您今天这虎皮凤爪吃过瘾了没有？
1: 跟您说，现在的感觉就是足不耐儿的。
0: 今天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带来的这个虎皮凤爪。首先你看啊，人家是始于1908年，真的可以说是非常有历史有传承的一个，吃的很放心。另外一点啊，就这一袋，就这个克重，在超市里边的价格基本上同品类的都能够达到29.8块、29.9块一袋，咱们都看到啊，我们现场也给大家比对了。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限时有买有赠，是多少呢？买8袋赠2袋，足足10袋，价格只需要多少呢？100多不到200，合着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您要这一套组10袋加起来，相当于便宜了100块钱。
1: 是的，
0: 最关键大家也能看到啊，这个保质期是180天，所以特别方便大家囤货。所以看到这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把我们这好吃的虎皮凤爪赶紧囤起来吧。
2: 男女老少皆宜的虎皮凤爪来喽，酱香口味，咸香入味，食材严格把关，一蓑脱骨，好吃到停不下口，限时买赠。

0: 现在订购买八赠二，一共十袋，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一袋优惠后不到2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3: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4: 大家都警觉点啊！
3: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6: 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道这个面食的传统吃法的美味，叫做三丝浇头两黄面。这两黄面您吃过吗？这个做法真挺有意思的，它是把煮好的这个面条啊，然后煎成面饼，再搭配上有滋有味的这个三丝浇头。您知道吃起来的时候，这个面饼它是脆香脆香的，然后这个浇头呢，它带着那点汁儿又很滋润，然后又是有滋有味的一种感觉，很美妙的口感和味道。但是这道菜的魅力不仅于此，主要是它可以帮助我们保护关节，是不是李主任？
7: 没错，说到保护关节的话，是从多方位的保护关节。
6: 嗯，
7: 我们可以看一看它浇头里头我们用的这些食材有什么作用，请看大屏幕。
6: 好在哪儿呢？
7: 哎，这道菜啊就是浇头里头的，有我们的软骨的合成剂，还有我们软骨的稳定剂，到底是什么？我们一点一点的揭秘。
8: 这道菜呢，其实在这个传统来说是上海啊、广东地区都有，只是用的面条不一样，有的用碱水面，有的是用全蛋面，还有的就是用咱们普通的这种手擀面，都可以。其实在家里做特别特别的好啊，建议您回家一定试一试。煮这面条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不要给它煮到全熟， 大概煮到八九成熟就行。
6: 有点夹上那感觉其实是可以的。
8: 是的，因为什么呢？你要煮的全熟以后，它很软，煎完以后呢，它也是有点发糟，
6: 容易坨，
8: 有点坨。
6: 对，
8: 所以呢，这个呢，您煮到八九成熟的时候，捞出来给它赶紧过凉水，一定记住了拿那个漏勺给它控干、沥干水分。这个时候可以稍微淋上一点点的香油，或者是咱们的亚麻籽油，然后给它摊开晾凉。所以这个您看非常，你看有弹性，这个就是面条的初步处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
6: 然后就是咱们的重头戏了，
8: 重头戏了，
6: 三丝浇头。
8: 三丝浇头，首先呢，咱们来说这个鸡胸肉。一般咱们在家里头吃鸡胸肉有可难了，觉得这鸡胸肉
6: 发芽，
8: 稍微一过火就柴，对吧？不好处理。今天教大家一个家庭的小方法，怎么能够让这个鸡胸肉腌的吃起来有点像鸡腿肉，又滑又弹的？咱们一斤肉丝来上一克的小苏打，小苏打在这里起到的作用就是软化肉丝的这个纤维组织，让它更容易吸入这个汁水，让这肉才能变得更滑更嫩。
6: 明白。
8: 然后呢，一点点的盐入一点底味，一斤肉一克盐，糖呢，一点点也是一克就够。
6: 好，
8: 所以特别好记啊。咱们肉丝呢，最主要就是让它稍微入点底味就行。
6: 没错。
8: 一点点的胡椒粉，少来一点儿。
6: 需要打水吗？
8: 打水。然后呢，咱们这里头你看水分的东西都有什么呢？第一个，稍微的来点料酒。这个肉丝呢，一会儿咱们要滑肉丝，所以要经过高温，这个料酒的味儿它能挥发出去，留下酒香，所以搁一点没问题。
6: 好的。
8: 然后这里呢，咱们提前准备了一点这个葱姜水，稍微的来一点。那么这个肉丝打多少葱姜水呢？其实呢，根据我们个人的需求，一斤肉丝大概有二两就差不多了。一定不要忘了还有一点点的淀粉，淀粉呢不要多，太多以后啊，它糊在肉的表面，吃的时候那个肉的感觉就不爽口，稍微的来一点，增加一个当粘合剂的作用，它就好比把这个水分要糊在肉里头，让它就跟抹那腻子是一个道理。
6: 锁水啊，
8: 锁水，好，慢慢的抓一抓。这个抓呢，我们要有耐心，让它这点水分充分的吸收到肉的里面。稍微的来点油，这油呢不用多，一个锅底油就可以啊。
6: 您这边划着肉丝哈，我这边就惦记上了，说这软骨的合成剂还有稳定剂啊，都在三丝里呀、到底哪个是软骨的合成剂呀、李主任？
7: 说到软骨的合成剂，就是我们现在正制作的这个鸡丝啊，实际上它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蛋白质是我们软骨的组成成分，而且它还是我们骨骼肌肉的组成成分。这样的话，关节全方位的养护，先让我们优质蛋白先保证。那优选的肯定是鱼肉了，接下来就是这些低脂的肉。低脂肉大家就觉得没那么香，所以今天按照我们这方法做，也会什么很可口的。
6: 下锅划开之后啊，它依然是一个嫩嫩的感觉啊。
8: 大家可以看，
6: 一抖一抖，
8: 又弹又嫩，你看很滑溜，
6: 没错，
8: 是不是？
6: 这鸡胸肉肯定好吃。
8: 好，打散就可以给它取出来。
6: 这是咱们软骨的合成剂，而这个软骨的稳定剂又是什么？什么样的食材富含这个稳定剂呢？给我们边做边说。
8: 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煸这个菌菇丝啊。来，菌菇丝下锅的时候呢，也是小火慢慢先煎，给它煎香，香菇的香味出来了，微微的，您看它表面有一点微微的焦黄。
6: 这时候放什么？
8: 这个时候咱们的葱姜丝下锅。
6: 好，
8: 相当于是一个倒炝锅了。
6: 对，
8: 葱姜丝的量呢，根据个人的喜好，多点少点问题不大。但是一般作为浇头来说，都要稍微的多一点。来上一点点的花椒酒，溜锅边。
6: 面的浇头很爱用黄酒、
8: 是的，一点点的生抽酱油，
6: 豉香的味道，酱香的味道来了。
8: 然后呢，咱们加入热水。首先呢，这个咸淡口啊，咱们吃的主食的口味呢，偏什么呀？偏淡，不要太咸。糖呢，一点点，不能吃出太甜的味道，是一个提鲜就行，
6: 合合味啊。
8: 好，再来一点点的胡椒粉，
6: 这就差不多了。
8: 这就差不多了。家里有蚝油的呢，您可以稍微来一点点的蚝油，这都没问题。然后呢，我们稍微的煮一煮，把这个菌菇的香味给它煮出来，颜色呢也煮清亮。这个时候呢，有位朋友说了，是不是要先割这些丝了？别着急，肉丝这个蔬菜丝都先不割，先割淀粉。
6: 好，先给芡呀。
8: 先给芡啊。
6: 先把握它这个浓稀程度。
8: 对，因为呢，这个说实话，这个蔬菜丝，生吃都行，肉丝呢也都熟了，是吧？好， 勾芡的时候呢，大家注意了啊，不要开最大火勾芡，因为呢，有时候咱家里掌握不好这个速度，
6: 凝固了，
8: 对，容易凝固，泼在上面，哦，一泼，哎，泼完以后搅开，等它完全的开锅。
6: 哦，这感觉来了，
8: 来了，
6: 李主任，这特像早餐吃的那胡辣汤，哎，那个浓稀程度是对的。
8: 大家可以看，
6: 胡辣汤的感觉，
8: 完全能抱得住。
6: 对，
8: 好，这个时候咱的彩椒丝下锅，最后肉丝下锅。哎，
6: 这滋味十足，然后非常浓郁的三丝浇头已经可以出锅了。可是这个两黄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家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尤其是北方的跟我一样，咱可没吃过这个面饼啊，这焦脆焦脆的面饼它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怎么才能实现刘大厨所说的两面金黄中间夹白外焦里还嫩的状态。
8: 加面条的时候呢，说是不是我们就随便抓一把给它压实了，大家记住不要压实，
6: 我还以为是就是压好了再下锅，不是的，就这样挑着下就行了。
8: 一会儿咱就挑着下，
6: 你看它油也不多啊，李主任，然后直接挑着下多少合适啊？哎，
8: 差不多，像这么多就可以啊。稍微的，你看，拿筷子给它打松散，
6: 抖开，
8: 然后呢，让它成为一个小半圆形，就是中间让它稍微厚一些，边上让它薄一些。
6: 不是要饼状啊？
8: 对，
6: 我以为下锅就要给它差不多摊成小饼。哎，
8: 那就什么呀？容易什么呀？芯也煎的就干了。
6: 所以它不是一个完全干的状态，它是那个有层次的，
8: 没错，
6: 外面是焦脆的，然后里面这个面条还是本身的那种劲和弹的感觉。
8: 是的，这个面呢煎好以后双盘直接浇上咱们这个三丝浇头，这个菜就可以上桌了。
6: 天哪，你想想这个面饼的感觉，外面是焦脆的，里面呢是这个弹韧的，然后再有这个汁儿渗进去以后是爆汁儿的，肯定很好吃。最主要的是里面有咱们软骨的合成剂、优质的蛋白，还有软骨的稳定剂呢，这到底是啥呀，李主任？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7: 就是我们那个彩椒，实际上它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C 的话对于胶原蛋白的合成它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让我们软骨结构非常的稳定，保持我软骨的功能，这就是维生素 C 的功能。维生素 C 本身也是很好的抗氧化剂，
6: 是的，
7: 它的抗氧化的作用呢是从这种还原性很强来说的，所以全方位的保护好我们的关节软骨，养护好软骨，让它更稳定，它的功能更强大，
6: 有滋有味，还有丰富的口感，享受美味，还保护了关节。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4: 爱生活每一天，
6: 举家来到这边，吃喝玩乐是一应俱全，
9: 已经火到在外面吃了吗？正好18秒的时候出锅，哇，师傅你太厉害了，
10: 特有四川的味道，
11: 不用早来，菜做的好吃啊，
6: 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口味上的需求。
12: 就这些食材我原来都吃过，但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头一回，但是这苏州虾我觉得跟以往吃的不太一样啊，它上面还撒了芝士。
1: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6: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海淀区的这个稻香湖公园附近，那今天呢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我自己私藏的馆子，走。
7: 刚翻看了一下他们家的这个菜单啊，其实他们家除了很经典的这个淮扬菜以外，还是有一些新京菜以及这个川湘菜的。所以说我觉得正好举家一起出游的时候，这边也有一些景点可以逛一逛，逛完之后来这儿吃饭，其实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口味上的需求，既有非常适合家人聚在一起诗情画意的这种精致的淮扬菜，同时呢也有年轻人很喜欢的这种热辣滚烫的这个川湘菜，还有非常具有这个北京代表性的这些新京菜。千万别忘了点一下他们家的这个霸王

0: 狮子头，因为这道菜其实除了好吃以外，寓意也非常好，寓意着阖家团圆和美满。菜如其名啊，大家看一下，这狮子头真的个头相当的大。如果我把它切成了两半的话，它其中的一半应该就跟我脸差不多大了。大家看一下它的分量有多足。这个狮子头啊，其实是可以抿着吃的。你抿它的这个过程中，既能吃到它这个肉质的颗粒感，还能吃到它里面马蹄的这种鲜香、脆感和甜感。为什么叫它响油鳝糊呢？是因为这道菜它最后一个步骤是要在上面浇上热油，然后在呲啦呲啦作响的过程中，您就可以闻到这道菜的鲜香，入口非常的这个鲜嫩，而且它们处理的也是非常的干净。浓油赤酱形容这道菜是非常不过的，他们家的这个酱料也是精心调制过的，而且这道菜是非常下饭的。
1: 我们的选用的食材呢，有3到4个月的这个鳝鱼，它为什么叫笔杆鳝？它就跟这个笔一样粗，跟这个毛笔一样粗，它要求呢就是一斤正常的是10条到12条之间，鳝鱼呢它本身呢它就比较腥味比较大，我们一般呢就是。讲究呢，就4道工序，叫一烫，二滑，二滑，第三就是飞水，第四呢爆炒。第一步呢，就是我们是一烫，就是活的黄鳝，我们烫的时候呢，加点白醋，细盐，捞出弄冰水，定型了之后呢，或者弄竹刀提掉它的骨头，去除它的内脏。第三步，快速的飞水，再一次去除的这个粘液，腥味。第四个呢，我们就爆炒。爆炒了之后呢，就是一定要带这个猪油呢，它是增香去腥。成型呢，就是油味要重。为什么叫响油鳝糊？必须这个油呢要烧的冒蓝烟，大概是240度油温，最后把它浇上去，听到这个呲啦的声音，它就是叫响油鳝糊。鳝糊类的。
0: 其菜先闻其声了。
1: 对对。
0: 那在这个声音的作用下，其实也是最后把它的这个形定好，鲜味也提出来了。
1: 对，让它这个更激发着鳝鱼的鲜香。它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滑嫩。
0: 那这道菜是不是也是每次我们都是现点现做的呢？
1: 就是每天早上我们师傅把它加工出来，每天按照我们的销售量，就是限量销售。
0: 他们家呢，2层是散台，3层是包间，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宴会厅，可以满足您的不同需求，而且门口停车位也是非常充足的。
2: 您看商场这边它有很多这种临街的商铺，然后也有很多这种外摆的区域，非常的舒服。然后包括你看这个，我相信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一个酸奶的品牌选择也很多。走，咱进去逛逛。为什么选这家徽菜馆子？就是他们家很多食材真的是有从安徽的不同地方去选过来的。这是安徽八公山的豆腐，当地特别有名，人家真的是要从安徽八公山把豆腐去运过来，然后再配上烧好的鸡汤。这个是粤西的大白鹅，用那种白卤的方式，然后人家还做了一拼盘，比如你看鹅翅、鹅胗还有鹅肉。然后还有一道菜我觉得这也算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了，很独特的一个搭配。就这些食材我原来都吃过，但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头一回。比如你看安徽的臭鳜鱼，配上鲍鱼，配上蓝纹芝士，再配上黑松露，这是一挺奇特的组合的。而且它这个臭鳜鱼明显你吃起来就是那种古法去做的臭鳜鱼，发酵的味道非常重，很香，再加上它用的是那种加烧的方式嘛，所以那个汤汁收的也比较好，就有点黏黏糯糯的那种胶质感。它这个每个臭鳜鱼上面都会沾了不少的蓝纹芝士，就是如果常吃西餐的朋友也知道，就是蓝纹芝士它也是稍微有一点点臭味，有一点那种发酵的口感，所以其实这两种发酵的味道混合在一起还挺搭的。所以您想一下，就是黑松露本身的味道也是很明显的，然后呢加上臭鳜鱼的那种臭香，再加上蓝纹芝士那种独特的臭香，混合在一起，就是它的臭香的层次上了好几个，也不错，还挺好吃的。 就在这家安徽菜对面啊，还有一家京味餐厅。您看啊，一家京味馆子嘛，我们也点了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菜，比如说你看烤鸭，比如说爆肚，且不说别的啊，就一看这爆肚上面那个小刺儿根根分明，然后特别支棱，就知道这爆肚新鲜度肯定是没问题的。
3: 这道菜叫家烧大鱼头配油条，这道菜啊很像平时我们吃的鱼头泡饼，那直观的改变呢就是把饼变成了油条。
2: 你想油条它比较松软嘛，所以会有服务员帮你剪开，然后泡到这个汤里吃，感觉也不错。它那个咸鲜口做的比较适中，它没有过咸，所以你其实多蘸一点汤也不会觉得齁得慌。而且它用的这种油条本身，你看我随便拿一个给它看一下，就是它炸得很开，它里边的孔隙非常丰富，它能很好的把这个汤吸进去。所以它这种现炸的油条，如果您想吃酥脆的口感啊，就稍微蘸一下汤直接吃，又酥又脆还有点汤汁。如果您想吃更入味儿那种，那就把这个汤多泡一会儿，更入味儿，汤汁更足，一咬都有那种爆浆的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它这个鱼头就是很好的那种咸鲜口，虽然上面看着有很多辣椒啊，但是它这个辣其实是微微有点提味儿，让那个鲜更明显。它其实辣并不重，然后呢，它这个鱼外皮应该是煎过，它会微微有一点酥感，然后里边的肉质特别嫩。然后呢，点了一个酥皮虾，但是这酥皮虾我觉得跟以往吃的不太一样啊，就是它除了开好背炸得很酥之外，它上面还撒了芝士。它这个虾啊，炸的火候相当棒，就是它外皮开好之后，那一层皮已经炸得非常酥脆了，但里边那个肉能保证很好的汁水，它不干，所以就是软弹多汁的肉，再配上酥脆的壳，这口感本身就很有层次，然后再加上它撒了一些芝士在上面，所以你吃起来那种奶香味，再配上有点甜口，然后呢虾的鲜，所以它的口味真的是很不错，哎，这个相当可以。
0: 已经火到在外面吃了吗？你好，你们这怎么坐门口了呀？
4: 不是门口排队时间太长吗？支个桌子，咱们就马路边吃吧，就。
0: 经常来这家吃吗？
4: 嗯，老来，菜做的好吃啊，辣子鸡，基本上我们每次来我们都必点。这个炒的特香，18秒腰花，这也特别嫩。
0: 哎，我看这菜量够大的呀。
4: 量可以，量可以，价格反正比较亲民嘛，我觉得能接受，工薪交位嘛。
0: 其实我觉得像现在天气这么好啊，像这样两三个好友坐在这个外面啊，边吃边喝聊聊天，真的其实还挺放松的。因为在成都当地其实就是这样，大家都是坐在门口摆个小桌椅就吃了。哇，这一进来好热闹啊！而且我看啊，你看食客有年轻人，还有老人，就各个年龄层段的都有，感觉整个环境就特别的接地气儿，很有烟火气。我们去看看大家都点什么了。

0: 在成都啊，它这个一般好吃的小饭馆，它的厨房都在前面，厨师呢拿着铁锅猛火爆炒，食客呢都围在旁边，炒出一盘端出一盘来，
1: 就赶紧趁热吃。
0: 对，然后呢，我媳妇呢也是四川人，索性呢我就把当地的厨师请来了，也是为了还原本味，还原这个当地的口味。
1: 十八秒火爆腰花，
0: 十八秒火爆腰花。
1: 所以这十八秒炒出来，它是不是也应该趁热吃，才能够保持最好的口感？
0: 对，必须的。
1: 我看这个量还都挺大的啊，你看这么一大盘，满满的都是腰花，每个腰花应该都很肥厚。刚才我吃这个腰花啊，我发现我首先是觉得它特别嫩，肯定是第一的。再有就是它没有一点点就是内脏的那个腥味儿，然后口感呢就是脆当中呢还带着一些爽滑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腰花真的是炒得非常好，而且它其实是很考验厨师的这个技术厨艺的啊。腰子不嫩不雕花，所以它关键是不是也在于这个刀工呢？
0: 这个好吃的关键，麦穗要切成麦穗花刀，这是第一步，它呢能更好的入味。加以十八秒猛火爆炒，一气呵成，一锅成菜，也没有其他工艺，比如先炸一下或者先煮一下，没有。他把所有调料跟腰花呢放在一起，猛火一爆，在十八秒左右的时候呢，它是火候口感最

0: 的时候啊、
1: 哦，是不是这道菜真的是18秒出锅？考验一下好不好？
0: 好。
2: 现在我已经来到后厨了，师傅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我要考验他18秒究竟能不能出锅。师傅现在是不是汗流浃背了？师傅胜券在握，准备好了吗？那我要计时了啊！这个动作还是非常快的，现在已经马上15秒了，还有3秒钟了啊！哦，正好18秒的时候出锅，哇，师傅你太厉害了！从入锅到出锅真的几乎是18秒，所以才能够保证我们在吃到这个腰花的时候，口感既爽脆又嫩滑。除了这道火爆腰花呢，刚才我看哈，这一道酒鬼牛肉上座率也非常的高。
0: 对，这是我们这儿又一个特色，
1: 也是必点之一。那我赶快尝尝啊，这牛肉看着就很下酒，得配着花生米一起吃，我感觉很有嚼劲儿，有点像那个我们平常吃那种风干牛肉干的感觉。
0: 对，
1: 口感可能有点像那个牛肉干，但是它又比牛肉干要嫩一些。
0: 实际上是外边吃着有一点干，里边实际上是比较软糯的，它要的是软糯和它的这个弹性。
1: 对。
0: 卤完之后自然风干，客人来点这个菜，我们先给它简单的炸一下，然后再炒。对，所以你吃出来这个口感呢，是因为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和工艺才能达到这种口感，既不干又不柴。
1: 是川菜里面辣椒和花椒都是非常主要的，
0: 对，主要的调料。我们这用了4种干辣椒，
1: 所以吃起来感觉嘴里它那种辣，它不是那种纯干辣，它是有点那种椒麻的，
0: 对，混合的辣味，
1: 对，
0: 辣而不冲，
1: 所以就让人很上瘾。那他们家主打的呢是以川菜为主的江湖菜，除了有刚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两道菜之外，鱼香肉丝也给您推荐，因为他们家用的笋呢不是我们平时吃到的那种冬笋，而是用青笋还原了成都本地的味道。烧烤也很不错，比如说有脆皮羊肠，爽脆焦香，吃起来非常有嚼劲，一口一个特别的过瘾。那还有雾山烤鱼也是必点之一。他们家呢以散台为主，大概有10多桌，同时呢还有2个包间，非常适合朋友之间聚餐。
3: 这2只大老虎，哎，
4: 他冲我点头了，
3: 看到了大招呼，
5: 挺震撼的。你看，它四周有玻璃的地方都是就餐位。
6: 打卡很多次烤肉季都不知道一些隐藏的小河鲜，它时令的时候也会有。
7: 这也是和其他的老灶不太一样。
8: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9: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0: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来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11: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0: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12: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10: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拢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呀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9: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2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 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12: 40多？嗯，60都敢要？嚯，就这一盘子，嗯，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10: 跟您以前吃过的比比，您品尝一下吧。
9: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12: 又香又有嚼口，嗯，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9: 对，
12: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嗯，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10: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嗯，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7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8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8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9: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10: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8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9: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的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8袋不太够啊。
12: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要不再加2袋凑10袋。
9: 对，阿姨，
12: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2袋？
9: 再放2袋，
12: 要不再塞2袋？
9: 对，哎呀，能塞进去，
12: 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9: 真是啊，
10: 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9: 哎，差不多，
12: 差不多。
10: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9: 杨总啊，这样我听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1000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你看您在啊，哎呦，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12: 能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9: 对，
12: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9: 哎，真是，
12: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多实惠呀、
9: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呢，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10: 您这二位这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9: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儿，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件儿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12: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 啥叫好卤肉皮？
9: 对，
12: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嗯，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9: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嗯，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10: 您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嗯，合着1袋是8块多。
9: 对，
10: 嗯，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嗨，得了，嗯，就这么着了。
9: 好，
10: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呢、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嗯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嗯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你了。哎呦，
12: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0: 不过咱话可说到这儿啊，哎、
9: 好。
10: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9: 行，
10: 而且啊，就这200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9: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12: 太好了！
9: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1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粽，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吃的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啊！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
0: 嗯、
2: 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着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
1: 嗯、
2: 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3: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对。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呀、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
1: 嗯，
0: 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
3: 啊，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的？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满足、
0: 嗯、
2: 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
1: 嗯、
2: 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
1: 嗯、
2: 二位请品尝一下。

0: 人，
1: 嗯，
0: 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
2: 哎，
0: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2: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块大完整，并且呀、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啊！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3: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
2: 嗯，
3: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2: 嗯，
3: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
2: 啊、
3: 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嗯。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2: 这么麻烦呢、
0: 啊？
2: 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0: 我心动了，动心了。
2: 嗯、
0: 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儿。
2: 嗯，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3: 放心，
2: 嗯、
3: 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2: 行，
3: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2: 嗯，
3: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2: 嗯、
3: 1箱12大袋。
2: 嗯，
3: 您给不到200块吧？
2: 哦，
3: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
2: 嗯，
3: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2: 这14袋了。
3: 哎、嗯，对，14袋不到200、嗯，这福利给足了吧？
2: 哦，
0: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
2: 嗯，
0: 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2: 哎，
0: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2: 嗯，
0: 我呀想多存点
2: 儿。嗯，
0: 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剩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3: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0: 一天一袋，
2: 嗯，
0: 天天吃。嘛，
2: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
0: 嗯，
2: 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3: 哎、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2: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0: 哎，
2: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
0: 嗯，
2: 这是两码事儿啊。
3: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
2: 嗯
3: 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2: 行，
3: 再给您多加2袋。
2: 好，嗯，
3: 不过啊，
2: 嗯，
3: 这个就100个名额，
2: 行，
3: 多一个都没有了。
2: 行，没问题。
3: 这就多少袋了？
2: 这是16袋。
0: 16，
2: 嗯，
3: 对呀、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2: 嗯，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3: 就是、
2: 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3: 对呀、
2: 啊，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3: 那这样吧，
2: 嗯，
3: 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0: 不是那意思，
2: 哎，不是这意思，
0: 哎。
2: 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关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
0: 哎，
2: 18袋
3: 啊，这是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2: 哎、呀
0: 加了可以，
3: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嗯，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
2: 嗯，
3: 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2: 哎，不就
3: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2: 嗯，
3: 这
0: 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2: 不是，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0: 就是、
2: 您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3: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
2: 哎、
3: 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啊，就多要了6大袋，
2: 嗯，
3: 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2: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0: 就
2: 哎。
3: 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0: 不是那意思。
3: 那这样吧、
2: 嗯，
3: 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2: 是，
3: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2: 哎呦，哟、哦，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3: 这样吧，
2: 嗯，
3: 你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
2: 嗯，
3: 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2: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0: 好好好，
2: 太棒了，太棒
0: 了。
2: 今儿啊18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
0: 哎，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
2: 哎，
0: 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
2: 嗯，
0: 带鱼中段做好的、嗯、1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
2: 嗯、
0: 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2: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

0: 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1: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以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带鱼呀、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嗯、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嗯、首先呀、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哦、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嗯、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嗯、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嗯、含有 DHA 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嗯嗯、要说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嗯、真是不爱动活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嗯、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嗯、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嗯、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啊、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嗯、这个呀、啊、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嗯、没有一点刺的凑数、
2: 嗯、
0: 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嗯，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0: 就像我这样吃，
2: 嗯，
0: 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0: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
2: 嗯，
0: 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
2: 嗯、
0: 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一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嗯、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嗯、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吗、嗯、方便多了、
2: 嗯、
1: 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
1: 嗯，
2: 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了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嗯、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我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嗯，有道理吧？
3: 有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更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咬一大口。
3: 哎呦，
1: 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啊！
0: 是
1: 啊，
0: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加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

0: 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千元投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好。今天呢，我们美食消费补贴活动啊，我们带给大家的是一款非常好吃的什锦酱菜。这一位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厂家的郝总。来，郝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来自辽宁沈阳，是专门制作什锦酱菜的厂家。作为东北酱菜的代表，这次争取到这么难得的机会，非常荣幸。大袋实惠装的酱菜，里面有11种酱菜，全固形物的，没有一点糖水。可不像市面上的有一些酱菜啊，汤汤水水的，非常占重量。其实啊，里面只有一半的固形物，
8: 还真是。有些酱菜啊，里边就是汤啊、水啊，
6: 对，
8: 那种的呀，不实在。
7: 这里面有多干，我给大家打出来看一下。
8: 这么一大袋，又这么多，还这么瓷实，一点汤都没有，
6: 是真是啊。
8: 这个味儿啊也正，酱香味儿呢也浓。
6: 这一款什锦酱菜啊，是我们从10多种啊同类产品里面选出来最好、最实在、最实惠的，这样啊我们才能推荐给大家。哎，说了这么多啊，我看关阿姨吃都馋了，大家都一块尝尝好不好？
8: 好，
6: 来来来。
8: 酱菜啊，真好吃。咸鲜适中，
6: 对，
8: 开胃解腻。黄瓜呢，淡淡的清香，清脆呢，爽口。这个呀，地黄，我们小时候啊，管这叫螺丝状，非常的
6: 脆，
8: 非常的脆实，咸香浓郁。这可是咱北京人爱吃的酱菜。
6: 没错啊，这个酱菜的味道啊是咸香浓郁。您想象一下，在家里配上米饭或者配上粥，那真是绝了，是不是？哎，人家这萝卜啊，我刚才看了，就分为2种。哎，胡萝卜啊是脆甜可口，这白萝卜呢，哎，脆嫩多汁。这咸鲜中啊还带着一点那么微甜的味道。您就说说啊，人这个酱菜做的多讲究，是不是？入口的感觉啊，那就是韧劲十足，咸鲜入味，这嚼劲啊还特别丰富。
7: 我们的这个酱菜啊，不像其他的酱菜齁咸，里面还特别多水，软趴趴的。我们讲究的是啊，咸鲜口味，要全家老小都能吃。
8: 这个酱菜啊，我挺喜欢的。这个季节呢，正需要的。有的时候啊，这胃口不好啊，就得吃点这个酱菜呀、开开胃。不过呀，还是得看价格。咱可得便宜点啊。
6: 嘿嘿，瓜阿姨，您放心啊，今天郝总来了，那就是来优惠推广的。这价格啊必须便宜，
7: 放心，肯定便宜。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这里面啊有11种蔬菜，有黄瓜、芥菜、撇了、豇豆、洋姜、藕片、地环、辣椒、大蒜、胡萝卜，还有白萝卜，都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蔬菜。这都是我们东北啊就地取材的优质蔬菜。我们东北的黑土地呀，蔬菜养分足，大脆甜，是我们蔬菜的特性，那可是出了名的天然菜篮子。这个东北黄瓜是我们那儿的著名的汉黄瓜，表皮带刺儿，肚里没籽儿，生吃啊赛过水果，腌酱菜更是一绝。
8: 我去沈阳旅游的时候，就吃过这种黄瓜。
6: 确实确实，
8: 特别的脆生，好吃。东北的酱菜啊我也吃了。酒店早餐的时候，大伙儿都抢着吃，
6: 是吧？
8: 但是现在想起来啊，还是咱们今天这个好吃。
6: 是
7: 咱们这个菜啊，可比酒店好好几个档次呢。我们是鲜菜腌制，可不是激素菜，激素菜可没味儿，酱菜这菜必须得好。
6: 嘿，您说说啊，就地取材，现摘现腌，做出来的酱菜啊肯定好吃，而且人家手艺还不错呢。
7: 我们啊是祖传的手艺，朝鲜族的师 傅啊，已经干了有几十年了，食材做出来各有各的讲究，而且啊，每一口都能嚼出不同的脆感。黄瓜啊是清脆，地环是爽脆，撇辣是瓷实脆，豇豆啊是柔韧脆。这个流程啊也非常的复杂，多年的经验才能做出来这样。
8: 总之啊，都好吃，也能存得住。我想啊，多买几袋，快说说优惠吧，我可都等不及了。
7: 好，今天来说说优惠。这么一大袋啊，在超市都得卖小20块钱，因为啊，这里面都是满满的干货，比那种啊都是汤水的好几瓶。今天啊，我给你个惊喜价，买5袋还送你3袋，合着8袋啊还不到100块钱，大概12块钱一袋，还给你送到家门口。
8: 大袋装啊够实在，这一袋啊顶外边好几瓶，
6: 差不多。
8: 哎，要是咱们这么多的话，这么多。装成瓶儿能外边20多瓶，
6: 差不多，
8: 差不多吧，
6: 差不多。
8: 20多瓶呢，就是200多块。
6: 对，
8: 咱们这么卖，不赔本吗？
7: 哎呀，我这给你的成本价，我这不是想宣传推广吗？这个平时啊，这8大袋跟沈阳中街都得卖168了。
8: 就冲这分量，咱今天要是不抢啊，都亏得慌。但是呢，阿姨呀、啊。还有个小小要求，想送什么亲戚啊朋友，但是掐指一算，每人2袋不够啊，
6: 不够用啊。
7: 阿姨，你还想再多要点？
8: 可不是嘛，你要是啊能再多送2袋，我立马就下单。
7: 那这样，我也不能只送阿姨一个人啊。前200名下单的人，我再多送2袋，一共到手10大袋。把价格打到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个价格刺激不刺激？意外不意外？
6: 哎，郝总啊，既然这样，咱们啊再来点意外的、刺激的，好不好？这样，我们栏目组啊额外出钱加送给观众朋友们1大袋，这样你厂家呢也再多送1大袋，哎，把这组合啊做到12大袋，价格呢还是不到100块钱，咱们把每大袋的价格呀、打到8块多一点，你看行不行？保证啊抢疯了。
7: 哎呀妈呀，你把我当东北秧歌扭了。跟大家伙说句实话，这8块多1大袋，这批发价都拿不到，这12袋不到100块钱。
6: 对，哎，敢不敢这么卖？哎，咱就200个名额。
8: 别犹豫了。
6: 就是、
7: 行，既然你都给补贴了，我也给补贴，不就是200个名额吗？赔不了多少钱。给了。
6: 哎呦，太好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呀，您看看，
8: 这飞机俩砍下来了。
6: 真是啊，这郝总啊真是痛快人啊。您看这个价钱啊，您到哪儿找去，是不是？今天啊大袋装的什锦酱菜，哎呀，咱回家呀就换着花样吃，对不对？但是今天啊优惠名额有限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啊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东北的黑土地，黄金种植带，寒温气候与肥沃的土壤在此交融，昼夜的温差孕育出蔬菜的自然鲜甜。这里的旱黄瓜带刺无籽，清晨带露采摘，正午即入百年酱缸，地环脆嫩灵秀，大蒜辛辣浓烈，带着泥土芬芳，两小时内洗净晾晒，待吸饱阳光雨露后，成为酱菜的灵魂底色。百年传承的秘制工艺，让每一口都饱含匠人的偏执，大袋包装，实惠量大，让地道酱菜成为您餐桌的常客。
1: 我们的酱菜师法由于是祖传手艺，世代靠做酱菜为生，特别讲究，酱菜做出来脆爽不糠，入味不齁，这个是人家的秘方，你咬一口就能感受到它的香。比如说这个豇豆啊，就能尝出太阳晒过的甜，这藕片啊能拉出丝，这胡萝卜刚冒头啊带着露水就得摘下来，那才有脆香味儿。姜呢不能落地，就得装筐，要不然沾上土腥味儿就影响酱菜的口感了。
2: 哎呀妈呀，这也忒讲究了。
1: 白萝卜是去了头尾的嫩心的那一块，大蒜是采用四六瓣的紫蒜，这才达到师傅要求的蒜味儿。黄瓜早上还在架子上挂着，摘下来就进了酱缸，这撇了把外边坚硬的表皮削掉，只留下中间雪白的嫩肉，在酱缸里泡半个多月，咬开啊你得是半透明的茶口，咸香里带着清香味儿，配粥啊你都得多喝两碗。这胡萝卜腌完了不软不硬，这都是啊对细节的要求。这个酱菜啊你就放心吃，我保证你满意。
3: 没错啊，今天这款大袋的什锦酱菜啊，无论咱是配粥下饭、佐酒小聚，还是啊应急囤货，再有就是馈赠亲友，这一袋什锦酱菜啊都合适。而且今天啊是补贴的价格，不到100块钱12大袋，但是限量啊只有2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刚才呢，我给大家煮了三碗面啊，咱们今天啊，就着这酱菜拌面来，每人都来点，
1: 来点。
0: 嘿，您看啊，就这面条，就着这酱菜，嚯，这么一拌，
1: 这味儿可真不错啊！
0: 真的是啊，酱菜面啊，哎，大家尝尝啊，我觉得特好吃。
1: 不错啊，酱菜咸鲜带甜，脆的呢咯吱咯吱的，嗦了这么一口啊，越嚼越香，做这个特别省事，下点面条就行，
0: 对，
1: 解腻挺香，还好吃，
0: 没错啊，确实绝啊，真的啊，平时啊您觉得煮面条啊有点单调，
1: 对，
0: 咱就加点这酱菜，哎呦，那简直就是神仙组合呀，
1: 这个炒饭啊，也应该好吃，
0: 是吧，
1: 刚才那冰箱里那点剩饭啊我给拿来了，配点这个酱菜啊，哎，扒拉扒拉，你看看啊，看看这颜色，
0: 嘿，
1: 闻着这味儿，可香了，您不信啊，您试试这个炒饭啊，你什么都别加，就要它这个酱香的原味儿，那才香呢，
2: 我们这个酱菜吃法特别多，你买回去备着点，无论是配粥啊、大饼啊、馒头啊，或者说面条，怎么做都行，空嘴吃不齁得慌，炒菜啊、拌面啊味道好，今天这个价格啊，以后可真就没有了，也没有多少名额了，大家伙啊赶紧囤起来，让你每顿饭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你满意。
0: 太好了，今天的大袋装的什锦酱菜啊，是买五送七的活动，总共啊12大袋，但是优惠活动的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

0: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1: 哟，李向贤老师啊，
0: 是我是我，
1: 哎，您好您好您好，
0: 是我是我，
1: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
0: 哎呀，谢谢，
1: 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0: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1: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嗯，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
0: 您
1: 看不清楚啊，哦，眼又花，
0: 您这不戴着眼镜呢吗？哎。
1: 我这眼镜呢，管近视，啊，不管老花啊，
0: 看远行。
1: 对，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0: 经常用眼。
1: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0: 您有老花镜吗？
1: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
0: 啊，戴着
1: 看近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0: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1: 都得戴上啊！你说多折腾人，
0: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哦，哎，叫冒视清，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一副管两副，
1: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0: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1: 是吗？
0: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哦，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哦，
1: 原来是老品牌，靠谱，靠谱。
0: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了。您要是想配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1: 那可以啊，
0: 西城店呀，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1: 那咱们就去吧。
0: 得嘞，咱们走着。
1: 好，走
0: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啊，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
1: 哦，冒视清，啊，这还挺气派。
0: 您看这多亮堂，店里头。
2: 哎，李老师来了。
0: 您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这就是梁叔啊。
1: 你好，你好，
0: 来，
1: 你好，
0: 梁叔。
2: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绿茶，你想能喝点什么？
1: 我喝点绿茶。
2: 好，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1: 好的，可以。
0: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2: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现在就有点花。
2: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1: 好的，好。
2: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1: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
0: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2: 梁叔，画完了以后，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1: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3: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

0: 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1: 好，还不错，李老师，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他了，
2: 能看中，
1: 感觉不错，很好，
2: 那就他了，
1: 好吧。
3: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1: 好，哎，李老师，这个茂世星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2: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2: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4: 茂世星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2: 梁叔，
1: 哎，
2: 好久不见啊！
1: 啊，李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坤总，
2: 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1: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2: 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
1: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现在看得清清楚楚。
2: 哎呀，
1: 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2: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1: 是啊，
2: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1: 好，
2: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星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星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星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5: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茂世星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在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茂世星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度，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貌似轻，护眼很智能，
6: 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
5: 而且貌似轻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舒适帽，雪花镜认准貌似轻。
4: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貌似轻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貌似轻，眼花就戴貌似轻。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貌似轻。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装修第一步，选对风格是关键。
2: 咱们可以去看一些效果图或者这个实景图。您在跟设计师沟通的时候，就是用图片说话，总比您用语言描述更加的精准。
1: 逛展厅品元素，定风格。
3: 像现在法式风格是比较流行的，因为它比较清新浪漫。这是咱们中古风的样板间。
4: 因为我一进来，我觉得我挺喜欢的。
3: 新中式比较适合喜欢传统文化的人群啊，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厚重的，稍微带一些云纹啊，或者一些渐变的肌理。点到为止就可以了。
1: 装修怎样才能避免被动增享？
5: 这我们那儿就可以做到，我们的预算啊和决算啊基本相当，不会给你说故意漏什么项目，而且我们都会把这些项目都给你展示出来。
1: 生活家家装攻略，带您逛逛样板间，捋清思路再装修。
4: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一说到装修啊，大多数业主呢都会上网搜案例、做攻略、对比报价，还会收藏各种装修风格的图片，哪个都喜欢，但最终呢却难以做出选择。而且有相同困扰的人呢不在少数。装修风格如何选？哪一款才适合自己？咱们来听听专业人士怎么说。
2: 装修风格要进行一个精准的选择，首先要能够去找到参考的这些图片，因为现在这种自媒体平台都比较发达，咱们可以去这个网上看一些效果图或者这个实景图，一定要说是把自己中意的这个风格您在您的相册当中去保存下来。您在跟设计师沟通的时候，您就可以把这些图片这个给设计师去看，就是用图片说话总比您用语言描述更加的精准。描述半天可能您也说不到那个点儿，然后但是您拿图片一看啊，设计师因为专业的嘛，一看的啊，这是什么风格？这是中古风啊，我给您怎么去打造啊，更高效一些。另外还有一个重要一点，就是说这个您看的图片好看未必适合您，所以说这一定要有专业的设计师介入去帮您去把关，就是说它的不光要看它的美观度，还要看它的可实施性，还有它的预算，还有它的实用性，那这个是要多方维度进行考察的。所以说咱们业主千万不要说以为装修设计这事很简单，我在网上八张图片，我找个工长照图给我施工就完事了，完全没有那么简单，一定是要专业的设计师介入，才能让您做一个精准的、合理的、实用的这样一个家居环境。
5: 你看网上有很多踩坑的案例，我也看了很多那种网上翻车案例，都是业主自己啊，一开始没有找专业设计师，到网上找图片翻车的。有一个业主就是，在网上看了一个特别漂亮的欧式的一个背景墙，法式风格的吧，他就把这个图片拿过来交给工长了，你照着给我做吧。工长就给他做，做完以后业主一拍照片，丑的呀简直没法看了。还有一个业主呢，就是到网上去看了，人家现在啊主播很多人推的叫无主灯设计嘛，
6: 对，
5: 哎，没有主灯啊，全是小筒灯，那多漂亮啊，哎，就照着装吧。结果一装完后悔了，特别矮，那个照片里你看的
7: 层高不够，
5: 特别矮，层高不够啊！那正常无主灯啊，你掉8公分就行了。那工人不会啊，你没做过就掉了20公分。因为这个灯光呢，我们是要专业设计的，哎，哪个灯啊，在哪个位置啊，照射的角度是什么样的呀？哪地方最亮，哪地方最暗？你要保证最暗的地方打到地上啊，刚好那个光是要消失，哎，这个是最好看的。但他不会啊，他不懂。结果那个灯一装完以后啊，那地上啊，他又选的亮光砖全是光斑，一个个点儿，一个个点儿。
4: 这在家里布了一个北斗七星阵的，这
5: 特别难看。还有就是看着网上那个柜子不错，哎，人家那个全屋定制真漂亮。他自己呢又没有经过设计师啊，就找工人师傅，你照着这个给我做柜子。那工人就给他做，做完以后啊，那柜子啊简直就像说不好听点儿，像狗啃的一样，封边也没封好，内部的隔板也不合理。做完以后啊，就跟那个小桌板一样，特别难受。
4: 所以在网上你光看图片肯定不行的，具体的案例还是需要我们专业人士在你家里做了一个这个详细的了解之后，根据实际的情况，再根据您自己的需求帮您把关，这样才是靠谱的。
1: 装修前呢，存留心仪效果图，便于定风格做参考，而并非直接找工长照图施工，这样容易出现风格走样、尺寸失调、乱增项、工艺脱节，装修结果未必如您所愿。只有经过专业设计师的统筹布局，才能做到帮您规避装修风险。
2: 其实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个装修是离不开设计师的，不能跨过设计师然后直接找工厂进行装修。第二个问题就出来了，这个专业的好的设计师到底在哪儿，我怎么去找？跟大家说一下，其实这个好的设计师啊，一般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头部的这个品牌的装企，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有些这个设计师他可能这个能力也比较强，他独立开这个设计工作室，这两个地方他设计师的这个专业程度是最强的。为什么会集中在头部装企？就是叫做人往高处走，
6: 哎，
2: 就是你优秀的人才肯定是往这个更优秀的企业
6: 是
2: 去入职，是吧？因为而且我们像这种优秀的企业呢，它的这个入职的门槛也会更高。像我们凡客家装，我们的这个要求的设计师平均入职年限要达到这个8年以上。小创公司可能这个很多刚毕业实习的就进来了，那他的经验肯定相对来说会不足嘛。
7: 那基本上工作经验是零嘛？
2: 哎，对，我们作为头部企业，那起到了说替业主把关筛选的一个职责，因为我们有更高的这样一个标准，所以说保证我们入职的设计师，然后都是具备这种专业水平的，而且我们设计师数量还多啊，我们有这个300多位这个设计老师。业主您可以有更丰富的一个选择，如果说客服人员给您匹配的这个设计师，如果说您觉得这个沟通有一些问题，您还可以去替换，那也是这样的话就能够给您一个更靠谱的这样一个保障。
5: 每个设计师都有擅长的东西，就像我们去医院看病，你不可能随便找个医生就给我看，
7: 对，
5: 对不对？
7: 我骨头断了我去看内科那应该看骨科，你知道
5: 是我也是做设计师出身的，因为这个一个设计师啊，想成长为一个优秀设计师，能为客户解决问题的设计师，他要学很多很多的东西，你要了解很多的风格，然后呢还要接触很多很多的材料，尤其是在材料这方面。那你像一般那个小公司啊，或者是一般独立的设计师，他有的时候他没有这个精力去接触这么多材料，材料的特点、材料的特性、新的工艺、新的东西，有的时候是很难了解的。但是呢，如果说你作为一个大公司、大集团，你比如凡客，我们跟150多个厂家都有深度的合作，定期我们这些厂家都会发布一些新品，那么这新品出来了，我们就会跟我们的设计师进行沟通，给设计师组织培训。那我们业主来找设计师，你接触的始终都是新的东西，定期我们还组织设计师去厂家去考察。很多小公司设计师或者是独立工作室设计师他难以做到的，我们凡客家装的设计师水平还都是非常不错的，我们整装是硬装加软装都有的。啊，你传统的设计师他只做硬装，他不做软装。灯光属于设备，属于电器类的。那你电器设备照明这部分的知识你也得掌握，所以这个哎，就是咱们凡客整装设计的一个优势和特点。
2: 对，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设计师的专业程度是一方面，但是呢，我们也还是借助我们的一些硬件的一些条件、硬件的一些体验来去辅助设计师，也是帮助咱们业主更好的去理解这个装修的风格。以及您家的适配的这样一个家居环境。我们在这个北京有3家店面，然后每一座体验馆都有这个7套叫1:1的实景样板间。这个7套样板间的风格，包括它的适配人群，包括它的家居动线啊，都是不一样的。从这个单身呀、到二人世界，到3口之家、3代同堂，
7: 老人房，
2: 哎，老人房、适老房都有。就是说，您不管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口构成，您都能在凡客家装体验馆找到您对应的一个家居的一个解决方案，平面图也好，效果图也好，那就不如您身临其境，在这个家居环里边去坐一坐、摸一摸，然后感受一下这个风格到底和自己的这个喜好适不适配。
7: 但除了样板间之外呢，还有这些软装啊、硬装啊，包括一些电器啊，各大品牌又有多少？
5: 我们的这个品牌有150多个厂家，然后每一个厂家呢，它都有很多不同的分类。你比如说瓷砖来讲，我们就有700-800款。门的话呢，我们有200多款。那橱柜呢，我们展示了有8个品牌，每个品牌有8到10个款。洁具呢，我们有700-800款。全屋定制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差不多有8个品牌，每个品牌也有8到10个款。你比如说中央空调啊、地暖啊、新风啊、窗户暖气、防盗门呐、就这些材料呢，哎， 我们店里边也都有，就我们力争是让业主啊来咱们凡客家装看装修，就一次啊能把这些材料呢都看全了，把这个设计风格都了解到了，款式也多，样式咱们也全，最好是让业主呢哎到样板间亲身感受，到材料展厅呢自己去逛，哎通过设计师的设计引导、风格把控，来帮业主选择适合的材料，节省业主的时间。
2: 然后现在正好是我们装修旺季啊，因为这个气候也比较适宜啊，
6: 对
2: 啊，所以说我们也是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惠民家装节的活动，到店呢可以享受我们定家装啊送家具软装的这样一个活动，我们标配了您家的这个基础的这个施工啊，包括这个大牌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木门橱柜、吊顶、卫浴、墙漆啊、开关，就这些硬装的部分是我们的这个套餐内标配的项目，我们还额外赠送您价值2.6万元的这个12件的成品家具，像价值1.68万元的这个部分的定制家具，以及价值这个6000元的全屋的窗帘和灯具，品牌的烟机灶具啊。同时，您现在这个预约，我们还可以享受到免费量房以及设计师免费出这个300设计方案的优惠活动啊。那么，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预约到店，咱们详细了解，去锁定我们的优惠名额。
1: 逛展厅定风格，设计师为您答疑解惑。
3: 您可以看到整个空间的几乎是没有深色调的，所以它是比较偏奶油风的一个法式。它既然作为新装饰呢，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厚重的，所以可以根据您的需求，都是可以一站式给您提供到解决方案的。
1: 风格元素看细节，采光与照明同样重要。
7: 我们家采光本身就不好，然后用这么沉的颜色，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些局限？
3: 像咱们采光这块是完全不用担心的，我们会给您做整体的灯光设计，也会给您做整体的软装搭配。
1: 装修报价如何确保无被动增项？
5: 我们有这个配置手册呀，有个性化选配手册呀，这都写得明明白白的，不会给你说故意漏什么项目。
1: 别走开，稍后更精彩。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8: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1: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精星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7: 说到实景样板间啊，很多人都感到好奇，哎，我这个做装修逛样板间能不能像这个买车一样，买车呢叫试驾，那去逛样板间是不是试驾，我也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不同风格带给我的居住体验。
2: 哎，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7: 可以、
2: 啊、对，可以，因为我们正常也是由我们的这个设计老师会带着咱们业主，然后咱们去逛咱们的展厅，从我们的样板间也是有我们的一个动线，就是说从这个单身呀、啊、到二人世界呀、啊、到三口之家，就是这样一路去逛下来，体验不同的样板间的风格和家居动线啊，包括一些产品的选择，您在逛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身临其境的去体会到，哎，大尺寸的瓷砖，哎，铺在地上到底是什么感受？中古风，哎，到底适不适合我？加强我们的这个体验感，能够让您的这个判断更加的精准。
5: 比如说您到店了，我们设计老师呢会先询问您的装修需求，哎，您的家庭结构，您的一些这个装修上面的要求，啊，您的预算，大概的预算我们都会询问，因为根据这个呀，老师才会帮您给您出一个量身定制的一个方案。了解完大概了，老师会引导您到我们的样板间去看，哎，选择一个适合的您的风格，跟您家户型结构相近的，然后呢就着现场的这个实际情况，哎，咱们去聊去讲解，那你对装修可能很快就能上手了。
7: 接下来我就来找一个靠谱的设计师，让他带着我到我们的七宅一生转转去。现在我们是来到
3: 法式风格的样板间。
7: 法式风格，
3: 像现在法式风格是比较流行的，因为它比较清新浪漫。但是法式风格呢，也分很多种法式。比如说比较大的户型，比较适合浓郁一点的法式，比较复古的，比较造型多的那种。当然在颜色上面也会有区别。
7: 我们这个法式相对来说是简单一点哈。
3: 对，是的，您可以看。

0: 到整个空间的几乎是没有深色调的，所以它是比较偏奶油风的一个法式，这样呢也可以把相对小的空间有放大的作用。
1: 是奶油风呢，很多人都非常喜欢，是因为奶油风给人的这种感觉和感受呢，相当于是很温暖的，
0: 对，很温馨。
1: 是我们这个法式呢，我可以看到它摒弃了原先非常繁复的一些造型，比如说罗马柱啊，还有各种各样奇怪的那种非常复杂的造型，在这里其实看不太到。
0: 是的，造型是比较简约的。
1: 这样的一个风格是适合什么样的业主，什么样的户型？
0: 人群来讲的话，一定是追求高颜值、浪漫、温馨这种感觉的，所以现在也越来越流行嘛。包括很多女业主到了我们法式风格样板间之后，
1: 几乎是不得了，
0: 对，几乎是移不开眼，我就要这种的这个感觉。户型的话，没有太多的限制，我们会因地制宜去调整所有造型的比例和空间布局的这种条件。就针对咱们北京的小户型来讲啊，其实如果说想做出法式风格来，也可以一方面造型上面尽量精简，另一方面呢，颜色上面也尽量单纯一点。
1: 比如说我们沙发背景有一些这种贴在上面的，这个叫什么？
0: 这叫石膏线。
1: 哎，石膏线。
0: 当然这有两种做法，一个是拿烤漆的实木来做也是可以的，以护墙板的形式，这样呢就是比较适合有小朋友的家庭，它会比较好擦洗。当然如果说我们想适当的控制预算啊，也可以说乳胶漆上面再去贴这个石膏线，然后师傅再去描漆，也是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很多业主朋友心里会有这样的疑问，比如说我们家层高是一个2.6米左右，那如果说增加这些法式的线条会不会显得压抑？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家里的面积会比较受限，会不会体现不出来法式风格所带来的一些美感。那么其实现在啊，这个问题是不用太去担心的。比如说咱们可以结合这些柜子的位置，然后让咱们的吊顶在柜子上面，这样的话呢就不太会影响人本身对于体感空间的这种感觉，就不会压缩人的体感。然后再有呢，就是说做的线条也可以根据空间的比例来尽量精简，以达到一个简约法式的作用，就是点到为止。
2: 逛样板间呢，是装修必不可少的环节，只看网图很难确定真实喜好，亲临样板间能够直观感受风格细节、软装质感、灯光氛围与户型动线，沉浸式体验居家实景。
0: 这是咱们中古风的样板间。中古风其实啊，比较适合喜欢比较厚重一点色调的人群。对，有一部分业主会感觉在这样的色调里面更加的容易沉浸下来，更加容易放松下来，更多的看对于色彩、色调的一个感觉。
1: 那我就放心了，因为我一进来我觉得我挺喜欢的。这暴露不了年龄是吧？
0: 对，不会暴露年龄的。实际上啊，咱中古风对于年龄来讲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只要您觉得这种比较沉稳的色调是更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更加放松的，那就是适合您的。
1: 什么样的房子会有局限吗？
0: 中古风它的造型语言也是比较简单的，所以呢它不会说太去挑我小户型做不了太多的造型啊什么的，是没有这个原因的。
1: 是但是我得提出来一点，因为毕竟啊，我们中古风呢可以看到用色的相对来说是比较沉的。
0: 对，比较沉稳的感觉的，
1: 深色是比较多。
0: 是的，
1: 我们家采光本身就不好，然后用这么沉的颜色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些局限？
0: 对，可能楼层偏低，也有可能楼间距比较近的情况下，确实是会有采光的问题。像咱们采光这块是完全不用担心的，不管您家是楼层比较低，或者说跟其他楼之间的间距比较近，带来的这种采光的可能不那么好的这种条件，都是不太影响您家这个风格的选择的。比如说您喜欢这种中古风的色系，那我们一方面可以调整它深色调的这一部分的比例，另一方面呢，结合咱们凡客整体全案设计的优势，我们会给您做整体的灯光设计，也会给您做整体的软装搭配，一定可以找到一个比较适合您这个房子本身采光条件的解决方案。
2: 中古风适合偏爱复古质感、追求沉稳雅致、喜欢文艺氛围感的中青年人群。复古原木家具，温润低饱和色调，弧形线条是中古风特有的元素，您喜不喜欢一目了然。
0: 是咱们今天看到的第三个样板间，新中式的样板。新中式比较适合喜欢传统文化的人群，但它既然作为新中式呢，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厚重的，也不是说非要用实木家具带一些雕花，不是咱们印象里面的那种。对，所以可以根据您的需求，包括材质上面的一些倾向、颜色上面的倾向，可能稍微带一些云纹啊，或者一些渐变的肌理，把这种感觉点到为止就可以了。像很多业主会担心比较复杂的风格，包括新中式会不会不好打理，会不会跟咱们的空间大小会不会有一些矛盾点，那其实是不用担心的，因为新中式啊真的是点到为止。比如说像咱们这背景墙上有这么一点点带云纹、带一些意境感觉的小插

插画，那么就很足够用了。包括咱们的一些壁纸上面啊，也有一些渐变的这种晕染的感觉。在个性化方面，您想体现出新中式风格的感觉来，那么我们经常会使用到一些类似胡桃木的纹理。那我们一共有

0: 咱们的吊顶在新中式的基础上，咱们可以做一些无主灯的照明，然后包括咱们软装配饰啊、床品啊，这些都是可以一站式给您提供到解决方案的，可以让您直接拎包入住新家。今天我们带您看了这三个展厅啊，不同风格的，那您一定会有自己心里比较喜欢的一个风格。那么您在平时比如说看上网看到一些图片的时候啊，也可以积极的把它保存下来，并且呢仔细去琢磨一下我喜欢这张图片里面的哪一个元素，有可能您喜欢这张图片上的壁纸，也有可能喜欢上面的某一个小单椅。那么对于您的用心来讲呢，也可以让我们设计师快速的 get 到您的点。
1: 有了这样的图片提供给我们的这个设计师，然后让设计师在这个样板间当中呢找到相对应的场景，让你真听真看真感受。
0: 是的，像咱们七宅一生样板间啊，是有七个不一样的风格的，包括也有七个不一样的空间，一定有比较接近您家的这个整体条件的。那么比如说实在是没有您喜欢的，可能您喜欢这个空间的一个收纳的手法，另一个空间的一个颜色啊，包括风格的一些体现，那么我们也可以根据您喜欢的感觉做一个结合，真正做到个性化的设计。
2: 不同装修风格适配不同年龄、性格与审美喜好。如果您准备装修，不妨到实景样板间实地体验，沉浸式感受各式风格氛围，找到贴合自己心意、适配自己居家生活的专属装修风格。
1: 设计师呢带我转了一下啊，转了之后呢，我还是想了解一下整体的，就直接来了之后找到设计师就带我逛吗？
3: 到了店里来呢，设计师呢先跟您熟悉一下，然后呢大概先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对吧？有的业主可能对房客不了解，了解完以后呢，我们会带业主呢去看我们的样板间。但是看完样板间呢，那很多业主呢他对于这个施工这块也不是特别了解，我们会带业主看看工艺展厅。如果说你有了一个大概的一个想法了，哎，我们会带业主去看一下大概材料，看完了以后您大概有印象了，老师也给您大概讲解完我们整个套餐呢，或者说我们装修的大概的一个内容了，你心里头有底了，您觉得哎这个大概的这个东西还合适，那咱们老师去安排上门去给您量房、给您验房、给您出方案。那方案出来以后您再到店，然后呢跟老师去探讨方案，哎，如果方案都确定了，那直接在选材区选材就行了，确定选材了，那咱们就可以接下来签施工合同了。签完施工合同的后期的事儿啊，基本就不用您操心了，您只需要按照咱们的正常的规定的施工节点啊到场去验收几次就行了，有时间你就多跑两趟，没时间您也可以不用去啊，最三次验收最基本的您到一下场就行了，这样呢咱们就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一个装修体验。
1: 有了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个流程，说实话啊，对于业主来说也更加的放心嘛。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装修到底要花多少钱，这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4: 哎，对，而这个问题您在这个传统装修模式当中就是不容易得到一个很确定的一个答案，因为传统装修是要按照您的这个家里边实际完工的这种效果，然后最后按照清单式报价就单独去计费的，比如说我这个瓷砖铺贴多少钱，我这个瓦工多少钱，木工多少钱，就它会林林总总立得很细，但是您虽然是很细的，但是您又看不明白。
1: 没错，它后面还有可能更多的有一些
4: 对
1: 增项。
4: 对，所以说就是很难去锁定您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这个价格。而整装一个优势就在于我们用概算的逻辑，先给您做了一个基础的一个报价，那这基础报价就是和您最终的决算就是大差不差，就至少是在这个范畴之内。
1: 对，这就跟我们吃饭是一个道理。
4: 对，
1: 我要去找一家餐厅，比如说我要请客。他会给你打出一个人均大概多少钱？
4: 哎，是
1: 人均70，人均30，我一看贵了，我要人均5块，那就吃个早点，就差不多啊。
4: 对，
1: 做到心中有数嘛。所以我们给到大家一个价格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4: 对，你看拿我们房客的这个套餐举例啊，你看这个整装报价的一个构成，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真享版的这个整装套餐，建筑面积啊70平米，我们的新房的这个基础报价就是这个13.88万元，包含您家的这个就是基础的施工项目，还有像八大必备主材项目，像瓷砖、地板、木门、橱柜、吊顶、卫浴、墙漆、开关，这就是叫做硬装的必备主材，就是我们每增加1平米，然后是多这个13.88元啊。那这样的话也相对来说比较好计算啊，您可以根据您家的面积去有一个大概的一个预估。那除此以外呢，如果说是您是老房的话，我们会有这 个老房的三个包，分别是这个拆除包、修复包和水电的全改包，也会增加这个两三万的一个预算。那这个要根据你的面积，因为它是按照面积去核算的。除此以外，再加上一些这种管理的一些费用，那构成了您家的一个叫做基础的一个装修部分。当然呢，我们在这基础装修部分。

0: 还会配赠一些优惠，包括家具软装的一些优惠，然后能够实现您一个基本的一个拎包入的一个效果。那么除此以外，您可能会有一些个性化的一些项目呢，这个其实不是在标配范畴之内的，因为这些项目并不是每家每户都需要的，所以说我们叫做丰俭由己，根据您的需求啊，比如说我们正常的我们的电视背景墙，我们就是这个涂刷这个墙漆，但是您说非要一个大理石的，那我们这个大理石给您单独报价，您再去做这个装饰，或者说您这个我就想做一个异形的吊顶，或者做一个这个无主灯的这种设计，那这些也是一个单独的一个费用。那除此以外，像如果说您达到一个基本的入住效果，我们的套餐的标配都是这个涵盖的。标配的项目我们都会有一本手册，同时还有一个个性化的一个选配手册，像我刚才说的这些优惠也都有相应的这种手册，能够让您很直白的去了解到您能够就是花多少钱我得到什么东西。哎，
1: 这就叫透明装修。有一些不透明的情况下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比如说最简单，它可以少项漏项，然后你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它告诉你这一项必须要做，不做就有可能产生一系列的什么样的问题，那你就得做呀。但是你加钱的话，那个时候你不可能说啊我不做了，我换另外一家，另外一家不可能来接手，因为将来出现问题，你说你找哪一家负责，哪一家都不负责，所以一般的话人家不会这个接手，那你只能他报出一个价格，比如说卖1块钱的东西，他给你报5块，你都得捏着鼻子忍。这是最恐怖的。
2: 对，最怕的就是这种隐形消费。就我们呢，就可以做到我们的预算啊和决算啊基本相当，哎，我们可以做到零被动增项的。这个最怕的装修里边最怕的就是这种被动增项，你该有的项目不给人家报，到最后呢一开工啊，你这个也得加钱，那个也加钱，不加钱我就不给你干，你做不到拎包入住，这个、就是骗人了。咱们房客不做这样的事儿，我们房客的这个整装呢，项目一个是考虑的比较全，该有的基本项目都有了啊，然后呢不会给你说故意漏什么项目，而且我们都会把这些项目都给你展示出来，就像我们杜总说的，我们有这个配置手册呀，这个个性化选配手册呀，这都写得明明白白的。你要是说要求不高，你按照我们基本套餐你能做到拎包入住，你要想有点什么特殊的风格要求，哎，再加一点个性化，你也能做到拎包入住。
1: 没错，因为凡客和别的这个整装呢还真不一样，他们是个性化整装。当然了，我们前面说这个报价透明服务周到，这是非常贴心的啊，三本手册，个性化手册，还有一个这个施工手册，对吧？前面其实董总还提到了一个优惠手册，
3: 对，
1: 那还有什么样的优惠？
0: 我们凡客的其实这个你要说优势啊，其实典型优势就是说包的全送的多啊。你看这个包的全，就是因为我们走整装，其实涵盖的这个就是品类啊是比较全的，而且就是很多别人家这个不包的项目，我们也都包了。比如说我们有16大的这个工程项目的一个增配。可能在其他家装公司套餐公司都是说这个额外需要单独收费的啊，我们基本上是包在我们的套餐之内啊，包括像一些人性化的一些细节呀，比如说像这个抽拉龙头啊，包括这个横龙花洒等等，在我们这个就是标配范围之内都能够进行这样一个选择，所以说这个就是减少了业主额外花钱的这样一个几率。那同时我们再通过我们的这个优惠活动去多送给业主一些这种产品和福利，让业主去少花钱，现在的一个活动啊，我们就会赠送咱们业主这个全屋的成品家具，还有这个部分的这个定制家具，还有这个全屋的窗帘啊，全屋的灯具，以及这个品牌的这个烟机灶具啊。就总之，如果说您选择了凡客，就是我们标配的这个产品啊，硬装的这些产品，再加上我们赠送的这个家具和软装，您基本上就实现一个拎包入住。当然还有更多的优惠啊，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咱们预约到店详细了解。
1: 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在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5: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精星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爱生活，每一天。
3: 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7: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8: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9: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0: 秦腔靠你们俩。
5: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爱生活每一天。

0: 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1: 经常买啊，
2: 因为我爱吃，
3: 爱吃啊，
2: 我老吃这个。
4: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一上桌，
1: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0: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5: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3: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5: 找娘家了。
0: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3: 一捏着骨头全酥了，
5: 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3: 它肉掉了。
5: 烂乎着呢，
0: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5: 酥烂脱骨，
3: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咂吧，还有那个香味，
0: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2: 这挺正宗的，
3: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1: 德州这边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3: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0: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3: 轩轩，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5: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

0: 是吧？来这么早，
1: 哎呦，
2: 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0: 刚出锅，
3: 闻闻
4: 闻闻，
5: 哇，香味浓郁。
0: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你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嗯，哎。酥烂脱骨，
2: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0: 嗯，鸡翅都没吐骨头
2: 啊，它肉掉了，
5: 骨肉。
0: 你早上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嘿，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出嫩。
5: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
2: 我刚才特别
5: 入口即化，
0: 馒头都能嚼，原来炸鸡呀、啊。
2: 对呀、啊，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
5: 啊，绝对香迷糊了。
0: 过年，
2: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
5: 是什么？
2: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0: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2: 哎，那
0: 哎，这个风味俩字儿，它就不是原产地的了。
2: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5: 更贵，
2: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5: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0: 这都算便宜了
2: 啊。但是今天来的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的，给大家看一下大篮子，1、2、3、4、5，5只不
0: 得，刚才咱们是
2: 58.9，
0: 55200多。
2: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0: 多少？
2: 不到200块钱。
5: 嗯，
2: 不仅您能带走5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1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1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5: 太实惠了，
0: 太合适了。
2: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6: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4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3分。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2: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窗，
0: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2: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我透明的抽真空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
5: 看着就漂亮，是吧？
0: 闻闻，
5: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0: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5: 啊，是这样啊。
2: 哎，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0: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2: 对吧，
5: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2: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
5: 哎，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2: 其实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5: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0: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 就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2: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5: 这骨头都想脏不脏吗？特香。
2: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块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6: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6: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1: 真烂乎，
3: 哎，是不错，这味道，
4: 咸淡适中，
3: 不咸，味道合适，
7: 棒的，觉得香，
5: 香，
3: 还好嚼，适应我。牙口还行，
1: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回这皮还挺好吃，也不嫌着腻，对，不油腻。
3: 以前我坐火车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1: 有
3: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4: 这鲜，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2: 太热了，烙2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0: 真是。
2: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6: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5: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2: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 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霜背面看、嗯、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嗯、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7: 哎、骨酥肉烂。
2: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嗯、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对，为什么要炸呢？
7: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嗯、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2: 嗯，哦，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哎、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这个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嗯、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7: 哎、不能都说哈。
2: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嗯，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7: 不行，
2: 米方、嗯、是的，
8: 配不出来
7: 还真是。
6: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7: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2: 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7: 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儿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2: 开胆即食，或者说了、嗯、哎，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嗯、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嗯
7: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2: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8袋都不够、嗯、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哎、
7: 不然很方
2: 便，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嗯、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6: 您是否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9: 有时候有疙瘩什么的不舒服、嗯、头出汗什么的，那枕头就会湿，会有细菌，
10: 看着特别高吧，一躺下去就没了，
2: 选没了
11: 枕头啊，完之后它发热，
2: 捂得慌呗。
11: 对，
6: 看似普通的枕头竟藏着这么多学问。
2: 哇，天呀，
12: 我的天呀，
2: 你也全是渣，
13: 看到我的手上，哎呀，这就像无数个螨虫在爬，
2: 妈呀，
13: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2: 哎呦，不行了，不行，太味儿了。
6: 千万别选错枕头，毁了您的睡眠。一点通带来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
9: 感觉支撑力特别好、嗯、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
14: 跟那个荞麦皮比它比较安静一些。嗯，而且它会给你托起来，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嗯、
11: 而且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9: 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啊，这挺好，
6: 承托力，透气性，回弹性，带来不一样的睡眠体验感。超震撼实验全面解析您的枕头，
2: 这俩高度应该差不多吧。
13: 对对对，大家可以做个解压神器一样的，
2: 真的，这种材料就感觉是又硬又软，
6: 当然还有意想不到的惊爆价，精彩马上开始。
2: 哎呦，轩儿啊，我这脖子今天太难受了，昨天晚上睡觉不知道怎么着就睡落枕了，太难受了。
5: 我跟你说，平红姐，你这个很可能是枕头的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2: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人的睡眠啊，在我们一生中的时间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那枕头如果选不好啊，真的会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和我们的健康呢也是息息相关。
5: 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特地请到了从事寝具行业有18年经验的吴邦吴老师，有请。
8: 好，大家好。
5: 吴老师啊，不仅是从事寝具行业这么多年，还是睡眠研究会的会员，要知道这个入会条件是非常严苛的，对吧？
8: 对对对对，必须在这个行业里有10多年的从业的经验。
2: 那今天得好好的问问这个吴老师，你说我这脖子这是不是和枕头有关系啊？
6: 品红姐

0: 落枕和枕头有关系吗？我们也采访了几位一点通的粉丝，看看他们家用的是什么枕头，是否存在类似的问题。
1: 对，我们家那是荞麦皮的，
2: 荞麦皮的
1: 棉花的枕头，
3: 腐胶的。
1: 我那孩子给买过那羽绒那个枕头，
2: 用一段时间吧，你要清洗，要不然你头出汗什么的，那枕头就会湿，会有细菌。再一个，它容易碎，打理起来或者洗的时候不太方便，太费湿。
1: 棉花的枕头有时候有疙瘩什么的不舒服，躺下以后就这两边就高了，就呼着耳朵。
3: 这乳胶它有一什么呀，它有一个枕头啊，完了之后它发热，
4: 捂得慌呗。
3: 对对，
1: 羽绒那个枕头，
4: 嗯，
1: 它有时候自己毛还扎一下子呢，还
4: 那小毛梗，
1: 对
4: 吧，
1: 看着特别高吧，一躺下去就没了，
4: 选没了
1: 啊，特别不舒服。
5: 所以萱萱吴老师，你看咱们的这些粉丝朋友们，他们也有睡眠问题，不光是我啊。
6: 如果怎么枕都难受，翻来覆去睡不着，那可能有如下因素。第一因素可能就是枕头或高或过低，还有就是枕头的材质选的不对，枕头的老化造成的没有弹性，没有支撑力。
5: 嗯，
6: 然后还有跟你的睡姿有关系。
5: 嗯，
6: 还有最后的一个可能就是咱们的身体因素，有一些疾病因素啊造成的。
5: 那枕头听起来这是最容易调整的，您选一个合适的枕头，有可能啊您这睡觉问题就能解决了。
4: 归根结底现在就问了，我选什么枕头？
5: 对，什么枕头最好？
6: 其实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出了一个新产品叫记忆棉枕。
4: 那这个记忆棉这种材质究竟是什么呢？
6: 其实记忆棉就是一种具有慢回弹力学性能的一种高分子材料，最早就是一个航空材料，用于改善宇航员座椅的舒适性，后来才进入了民用领域，因为与我们的床垫啊、枕头啊等家具产品。
5: 哇，听起来好高科技啊。
4: 是的，
5: 那肯定不便宜吧？
4: 就是我一定要给大家看我的是购买记录，309。最关键的是，后来我现在再打开，他家现在已经卖到400多块钱，
5: 涨了。
4: 就是基本上记忆棉的枕头都要300多到400多的价格，
5: 那确实不便宜啊。
4: 但是今天吴老师来了，我相信应该不是这个价格，
5: 必须不能是。
6: 嗯，是的，其实这次我是带来了足足的一个诚意过来的，就是希望更多的观众能体验到高科技带来的福利，
5: 重点是价格啊。
7: 栏目特惠价150多，不到160。
4: 我300多买的枕头，在咱这儿都相当于打了个快5折的价格了。
6: 对对对。
4: 但是收看咱节目的很多人，夫妻俩、老两口，你觉得一个枕头够吗？品红姐，
5: 肯定不够。
4: 就如果我一下买俩，能不能再给我们优惠的？
5: 对。
6: 是这样哈，优惠是可以优惠，如果太多了，我觉得亏太大。咱们这样，这个栏目我们搞一个限量，你看行吗？
4: 你先说说价格，我才知道行不行。
6: 那这样我们两个也不什么按照300多400多也不走了，直接就是250到260之间，
0: 合着这一个不到130元，
4: 这好。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把福利抢购起来吧。
0: 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
2: 感觉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
1: 它这个对这个颈椎贴服特别好，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不觉得怎么样，
3: 而且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1: 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
4: 啊，
1: 这挺好。
0: 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那这个就是咱们收到的实物是吗？
6: 对对对对，您别看它现在压的这小小的，这个就是很有说明的，就是蜂窝状，透气性非常好。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5: 哦，自己就躺平了，这回弹性真的是很好。
6: 嗯，这有一层保护的一个冰丝，
4: 就是你看
5: 凉快啊，
4: 特别凉快啊，这个，哎呦，冰一冰好舒服呀。
6: 知道我们这个枕头为什么有两个颜色吗？
4: 嗯，
6: 因为它的每一个颜色的支撑力会有点不一样。蓝色的相对来说支撑力会更加柔软一点。
4: 那它比如跟其他最常用的什么羽绒的呀，然后
6: 乳胶
4: 的，它有什么样的更多的优势呢？
6: 我们拿一些我们用过的枕头，然后做一个对比。这个就是我 我们市场上常买到的就是比较便宜的羽毛和羽绒的结合点，给大家打开看看啊。
4: 哇，
6: 你看，你看这个还有颜色了，你看这个就是
5: 就没有处理干净，
6: 没处理干净。
4: 你说这玩意儿睡的它能舒服吗？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可能很多人用的是乳胶枕。
5: 哇，天呀，
4: 我的天呀，
6: 你看这个，
4: 我的妈呀，它还拿得出来吗？
5: 你看全是渣，
4: 里边还有头发
6: 啊，大家看看，
4: 妈呀，
6: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4: 不行了，
5: 什么呀？
6: 哎呀呀呀，这种粉尘啊，这个直接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卷记忆棉就没有这块的担忧。
4: 除了刚才说的羽绒的，然后包括我们的乳胶的，还有这个
5: 荞麦皮。
4: 多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都非常喜欢躺这个荞麦皮的，但是它就有一个什么问题，特别难打理。
6: 你像粉尘，
5: 全是碎末，
6: 对，
5: 也很难打理，
6: 对
5: 吧？
6: 对
5: 我们不可能拿出来天天洗它。光咱们说好不算好呀，您给我们做一个可视性的试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行吗？
6: 我手里是两个重力球，就代表我们身体给枕头的一个力的一个反馈。它两个球是一模一样大的，第一个我放到我们的记忆棉的枕头上，你看它是很快就会消耗它的力，就是更快的能够贴合起屑。我们常用的这个乳胶，你看看它的，
5: 哦，它还会弹起来的哈。
6: 对，
4: 它会弹那么多下。
6: 对，它的力的这个消耗它没有那么快速，
5: 所以那我每翻一次身它都会给我咚咚咚。
6: 对，
5: 其实就是这个原理是吧？
6: 对 对, 对，
4: 这俩高度应该差不多吧。
6: 对对对，
5: 那个几乎就没有弹起来多少是吧？
6: 就像你睡觉翻滚，你老是动来动去，其实力是反作用力的，它会对你的颈椎有一定的力的反作用。所以为什么颈椎会僵硬，就是这个原因。这个是普通的海绵，
4: 但这个就是我们的航天材料记忆棉。
6: 大家可以做个解压神器一样的。
4: 真的，这我
5: 像睡在那个石头硬板上一样。
6: 对对对，
5: 这个是很舒服的。
6: 它光有支撑力，它没有回弹力和这个曲线的支撑。
4: 这种材料就感觉是又硬又软。硬是什么呢？它有支撑力，软呢，但是它又是很软，就根据你给它、
5: 我在这感受，我在上面翻身，就是脑袋翻来翻去时候这种感觉特别舒服。
6: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力，然后你看翻身翻过来以后，你看能快速的恢复，这里还是慢慢的在支撑你。你在那你晚上不管怎么动，
5: 始终
6: 永远始终在你的颈椎的周边紧贴着支撑。
4: 很多人就像平姐说的，我家用的是乳胶枕，现在这个还挺时兴的。
6: 对对对，那我就拿一个最火的乳胶当
4: 来来看看。
6: 你看看我们刚刚做了个检测，对颈椎的，你看这一压下去，它从这个地方就往下倾斜了，它是一个面的点，它不是一个点的塌陷，所以说你就容易落枕。
4: 关键是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一个高科技的能够解决您很多问题的记忆棉枕。那市场上这一个枕头的价格基本上都在300多-400多左右，那么今天我们快乐双一点通也是给大家甄选到了一个优惠福利价。那这一个枕头啊只需要150多，不到160，如果您一次性订购两个呢，只需要250多，不到26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0: 看似普通的枕头竟藏着这么多学问。
4: 哇，
5: 天呀，
4: 我的天呀，
5: 你看全是渣，
6: 看到我的手上，
4: 哎呀，
6: 这就像无数个螨虫在爬。
4: 妈呀，
6: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4: 哎呦，不行了，
0: 千万别选错枕头毁了您的睡眠。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那我们也总结下，你看我们的记忆棉弹性是慢回弹，能更好的贴合身体曲线，那乳胶枕啊弹性较好，能快速的回弹，羽绒枕就弹性很差了，那么荞麦皮枕呢是没有弹性。哎，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力啊，我们的记忆枕呢是支撑力强，那乳胶枕呢是支撑力就比较弱了一些，羽绒枕就很差了啊，那荞麦皮枕因为它硬就特别强啊。
4: 哎，那吴老师我想请问您一下，就因为我也有听说过说乳胶枕有甲醛有致癌物的，这是真的吗？
6: 其实真正的纯天 天然的乳胶，它是没有这一块。
5: 那您说咱这高科技，它毕竟也不是天然的，是吧？它有这个风险吗？
6: 哦，这一块您放心，我把这个我们的检测报告也打出来了。这里面您看，符合，pH 值、甲醛含量、可致癌物的一个含量。
5: 哦。
6: 然后您看，这是所有的致癌物成分的检测，这么多，大概这
4: 全部都是未检出。
6: 对。
5: 你说这个枕头啊，咱们说材质好，这好那好，但是枕头还得枕着，是吧？所以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呢，请了我们的体验官，也发给他们每人一个咱们的记忆棉枕头，让他们躺着枕着睡了几天，看看他们的反馈怎么样呢？
2: 感觉有一点凉丝丝的，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不显得那么高，
8: 跟那个荞麦皮比它比较安静一些。
2: 嗯，
8: 而且它的回弹性特别好，它这个对这个颈椎贴服特别好
5: 啊，
8: 知道吧？睡完以后呢，它会给你托起来，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不觉得怎么样？
3: 这个躺完了比较舒服，而且还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5: 啊！
1: 这感觉这睡眠呢有所改变，一体验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
5: 啊，
1: 这挺好。
5: 圈圈，大家都说这枕头特别好，那咱俩是不是也去躺一躺，感受一下？
4: 行，没问题，那咱带着枕头走
5: 着
4: 嘞。
5: 好，
4: 我们试一试啊，咱们也感受一下。
5: 我看看，感受一下，
4: 我感到的我的肩膀两边都有东西撑着，脖子非常舒服。
5: 然后你左右在转动的时候，它是没有噪音的，
4: 是一点声都没有。哎呦，我就喜欢平躺，我觉得我的脖子整个这一圈都有个柔软的支撑，让我特别的舒服。
5: 我是属于那种喜欢侧躺，但是我觉得侧躺的时候就容易脖子就会变空，但这个完全没有。
4: 你别说了，咱俩睡会儿。
5: 哎呀，真的好舒服呀！
0: 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今天我们推荐的北亚智能的记忆棉枕啊，它有很多的优点，刚才大家都看到了，比如说它支撑性非常的好，选用了非常高科技的这个材质，那还有透气性好，还有这个防螨抑菌等等诸多非常棒的优点。
4: 当然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那市面上现在这个记忆棉枕价格都不便宜，都要在300多到400多的价格。而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如果您选单个的一个记忆棉枕呢，是150多，不到160；如果购买两个则只需要250多，不到260，平均呀，这一个枕头不到130。
5: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爱生活每一天。

0: 炒肝，北京传统特色小吃，来上一份炒肝配包子，别提多地道了。
1: 从小吃长大的，
2: 就好这口，经常就约着几个一块过来尝尝。
0: 爱吃好吃，可在家却难以还原。
1: 你想吃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得到那饭馆去等啊。
2: 做过，但是做不了，
3: 人家毕竟他是有那个自己独家秘方的，自己还是熬不出来他这个。
0: 别急，今儿我们就让您足不出户，即享老北京风味炒肝。
4: 香，真好吃哎，就是这个味儿。
0: 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儿浓不腻，稀而不泄。选材讲究，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不仅简单便捷，味儿正。
5: 今天这产品真是把我惊艳到了，就是没见过，就是咱们这种制作好的这种炒肝，而且呢加热计时非常好，
0: 更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6: 可以看到啊，这炒肝真是咱北京老百姓的心头好。
5: 是的，
6: 但是真想吃这口，您就得一大早去餐厅排队，有点麻烦。
5: 我跟您说啊，尤其这肝啊，这肠啊，跟家收拾特别费劲。
6: 是，
5: 关键是什么呀？哎，你看那个芡啊，晶莹透亮，咱自己啊还打不出来这个芡儿。您别看我专业厨师，我都不跟家做，
6: 并不见得非得下馆子。其实咱足不出户，在家就能吃到这地道的老北京炒肝。
4: 真的，
6: 真的这样啊？你俩计时，我现在就去做去。
4: 10分钟之内，
6: 没问题，
4: 上来，
6: 没问题。

0: 挺有样儿，
1: 来来来，首先啊，
0: 嗯，
1: 热完以后拿勺先搅完了再吃
2: 啊，
1: 是不是还可以？
0: 哎，够稠的啊。
2: 嗯，香，
1: 真好吃哎，就是这个味儿。
0: 而且我觉得它的芡哎打得恰到好处，不是说有的那种炒肝店，它为了说哎盛出来以后显亮，它打得特别稠，正合适。
1: 就是说实话，可能大家刚开始会觉得这炒肝，比如说像这种微波炉转完，它能好吃吗？你不觉得吗？很好吃，
2: 我负责任说。
0: 哎，
2: 不腥不腻，一点那种什么膻味腻味都没有，
0: 哎，
2: 特别香。我是一个特别忠实的爱吃肠和肝的人，哎呦，简直觉得这么方便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炒肝，
0: 嗯，
2: 对我来说是我们全家的福音。
1: 哪天懒得做饭了，热完炒肝把那包子从冷冻拿着腾腾，
0: 哎，蒸包子的时候，
1: 哎，
0: 把这一块一蒸。
1: 现在有包子吗？给我来一个呗。
0: 嗯，
1: 那咱刚才尝的呢，其实就是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一个老北京的风味炒肝的家庭分享装。
2: 嗯，
1: 哎，看到没有，就是我手里这个样子的。嗯，而且呢其实它吃起来非常的方便，直接加热即食，即使厨房小白用微波炉也能轻松搞定。最关键一点就是足不出户您就能吃到地道的北京特色小吃了。
2: 我看了咱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就是饮用水、猪肝、猪肠、大蒜、生姜、大葱、生抽、老抽、食用盐、鸡精、香辛料和淀粉。你看这个固形物含量呢大于16%，
0: 嗯，
2: 储存也非常方便，咱就把它冷冻保质期是12个月。
1: 嗯，而且这也太方便，
0: 哎，
1: 你看刚才我可是掐着点儿的，
0: 嗯，
1: 是吧？
0: 还真是
1: 没有几分钟，
0: 嗯，
1: 就咱微波炉一转就能吃现成的。
0: 哎，您看啊，您看的是方便，我看的是什么呀？这个味儿啊，我觉得调的恰到好处，
1: 嗯，
0: 哎，就跟刚出锅的似的。
1: 这样啊，咱仨吃的挺过瘾，这个品能不能经住咱们老北京人的认可？咱也让大家去尝一尝，
0: 哎，
1: 尝起来。怎么样？现在这味儿闻到了吗？
3: 嗯，闻到了。
1: 香不香？
3: 可以，挺香的。
4: 我看刚才那上面还写着，这东西根本就不用解冻，是吧？
1: 嗯，
4: 直接加热就可以。
1: 是的，
4: 真是太方便了。肝还挺嫩。
1: 嗯，
5: 味道真棒，很鲜美。这个味儿比餐厅的还好。
3: 咸淡口味适宜。我们要吃炒肝吧，只能去餐厅吃。
1: 自己在家做不了，
3: 自己在家做不了，觉得这个太方便了。
4: 在外边一碗真不一定能给那么多，这次早晨热上俩包子，来上一碗炒肝，太美了。
1: 这炒肝大家经常吃，
2: 没错，
1: 这北京人非常熟悉，价格大家也很熟悉。
0: 嗯，
1: 现在都多少钱了？
0: 20多一碗吧，
2: 差不多，总得这个价，20或者最便宜18。
1: 嗯，哎，这样啊，咱现场给大家搜搜价啊，我看看现在炒肝，你看18，
0: 嗯，
1: 你看23，
0: 不是，关键得小碗，你得
1: 8，里边没有几片，
0: 特别小那碗。
1: 嗯，那么今天咱们的套组呢，看1箱、2箱、3箱，然后呢，有多少盒呢？往这边看啊，12，满满12碗。您要爱吃这个，我跟您说，这一套组都不够分的。
6: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仅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极冻所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4碗，足足3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其实说到比价，刚才咱们看的是网上的价格，
2: 嗯，
1: 我们还特地让导演订了一份炒肝，
0: 嗯，
1: 优惠完啊，20.2。
2: 嗯，哎呦，这么稠啊！
0: 哎呦，这怎么这么稠啊？这个
1: 就是咱们的芡啊，虽然有形儿，
0: 嗯，
1: 但是呢，
0: 嚯，快不动哎，觉得
1: 你看，
0: 哎呀，
2: 大厨，您身先士卒，那咱您委屈啊，
0: 我来一口啊，
2: 来一口，
0: 嗯，
2: 咽不下去，
0: 跟吃果冻似的。
2: 果冻，
0: 嗯，
2: 行吧，那我不吃它了，我还是吃咱们的炒肝吧。
0: 哎，不好吃，这那个淀粉啊，就是里边感觉还有那种颗粒感，它不是说很好淀粉。
2: 嗯，
0: 第二呢，就是说它这个勾的太稠了，糊嘴。
2: 嗯，
0: 而且呢，主要没有那个里边那酱汁那个鲜味。
1: 就是咱们的无论是从它的颜色到它的整个的这个状态，真的、
0: 嗯、
1: 我觉得比店里您去现吃现买的还好，
0: 哎，比它好得多，
2: 品质非常好，
0: 而且我感觉这个吃完指定不好消化，太稠了这个。其实说到这炒肝啊，大家都很熟悉、
1: 嗯、
0: 但是我要着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
0: 首先呢，大家知道炒肝是咱们北京的特色小吃之一，
1: 嗯，
0: 对吧，大家都知道。第二呢，炒肝具有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而且呢味浓不腻，主要是人那个芡啊稀而不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炒肝呢，其实呢最早是宋代那会儿的民间食品，原来叫熬肝和炒肺，发展到现在呢就是
1: 变成了炒肝了、
0: 北京小吃以猪肝然后加上大肠为主要原料，然后呢所以蒜为辅料，哎，以淀粉勾芡而成。
2: 那这个炒肝您说从宋朝就流传到现在，
0: 嗯，
2: 那原料一定非常的讲究吧，还那主给我们介绍介绍呗、
0: 嗯、
2: 这炒肝到底有什么讲究的原料呢？
0: 您看啊，首先第一得要用这种鲜肠。
2: 嗯，
0: 大家都知道啊，跟家做个肥肠啊非常麻烦啊、
2: 嗯、
0: 翻来覆去的洗，比如说加盐啊加醋啊去揉搓它，
2: 从来不敢尝试。
0: 然后还有呢就是鲜猪肝
2: 啊，
0: 鲜猪肝呢一定要给它切成这种的柳叶片，
2: 嗯，
0: 哎，稍微给它呢简单的腌制一下。
1: 你知道它家好的一点什么吗？
2: 嗯，
1: 就是猪肝里边有层筋，你去不掉，咬到那儿的时候、
0: 哎、
1: 你就你看那猪肝好几个都连在一起了、
0: 啊、对，
1: 是有那个筋膜的，
0: 是不是也容易塞牙？
1: 对，你没有发现吗？刚才就没有，
2: 还真是没有，
1: 处理得很干净，
0: 而且它这个肝这个火候啊，就是吃起来也还行啊，还算可以。
2: 嗯，
0: 还有呢，最后就是这个勾芡这个工艺。你看咱们平常去那个炒肝店吃的炒肝啊，就是盛出来之后过了碗沿有一公分，它都不带往下流的，证明这时候这个芡打成劲儿的打得好。
1: 嗯
2: 嗯，
6: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四碗，足足三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哎，我觉得啊，咱们说了那么半天，其实人家究竟进了工厂以后是什么样的工艺、
0: 哎、
1: 选材究竟怎么样、
0: 嗯、
1: 咱不能从成品看、
2: 嗯、
1: 咱现在溯源去工厂，从源头看起，好不好？
0: 哎，好。
6: 这炒肝好吃，选材和制作可是关键，接下来咱们就到工厂一探究竟。
2: 我们现在来到呢就是炒肝的制作工厂了，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这个食材和原料的选择有什么样的要求？
7: 没问题，没问题。然后我们对原材料的把控是非常严格的，它进来之前就已经差不多这样了，但是到了我们这儿我们还要再清洗一遍。然后还有这个肝儿，我们还要再用清水浸泡它个3-4个小时、
2: 嗯、
7: 然后再反复的冲洗，然后再会把它切块进行下一步制作。
2: 哎，那这块我能看到啊，咱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就这个肠还有肝的切制了。
7: 对，没错。
2: 咱家为什么不是机器要选择人工呢？
7: 因为人工呢就相当于对这个食材有一个复检的一个过程。
2: 哦、
7: 就是如果看见哪儿不新鲜了，我们可以替换掉或者直接就扔掉了。
2: 哎，这个现在往这个肝里撒的这是什么呀？
7: 淀粉。我们把这个肝啊切成了柳叶片之后用淀粉浆一下，是为了等后面的操作让它肝保持的那个嫩度。
2: 哦，
7: 你看啊，咱们刚才切好的这个肠跟肝，现在我们就要进行焯水。
2: 嗯，
7: 但是焯水的时间呢不能太长。
2: 那底下这个大盆是干嘛的？
7: 这个是要焯完之后呢，我们快把那个食材放在这里面，过下凉水，为了混好的把血沫刨出去。除了传统的香辛料以外呢，我们还要加一些我们自己研制的香料粉。
2: 嗯，
7: 然后再加一些生抽啊、老抽，我们来找颜色、找味道。
2: 嗯，
7: 然后都放好之后，我们再把这个肠跟肝，然后放进去煮。
2: 嗯，然后接下来应该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加入淀粉。打芡，
7: 对，没错。然后打芡，最后临出锅前我们再撒入蒜末。
2: 嗯，
7: 炒肝做好以后呢，我们接下来进行装盒封膜。
2: 嗯，
7: 然后就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急冻。
2: 那为什么急冻这一步很关键？
7: 因为急冻可以把它锁定在出锅的那一刹那。
2: 明白了，那等于就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到这个品回家热的时候，基本上就和刚出锅的差不多了。
7: 没错，一模一样。
6: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 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十徽套组，一盒4碗组。

0: 足足三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块。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你看咱从工厂回来了，
2: 嗯，
1: 人家这个现场是吧，干净讲究流水线，
2: 哎，真是，
1: 哎，工艺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我们来看一下，首先选择非常新鲜的食材，
2: 嗯，
1: 然后用了特调的骨汤还有秘制酱料，这就是咱做不出来的是吧，
2: 嗯，
1: 你说你费劲打了芡了，你也处理好这肝啊肠啊，咱没有秘制的酱汁儿，做不出这个味儿，
2: 真是，
1: 啊，还有上色勾芡，来我们这个厂房里边高温灭菌，最后封膜锁鲜，就是我们这样一碗好吃美味方便即食的，哎呀，
2: 嗯，
1: 美味炒肝。
0: 而且平姐，你知道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刚才我跟大家说，就我原来拍过美食探店，
2: 嗯，
0: 你知道是很少有人会用骨汤去打芡的，
2: 还真是，
0: 啊，就是一般真的人家做都是就是焯肝的，最后的那个水保留点味儿啊，
2: 嗯，
0: 或者就是白水做的，他家是用的骨汤，所以咱吃那个味儿好，
1: 对，
2: 就是它比较就是有回味，
1: 嗯，多了这道工序吃起来就不一样，而且人家这个厂家用心在里边了，还用了料，更好的料，
2: 真是，
1: 嗯，
0: 哎呀，所以我觉得啊，今天推荐的这个品真的我自己首先北京人就很喜欢，
1: 哎，不能光说北京人呢，
2: 嗯，
1: 我们这个山西人外地人也好这口，啊，
2: 哎，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产品真是把我惊艳到了，就是没见过就是咱们这种制作好的这种炒肝，而且呢加热即食非常好，
0: 而且它的食用方法就是一定要着重说的，什么叫做加热即食，不出门享受特色小吃，
2: 哎，确实
0: 是，一个就是旁边撕一个小口，微波炉加热4分钟左右，
2: 嗯，
0: 然后热完以后还有一个小窍门，吃的时候你用勺一定像我们刚才，
2: 哎，给它搅匀了，
0: 搅匀了，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将瓷碗直接放入水中，是这种加热煮沸至热透。
2: 哦，
1: 哎，好多叔叔阿姨不爱用微波炉的，
2: 哎，
1: 您就把它放到锅里边，
0: 哎，水煮碗，
1: 哎，水煮就很方便。
2: 嗯，
0: 还要说啊，因为这个盒是这种可以加热食用的，大家可以放心。
1: 嗯，
2: 还真是。
0: 其实我觉得商家特别用心的一点是把咱们北京的这种特色小吃让它走出了北京。
2: 哎，还真是，而且只有北京才有。
0: 确实啊，
2: 嗯，
0: 关键呢是高性价比，刚才平姐也说了 啊，一碗不便宜，但是今天咱们做到的是一箱两箱三箱加起来一共12盒，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
2: 嗯，
0: 平均这一碗不到16.6块，绝对比您外边下馆子还便宜，
2: 对，
0: 但是不仅味道不比他们差，甚至更好吃，所以看到这儿，如果您好这口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真的是要囤起来。
2: 嗯，
0: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仅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极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石灰套组，一盒4碗，足足3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块。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粒粒饱满新鲜肥美的扇贝丁，来自深海的它不一样。
3: 哎呀，我刚刚才拿好嫩啊，
4: 哇，这个扇贝丁太好吃了。
5: 这个食材确实不错，
0: 不错吧？
5: 你吃到那个碱发的味道
0: 完全没有。
5: 哎，这个就是
6: 又鲜又嫩，还真是感觉从那个海边大海里捞出来的感觉。
7: 哎呀，真是口口弹弹。
0: 来自连云港洁净海域，天天出海，日日新鲜。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特别简单，只有深海扇贝丁，嗯，有一个产品类别显着生制品一级品。
5: 它这一块有一块筋，这块筋你要给它扯下去之后，还原这个扇贝的这个丁儿，
1: 所以一级品就是处理的非常干净，
5: 对对对对，
1: 全部可以入口的，
5: 就是，尽量
0: 鲜嫩紧实的肉柱，看得见的新鲜，营养丰富。
8: 鲜的扇贝丁啊，它的肉质非常鲜美，这是因为它的氨基酸含量非常丰富，可以说是妥妥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
0: 煮粥炖汤香煎爆炒，花样吃法不重样。深海扇贝丁优惠套组福利多，不只有扇贝丁，还赠送深海虾仁，
1: 相当于一共是10袋，价格100多，不到 200块钱。
0: 精彩马上开始，
1: 敲门进我家，
9: 我家传给千万家。
1: 我先考考品红姐，
10: 哎呦，
1: 海八珍是哪八珍？
10: 鱼肚、鱼翅、鱼唇、鱼子、
11: 鱼骨、海参、鲍鱼，
10: 还有一样干贝。
2: 从哪儿练的这是？

0: 它是连接在两个那个贝壳之间的那个柱，
1: 所以其实它也是一种很珍贵的海鲜类的食材，
2: 扇贝营养特别的丰富，做起来好像又挺简单的，你一爆炒炖汤放这么几颗他就觉得特好，但是价格不菲，
1: 我们在网上也搜到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300克，而它的价格会员价43.78块。那现场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今儿的套组怎么样，
3: 赶紧
2: 介绍一下。
1: 哎，那其实我面前的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了，能看到啊，可视窗非常的清晰，里边就是这一个一个的扇贝丁，净含量200克，-18度以下冷藏保质期是12个月。
2: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特别简单，只有深海扇贝丁，产地是我们江苏连云港的，有一个产品类别写着生制品一级品。那我想问一下杨大厨啊，这怎么来鉴定它是一级品啊，还是什么什么有几品？
0: 首先咱们这个一级品，它说的并不是这个大小，为什么它叫一级品呢？你看它这个，它这一块有一块筋，这块筋你要给它扯下去之后，还原这个扇贝的这个丁儿。
2: 所以一级品就是处理的非常干净，
0: 对对对对，
2: 全部可以入口的，
0: 就是净量。
1: 咱们数数啊，一。那么除了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8袋的这个扇贝丁以外，厂家还额外再赠送咱们2袋特别大的这个虾仁儿，相当于一共是10袋，价格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就可以带回家了。
0: 是
1: 今天我们这个赠品啊，给大家的这个深海的大虾仁儿，首先它也是产自江苏连云港，也是净含量200克，所以看到这儿，您如果也爱吃海鲜，爱吃一口鲜字儿的话，不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粒粒饱满的大力鲜扇贝丁来了，备注肥厚饱满有嚼劲，肉质紧实，入口还有一丝丝甘甜，原产地直供，复刻原汁原味，液氮技术锁水保鲜，无需泡发，解冻之后加工即食，真空分装200克小袋，花样吃法，解锁更多居家料理。市场上同规格的扇贝丁优惠后都在几10块钱。今天栏目组有买有赠，买8袋深海扇贝丁赠送2袋深海虾仁，品质一样出色，一个套组10袋深海海鲜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19块多，不到2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萍姐，你有没有算过，就是咱们今儿给大家带的，你看它净含量是200克，有没有算过它是用多少个扇贝制成的？
2: 咱
1: 开盘数一数，
2: 现拆袋来数数多少个啊。
1: 我这个儿还挺大的，咱们这样数的比较看啊，
2: 24、12、14、16、18、20、22、24、26、28，将近30个，28个
1: 、你要换成这贝壳
0: 换盆，
1: 真是一小盆子呀。
0: 对，
1: 关键是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该说的，你这焯完了会不会
2: 缩水哈？
0: 吃起来特别柴呀，不像咱们在海边吃特别的鲜甜，就
1: 是
0: 特别干又柴。
1: 这样，咱们这两个品都拆开了，给大家焯一下，看看它这个缩水率是怎么样的，好吧？
0: 好嘞。
4: 有些人呀会觉得吃味精不健康，那可以呢用扇贝丁煮汤，然后呢冻在冰箱的制冰格里边，炒菜时呢加上一小块替代味精，美味又健康。
2: 还真是没啥区别，
1: 哎，缩水率我觉得还好，你要不缩那就不是了，
0: 就有问题了。
1: 对，就有问题了。那扇贝存不存在于这种比如说有些不法商贩可能为了让它更大更好看加一些东西？
0: 哎，咱们可以待会儿尝一尝，如果吃到舌头里边有涩口的感觉，那肯定是加减了。如果吃起来依然感觉到平时咱们吃鲜的一样那么鲜甜，那就没有问题。
2: 究竟好不好还得请我们的观众朋友尝一尝。
0: 对，
1: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栏目今儿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深海的扇贝丁，作为体验官帮我们试吃点评一下好吗？
5: 好，可以。我觉得这个鲜的呢比较方便，解冻一下化一化哈，
1: 直接吃了，
5: 直接可以吃了。
1: 接下来准备用这给我们做个什么呀？
5: 海鲜汤吧。最后呢放点香菜。
1: 阿姨，我觉得从咱这泡到最后出锅有10分钟吗？都没有吧，
5: 差不多
1: 6分钟也就、
5: 哎、也就撑死10分钟，
1: 尝尝味儿怎么样呗、
5: okay、
1: 我们今天这扇贝丁这个
5: 嫩，这个呀、啊、 又鲜又嫩，还真是感觉从那个海边捞，大海里捞出来的感觉。
1: 阿姨，我看您这儿忙活中午饭呢。
3: 对对对对。
1: 这样啊，我们今儿正好带了个深海的扇贝丁，也算给您家添个菜，帮我们试试这品质怎么样，好不好？
3: 行行。
1: 那个

0: 上面垫。正好是小孙子在家，我就炒的稍微大份一点
1: 啊，先尝尝这上面垫
0: 的味道啊。
2: 嗯，真鲜。
0: 哎呦，真是口口谈谈，多吃点海鲜之类的东西啊，哎，对人身体比较好，比吃大鱼大肉好，是不是还营养健康？
1: 你看大家都说好吃吧，而且我们这扇贝丁啊，老人孩子包括我们孕妇吃都特别好。
3: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吃海鲜好啊，有营养啊，但是究竟丰富在哪儿，好在哪儿，我觉得咱还得请教一下专业的营养师。
1: 好，
4: 那鲜的扇贝丁呢，它的肉质非常鲜美，这是因为它的氨基酸含量非常丰富，可以说是妥妥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它的矿物质表现也不错啊，像钙呀、锌啊、硒啊，这些矿物质的含量都是不错的。同时呢，它已经经过了初步的一些加工清洗，那烹饪起来就很方便了，它特别适合懒得做或者不会做海鲜水产的人，可以说是既方便又营养，值得推荐。
1: 听咱们营养师说完了，我们这扇贝丁确实营养非常丰富，老人孩子吃都特别好。但是有一个，如果您不是买我们这个成品的扇贝丁，您要自己买那扇贝回去处理可太麻烦了，是吧杨大厨？
5: 您可琢磨去吧，你想把那壳您刷干净的，刷干净打开吧。
6: 哎，里边的那个纸面，然后日月贝的那个月，还有这日那个贝丁，你得拿出洗干净之后，然后把里边的泥沙给洗干净，
5: 您才能吃。
1: 想起来都麻烦，但您就买咱现成的，你看白白嫩嫩的，一颗颗多好呀。
3: 其实无论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一款的深海的扇贝丁，还是我们这赠品这大虾仁，其实我觉得品质真的在市场上都算上乘的。
5: 对，
3: 最关键大家记得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配料表里边是什么都没有的，
1: 就是扇贝丁，
3: 只有扇贝丁，所以它可以说是无添加，保证吃到的就是天然的味道。当然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那么市场上这个扇贝丁的价格不便宜，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买八赠二，就是八袋的扇贝丁赠两袋的这个大虾仁，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不到20，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起来吧。
7: 粒粒饱满的大力鲜扇贝丁来了，备注肥厚饱满有嚼劲，肉质紧实，入口还有一丝丝甘甜，原产地直供，复刻原汁原味，液氮技术锁水保鲜，无需泡发，解冻之后加工即食，真空分装200克小袋，花样吃法，解锁更多居家料理。市场上同规格的扇贝丁优惠后都在几十块钱，今天栏目组有买有赠，买八袋深海扇贝丁赠送2袋深海虾仁，品质一样出色，一个套组10袋深海海鲜，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19块多，不到2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蜜豆百合爆扇贝，来点理由，来一点点的食盐。
1: 这焯水不用放料酒吗？
5: 放料酒的话，它会有那种黄酒的味道，把这鲜味给褶了，而且还有炒完了以后它有那特殊不好的味道。
3: 哦，最关键今天咱们甄选的这个扇贝丁的品质够好。
5: 对，而且你看，
3: 好好看呀，
5: 咱们焯完水之后它
3: 晶莹剔透的，
5: 没有抽
3: 啊，
5: 就是主要我看的是这个。
1: 你看它盛出来酥酥弹弹的，快快快，赶紧盛出来让我们吃的。
5: 不急不急，行，我们加点理由开始炒。在这个油热的时候，我们先调个汁吧，盐、白糖、鸡粉，来点水淀粉，来一点点这个香油。好，我们爆锅了，开始啊。好嘞，
3: 能吃啦？
5: 能吃了，我找一个勺。
3: 你不用了，我们这样就可以了。
5: 不，
2: 我先出锅。
3: 哎呦，我刚吃的好嫩啊！
2: 哇，这个扇贝丁太好吃了。
1: 咱不能老说食材好，也得夸下杨大厨，是吧？就做的味道确实也赞，
5: 谢谢谢谢，
1: 充分发挥了我们优质食材的优点。
3: 哎呦，太好吃了。您也从专业的角度点评一下今天我们这食材怎么样。
5: 这个食材确实不错，
3: 不错吧？
5: 你吃到那个碱发的味道
3: 完全没有。
5: 哎，这个就是，而且它经过咱们焯水又油爆，它没有出汤，
1: 还真是没出汤。
5: 哎，
1: 肉质特别的
8: 细腻。
7: 主品扇贝丁爆炒后口感鲜嫩，非常爽滑。那赠品深海虾仁，杨大厨又会做一道什么菜呢？
3: 哎，这个我会发现跟我们传统的那个面皮儿不太一样。
5: 啊，咱们这是成面，然后用点菠菜汁儿给它
3: 做了个彩色的绿绿的，
5: 给它揪成剂子，擀成这个饺子皮状，然后呢我们再给它调馅儿。调馅儿呢，我们就用这个冻的这个虾仁，加点这个葱姜水啊，加点盐味啊就好了。我们把这个调制好的这个虾仁的这个馅料均匀的包在这个面皮里，然后我们再放一个大虾仁进去。首先先给它包成这个四角形，再分别给它做出这个花叶来，就做好了。关火，开盖了啊！
3: 哇，好漂亮啊！啊，
5: 鲜虾，
2: 我得吃点皮儿。
9: 哦，太好吃了
5: ，Q 弹，而且虾的品质也不错。
3: 我们都顾不上说话，就是它虾仁的那个鲜甜味完全在里。别忘了，虾仁虽然是赠品，但是它的品质不打折。
7: 粒粒饱满的大力鲜扇贝丁来了，备注肥厚饱满有嚼劲，肉质紧实，入口还有一丝丝甘甜，原产地直供，复刻原汁原味，液氮技术锁水保鲜，无需泡发，解冻之后加工即食，真空分装200克小袋，花样吃法，解锁更多居家料理。市场上同规格的扇贝丁优惠后都在几十块钱。今天栏目组有买有赠，买8袋深海扇贝丁赠送2袋深海虾仁，品质一样出色。一个套组10袋深海海鲜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19块多，不到2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无论是刚才那蒸饺还是炒那个蜜豆的扇贝丁，
1: 味道太好，
3: 太好吃了。
1: 嗯，
3: 吃的真的就是一个字，
5: 鲜。
1: 关键啊，刚才营养师也说了，营养非常的丰富，老人孩子包括我们孕妇吃的都非常的好，
5: 一点负担都没有。
1: 没错，
3: 是的，最关键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个我们的深海扇贝丁没有任何添加，因为能看到啊，它的配料只有深海扇贝丁，并且我们是8袋扇贝丁再送您2袋大虾仁，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能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1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1: 给大家带来了一道这个面食的传统吃法的美味，叫做三丝浇头两黄面。这两黄面您吃过吗？这个做法真挺有意思的，它是把煮好的这个面条啊，然后煎成面饼，再搭配上有滋有味的这个三丝浇头。您知道吃起来的时候，这个面饼它是脆香脆香的，然后这个浇头呢，它带着那点汁儿又很滋润，然后又是有滋有味的一种感觉，很美妙的口感和味道。但是这道菜的魅力不仅于此，主要是它可以帮助我们保护关节，是不是李主任？
12: 没错，说到保护关节的话，是从多方位的保护关节。
11: 嗯，
12: 我们可以看一看它浇头里头我们用的这些食材有什么作用，请看大屏幕。
11: 好在哪儿呢？
12: 哎，这道菜啊，就是浇头里头的，有我们的软骨的合成剂，还有我们软骨的稳定剂，到底是什么？我们一点一点的揭秘。
13: 这道菜呢，其实在这个传统来说是上海啊、广东地区都有，只是用的面条不一样，有的用碱水面，有的是用全蛋面，还有的就是用咱们普通的这种手擀面，都可以。其实在家里做特别特别的好啊，建议您回家一定试一试。煮这面条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 不要给它煮到全熟，大概煮到八九成熟就行，
11: 有点夹上那感觉其实是可以的、
13: 哎、是的，因为什么呢，你要煮的全熟以后它很软，煎完以后呢它也是有点发馊，
11: 容易坨、
13: 哎、有点坨。

0: 对，
1: 所以呢，这个呢，您煮到八九成熟的时候，
0: 嗯，
1: 捞出来给它赶紧过凉水，
0: 嗯，
1: 一定记住了拿那个漏勺给它控干沥干水分，这个时候可以稍微淋上一点点的香油或者是咱们的亚麻籽油，然后给它摊开晾凉，所以这个您看非常，你看有弹性，这个就是面条的初步处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
0: 然后就是咱们的重头戏了，
1: 重头戏了，
0: 三丝浇头。
1: 三丝浇头，首先呢，咱们来说这个鸡胸肉。一般咱们在家里头吃鸡胸肉有可难了，觉得这鸡胸肉
0: 发芽，
1: 哎，稍微一过火就柴，
0: 对，
1: 对吧？不好处理。今天教大家一个家庭的小方法，
0: 嗯，
1: 怎么能够让这个鸡胸肉腌的吃起来有点像鸡腿肉，又滑又弹的？
0: 嗯，
1: 咱们一斤肉丝来上一克的小苏打，
0: 嗯，
1: 小苏打在这里起到的作用就是软化肉丝的这个纤维组织，让它更容易吸入这个汁水，让这肉才能变得更滑更嫩。
0: 明白。
1: 然后呢，一点点的盐入一点底味，一斤肉一克盐，糖呢，一点点也是一克就够。
0: 好，
1: 所以特别好记啊。咱们肉丝呢，最主要就是让它稍微入点底味就行。
0: 没错。
1: 一点点的胡椒粉，少来一点儿。
0: 需要打水吗？
1: 嗯，打水。
0: 嗯，
1: 然后呢，咱们这里头你看水分的东西都有什么呢？第一个稍微的来点料酒，哎，这个肉丝呢，一会儿咱们要滑肉丝，所以要经过高温，这个料酒的味儿它能挥发出去，留下酒香，所以搁一点没问题。
0: 好的。
1: 然后这里呢，咱们提前准备了点这个葱姜水，
0: 哎，
1: 稍微的来一点。那么这个肉丝打多少葱姜水呢？其实呢，根据我们个人的需求，一斤肉丝大概有二两就差不多了。一定不要忘了，还有一点点的淀粉。淀粉呢不要多，太多以后啊，它糊在肉的表面，吃的时候那个肉的感觉就不爽口。稍微的来一点，增加一个当粘合剂的作用。它就好比把这个水分要糊在肉里头，让它就跟抹那腻子是一个道理。
0: 锁水啊，
1: 锁水，
0: 好，
1: 慢慢的抓一抓。这个抓呢，我们要有耐心，让它这点水分充分的吸收到肉的里面。稍微的来点油，这油呢不用多，一个锅底油就可以啊。
0: 您这边划着肉丝哈，我这边就惦记上了，说这软骨的合成剂还有稳定剂啊，都在三丝里啊，到底哪个是软骨的合成剂啊？李主任，
2: 说到软骨的合成剂，就是我们现在正制作的这个鸡丝啊，实际上它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蛋白质是我们软骨的组成成分，而且它还是我们骨骼肌肉的组成成分，这样的话关节全方位的养护，先让我们优质蛋白先保证，那优选的肯定是鱼肉了，接下来就是这些低脂的肉，低脂肉大家就觉得哎没那么香，所以今天按照我们这方法做也会什么很可口的。
0: 下锅划开之后啊，它依然是一个嫩嫩的感觉啊，
1: 大家可以看
0: 一抖一抖，
1: 哎，又弹又嫩，你看很滑溜，
0: 没错，
1: 是不是？
0: 这鸡胸肉肯定好吃，
1: 好，打散就可以给它取出来。
0: 这是咱们软骨的合成剂，而这个软骨的稳定剂又是什么？什么样的食材富含这个稳定剂呢？给我们边做边说。
1: 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煸这个菌菇丝啊。来，菌菇丝下锅的时候呢，也是小火慢慢先煎，给它煎香，香菇的香味出来了，微微的，您看它表面有一点微微的焦黄。
0: 嗯，这时候放什么？
1: 这个时候咱们的葱姜丝下锅。
0: 好，
1: 相当于是一个倒炝锅了。
0: 对，
1: 葱姜丝的量呢，根据个人的喜好，多点少点问题不大。哎，但是一般作为浇头来说，都要稍微的多一点。来上一点点的花椒酒，溜锅边。
0: 面的浇头很爱用黄酒、
1: 啊、是的，一点点的生抽酱油，
0: 豉香的味道，酱香的味道来了，
1: 哎，然后呢咱们加入热水。首先呢，这个咸淡口啊，咱们吃的主食的口味呢偏什么呀，偏淡，不要太咸。糖呢一点点，不能吃出太甜的味道，是一个提鲜就行，
0: 合合味啊、
1: 好，再来一点点的胡椒粉，
0: 这就差不多了，
1: 这就差不多了。家里有蚝油的呢，您可以稍微来一点点的蚝油，这都没问题。然后呢，我们稍微的煮一煮，把这个菌菇的香味给它煮出来，颜色呢也煮清亮。这个时候呢，有位朋友说了，是不是要先搁这些丝了？别着急，肉丝这个蔬菜丝都先不搁，先搁淀粉。
0: 好，
1: 嗯，
0: 要先给芡呀，
1: 先给芡啊，
0: 先把握它这个浓稀程度。
1: 对，因为呢，这个说实话，这个蔬菜丝生吃都行，肉丝呢也都熟了，是吧？好，勾芡的时候呢，大家注意了啊，不要开最大火勾芡，因为呢，有时候咱家里掌握不好这个速度，
0: 凝固了，
1: 对，容易凝固，泼在上面，走，一泼，
0: 哎，
1: 泼完以后搅开，等它完全的开锅。
0: 哦，这感觉来了，
1: 来了，
0: 李主任，这特像早餐吃的那胡辣汤，
1: 哎，
0: 那个浓稀。

0: 浓稀程度是对的。
1: 大家可以看，
0: 嗯，胡辣汤的感觉、
1: 哎、完全能抱得住。
0: 对，
1: 嗯嗯，好，这个时候咱的彩条丝下锅，
0: 下锅，
1: 最后肉丝下锅。
0: 哎，这滋味十足，然后非常浓郁的三丝浇头已经可以出锅了。可是这个两黄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家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尤其是北方的跟我一样，咱可没吃过这个面饼啊、
1: 嗯、
0: 这焦脆焦脆的面饼它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怎么才能实现刘大厨所说的两面金黄中间夹白外焦里还嫩的状态、嗯、
1: 加面条的时候呢，说是不是我们就随便抓一把上给它压实了，大家记住不要压实，
0: 我还以为是就是压好了再下锅、
1: 哎、
0: 不是的，就这样挑着下就行了，
1: 一会儿咱就挑着下，
0: 你看它油也不多啊，李主任，嗯，然后直接挑着下，下多少合适啊？
1: 哎，差不多，像这么多就可以啊。稍微的，你看，拿筷子给它打松散，
0: 抖开，
1: 抖开，
0: 嗯。
1: 然后呢，让它成为一个小半圆形，就是中间让它稍微厚一些，边上让它薄一些。
0: 不是要饼状啊？
1: 对，
0: 我以为下锅就要给它差不多摊成小饼。
1: 哎，那就什么呀？容易什么呀？芯儿也煎的就干了。
0: 哦。所以它不是一个完全干的状态，它是那个有层次的，
1: 没错，
0: 外面是焦脆的，然后里面这个面条还是本身的那种劲和弹的感觉、哎、
1: 是的，这个面呢煎好以后双盘直接浇上咱们这个三丝浇头，这个菜就可以上桌了。
0: 天哪、嗯、你想想这个面饼的感觉，外面是焦脆的，里面呢是这个弹韧的，然后再有这个汁儿渗进去以后是爆汁的，肯定很好吃、
1: 嗯、
0: 最主要的是里面有咱们软骨的合成剂，优质的蛋白，还有软骨的稳定剂呢，这到底是啥呀，李主任？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3: 就是我们那个彩椒，实际上它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C 的话对于胶原蛋白的合成它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让我们软骨结构非常的稳定，保持我软骨的功能，这就是维生素 C 的功能。维生素 C 本身也是很好的抗氧化剂，
0: 是的，
3: 它的抗氧化的作用呢是从这种还原性很强来说的，所以全方位的保护好我们的关节软骨，养护好软骨，让它更稳定，它的功能更强大，
0: 有滋有味，还有丰富的口感，享受美味，还保护了关节。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我们先来说一件挺邪乎的话题哈。阿龙，如果说啊，有一位所谓的风水大师说你阴灵附身了，可以呢给你做法驱邪，还能给你增寿续命啊。听到这些词儿，你会怎么看？
1: 那我借用范伟老师的一句话：忽悠，接着忽悠。因为从逻辑上来讲呢，我不知道未来我能活多久，那怎么确定哪一轱辘是你帮我续的呢？
0: 哎，是。但是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有的老人呢，就会被这种啊封建迷信思想唬的是一愣一愣的，就信这一套。这不呢，一位70多岁的张阿姨就被骗了。
2: 看你这里头自由基，大姐啊，这全是，你看全是白色自由基。哎呀，干的！
3: 这个肝血就怕血凝在那儿了，是不是？
2: 就是肝血就怕自由基多。
4: 画面中养生馆内的检测仪器看似专业，话术诱导却暗藏玄机，工作人员不断夸大健康风险，声称项目对心脑血管有益，诱导老年人充值办卡，少则几千元，多则数十万元，不少老人深陷其中持续消费。70多岁的张阿姨便是受害者之一，她经济条件尚可，格外关注自身健康。从2016年起，张阿姨便在门头沟一家养生馆长期消费按摩、经络、理疗等项目，对店内工作人员深信不疑。
5: 在这个期间呢，两位店主张某和李某两人通过几年的时间跟被害人培养了比较好的这种信任的感情。
4: 这家养生馆正是由李某、张某合伙经营的，眼看生意日渐萧条，二人便动起了转店的心思。可张阿姨是店里的常客，消费大方，可以说是优质客户，并且在他们店内还剩余大量的未消费项目，他们实在不想受损，一番思量后琢磨出个歪点子。
6: 对他们来说，优质客户就是好说话，然后事儿少，容易出钱的。
5: 于是这个店主张某呢，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通过别人的介绍认识了一个杨某这样的一个人。杨某除了是美容院的店主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包装出来的身份，就是大师。
4: 杨某不仅经营多家养生馆，还刻意包装出风水大师的神秘身份，擅长利用封建迷信实施诈骗。
6: 首先就是他们先三个人合谋制造了一个偶遇，利用张老太比较信风水的这一些情况，然后这个李某和张某跟张老太说，我可以找大师给你看风水，看得很准。结果呢，这个杨某就跟张老太相遇了。
4: 多年的服务接触中，李某、张某早已摸清张阿姨的家庭状况、经济实力和迷信风水的心理特点，由此也是设下骗局。李某、张某向张阿姨鼓吹杨某看风水极准，顺势促成双方相识。
5: 杨某呢，就以那个身上有阴灵，需要除阴灵为由，跟着老太太说需要去庙里去做法事，跟老太太开出了要99999元的高价。实际上，杨某支付给寺庙的使用费用只有几千元，剩余的90000多元由杨某、张某、李某三人平分。
4: 张阿姨对杨某十分信服，李某、张某也顺势将张阿姨作为客户转给了杨某。
2: 这个检测仪是能够预测你3到5年之内身体的发生变化，不是说你现在马上会咋样。你要现在就是说，有像我说的这种情况，你现在都不是坐在这咱去看这个东西，大姐。所以说现在你不用害怕，能出这个仪器能给你检测，咱就有办法去解决。
5: 在了杨某的店里之后，杨某把他交给了叫刘某的这样的一个人，专门负责来维护这个客户。首先，被害人又在这个店里购买了大量的理疗项目。过了几个月，他们发现这个老太太再出理疗项目的钱可能就不太愿意出了，于是他们又故伎重演。
4: 此时的张阿姨已被迷信思想彻底裹挟，即便囊中羞涩，仍向亲友借款凑钱。反常的举动最终引起家人的警觉。
6: 这次呢，跟张老太说，这要到寒衣节了，现在呢，你再次交纳供奉金，可以给你争取增寿的名额。所以呢，还是要问张老太索要10万元来当做供奉金，但是同时也是告诉张老太不能跟家里人说，要不然就没有效果了。
4: 察觉异常后，家人果断选择报警，这场骗局才得以败露。
7: 没给人看过阴气啊？
8: 没有
7: 啊？你给我看看呗，我一没中啊。
8: 没有。
7: 啊？
8: 我就给他调理身体来着。
9: 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食品安全局的啊，特意为你来的上海。
5: 在美容店里边，他进行购买这些项目的钱，以及这两次被封建迷信为由诈骗的钱，有一部分是他们老两口的退休金，同时呢，也向自己的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钱。
4: 据了解，随着养生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养生馆假借养生之名，利用封建迷信设局的骗局隐蔽性极强，严重侵害老年人财产安全。最终，杨某等四人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
5: 通过本案呢，就提示我们老年的朋友们，在关注自己身体的时候呢，要理性的消费。如遇到大额消费，最好要跟自己的家里的子女进行提前的沟通和商量。另外呢，就是如果身体真的有疾病，认为是需要治疗，那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看病，切记呢不要因为封建迷信这类的风水等问题支付

0: 钱款，落得人财两空。
1: 有句话说呀，宁等三分不抢一秒，可总有人把这些话呢当耳旁风，觉得啊我就闯这一次没事儿，结果呢出事儿的往往就是这一次。
2: 哎，下边这个案例啊就特别的典型。在北京一个路口呢，一辆汽车撞上了电动车，这骑行人呢被撞飞受伤。等到交警到现场一查，您猜怎么着，这双方都有问题。那么这起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3: 你坚持一下啊，要是忙大了啊。
4: 当时是小客车的司机报的警，民警到现场之后发现是一辆小型轿车与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昏迷在地上，然后地上残留有血迹。
5: 民警到场后看到骑车人摔倒在地，物品散落一地，而道路上也都是两车发生撞击后的车辆碎片。与此同时，120也赶到了现场。
6: 一起使劲，
4: 1、2、3，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伤势较重，然后盆骨骨折，然后脑内有出血，现在意识昏迷。
3: 你是红灯绿灯？
7: 绿灯，不是有监控吗？这儿
5: 面对民警的质疑，轿车司机坚称自己是绿灯通行，但是在民警调取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后，却发现了其中的端倪。
4: 事发的电动自行车由北向南行驶，现在这个状态，红绿灯已经变成黄灯状态了，但是它还未越过停止线。越过停止线进入路口之后，这个时刻它行驶方向的红绿灯呈红灯状态。我们现在观看另外一个监控，紧接着由西向东一辆白色小型轿车进入路口里。通过视频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个由西向东行驶的小型轿车已经越过停止线，并且越过人行横道了，但是与之对应的红绿灯颜色还是为红灯状态。他是比较着急，通过路口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东西向的红绿灯是看南北向的红绿灯马上又变红灯了，所以才进入的路口。
5: 司机王某以为在南北向变了红灯以后，自己所在的东西向就会变成绿灯，所以他一直认为自己是绿灯通过的路口。
4: 一般来说，这种路口都会在红绿灯之间设置两个方向的全红时间，就是在南北向红灯的同时，东西向也会有至少2秒的红灯时间，这样来让交通参与者可以完整的通过路口。
5: 而另一个方向驶来的电动车骑行人张某也想赶着灯尾通过，从而发生了这起事故。此外，双方在发生事故时均是超速状态。
4: 这条路段上限速是70，经过我们后期的测速检验，这个机动车事发时的速度为76千米每小时，属于是超速通过的路口。电动自行车也是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是不能超过15公里每小时的。经过我们这个测速，电动自行车也是超速行为，最终测速为16公里每小时。超速对于我们驾驶人来说呢，一来无法有足够长的时间观察路口路况，二来也是撞击力度会比较大，对于这个另一方当事人的损伤情况会加大。这起案件最终我们定性为机动车闯红灯超速，电动自行车超速，机动车为主要责任，非机动车为次要责任。
5: 而在仔细观看了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后，民警还提示，
4: 我们可以通过视频清晰地看到，电动自行车在进入路口之前是黄灯，之后它才越过了停止线。黄灯是对交通驾驶人一种警示作用，提醒他马上就要进入红灯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作为交通驾驶人应该等下一个红绿灯周期再继续通行。同时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时，各位交通参与者也应该减速慢行，观察路口，确保安全再通行。
1: 万幸的是骑行人没有生命危险，可这一撞身上啊也得疼上挺久的。那位汽车司机呢，不仅懊悔，心里头啊怕是也吓得够呛。您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2: 可不是吗，像这几秒能省出多少时间呢？可是各位，一旦出了事儿，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呢，提醒各位，为了自己，为了家人，咱出门在外一定要遵纪守法。
1: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阿龙，你发现没？现在咱们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啊，那些商品页面的宣传语啊，真的是五花八门的。什么全网最低、销量第一、效果惊人，个个都夸呢自己是最好的产品。哎，
2: 但不得不说，这种说辞呢，特别能够吸引眼球。
1: 嗯。
2: 但是呢，最近呢，央视曝光了这些所谓的第一，这背后啊，可能是商家玩的文字游戏。咱举个例子，有记者呢在电商平台上搜索牙膏，发现呢好几个品牌的牙膏啊都宣称自己是第一。
1: 您看商品宣传图上用显眼的大字标注着榜单 number one 或者是 top one， 都是第一名，但都是牙膏品牌，您说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第一名呢？
2: 哎，咱再仔细看呢，这些所谓的第一呢是各有限定条件的，这些个限定条件呢商家通常会用小字标注，比如咱看这款标注的是呢烟酰胺美白牙膏去黄去牙渍，但是啊这个牙膏呢细分领域里的热销第一，这款呢是12到18岁成人防蛀金榜第一，还有呢是抑菌清新口气成人金榜第一，什么清新口气品牌金榜第一等等吧。这不免呢会让人疑惑啊，一个小小的牙膏，这市场排名为什么搞出这么多的花样呢？
1: 嗯，大伙儿听明白了吧？只要修饰词加的够多，谁都能给自己呢找到一个细分赛道上的第一名。
2: 哎，没错，这种所谓的第一啊，这范围被缩得特别的小，甚至呢有可能就是为了某一款产品量身定制的。第一呢本应该是靠着产品的品质来赢得的，但在这里呢却变成了随意定制的标签。说白了，商家这是在自说自话，往自己脸上贴金的。都说呢一个萝卜一个坑，在这里啊则变成了一款产品一个第一名。商家的这种做法呢，于是啊也被市场监管部门称为叫萝卜坑式的宣传。
1: 对于这种现象，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表示，商家通过第一名这种绝对化表述来做宣传，但把适用条件、数据、前提等关键信息用不起眼的小字儿标注了出来，影响到了消费者的判断，扰乱了市场秩序，其行为涉嫌违反广告法中关于绝对化用语的禁止性规定。
2: 哎，实际上呢，就算呢含金量很低，不少商家呢也愿意给自己套上第一名的头衔。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部门发现呢，一家经营中国姚记的餐饮连锁企业在外卖平台页面上呢赫然标注着中国销量第一的字样，这字体啊非常醒目。可证明销量第一的证据在哪儿呢？执法人员在页面的最边缘的地方才看到一行小字儿，写着数据来自某咨询公司2023年的统计。
1: 这种隐藏的也太深了，感觉是要拿着放大镜去看啊才能看得到。而且呢我们知道啊，外卖市场啊变化是非常快的，统计数据却是2023年的，这是不是也太过时了？
2: 对啊，这监管部门呢就向这个商家送达了行政建议书，告知商家了，如果拿不出充分有效的数据来证明自己是销量第一，就应该删除这个宣传用词，如果能够拿出证据，那也要把数据来源这些关键信息啊用醒目的字体标注出来。
1: 监管部门呢显然是已经看穿了部分商家耍的障眼法，希望消费者呢看到的信息呢用大字呈现，那些不希望消费者看到的，而为了规避虚假宣传责任必须要标注出来的信息就要用小字来标注，商家呢是巴不得消费者啊忽略不计。
2: 哎，没错，等这个消费者呢发现这个产品呢没有商家宣传的那么好，找上门来投诉呢，这商家就会指着小字说，哎，您没看仔细，我们没说错话，这产品没问题。商家的这种套路啊用8个字就能概括，叫做大字吸睛小字免责。
1: 近年来呢，商家利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进行营销，由此引发的消费维权案件啊不在少数。此前北京互联网法院呢披露了一起案件，李某在网上买了一个音箱，花了4434块钱，在商品宣传页多处显著位置呢，商家用大字标注该产品呢具有360智能穹顶生产功能。然而呢，李某收到了货之后啊，发现这种功能呢并不存在。
2: 哎，后来李某呢把这页面呢往下拉拉拉拉了很久，才在最不起眼的位置啊看到一行小字儿，写的什么呢？搭配可选购的后环绕音箱，实现360 SSM 功能。也就是说呢，要想体验到 商家宣称的360智能穹顶声场的功能呢，这消费者呀还得再花一笔钱买两个后环绕音箱。李某觉得自己肯定被忽悠了，一纸诉状呢把这商家告上法庭了。
1: 法院审理认为，商家采用大字宣传、小字提醒的方式销售商品，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有可能导致消费者购买到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和自己预期不符，进而产生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权益的损害，这也与市场经营中的诚信原则相违背。法院最终认定，商家没有尽到全面、真实、准确披露信息的义务，判决撤销合同，商家退还买家李某货款4434元，并且承担退货运费。
2: 其实这种问题呢，还真不是个例。您看这黑猫投诉平台的数据显示啊，涉及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投诉量正在快速增长。2024年有2726件，而到了2025年呢，这个数字啊激增到了5272件，增长了将近一倍啊。其中呢，电商平台、旅游平台和金融产品呢是重灾区。
1: 值得关注的是啊，这种套路还蔓延到了直播带货、短视频营销这些新业态当中。比如说呢，直播卖货的主播喊着全网最低价，画面的边角啊却藏着限特定规格、特定人群等等字样。
2: 可以说呢，在宣传用语这个字体大小上啊耍花样，已经成为了部分商家收割流量、避免责任、误导消费的惯用伎俩了。
1: 好在监管部门呢已经开始了行动。今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要求清理整治各种广告乱象，其中误导性大小字被明确地列为了整治对象。
2: 所以这里呢，咱们得跟那些喜欢耍小聪明的商家说上两句啊。经营之道贵在诚信，为了眼前的利益丢了诚信，被忽悠的消费者呢自然会寒心。让消费者寒了心的商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又能走多远呢？这消费者如果碰到这种套路呢，告诉各位也不要忍气吞声，咱把他宣传的这个截图，包括呢对话的截图保存下来，拿着这些证据啊向相关部门去投诉。您要相信法律一定会为消费者撑腰的。
1: 接着咱们来换个话题，前不久的一个下午，广州遭遇强降雨天气，暴雨倾盆啊，公路上呢一时之间啊水流如注。那这个时候呢，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孩子啊不小心跌倒了，在湍急的水流当中，孩子无论怎么挣扎都无法站起来。相反，孩子的身体啊失去控制，在顺着水流向下漂移。
2: 危急时刻，有好几名男子不约而同飞奔而来。值得一提的是啊，出手救人的这些男子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他们是外卖骑手。
6: 据悉，当时水位已经进过膝盖，情况万分紧急。就在周边市民准备呼救时，多名骑手从不同方向飞奔过来，扑进水里。其中，一名戴着橙色头盔的骑手跑得特别快，只见他三步并作两步，飞过去将小朋友抱起来。在多方寻找下，记者联系上了画面中的好心人。
8: 当时我的鞋子都跑丢了，这样子跑下去，然后就把他抱起来了。小孩子嘛，我们成年人肯定是要勇往直前的去救一个小孩的。
9: 看到他骑自行车从那里过，然后突然倒下去，然后就起不来了，然后就躺着，一直被那个水冲下去，然后我就过去，就跑过去救了。
6: 有个骑手顾不上自己的安全，差一点点就滑倒。现场还有两名热心骑手积极参与到这场暖心救援中。随后，赵良金将小朋友抱到安全区域，并叮嘱他留在原地。目击市民称，孩子身体并无大碍，这一幕市民看在眼里，暖在心里，纷纷提议给参与救援的骑手奖励。记者也将市民的感动和谢意传达给几位热心的小哥，他们不约而同地表示，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8: 注意到别人有麻烦，就大家互帮一下嘛，这个没有什么事情的。如果说你做这件事你是为了得到表扬那些的话，那做这件事的初衷就变了。
2: 只要心存善良和勇敢呢，再平凡的人也会焕发光彩。在这里呢，要为这些外卖小哥点赞。
1: 在云南昭通，一名18岁的小伙一门心思呢想当网红。您还别说，这小伙呢有两把刷子，
2: 怎么
1: 跳起舞来呢是有模有样的
2: 啊。于是乎呢，这小伙子选择在公共场合大秀舞姿，然后呢把这视频发到网上。结果呢，流量没等来呢，先等到的是交警的隔空喊话，让小伙子去交警队走一趟。
1: 那么之所以 能够得到警察的特别关注，是因为小伙跳舞啊选错了地方，他把斑马线当成了自己的舞台。

0: 视频中，斑马线完全成了男子的舞台，白天跳完晚上跳，跳的人不尴尬，倒是把看的人搞尴尬了。男子将视频发布后，网友们纷纷艾特了昭通警方，民警经核查找到18岁的当事小伙儿。
1: 视频当中跳舞的是不是你？
2: 是。
1: 当时你为什么想着是要到这个斑马线上去这个跳这个舞呢？
2: 因为看到网络上有人在斑马路上跳，然后也发了视频并且有流量了，然后我就去学人家。
0: 这一下好了，视频没火，人却在交警队火了。
1: 今天的话，就是你在斑马线上跳舞的这个事情，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3条的规定，妨碍交通的这个行为。那么今天的话，对你提出严肃的批评，知道了吧？
2: 清楚了。
1: 那么以后自己该怎么做呢？
2: 以后做个正能量的，拍点正能量的，不再斑马路线跳了。
0: 小伙儿当场接受批评教育，并删除了相关视频。警方郑重提醒：斑马线不是网红打卡舞台，出行请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安全第一。
3: 咱呢送给小伙子一句话：先得当一个守法的公民，然后再做一个正经的网红。如果想剑走偏锋，对法律缺乏敬畏之心，即便真成了网红，那也是过眼云烟。
4: 前不久，成都警方接到了商家报警，说是店内呢有一些女性化妆用的小饰品被偷了，价值1000余元。那么民警呢调取了店内监控，嫌疑人很快浮出了水面。
5: 近日，武侯区一家小饰品店员在清点库存时发现商品缺失，损失金额达1600余元，随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6: 我们通过调取监控，发现有一名女子行迹比较可疑，当时她的装扮是反侦查意识比较强的，戴了一顶黑色鸭舌帽，压得比较低，在商店里面是来回转了好几圈，然后在一个柜台前面拿着很多小饰品，然后直接塞进他的所挎的一个背包里面。整个作案过程持续大致有1分多钟，完了以后迅速离开商场。
5: 案发12小时后，在嫌疑人工作的地方，民警将其打获。
6: 在我们审讯初期，他是交代了在我们辖区盗窃的犯罪事实。在询问他过程中，他说的是盗窃的物品他会挂到网上去进行贩卖。当我们调取他在网上的交易记录的时候，发现他有很多的买卖的小记录。
5: 民警通过进一步深挖查明，2025年5月至8月、2026年3月至4月期间，梁某还在其他化妆品店实施了多次盗窃行为，所盗的化妆品均通过某二手化妆品店进行售卖，涉案总金额达11000余元。
7: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被抓住之后的后果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
6: 现在梁某已经被检察机关依法逮捕，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4: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知道很多人呢都会喜欢买一些绿植，买几盆绿植呢摆在家里啊，净化空气，陶冶情操，还能装点家居。但是我们要说的是，某些野生绿植啊，不是商家想卖就能卖的，也不是消费者想买就能买的。
3: 哎，没错，有一种绿植呢叫做金豆啊，这种绿植啊不光是好看，而且名字特别讨喜，于是呢成为了花卉市场上的香饽饽。但是啊，武汉一个花店老板呢，却因为啊公开售卖金豆盆景被追究了刑事责任，为什么呢？因为他卖的这个就是野生的。
8: 近日，市公安局环石耀真支队民警在网络日常巡查时发现，有一家花卉店公开售卖疑似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野生金豆盆景。
9: 现场在他的店铺里查获了差不多50余株野生金豆，并进行了扣押。
8: 据了解，该花卉店店主杨某知道金豆观赏性高，市场销路好，抱着山野常见没人严查，偶尔卖几株没事的侥幸心理，私下零散售卖野生金豆。2022年到2025年间，他先后向多名花卉爱好者私下兜售，单笔售价从100多元到600多元不等。
9: 售卖的老板呢，往往也模糊野生金豆的概念，跟客户介绍这是小橘子树，或者是人工的金豆，所以广大群众啊，在购买这个盆景的时候，往往是不知情的。 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购买的植物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从而触犯了法律。
8: 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因涉嫌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被依法处理，涉案的50余株金豆全部被警方依法收缴，后续移交林业部门进行养护。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你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多个景点。专列当月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0: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木质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4: 继续来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王的宝藏展厅啊，有很多珍贵的文物，咱们呢来看看这件圆形耳饰，它是由一张金片雕成的，中间用绿松石片镶嵌出一只侧身伫立的鹿，再用金丝勾勒轮廓，用青金石点缀眼睛和蹄子，外圈呢还环绕着38颗金珠。
3: 哎，再看看这件陶罐啊，是一只趴着的猫科动物的形象，獠牙外露，这背部跟头部呢有同心圆的纹样，推测可能是美洲豹。这前爪呢涂的深色颜料，后肢呢画成利爪的样子，额头上呢还有象征羽毛的阶梯状的纹饰。这个夏天呢，大家不妨走进首都博物馆，在黄金的光泽和陶土的温润中，亲身感受安第斯古代文明的璀璨与神秘。

0: 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家住海淀的李先生啊，前不久联系上我们，说自己呢有了一个苦恼，就是跟一家美容机构啊产生消费纠纷了。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就是李先生说啊，说自己原本呢是赶上了商家促销，哎，花点小钱就能做去除眼袋这样一个美容项目，但是实际消费起来啊，却交了50000多块钱。当他觉得不对劲儿啊，想要退费的时候，就这个退费金额跟商家产生纠纷了。那么年过七旬的李先生是怎么接触到这家美容机构？他的钱又是怎么一步一步交出去的呢？为什么退费金额这双方啊难以达成一致呢？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向我们求助的，也就是我旁边的这位李先生。李先生今年呢已经是71岁的高龄了。就在前不久呢，他接到了一个美容机构的推销电话，但是就是这样的一通电话，让他陷入了一个消费纠纷。
2: 有一个自称李老师的给我打电话，打电话呢说是要358块钱。就能给我做眼袋修复，我觉得我的眼袋挺大的，后来我又觉得他说的挺便宜挺好的。
3: 李先生告诉记者，他之所以会接到这个电话，是因为在此之前他曾看到过这样一个广告，
2: 视频号有一个广告，眼袋修复的一个

0: 一个广告，完了我就留了一个电话，他就给我打过来了。
1: 哎，你好先生，您是要咨询元贷问题是吧？
2: 对，
1: 我们现在月初搞三天特价，358元，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这是有史以来最低，也是全北京最低价了。因为我们第一次到店的话，咱们是有这个直接车送服务的。
2: 做一次能保持多长时间？
1: 先生，您今年多大年纪了？方便说一下吗？
2: 71。
1: 那咱们70岁左右年纪的话，咱们就身体各个金融细胞基本稳定了，做完之后也就不会再长出来了。但是您也不用担心，就是到后期不管什么原因您再长不出来的话，到时候您过来，我们再免费给您做。效果您也不用担心，我们都是跟您签约服务，不需要退款的。
3: 这样的说法让李先生放下了戒心，满心期待的他按照约定的时间第一次来到了这家机构。
0: 我到了现场，交了358，他就给我做按摩，按他说呢就是这个眼部套餐。
4: 您交的这个费用不是去眼袋的费用吗？怎么就变成眼部套餐了呢？
0: 做眼袋他说得先做眼部按摩，把眼袋软化之后再给你去除眼袋，说你下次再来呢，完了再给你接着做。
3: 原本以为358元是可以持续享受的服务，可第二次到店后，店家的说法却让李先生大吃一惊。
0: 你这358是只能做一次，刚说你要是往后再做呢，还得交钱，要把眼袋做没呢，得需要39800。你赶上这个38节优惠，给你减到36000。后来我说36000也太贵，我不做。他说那你就给你减半，收你18000，就交了18000。
3: 本以为交完这些钱就能解决问题，可让他没想到的是，第三次到店后，店家又以分部位为由，再次让李先生交费。
0: 到第三次我来呢，他说这你那个18000呢，只能做下眼袋，上眼袋还得18000。结果呢，我又交了18000。
4: 每一次来您都交了钱。
0: 对，
4: 李先生啊，也就是跟这个店方啊签订了这样的一份服务协议。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份服务协议上呢，原价19800和20000，您第一次交的是17820，第二次交了是18000。
0: 对，
4: 它有这个关于服务项目的一个说明，写了一个项目所用产品，然后有3种产品，您对这3种产品有了解吗？
0: 没有了解。
4: 他有没有说给您多少次啊？这一个能做？
0: 他没说，他就说你这次做完了约下次。
3: 然而事情进展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就在李先生第四次到店后，店家又向他推荐了新的项目。
0: 后来我第四次又来了，来了之后呢，他说你光做眼袋不行，你还得做泪沟。你要是做完眼袋不做泪沟呢，完了这是一大坑，也不好看。结果说我说做泪沟多少钱呢？他说也是39800。我说太贵，我不做了。结果呢，他又说给你降到36000。
4: 又是紧接着一步步往下降。
0: 对。
4: 然后
0: 36000，我说我也不做，说给你降到30000也不行，我也不做。最后呢，给我降到了2600，2万，我觉得已经是便宜一半了。我说那就做呗。结果我又交了20000。
4: 就我问您，您知道泪沟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4: 您都不知道泪沟是什么？
0: 对。
4: 您也不知道泪沟在哪里？
0: 据他说，就在这个眼袋下边。
4: 您具体的都不知道泪沟在哪里？
0: 对。
4: 您又交了20000。
0: 对。
4: 那我们可以看到，李先生还特地把最近的一个您的个人账户的一个交易流水给打印出来了。
0: 对，
4: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份清单上，支出金额比较大的3项就是您在这家店里消费的了。
0: 对，
4: 半个月的时间，一共消费了是55820。
0: 对，
3: 因为屡屡加新项目，接连交了5-6万块钱，可做了几次项目后，李先生却觉得不对劲儿了，
0: 还是。原来那个项目就是抹上药，完了做按摩，
4: 都是同样的这种过程吗？
0: 对，没错，
4: 跟第一次的这个服务项目是一样的。
0: 一样的，没给我做什么，就是眼袋一点都没减少。
4: 跟您之前没什么变化？
0: 对，原来什么样，现在做完了还是什么样，我就感觉不对了。我越想越不对劲，完了我就冠心病犯了，完了我就住院了，住了6天医院，我。

0: 出来之后我说要求退款，
1: 可店家给出的方案让他无法接受。
0: 结果呢，我到这儿来呢，跟他一协商，他就说只能退你3万多块钱，要扣你2万。我说

0: 先生该怎么办呢？对此我们也连线了律师。
1: 无论是18000还是20000，你正常情况下啊，因为咱这个美容行业啊，你正常也是要需要明码标价的，对吧？那么正常你这个项目，那么在你的店里边有没有一个明码的标价，有项目单，对吧？公示出来的，那这个应该一目了然就能看出来，就是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2: 通过李先生的讲述啊，我们大概听明白了，就是当初啊是被358块钱能去除眼袋这样的一个电话推销给吸引住的，但是到了店里之后呢，商家又开始推销其他的预付费的项目了，所以才有了李先生总计50000多元的充值。我们都知道预付费啊，咱们的消费者是有权要求退回未消费的金额的，显然双方的分歧啊就是到底有多少是没有消费的。李先生觉得啊，说每次做的服务都跟第一次358元那次是一样的，2000多块钱也就够了，而商家却说要扣除20000块钱，于是他不认可了。那不认可该怎么办呢？律师刚才啊也给出了维权建议，想要弄明白到底能退多少钱，就得先搞清楚每一笔的消费的明细，商家呢也应该对收费服务啊进行明码标价。而李先生却说自己没看到过明码标价，也不清楚每次消费的明细。对此呢，商家是怎么说呢？李先生这50000多块钱到底买了什么服务，还剩多少没消费呢？
3: 那现在呢，我们也是陪同李先生一起啊，来到了您当初消费的这一家美容机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过来问一下，看看这个产品到底是怎样的，有没有明码标价。那还有呢，就是关于您退款的一些事宜啊。
4: 你好。
5: 哎，你好。
6: 刘先生吗？
3: 李先生。
6: 行，这边。
0: 表明来意后，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了这样一个房间。记者看到房间里摆放着几台仪器设备，而这正是李先生提到的用来做眼部按摩的机器。
4: 就在躺在这个地方，完了他就用这个机器，用这个头给我眼部按摩。
0: 就在这时，店里的工作人员进来了。
7: 你好。
3: 你好，你好。
7: 您是？
3: 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帮帮忙的记者。我是。
7: 你这个是开着的吗？
3: 是开着的。
7: 我们不接受这个。
8: 说句实话，你这样子是已经侵犯了我的肖像权了。
9: 如果您现在正在工作状态，那您现在代表的就是咱们的这个公司的形象，不是说你说要删我们就删，这是我们的工作职责。
0: 然而对方店员还是选择了报警。就在等待民警到来的过程中，记者也尝试再次和店方沟通。
3: 我还想问啊，咱们这边做项目有没有明码标价呀？
7: 我们都是明码标价。
3: 在哪里？你们的价在哪里？
7: 一会儿让我们领导给您看吧。
3: 不是，你们这明码标价不应该有一个牌子挂在这里？
7: 我们
3: 就是说，你们竟然是明码标价，比如说什么项目多少钱，你们不应该挂在最明显的地方吗？现在看的话是没有啊。
7: 这个的话，我是不会跟
3: 你
7: 解释的。
3: 你必须，你得让消费者得明白，在你们店里消费了什么，对不对？你得消费了什么，多少钱，对吧？你们的明码标价的在哪里？这里有吗？这里也没有啊，这不是。对吧？你找一下你们明码标价的那个价格，我们看一下，对不对？
7: 请您声音小一点，或者您先出去，我是不会回答您任何问题的，因为我们这边的话都是领导来处理的。
0: 面对记者的追问，这位工作人员始终没有回应，表示一切要等领导处理。那么，对于商家来说，尽到怎样的义务才算明码标价呢？对此，我们也连线了律师。
1: 比如说美容行业包括啊，就是这个是明确的法律规定的，就是我们在提供这个美容服务的时候呢，一定要是明码标价。法律是说呢，就是我们作为商家，你要以显著的方式明码标价，它这里有一个显著。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就是你如果能在这个墙上是吧，你公开的这个经营区域去标出来，这是最好的啊。但如果没有的话，你最起码应该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弹幕表给到消费者。
0: 很快，民警来到了现场，听完李先生的陈述，民警也当场表示，
10: 在这个中间，你有4次机会可以终止消费，是不是？
4: 对对对。
10: 他有没有强迫你消费？
4: 就他收的钱，
10: 他有没有强迫消费？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应该知道什么该花、什么不该花的钱。这个中间他们有没有强迫消费？就是说不交钱不让你走，您说这种话也对
4: 了？那倒没有。
10: 对啊，作为一个成年人，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值多少钱的。你要认为这个东西不值，转身就走，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没有了？
0: 民警了解完情况后，首先明确了事情性质。
10: 我刚才问他这句话的时候，我只是肯定一下这个事情有没有违法犯罪的事情发生。我问我是有我的执法目的，如果有 ，OK， 那警方就马上介入；如果没有，那警方只是作为一个中间人调。

0: 演的角色。
1: 另外就把咱们就是医生资格也拿来我们看一下。
2: 我们这边的话就都是纯仪器做，就是说没有那个所谓的就是
1: 不动刀，
2: 不动刀，咱们都是纯仪器操作的。
3: 同时，民警也针对店家提出的拍摄争议给出了回应。
2: 我们不接受录像，我让他删掉，他
1: 不删。但是听着，他作为他们是国家电视台，不是私人电视台，我们没有权利干涉他。你不能采访，你必须要删掉。公安机关没有这个权利，知道吗？我刚才不说了吗？既然你报警了，这公安机关介入，我现在给你们一个建议。
2: 好，
1: 我们仨现在出去，你们再协商。看看能不能协商出一个一致的结果意见。
3: 经过民警的现场协调，店家的态度也有了转变，愿意拿出价目表和李先生的消费明细，让记者现场进行核对。
2: 这个是先生的，他的那个档案，然后呢，他每一次做的费用的话，就是我们这里他都有签字的，然后咱们都是写得很清楚，比如说他做的是什么项目，然后我们这个用的是产品，然后还有就是属于他的这个做一次的这个费用，这里是写着呢，这个是很清楚，然后第二次是做的这个，一共算。到店的话是六次，
4: 这是您签的字吗？是你签的吗？
5: 是我签的字，可是全是他们写的，我根本就没。
4: 就是您签字的时候，
5: 他也没给我讲解这。
2: 先生，您做的时候，咱们会给您说好您做的这个项目都有哪些，然后呢，我会给您写好您在这里签的。
3: 记者看到，在这份档案上记录着多条手写的消费项目，旁边也有李先生本人的签名。
4: 我们既然已经过来了，我们为什么要过来？我们不能只听李先生说，
2: 对
4: 吧？
2: 对，
4: 我们得过来核实一下，对不对？
2: 是的，
4: 我们尊重你们的这个商家的一个合法权益，对吧？我们也不能只听他们说，因此我们过来了，因此呢，我们也希望你们也得尊重我们媒体正常的一个舆论监督的权利，对不对？对，你们这怎么算呢？这一次是多少？
2: 那我给你看，这里是有价目表的哈。您看一下，这个是咱们的一个价目表，然后改善眼袋护理，咱们这个价格是一样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套餐，上眼的话呢，它也是属于1280，这个都是一样的。
4: 这是一个39800的价值的这一个价格在哪？
2: 在这里。
4: 哪一个是？
2: 这个。这个是给先生特殊的这个照顾，然后给申请了一下跟公司这边，而且当时做这个也是先生自己想做的。
6: 经理不是来了吗？稍等一下呗。这个，给我一下。
4: 不是，他这个
6: 来了，
4: 你们主管来了哈。
6: 对，
4: 他这个1980，你们这个1980的话，他是做几次呀？
2: 我们是这样子，就是他一千。
6: 等一下那个主管来了，然后稍微你对接一下，一会儿他过来。
2: 行，
6: 然后你去看。
4: 那刚才呢，我们是在这里进行了一个简短的一个沟通，但是呢，并没有沟通完成。现在呢，是这边工作人员呢，是把这一些资料呢，又给拿走了。
7: 第一次核对消费明细，中途呢被叫停了。李先生这50000块钱啊，到底买了什么？不但他自己不清楚啊，我们的记者呢也没来得及算明白，这不就是一笔糊涂账了吗？好在啊，门店经理很快到场，同意核对单据和协议，给李先生一个交代。而就在现场核对的时候，我们的记者呢又发现问题了。
4: 哪位是经理？
8: 您好。
4: 我们就是看看他的消费明细，我们从来没有说全额退。
8: 可以，可以，没问题。
4: 对，那我们在这边核实的时候，你们工作人员中途都给拿走了，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核实完了，咱该多少
8: 是多
4: 少。
8: 那什么，拿过来，给先生核实。
3: 门店经理同意，再次拿出相关单据、协议，配合我们现场核对。
8: 这个是先生做的东西，你可以看一下。然后这个是咱们的价目表，然后咱们可以对一下。这个是先生的服务协议，咱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他已经做完的，我刚才扫了眼，大概扫了眼，已经做完的所有的这个费用，因为没做完的我们不能给开发票。这是他已经做完的费用，我们已经给他全额的就开了发票。
3: 记者看到发票金额为19082元，这位负责人也当场解释了这笔费用的扣除依据。
8: 档案是他是签字的，
4: 档案
8: 完全签字了，
4: 没有问题。就是你们这边刚才有人，你们工作人员给我看了，是1280，我们就按照1280算。
8: 对，
4: 好吧，
2: 每工没算，然后
8: 还有一个违约金，10%的违约金。
3: 然而，就在核对的过程中，记者发现，在这份服务协议上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
4: 这个服务协议后面那个泪沟的那个服务协议呢？
8: 它应该是都是在一块儿的。你看，它这个原价，
4: 您这一个是补上的，您这个是补上的。
2: 先生是这样子，因为当时做完这个，先生之前的那一份他拿回家了，是这样子。
4: 不是这一个跟我看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8: 我知道，
4: 我看过
2: 这
4: 个服务协议。
2: 在我们
4: 你们这个服务协议刚开始只有两一个
8: 老师
4: 两个价格。你们最后面这个39800，这个是补上的。
8: 好，您说的非常对，
4: 是吧？你们是补上的。
8: 您说的非常对，按理来说我们
4: 就是这个地方。

0: 方他们是补上的、嗯、最后边这一栏、嗯、那你们这样那就不对了，那你们
1: 对老师您说的非常对，
0: 那
1: 这个是不对的，
0: 对是不对的，
1: 你们补了任何一个东西先生必须要在后边签字才认可才行，你要是没有补这个先生不承认是正确的，为什么呀，因为谁让你不让人家签字呢，所以这个钱不扣您的。
2: 会计就出来说，你只在自己手里的这份合同上加了，但消费者这份合同你没有跟他打一笔制，也就是说你这个所谓的2万块钱这个内容护理也只是有这么个事儿，可能如果消费者认可的话啊，说我交2万块钱就是做内容护理，但是合同的其他条款并不能适用于这个项目，我认为这个内沟的护理对应的这些权利和义务是不是说和那个上沿护理套餐下沿护理套餐是完全一样的呢，
0: 嗯，
2: 对吧，我是让你交2万块钱让你给我交内沟的护理，但是对应的这些权利义务来说你没有和消费者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你就放在了原来的那个合同中然后直接填上的话，我认为这个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1: 以后签的我们一定要让客人签字摁手印认可，知道吧，
0: 嗯，
1: 要不然这个协议是不生效的，
3: 这个我们一分钱不收，
1: 我们认了，
0: 嗯，
1: 啊，这个我们不扣他，按全价给他退回。嗯、
4: 随后，记者针对当初李先生接到的电话，向这位负责人提出了第二个质疑。
0: 我想知道这个按摩能去掩盖？
1: 老师，我们去不了、嗯，我们只是改善，
0: 只是改善。
1: 对对对，我们上面所有的写的都是改善，改善软化护理、嗯，所有的都是护理，先生签字的都是护理，护理，
0: 嗯、
1: 没有说要一个字儿要去掉。
0: 但是你们最初给老人家打电话的录音当中啊，
1: 嗯，
0: 咱们当初的这个老师跟他承诺的啊，
5: 那咱们70岁左右年纪的话，咱们是就身体各个金融细胞基本稳定了，做完之后也就不会再长出来了，效果你也不用担心，我们都是跟您签约服务无效退款的。
0: 这是你们这边老师打电话给这位先生的一个说辞，
1: 那是我们俩的吗？
6: 一个李老师，一个自称李老师，
1: 就是我们这边从没有广告，这个我敢承诺，您可以查去。
0: 但为什么会有人给他打？他就是因为打了这个电话，
1: 他是不是走错了？
0: 那你怎么来到这里的？
6: 我来到这里就是他介绍我来到这个天兴店大厦底下，在大厦底下我给他打电话呢，他就说你在那儿等着，有人给你打电话。
1: 嗯，
6: 结果呢给我打电话完了让我上来了，就是
1: 那
6: 说的就
1: 是那什么，别人给打了个电话他就来了。
4: 为了核实电话来源，记者提出现场拨打这个号码来确认。
0: 那我们现在给他打个电话吧，问一下13161168。
1: 老师您这样吧，咱们先看一下这个到最后怎么处理吧，然后
0: 我打个电话问一下、问一下他是不是咱们这里的。
1: 行。
4: 记者现场拨打电话却始终无人接听，无法核实相关情况。那么电话里的这些口头承诺到底能不能作为消费者退款的依据呢？对此我们再次连线了律师。
2: 商家给你口头承诺的和合同中写下来的不一样，但是合同中没有体现，因为经常你像这个李先生说的，他可能就存在说当时对方和他介绍的和他签到合同里边的可能就不一样，是吧，签完拿回家一看合同已经签完了，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再回过头来找人家这就容易发生纠纷了嘛。我们一定要在签合同之前，就是我说的啊，不管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机构，什么样的一个服务机构，你一定要是看清楚之后你再签合同啊，不要盲目相信对方。你这个时候能不能说我在合同中没有看到，我就默认说这个商家他将来在履行过程中还会给我？我认为你不能做这种默认。
0: 行，就是其实我们也能听明白您的意思，就相当于在签字的时候一定要白纸黑字儿落实到纸上去。
1: 这样，就是现在这样了，就是现在咱们这个程度申请一下，看看能不能只扣你1万块钱，行不行？
6: 行，就这样。
1: 一会儿查一下先生的付款方式，我们应该是原路退回。
0: 哦，行。
4: 很快，李先生就收到了这3笔退款，最终实际到账金额是45820元。
0: 终于退了，退了。虽然不是全额退的，但是因为您确实消费了啊。
6: 对对对，我就是吸取这次教训吧。完了，将来以后，不再听信这种广告。
0: 对，就平时你比如说我看您现在也都70多岁了嘛，平时多锻炼锻炼。
6: 对，
0: 去公园里边走走是吧，自然美其实是最好的。
6: 没错，太感谢你们了。
7: 李先生呢交了55000多块钱，最终是退回了45000多元，而这笔花费的明细啊，李先生是签过字的。李先生表示当时签字的时候呢自己也没有认真看，所以

0: 啊，我们能听出来李先生对于这种冲动消费还是挺后悔的，也希望他的经历啊能给更多的人警醒。那说完了退费的事儿啊，我们再来说一个问题，就是维权过程中李先生还向我们说起了一件事儿，就是做完这些眼部项目之后啊，他的眼睛出现了不适感。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些不适感跟他做的项目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1: 就是您觉得您做完之后眼睛出现了不适感？
2: 对，就是眼前的吧，老有一个小东西跟着晃，就跟那个蚊子似的，只要你一注意它就有。我怀疑跟他的眼部按摩有关系。
3: 为了帮助李先生解决这一问题，记者也陪他来到医院咨询眼科专家的专业意见。
2: 四月份初呢，他右眼的过了没几天呢，左眼也出现了，他老在我这个眼前晃悠，这小黑点儿。
4: 是什么样的黑点呢？
2: 就是一边
4: 一个小
2: 黑点儿，完了在眼前晃悠。
3: 听完李先生的描述，专家说这确实是一种飞蚊症的表现。
4: 飞蚊症啊是一种症状，它并不是一个那个特定的疾病，它呢是因为眼睛里面的玻璃体在随着年龄增大或者高度近视，造成了一些的胶冻状的玻璃体出现了液化，出现了混浊，出现了收缩，然后出现了混浊物，然后在光线照射下呢，在眼睛上形成了投影黑影，才出现的一个症状。这种飞蚊的症状呢，它有那个很多的原因，它分为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飞蚊症。对于生理性的飞蚊症呢，它属于一种眼底的老化现象，对眼睛没有什么危害，不会造成视力的下降，不会造成致盲的一些致盲的一些现象。这个病理性的飞蚊症呢，相对比较严重一些。
3: 医生表示，要区分生理性和病理性飞蚊症，必须通过专业检查才能确诊。
4: 咱们眼底做过检查之后呢，就排除掉了您是眼底的器质性的病变，没有看到有视网膜的裂孔、眼底的出血，就是一个生理性的玻璃体的混浊和飞蚊症。如果症状不是特别的影响您的生活，一般咱们就不需要做治疗。这是一种生理性的老化现象。
3: 问诊之余，记者也向医生咨询，像眼部按摩这类项目会不会导致飞蚊症？
4: 一般没有太大的关系，除非咱们在治疗过程中不小心，这个伤到了眼睛，或者碰撞了，或者是那个外伤了，有可能。会有这个诱发的一个因素，但大多数跟其他的眼周的治疗没有什么关系。
3: 同时医生也表示，只通过按摩是无法去除眼袋的。
4: 眼袋呢是属于这个眶我们眼睛里边一个韧带叫眶隔的组织，有些松弛了，造成了眼眶的脂肪的一个突出，这种呢通过按摩这个里边的韧带是不可能恢复紧凑的这种形式的。按摩的话只能使皮肤弹性可能或者是紧张度能好转一些，和这个眼下睑的肌肉可能能那个肌肉张力会好一些，但是它不能根本性的解决眼眶隔的那个紧张度的问题。如果想完全去掉眼袋的话，是通过手术的。
0: 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鉴宝环节了。那对于不少书画收藏的爱好者来说啊，一幅名家名画啊，往往是求而不得的。但是我们的热心观众靳先生啊，却不这么想。这位先生表示啊，他们家里就有这么一幅名家李苦禅的画，但是啊，他对这幅画的价值并不看好，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5: 这都是老父亲传下来的。
6: 我说您父亲生前对这书画比较喜爱呀？
5: 对对对，
6: 喜爱到什么程度？
5: 在我小的时候吧，他那个满屋都是画。
7: 金先生表示，当初家里也不富裕，父亲能攒下这么多的画，或许跟他的工作有关。
5: 他应该有个就是做镜框的
6: 啊，
5: 镜框铺，这些东西就是说，应该也不是花钱买来的。去世之后，然后这些东西留在家里头。
6: 朋友送的和自己收藏的，是吧？
5: 对对对。
7: 金先生回忆说，老人虽然喜爱书画收藏，可却从来都没把他们当成宝贝。到现在，他还清楚地记得老人生前的一句话：
5: 有一张李苦禅的画吧，他说这个根本就不值钱。
7: 虽然靳先生对书画并不了解，可也听过李苦禅这位画家的大名。这样的作品真的不值钱吗？到底这幅画是不是真迹呢？ 这也是靳先生心中一直的疑惑。
8: 这幅画还是有年头了，
6: 苦禅一字立功。
9: 这
6: 个立功呢是李苦禅先生的字号。
9: 这是真迹吗？
6: 真迹。用笔啊，他是跟那吴昌硕学的，而且用笔很干练很老了。你看就这个兰花很老了，因为这个荷花的花叶明显是吴昌硕的风格。
7: 但凡了解点书画的爱好者都知道，这李苦禅是国画大家，没成想在靳先生家居然能见到一幅真迹。
5: 这画就是我父亲留下来的，那会儿一个镜框里头，镜框里头就一直有这个画。
6: 那是您父亲买的呀，还是怎么回事？还是别人装裱时没拿走啊？
5: 应该是人家装裱完了以后不要了，
6: 没拿走。
7: 您这说法就让人不敢相信了，这大师的画作说不要就不要了？李老师表示，你还别不信，还真有这种可能。
9: 我也干装裱的，还有这好事？
6: 现在
9: 装完之后画不要了？
6: 像李苦禅那画才几毛钱一张，一块钱都不到。
5: 对，当时这个画
6: 几毛钱
5: 钱都不值。
6: 像青岩说的，他父亲在装裱时人扔了不要了，很正常。
7: 那么，如今这幅画又价值几何呢？
9: 带着幅画走，
6: 哎，你卖，
9: 觉得我扔多少钱您合适？让我出门。
6: 赵导，
5: 10万块钱，
9: 10万块钱，
6: 可以，赵导，钱拿走，把画拿走，画可以拿走，完全可以拿走，而且坦坦的，先一手钱一手货，
5: 你赚大了。专家一说你赚大了，
9: 说明啥呀？说明您估值估少了，
6: 对
9: 吧？
5: 多少钱？
6: 50万起步，
9: 就这画？
6: 对，上拍，还能拍更高，
9: 怎么样？这个估值满意吗？
5: 可以，
9: 可以吧？
5: 可以，50万，那我当然高兴了。
9: 我拿10万，那还让我带走吗？
5: 那不行了。
9: 我们替靳先生感到高兴，而且我们也能为欣赏到这样的名画，心里也开心。
7: 随后，专家也帮着靳先生鉴定了其他的书画作品。遗憾的是，并没有发现其他名家画作，总体的价值并不算高。
0: 没想到啊，在靳先生眼中并不值钱的这么一幅作品，鉴定的结果却让人大吃一惊。或许啊，这就是收藏的魅力所在。那另外呢，如果您家里也有一些宝贝需要鉴定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96168进行报名，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10: 爱生活每一天。

0: 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1: 经常买啊，
2: 因为我爱吃，
0: 爱吃啊，
2: 我老吃这个。
3: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一上桌，
1: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0: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4: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5: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4: 找娘家了。
0: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5: 一捏着骨头全酥了，
4: 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5: 它肉掉了。
4: 烂乎着呢，
0: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4: 酥烂脱骨，
5: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咂吧，还有那个香味，
0: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2: 这挺正宗的，
5: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1: 德州这边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6: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0: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5: 萱萱，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4: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哎
5: 呦，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4: 刚出锅，
5: 闻闻
4: 闻闻，
5: 哇，香味浓郁。
4: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你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哎，酥烂脱骨。
5: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4: 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5: 它肉掉了，
1: 肉。
4: 你早说，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嘿，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特嫩。
5: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我刚才特别口即化，
4: 骨头都能嚼，原来扒鸡呀、啊。
5: 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啊，
1: 绝对香迷糊了。
5: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
1: 是什么？
5: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4: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5: 哎，那哎，
4: 这个风味俩字它就不是原产地的了。
5: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1: 更贵，
5: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1: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4: 这都算便宜了
5: 啊。但是今天来到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大篮子哦，1、2、3、4、5
4: 五只不得，刚才咱们是
5: 58.9，
4: 200多。
5: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4: 多少
5: 到200块钱。不仅您能带走五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1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1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1: 太实惠
4: 了。
5: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五 百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四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三分。首先我们五包还要赠三包啊，整整八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5: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穿
4: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5: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我透明的臭蒸锅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漂亮是吧。
4: 闻闻，
1: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4: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1: 啊，是这样啊。
5: 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4: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5: 对吧，
1: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5: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
1: 哎，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5: 其实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1: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4: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5: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1: 这骨头都想咂么咂么，特香。
5: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

0: 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首先我们五包还要赠三包啊，整整八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块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1: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1: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2: 真烂乎，
3: 哎，是不错，这味道，
4: 咸淡适中，
2: 不咸，味道合适，
5: 棒的，觉得香，
0: 香，
2: 还好嚼，适应我。牙口还行，
3: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皮还真好吃，也不咸着腻，对，不油腻。
2: 以前我坐火车路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3: 有
2: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4: 这鲜，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3: 太热了，烙两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
0: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6: 真是。
0: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0: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双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6: 骨酥肉烂。
0: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6: 其实是
0: 对，为什么要炸呢？
6: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0: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儿。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这个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

0: 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1: 哎，不能都说哈。
0: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
2: 嗯，
0: 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1: 不行，
2: 米方，嗯，是的，
3: 你配不出来，
1: 还真是。
4: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2: 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1: 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儿，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儿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0: 开胆儿即食，或者说了，哎，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2: 嗯，
1: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0: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八袋都不够。
1: 嗯，
0: 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
2: 很方便，
0: 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您是否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5: 有时候有疙瘩什么的不舒服，
6: 头出汗什么的，那枕头就会湿，会有细菌，
5: 看着特别高吧，一躺下去就没了，
2: 选没了
7: 枕头啊，完之后发热，
2: 捂得慌呗。
7: 对，
4: 看似普通的枕头竟藏着这么多学问。
2: 哇，天呀，
0: 我的天呀，
2: 你也全是渣，
8: 看到我的手上，
0: 哎呀，
8: 这就像无数个螨虫在爬。
2: 妈呀，
8: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2: 哎呦，不行了，不行，太味儿了。
4: 千万别选错枕头，毁了您的睡眠。一点通带来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
6: 感觉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
9: 跟那个荞麦皮比它比较安静一些。
6: 嗯，
9: 而且它会给你托起来，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
7: 而且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5: 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
0: 啊，
5: 这挺好。
4: 承托力、透气性、回弹性，带来不一样的睡眠体验感。超震撼实验全面解析您的枕头，
0: 这俩高度应该差不多吧？
8: 对对对，大家可以做个解压神器一样的，
0: 真的，这种材料就感觉是又硬又软。
4: 当然，还有意想不到的惊爆价，精彩马上开始。
2: 哎呦，轩儿啊，我这脖子今天太难受了，昨天晚上睡觉不知道怎么着就睡落枕了，太难受了。
0: 我跟你说，平红姐，你这个很可能是枕头的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2: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人的睡眠啊，在我们一生中的时间占了差不多1/3，那枕头如果选不好啊，真的会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和我们的健康呢也是息息相关。
0: 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特地请到了从事寝具行业有18年经验的吴邦吴老师，有请。
8: 大家好。
0: 吴老师啊，不仅是从事寝具行业这么多年，还是睡眠研究会的会员，要知道这个入会条件是非常严苛的，对吧？
8: 对对对对，必须在这个行业里有十多年的从业的经验。
2: 那今天得好好的问问这个吴老师，你说我这脖子这是不是和枕头有关系啊？
4: 品红姐落枕和枕头有关系吗？我们也采访了几位一点通的粉丝，看看他们家用的是什么枕头，是否存在类似的问题。
3: 哎，我们家那是荞麦皮的，
6: 荞麦皮的
3: 棉花的枕头，
7: 乳胶的。
3: 我那孩子给买过那羽绒那个枕头，
6: 用一段时间吧，你要清洗，要不然你头出汗什么的，那枕头就会湿，会有细菌。再一个，它容易碎，打理起来或者洗的时候不太方便，太费事。
3: 棉花的枕头，有时候有疙瘩什么的不舒服，躺下以后，就这两边就高了，就呼着耳朵。
7: 这乳胶它有一什么呀？它有一个枕头啊，完了之后它发热，
0: 捂得慌呗。
7: 对对，
3: 羽绒那个枕头，它有时候刺起毛还扎一下子呢，还
0: 那小毛梗儿，
3: 对
0: 吧？
3: 看着特别高吧，一躺下去就没了，
0: 选没了
3: 啊，特别不舒服。
2: 所以轩轩，吴老师，你看咱们的这些粉丝朋友们，他们也有睡眠问题，不光是我啊。
8: 如果怎么枕都难受，翻来覆去睡不着，那可能有如下因素。第一因素可能就是枕头或高或过低，还有就是枕头的材质选的不对，枕头的老化造成的没有弹性，没有支撑力。然后还有跟你的睡姿有关系，还有最后的一个可能就是咱们的身体因素，有一些疾病因素啊造成的。
2: 那枕头听起来这是最容易调整的，您选一个合适的枕头，有可能啊您这睡觉问题就能解决了。
0: 归根结底，现在就问了，我选什么枕头？
2: 对，什么枕头最好？
8: 其实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出了一个新产品叫记忆棉枕。
0: 那这个记忆棉这种材质究竟是什么呢？
8: 其实记忆棉就是一种具有慢回弹力学性能的一种高分子材料，最早就是一个航空材料，用于改善宇航员座椅的舒适性，后来才进入了民用领域，应用于我们的床垫啊、枕头啊等家具产品。
2: 哇，听起来好高科技啊。
0: 是的，
2: 那肯定不便宜吧？
0: 就是我一定要给大家看我的是购买记录，309。最关键的是，后来我现在再打开，他家现在已经卖到400多块钱，
2: 涨了。
0: 就是基本上记忆棉的枕头都要300多到400多的价格，
2: 那确实不便宜啊。
0: 但是今天吴老师来了，我相信应该不是这个价格，
2: 必须不能是。
8: 是的，其实这次我是带来了足足的一个诚意过来的，就是希望更多的观众能体验到高科技带来的福利。
2: 重点是价格啊。
8: 栏目特惠价150多，不到160。
0: 我300多买的枕头，在咱这儿都相当于打了个快5折的价格了。
8: 对对对。
0: 但是收看咱节目的很多人，夫妻俩、老两口，你觉得一个枕头够吗？品红姐，
2: 肯定不够。
0: 就如果我一下买俩，能不能再给我们优惠
2: 点？对。
8: 是这样哈，优惠是可以优惠，如果太多了，我觉得亏得太大。咱们这样，这个栏目我们搞一个限量，你看行吗？
0: 你先说说价格，我才知道行不行。
8: 那这样我们两个也不什么按照300多400多也不走了，直接就是250到260之间，
4: 合着这一个不到130元，
2: 这好。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把福利抢购起来吧。
4: 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
6: 感觉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
9: 它这个对这个颈椎贴服特别好，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不觉得怎么样，
7: 而且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3: 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
0: 啊，
3: 这挺好。
4: 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那这个就是咱们收到的实物是吗？
8: 对对对对，您别看它现在压的这小小的，这个就是很有说明的，就是蜂窝状，透气性非常好。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2: 哎呦， 自己就躺平了，这回弹性真的是很好。嗯，
1: 这有一层保护的一个冰丝，
0: 就是你看凉
2: 快啊，
0: 特别凉快、啊、这个，哎呦，冰一冰好舒服呀、啊。
1: 知道我们这个枕头为什么有两个颜色吗？嗯，因为它的每一个颜色的支撑力会有点不一样。啊、哦，蓝色的相对来说支撑力会更加柔软一点。
0: 那它比如跟其他最常用的什么羽绒的呀，嗯、然后补胶的、啊，它有什么样的更多的优势呢？
1: 我们拿一些我们用过的枕头，然后做一个对比。这个就是我们市场上常买到的，就是比较便宜的羽毛和羽绒的结合点，给大家打开看看啊！哇，
0: 呵，
1: 你看，你看这个还有颜色呢，你看这个就是
2: 都没有处理干净，
1: 没处理干净。
0: 你说这玩意儿睡的它能舒服吗？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可能很多人用的是乳胶枕。哇，
2: 天涯

0: 我的天呀！
1: 你看这个，
2: 我妈呀，他还拿得出来吗？
0: 你看全是渣，
2: 里边还有头发
1: 啊！大家看看，
3: 妈呀！
1: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3: 哎呦，不行了，什么呀？
1: 哎、呀呀呀呀！这种粉尘啊，这个时间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卷积里面就没有这块的担忧。
2: 除了刚才说的羽绒的，然后包括我们的乳胶的，还有这个
0: 荞麦皮。
2: 多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都非常喜欢躺这个荞麦皮的，但是它就有一个什么问题，特别难打理。
1: 你像粉尘，
0: 全是碎沫，
1: 对，
0: 也很难打理，
1: 对
0: 吧？我们不可能拿出来天天洗它。光咱们说好不算好呀，您给我们做一个可视性的试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行吗？
1: 我手里是两个重力球，就代表我们身体给枕头的一个力的一个反馈。它两个球是一模一样大的。第一个我放到我们的记忆棉的枕头上，你看它是很快就会消耗它的力，就是更快的能够贴合起屑。我们常用的这个乳胶，你看看它的。
0: 哦，它还会弹起来的哈。
1: 对，
2: 它会弹那么多下。
1: 对，它的力的就消耗它没有那么快速。
0: 所以那我每翻一次身，它都会给我咚咚咚。
1: 对，
0: 其实就是这个原理是吧？
1: 对对。
2: 这俩高度应该差不多吧？
1: 对对对。
0: 那个几乎就没有弹起来多少是吧，
1: 就像你睡觉翻滚，你老是动来动去，其实力是有反作用力的，它会对你的颈椎有一定的力的反作用。所以为什么颈椎会僵硬，就是这个原因。这个是普通的海绵，
2: 但这个就是我们的航天材料
0: 记忆棉。
1: 对，大家可以做个解压神器一样的。
2: 真的，这我
0: 像睡在那个石头硬板上一样。
1: 对对对，
0: 这个是很舒服的。
1: 它光有支撑力，它没有回弹力和这个曲线的支撑。
2: 这种材料就感觉是又硬又软。硬是什么呢？它有支撑力，软呢，但是它又是很软，就根据你给它、
0: 哎、我在这感受，我在上面翻身，就是脑袋翻来翻去时候这种感觉特别舒服。哎，
1: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力，然后你看翻身翻过来以后，你看能快速的恢复，这里还是慢慢的在支撑你。你在那，你晚上不管怎么动，
0: 始终
1: 永远始终在你的颈椎的周边紧贴着支撑。
2: 很多人就像平红姐说的，我家用的是乳胶枕，现在这个还挺实心的。
1: 对对对，那我就拿一个最火的乳胶当
2: 来来看看。
1: 你看看我们刚刚做了个检测，对颈椎的，你看这一压下去，它从这个地方就往下倾斜了，它是一个面的点，它不是一个点的塌陷，所以说你就容易落枕。
2: 关键是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一个高科技的，能够解决您很多问题的记忆棉枕。那市场上这一个枕头的价格基本上都在300多-400多左右，那么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也是给大家甄选到了一个优惠福利价。
4: 那这一个枕头啊只需要150多，不到160，如果您一次性订购两个呢，只需要250多，不到260块钱。
2: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4: 看似普通的枕头竟藏着这么多学问。
0: 哇，天呀，
2: 我的天呀，
0: 你看全是渣，
1: 看到我的手上。
2: 哎呀，
1: 这就像无数个螨虫在爬。
3: 妈呀，
1: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2: 哎呦，不行了，
4: 千万别选错枕头，毁了您的睡眠。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那我们也总结一下，你看我们的记忆棉弹性是慢回弹，能更好的贴合身体曲线。那乳胶枕啊，弹性较好，能快速的回弹。羽绒枕就弹性很差了。那么荞麦皮枕呢是没有弹性。哎，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力啊，我们的记忆枕呢是支撑力强，那乳胶枕呢是支撑力就比较弱了一些，羽绒枕就很差了啊。那荞麦皮枕因为它硬就特别强啊。
2: 哎，那吴老师，我想请问您一下，就因为我也有听说过。说乳胶枕有甲醛有致癌物的，这是真的吗？
1: 其实真正的纯天然的乳胶它是没有这一块。
0: 那您说咱这高科技它毕竟也不是天然的是吧，它有这个风险吗？
1: 哦，这一块您放心，我把这个我们的检测报告也打出来了，这里面您看符合，符合pH 值、 甲醛含量，可致癌物的一个含量。
2: 哦，
1: 然后你看，这是所有的致癌物成分的检测，这么多，大概这
2: 全部都是未检出。
1: 对，
2: 你说这个枕头啊，咱们说材质好，这好那好，但是枕头还得枕着是吧？所以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呢，请了我们的体验官，也发给他们每人一个咱们的记忆棉枕头，让他们躺着枕着睡了几天，看看他们的反馈怎么样呢？
5: 感觉有一点凉丝丝的，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不显得那么高，
6: 跟那个荞麦皮比它比较安静一些。而且它的回弹性特别好，它这个对这个颈椎贴服特别好
2: 啊，
6: 知道吧？睡完以后呢，它会给你托起来，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不觉得怎么样？
7: 这个躺完了比较舒服，而且还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2: 啊！
8: 这感觉这睡眠呢有所改变，一起夜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
2: 啊，
8: 这挺好。
2: 圈圈，大家都说这枕头特别好，那咱俩是不是也去躺一躺，感受一下？
9: 行，没问题，那咱带着枕头走
2: 嘞。
9: 好，我们来试一试啊，咱们也感受一下。我看看，感受一下，
10: 我感觉到的我的肩膀两边都有东西撑着，脖子非常舒服。
9: 然后你左右在转动的时候，它是没有噪音的，
10: 是一点声都没有。哎呦，我就喜欢平躺，我觉得我的脖子整个这一圈都有个柔软的支撑，让我特别的舒服。
9: 我是属于那种喜欢侧躺，但是我觉得侧躺的时候就容易脖子就会变空，但这个完全没有。
10: 你别说了，咱俩睡会儿吧。
9: 哎呀，真的好舒服呀！
4: 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今天我们推荐的北亚智能的记忆棉枕啊，它有很多的优点，刚才大家都看到了，比如说它支撑性非常的好，选用了非常高科技的这个材质，那还有透气性好，还有这个防螨抑菌等等诸多非常棒的优点。
9: 当然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那市面上现在这个记忆棉枕价格都不便宜，都要在300多到400多的价格。而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如果您选单个的一个记忆棉枕呢，是150多，不到160；如果购买两个，则只需要250多，不到260，平均呀，这一个枕头不到130。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1: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2: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13: 大家都警觉点啊！
12: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技重构家装生态，以创新重塑客户体验。本节目由东亿日盛科技冠名播出。
1: 经理换新家，所想即所见，所见即所得。各位，我们现在呢在东亿日盛科技公司的总部。那今天这里呢要举行一场名为“经理换新家”的品牌发布会。说实话啊，家装行业这些年呢有不少新概念，但这次可能真的不一样。
2: 从前有一条小鲤鱼，它梦想着越过龙门，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但它发现，很多鱼儿在越龙门的路上，被浑浊的水流迷惑，被暗礁阻挡。于是，小鲤鱼决定让水流变得清澈透明，让每一条鱼都能看清前路。他用自己的光芒照亮着水域，用纯净的心

0: 这就是我们的故事。用透明的服务，纯净的初心，帮助每一个家庭实现家的跃迁。今天这条鲤鱼有了名字，经理换新家，家有经理，换新如意。
1: 这一次的发布呢，不是一次普通的品牌发布，我认为是家装行业的一次的新的再次的一个出发，从家装第一股到我们现在的 AI 家装生态。那么这也是我本人的二次创业，30年了啊，从1997年到现在30年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又希望用 AI 啊来重新定义家装，因为家装行业已经站在了一个历史的拐点啊。所以我不是发布一个新的家装品牌，而是来宣告我和家装行业的再出发。说房还在，人也在，可是没多少人做装修了，装修客户大量的减少啊，家装行业的内卷加剧啊。因为房地产的红利退潮啊，因为大宗消费持续低迷，那另外呢，家装行业也形成了这个交付的信任危机啊，几乎全行业亏损。那么我们说，首先我们背负着3座大山，人员费用占我们整个的营收的比例是15%到30%，那么营销费用呢7%到15%，那么房租费用呢占6%到10%，三项费用都做得非常优秀的话，到了30%多，我们的平均毛利就是30%多，所以大家形成全行业的亏损。还说家装行业是暴利行业啊，我们算账，这个账算不过来了。靠人堆、靠店堆、靠广告堆的传统家装模式，已经很难再产生利润。我们还有2大鸿沟，啊，第一个鸿沟呢，信任鸿沟，公司跑路了，恶意增项，以次充好。第二个呢，就是博弈鸿沟，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施工队啊，甚至还有我们的供应商跟装企之间都有一个利益的博弈的问题啊。你营销来了10个客户，签的时候就剩5个了，每个客户本来能签50万，最后就签了30万。家装行业最大的成本不是材料成本啊，也不是人工成本，而是信任成本和博弈成本啊，依赖营销获客，依赖会销锁客，依赖大店壮胆，依赖设计师转化，依赖人工报价，依赖工队交付，依赖大单摊销。传统家装的问题呢，它不是单点的问题，是整个商业模式的结构性低效、系统性问题。
2: 其实截止到目前为止，家装最大的问题，一是它的手工业生态属性还没有得到改变。因为家装的底座是施工交付，全过程几乎还是手工业操作。第二个最大的问题是家装行业这30年来的运营模式、商业模式过于沉重和冗余，太多的消耗了消费者在家装领域的投入。我们家装的业主对这个行业最大的困惑在于不知道该找谁，不知道该信谁。这个原因的造成不是客户，是我们行业自己。我们在很多客户诚信、市场诚信建立上的基础工作，我们自己有缺失。
1: AI 在家装领域的1.0时代，就是 AIGC 的生图。所以 AI 的角色呢，它是一个画手，它是一个渲染师啊，它是一个画手，能生成图片，但无法保证落地。那么在 AI 的2.0时代， AI 已经可以理解空间了，是设计师的助手，但仍然做出来的设计呢不能落地。那么我们要打造的呢是 AI 的3.0时代，它是用 agent 来驱动的。 AI 的角色呢变成了这个设计的主理人，从需求的交互

营养啊，需要产业的这个 know how， 所以我们十年的数字化积淀一下子就有了用武之地啊。我们十年的数字化其实也是把我们过去30年的这种积累把它结构化了。你比如说流程数据、业务规则、报价体系、材料、人工、定额、供应链数据、客户数据，大量的结构化的啊数据和结构化的流程啊，都是 AI 的营养啊。我们说家装行业的 AI， 它真正的护城河是什么？那就是家装行业的 agent 体系。我们有十大 agent 啊，对需求理解的 agent， 户型识别的 agent，设计风格的 agent， 商品匹配的 agent， 报价规则的 agent， 施工定额的 agent， 工艺工法的 agent， 进度管理的 agent， 验收标准的 agent， 还有结算规则的 agent 在互相协同把总的活给你干了。所以说大模型是通用大脑，家装的 agent 才是行业的灵魂。

0: 各位嘉宾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小李，是金李焕新家的 AI 家装设计师。依托动意日盛30年的家装行业经验和数字化技术沉淀，我可以快速帮大家完成从需求分析、方案设计、报价生成到施工管控的全流程家装服务，最快10分钟就能为您生成专属的装修效果图和平面布局图，真正实现所想即所见、所见即所得的家装体验。
1: 这是我们家厨房的照片，你可以看一下。
0: 赵先生，您家的新中式厨房效果图已经生成好了，完全保留了您家厨房原本的 L 型布局，整体用了深湖桃木的橱柜，上柜加了中式镂空格栅设计，搭配金色的中式回纹水龙头，顶部装了您喜欢的新中式龙形吊灯，既保留了中式的典雅感，又不影响厨房的操作实用性。
1: 但是你现在这个橱柜我不是很喜欢，我觉得颜色太深了，有没有颜色浅一点的？
0: 有的，我给您找了一款浅原木色的新中式橱柜，我已经帮您把效果图里的橱柜替换成这款浅色的了，您可以看看效果。这款浅色橱柜的价格和之前那款深色的一样，都是3200元每延米，环保等级也是 F4 星的，防潮抗变形的性能完全一样。
1: 好的，这个颜色还可以。如果要施工的话，你们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做完呢？
0: 咱们厨房全拆重装的话，标准工期是6天就能完工，而且我们是模块化施工，现场做好分区防护，除了厨房以外，其他空间您都可以正常居住，不会太影响日常生活。
2: 我们说 AI 都是大家常听到的豆包，对吧？然后 DeepSeek，对吧？这个东西都叫通用大模型，知道很多大家日常所要了解的东西。但是呢，一到企业内部，他得知道我们企业想输出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企业有我们自己的设计主张，那我们有我们的产品体系，这些内容呢都要让这个 AI 来吸收掉。我们企业有很多的管理流程，也有很多的应用工具，比如我们真家画图的，地母要出施工量的，这些工具也要让 AI 能够使用。没有这些它的最底层的东西， AI 只会说一些片儿脏话，因为东西有这么多的东西，这个基础的，在这个基础上，哎，我们有一个 AI 把这些东西用起来，这才是为什么东艺能做这个事情。现在比我们更小的一代年轻人，甚至我们的孩子，他们喜欢的是什么？他们喜欢对着一个东西告诉他，他就说你给我干什么干什么。像我儿子现在，因为他习惯了家里的那些智能设备，跟什么都是对他说，哎，你给我放个电视剧，你给我放个歌，你给我把窗帘拉上，你给我把灯打开，他已经习惯了这个了。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买了一个传统的那种这个电饭锅嘛，然后我儿子就特别不喜欢它，因为他得按按键，他喜欢的是拿起来就说，然后就有人帮他做了，这是未来人的沟通方式。这个势头只会是越来越猛，因为年轻人总归会取代我们。
3: 通过用 AI 帮助人提升能力，解决就是人的不确定性的问题啊。一线的从业人员呢，他更多的是技能的专业性工种，但是呢，在这个履约过程又涉及到对客户的履约服务嘛，他有点像医生、律师这种，就是我既要给你诊断问题，还要提出解决方案，并且在这个服务过程中呢，我还要有标准化的执行，就才能满意嘛。那其实对于这部分从业者的要求是

0: 严重高了的啊。那如果 AI 叫做帮我们解决了就是叫做评估的这个部分，就是履约过程中的节点布置的这个部分，哎，然后我只去做执行就可以了。
1: 为什么叫经理换行家？水晶的晶啊，它代表科技。第二呢，它代表了透明，那片初心是纯净的。鲤呢，鲤鱼跃龙门嘛，就是代表吉祥。蜕变，实现审美、品质及生活方式的升级。大家知道现在都消费在降级，我们在做升级啊，逆流而上在做升级。换新不是绝装，可以包括局装，但不是局装。我们的换新更精神，更在情绪价值层面满足客户的需求，甚至提升客户的需求。这位美女金小李，她是经理换新家的全能型AI 设计师。 AI 不是机器，我们把它人格化，它能做智能设计、透明报价、施工管控、客户服务和售后响应。我们给我们每个客户都配送一个金小李啊，他是专属设计师。他不仅这次了解你，下次还了解你，未来还了解你。以前是说你花6到12月的时间搬出你的家，把你家全拆了，整个一个过程，不仅要考虑花多少钱，还要考虑我折腾得起还是折腾不起。所以我们这次的新的模式是边住边装，你住在家里我就给你装修了。 AI 设计报价30分钟得到原来30天也不一定能得到的一个结果，这30分钟是多套报价、多套设计、多套订单的。还有就是高效交付啊，我们准备好了，短的3天啊，长的7天，我们就给你交付一个高品质的一个家居空间。我们用杰特曼天然矿物质涂料啊，边刷边住的一个最基本的保障啊，就是你刷的时候闻不到任何味道，你家里原有的甲醛甚至你的抽烟带来的尼古丁都会给你吸附和分解。所以你看，我们有独特的产品，差异化的高品质产品和服务。我们的核心产品空间换新啊，比如说你家里的现在好多客厅，我们是不是把它改成书厅？我们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一起读书，形成一个氛围，改成一个书厅，也可以改成一个茶厅啊。那么大家可以喝茶静心。还有养生岛，现在很多人讲究养生啊，我们打开一个抽屉，里面有很多小瓶瓶罐罐，每个里面都是我们的小中药，我们可以随处拿出来，调出一个配方来，放在养生壶里啊，20分钟就煮出一罐这个养生汤来。还有精装升级，有人买了精装修，不仅收纳不够，而且灯光啊也不给你匹配，然后软装什么都没有，而且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跟你也不对应，所以我们做精装房的升级。那么当然了，局装局改大家常理解的厨房、卫生间、阳台，那么还有全案整装。当然了，我们还有精选单品，通过选品选出那些给你带来高情绪价值的产品，高复购的家居爆品。
2: 家中已经进入存量房时代，我们要结合着存量房的客户画像去解决它的精准痛点。因为中国的家中客户往往都是住到这个房子破了不能再破，旧了不能再旧的时候，必不得已再去装修。包括有一些有钱的一些很富裕的一些家庭，也依旧存在着房子在将就住，因为装修这个事儿非常劳神。换新客户是他对自己已经住了十几年的房子是非常了解的，所以他在消费的过程中，他首先对自己要什么是非常清晰的，他知道自己的房子在居住当中哪里是能满足自己的需求，哪些方面是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所以说我们如何抓住他正在住的过程当中他会有需求。他们的特点呢是应该必须用触发性来解决他们的需求，我能主动去想换新，那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打造核心的产品力。对于业主来说， AI 并不是目的，它只是一个手段。业主需要在换新业务当中，我如何给客户提供有情绪价值的产品， 可以让它越级的产品，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往往 AI 的过程当中只是个手段过程。
3: 取改跟换新到底是不是同义词，要取决于那个换字儿。被动取改就是提手旁这个换，交换的换，什么意思？我不好用了，我换个好用的，对吧？我破了，我换，我修一修，我把它修好了，换好了。但是如果是火字旁的换，那它可能就会在取改上面多了一层主动换新的需求，因为是焕然一新的感觉。如果这个家装要是比较好的，或者比较能够安心的放心的，像今天我们听的这个锦鲤换新家的产品介绍一样，对吧？哎，我有我宠物模块，这个宠物模块还很好实现，不用打扰我太多的生活，然后成本方方面面，效果啊，价格啊，可确定性都非常强，这个是激发了消费者从原来的有到好的一种需求。主动换新其实真正是考验我们行业从业者他的专业解决能力，还有他对消费者深度洞察之后是否能够给出相匹配的解决方案。消费者有没有需求，我们都看到了有需求，但是是什么抑制了消费需求呢？麻烦，不省心，担心污染，担心工期太长影响生活，然后报价不确定啊，然后工艺不靠谱。你看所有的这些都抑制了它本该有的取改消费。如果就是锦鲤换新家部分解决了，那一定也会部分激发。
1: 我们的商业模式是什么样呢？AI agent 驱动的中央厨房加城市服务商加社区店。中央厨房我们有十大 agent 给前面赋能，中间呢是城市服务商负责组织培训管理啊，仓储物流配送，然后最前面呢有我们的社区店啊，那么社区的获客、客户关系、复购率、本地信任的建立，社区店啊负责客户最近距离的信任经营。我们社区店是加盟的，但是我们这次做啊加盟店不同的是，我们让加盟店做的是非常的单一，就是招募客户、维护客户、服务客户，再形成客户关系进行复购，围绕着社区。所以你可以不用懂施工，我们回头会教你，你只要知道一些就行了，因为这全在系统里面，还有专业的服务商去给你做。专业化分工是我们商业模式的啊一个重要点啊。所以我们的一个社区店呢，就是50平米，再加上3到4人的轻资产的一个运营，然后负责协同项目实施，代表客户监督项目质量，收集社区户型，协同开发社区样板间。家装的信任最终要在离客户最近的地方啊，要建立这个信任。所以我们这样的商业模式形成一个商业闭环，一个飞轮，整个的一个循环，从社区店的持续获客，到客户低成本的决策，到局部换新快速提升生活品质，到高体验带来复购，一直到数据反哺 AI 及供应链的优化，再到中央厨房的标准化的赋能，它是一个飞轮，越转越强，越转能力越大。所以说我们也用了一个词叫颠覆，我们要颠覆的是高成本的获客、重资产的门店、人工的低效设计、报价的不透明、交付的不可控、供应链的分散、一次性的交易。所以家装行业其实不缺需求啊，更缺的是更轻、更快、更透明、更可信、更有价值的供给方式，叫中央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我在做锦鲤换新家的时候，我才重新拿出这个词来，重新去理解。所以我们这个需求是触发出来的，是通过供给侧触发出来的。你有这样的产品，你有这样的服务，才可能触发这样的需求。大家是有的，你没有，我也没有，你有，我也有。
4: 从过去的应该说，东丽是个运动员啊，今天转型变成了一个类似于教练员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从获客方面来讲，我们过去的增量市场当中，毛坯房啊或者整体翻新的时候，更多的像这样 游牧狩猎一样。哎，这儿有个新的小区交付了，然后大家呢都千军万马的赶过去来狩猎这个小区，然后那一个小区交付了，哎，我们就狩猎它。那今天呢，在整个的存量市场中没有这种机会了。我们比如说周边有5000户，有10000户，大家住了15年，可能住了20年，你不知道谁家里，哎，可能厨房要换新，或者卫生间换新，或者儿童房要换新，你不知道，你如何去触发他们？可能要通过社区的邻里的信任关系，社区店建立这种信任的模式来给我触达它。哎，有了信任，有了适合的场景化的产品，然后有效的触达，才能激发出客户这种消费的欲望和消费的能力。
3: 就是我的客户经常会跑单，他因为我只是材料商，但是客户有的时候老客户介绍啊，或

0: 或者是基于对你的信任，他希望你把这个单子从装修到材料都给做了，但是我们没有这个落地能力。但是今天我参加这个经理发布会，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他给了我所有我想要的这种东西，就既有这个落地，又有这个给客户前端的这个设计方面的一个打通。因为在这个全案设计方面，我们还是不具备那么专业的一个服务链条，但是客户又想要那么多，那我觉得我们又以我们定制加上想结合锦鲤换新家，我们就能够很好的去给客户做承接做落地。我觉得我会考虑加盟他们啊，跟他们变成一个战略合作。
1: AI 会重塑行业发展，第二个，科技会赋能美好生活。AI 重构的不只是家居的流程，更是人和家居空间、人和生活的关系，而重新定义我们的家装产业。那到底谁能做这些事情？应用产业重塑者能力的企业，它有几个独特的特质。第一个，它要有这个产业的基因，懂这个产业。科技如果不跟产业场景的结合，是不可能带来这种更好的体验的。第二个，要善用科技。第三个，我们要重塑这个产业，不是一家企业能做到的，而是要通过生态合作伙伴来共同塑造。今天我们这个锦鲤换新家发布生态，再以产业组织者的角色再往前推进。
2: 作为一个传统的家装行业，我做了一个调研，到目前为止全行业仅有20%的企业对 AI 有认知并且有规划，80%的企业依然在迷茫的观望中。这其中高达56%的企业是因为根本找不到适合家装应用场景的 AI 工具所踌躇不前。当我们看到了锦鲤换新家，当我们知道在覆盖整个的家装链条，目前已经有10个非常可爱的小 agent 可以为我们服务的时候，我相信属于家装行业自己的智能体它真的诞生了。
3: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有6个字3个词想和所有在场的伙伴们分享一下。第一个词，必达。对于中国家装行业来说，今天东艺所提供的全新的生产关系和商业模式是这个行业的选择题吗？不是。东艺日盛科技所提出的这个商业模式，对于整个中国家装行业来说，你愿意或者不愿意，你都必须去改变。那么东艺日盛再一次站在了中国家装行业发展的潮头，这是必达。第二个，过程。任何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尤其牵涉到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它都需要一个过程。东艺用30年、10年、10数亿的投入，才走到了今天这个时代发展的关口。那么在这个关口往前走的时候，中国家装行业需要一种心态。什么心态？学习的心态，奋进的心态。那么这个心态在东艺日盛今天提出的锦鲤换新家的新商业模式当中，它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起点。第三个词，期待。只要方向正确，只要路径正确，只要初心正确，我们就一定能走向成功。
4: 轻资产运营是现在做家具实体店面或实体经济现在大家最关注一个词，因为轻资产运营现在也是能解决我们当下现在很多这样困惑。我觉得这种模式特别好，一个系统，一个 iPad 加上你一个辅助，我觉得就可以开门做生意，成本降了，而且我生意我觉得更加轻松自如。
5: 冲击，因为它对行业是一个重构，一次颠覆。
6: 我觉得锦鲤换新家入门已经给这个人们降低了很大的门槛，因为它通过 AI 赋能的话，能让一些对家装行业有热情但是不专业的人也能够加入进来，它能够得到全国的复制的能力非常强，我觉得它的业务会非常好。
7: 我们希望以锦鲤换新家为起点，用 AI 重构家装生态，用科技 重塑客户体验啊，这是我们的使命，用新的商业模式让行业重新产生价值。经理换新家正式起航啊，过去30年东医盛推动了中国家装行业的发展，未来10年呢，我们希望用 AI 重新定义家装，
8: 为我们进行启动仪式。请有请各位领导把手放在我们的这个大屏幕上，家有锦鲤，焕新如意，掌声响起。再次祝贺锦鲤焕新家品牌正式发布，荣耀启航。
9: 陈总在致辞的过程当中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换新的不是房子，是生活。6月6号，锦鲤焕新家首家示范店将正式开放，到时候各位一定要去亲身感受一下。
10: 这卫生间住了6年，越看越丑，
11: 整套装修太折腾了，我们又不能搬出去住。
12: 哎，这个说是住着就能装，
10: 听起来太好了吧。这个方案二还不错，
12: 要不先约个人来看看，量房免费。陈先生您好，我是平台指派的勘测师张工，今天来做卫生间的现场勘测。进来吧，卫生间在那边。陈先生，您这个卫生间实测4.2平，水管走向左进右出，和 AI 量房数据基本吻合，有一处小偏差我已标注，勘察报告实时同步，线上确认就行。
13: 边装边住，开启生活革新。
14: 哇，好漂亮，好漂亮！
10: 你那个 IP 厨房也能弄吧？
11: 能啊。
10: 比我想的还好，这墙
11: 墙面换新3天就够。
14: 我要这个。
11: 行，你房间用粉色。
14: 爸爸，我们家变成新房子了。
15: 即日起，东亿日盛科技联手生活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0户家庭。无论您家需要换新升级、精装升级、集装集改、全案整装的客户，都可以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爱生活，每一天。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4: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6: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5: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7: 不知道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8: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5: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9: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0: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爱生活，每一天。

0: 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到时候怎么讲啊？你悠着点，悠着点，别抢我的。
1: 真真已经顾不上说话了，这真好吃，这个
2: 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的都没有。
3: 是什么美食让主持人和大厨完全不顾及形象，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原来他们吃的是五香猪耳朵，
0: 真的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2: 这个吃的没有负担，一点肥都没有，都是纯耳尖部分，
0: 完全是这种咯吱咯吱咯吱筋道的这种感觉。还要再切点吗？够吗？还
3: 猪耳朵可是咱尖尖再熟悉不过的了，但是您平时自己做吗？想吃这口爱吃这口的您今天绝对有口福了，五香猪耳套组来喽，秘制卤料，家常味道，当然还有实惠套组，今天买七赠三，足足十袋，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开袋即食，储存方便，吃法多样，做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2: 这猪耳朵可以，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的都没有。我喜欢这猪耳朵。
0: 娟娟，快一点吧，还化妆呢，我们这娘家厨都坐上了。哎，
4: 你看，来的好不如来的巧，
0: 我是吧？我最爱吃的猪耳，
2: 敢这么巧呢？
0: 好吃哎，好香啊，真的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4: 再等杨大厨加工一下，
0: 等不及加工，
4: 哎，特别简单哈，就加了醋和香油。
2: 对啊，人家这个口是调好的，
4: 搭配黄瓜呀，什么这个香菜啊，特别爽口。
0: 别抢我的，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到时候怎么讲啊？你悠着点，悠着点。
4: 哎，我觉得那点醋就是猪耳朵的灵魂所在。首先，大家喜欢吃的就是它那个咯吱咯吱咯吱咯吱那个脆骨的感觉。
2: 而且女生吃的这个特别补那个胶原蛋白，
0: 满满的胶原蛋白。
2: 哎，
4: 有没有觉得吃完马上变漂亮？
0: 你俩聊啊，我说你再吃点。
4: 哎，杨大厨，问问您啊，你看您从厨师专业的角度，您刚才切呀、拌呀，这个产品品相啊、品质怎么样？
2: 一，它里边是没有那个耳朵根的，没有肥肉。
4: 今天这一个就完全没有猪耳朵，就是处理不好的，就是那种
0: 耳根是吗？
4: 耳根的那个腥腥的味道。
2: 它里边的含的胶原蛋白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老人小孩特别喜欢的里边的脆骨，它补钙呀、
4: 哎。
2: 除了那个胶原蛋白，现在就是钙，那你看、它能不好吗？
4: 但是啊，如果你知道了今天的价格，大家就会觉得它是好上加好。知道现在猪耳朵多钱一斤吗？
0: 挺贵的，好像好几十块钱一斤。
4: 酱耳片你看150克卖到43，然后包括你点外卖，你看这一份32块钱、我还去超市也拍到了29.8块，克重差不太多。但是今天咱们的是多少呢？甄选好物，好实惠嘛。最关键像杨大厨说，它是没有那个耳根位置的。
2: 对，
4: 你买着同类型的基本上是29.8一袋，我们的是多少呢？剩下的相当于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了，8、9、10，100多，不到200块钱。您带回去的是10袋，相当于平均下来这一袋是19块多，但是超市是卖29块多，相当于每袋便宜了10块钱。我这一个套组我就省了100块，
0: 哎呦，赶紧买回家。
4: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哎，品红姐，你知道还有一点，为什么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猪耳朵，大家吃起来味道这么好吃吗？这个厂子呢，从事这种酱卤的工艺已经有30多年了，相当可以说是相当有经验了。
0: 没错，
2: 也是一个老店了。
0: 而且你想，30多年就做这一件事儿，那做出来的味道能不好吗？
4: 杨大厨，刚才您是拆袋切看了，我跟品红姐还没看呢。
0: 对呀、
2: 您袋儿有点长了。
4: 来来来，先闻闻香不香？
0: 哎呀，哎，真的是，哎，这一闻就。就扑鼻的这种猪耳朵的香味儿，
4: 能开袋计时啊？
2: 不是，您吃您的，不用脸红，吃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我回家 追剧的时候我就这么就着吃，这袋我拿了，
2: 就跟家里吃香肠
0: 似的，
2: 就掰着吃，
0: 真的
2: 忽闪忽闪的吃，
4: 还特别的
5: 特别 Q 弹、
4: 而且真的是就是没有底下那一块，咱们片根，而且是一个整的，它处理的你看就特别的干净。
2: 其实你看咱们那柱儿一看挺这么红啊，其实咱就是红曲米，正常的正常的一种那个大米发酵的，所以它
4: 里边这脆骨。
2: 其实
4: 好吃的就是在这儿，
2: 你看，你看，你看我的脆骨，
4: 哦、
2: 你看，
4: 哦，
2: 你看，
4: 嗯，吃的脆骨感觉更多了。你看咱们的这个保质期和保存方式都特别的简单。首先开袋即食，常温下270天，
0: 这买的不占地儿，
4: 对，
0: 往那家里柜子一放。
4: 还有一点啊，就一定要说，今天为什么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猪耳朵？第一，咱北京人都好这口，
0: 是
4: 爱吃。还有一点就是性价比高，便宜。
0: 比较一下，
4: 来，这个就是我熟食店买的，给大家看一下，带着小单儿呢啊。我们这个重量0.68，但是是大概是
0: 七两
2: 左右。
4: 价格看啊，46.24块。你这个儿挺大呀，这样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看看人底下有，这就是那大耳根子。您把这个按照大概这比例，咱横这样切，对吧？
2: 对。
4: 摄像老师给我们个镜头。咱们现在切开了以后，先看看啊，这耳根子，试试分量啊，
2: 说没用，上秤，
4: 上秤啊，看看啊，198，
2: 四两
4: 啊，咱们再看看，去完以后跟我们这一样大的是多少？135。就是相当于咱们一共花了40多块钱买的，对吧？
2: 对，
4: 相当于您花了20多小30块钱买的全是耳根子和这大肥肉，哎，切开咱看看里边，
0: 哎呦，看着就肥。哎，您说您要花了40多块钱买了这大肥肉，
4: 哎，
0: 这钱是不是花的？我觉得太冤枉。我不吃肥肉，看着都腻。
4: 给大家看看啊，您花了20多块钱，如果在店里买猪耳朵，买到的大部分
0: 都是这样，
4: 都是这个。
0: 你想，我们买的猪耳朵吃的不就是胶原蛋白和钙是吧？脆骨，
4: 咱也让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尝一尝，品鉴一下味道和品质如何。
3: 今天的体验官是已经退休的陈阿姨，她家呀还有一位90多岁的老母亲，另一位呢是全职妈妈都女士。
4: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儿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5香猪耳朵，帮我们作为体验官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6: 好啊，好啊。
3: 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
6: 那你尝尝，可以。
4: 奶奶这牙口行吗？
6: 没问题。
4: 吃这猪耳朵有问题吗？
6: 慢慢吃，
4: 没问题。
6: 行，
4: 很香，
6: 香，
7: 真挺香的，真挺香的。
6: 老北京人
4: 爱吃这口，哦，
6: 对，
7: 猪头肉子什么乱七八糟，
6: 就是爱吃。再尝一个，
7: 你看。
4: 奶奶先问问您啊，您今年高寿啊？
6: 我91，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值得推荐。
7: 5香猪耳，
6: 哎，这不错嘿，这没有带耳朵根子，还挺实惠的哈。
7: 嘿，这味儿还挺香的，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味道，
6: 不是特别咸。这个味道还可以，这盘切完了也不少呢。你要是晚上你又少做一个菜，多省事儿啊！孩子回来也可以先叨一口吃，解解馋，节约时间，健康卫生，特别好。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5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5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4: 其实啊，你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觉得啊，口感好，关键是性价比好。不仅性价比好，人家的制作工艺其实也好。
0: 哎，好的食材加上好的工艺，才能有好的口感，
4: 是
0: 吧？是
4: 的，首先一定是精选优质的这个新鲜的猪耳，然后呢，这是300克，然后是24小时独特的秘方，泡水去腥，还要腌制入味，
0: 这道工序就是咱自己弄不出来的。
4: 然后是85度，这85度是干嘛呢？文火卤制了2小时，保留猪耳的这种 Q 弹的这个那个脆骨，那个脆脆的爽利劲儿。4小时的泡制，老汤均匀入味，就是其实降火的时候一定要讲究泡。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5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 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买七赠三，足足十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我们从这个产地的这个原料，人家就有固定的地方来生产，做到新鲜，可以做到原料是精挑细选，而且我们安全现代科技化的技术能够保证我们这个提成产品的科技含量，干净卫生，严格把控生产的标准，让您吃得安心。你看萱萱，人家30年就干这件事儿，咱食材好那肯定的、味道为什么这么好呀？和卤料有关系吧。
4: 妈，您看我面前这一大盒子、
2: 你就随便拿出去，这什么
0: 西洋参，白芷，
2: 白芷，这是什么？白果、
4: 草果还是肉蔻还是豆蔻？
2: 肉
4: 蔻，肉
2: 蔻
4: 是吧？
2: 对，这个碧波咱一定要研究，因为这个碧波它不但能去腥，而且它能防腐。
0: 你们负责研究，我负责买现成的。什么碧波，什么蔻啊，什么豆啊，
2: 豆
0: 都不用，都有了哈。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十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省时省力，好吃，性价比还高。最关键一点，开头我们俩吃的没过瘾，是吧，萍姐？
2: 过一个小铲了，没问题啊。
4: 咱就现在开始吧，快来。
0: 葱花、姜片、蒜片，油爆下锅，
2: 开始锅，配料下进去，香芹、幸福美人椒，爆香味儿。
0: 我看出来，咱这道菜都不用用那个炒勺，直接这么晃两下，把这颜色太漂亮了。
2: 姐爱吃醋，来点白糖，来冲一点料酒。
1: 我准备好了。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无耳根。而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十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特别推荐这个猪耳朵啊，这个猪耳朵做到这样 Q 弹，对吧，胶原蛋白加上我们钙，吃到嘴里那种 Q 弹和爽的感觉啊，推荐您赶紧买回家。
4: 我们没有底下的那一节，对吧？
0: 没有耳根、
4: 没有耳根，就是纯纯的上面全部都是这种胶质和脆骨的位置。而且最关键啊，就是性价比特别值、超市上大概这样同款是要29.8一袋，今天就做到了，买七赠三，一共10包，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相当于比您自己买每袋便宜了1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吧。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

0: 耳朵，买七赠三，足足十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冰箱不是保险柜，丰富的食物、密封的环境让它变成细菌培养室。3、2、1，
2: 爆表了！
3: 爆表了！
4: 我的天呀！
5: 我的天呀！
6: 我的妈呀！
7: 超了五倍多了！
3: 那我这天天擦都不行，那可怎么办呢？
4: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我的菜上面也是这么多细菌？
1: 气味难闻，食物发霉，莫名腹泻，用了竹炭包、除味剂还是不管用。
5: 我腹泻、发热，危害指数5颗星。
1: 我们该如何解决看不见的危害细菌呢？德国原装可宁可零冰箱抗菌除臭保鲜棒，抗菌抑菌，消除异味，防止串味，绿色健康，有效杀菌，延长食物保质期。
5: 是没有了吗？降到了一，
1: 直接降到了一。针对不同场景，
2: 你可以放在碗橱、鞋柜或者其他密闭小空间做二次利用。
1: 关键是超高性价比。
2: 这是我们做了两个升级，价格完全不一样了。
5: 价格不一样啊？
2: 对。
1: 精彩，马上开始。电视机前的您知道您家的细菌重灾区是哪儿吗？答案就是我们的冰箱。千万不要觉得我是危言耸听，因为接下来咱们就用事实说话。那我现在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从事家居健康产品行业非常有经验的陈建峰陈老师了。
8: 大家好。
1: 那咱俩接着就入户好好调查采访一下好吗？
8: 好的，
1: 走。我能看看您家冰箱现在什么样吗？
7: 可以啊。
1: 哎，您家冰箱真的算东西放的很少的了。那咱现在挑战一下，测测里边究竟有多少的细菌。
8: 我们测一个底面，然后再测一个侧面，
1: 看看怎么样。好吧，3、2、1。您看啊，您现在家里冰箱它的底面是500多，竖着的也要116，
8: 超过100就算脏了。
7: 那就超了五倍多了。
8: 对，
7: 这么多。
8: 你其实你这个壁上从来没靠过什么东西，它细菌也是超标的。
1: 阿姨，那我们今天呢就想测一下，看看您家的冰箱里究竟有多少的细菌，可以吗？
4: 可以可以。
2: 我们就测一下这个冰箱的一个底面，冰箱的一个侧面。
1: 哎，数值出来了，408。
2: 对。
3: 我的妈呀，真的。没想到啊，这天天的收拾的都挺干净的了，怎么会这么那什么呢？
1: 1696的细菌，
2: 菌落群，这是群，一群可能有几万甚至几十万个细菌，
3: 怎么这么多呀？好家伙，这还天天擦呢
4: 啊！拍冰箱啊，我们家冰箱可乱了，而且可能还有一些异味。哎呀，你自己看吧。
2: 前面我们都测了冰箱底部跟侧壁，这一次呢，我们来测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罐子，我们把它拿出来，这里有点狭窄。
4: 我的妈呀，哇，这个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因为平时存放的时候像这种罐子和菜都混合放，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我的菜上面也是这么多细菌。
5: 哎呦天啊，这一看太可怕了，冰箱里放的都是我们入口的食物，这个怎么办啊？
2: 确实啊，大家看一下这个新闻报道，冰箱有异味，致病风险高。
1: 哎，但是我就有个疑问，冰箱那么冷它也能活？
2: 细菌呢，它在低温的环境下呢，它会生长缓慢一点，但是它还是会继续生长的，特别是有一些嗜热菌，
1: 它不怕冷。
2: 我帮大家总结了一下，就是冰箱里面常见的这些致病菌，
1: 大肠杆菌、沙门氏菌、致褐氏菌、叶尔森菌和李斯特菌。
2: 其中呢，你像叶尔森菌跟李斯特菌，它就是嗜热菌。
1: 最关键屏幕点，你看它上面的就这些危害。
5: 我腹泻、发热、剧烈腹痛，危害指数5颗星。
4: 那这怎么办？大家有时候爱吃这些冷饮或者凉的食物，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了，那不挺容易腹泻啊，或者引起其他疾病的，
1: 什么拉肚子
4: 啊？就是啊。
2: 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德国进口的可宁可零冰箱保鲜棒。
1: 这个产品呢是这样，如果您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真的大家很熟悉，从他们第一次来咱节目做客录制到现在啊，用了得有快10年了。刚才一算，
5: 你自己一直在用啊？
1: 一直在用。我给你们看看，就是我家的这个抽屉里一拉开，全是我囤的它。
5: 家的这个保鲜棒。那真那么牛吗？给我们介绍介绍啊。节目一开始你看到的，我跟陈老师不是已经进到观众家测了一下大家冰箱的这个菌落菌的含量吗？走的时候其实在人家冰箱里已经放了除菌的保鲜棒，那咱马上回去再次测试一下，看看有没有改善。
4: 好，
9: 136，
5: 虽然啊，我要说它目前的数值还没有达标，
0: 因为只放了两天，还没达到最大的功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除菌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10: 我觉得这个效果确实有点，真的是太明显了。我觉得应该常备吧，这个东西。
7: 这么点了？
5: 14。
7: 这东西我看以后得常备，太好了。
5: 17，
10: 哇，
5: 就
10: 这么管用这东西？
5: 是的。
10: 哎呦，好，那可真好啊！那我现在就想订一套。
5: 哎呦，这个太震撼了哈！你看，用数据和用事实说话，咱叔叔阿姨一个顶一个全爱上了。
4: 嗯，
5: 但是我就想问问了，再次做客，除了这个外包装，我看跟我那原来不太一样，这有什么不同啊？
2: 对，这是我们做了两个升级，这款棒体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5: 嗯，
2: 另外一个关键是价格完全不一样了。
5: 价格不一样啊？
2: 对，
5: 这多少钱买的？199九根啊，那一根也要20多块钱，就20或者20出头吧。那现在价格一定是不一样了。
2: 对，我们今天带来了两个组合，一个呢糖鲜套组，两盒总共6支，再加2板挂钩，2板鞋子除皱棒，90多，不到100。
5: 我算算价格啊，不到16.6，
4: 还送那么多东西呢。
5: 对啊，我都不算赠品，咱不算在这价里，光这个棒现在平均下来一根就比我买的
4: 便宜了20%多。
5: 后边这个是什么？看
2: 我们这个更实惠，6盒总共18支，送3板挂钩，3板鞋子除皱棒，100多，不到200，
5: 不到11.1元一根儿。
0: 赠品升级，鞋子除皱棒升级为多用途去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广。
5: 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0: 冰箱不是保险柜，气味难闻，食物发霉，莫名腹泻，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别急，今儿为您带来可凝可灵冰箱抗菌除臭保鲜棒，德国原装专利技术，为您家冰箱内的食物安全保驾护航，抗菌抑菌，消除异味，防止串味，绿色健康。我们采访了3家用户，使用前
7: 那就差了五倍多了。
2: 对，
7: 这么多？
3: 怎么这么多呀？好家伙，这还天天擦呢。
4: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
0: 使用后，
7: 这东西我看以后得常备
10: 啊。哎呦，真不错，不错，挺好的。这我没想到，哎，效果这么好。我觉得这个效果确实真的是太明显了
5: 啊。
10: 我觉得应该常备吧，这个东西。
0: 还做了实验对比，我们的保鲜棒抗菌抑菌效果显著，关键是超高性价比。旗舰店单支尝鲜价要29.9元一支，节目新客尝鲜套组，进口保鲜棒2盒，每盒3支，送粘钩2卡，鞋子除臭棒2卡，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还有老客实惠套组，进口冰箱保鲜棒6盒，总共18根，送粘钩3卡，鞋子除臭棒3卡，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赠品升级，鞋子除臭棒升级为多用途去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广，平均不到11.1元一根，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吧。
5: 接下来啊，陈老师一定好好给大家讲讲，究竟为什么咱们家的这个产品这么神奇，它是什么样的原理能够保鲜灭菌而且去除异味，好不好？
2: 我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它是一根棒体样的，里面还有一根玻璃管，玻璃管里面装的是那种杀菌剂，然后呢，塑料管里面呢有酸性活化剂，激活以后它就会产生国际上公认的安全无毒高效的杀菌剂二氧化氯，它可以作为自来水消毒，然后在一些医疗器械的消毒方面它也用得到。
4: 那这个怎么用呢？应该
2: 需要折一下，好了，晃一晃
4: 啊，就这么掰一下，
2: 晃一下，你看它变色了，它就是起活动了，它是通过整个棒体及细微的细孔释放出来，然后其他的物质都不会释放出来，这样更安全。
5: 有没有什么直观的方法能让我们现场就看到这个效果？
2: 那我们就现场做一下实验吧。
5: 好， 那咱现在就测试一下啊，现场摆的这些刀具究竟是细菌的含量有多高，对吧？
2: 这是一套专业的细菌检测仪器，我们再用这个棉签在鸡蛋上涂一涂。
5: 哦，就是测一测它表面的这
4: 些细菌，有多少细菌哈？
2: 对对对对。
5: 哎，能看到它现在已经开始倒计时了。772，
2: 餐厅的厨房，它那个案板的厨房卫生标准是小于100，
5: 小于
4: 超标7倍多。
5: 那咱们接下来是怎么能够测试出我们的这个冰箱的除菌保鲜棒它有这样的杀菌效果呢？
2: 我们就看一下我们里面的有效物质它的杀菌能力。我们为了加快实验效果，我们在现场把它剪开，剪开以后呢，我们把那个测试棒我们把它浸一下，就相当于就是说模拟冰箱里面杀菌的效果。
5: 3、2、1，
4: 多少？
5: 一，
4: 我还看，
5: 几乎就全部700多数值降到了一，直接降到了一。那我觉得是这样啊，让我们俩测试一下行吗？省着万一啊，你懂的，平衡姐，
4: 我来测西红柿好吗？这我带来的，我看看它到底有多少细菌。
5: 哎，多少？
4: 哦，9999！
5: 我的天呀！
2: 这就是发霉了以后，它就爆表了。
5: 它是爆表了，它不是9999，
4: 比这还多。
2: 这是最大数值。
4: 我的天呀！
5: 我的天呀！来吧，试试还能不能拯救？8，
4: 那不就几乎也是没有了吗？
5: 对呀，我觉得啊，接下来我这个测试测什么？我要测好的这一块。为什么做这个？就真的是，就无论是我妈还是我婆婆，就家里人，他们老年人的宗旨就是把坏的消掉了，好的那块是能吃的。我想证明的是好的那块细菌有多少。我把坏的地儿这半拉给切掉。
4: 爆表了，
5: 也爆表了，
4: 看到没有？爆表了，
5: 千万不能吃了。多少？0000！
4: 哎呀，快快快，把那个大套组我来两组，给我妈真的赶紧递过去。
5: 所以啊，我跟大家说，真的，我们就是用事实说话。
0: 今日为您带来可宁可零冰箱抗菌除臭保鲜棒，德国原装专利技术，为您家冰箱内的食物安全保驾护航，抗菌抑菌，消除异味，防止串味，绿色健康。我们采访了三家用户，使用前
7: 那就差了五倍多
2: 了，对，
7: 这么多，
3: 怎么这么多呀？好家伙，这还天天擦呢。
4: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
0: 使用后，
7: 这东西我看以后得肠胃
10: 啊。哎呦，真不错，不错，挺好的。这我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9: 我觉得这个效果确实真的是太明显了啊。我觉得应该肠胃吧，这个东西。
0: 还做了实验对比。我们的保鲜棒抗菌抑菌效果显著，关键是超高性价比。旗舰店单支尝鲜价要29.9一支，节目新客尝鲜套组，进口保鲜棒两盒，每盒三支，送粘钩两卡，鞋子除臭棒两卡，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还有老客实惠套组，进口冰箱保鲜棒6盒，总共18根，送粘钩3卡，鞋子除臭棒3卡，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赠品升级，鞋子除臭棒升级为多用途去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广，平均不到11.1一根，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吧。
2: 而且我们在这里郑重承诺，棒体是德国原装进口，然后产品是无毒无害无异味，同时呢放开一支试用15天，如果效果不满意你可以退货。
4: 那我们要把这个棒放到冰箱里多长时间会见效呢？
2: 基本上隔一天晚上你就可以闻到味道有明显的改善。3到5天以后呢会效果非常明显。那个时候你即使不用保鲜膜，你会发现冰箱里面也没有味道，也不会串味。
5: 其实这个品呢，你知道吗，在德国获过很多的奖项的。快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一个是生物安全奖第1名，所以对它的安全大家应该放心。还有一个食品保鲜技术的创新大奖。
5: 哎，那我要质疑一个问题了，你怎么证明它能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呢？
2: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货物报关单。冰箱除味棒，这是原装进口的。
5: 所以说啊，我觉得无论是奖项啊，包括报关单，让大家用的是更加的踏实和放心。
4: 是，
5: 陈老师还有什么需要提示大家的？
2: 我们大家可以用那个正品的小挂钩挂在冰箱的上层，然后呢它可以使用30天，30天以后它还有效果，你可以放在碗橱、鞋柜，
11: 还能放粮仓、衣橱、宝宝奶瓶箱、女士化妆箱、车里等等密闭空间。
1: 而且最关键一点呢，就是今天咱们节目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超实惠套组。那么如果您说了今天我想先试一试这个品好不好使呢，您就选择我们的尝鲜套组，一共是两盒六支，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最关键厂家还会送您粘钩两板以及鞋子除臭棒两板，这些赠品的价格也不便宜呢。当然了，如果您说了哎，我是你们的老粉丝了，我非常相信这个产品，今天还有一个德国进口的冰箱杀菌除臭棒的实惠套组，我们一共是6盒10包。

0: 支，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而且还会赠送粘钩3板和鞋子除臭棒3板，这一根11块左右。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今日为您带来可宁可灵冰箱抗菌除臭保鲜棒，德国原装专利技术，为您家冰箱内的食物安全保驾护航，抗菌抑菌，消除异味，防止串味，绿色健康，关键是超高性价比。旗舰店单支尝鲜价要29.9元一支，节目新客尝鲜套组，进口保鲜棒2盒，每盒3支，送粘钩2卡，鞋子除臭棒2卡，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还有老客实惠套组，进口冰箱保鲜棒6盒，总共18根，送粘钩3卡，鞋子除臭棒3卡，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赠品升级，鞋子除臭棒升级为多用途去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广，平均不到11.1元一根，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吧。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4: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学习天天健康。最近啊，社群粉丝有几个朋友求助了，说自己呢正在进行排胆结石大作战，就不知道谁的方法对。您听听啊，一种呢是跳绳，说可以帮助排石；第二种呢是敲大腿外侧，据说是能震荡掉结石；第三种喝柠檬汁儿、苹果汁儿，说可以排结石；第四种喝油，也说了可以帮助排除胆结石。您觉得这些方法哪个说法更靠谱呢？也有人提到了，说查出来胆结石好些年了，但是没什么症状，感觉啊这种情况应该不需要处理。那这些想法到底对不对呢？还是听一听专家的建议吧。

0: 如果您大的胆囊结石，是不可能通过这么纤细的胆囊颈管排到胆管里边去的。如果说您万一胆管里去了，这时候您刚要高兴，太好了，我的胆囊结石总算排出去了，稍安勿躁，别高兴得太早。在胆管的下端跟十二肠接口这儿有一个括约肌，叫做胆管括约肌，它非常的狭窄，胆结石到这儿以后会卡在这儿，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腹痛和黄疸，你全身都黄了，胆汁下不去了，这个结石会一直卡着，然后很容易继发细菌感染，这时候你就会出现寒战高烧，这是由于胆囊结石卡顿引起的急性胆管炎。急性胆管炎是我们医学上外科的一个重症，严重起来会要命的。刚才我们说到了胆囊结石无论是什么方法，它的排石都是不可取的，那我既然排不行，那我化结石，我溶结石行不行？
1: 对，
0: 这是经常临床上那个患者朋友问到的一个问题。目前在临床上最有效的溶解胆囊结石的药物叫做熊去氧胆酸。有一项研究发现，连续服用2年熊去氧胆酸，结石的完全溶蚀率只有5%-13%，就是这5-13个结石化掉的病人，又有50%的病人会重新长结石。
2: 那白化了，
0: 关键是你连续长时间吃药还会对肝脏有损伤。所以说胆囊结石不同于肾结石，它是不鼓励或者不提倡碎石排石和溶解结石的。
1: 我们把今天郎主任给我们带的这个样本啊，我们打开倒在小盘里头让大家看一下。
0: 胆囊结石呢一共分为3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结石呢它比较大，然后呢呈圆形或者椭圆形，然后质地呢如果你摸一下很硬韧，呈黄色或者褐色，这种类型的结石呢是以胆固醇成分居多，所以称为胆固醇性结石，也是胆囊结石最常见的一种类型，占到了所有胆囊结石50%以上。我们觉得这一盘结石很多，又大又多，其实这是一个人的结石，是一个胆囊充满型患者的结石。
1: 像这样的一个胆囊这里头全是，
0: 这是一个人的结石。对，
1: 来让大家开开眼啊，
2: 赶紧瞧瞧，
1: 大家看看真实的结石是什么样的。
2: 一个人的，
3: 我看看，识别一下。
4: 你还摸呢？
2: 湿的，
1: 湿的，这是新鲜的。
0: 这个是我刚才洗了怕脏，这是人黄，很值钱的。
2: 人黄，
1: 这人能不能接得上？
0: 第二类胆结石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结石的形状不规则，它比较小而且软，呈黑色或者灰色，这种成分呢主要是胆色素，所以我们叫做胆色素结石。
1: 哪怕说就是这么小的结石，如果它卡在
0: 也排不出来，
1: 这管里头也排不出来。
0: 第三种类型的结石我们可以看到它介于前两类之间，它里边既有胆固醇的成分也有胆色素的成分，所以我们叫做混合性结石。
1: 甭管是这几种的哪一个类型，只要出来了卡在这儿或者这儿了，
0: 对，就会引起急性胆囊结石的胆绞痛，或者引起急性胆管炎。
1: 它能疼成什么样？
0: 胆绞痛，
2: 绞痛，
0: 绞痛，心如刀绞。各位可以想象一下，这疼得多么的厉害，
1: 心如刀绞啊，
2: 拧着疼。
1: 对，我们在病房啊也拍摄到了这样的一位患者。
5: 浑身冒冷汗，腰直不起来，然后就是用我手就压在这个位置，使劲压着，蹲在地上，然后因为平躺根本就躺不下去。那天中午还是吃的那个麻辣香锅，可能是比较油腻，2-3个小时就开始了，就开始就微微的就开始有点那种就胀胀的不太舒服那种感觉，然后那种疼痛感就是一直在加剧，一直在加剧，就那种感觉。然后一直到晚上就不行了，我就直接就来这边急诊了。当时就是医生诊断是一个就是急性胰腺炎，我做那个彩超，他说胆囊里面就是大大小小有好多石头，然后还包括有那个泥沙状的。
6: 据张女士回忆，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腹痛发作了，从3年前开始就出现了断断续续的腹痛。
5: 有一次是去大连玩的时候吃了海鲜，吃了海鲜之后好像有不舒服，然后还有一次我是去西安行吃过一次那个羊肉馅的水饺，当时吃完之后也是就开始疼了，但当时我都是以为是胃疼。好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容易晚上疼，晚上1-2点的时候呀可能就会有不舒服，就突然间就会觉得不舒服，然后但我第一反应就是吃多了，一直是感觉好像是胃疼，就是压根就没有往胆囊这个方面去想。
0: 刚才那个病房里这位患者，他是胆囊结石引起的另一个后果。刚才

0: 我们说了，胆囊结石掉到胆管里可以引起急性胆管炎，它是可以危及生命的。胆囊结石还有另一个严重的后果，它可以引起什么？急性胰腺炎。
1: 标黄的就是一个胆一个胰，是不是？
0: 这个是胆囊，这个是胆管，这个是胰腺，这个是胰腺，这个是胰管。胆管最末端跟胰管的最末端是有共同开口的，如果结石卡顿在这儿，胆汁不仅排不下去引起胆管炎，胰液也排不下去，还可以引起胰腺炎。
1: 哦，
0: 这就是胆囊结石的两个严重并发症。
1: 我们知道急性胰腺炎也非常危险，而且也非常的痛苦。
0: 胆囊结石的急性发作或者急性胰腺炎的发作呢，一般在节假日比较多见，夏季更为常见。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节假日嘛，家庭聚会或者同学聚会，我们要吃点好吃的，是吧？来点硬菜。然后夏天呢，三五好友预约，咱们来点什么？喝点凉啤酒、撸串或者烧烤。总结一下，就容易诱发胆囊结石的急性发作。
1: 刚才视频当中的患者好像因为吃了麻辣香锅，有点油腻。然后之前有一次犯病，可能是因为吃海鲜吃多了。
2: 关键是季节吻合了。我整个高发季就在这个热天往后，我最后手术是九月吧，大概在九月份我就做了。
3: 我也回忆了一下，说我家里人吃了一个炸鸡腿，夏天的时候，哎呦，吃完了以后就在床上就翻来覆去就滚呐、
1: 一个炸鸡腿引发的惨，
3: 没错。然后呢就叫了120了。
1: 叫120。
3: 对呀、他太难受，我看太痛苦了，叫120了。哎呦，死去活来的，真的是那样。然后叫120到了医院以后呢，人家倒是说你这是不是胆结石啊，我们前头没有这个经历啊， B 超啊，还是在这照什么，还没照完呢。哎，他好了。你好了，就自己我们就坐车回家了，坐公共汽车就回家了。
1: 也没治疗，
3: 也没治疗。这几年前了，一直好像也就没再闹过了，就闹过那么一回。我不知道，就是这种情况下还要治疗吗？
0: 刚才我们的学员呢，家里人切身体会，吃完炸鸡以后引发剧烈的腹痛。我们都知道炸鸡肯定属于什么？脂肪类食物，是吧？属于油腻的饮食。那为什么吃完油腻饮食以后，高脂肪类饮食以后会诱发胆囊的剧烈的疼痛？这是类似一个胆囊。刚才我们讲到了，底部是比较宽大的，
1: 跟这差不多。
0: 对，这底部比较宽大的。我们胆囊的跟胆管的接口这儿叫胆囊颈或者胆囊管，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纤细的。您吃完炸鸡以后，胆囊一看，胆囊兴奋了，到我立功的时候了，所以它就努力的工作，胆囊就强烈的收缩。你当胆囊强烈收缩的时候，你里边的石头就会顺着这个胆汁向胆囊开口这移动。一旦移动过来，这个石头卡在了胆囊颈管这儿，胆汁排不过去了。
1: 不过去。
0: 中医说不通则痛啊。但是胆囊不知道前边这个石头堵住了，我出不去了。胆囊还在努力的工作，不停的收缩，就会引发剧烈的疼痛，这是胆绞痛。所以我说胆囊结石虽然是常见病，但是我说它是什么？动如脱兔，静如猛虎。什么叫动如脱兔？就说明它发作的时候突然而且剧烈。那什么叫静如猛虎呢？咱们一会儿再讲。
1: 我们先来模拟的操作一下啊，就比如说黄丽阿姨提到的，这吃了一个炸鸡，吃完炸鸡之后，
0: 这时候胆汁就进到胆管里边去了，
1: 这是正常情况
0: 啊。对，然后呢您再收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头就卡在这儿，这个胆汁就流不过去了，胆囊还在强烈的收缩，这个时候你就诱发剧烈的疼痛。
1: 这石头都卡在口这儿了。
0: 对，没错。
1: 但是我胆囊不知道啊，我还跟这儿上劲儿呢，干活呢，结果就加剧它的疼痛。
0: 对，没错。
1: 要这么说的话，主任，我真心觉得它疼一疼反而还是好事儿，就给我们提醒了。要不然如果要说它一直都没有任何症状，突然来这么一下子，那可能真是打我们个措手不及。而且就还有一点，就是像这种没有症状的，我们直播健康宝宝也有问的，老唐啊。就说自己的胆结石从来没疼过，那要不要切除呢？有一位啊，在一群的粉丝骆驼祥子康宝宝啊，就说本人有一个单发的胆结石，是0.9×1.2左右，几年来呢大小没什么变化，想问问可以做微创切除术吗？另外这种大小的结石是继续观察呢，还是必须要抓紧做，以免有癌症化的危险产生？
0: 观众提的问题哈，我胆囊结石其实你要是刚刚发现， 结石也不大，一点几公分，然后呢也没有明显的症状，你通过检查发现你的胆囊功能和形态都是正常的，那对这类病人没有必要着急进行手术，是可以进行定期的观察的。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到了，胆囊是有它功能的，它是储存胆汁帮助消化的。
3: 对，
0: 那我们建议呢您每半年复查一个腹部的超声。
1: 您看哈，在您门诊的这一位患者，他呢虽然说有点疼痛，但是也能忍，感觉这疼痛吧过一阵也就过去了。但像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您也决定说给他把这个胆囊给切除了？
0: 在我们普通人群当中啊，存在一个误区，认为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就不用管它，甚至有些时候在我们非肝胆专业的医生里边也有这种观点，不疼不痒你管它干嘛？有句俗话说，会咬人的狗是不叫的。这种长时间存在的没有症状的胆囊结石，尤其是胆囊的大结石，存在着一种静悄悄的癌症隐患，它会诱发胆囊癌。在临床上，80%的胆囊癌患者都有胆囊结石的背景，以癌中之王是胰腺癌。我把胆囊癌称为癌症之王中王。为什么？就说明它的结局跟胰腺癌一样，甚至比胰腺癌还要差。这是我说的为什么胆囊结石静止如虎的原因。
1: 如果没有症状的胆结石患者，四大指征说明咱这胆也该摘，这四大指征是什么呀？
0: 第一类就是充满型的胆囊结石。胆囊里边存了一包石头，这个时候胆囊已经丧失了储存胆汁的功能，它完全失去功能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结石24小时不停地摩擦胆囊壁，您说它癌变的概率高不高？所以充满型的胆囊结石，只要时间足够长，发生癌变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第二种类型就是胆囊的大结石，一般是指超过2.5厘米以上的结石，就像刚才这位患者是一样的。
1: 这一盘就是，
0: 这盘都是
1: 绝对超过2.5，
3: 这是最大的那块。
0: 不是最大的那块，您可以看到它里边是碎的，它都是一块一块加碎的，还那么大。它因为在结石在腹腔里边很大，而且我那个胆囊做手术的眼儿就是泛影式的，最大就有1厘米。这个石头你要把它整个是拿不出来的。所以我在腹腔里边先把它夹碎，然后再拿出来。
3: 这是碎完以后的。我说怎么这么尖呢？
0: 对，这是碎完以后的。第三种是发现胆囊结石超过10年以上的，它的癌变需要10到15年。第四种类型就是胆囊结石合并胆囊息肉的。
1: 有一位在直播间的康宝宝就说啊，胆囊息肉多大就有可能会癌变了。
0: 胆囊息肉呢，目前呢认为它的发病率呢一般是在10%左右，所以发生率也是很高的。胆囊息肉一般没有感觉，胆囊息肉大于等于1厘米，癌变的概率会增加。这四种类型我们认为是胆囊结石诱发胆囊癌的高危因素，所以我们需要及时进行处理。
1: 充满的，
0: 个儿
1: 大的，
0: 时间长的，合并胆囊息肉的，
1: 这几点但凡沾了一样
0: 都需要手术，容易诱发胆囊癌，
1: 就得手术了。
0: 对，
1: 就切除了之后能吃油腻的东西？
0: 肉是胆汁消化的，等你吃东西以后胆管收缩，存的胆汁排到肠管里边消化食物，所以绝大多数的病人在手术半年以后饮食基本上就跟普通人一样。
4: 结果呢，超过290，重度脂肪肝了。
5: 我现在肝有点颤的。
3: 您来吧。
6: 检查发现有脂肪肝，到底管不管？怎么管？什么样的脂肪肝必须干预？
4: 是脂肪肝的治疗呢，是6个字。
7: 这是一个爆发性的肝衰竭。
6: 肝功能检查报告，有些数据必须重点关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权威专家带您学点干货，远离肝损伤，敬请关注。
1: 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道这个面食的传统吃法的美味，叫做三丝浇头两黄面。这两黄面您吃过吗？这个做法真挺有意思的，它是把煮好的这个面条啊，然后煎成面饼，再搭配上有滋有味的这个三丝浇头。您知道吃起来的时候，这个面饼它是脆香脆香的，然后这个浇头呢，它带着那点汁儿又很滋润，然后又是有滋有味的一种感觉，很美妙的口感和味道。但是这道菜的魅力不仅于此，主要是它可以帮助我们保护关节，是不是李主任？
8: 没错，说到保护关节的话，是从多方位的保护关节。我们可以看一看它浇头里头我们用的这些食材有什么作用，请看大屏幕。 好在哪儿呢？哎，这道菜啊，就是浇头里头的，嗯啊，有我们的软骨的合成剂，嗯，还有我们软骨的稳定剂，嗯，到底是什么？我们一点一点的揭秘。
9: 这道菜呢，其实在这个传统来说是上海啊、广东地区都有，只是用的面条不一样，有的用碱水面，有的是用全蛋面，还有的就是用咱们普通的这种手擀面，都可以。其实在家里做特别特别的好啊，建议您回家一定试一试。煮这面条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不要给它煮到全熟，

0: 大概煮到八九成熟就行，
1: 有点夹上那感觉其实是可以的、
0: 哎、是的，因为什么呢，你要煮的全熟以后它很软，煎完以后呢它也是有点发糟，
1: 容易坨、
0: 哎、有点坨，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呢您煮到八九成熟的时候、
1: 嗯、
0: 捞出来给它赶紧过凉水、
1: 嗯、
0: 一定记住了拿那个漏勺给它控干沥干水分，这个时候可以稍微淋上一点点的香油或者是咱们的亚麻籽油，然后给它摊开晾凉，所以这个您看非常，你看有弹性，这个就是面条的初步处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
1: 然后就是咱们的重头戏了，
0: 重头戏了，
1: 三丝浇头。
0: 三丝浇头，首先呢咱们来说这个鸡胸肉，一般咱们在家里头吃鸡胸肉有可难了，觉得这鸡胸肉
1: 塞牙、
0: 哎、稍微一过火就柴，
1: 对，
0: 对吧，不好处理，今天教大家一个家庭的小方法、啊、嗯，怎么能够让这个鸡胸肉腌的吃起来有点像鸡腿肉，又滑又弹的。
1: 嗯、
0: 咱们一斤肉丝来上一克的小苏打。
1: 嗯，
0: 小苏打在这里起到的作用就是软化肉丝的这个纤维组织，让它更容易吸入这个汁水，让这肉才能变得更滑更嫩。
1: 明白。嗯、
0: 然后呢，一点点的盐入一点底味，一斤肉一克盐。糖呢，一点点也是一克就够，
1: 好，
0: 所以特别好记啊。咱们肉丝呢，最主要就是让它稍微入点底味就行，
1: 没错。
0: 一点点的胡椒粉，少来一点儿。
1: 需要打水吗？
0: 嗯，打水。
1: 嗯，
0: 然后呢，咱们这里头，你看水分的东西都有什么呢？第一个，稍微的来点料酒。哎，这个肉丝呢，一会儿咱们要滑肉丝，所以要经过高温，这个料酒的味儿它能挥发出去，留下酒香，所以搁一点没问题。
1: 好的。
0: 然后这里呢，咱们提前准备了点这个葱姜水，
1: 哎，
0: 稍微的来一点。那么这个肉丝打多少葱姜水呢？其实呢，根据我们个人的需求，一斤肉丝大概有二两就差不多了。一定不要忘了，还有一点点的淀粉，淀粉呢不要多，太多以后啊，它糊在肉的表面，吃的时候那个肉的感觉就不爽口，稍微的来一点，增加一个当粘合剂的作用，它就好比把这个水分要糊在肉里头，让它就跟抹那腻子是一个道理。
1: 锁水啊，
0: 锁水
1: 啊、
0: 哦，慢慢的抓一抓。这个抓呢，我们要有耐心，让它这点水分充分的吸收到肉的里面。稍微的来点油，这油呢不用多，一个锅底油就可以啊。
1: 您这边划着肉丝哈，我这边就惦记上了，说这软骨的合成剂还有稳定剂啊，都在三丝里呀、啊，到底哪个是软骨的合成剂呀、啊，李主任？
2: 说到软骨的合成剂，就是我们现在正制作的这个鸡丝啊，实际上它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蛋白质是我们软骨的组成成分，而且它还是我们骨骼肌肉的组成成分，这样的话关节全方位的养护，先让我们优质蛋白先保证，那优选的肯定是鱼肉了，接下来就是这些低脂的肉，低脂肉大家就觉得哎没那么香，所以今天按照我们这方法做也会什么很可口的，
1: 下锅划开之后啊，它依然是一个嫩嫩的感觉啊。
0: 大家可以看，
1: 一抖一抖，
0: 哎，又弹又嫩，你看很滑溜，
1: 没错，
0: 是不是？
1: 嗯、哎，这鸡胸肉肯定好吃。
0: 嗯
1: 嗯，
0: 好，打散就可以给它取出来。
1: 这是咱们软骨的合成剂，而这个软骨的稳定剂又是什么？什么样的食材富含这个稳定剂呢？给我们边做边说。
0: 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煸这个菌菇丝啊。来，菌菇丝下锅的时候呢，也是小火慢慢先煎，给它煎香，香菇的香味出来了，微微的，您看它表面有一点微微的焦黄。
1: 嗯，这时候放什么？
0: 这个时候咱们的葱姜丝下锅。
1: 好，
0: 相当于是一个倒炝锅了。
1: 对，
0: 葱姜丝的量呢，根据个人的喜好，多点少点问题不大。哎，但是一般作为浇头来说，都要稍微的多一点。来上一点点的花椒酒，溜锅边。
1: 面的浇头很爱用黄酒、啊、
0: 是的，一点点的生抽酱油，
1: 豉香的味道，酱香的味道来了，
0: 哎，然后呢咱们加入热水，首先呢这个咸淡口啊，咱们吃的主食的口味呢偏什么呀，偏淡，不要太咸，糖呢一点点，不能吃出太甜的味道，是一个提鲜就行，
1: 合合味啊、嗯、
0: 好，再来一点点的胡椒粉，
1: 这就差不多了，
0: 这就差不多了，家里有蚝油的呢您可以稍微来一点点的蚝油，这都没问题，然后呢我们稍微的煮一煮，把这个菌菇的香味给它煮出来，颜色呢也煮清亮，这个时候呢有位朋友说了，是不是要先搁这些丝了，别着急，肉丝这个蔬菜丝都先不搁，先搁淀粉，
1: 好，
0: 嗯，
1: 要先给芡呀，
0: 先给芡啊，
1: 嗯，先把握它这个浓稀程度，
0: 对，因为呢这个说实话这个蔬菜丝生吃都行，肉丝呢也都熟了是吧，好，勾芡的时候呢大家注意了啊，不要开最大火勾芡，因为呢有时候咱家里掌握不好这个速度，哎，
1: 凝固了，
0: 对，容易凝固，泼在上面，走，一泼

0: 可以。
1: 泼完以后搅开，等它完全的开锅。
0: 哦，这感觉来了，
1: 来了。
0: 李主任，这特像早餐吃的那胡辣汤，哎，那个浓稀程度是对的。
1: 大家可以看，嗯，
0: 胡辣汤的感觉，
1: 哎，完全能抱得住。
0: 对，
1: 好，这个时候咱的彩椒丝
0: 下锅，
1: 最后肉丝下锅。哎，
0: 这滋味十足，然后非常浓郁的三丝浇头已经可以出锅了。可是这个两黄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家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尤其是北方的跟我一样，咱可没吃过这个面饼啊，这焦脆焦脆的面饼它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怎么才能实现刘大厨所说的两面金黄中间夹白外焦里还嫩的状态。
1: 加面条的时候呢，说是不是我们就随便抓一把上给它压实了，大家记住不要压实。
0: 我还以为是就是压好了再下锅，哎，不是的，就这样挑着下就行了。
1: 对，一会儿咱就挑着下。
0: 你看它油也不多啊，李主任，然后直接挑着下，下多少合适啊？哎，
1: 差不多，像这么多就可以啊。稍微的，你看，拿筷子给它打松散，
0: 抖开，
1: 嗯。然后呢，让它成为一个小半圆形，就是中间让它稍微厚一些，边上让它薄一些。
0: 不是要饼状啊？
1: 对，
0: 我以为下锅就要给它差不多摊成小饼。哎，
1: 那就什么呀？容易什么呀？芯也煎的就干了。
0: 哦。所以它不是一个完全干的状态，它是那个有层次的，
1: 没错，
0: 外面是焦脆的，然后里面这个面条还是本身的那种劲和弹的感觉。哎，
1: 是的，这个面呢煎好以后双盘直接浇上咱们这个三丝浇头，这个菜就可以上桌了。
0: 天哪，你想想这个面饼的感觉，外面是焦脆的，里面呢是这个弹韧的，然后再有这个汁儿渗进去以后是爆汁的，肯定很好吃。最主要的是里面有咱们软骨的合成剂、优质的蛋白，还有软骨的稳定剂。这到底是啥呀，李主任？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3: 就是我们那个彩椒，实际上它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C 的话对于胶原蛋白的合成它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让我们软骨结构非常的稳定，保持我软骨的功能，这就是维生素 C 的功能。维生素 C 本身也是很好的抗氧化剂，
0: 是的，
3: 它的抗氧化的作用呢是从这种还原性很强来说的，所以全方位的保护好我们的关节软骨，养护好软骨，让它更稳定，它的功能更强大，
0: 有滋有味，还有丰富的口感，享受美味，还保护了关节。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我就像是一个那个在沼泽地之中快要窒息的人，选择就是我抓住的这个救命稻草，它给了我生活的这个希望，指引了方向，让我对生活不那么迷茫。再一个，我就是在这里边呢，我认识了很多的姐妹。今天这个亲友团就是我们上次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
2: 是
1: 认识的这个姐妹。今年过年我们就在她家过的。
2: 哇，你们都成这么好的朋友了。
1: 对，
3: 我们来到这儿，确实这个平台让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好姐妹，确实是很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
2: 你光说你来选择之后又认识了姐们，你们又玩得很开心，你没认识个男的呀？
4: 二号男士的登场，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讲述了他的情感故事。
6: 我那么爱孩子，我见不到我孩子啊！月子期间都是每天要换尿布啊、喂奶，就是我每天下班先回家伺候老爷子，伺候完老爷子再去伺候我闺女。就是在我离婚之前，一直就在他们家睡沙发。打结婚那天有了孩子以后，就我们家他就没来过，那套房子就一直空了十多年。
4: 再次来到选择的二号女士登场。同场环节，俩人能否擦出火花？
5: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2: 王先生不说话，这是不是？
6: 知道。
2: 我是觉得您目前的这个要求啊，我们王先生应该是能够完成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事儿啊，其实还需要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我是建议您坐下来，咱们了解一下女士。
6: 行。
2: 可以吗？
6: 可以，
2: 怎么有点勉强啊？
6: 我也不知道该了解、
2: 就是想了解还是不想了解他的经历啊，他的一些、
6: 想了解一下。
2: 好，那这样我们坐在旁边。
6: 好，谢谢。
2: 好，我们正式的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女士啊，她的基本情况：楚秀英，62岁，丧偶，气象局退休，北京户籍。那楚女士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三个：选择之后，气象人的坚守与担当，因为爱甘愿分居两地。嗯，上次来选择怎么样？
1: 从心理上吧，就是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对未来的生活有了一个方向性和打算性。
2: 是什么？你的方向和打算是什么？
1: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呢，我家人、我朋友，我没跟任何人说。完了，我还挺担心的。我说这要电视放了之后，你说我们小区的人也都看着，我们单位人也看着，我老公的单位人也都看着了。我说我这怎么办呢？我就觉得挺尴尬的。就去了之后，我就把这个整个浪的这个节目这个过程完之后，我又回想一下之后，我的就打开了心扉。我觉得这个选择呢，它不是说这个简单的就是帮助人找一个伴侣，而是呢对那个人生。有一种每个人都有那个彷徨的时候，有一个引领和疏导的作用。专家的这个点评呢，哈，就是能一语点醒梦中人，能解惑。就像作为我来讲呢，就是我老公去世以后，我就是说，可以说遭受了那种灭顶性的那种打击。我觉得我对生活失去了方向，我就觉得我活着也没啥意思，我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原先说跳个广场舞啊，唱个歌啊什么的哈，我就现在我就觉得我啥我也不喜欢，什么都不好，什么也引不起来我的这个兴趣。我就觉得我就像是一个那个在沼泽地之中快要窒息的人，就是在空中乱抓，就抓住了这根稻草。我就觉得这个选择就是我抓住的这个救命稻草，它给了我生活的这个希望，指引了方向，让我对生活不那么迷茫。再一个，我就是来到这里，我看到了很多其他人的人生，也看到有比我好的，有比我不好的。 啊，各种各样的生活。在这里边呢，我认识了很多的姐妹。今天这个亲友团就是我们上次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
2: 是
1: 认识的这个姐妹。今年过年我们就在她家过的。
2: 哇，你们都成这么好的朋友了。
1: 对，
2: 那你们同场只有你们两位还是？
1: 还有一位，我们那当时那场是一共是六个姐妹，彼此吧都有那个。这个生活的这个经历，就是能毫无保留的敞开心扉，就是说没有什么顾忌的说，都在这个群里说，我有什么事情在这个群里说，大家相互鼓励，有一种那种抱团取暖的那种
2: 所以我们一直说，在选择你可以找未来的伴侣，其实也可以找一个玩伴儿。就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需要一个支撑的，不是一个异性的时候，同性的这种友人可能更能敞开心扉，更能畅所欲言。你就比方说一个月能见几回，还是
1: 元旦的时候他们到我家去了，我家是门头沟的嘛，我带他们上琉璃曲去玩了，我俩都买了相同的这个耳坠，他今天没有带
2: 真好，过年也都在一起了是吧。
1: 对，要按照那个传统的话都说是跟孩子在一起，今年我就特意跟我儿子说了，我说他儿子，妈妈今年不跟你在一起过年了，我说我要上那个好朋友家你也不用惦记我，我就开车都上他家去了。
2: 你住哪儿啊？
3: 我住在大兴区。
2: 年夜饭准备的什么好吃的？
3: 都是他们带的，我准

0: 们的都不算多，他们带的挺多的。然后来了以后，我们三个人一起做，一人一个菜，一人一个菜，什么他们都带来，特别的那个好，我们觉得相处的特别融洽。嗯，真是这个，我们来到这儿，确实这个平台让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好姐妹，确实是很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
1: 他也挺快乐的，都挺好，这帮人，他们经常来过，所以他们都关照我们。
2: 对对对，
3: 其实刚才你在表达的时候啊，我特别感动。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成就感，因为集体婚礼一定是我们很开心的时候，但是其实能参加集体婚礼的毕竟是少数。但其实就像你刚才的这种感触，才是我们真正觉得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特别的有意义，让每一个其实生活本来比较孤单比较简单的，然后又重新变得丰富。就我一直在讲，大家一定要来选择，其实真的是找到了是我们的幸运，即使没找着，你也可以从中找到这么多的家人，甚至是这种闺蜜，这种至交。
4: 对，
3: 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哎，我们这个姐姐也是。姐姐你说说你的。
5: 我也是。
3: 她也是同场。
5: 对，
3: 那几个姐妹，
5: 那几个姐妹是密云的，也是我来做观众跟他们碰上的，然后就鼓励他们，然后我们就加微信，一直到现在，有快一年了吧，
3: 而且
5: 都很好。
3: 那几个姐姐要来选择上节目，
5: 都必须住我家，
3: 都住她家，每次都住她家。
5: 住我家，然后他们就是我家什么都有，做吃的，想吃什么就做什么，吃完喝完，我们躺在床上一聊天，很好。第二天起来，哎，就奔这儿来，特别好。今天我也跟他们几位加了微信了，我们也准备在一起玩。
3: 哦，哎，你们如果接下这个春节在一起过的时候，你们一定得发你们的年夜饭的照片给我们，是不是啊？我们得看看。
4: 是的，
3: 你们都美美哒，然后穿得好看，做得好吃，然后喝小酒，看着春晚，开心的不行。我也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5: 如果今年要是可以的话，咱们把老师都接到咱们玩
4: 的
5: 地方，像他们大兴那儿地儿特多，他房子特多，他今天我听他一说，我今天就想过他那儿。
4: 今天就想去，
3: 是吧？
5: 他会开车，坐他的车，我蹭车就过他那儿去了。
3: 哦，多好！而且我跟你说，我们选择很神奇的是哈，就是为什么说同场的？
5: 要没有咱们电视台上哪认识这些姐妹的？
3: 跳不出那个圈子去。
5: 嗯，
3: 就是同场的这些女士们。都惊人的相似，就为什么你们能成为好朋友？我们在录的过程当中老是一种感慨，说你看今天来的这几个人故事也相似，脾气性格就是处事的方式等等都非常相似，都好。今天他给你来当亲友团了啊。
4: 对，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你光说你来选择之后又认识了姐们，你们又玩得很开心，你没认识个男的呀？
7: 也有热线给我那个打电话，打电话也聊了一下。他还上我家去了一次。一聊我就觉得他没有自己的生活，他活在儿女的荣誉之中，他的儿女都非常优秀，他的生活条件也很好。但是呢，就是人退休了以后啊，应该有过多的接触社会，了解现在的生活，了解现在的社会。我这还又想跑又想跳的呢，我觉得他好像有点跟不上我的步伐。
3: 比你大多少啊？
7: 大10岁。
3: 哦，是，哎，你有热线吗？
0: 有的。
3: 怎么样？
0: 也有。
3: 你们没有互相把关？
7: 对，我们都互相都把关了，都说的这个
0: 无话不谈。我们都是有了，我们都是第一时间都要先那个先报告。
3: 然后
0: 都把关。
3: 你的情况呢？
0: 我的情况现在也有聊着的。
3: 哦，那不错。
0: 今年的那个春节我每个人一人带一个，
5: 都把到成功，
0: 大家一起啊。
3: 但我们先生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女儿的问题哈。您觉得自己能力怎么样？ 能不能？
7: 你这是二婚的这个家庭和你原先前妻的那个家庭，它有一个切割。别说是你是前妻，就说我这孩子长大了，我跟我孩子的家庭都要有边界。如果没有边界不好的处理不好这个问题的话，两个家庭都不会幸福。就是说，你再婚以后，应该把你的重心全部。

0: 我得放在这个小家里，你才能重新获得这个女士对你的爱，你才能够获得幸福。如果说你还是以你那边为中心的话，你不会得到幸福的。
1: 他肯定不会以前妻为中心。
0: 是那个孩子呢，因为在那边生活啊，就是对孩子该尽的责任应该去尽，要让孩子知道父母是有底线的。当这个父母无底线的退让的时候，对孩子将来以后他走向社会，没有人100%的包容你，他不受到挫折。当他受到挫折的时候，他是没有能力去面对这些问题，怎么解决问题他是没有能力面对的。
1: 要不你快追求追求任女士吧，我觉得他在教育孩子方面肯定挺有心得的。儿子是儿子吧？
0: 儿子是。
1: 多大了？
0: 我儿子88年的。
1: 结婚了吧？
0: 结婚了，我孙子都12了。
1: 哦，你平常给带孙子吗？
0: 我带了2年，其余都是他姥姥带的。哦，
2: 你觉得他俩合适了吧？我觉得
3: 不合适。
4: 合适吗？
3: 不合适。
1: 我们女士刚才你也听明白了，她是做气象的哈。
4: 对对对。
1: 最早是在大兴安岭对吧？
0: 不是，我在吉林松原。哦，
1: 你当时是怎么选择了气象这个行业啊？
0: 是我哥哥当兵以后呢，就是分配到气象局，完了我哥在气象，我跟我哥差16岁，我小的时候就总上那去玩儿，我就对气象有一些了解，所以说我就选择了这个工作。
1: 但是听上去挺艰苦的，就是到了冬天-230度的吉林，那不是很正常的？你测量天气气象，你总不能在屋里测呀？
0: 对呀，总上外头去啊，必须是的。那个温度那些个仪器都是在外边的，实际上就是说你说的是冬天是只是寒冷，当夏天的时候哈，就是说是我们假如说就是搁那读地温表啊，我们工作的时候是非常紧张的，就是在这个特规定的这个时间内，必须把所有的这个气象数据收集完，并且编成电报，在规定的时间之内要把这电报发出去的。如果发不出去的话，我们就属于事故的。超时了这都不行的。
1: 那夏天呢？
0: 对，夏天时候假如说你正搁这蹲着读地温表，你聚精会神，嘎一下头顶一声那炸雷，可能就给你。给你吓得很容易一下都坐在地下的那种。再有说停电，就是下那大暴雨的时候哈，那个雨量筒它那储那个水它是有那啥的，我们要定时就顶着多大的雨我们得出去量降水去。这个气象资料就是气象人的命，
1: 是吧？
0: 是，你像现在咱们国家军事啊航天航空这么强大，就是人民生活这么富足，咱们一出门一打手机就可以看到说的这个几点有雨是多少哈，几点几点有雨，风力风降速是多少，这些个都是说来自于气象人员这么多年基础资料的积累，大数据。有了这些人这么多年几代人气象人辛勤的付出和默默的坚守，才有了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
1: 是。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咱就慢慢的静候啊，我觉得总会出现那么一个人的，跟您一起来面对这些问题。但有的时候的确您要做出一些取舍，做出一些让步，可能才能把这个凤凰招来，你说呢？
4: 是。
1: 行，那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先回观察室，好不好？好，这边啊，好，
4: 谢谢。跟我在一起不会，就是有姑娘是有任务没完成，但绝对不会让你苦大仇深，就是这个意思。就最起码就是，你的所有的生活方方面面我都能给你。
1: 你看第三个关键词也说，因为爱甘愿分居两地哈、啊，当时因为什么情况来着？分居两地？
0: 他是人才引进来的北京，
1: 你当时还是在吉林？
0: 对，我在吉林工作。
1: 就你们这样分居分了多长时间？
0: 他2004年七夕节那天，我把他和我儿子送到了北京，我就觉得可能这一辈子我们要做牛郎织女了，就是冥冥之中，2004年他那个来的北京，2008年年底就是。他的关系才来到北京，过来之后2009年4月份的时候他就心梗。还有一点就是2020年的时候疫情期间不就发现他得这个胃癌了吗，查出这个胃癌了，2021年1月份的时候他就手术了，大手术，因为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就从这个地上一到肚脐子下边这块就是挺大大刀口，就是从有病他一天班都没有耽误过，一直都在上班。他是我们吉林省的特级教师，是北京市的特级教师，是

0: 海淀区的教学督导，就这么多年来，他把他的这个精力、这个心血，完全都倾注在教育事业上和为这个家庭的付出上。所以说，我对他不仅仅是有爱，是有一种崇拜和尊重。我在北京的时候，我们住在学校的那个宿舍里边哈，他讲课，他平时说话很温柔的，就是，但是他讲课的时候，我在那个走廊里头，我就听见他讲课，那声音相当的洪亮，他是一边讲一边得观察着这个孩子的这个，说我讲这个东西你听没听懂啊？啊，就是那种就是眼神，那种面容，就是特别一种慈爱的那种。我就觉得，就是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过多的那种爱的表达。当我看到他对学生这种那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心里都可幸福了。我觉得他是一个有爱的男人，是一个有温度的男人。
1: 这个爱真的就是不光是男女之情，所以你才能心甘情愿去承受种种的这中间的这个煎熬和过程。
0: 对，这是他在工作上方面的这个付出，在家庭这一方面，2014年12月份的时候，我在东北上班呢，不是，他就给我打电话，他很少主动给我打电话，那次就给我打了电话，完了我就听到他声音里边就挺哽咽的，我说的那个文田呢，我说你哭了，他说的，哎呀，终于在北京给孩子安上家了，买了房子，他说的儿媳妇和亲家母都挺满意的，就是作为父亲，就是给孩子把安置好了，家安置好，那种心里那种爱，他没有说我付出了多少，在孩子面前从来只字不提，这么多年在我们家里他从来没有索取，从来没说我为了你们我付出多少多少，就是从来没有索取过，从来没有抱怨过。就是在他那个生病的那个时候哈，就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哈，我早晨晚上我儿子在那照顾他嘛，我早上我去了之后哈，完了他就拽那抽匣，那当时他已经卧床了，他拽那抽匣，我说文天，那你要拿啥？他说我收拾抽匣，就是家里边哈做饭啊，就是收拾屋子呀，他可干净了。
1: 你这闺蜜也是很感动哈，
2: 她前天晚上跟我说要上这儿来的时候，我们俩人都对着哭了。
3: 为什么是？
2: 就好像他放不下，完了就深有感触吧。其实我也在劝他放下，咱们就开始新的生活。
1: 是，
2: 加油往前走啊！
1: 天上的人可能希望大家都过得好好的。
0: 他走之后也快3年了哈。这个家里边，我就是这个房子也都就装修，重新装修，装修的挺好。这个家里喘气儿的只有自己。就是去年上了这个来这个选择节目以后，我也对我的以后的人生，我也进行了对自己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吧。说我们来到人世间一回，一定要好好的享受祖国现在这大好河山这么好，这个美好的生活，我们一定好好的享受这个生活。所以说我对这个生活呢又有了又重新，我觉得我现在我又活了一回，重新活过来了一回。我又买了3盆花，我说这回家里除了我还有这花还在喘气还在呼吸。
1: 你知道就是你讲到这儿的时候哈，我就觉得感觉你的人生在我们面前绕了一个圈儿，你终于又回到那个起点了，就一切又要重新开始了。
0: 我觉得我的人生要重新开始。
1: 对，我们来看看你们家
0: 这个房子这格局吧，实际上这块原先不是客厅，原先的格局，这块是一个主卧室。
4: 您这是刚装的是吗？里面啥都没有呢。
0: 看是不是啥都没有，但是也装了有2年了。
4: 啊，2年你也没有装。
0: 就是这个电视我也没有买呢，电视也没买，电视坏了不能看了，这沙发也都折腾不要了，这不也没买吗？我其实沙发和电视我都去看了，哎呀，迟迟也没买吧。一个是寻思，要是真有那个合适的那个志同道合的呢，哎呀，跟我一起去买这个东西，我觉得那心情就是挑挑啊，帮我挑挑选选的，我觉得这大阳台、这窗户，这都是我自己要求的设计的。
4: 落地窗、
0: 对，落地的这个骨骼，原先呢它都是这个、有了好几套好几个那个这个
4: 大门，
0: 对对对对，我这没要，我就要直接要的这个落地这个大玻璃，就是我特意留了一个电源搁这块儿，家里边围着搁这嘎开窗户搁这欣赏着风景，喝点茶吃点烤肉什么的，是不是孩子回来是不是挺好的。原先的格局这块是卧室，我要我把这门拆了嘛，就是这块就变成客厅了。
1: 这都是你自己装修的？
0: 对，
1: 是找了那个装修队，但是材料什么都自己买。
0: 对，
1: 哇哦。
0: 这方面我还比较有经验，当时我们在单位的时候，我们单位的楼也是我盖，办公楼也是我盖的。
1: 哦，
0: 原先咱们那传统的那个不都有那挡水条吗？它要有挡水条的，就是实际上它是挡不了水的，就是年久以后它挡水条这块它粘的这个和这个面它都裂开了，实际上完了并且还粘在地上。当时我就要求这块我就不放挡水条，不放挡水条就要求这个砖这面墙要那个很直，因为这个大梁这个石板它是直的嘛，如果这墙不直的话你就达不到这一点。比较喜欢做面食，家里头面条、饺子、烙饼、烙各种饼，就是我孙子一来，我就给他烙油饼、烙单饼、卷土豆丝儿，完了我再还有我挺喜欢烀牛肉的，给那肉烀了之后切成片儿，完了对酱牛肉，完了孙子就是卷点土豆丝儿，完了再夹点那个肉给孩子吃。上班的时候也不会做饭，这会做饭这都是那啥，我退休以后才学会的。现在学啥东西也那啥也好学，网上一查，说我今天搁网上看到啥好吃的了，我就开始上市场去买菜去，回来我就开始做。我对什么事情特别好奇，就是自己不知道的不会的我都想要探索一下。我这个平衡车骑完之后，我还想看看挑战一下独轮平衡车。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是我孙子放寒假的时候到我家来，我孙子骑了这平衡车，我带他上公园去玩的时候，这孩子就骑了这平衡车嘛。没说这孩子我上市场买东西他都骑了这平衡车跟我去嘛。有一天我就想，我说这孙子跟奶奶骑去，结果上去他是来回晃的，我就是我所以搁马路上就不行，我走道我想说我回家我试试，我说我还学不会它，我到家我10分钟我就学会了。学会了以后我一寻思，我说的我自己买一个，因为那些年我喜欢骑行有这个愿望，但是这么多年也没有实现，说这个我喜欢这平衡车，我到了上网上就买一个。
1: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您对找未来的一半的年龄有没有要求？
0: 就是比我小点比我大点都没关系，10岁以内都可以，就是只要是身体能跟得上趟就可以。
1: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另外一位先生好不好，你先看他的基本情况。目前我们已经知道的这位宋先生71岁，他有房子，你还可以再了解他其他三个方面。
0: 学历和收入。看看他身高是多少。
1: 宋先生71岁，1米7，60公斤，有房，大专学历，收入在8000以上，要不要见一下？
0: 见一下
1: 哈。好，那这样我们就把我们的二号男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您好，欢迎，来，您坐这边来。
5: 谢谢老师，欢迎。
1: 好，女士坐这边呢。这我们宋先生第一次正式的坐在这儿吧？
5: 第一次，连咬牙带跺脚坐在这儿。
1: 因为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5: 对，原来是一直
1: 对他一直坐在观众席上，今天是第一次正式的坐在这儿。
5: 北京人嘛，七姑八大姨儿，咱们这个媒体宣传，我在国外的同学都能知道这事儿了。
1: 别不好意思的，您这也是老朋友了，您反正坐那儿感觉好拘谨呢，是吧？见过吗？
0: 没有。
1: 没见过啊。就在这个观众席的时候也没有见到，
0: 没有
1: 是吗？来，我们先认识一下啊。宋少龙71岁，离异公务员，退休，北京人。您得放松点，怎么坐在那儿更紧张了呢？先跟女士来聊5分钟，好吧？
5: 他的情况都刚才都听见了，在那儿
1: 啊，
5: 在那个。
6: 那您介绍介绍您的情况啊。
5: 我这不是这儿有吗？
7: 您觉得女士怎么样啊？挺好的吗？
5: 都挺好，
7: 都挺好。那个女士，您感觉我们宋哥怎么样？
0: 我对他的那个还不是那么了解。
7: 人家对你，
5: 对你问吧
7: 啊，对，
5: 你问，
7: 他就是然后说话就
5: 如实回答。
0: 您那个
5: 老师
0: 现在孩子是什么情况呢？
5: 啊，一孩子在外，在国外，有两个孙子也大了。
0: 那孩子那边还现在还需要您去帮忙吗？
5: 不需要，那孩子俩孙子都大了。
0: 啊，那您将来以后就准备长期定居在北京了呗？
5: 嗯。
0: 那您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5: 起码说得来，这岁数了，古来稀了，真的就是踏踏实实的，高高兴多活两年。
0: 那您平时都有什么喜好啊？
5: 年轻的时候喜好多，现在好像就是以静为主了，没事看看书什么的。我在二环里头河边溜溜弯。
0: 那假如说你有一个挺要好的朋友说的，那咱俩去打打球吧，打个羽毛球，那您去不去啊？
5: 行，什么球类我都会。
0: 啊，那你这不也挺有特长的吗？
5: 不是，年轻时候滑冰、游泳、滑雪、篮球、足球、乒乓球，什么都会。高尔夫、网球。
0: 您这特长挺多的。
5: 不是，那都年轻，这都很原来的，都是原来的，但是现在也忘不了。
0: 我因为听红林介绍了你一下，说你45岁就到美国去了。
5: 陪读。
0: 说你在那边还打工。
5: 对。
0: 我觉得你这一点也挺令人钦佩的，也是你人生的一个闪光点。因为45岁了嘛，就是说都在单位啊事业上已经打拼到一定程度了，说又能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就是这一点呢，我也挺有同感的。因为我们也是40多岁啊，已经是在就是打拼的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了北京，就是说对于一个陌生的环境需要一定的适应能力，
5: 也是应该的吧？因为你为了孩子，人这一生呢。不就是为孩子吗？
0: 就这一点我还挺佩服你的。
5: 谢谢谢谢。
8: 真的，宋先生是一个挺有故事的人哈，要不要坐下来了解一下他？
9: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等于您退休了然后出国了，那出去以后怎么办呢？
5: 咱们中文出去都是在餐馆
1: 刷盘子。
5: 哎，对，先刷盘子，然后慢慢再颠勺，知道吧？然后我这搬运工啊，什么的冷库啊，这后来考下本来送货，知道吧？然后建筑公司电气焊，就是全都干过，基本全。然后后来又考这个公交大课，准备在那开公交呢，因为我在公交干过嘛。
1: 我们到这个岁数了，然后又开始去美漂去了，所以很不容易哈。那您最终是什么时候做了一个最终的决定，说我要回来？
10: 他的人生阅历也比较精彩，我觉得，然后是跟他挺好的，我觉得是个过日子的好对象。
11: 是什么让全场潸然泪下？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9: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2: 爱生活每一天。

0: 炒肝，北京传统特色小吃，来上一份炒肝配包子，别提多地道了。
1: 从小吃长大的，
2: 就好这口，经常就约着几个一块过来尝尝。
0: 爱吃好吃，可在家却难以还原。
1: 你想吃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得到那饭馆去等啊。
2: 做过，当然做不了，
3: 人家毕竟他是有那个自己独家秘方的，自己还是熬不出来他这个。
0: 别急，今儿我们就让您足不出户，即享老北京风味炒肝。
4: 香，真好吃哎，就是这个味儿。
0: 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儿浓不腻，稀而不泄。选材讲究，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不仅简单便捷，味儿正。
5: 今天这产品真是把我惊艳到了，就是没见过，就是咱们这种制作好的这种炒肝，而且呢加热。

0: 设计时非常好，
1: 更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2: 可以看到啊，这炒肝真是咱北京老百姓的心头好。
3: 是的，
2: 但是真想吃这口，您就得一大早去餐厅排队，有点麻烦。
0: 我跟您说啊，尤其这肝儿啊，这肠啊，跟家收拾特别费劲。
2: 是，
0: 关键是什么呀？哎，你看那个气儿啊，晶莹透亮。咱自己啊还打不出来这个气儿，您别看我专业厨师，我都不跟家做，
2: 并不见得非得下馆子。其实咱足不出户，在家就能吃到这地道的老北京炒肝。
3: 真的
2: 真的这样啊、你俩计时，我现在就去做去。
3: 哎，
2: 十分钟之内没问题，上来
0: 抢
2: 你。
0: 还挺有样儿，别说。
2: 来来来，首先啊，热完以后拿勺先搅完了再吃啊、是不是还可以？
0: 哎，够稠了啊。
2: 香，真好吃哎、就是这个味儿。
0: 而且我觉得它的芡也打得恰到好处，不是说有的那种炒肝店，它为了说，哎，盛出来以后显亮，它打得特别稠，正合适。
2: 就是说实话，可能大家刚开始会觉得这炒肝，比如说像这种微波炉转完，它能好吃吗？你不觉得吗？很好吃。
3: 负责任说。不腥不腻，一点那种什么膻味腻味都没有、特别香。我是一个特别忠实的爱吃肠和肝的人，哎呦，简直觉得这么方便能吃到这么好吃炒肝，对我来说是我们全家的福音。哪天懒得做饭了，热完炒肝把那包子从冷冻拿着撑着、
0: 蒸包子的时候、把这一块一蒸。
2: 现在有包子吗？给我来一个呗。那咱刚才尝的呢，其实就是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一个老北京的风味炒肝的家庭分享装。哎，看到没有，就是我手里这个样子的。而且呢，其实它吃起来非常的方便，直接加热即食，即使厨房小白用微波炉也能轻松搞定。最关键一点就是足不出户您就能吃到地道的北京特色小吃了。
3: 我看了咱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就是饮用水、猪肝、猪肠、大蒜、生姜、大葱、生抽、老抽、食用盐、鸡精、香辛料和淀粉。你看这个固形物含量呢大于16%，储存也非常方便，咱就把它冷冻保质期是12个月。而且这也太方便、你看刚才我可是掐着点儿的，是吧？
0: 还真是
3: 没有几分钟，
0: 就
3: 咱微波炉一转就能吃现成的。
0: 哎，您看啊，您看的是方便，我看的是什么呀？这个味儿啊，我觉得调的恰到好处、哎，就跟刚出锅的似的。
2: 这样啊，咱仨吃的挺过瘾，这个品能不能经住咱们老北京人的认可？咱也让大家去尝一尝，尝起来。怎么样？现在这味儿闻到了吗？
4: 闻到了。
2: 香不香？
4: 可以，挺香的。
5: 我看刚才那上面还写着，这东西根本就不用解冻，是吧？直接加热就可以。
2: 是的，
5: 真是太方便了。肝还挺嫩。
6: 味道真棒，很鲜美。这个味儿比餐厅的还好。
4: 咸淡口味适宜。我们要吃炒肝吧，只能去餐厅吃。
2: 自己在家做不了，
4: 自己在家做不了，觉得这个太方便了。
7: 在外边一碗真不一定能给那么多，这次早晨热上俩包子，来上一碗炒肝，太美了。
2: 这炒肝大家经常吃，
3: 没错，
2: 这北京人非常熟悉，价格大家也很熟悉。现在都多少钱了？
0: 20多一碗吧，
3: 差不多，总得这个价，20或者最便宜18。
2: 哎，这样啊，咱现场给大家搜搜价啊，我看看现在炒肝，你看18，
3: 你看是
2: 23，
0: 不是，关键那小碗，你得
2: 八，
3: 里边没有几片，
0: 特别小那碗。
2: 那么今天咱们的套组呢，看一箱、两箱、三箱，
0: 嘿，
2: 然后呢，有多少盒呢？往这边看啊。12，满满12碗。您要爱吃这个，我跟您说，这一套组都不够分的。
1: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极冻所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4碗，足足3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其实说到比价，刚才咱们看的是网上的价格，我们还特地让导演订了一份炒肝，优惠完啊，20.2元。
3: 哎呦，这么丑啊！
0: 哎呦，

0: 这怎么这么稠啊？这个
1: 就是咱们的芡啊，虽然有形儿、但是呢，
0: 嚯，快不动哎！
1: 你看，
0: 哎呀，
1: 您身先士卒，那您委屈啊！
0: 我来一口啊，
1: 来一口。
0: 嗯，

0: 吃现买的还好，
1: 哎，比它好得多，
0: 品质非常好。
1: 而且感觉这个吃完指定不好消化，太稠了。这个其实说到这炒肝啊，大家都很熟悉，
0: 嗯，
1: 但是我要着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
1: 首先呢，大家知道炒肝是咱们北京的特色小吃之一，
0: 嗯，
1: 对吧？大家都知道。第二呢，炒肝具有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而且呢味儿浓不腻，主要是人那个芡啊稀而不泄。
0: 嗯，
1: 还有呢，就是炒肝呢，其实呢最早是宋代那会儿的民间食品，原来叫熬肝和炒肺，发展到现在呢就是
0: 变成了炒肝了，
1: 北京小吃以猪肝然后加上大肠为主要原料，然后呢佐以蒜为辅料，哎，以淀粉勾芡而成。
0: 那这个炒肝您说从宋朝就流传到现在，
1: 嗯，
0: 那原料一定非常的讲究吧？韩大厨给我们介绍介绍呗，嗯，这炒肝到底有什么讲究的原料呢？
1: 您看啊，首先第一得要用这种鲜肠，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啊，跟家做个肥肠啊非常麻烦啊，
0: 嗯，
1: 翻来覆去的洗，比如说加盐啊加醋啊去揉搓它，
0: 从来不敢尝试。
1: 然后还有呢就是鲜猪肝
0: 啊，
1: 鲜猪肝呢一定要给它切成这种的柳叶片，
0: 嗯，
1: 哎，稍微给它呢简单的腌制一下。
0: 你知道它家好的一点什么吗？
2: 嗯，
0: 就是猪肝里边有层筋，你去不掉，咬到那儿的时候，
1: 哎，
0: 就你看那猪肝好几个都连在一起，
1: 啊，对，
0: 咬是有那个筋膜的，
1: 而且容易塞牙。
0: 对，你没有发现吗？刚才就没有，
2: 啊，还真是没有，
0: 处理得很干净，
1: 而且它这个肝这个火候啊，就是吃起来也还行。啊，还算可以。
0: 嗯，
1: 还有呢，最后就是这个勾芡这个工艺。你看，咱们平常去那个炒肝店吃的炒肝啊，就是盛出来之后过了碗沿儿有一公分，它都不再往下流的，证明这时候这个芡打成劲儿了，打得好。
0: 嗯
3: 嗯。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石灰套组，一盒四碗，足足三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哎，我觉得啊，咱们说了那么半天，其实人家究竟进了工厂以后是什么样的工艺，
1: 哎，
0: 选材究竟怎么样，
1: 嗯，
0: 咱不能从成品看，
2: 嗯，
0: 咱现在溯源去工厂，从源头看起，好不好？
1: 哎，好。
3: 这炒肝好吃，选材和制作可是关键，接下来咱们就到工厂一探究竟。
2: 我们现在来到呢就是炒肝的制作工厂了，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这个食材和原料的选择有什么样的要求？
4: 没问题，没问题。然后我们对原材料的把控是非常严格的，它进来之前就已经差不多这样了，但是到了我们这儿我们还要再清洗一遍。然后还有这个肝儿，我们还要再用清水浸泡它个3-4个小时，然后再反复的冲洗，然后再会把它切块进行下一步制作。
2: 哎，那这块我能看到啊，咱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就这个肠还有肝的切制了。
4: 对，没错。
2: 咱家为什么不是机器要选择人工呢？
4: 因为人工呢就相当于对这个食材有一个复检的一个过程。
2: 哦，
4: 就是如果看见哪儿不新鲜了，我们可以替换掉或者直接就扔掉了。
2: 哎，这个现在往这个肝里撒的这是什么呀？
4: 淀粉。我们把这个肝啊切成了柳叶片之后用淀粉浆一下，是为了等后面的操作让它肝保持的那个嫩度。
2: 哦，
4: 你看啊，咱们刚才切好的这个肠跟肝，现在我们就要进行焯水。
2: 嗯，
4: 但是焯水的时间呢不能太长。
2: 那底下这个大盆是干嘛的？
4: 这个是要焯完之后呢，我们快把那个食材放在这里面，过下凉水，为了混好的把血沫跑出去。除了传统的香精料以外呢，我们还要加一些我们自己研制的香料粉。
2: 嗯，
4: 然后再加一些生抽啊、老抽，我们来找颜色、找味道。
2: 嗯，
4: 然后都放好之后，我们再把这个肠跟肝，然后放进去煮。
2: 嗯，然后接下来应该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加入淀粉。打芡，
4: 对，没错。然后打芡，最后临出锅前我们再撒入蒜末。
2: 嗯，
4: 炒肝做好以后呢，我们接下来进行装盒封膜。
2: 嗯，
4: 然后就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急冻。
2: 那为什么急冻这一步很关键？
4: 因为急冻可以把它锁定在出锅的那一刹那。
2: 明白了，那等于就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到这个品回家热的时候，基本上就和刚出锅的差不多了。
4: 没错，一模一样。
3: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石灰套组，一盒四碗，足足

0: 三盒十二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块。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你看咱从工厂回来了，
2: 嗯，
1: 人家这个现场是吧，干净、
2: 哎、
1: 讲究流水线，
2: 真是，
1: 哎，工艺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我们来看一下，首先选择非常新鲜的食材、
2: 嗯、
1: 然后用了特调的骨汤、
2: 哎、
1: 还有秘制酱料，这就是咱做不出来的是吧、
2: 嗯、
1: 你说你费劲打了芡了，你也处理好这肝啊肠啊，咱没有秘制的酱汁儿，做不出这个味儿，
2: 真是、
1: 啊、还有上色勾芡，来我们这个厂房里边高温灭菌，最后封膜锁鲜，就是我们这样一碗好吃美味方便即食的，哎呀、
2: 嗯，
1: 润炒肝儿。
0: 而且平姐，你知道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2: 嗯、
0: 刚才我跟大家说，就我原来拍过美食探店
1: 啊、
2: 嗯、
0: 你知道是很少有人会用骨汤去打芡的，
2: 还真是、
0: 啊、就是一般真的人家做都是就是焯肝的最后的那个水保留点味儿啊、
2: 嗯、
0: 或者就是白水做的，他家是用的骨汤，所以咱吃那个味儿好吃，
2: 就是它比较就是有回味，
1: 嗯，多了这道工序吃起来就不一样，而且人家这个厂家用心在里边了、
2: 嗯、
1: 还用了料，更好的料，
2: 真是，
1: 嗯，
0: 哎呀，所以我觉得啊，今天推荐的这个品真的，我自己首先北京人就很喜欢，
1: 哎，不能光说北京人呢、
2: 嗯、
1: 我们这个山西人外地人也好这口、啊、
2: 哎，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产品真是把我惊艳到了、
1: 啊、
2: 就是没见过，就是咱们这种制作好的这种炒肝，而且呢加热即食非常好，
0: 而且它的食用方法就是一定要着重说的，什么叫做加热即食，不出门享受特色小吃、
2: 哎、确实是，
0: 一个就是旁边撕一个小口，微波炉加热4分钟左右、
2: 嗯、
0: 然后热完以后还有一个小窍门，吃的时候你用勺一定像我们刚才，
2: 哎，给它搅匀了。
0: 搅匀了、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将瓷碗直接放入水中，是这种加热煮沸至热透。
2: 哦、
1: 哎，好多叔叔阿姨不爱用微波炉的，
2: 嗯、
1: 您就把它放到锅里边，
0: 哎，水煮碗，
1: 哎，水煮就很方便。
2: 嗯、
0: 还要说啊，因为这个盒是这种可以加热食用的，大家可以放心。
1: 嗯，
2: 还真是。
0: 其实我觉得商家特别用心的一点是把咱们北京的这种特色小吃让它走出了北京。
2: 哎，还真是，而且只有北京才有。
0: 确实啊，
2: 嗯、
0: 关键呢是高性价比，刚才评论姐也说了 啊，一碗不便宜，但是今天咱们做到的是一箱两箱三箱加起来一共12盒，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
2: 嗯、
0: 平均这一碗不到16.6块，绝对比您外边下馆子还便宜，
2: 对，
0: 但是不仅味道不比他们差，甚至更好吃，所以看到这儿，如果您好这口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真的是要囤起来。
2: 嗯，
0: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仅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块，节目甄选家庭装石灰套组，一盒4碗，足足3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块。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粒粒饱满，新鲜肥美的扇贝丁，来自深海的它不一样。
3: 哎呦，跟刚才拿好嫩啊！
4: 哇，这个扇贝丁太好吃了。
5: 这个食材确实不错，
0: 不错吧？
5: 你吃到那个点发的味道吗？
0: 完全没有。
5: 哎，这个就是
6: 又鲜又嫩，还真是感觉从那个海边大海里捞出来的感觉。
7: 哎呀，真是口口谈谈。
0: 来自连云港洁净海域，天天出海，日日新鲜。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特别简单，只有深海扇贝丁、嗯、有一个产品类别显着生制品一级品。
5: 它这一块有一块筋，这块筋你要给它扯下去之后，还原这个扇贝的这个底儿，
1: 所以一级品就是处理的非常干净，
5: 对对对对，
1: 全部可以入口的，
5: 尽量
0: 鲜嫩紧实的肉柱，看得见的新鲜，营养丰富。
8: 鲜的扇贝丁啊，它的肉质非常鲜美，这是因为它的氨基酸含量非常丰富，可以说是妥妥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
0: 煮粥炖汤，香煎爆炒，花样吃法不重样。深海扇贝丁优惠套组福利多，不只有扇贝丁，还赠送深海虾仁，
1: 相当于一共是10袋，价格100多，不到200块钱。
0: 精彩马上开始，敲门进我。

0: 我家传给千万家。
1: 我先考考品红姐。
2: 哎呦，
1: 海八珍是哪八珍？
2: 鱼肚、鱼翅、鱼唇、鱼子、
3: 鱼骨、海参、鲍鱼，
2: 还有一样干贝。
4: 从哪儿练的这是？
1: 今天呢，其实咱们要推荐的，也就是这海八珍之一，知道是什么吗？
2: 扇贝对吗？
1: 其实是扇贝丁儿。
2: 这个和干贝其实是一种食材。
4: 就是干贝就由它制成的，
2: 这个是鲜的。
4: 对，
1: 我印象中它应该也是叫瑶柱的。
4: 对对对，也叫贝柱，它是连接在两个那个贝壳之间的那个柱。
1: 所以其实它也是一种很珍贵的海鲜类的食材。
2: 扇贝营养特别的丰富，做起来好像又挺简单的，你一爆炒，炖汤放这么几颗，他就觉得特好。但是价格不菲，
1: 我们在网上也搜到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300克，而它的价格会员价43.78元。那现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今儿的套组怎么样？
2: 赶紧介绍一下。
1: 哎，那其实我面前的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了，能看到啊，可视窗非常的清晰，里边就是这一个一个的扇贝丁，净含量200克，-18度以下，冷藏保质期是12个月。
2: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特别简单，只有深海扇贝丁，产地是我们江苏连云港的，有一个产品类别写着生制品一级品。那我想问一下杨大厨啊，这怎么来鉴定它是一级品还是什么什么有几品？
4: 首先咱们这个一级品，它说的并不是这个大小。为什么它叫一级品呢？你看它这一块有一块筋，这块筋你要给它扯下去之后，还原这个扇贝的这个丁儿。
2: 所以一级品就是处理的非常干净，
4: 对对对对，
2: 全部可以入口的，
4: 就是净量。
1: 咱们数数啊，一。那么除了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8袋的这个扇贝丁以外，厂家还额外再赠送咱们2袋特别大的这个虾仁儿，相当于一共是10袋，价格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就可以带回家了。
4: 是
1: 今天我们这个赠品啊，给大家的这个深海的大虾仁儿，首先它也是产自江苏连云港，也是净含量200克，所以看到这儿，您如果也爱吃海鲜，爱吃一口鲜字儿的话，不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粒粒饱满的大力鲜扇贝丁来了，贝柱肥厚饱满有嚼劲，肉质紧实，入口还有一丝丝甘甜，原产地直供，复刻原汁原味，液氮技术锁水保鲜，无需泡发，解冻之后加工即食，真空分装200克小袋，花样吃法，解锁更多居家料理。市场上同规格的扇贝丁优惠后都在几10块钱。今天栏目组有买有赠，买8袋深海扇贝丁赠送2袋深海虾仁，品质一样出色，一个套组10袋深海海鲜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19块多，不到2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萍姐，你有没有算过，就是咱们今儿给大家带的，你看它净含量是200克，有没有算过它是用多少个扇贝制成的？
2: 咱
1: 开盘数一数，
2: 现拆袋来数数多少个啊。
1: 我这个儿还挺大的，咱们这样数的比较清。看啊，
2: 24、12、14、16、18、20、21、22、24、26、28，将近30个，
1: 28个。你要换成这贝壳，
4: 换盆，
1: 真是一小盆子。
4: 对，
1: 关键是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该说的，你这抄完了会不会
2: 缩水哈？
4: 吃起来特别柴呀，不像咱们在海边吃特别的鲜甜，就
1: 是
4: 特别干又柴。
1: 这样，咱们这两个品都拆开了，给大家抄一下，看看它这个缩水率是怎么样的，好吧？
4: 好嘞。
5: 有些人呀会觉得吃味精不健康，那可以呢用扇贝丁煮汤，然后呢冻在冰箱的制冰格里边，炒菜时呢加上一小块替代味精，美味又健康。
2: 还真是没啥区别。哎，
1: 缩水率我觉得还好，你要不缩那就不是了，
4: 就有问题了。
1: 对，就有问题了。那扇贝存不存在于这种比如说有些不法商贩可能为了让它更大更好看加一些东西？
4: 哎，咱们可以待会儿尝一尝，如果吃到舌头里边有涩口的感觉，那肯定是加减了。如果吃起来依然感觉到平时咱们吃鲜的一样那么鲜甜，那就没有问题。
2: 究竟好不好还得请我们的观众朋友尝一尝。
4: 对，
1: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栏目今儿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深海的扇贝丁，作为体验官帮我们实时点评一下好吗？
6: 好，可以。我觉得这个鲜的呢比较方便，解冻一下化一化哈，
1: 直接吃了，
6: 直接可以吃了。
1: 接下来准备用这给我们做个什么呀？
6: 海鲜汤吧。 最后呢放点香菜。
1: 阿姨，我觉得从咱这泡到最后出锅有十分钟吗？都没有吧，
6: 差
1: 不多，五分钟也就、
6: 哎、也就撑死十分钟，
1: 尝尝味儿怎么样呗、
6: okay.
1: 我们今天这扇贝丁这个
6: 嫩，这个呀、啊、又鲜又嫩，还真是感觉从那海边捞大海里捞出来的感觉。
1: 阿姨，我看您这儿忙活中午饭呢。
2: 对对对对。
1: 这样啊，我们今儿正好带了个深海的扇贝丁，也算给您家添个菜，帮我们试试这品质怎么样，好不好？
2: 行行，那个炒一韭菜扇贝丁。这时候小孙子在家，我就炒的稍微大份一点
1: 啊，先尝尝这扇贝丁的
2: 这味道啊。嗯，真鲜，哎呦，真是口口弹弹，多吃点海鲜之类的东西啊，哎，对人身体比较好，比吃大鱼大肉好，
1: 嗯，
2: 是不是还营养健康？
7: 你看大家都说好吃吧，而且我们这扇贝丁啊，老人孩子包括我们孕妇吃都特别好。
1: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吃海鲜好啊，有营养啊，但是究竟丰富在哪儿，好在哪儿，我觉得咱还得请教一下专业的营养师。
8: 好，那鲜的扇贝丁呢，它的肉质非常鲜美，这是因为它的氨基酸含量非常丰富，可以说是妥妥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它的矿物质表现也不错啊，像钙啊、锌啊、硒啊，这些矿物质的含量都是不错的。同时呢，它已经经过了初步的一些加工清洗，那烹饪起来就很方便了，它特别适合懒得做或者不会做海鲜水产的人，可以说是既方便又营养，值得推荐。
7: 听咱们这营养师说完了，我们这扇贝丁确实营养非常丰富，老人孩子吃都特别好。但是有一个，如果您不是买我们这个成品的扇贝丁，您要自己买那扇贝回去处理可太麻烦了，是吧杨大厨？
4: 您可琢磨去吧、嗯、你想把那壳您刷干净的，刷干净打开吧。
9: 哎，里边的那个成边，嗯、啊、然后日月贝的那个月，还有那日那个贝丁，你得拿出洗干净之后，然后把里边的泥沙给洗干净，
4: 您才能吃。
7: 想起来都麻烦，但您就买咱现成的，你看白白嫩嫩的一颗颗多好呀。
1: 其实无论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一款的深海的扇贝丁，还是我们这赠品这大虾仁，其实我觉得品质真的在市场上都算上乘的、
7: 嗯、
4: 对，
1: 最关键大家记得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配料表里边是什么都没有的，
7: 就是扇贝丁，
1: 只有扇贝丁、嗯、所以它可以说是无添加，保证吃到的就是天然的味道、嗯、当然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那么市场上这个扇贝丁的价格不便宜，而今天呢、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买八赠二，就是八袋的扇贝丁赠两袋的这个大虾仁，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不到20，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起来吧。
5: 粒粒饱满的大力鲜扇贝丁来了，备注肥厚饱满有嚼劲，肉质紧实，入口还有一丝丝甘甜，原产地直供，复刻原汁原味，液氮技术锁水保鲜，无需泡发，解冻之后加工即食，真空分装200克小袋，花样吃法，解锁更多居家料理。市场上同规格的扇贝丁优惠后都在几十块钱，今天栏目组有买有赠，买八袋深海扇贝丁赠送2袋深海虾仁，品质一样出色，一个套组10袋深海海鲜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19块多，不到2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蜜豆百合爆扇贝，来点理由，来一点点的食盐。
7: 这焯水不用放料酒吗？
4: 放料酒的话它会有那种黄酒的味道，把这鲜味给褶了，而且还有炒完了以后它有那特殊不好的味道。
1: 哦，最关键今天咱们甄选的这个扇贝丁的品质够好、
7: 嗯、
4: 对，而且你看、啊、
1: 好好看呀，
4: 咱们焯完水之后它
1: 晶莹剔透的，
4: 没有抽
1: 啊、
4: 哦、就是主要我看的是这个。
7: 你看你看你看它盛出来酥酥弹弹的，快快快赶紧盛出来让我们吃的。
4: 不急不急，行，我们加点理由开始炒。在这个油热的时候我们先调个汁吧，盐、白糖、鸡粉，来点水淀粉，
1: 嗯，
4: 来一点点这个香油。好，我们爆锅了，开始啊。好嘞，
1: 能吃啦？
4: 能吃啦，我找一个勺。
1: 你不用了，我们这样就可以了。
4: 不不不不，我先出锅。
1: 哎呀，我刚刚才拿好嫩啊。
4: 哇，这个扇贝丁太好吃了。
2: 咱不能老说食材好，也得夸下杨大厨，是吧？就做的味道确实也赞，
10: 谢谢谢，
2: 充分发挥了我们优质食材的优点。嗯，哎呦，太好吃了。嗯。

0: 你也从专业的角度点评一下，今天我们这食材怎么样？
1: 这个食材确实不错，
0: 不错吧？
1: 你吃到那个碱发的味道了吗？
0: 完全没有。
1: 哎，这个就是，而且它经过咱们焯水又油爆，它没有出汤。
0: 还真是没出汤。
1: 哎，
0: 肉质特别的细腻。
2: 主品扇贝丁爆炒后口感鲜嫩，非常爽滑。那赠品深海虾仁，杨大厨又会做一道什么菜呢？
0: 哎，这个我会发现跟我们传统的那个面皮儿不太一样。
1: 啊，咱们这是成面，然后用点菠菜汁儿给它
0: 做了个彩色的绿绿的，
1: 给它揪成剂子，擀成这个饺子皮状，然后呢我们再给它调馅儿。调馅儿呢，我们就用这个冻的这个虾仁，加点这个葱姜水啊，加点盐味啊就好了。我们把这个调制好的这个虾仁的这个馅料均匀的包在这个面皮里，然后我们再放一个大虾仁进去，首先先给它包成这个四角形，再分别给它做出这个花叶来就做好了。关火，开盖了。鲜虾，
3: 这虾皮儿，
4: 哇、哦，太好吃了
1: ，Q 弹，而且虾的品质也不错。
0: 我们都顾不上说话，就是它虾仁的那个鲜甜味完全在里。别忘了，虾仁虽然是赠品，但是它的品质不打折。
2: 粒粒饱满的大力鲜扇贝丁来了，备注肥厚，饱满有嚼劲，肉质紧实，入口还有一丝丝甘甜。原产地直供，复刻原汁原味，液氮技术锁水保鲜，无需泡发，解冻之后加工即食，真空分装200克小袋，花样吃法，解锁更多居家料理。市场上同规格的扇贝丁优惠后都在几十块钱。今天栏目组有买有赠，买8袋深海扇贝丁赠送2袋深海虾仁，品质一样出色。一个套组10袋深海海鲜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19块多，不到2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无论是刚才那蒸饺还是炒那个蜜豆的扇贝丁，
5: 味道太好
0: 太好吃了。
5: 嗯，
0: 吃的真的就是一个字，
1: 鲜。
5: 关键啊，刚才营养师也说了，营养非常的丰富，老人孩子包括我们孕妇吃的都非常的好，
1: 一点负担都没有。
5: 没错，
0: 是的，最关键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个我们的深海扇贝丁没有任何添加，因为能看到啊，它的配料只有深海扇贝丁，并且我们是8袋扇贝丁再送您2袋大虾仁，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能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8: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9: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6: 生活每一天。

0: 北京人偏爱的那一口。
1: 嗯，这茶叶味儿啊还挺香的。
2: 这是我们原来喝的味儿，
3: 一口喝下去，这香味儿顺着我们的这个食道，哎呦，慢慢的溢下去，特别的清香。
0: 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原产地直发。茶叶好不好，冲泡见真身，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牙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关键还有您意想不到的实惠组合，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精彩马上开始。
3: 哎呦我的天哪，轩轩，我这不问不知道，一问还真吓一跳。你知道我本来想买点这个茉莉花茶回老家送朋友，一打听这价格我还真不敢买了，这也太贵了。
2: 哎呦，现在这茶可不是原来记忆中的这高碎了，次一点吧你入不了口。
3: 没错，
2: 可是这花茶越喝口越高，所以合了口了，这价格还真不便宜。
3: 你说怎么办呀，我这是鱼和熊掌，这不能兼得了，我又想好又想便宜。
2: 那呀还真不一定，这样咱先请大家一起品品茶。
1: 嗯，这茶叶味儿啊还挺香的。
2: 这是我们原来喝的味儿，
4: 还是跟我们喝的好像不一样。哎，这怎么跟一球一球似的？
2: 这个呀叫做白玉螺。
1: 像这种白玉螺啊比普通花茶啊价钱要贵，我这一闻直入鼻。
2: 嗯，
1: 哎，这个就是首先说它这个茉莉花茶这五音以后它才能有这种效果。
4: 嘿，真棒，这茶叶，我跟你说，原来这沏完了那茶叶里边的净是碎渣子，你看这个茶沏完了特别清凉。
1: 嗯，泡出来还是蛮香的。
2: 我刚才就搁了那么一点儿。
3: 嗯，
2: 怎么泡出这么一大杯啊？
3: 够劲泡的，
2: 都满了。
1: 喝到嘴里呢比较利口，
2: 入口感觉有点甘甜味儿，
4: 满嘴都是那个茉莉花的那种味道。
2: 怎么着也得200来块钱的吧？
1: 600啊800啊。
4: 儿子给我买啊，600块钱的好像都不如这个好，最少也得500-600。
2: 陈红姐你看，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茉莉花茶。一开始咱先打打口，看看味儿怎么样。
3: 怎么样，
2: 尝这闻着就觉得特香，是不是？
3: 嗯，
2: 一口喝下去，这香味儿顺着我们的这个食道，哎呦，慢慢的溢下去，特别的清香。
3: 而且回口以后，是不是满嘴的花香？
2: 哇，这真是啊，来一杯茉莉花茶，感觉一天的心情都像花儿一样的美好。
3: 对呀，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今儿这茶呀，
0: 不仅味道好，价格呢也十分的诱人。我在网上呢搜了一下，价格都不便宜。你看这个250克是要158块钱，这个是300块钱一斤，这个250克的是115块钱。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茉莉花茶套组是买五赠一，一共是6罐，100多，不到200。另外呀，我们再赠送您一套精美的茶具和两个礼品袋。
3: 这价格确实实惠，你看大家尝的时候觉得味道好，价格又这么便宜，哎呦，简直了！我恨不得现在赶紧买了2股。
2: 所以啊，今儿咱给大家甄选的不仅是这口特别正的茉莉花茶，最关键一点是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而且啊是今年的新茶春茶，您越早定喝的越新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6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那咱今儿一点通不仅给大家

0: 来了好茶，还专门请到了懂茶的郑翔宇郑老师，
1: 欢迎欢迎。
2: 先生好，苹果姐好，问候大家啊。刚才我在下边呢，还一直在研究这个茶，
0: 嗯，
2: 好好的去品鉴了一下，其实这个茶真的特别值得推荐。
0: 嗯，最关键一点是，今儿我们带来的这款茶，怎么着能评判它是一款好的花茶？
1: 没错，
2: 那就至关重要在我们怎么去选择茶哈，从哪几个方面进行入手？其实我们讲的是一看、二闻、三品，看看什么？看一下这个茶里边有没有杂质，对吧？有没有那种汁，这个沫子在里边？
0: 嗯，
2: 所以我们会发现第一个倒出来之后，每一包里面特别的这种干净，没有
0: 就没有那些就高碎的那些
2: 碎
0: 末高沫，
2: 对，泡完之后飘在里边那些东西那是没有的啊、
0: 嗯。
2: 第二就是二闻，闻什么？闻一下整个的那种香味怎么样？其实说实话，又打开这个茶包之后一剪开。
1: 就香味儿，
2: 对，萍姐您闻一下，
1: 嗯，好香，
2: 特别清甜。我们说这个白玉螺是什么哈？其实白玉螺是茉莉花茶的一种。那为什么叫做白玉螺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玉螺的形状，因为它形状像似海螺，所以把它叫做玉螺、白玉螺，
1: 就一圈一圈的，
2: 一圈一圈的。
1: 嗯。
2: 第二个为什么叫白玉螺呢？我们会发现啊，它整个的这种状态、颜色跟之前买的这个条索状的茶叶，包括我们之前那个普通的这种玉螺的颜色不太一样，有点发白。
0: 嗯。
2: 是为什么？这里边全部采用了今年的新茶一芽。一样茶尖的那个白毫特别的多，
0: 说
2: 白毫越多，证明的白玉螺的品质就会越好。第三个，其实我们更能品出来，品一下的味道是怎么样的，因为茶毕竟得去喝嘛，
0: 嗯，
2: 对不对？所以说品鉴的过程当中，我们再来验证一下口感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对比一下啊，首先这一包呢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外边那个普通的玉螺形状，也叫做玉螺茶，其实价格也不菲了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白玉螺啊，我们并倒在两个杯子里面，先看一下。好，我们来冲泡一下，这是我们的白玉螺，看整个个个特别分明哈、
1: 啊。哇，这翻滚着像一朵朵花一样，
2: 对，
1: 好漂亮。
2: 但是看这边就立马感觉就颜色立即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有很多这个杂质在里面，包括漂浮的很多这个，
0: 哎，你看啊，全是渣子，
2: 碎渣子碎沫的立马就飘出来了，因为它本身条索不紧致，它溶解起来之后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松散掉了，
0: 嗯
2: 啊，它不是完整的、而且它冲泡开了之后你会发现啊，它这个每一个小玉螺打开之后都不是完整的。我们先看一下茶底怎么样哈、这边已经冲泡开了，我们把它加出来看。
0: 品红姐，你有没有发现它俩颜色不一样？
2: 颜色不一样，
1: 你看这个是发白，就新色的，
0: 就是嫩绿
1: 色，
0: 哎，
2: 对，就这个是新芽新叶，
0: 哎，你看这就是
2: 新茶，
0: 这肯定是小嫩芽，你看，
2: 对，
0: 白白，
2: 包括它每一页弄出来之后，它都是完整。
0: 你再看这俩茶汤的颜色，
2: 茶汤颜色对比一下，看这个就是那种。颜色偏黄偏重，
1: 而且
2: 浑浊，对，
1: 有好多渣子，
2: 有很多漂浮的小颗粒在里面，所以茶底就不够干净，不够纯净。
3: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所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接下来我们就好好品品这个茶哈、看味道到底怎么样。
0: 嗯，
2: 来，我们重新来沏一泡给大家。来，
0: 来，萍红姐、我来给你倒。
2: 哎，茶汤是那种青黄色透亮的颜色，
0: 通过我们的镜头可能您看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今天您选购回去，您沏完一定要透过玻璃杯，你看看里边就是那种茶蓉、其实它的营养成分就是这些小细蓉，
2: 小细蓉很多茶豆粉在其中、就是为什么去选择白玉螺，就是这个道理，因为那个茶尖里面那个白毫里面富含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包括矿物元素、维生元素都在里边，
1: 所以选新茶就是这个原因，
2: 就是原因，包括白玉螺也这个原因，
1: 营养成分更高
2: 更高。
0: 而且萍红姐你知道吗，就喝它你不用看它，我现在拿的这个茶汤比较淡，但是它味儿很浓，
2: 对，就是你喝完之后入口之后啊，整个茉莉花的香气会在口腔当中满满的全部散开和打开。第二泡了、
0: 第二泡颜色其实
2: 已经开始有点浓郁的感觉了，是吧、
1: 这个味儿好像更浓了一些，
0: 是吧，
1: 更香了一点。咱这个能泡几泡啊？
2: 这个
0: 试试呗，这是第二
2: 泡，六泡之后应该没问题，
1: 还能泡五六泡，
2: 五六泡没问题。来，我们再冲一泡哈，
0: 就是你发现它颜色依旧保持的就是那种绿茶的，首先那种清凉劲儿在里头，
2: 它很清淡，淡淡微黄的感觉。刚才我们品尝了我们的茉莉花茶，我们的白玉螺。

0: 哦，接下来我们尝一尝刚才我们对比的那一块，我们看一下口感怎么样。刚才
1: 我
0: 看到了茶汤茶底是不一样的，
1: 我都看到茶叶梗了，
0: 茶叶梗了，
1: 就是那个叶子的味儿，一点那个花香味都没有，
0: 是真的苦。对，
1: 它不是茶香茶浓的那种苦，
0: 对，
1: 它就是这个叶子苦，
0: 真的
1: 是苦味，没有花香，有没有一种喝枯树叶子的感觉？但是啊，其实我一定要再次跟大家强调，为什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茉莉花茶性价比这么高？
0: 嗯，
1: 刚才也说了，第一是人家厂家找到咱们电视台的，而且人家也说了，我们就是原产地直发，
0: 是
1: 没有中间商，所以就想让北京人尝尝我们横县这茉莉花茶究竟有多好喝。
0: 嗯，
1: 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其实说到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茉莉花茶，
0: 嗯，
1: 其实除了刚才咱看的一看二闻三品，
3: 嗯，
1: 那现在回到它的制作和原料上，
0: 嗯，
1: 那郑老师给我们讲讲是不是也很讲究。
0: 哎，第一个我们先说这个茶啊，它最选的茶种呢首先是绿茶的一种，其实叫做底须茶，它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的特产，该品种茶芽叶迟嫩性强，绿茶外形紧洁清秀，干茶色绿显毫，就刚才为什么说有个白毫，
1: 而且里边那些小绒绒特别多，
0: 特别多，冲泡多次之后本味不减等特点，就是五泡六泡之后依然有余香，
1: 嗯，
0: 啊，说这是茶叶的一个选择。
1: 嗯，那其实知道啊，除了绿茶以外，最关键就是这茉莉花香，
0: 嗯，
1: 这花香这口怎么进的，选的是什么茉莉花。
0: 哎，首先第一个选择茉莉花呢很重要，就刚我们所提到的茉莉花从哪儿来的，这个地方叫做广西的横县。我说一下这个横县啊，为什么当地的这个占有量会这么的高，这个数据是怎样的啊，就第一个，这横州市呢种植茉莉花历史是悠久的，也就有600-700年的历史了，以花期长花期早花蕾大产量高质量好香味浓而闻名，被国家的林业局包括中国花卉协会命名为中国茉莉之乡，就是广西的横州市横县这个地方啊。而且我们在2006年7月12号之后，那么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横州茉莉花实施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就是刚才那个小认证，
1: 嗯，
0: 拿到了。
1: 所以能看到啊，并不是您买的茉莉花茶上面就能得到这个标志，这是非常珍贵的。
0: 你得是来这儿，来自于这儿了。
1: 而且最关键一点，大家能看到啊，你们收到货以后，后面也写到了，你看茉莉花茶（括弧白玉螺），把这个品种品类也印在上面了。
0: 嗯，是。
1: 而且最关键一点，产地是广西的南宁市，质量等级是一级。哎，那我想问问啊，我茶选的好，我的花选的好，
0: 嗯，
1: 但是我的工艺是不是也是相当讲究的？
0: 对，最开始选择云南高山的底须茶来进行选择，然后呢到横县的茉莉花，这个采就特别的重要啊，就是第一个它不能采那个花骨朵，香味就不浓，也不能采完全盛开的时候，就感觉那个味道已经全部散开了，
1: 嗯，
0: 香味就不浓郁了，要选那种半开不开四开不开的感觉的，
1: 就这样
0: 小裤衩型，
1: 点点口
0: 就即将马上要开的时候，回去之后呢可以把这个花养成盛开放，然后呢再去熏制印制我们的这个茶叶，
1: 哦，香味就出来了，
0: 就出来了，哦，对吧，它从第一缕香气开始就开始跟茶叶融合到一起了，还有进行杀青，包括茶花的瓣核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你不能说它有特别集中的特别分散的，对吧，然后再进行通花进烘焙， 再次通过21天的七次的印制，这个要从整个的这个采花融合开始，挑花印制，整个完成七次，每一次印制要更换全新的茉莉花。
1: 哇，就是要摘七次花，
0: 七次的花，
1: 然后把所有七次花的那个香味全部熏到我们的绿茶里面。
2: 当然了，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一款茉莉花茶，我觉得啊，咱北京人爱喝花茶的，其实您先定一组，您先尝尝味儿，
0: 是
2: 尝完以后，我觉得您可能就爱不释口，欲罢不能了。
1: 嗯，
2: 而且最关键的呢，就是它的高性价比了。你要知道，同等价位，尤其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还是白玉螺，
0: 没错，
2: 对吧？然后今天呢，一共是100克，是这一桶，一共是6桶，100多不到200，最关键还送您一套精美的茶具，还有2个礼袋。那我刚才跟平姐我还算了算啊，就一个礼袋放2桶，送2件，
0: 对，
2: 然后自己还能
0: 自己留2桶，
2: 自己留2桶啊，就3件能分享，
0: 对，
2: 然后呢自己留着茶具。
1: 哎呦，这太好了！所以您不管是自己爱喝茉莉花茶留在家里，还是说走亲访友要带一份充满您心意的，哎，比较有分量有情意的礼物，我们今天推的这套组都是不二之选。
0: 是的。
2: 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
3: 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4: 就担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5: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2: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3: 嗯，就是这个味儿。
6: 嗯，
3: 驴肉是真香，
6: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7: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儿。
3: 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4: 嗯，口感不错，
8: 一看就是纯的，
2: 很
8: 纯的，也细腻，
5: 又软又嫩又鲜。
2: 驴肉好吃，可这价格也不便宜，
3: 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2: 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精选原料，味道醇厚。关键是保真保真保真，
9: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2: 当然还有实惠的亲民价格，买6赠3，足足9袋，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3: 哎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6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10: 多少钱啊？
3: 猜猜。
10: 60-70，
7: 也就60多块钱，
10: 差不多了吧。
3: 60多，108。
10: 买几袋？
3: 18块，6个呀。
10: 要不人家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好吃的东西，它确实不便宜哈。
3: 对呀，因为咱们不正好也推荐的是驴肉吗？这样啊，杨大厨，你帮我们算算，就我们这驴肉一袋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7: 你就跟我说怎么算吧。
3: 我这不还买了白皮火烧吗？对吧？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们就算出来了吗？
7: 啊，这个方法快。
3: 行，咱来着啊。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啊。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一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7: 3两的净驴肉。哇，
10: 呵，那好新鲜啊！
7: 对，
3: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7: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
10: 哎，还挺顶刀。
7: 而且你看它那纹路很清晰的，
3: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7: 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制的。
3: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驴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多少钱一个，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用马肉充当驴肉的吗？
7: 哦，对，
3: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烧，
10: 它不是不让你卖，
3: 或者是驴火括弧马肉。咱看看这些加
7: 起来，
10: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得按照它那个大
3: 小。一剁吧，好多呀。
10: 其实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3个了，还能再来啊？
3: 那就差不多4个。我们这个套组今天
10: 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3: 18块钱一个乘以四，等于这四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将近40多50块钱。
10: 对呀、
11: 啊，也就是说，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50块钱呗？
10: 可以呀、啊。
3: 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10: 就是的
11: 啊，还算计。
3: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太贵了。
12: 就算是外面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块1，
3: 值不值？我就问你，
10: 太划算了。
3: 反正就是您买了我们这套组，不仅实现了驴肉自由，最关键最关键一点是真驴肉，
10: 没错。
3: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真驴肉抢回家吧！
12: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9: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12: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0: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别浪费啊！
11: 急的，你看他急，你还
10: 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香，
13: 好吃。
10: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14: 驴肉是真香，
6: 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3: 你们俩来点吗？
11: 来点尖椒，来点香菜。
3: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一点尖椒香菜还是好吃。
14: 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11: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10: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
3: 特别过瘾。
10: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吗？
3: 好。
4: 挺喜欢的，
8: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
5: 爱吃。
8: 好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说这个有劲儿吗？是吧？
4: 它那个口感有弹性吧，然后那个蛋白质含量也高，然后脂肪含量少，
5: 特别好吃，让人反正吃完了以后回味无穷。
4: 怕是合成肉，
8: 驴肉的价格不便宜，比较纯的它就特别贵，有那个它不纯的就便宜一点，
5: 就有顾虑吧，就觉得是不是有的假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4: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5: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好行不咸，
8: 炖的挺烂乎的，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的丝不是像那个合成的，一看就是纯的，
5: 很纯，
8: 也细腻。
3: 看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说了，这个咱们推荐的驴肉不仅好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11: 真驴肉。
3: 哎，其实也想问问杨大厨啊，驴肉火烧是不是也算一道很传统的小吃呢？
11: 这个驴肉火烧的起源就是咱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民间传统的小吃。据史书记载，驴肉火烧源于明建文2年，广泛流传于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10: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
3: 这驴肉与猪肉、牛肉的营养对比可以说是完胜。
10: 那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知道驴肉不便宜，尤其真驴肉更不便宜。
3: 驴肉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分量的
10: 啊。
3: 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10: 肯定驴肉
11: 啊，驴肉啊。
3: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10: 120斤。
3: 马肉都120斤
10: 了，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斤，
11: 150。
3: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
10: 哎呦，这是想吃就先还吃不起呢。
3: 对呀，
11: 现在真成吃不起的肉了。
3: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不仅让您吃的是真驴肉，
10: 没错，
3: 保真啊，而且还是性价比超高的驴肉，对不对，贾姐？
10: 是的啊，我们这一袋呢是150克，
11: 对，
10: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 左右，您在家就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真驴肉啊，并且厂家也承诺天然的饲料真驴肉，3到4年的小黑驴啊，口感都是非常鲜嫩而且正宗的。
3: 而且我这会儿啊，一定要替我们的厂家说一句，是为什么？你知道，就这个品啊，咱们跟厂家得磨合了。哎，周经理，这个品咱们得大概是磨合了多长时间，最后才上的？
9: 有7个多月的时间吧。
3: 7个多月
10: 是干嘛？是讨论价格？
9: 一直就是为这个价格和
10: 我们成本下不来，
9: 对，就是一直沟通不来
10: 啊，
9: 我才没有上。
10: 后来为啥上了？
9: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取掉了，我们工厂就。

0: 包括包装你也看到了、
1: 哦、
0: 这个都是简便的，所有的把
1: 好肉质，
0: 对、
1: 嗯、
0: 把这些这个成本都核算到这个产品里边了，然后这个价格再勉强的能给咱们北京的观众然后带来这个福利吧。
1: 哎呦，
2: 我真的以为学生开玩笑说用这简装的包装是真的
1: 里面东西不偷工减料可以检验吧？
0: 可以检验的。
3: 怕检验吗？就人家如果说了我怀疑这不是真驴肉，我送去检验去。
0: 这个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2: 好，
3: 行，就冲这句话大家买它。
4: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0: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4: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我不仅是说人家厂家说的是真驴肉、
0: 嗯、
3: 人家还特地提供了检测报告，质检报告，五香驴肉，你看声明、
0: 嗯、
3: 检测报告、
0: 啊、
3: 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
1: 手续齐全，
3: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1: 我们的制作工艺流程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哈、
0: 嗯、
1: 首先精选3到4年的散养黑毛驴，现代化的屠宰工艺更卫生的同时，秘制的腌料腌制了3个小时，现场光调料你看就已经差不多10几20种了，
3: 人家能拿出来的也只是能给你看的，
1: 有一些还不便于用陈年老汤文火卤制8个小时，所以特别入味儿，你会发现、
0: 嗯、
1: 啊。
3: 哎，我觉得啊，今天这驴肉啊，光吃驴肉火烧我还不过瘾、
1: 啊、
3: 能不能再变着花样再多点吃法呗，
2: 做个冷吃的吧。哎，手撕金丝驴肉，其实我们也省事啊，咱把这个手撕的这个驴肉放进去，
3: 嗯，其实就是咱们今天那个驴肉，你就给撕成小块，
2: 对对对对，然后来点酱油香油醋，就是1:1的比例，
3: 北京的三合油，
2: 对，
3: 干了啊，
0: 太好吃了，
1: 咸甜回甘、
2: 嗯、
1: 还有嚼头，
2: 还有香酥，
1: 还有香酥，越嚼越香，
2: 搞定，
1: 好吃啊，
3: 你快拍吧，拍完再还回来吧，刚才没吃够。
4: 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哎，接下来咱们做一道热菜是吧，
2: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咱那个加点色拉油，
3: 先裹点面粉，
2: 面粉淀粉都可以，放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让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啊，我们烹下汁儿，然后把这个青红椒粒放进去，
3: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你看我这驴肉散吗？一点都不散，
1: 特别紧实，
3: 好喝，
2: 外焦里嫩而保存里边的汁水，
3: 嗯，好喝驴肉，确实今天推荐这驴肉这个味儿让人赞不绝口，
1: 没错，
3: 除此之外、啊、性价比太高了，像我们今儿推荐的是150克一袋，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1: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3: 您能吃到的是真驴肉，
1: 是的，不光真驴肉，我们还是散养3到4年的小黑驴，用的是天然的饲料啊，所以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回家之后怎么吃都行，
3: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真驴肉带回家吧。
5: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

0: 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2: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4: 胡闹啥呢？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5: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6: 爱生活每一天，
7: 举家来到这边，吃喝玩乐是一应俱全。
8: 已经火到在外面吃了吗？正好18秒的时候出锅，哇，师傅你太厉害了，
9: 特有四川的味道。
10: 从早来，菜做的好吃啊，
7: 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口味上的需求。
11: 就这些食材我原来都吃过，但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头一回。但是这苏州虾我觉得跟以往吃的不太一样啊，它上面还撒了芝士。
0: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7: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海淀区的这个稻香湖公园附近。那今天呢，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我自己私藏的馆子，走。然后翻看了一下他们家的这个菜单啊，其实他们家除了很经典的这个淮扬菜以外，还是有一些新京菜以及这个川湘菜的，所以说我觉得正好举家一起出游的时候，这边也有一些景点可以逛一逛，逛完之后来这儿吃饭，其实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口味上的需求，既有非常适合家人聚在一起诗情画意的这种精致的淮扬菜，同时呢也有年轻人很喜欢的这种热辣滚烫的这个川湘菜，还有非常具有这个北京代表性的这些新京菜，千万别忘了点一下他们家的这个霸王狮子头，因为这道菜其实除了好吃以外，寓意也非常好，寓意着阖家团圆和美满。菜如其名啊，大家看一下， 这狮子头真的个头相当的大，如果我把它切成了两半的话，它其中的一半应该就跟我脸差不多大了。大家看一下它的分量有多足，这个狮子头

0: 入口非常的这个鲜嫩，而且他们处理的也是非常的干净。浓油赤酱形容这道菜是非常不过的，他们家的这个酱料也是精心调制过的，而且这道菜是非常下饭的。
1: 我们的选用的食材呢，有三到四个月的这个鳝鱼，啊，它为什么叫笔杆鳝？它就跟这个笔一样粗，跟这个毛笔一样粗，它要求呢就是一斤正常的是10条到12条之间，鳝鱼呢它本身呢它就比较腥味比较大，我们一般呢就是讲究呢就4道工序，叫一烫，二滑，二滑，第三就是飞水，第四呢爆炒。第一步呢就是我们是一烫，就是活的黄鳝，我们烫的时候呢，加点白醋，细盐，捞出弄冰水，定型了之后呢，或者弄灼刀提掉它的骨头，去除它的内脏。第三步，快速的飞水，再一次去除了这个粘液，腥味。第四个呢，我们就爆炒，爆炒了之后呢，就是一定要带这个猪油呢它是增香去腥，成型呢就是要重。为什么叫响油上火？必须这个油呢要烧得冒蓝烟，大概是240度油温，最后把它浇上去，听到这个呲啦的声音，它就是要响油上火，
0: 上火这个了。其菜先闻其声了，
1: 对，
0: 那在这个声音的作用下，其实也是最后把它的这个形定好，鲜味也提出来了，
1: 对，让它这个更激发这个鳝鱼的鲜香。它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滑嫩。
0: 那这道菜是不是也是每次我们都是现点现做的呢？
1: 就是每天早上我们师傅把它加工出来，每天按照我们的销售量，就是限量销售。
0: 二层是散台，三层是包间，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宴会厅，可以满足您的不同需求，而且门口停车位也是非常充足的。
2: 您看商场这边它有很多这种临街的商铺，然后也有很多这种外摆的区域，非常的舒服。然后包括你看这个，我相信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一个酸奶的品牌选择也很多。走，咱进去逛逛。为什么选这家徽菜馆的？就是他们家很多食材真的是有从安徽的不同地方去选过来的。这是安徽八公山的豆腐，当地特别有名，人家真的是要从安徽八公山把豆腐去运过来，然后再配上烧好的鸡汤。这个是粤西的大白鹅，用那种白卤的方式，然后人家做了一拼盘，比如你看鹅翅、鹅胗还有鹅肉。然后还有一道菜我觉得这也算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了，很独特的一个搭配。就这些食材我原来都吃过，但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头一回。比如你看安徽的臭鳜鱼配上鲍鱼，配上蓝纹芝士，再配上黑松露，这是一挺奇特的组合的。而且它这个臭鳜鱼明显你吃起来就是那种古法去做的臭鳜鱼，发酵的味道非常重，很香，再加上它用的是那种加烧的方式嘛，所以那个汤汁收的也比较好，就有点黏黏糯糯的那种胶质感。它这个每个臭鳜鱼上面都会沾了不少的蓝纹芝士，就是如果常吃西餐的朋友也知道，就是蓝纹芝士它也是稍微有一点点臭味，有一点那种发酵的口感，所以其实这两种发酵的味道混合在一起还挺搭的。所以您想一下，就是黑松露本身的味道也是很明显的，然后呢加上臭鳜鱼的那种臭香，再加上蓝纹芝士那种独特的臭香，混合在一起，就是它的臭香的层次上了好几个，也不错，还挺好吃的。就在这家安徽菜对面还有一家京味餐厅。您看一家京味馆子嘛，我们也点了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菜，比如说你看烤鸭，比如说爆肚，且不说别的，就一看这爆肚上面那个小刺儿根根分明，然后特别支棱，就知道这爆肚新鲜度肯定是没问题的。
3: 这道菜叫加烧大鱼头配油条，这道菜很像平时我们吃的鱼头泡饼，那直观的改变呢就是把饼变成了油条。
2: 你想油条它比较松软嘛，所以会有服务员帮你剪开，然后泡到这个汤里吃，感觉也不错。它那个咸鲜口做的比较适中，它没有过咸，所以你其实多蘸一点汤也不会觉得齁得慌。而且它用的这种油条本身，你看我随便拿一个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炸得很开，它里边的孔隙非常丰富，它能很好的把这个汤吸进去。所以它这种现炸的油条，如果您想吃酥脆的口感就稍微蘸一下汤。

0: 直接吃，又酥又脆，还有点汤汁。如果您想吃更入味儿那种，那就把这个汤多泡一会儿，更入味儿，汤汁更足，一咬都有那种爆浆的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它这个鱼头就是很好的那种咸鲜口，虽然上面看着有很多辣椒啊，但是它这个辣其实是微微有点提味，让那个鲜更明显，它其实辣并不重。然后呢，它这个鱼外皮应该是煎过，它会微微有一点酥感，然后里边的肉质特别嫩。然后呢，点了一个酥皮虾，但是这酥皮虾我觉得跟以往吃的不太一样啊，就是它除了开好背炸得很酥之外，它上面还撒了芝士。它这个虾啊，炸的火候相当棒，就是它外皮开好之后，那一层皮已经炸得非常酥脆了，但里边那个肉能保证很好的汁水，它不干，所以就是软弹多汁的肉，再配上酥脆的壳，这口感本身就很有层次，然后再加上它撒了一些芝士在上面，所以你吃起来那种奶香味，再配上有点甜口，然后呢虾的鲜，所以它的口味真的是很不错，哎，这个相当可以。
1: 已经火到在外面吃了吗？你好，你们这怎么坐门口了呀？
2: 不是门口排队时间太长吗？支个桌子，咱们就马路边吃吧，就。
1: 经常来这家吃吗？
2: 嗯，老来，菜做的好吃啊，辣子鸡，基本上我们每次来我们都必点。这个炒的特香，18秒腰花，这也特别嫩。
1: 哎，我看这菜量够大的呀。
2: 量可以，量可以，价格反正比较亲民嘛，我觉得能接受，工薪交位嘛。
1: 其实我觉得像现在天气这么好啊，像这样两三个好友坐在这个外面啊，边吃边喝聊聊天，真的其实还挺放松的。因为在成都当地其实就是这样，大家都是坐在门口摆个小桌椅就吃了。哇，这一进来好热闹啊！而且我看啊，你看食客有年轻人，还有老人，就各个年龄层段的都有，感觉整个环境就特别的接地气儿，很有烟火气。我们去看看大家都点什么了。

0: 在成都啊，它这个一般好吃的小饭馆，它的厨房都在前面，厨师呢拿着铁锅猛火爆炒，食客呢都围在旁边，炒出一盘端出一盘来，
1: 就赶紧趁热吃。
0: 对，然后呢，我媳妇呢也是四川人，索性呢我就把当地的厨师请来了，也是为了还原本味，还原这个当地的口味。
1: 十八秒火爆腰花，
0: 十八秒火爆腰花。
1: 所以这十八秒炒出来，它是不是也应该趁热吃，才能够保持最好的口感？
0: 对，必须的。
1: 我看这个量还都挺大的啊，你看这么一大盘，满满的都是腰花，每个腰花应该都很肥厚。刚才我吃这个腰花啊，我发现我首先是觉得它特别嫩，肯定是第一的。再有就是它没有一点点就是内脏的那个腥味儿，然后口感呢就是脆当中呢还带着一些爽滑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腰花真的是炒得非常好，而且它其实是很考验厨师的这个技术厨艺的啊。腰子不嫩不雕花，所以它关键是不是也在于这个刀工呢？
0: 这个好吃的关键，麦穗要切成麦穗花刀，这是第一步，它呢能更好的入味。加以十八秒猛火爆炒，一气呵成，一锅成菜，也没有其他工艺，比如先炸一下啊，或者先煮一下，没有。他把所有调料跟腰花呢放在一起，猛火一爆，在十八秒左右的时候呢，它是火候口感最好的时候。
1: 是不是这道菜真的是十八秒出锅？考验一下好不好？现在我已经来到后厨了，师傅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我要考验他十八秒究竟能不能出锅。师傅现在是不是已经汗流浃背了？师傅胜券在握，准备好了吗？那我要计时了啊！这个动作还是非常快的，现在已经马上十五秒了，还有三秒钟了啊！正好十八秒的时候出锅，哇！师傅你太厉害了，从入锅到出锅真的几乎是十八秒，所以才能够保证我们在吃到这个腰花的时候，口感既爽脆又嫩滑。除了这道火爆腰花呢，刚才我看哈，这道酒鬼牛肉上座率也非常的高。
0: 对，这是我们这儿又一个特色，
1: 也是必点之一。那我赶快尝尝啊，这牛肉看着就很下酒，得配着花生米一起吃，我感觉很有嚼劲儿，有点像那个我们平常吃那种风干牛肉干的感觉。
0: 对，
1: 口感可能有点像那个牛肉干，但是它又比牛肉干要嫩一些。
0: 实际上是外边吃着有一点干，里边实际上是比较软糯的。它要是软糯和它的这个弹性。
1: 对。
0: 卤完之后自然风干，客人来点这个菜，我们先给它简单的炸一下，然后再炒。对，所以你吃出来这个口感呢，是因为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和工艺才能达到这种口感，既不干又不柴。
1: 是川菜里面辣椒和花椒都是非常主要的。
0: 对，主要的调料。我们这用了四种干辣椒。
1: 所以吃起来感觉嘴里它那种辣，它不是那种纯干辣，它是有点那种椒麻的，
0: 对，混合的辣味。
1: 对，
0: 辣而不冲。
1: 所以就让人很上瘾。那他们家主打的呢是以川菜为主的江湖菜，除了有刚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两道菜之外，鱼香肉丝也给您推荐，因为他们家用的笋呢不是我们平时吃到的那种冬笋，而是用青笋还原了成都本地的味道。烧烤也很不错，比如说有脆皮羊肠，爽脆焦香，吃起来非常有嚼劲，一口一个特别的过瘾。那还有雾山烤鱼也是必点之一。他们家呢以散台为主，大概有十多桌，同时呢还有两个包间，非常适合朋友之间聚餐。
2: 两只大老虎，
3: 哎，他冲我点头了，
2: 他怎么打招呼？
4: 挺震撼的，你看他四周，有玻璃的地方都是就餐位。
5: 打卡很多次烤肉季都不知道一些隐藏的小河鲜，他时令的时候也会有。
6: 这也是和其他的老灶不太一样。
7: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8: 阿姨，这 这脆肉片啊，可太香了啊！哎，各位来瞅瞅啊，您看啊，人家啊这叫坚果烤肉脆片，哎，里边啊加了巴旦木，又叫扁桃仁，哎，还有芝麻呢。这肉香啊，裹着这坚果香，真是越嚼越来劲啊，都忍不住。嗨，这味道真的特别地道啊！
9: 哎呀，是真香哎，这个呀真好吃，真解馋，不腻口，不塞牙，还不粘牙，嗯，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好吃的呀停不下来。
8: 哎，真的太好吃了啊！不过阿姨，咱们啊稍微搂着点啊，咱都造进去不老少了，是不是？回头你看这样品，咱都给吃完了，嚼完了，你这节目还录不录啊？
9: 好多年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个顺口的吃的了，牙不好啊，搁在以前啊，硬的呀，脆的呀，我真的不敢碰。嗯，今天好不容易碰见这酥脆可口，还不费牙，还这么香，你就别拦着我了。
8: 咱把这样品啊都吃见底儿了，哎，你们都别吃了，别吃了，都留着点啊。
10: 哎，管够管够，我带了不老少呢。哦，哎呦，
8: 不，我给大家引荐一下啊，这位呢是厂家的负责人霍总，今天呢是这款坚果脆肉片的优惠促销专场。哎哎，您这个烤肉脆片可太好吃了啊！
9: 是，
8: 太好吃了啊！你看这样，赶快啊给大伙儿说道说道，好不好？嗯，哎，你们都别吃了，赶快的放下放下放下，你听人霍总说说。
10: 没事儿，大伙儿啊边吃边聊就成。咱们这个坚果脆肉片啊，哎，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人见人爱的健康零食。嗯啊，你甭管说是老的少的呀，还是说这个嘴多刁的，保准啊是您挑不出毛病来的健康零食。瞅瞅咱这个配料表呀，也非常的干净，里边有这个鸡胸肉、鸡蛋液、白芝麻、巴旦木，正常的香辛料以及辅料，是不是特别干净？
9: 就有的那个零食吧，它那个异常六的添加剂，念不通顺，理解不明白，瞅着呀还瘆得慌，根本啊就不敢吃。
8: 哎，没错啊，阿姨，现在大伙儿啊都想少吃这添加剂，哎，想追求一下健康嘛。
9: 我呀，最得意啊这个鸡胸肉，专家呀推荐我呢，上岁数的要多吃这个鸡肉啊，鸡胸肉
8: 是
10: 完全正确，阿姨。
9: 是吧？
10: 这个鸡胸肉啊是典型的动物高蛋白食品，脂肪还低，营养高啊还好吸收，常吃呢它也不长肉，专门适合啊讲究健康饮食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这巴旦木也是高蛋白，它俩呀，鸡胸肉是动物蛋白里的尖子生，巴旦木呢是植物蛋白的模范生，这两种东西凑合在一起，那双份蛋白往上落，您说这跟普通零食比啊怎么比？
9: 你看电视上手机上的专家呀，推荐我们呀每天呀都要啊多吃一点坚果，而且呢专家推荐的坚果里边就有这个巴旦木。
8: 哎，没错啊，这巴旦木啊是推荐了好多年了，都是深入人心的好东西啊。
10: 我们这个呀不光是高蛋白食品，还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吃食。叔叔阿姨，您听我这一句话，零反式脂肪酸就是没有坏油，没有工业人造油的意思。这反式脂肪酸呢，人体呀压根代谢不出去，吃多了呀给身子找大麻烦。咱这款鸡肉的坚果脆用的是鸡肉和巴旦木自个儿的天然油脂，低温慢烤出来的，这才能做到零反式脂肪酸，给老人孩子吃啊都放心的。
9: 听明白了？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踏实吃，正适合呀我们这些那个平时啊嘴里啊就觉得那个空落落的，老想嚼咕点什么的人吃。哎，说白了就是馋了，没事的时候搁嘴里两片，哎，一嚼咕挺香挺好。霍总说说吧，这今天这个怎么卖呀？哎，要是价格合适啊我立马就下单。
10: 行，价格呀肯定让大家满意，就这一大盒啊里边都是独立袋装的，好拿好存，外头卖啊19.8一大盒，你搁100块钱也就能买个5盒，对吧？我今天给您6盒直接包邮到家，您看成吗？
8: 6盒，这也忒少了吧，指定不够吃，
9: 家里大人孩子抢着吃啊，根本就扛不住。哎，
10: 得我再给您加一盒，哦，7盒成了吧？
8: 7盒，别7盒了，咱就8盒不就得了吗？
9: 哎呀，8盒干嘛呀？9盒吧。
8: 九盒，阿姨，我跟您说啊，这肯定还不够呢，
10: 不能加了，加不动了，再往上加呀都合到10块钱以下了，压根没有这么卖的。
8: 阿姨啊，咱凑个整吧，10盒得了。
9: 哎，我看行。
10: 哎呀，阿姨真不行，要不这样吧，要不就8盒吧。
9: 哎，别去，
10: 这个后槽牙咬掉了就8盒。
9: 哎，别去，这9盒都到嘴边上了，你咋能 呀，霍总，给这个面儿，
1: 这酒盒真有点难，阿姨。
9: 不难，
8: 哎，阿姨。哎，我想着啊，我觉得咱们还得奔着这十盒唠，哎，对不对？我琢磨着呀，这不到十块钱一盒，咱这不是给大家伙争取大实惠呢吗？
9: 对呀。
8: 哎，
1: 这十盒真给不了，哎，这酒盒都够呛呢，嗯。这好东西啊，成本在这摆着呢，一分钱一分货，您说对不对？二位啊，您千万别拿咱们这个跟外边那种添加剂一长串的比。要不这样吧，就酒盒吧，酒盒啊我也还得就限量200组，嗯，这样的话我也能少赔点，对不对？
8: 哎呀阿姨 啊，我这瞧着呀，这拿下十盒挺难的，
9: 费劲啊，
8: 哎，有点费劲啊，人家毕竟里外里也算使劲了吧，对不 对？可是啊，我真的啊就特别想把它这个价格打到10块钱以下，让咱们大家伙啊都能少花钱，也都能尝一尝。哎，这么着吧，顾总，你今天拢共带了多少盒？
1: 不到100盒。
8: 不到100盒。哎，这么着啊，大家伙儿咱到现在别动了啊，都别动啊，都别动，都停下，别吃了啊。一会儿啊，霍总您啊就给凑上100盒，好不好？让咱观众朋友们啊分一分，哎，这样总行了吧，是吧？这样我带头先不吃了啊，
9: 我也赶快收两盒，
8: 别吃了啊，大家伙儿都别吃，都别动啊，咱们啊都不动样了，给大家伙儿啊给他加上，
1: 这合适吗？我就是带给大家来尝尝味儿啊。
8: 哎，合适，这可太合适了，是不是？哎，我们呢早就尝过了啊，一会儿这样啊，我们呢自己拿手机自己抢，好不好？自己买还不行吗？是不是？
9: 就是，
8: 咱这样啊，前100组啊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盒，那后边100个名额呢，咱就不到100块钱啊，只能给您9盒了，好不好？
1: 得嘞，那就这么着吧。嗯，谢谢各位了。哎呀，
8: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这坚果脆肉片啊，是真把我这心给勾走了呀！这个铁定啊，我得抢这个便宜。
9: 我也抢，
8: 哎，咱得把这便宜占上啊！平时啊，咱追个剧啊，看个电视啊，像瓜阿姨这样的带个孙子孙女的，还有呢，咱出去下个棋、遛个弯的，对不对？咱没事啊，咱就来上几片，是不是？既解了馋，又补了营养。关键啊，吃的是健康零食，而且咱送礼，咱也拿得出手啊！大伙儿我知道啊，都没吃过，告诉您啊，好吃有面，而且这一大盒啊。还不到10块钱，真是便宜到家了。所以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出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名额给订上，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
11: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零食啊，您记住了，最重要的是啊，死盯配料表，得挑这种配料表干净的，您才敢就是给这个家里的老爷子啊、老太太、小孙子、啊、往嘴里塞，对不对？您想想啊，追剧追得头昏脑胀的时候，这个带娃带的前心贴后背的时候，跳完这个广场舞呢，就感觉就把这扇子往这一撂的时候，这嘴里边没味儿的时候，哎，就来上这么两片，嘎吱嘎吱往这一嚼啊，就感觉着嘴里边有滋有味的，这满足感啊一下就上来了。
1: 这口酥脆劲儿啊，特过瘾。要说健康啊，还得说咱这鸡肉和坚果，哪个都不差呀，差不了。反正那个平时啊，咱们嘴里闲着时候都要嚼点什么，挑这个零食吃，你看多放心呢。回头呢，我给我的孙子呀、孙女啊揣上两袋，让他们放心的吃。总比他们平时偷吃那什么薯片啊、辣条啊，比那个放心多了。
0: 哎，要论营养啊，我都敢跟卤牛肉掰掰腕子了。卤牛肉啊，每百克蛋白也就20来克，咱们这点呢一点都不输给他。关键是啊，你这卤牛肉你是不是得抻着脖子来回这么撕扯呀，还塞牙呢，是不是？咱们这个脆肉片啊，您看着拿出这么一小片，哎，上下牙这么一磕吧，连脆带香啊全进肚了，您说谁更得劲儿啊？还有双蛋白，这卤牛肉能比得了吗？
1: 要说呀，我还真喜欢这口嘎嘣脆的劲儿，尤其是这个肉香跟那个巴旦木那个醇厚的那个香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吃了以后啊，又解馋又痛快，还不用担心啊那肚子长那个什么游泳圈啊。
2: 哎，真的是啊，今天这个坚果脆肉片啊，是又养人又解馋啊，而且呢不硬不硌牙，这嘴瘾啊咱也过了，而且还不腻歪不上火，对吧？这肚子吃下去咱也没负担啊。关键呢，价格是非常的优惠啊，10大盒，哎，咱们10大盒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这100个名额，您100个名之后再定啊，就比别人少拿一盒了，好不好？咱数量有限，您啊多担待担待，赶快了，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请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叔叔阿姨呀、爱吃肉干，但这个又怕嚼不动，它比较硬嘛，然后塞牙油乎乎的。咱们这款啊，它不一样，低温烘烤的，薄如纸片，入口啊嘎嘣脆，肉香混着这个坚果香呢，不硬不硌牙，还做到不油不腻。您看啊，放在手上干干净净的。
1: 没错啊，这个鸡胸肉呢本身呢就是低脂的，哎，见不着肥膘，对吧？而且呢，这巴旦木呢就自带天然的好油，就正好啊把外边那些零食里边什么反式脂肪酸啊、起酥油啊，哎，就顶得没地方站了，对不对？人家啊这把承诺写得明明白白的，您看这包装上啊，这是什么反式脂肪酸，哎，是零，您看到没有啊？零，没有，这您吃多放心啊。
2: 这个呀，我今天要是带回家呀，不光我自己吃，还能给这个孙子们吃，儿子儿媳妇你俩也别说我不让我买，到底有多好您自己看，对吧？跟你说实话啊，我现在都不敢给孙子孙女们买零食吃。
0: 这款鸡肉坚果脆啊，用的是鸡胸肉、巴旦木、白芝麻，再加上点酱油、盐调味，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也没有色素。反式脂肪酸呢，给您的承诺是零。您平时去超市看看啊，就比如说好多肉干啊、零食啊，好多那配料表一大串，好多东西咱们都不认识，对不对？再看咱们这个干干净净的几行字，给孩子吃啊，自己吃都放心。
1: 哎，今天啊学到一个知识啊，零反式脂肪酸，说白了呀、就是没有那些坏油，没有那些伤身体的油。这很多啊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这些零食啊，这个是咱吃着是香，对吧？但是它伤身体啊，对吧？所以啊，如果您想解馋，想不添加负担，中老年朋友还有孩子们啊都可以放心吃的。哎，您知道怎么选了吧？
2: 今天呀、都学到了，以后啊我也知道该怎么选了。
1: 没错啊，大伙儿啊赶快趁着今儿这优惠价格，不到100块钱啊，您带走10大盒，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啊，时间还有最后1分钟，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姨好，
1: 哎，
0: 今天我要给您推荐一款正处于推广期的优惠促销产品啊，松茸鸡汤米线。这个时候喝啊，暖身驱寒，哎，补充营养，正是时候。看看这松茸鸡汤米线，就这一大袋，能煮上两大碗。您再瞧这鸡汤啊，汤色清亮，最关键还飘着松茸香，看着就特别的馋人。哎，我觉得咱娘俩赶快尝一尝。
1: 这要是早上出门前，热气腾腾、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啊，这一天啊都得劲儿。
0: 现在喝也不晚，我再预告一下啊，正好啊，这产品是厂家优惠促销的时候，好喝的话，咱可以趁着便宜啊，赶紧囤点儿，
1: 尝尝吧，先尝尝。哎呀，我都等不及了。
0: 这天儿就得喝鸡汤，真舒服。
1: 这松茸鸡汤米线呀，真不错，鲜味足，真过瘾，喝的我直冒汗。这米线呀，也是软软乎乎的，浸满了汤汁儿，醇香啊，还顺滑。
0: 这鸡汤啊，真的是非常的醇厚啊。您看人家这是用鸡肉和鸡骨啊熬出来的真鸡汤，可不是现在很多用香料啊或是添加剂出来的那种鸡味汤。这个您能喝出来吗？
1: 哎，这能喝出来。这真鸡汤啊熬出来的呀，这味儿啊就是不一样，醇香啊，香味足，这表面啊还泛着油花呢。
0: 再看这米线也真不错啊，爽滑好嚼，配着这个鸡汤啊，粗溜一下就吃进去了。
1: 嗯，
0: 吸附着这个鸡汤汁啊，米香和汤鲜融合在一起啊，特别的鲜嫩，非常的好吃。再看看里面这配料，各种各样的蘑菇，还有这是松茸吧？
1: 哎呀，这大块儿、哎，
0: 还有裙带菜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阿姨怎么样？这个产品好吃吧？
1: 真不错，怎么卖呀？我想买点啊。
0: 那行，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李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优惠，欢迎欢迎。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高云彩松茸鸡汤米线的厂家代表李玉晓。
3: 我们这款啊松茸鸡汤米线精选云南高原松茸，搭配啊云南本地的鸡肉鸡骨，经过8小时慢炖，达到这种啊汤底醇厚、米线爽滑、鲜嫩入味的效果。产品呢封装在袋里啊，这是啊纯米浆做的米线啊，自带袋

0: 淡的天然米香，软糯中啊带点微弹的口感，清甜不腻啊，非常好熟，好消化，好吸收。那这个啊是酱料包，这是真鸡肉熬制的汤底包，这个呢是配菜包，平时啊就常温存放，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想吃的时候啊打开也可以煮，泡呢也可以，加热以后啊就是这样的效果，
1: 这个太方便了，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这个上岁数人，操作起来简单方便，
2: 没
1: 省事儿，
0: 更适合老年人的是我们云南名贵的松茸，松茸啊那可是高级菌菇，营养丰富，味道清鲜，那这可是啊菌香界里面的天花板了吧。
2: 说到这个云南松茸啊，大家都知道啊，就在这里面，要是没有这松茸，这鸡汤能这么鲜美好喝吗？
1: 哎，这个还特别适合我们上岁数人，
2: 哎，
1: 软乎好消化还入味儿，配着咱们这鸡汤啊真的是一绝，哎，早怎么没发现这么好吃的好东西呀、
2: 啊、对呀、啊、关阿姨，所以人家才来北京推广啊，你看第一站就来到我们栏目组，就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啊中老年人啊特别适合他，比方中老年人爱喝鸡汤，又想吃点米线、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或者不愿意动啊，有了它这几分钟就能吃上喝上了，这多好啊。
0: 我们这款产品啊一经推出就非常火爆，受到大家的欢迎，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发展啊才能把它做出来，哎，这味道啊肯定不输任何一家大饭店的，我们大厨秘制的22种新香料秘方，配松茸、豆皮、裙带菜、香菇还有鸡松茸等多种原材料啊，还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尤其啊适合老年人补充营养，而且呢是温和的补。我们这款松茸熬制的鸡汤啊，鲜的有层次，香的有记忆，喝一次啊您就忘不了了。怎么样，我们这款产品能不能请节目组啊给北京的观众朋友们推广一下呢？
2: 推广没问题啊，你看推广新产品嘛，那就不是来赚钱的，我们栏目组呢这次可以不收费，但是您要把这个宣传费啊补贴给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对不对？
1: 对，
2: 哎，要给我们足够的优惠价。
0: 行，没问题，我们正常这一袋呢是在市场上卖是要15块钱的、今天啊我们首次把我们这个产品的价格啊、打到10块钱以下，也就是啊不到100块钱啊就能带走我们的10大袋，还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1: 这一大袋哈能做2大盘，这我们俩老两口啊这吃一顿呢
2: 才花几块钱，
1: 才花几块钱我跟你说就光喝这鸡汤也行了。
0: 您看啊，这是饭店里松茸鸡汤的价格，30到50块钱了，
2: 没错，没错，
0: 这个是鸡汤米线，这个是没有松茸的，这都要29呢。咱们这个啊是真鸡汤加真松茸，成本高呀，阿姨，您看这优惠行不行？
1: 行啊，简直太行了，这优惠这程度。上礼拜呀、我去市场买了一只鸡
2: 啊，
1: 40多块钱，然后回家、我搭了3小时的煤气呢，这个现成的，这不是省了我们大伙的大事儿了吗？
2: 没错，
1: 您的诚意我们收到了
2: 啊、
1: 但是呢您这次呢是第一次促销，大家呀还都犹豫着呢，这到底是什么味儿啊、好吃不好吃啊，您呀要是想让大家伙啊下定决心再添点彩头，我告诉你肯定能卖爆。
0: 这什么彩头呀？
1: 再添2袋啊这大伙存着才心里更踏实，
2: 对吧？
1: 对呀、
2: 没问题。哎，我跟你说啊，你别犹豫，你想啊，现在您这产品啊大伙儿都喜欢，
1: 对，
2: 现在就有人打电话在咨询着呢，所以我觉得您再加2袋这没问题，肯定能卖爆，咱就限个名额，200个名额行不行？
0: 哎呀，我也看到了啊大家的确是都很热情。
1: 行，我就靠啊大家的这份支持，为了我们这次推广能成功，我认亏了来，
2: 加上
1: 2袋，
2: 好，
1: 加2袋给大家，一共到手啊12袋，这个优惠啊是我们从来都没给过的，这一袋啊8块多一点还给大家送到家门口，我这次啊一定让大家满意
2: 我不理你们了，我得赶快下单，打电话
0: 立马下单啊，
1: 立马下单啊
2: 哎，这太合适了，这合着4块钱就喝一碗啊，这个松茸鸡汤米线，这太便宜了，这价格上哪儿找去啊？

0: 简直就是大甩卖啊！大家快点开始抢购，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两种味道是相互放大，可以说是双重鲜感的体验。
1: 是的啊，您先尝到的呀是鸡汤的温润鲜甜，随后呀品到的是松茸独有的山野清香。那由于啊优质松茸的特性，还带着一丝坚果松针的淡淡香气，哎，这味道啊鲜的纯粹，没有任何杂味儿。
0: 尤其是老年人可以多喝点啊，现在天气变化，我们身体代谢慢啊，能量消耗大，所以这里面的蛋白质啊、氨基酸、矿物质的营养啊，这个时候就起到作用了。这是谁喝谁知道啊。
2: 有一句老话，冬令进补，来年打虎。这天凉了，最养人的呀就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这老传统啊，上岁数人啊多喝点儿，为身子打好基础，咱们顺应这个天气的变化好应战。
0: 这老祖宗的智慧就说了啊，要讲究天人相应，顺时进补，这个时候把底子打好了，才能更好的适应环境，让我们身体更有劲儿，更有精神。喝这松茸汤啊，就把这个能量啊，把这劲儿补到根儿上了。
1: 我们呀，把老祖宗认可的营养美食，用现代方便的方式啊，送到您家门口。哎，把这份啊家的温暖和传统的关怀送到您家门口。您每一勺捞起来的是美味，喝下去的是营养，把爱带回家，原来就是这么简单。
0: 咱平常在家要想喝点鸡汤，那多麻烦，得从选鸡开始吧，这得会选，还得收拾，还得洗，然后要焯水，要撇沫，要熬料，要炖汤，这一通收拾下来，我跟你说，大半天时间过去了，最好一两顿就吃完，否则你想，这时间长了，鸡汤可能这味道就变了。但今天您看这款产品啊，我这一大袋能煮两大碗，再加上配菜，瞧我这煮了一大锅啊，这12袋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真实惠吧？大家要是想买的话，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它到底有多方便啊！各种各样的调料的，而且都是小包装，我只需要把它们负责啊，一包一包拆开，都加到这个锅里面。另外啊，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我们可以加点青菜、瘦肉，煎个鸡蛋放里面，把这水啊加好了，开锅煮上那么一两分钟就可以吃了。
1: 老传统告诉我们啊，变天喝鸡汤赛过穿衣裳，但老传统没告诉您的是啊，炖汤要花几个小时，洗碗半个小时，哎，太麻烦了。您看啊，我们这个前边的准备工作啊都给您做好了，多方便呀。这是啊，您加了配菜了啊，需要煎蛋，那得煮一下啊。

0: 否则啊，闷泡也能熟。哎，您看，这就是我刚才用热水泡的，也是这么好。
1: 哎，这简直是太方便了哈！
2: 哎呦，太香了，闻着
1: 闻着就香。
3: 您看我这一大锅，这到饭店就得大几十块钱，这才花多少钱啊？这味道啊，比饭店那个都好吃，这食材还干净有保障。
0: 我们这款松茸鸡汤米线啊，主打的就是简单方便，几分钟就能摆上桌吃到嘴了。我们的汤底呀、啊，严格遵循真材实料、慢火熬制的原则。哎，这呀都是用鸡肉、鸡骨萃取出来的精华，你以后呀都不用手灶台了啊，几分钟就能喝上这碗进补汤。
3: 您是守着锅灶3个小时划算，还是花不到100块钱买上12大袋啊这个鲜美温暖的松茸鸡汤米线回答划算呢？电话就在屏幕下方，您赶紧动手啊！这波传统的金吃法，您必须跟上。今天这个价格啊，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啊，名额已经不多了，只剩下1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们，大家好，瓜你好。今天呢，我们美食消费补贴活动啊，我们带给大家的是一款非常好吃的什锦酱菜。这一位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厂家的郝总。来，郝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来自辽宁沈阳，是专门制作什锦酱菜的厂家。作为东北酱菜的代表，这次争取到这么难得的机会，非常荣幸。大袋实惠装的酱菜，里面有十一种酱菜，全固形物的，没有一点汤水。可不像市面上的有一些酱菜啊，汤汤水水的，非常占重量。其实啊，里面只有一半的固形物。
2: 还真是，有些酱菜啊，里边净是汤啊、水啊，
0: 对，
2: 那种。不实在，
1: 这里面有多干，我给大家打出来看一下。
2: 这么一大袋，又这么多，
0: 哎，
2: 还这么瓷实，一点汤都没有，
0: 是真是啊。
2: 这个味儿啊也正，酱香味儿呢也浓。
0: 这一款什锦酱菜啊，是我们从十多种啊同类产品里面选出来最好、最实在、最实惠的，这样啊我们才能推荐给大家。哎，说了这么多啊，我看瓜阿姨吃都馋了，大家都一块尝尝好不好？
1: 好，
0: 来来来。
2: 酱菜啊，真好吃。咸鲜适中，
0: 对，
2: 开胃解腻。黄瓜呢，淡淡的清香。清脆呢，爽口。这个呀，地黄，我们小时候啊，管这叫螺丝状，非常的
0: 脆，
2: 非常的脆实，咸香浓郁。这可是咱北京人爱吃的酱菜。
0: 没错啊，这个酱菜的味道啊是咸香浓郁。你想象一下啊，在家里上配上米饭或者配上粥，那真是绝了，是不是？哎，人家这萝卜啊，我刚才看了，就分为两种。哎，胡萝卜啊是脆甜可口，这白萝卜呢，哎，脆嫩多汁。这咸鲜中啊还带着一点那么微甜的味道。您就说说啊，人这个酱菜做的多讲究，是不是？入口的感觉啊，那就是韧劲十足，咸鲜入味，这嚼劲啊还特别丰富。
1: 我们的这个酱菜啊，不像其他的酱菜齁咸，里面还特别多水，软趴趴的。我们讲究的是啊，咸鲜口味，要全家老小都能吃。
2: 这个酱菜啊，我挺喜欢的。这个季节呢，正需要的。有的时候啊，这胃口不好啊，就得吃点这个酱菜呀、开开胃。不过呀，还是得看价格。咱可得便宜点啊。
0: 嘿，瓜阿姨，您放心啊，今天郝总来了，那就是来优惠推广的。这价格啊必须便宜，
1: 放心，肯定便宜。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这里面啊有十一种蔬菜，有黄瓜、芥菜、撇了、豇豆、洋姜、藕片、地环、辣椒、大蒜、胡萝卜，还有白萝卜，都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蔬菜。这都是我们东北啊就地取材的优质蔬菜。我们东北的黑土地呀、蔬菜养分足，大脆甜，是我们蔬菜的特性，那可是出了名的天然菜篮子。这个东北黄瓜是我们那儿的著名的旱黄瓜，表皮带刺儿，肚里没籽儿，生吃啊赛过水果，腌酱菜更是一绝。
2: 我去沈阳旅游的时候，就吃过这种黄瓜。
0: 确实确实，
2: 哎，特别的脆生，好吃。东北的酱菜啊我也吃了。酒店早餐的时候，大伙儿都抢着吃，
0: 是吧？
2: 但是现在想起来啊，还是咱们今天这个好吃。
0: 是，
1: 咱们这个菜啊可比酒店好好几个档次呢。我们是鲜菜腌制，可不是激素菜，激素菜可没味儿，酱菜这菜必须得好。
0: 嘿，您说说啊，就地取材，现摘现腌，做出来的酱菜啊肯定好吃，而且人家手艺还不错呢。
1: 我们啊是祖传的手艺，朝鲜族的师傅啊已经干了有几十年了，食材做出来各有各的讲究，而且啊每一口都能嚼出不同的脆感。黄瓜啊是清脆，地环是爽脆，撇啦是瓷实脆，豇豆啊是柔韧脆。这个流程啊也非常的复杂，多年的经验才能做出来这样。
2: 总之啊都好吃，也能存得住。我想啊多买几袋，快说说优惠吧，我可都等不及了。
1: 好，今天来说说优惠。这么一大袋啊在超市都得卖小20块钱，因为啊这里面都是满满的干货，顶那种啊都是汤水的好几瓶。今天啊我给你个惊喜价，买5袋还送你3袋，合着8袋啊还不到100块钱，大概12块钱一袋，还给你送到家门口。
2: 大袋装啊够实在。这一袋啊顶外边好几瓶
0: 差不多。
2: 哎，要是咱们这么多的话，这么多装瓶皮 瓶能卖包20多瓶，
0: 差不多，
2: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
2: 20多瓶呢，就是200多块。
0: 对，
2: 咱们这么卖，不赔本吗？哎
1: 呀，我这给你的成本价，我这不是想宣传推广吗？这要搁平时啊，这八大袋跟沈阳中街都得卖168了。嗯、
2: 就冲这分量，咱今天要是不抢啊，都亏得慌。但是呢，阿姨呀、啊，还有个小小要求，想送什么亲戚啊、朋友。哦。但是掐指一算，每人2袋不够啊。
0: 不够用啊。
1: 阿姨，你还想再多要点？
2: 可不是嘛。你要是啊，能再多送2袋，我立马就下单。
1: 那这样，我也不能只送阿姨一个人啊。前200名下单的人，我再多送2袋，一共到手10大袋，把价格打到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个价格刺激不刺激？意外不意外？
0: 哎，郝总啊，既然这样，咱们啊再来点意外的、刺激的，好不好？这样，我们栏目组啊额外出钱加送给观众朋友们1大袋。这样，你厂家呢也再多送1大袋，哎，把这组合啊做到12大袋，价格呢还是不到100块钱。咱们把每大袋的价格呀、打到8块多一点，你看行不行？保证啊，抢疯了！
1: 哎呀妈呀，你把我当东北秧歌扭了。跟大家伙说句实话，这8块多一大袋，这批发价都拿不到，这12袋不到100块钱。
0: 对，哎，敢不敢这么卖？哎，咱就200个名额。
2: 别犹豫了。
0: 就是、
1: 行，既然你都给补贴了，我也给补贴，不就是200个名额吗？赔不了多少钱。给了。
0: 哎呦，太好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呀，您看看，
2: 真费劲啊，砍下来了。
0: 真是啊，这郝总啊真的是痛快人啊。您看这个价钱啊，您到哪儿找去，是不是？今天啊大袋装的什锦酱菜，哎呀，咱回家呀就换着花样吃，对不对？但是今天啊优惠名额有限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啊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东北的黑土地，黄金种植带，寒温气候与肥沃的土壤在此交融，昼夜的温差孕育出蔬菜的自然鲜甜。这里的旱黄瓜带刺无籽，清晨带露采摘，正午即入百年酱缸，地环脆嫩灵秀，大蒜辛辣浓烈，带着泥土芬芳，两小时内洗净晾晒，待吸饱阳光雨露后，成为酱菜的灵魂底色。百年传承的秘制工艺，让每一口都饱含匠人的偏执，大袋包装，实惠量大，让地道酱菜成为您餐桌的常客。
1: 我们的酱菜师法由于是祖传手艺，世代靠做酱菜为生，特别讲究，酱菜做出来脆省不糠，入味不齁，这个是人家的秘方，你咬一口就能感受到它的香。比如说这个豇豆啊，就能尝出太阳晒过的甜，这藕片啊能拉出丝，这胡萝卜刚冒头啊带着露水就得摘下来，那才有脆香味。姜呢不能落地，就得装筐，要不然沾上土腥味就影响酱菜的口感了。
2: 哎呀妈呀，这也忒讲究了。
1: 白萝卜是去了头尾的嫩心的那一块，大蒜是采用四六瓣的紫蒜，这才达到师傅要求的蒜味。黄瓜早上还在架子上挂着，摘下来就进了酱缸，这撇了把外边坚硬的表皮削掉，只留下中间雪白的嫩肉，在酱缸里泡半个多月，咬开啊你得是半透明的茶口，咸香里带着清香味，配粥啊你都得多喝两碗。这胡萝卜腌完了不软不硬，这都是啊对细节的要求。这个酱菜啊你就放心吃，我保证你满意。
3: 没错啊，今天这款大袋的什锦酱菜啊，无论咱是配粥下饭、佐酒小聚，还是啊应急囤货，再有就是馈赠亲友，这一袋什锦酱菜啊都合适。而且今天啊是补贴的价格，不到100块钱12大袋，但是限量啊只有2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刚才呢，我给大家煮了三碗面啊，咱们今天啊，就着这酱菜拌面来，每人都来点，
1: 来点。
0: 嘿，您看啊，就这面条，就着这酱菜，嚯，这么一拌，
1: 真的，这味儿可真不错啊！
0: 真的是啊，酱菜面啊，哎，大家尝尝啊，我觉得特好吃。
1: 不错啊，酱菜咸鲜带甜，脆的呢咯吱咯吱的，嗦了这么一口啊，越嚼越香，做这个特别省事，下点面条就行，
0: 对，
1: 解腻挺香，还好吃，
0: 没错啊，确实绝啊，真的啊，平时啊您觉得煮面条啊有点单调，
1: 对，
0: 咱就加点这。

0: 酱菜，哎呦，那简直就是神仙组合呀！
1: 这个炒饭啊，也应该好吃，
0: 是吧？
1: 刚才那冰箱那点剩饭啊，我给拿来了，配点这个酱菜啊，哎，扒拉扒拉，你看看啊，看看这颜色，
0: 嘿，
1: 闻着这味儿，可香了，您不信啊？您试试，
0: 真的，
1: 这就起锅了。
0: 确实是啊，我感觉啊，这个比这蛋炒饭还带劲儿呢，这回家我也得试试去啊。
1: 这个炒饭啊，你什么都别加，就要它这个酱香的原味儿，那才香呢。
2: 我们这个酱菜吃法特别多，你买回去备着点儿，无论是配粥啊、大饼啊、馒头啊，或者说面条，怎么做都行，空嘴吃不齁得慌。炒菜啊、拌面啊，味道好。今天这个价格啊，以后可真就没有了，也没有多少名额了，大家伙啊赶紧囤起来，让你每顿饭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你满意。
0: 太好了，今天的大袋装的什锦酱菜啊，是买五送七的活动，总共啊12大袋，但是优惠活动的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香甜的蛋糕大家都爱吃，但高油高糖的蛋糕让很多人特别纠结，既想多吃几块解馋，又怕吃多了导致上火长胖，身体有健康负担，只能尝味不敢多吃，这种感觉很不爽。本期节目介绍的是一款想吃就吃、健康无负担的蛋糕，上市后引爆市民抢购，它到底有多健康呢？精彩马上开始。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蛋糕可以说是与众不同啊，一经推出啊就风靡全球，它是传统蛋糕的升级版，而且啊连升三级。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请出港荣蒸蛋糕的张总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欢迎张总。欢迎
2: 雨桐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港荣蛋糕的销售经理张雪。
3: 港荣的创始人呢，自从发明了蒸制蛋糕工艺啊，在糕点界啊就一战成名。港荣蛋糕是连续多年连续多款的网红美食大牌，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今天带来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就是我家的招牌款，来尝一尝吧。
4: 哇，蒸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1: 对，
4: 松软鲜嫩真诱人。
1: 嗯，
4: 我先吃一口啊。嗯，好吃了，口感松软细腻，馅料啊酸甜可口，入口即化，完全不腻。
1: 这一打开啊，奶香扑鼻，蛋香味浓郁，这口感绵密啊，一点也不腻，松软湿润啊，入口即化还不粘牙，软软的白白的，这甜度还非常的合适啊，我太喜欢这个口感了。所以要问问张总啊，是怎么做出这么神奇的口感来的？
2: 和传统的蛋糕相比呢，这款爆浆流心蓝莓的蒸蛋糕是连升三级的升级版。
3: 首先呢，采用到港荣专利技术蒸制工艺，精心制作蒸制啊，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港荣凭借专利技术蒸制工艺呢，在高级蛋糕和健康蛋糕的领域地位位居前列，烘焙烤制的食品啊都会起梅拉德反应，食材本身的味道和颜色几乎是掩盖了，就是很多食客所说的只有烘焙味儿。还有传统的蛋糕呢，高糖高油，多吃啊一升糖一长胖，身体负担重，大家都不敢多吃。蒸蛋糕由于加热温度较低，加热时间较短的特点，是能够体现原料本身的自然风味和颜色的蛋糕。

0: 面这蓝莓馅啊，这蓝莓果酱都可以留下来啊。哎，这里面的用料肯定不一般吧？
1: 公司自有工厂40万平无菌无尘的生产车间，严苛标准，坚守品质，拥有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和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这在行业里啊可是不多见。这款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原料甄选高品质食材，全蛋奶不加一滴水，面粉采用到的是专供的麦芯粉，鸡蛋呢用的是特供的鲜鸡蛋。这些还不够，重点是奶粉奶油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品质非常高，里面的爆浆蓝莓馅啊酸甜可口，能够补充花青素和 VC 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普通的小厂的产品啊不可能给你带来这么好的食材。
0: 这种独立包装，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方便啊，常温保存，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或者我们外出携带的时候啊都很方便，一日三餐、下午茶甚至宵夜啊吃起来都可以。张总啊，您家的这个啊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啊，口感松软香甜，里面又是这个蓝莓的爆浆流心儿，又是蒸制工艺啊，好吃不上火，营养又健康，我要给家人买点，所以今天您的优惠肯定要给到位。
2: 放心，今天优惠给足，市场价30袋组合100块钱，今天我宣传品牌送福利，再多送8袋，您到手38袋还不到100块钱，常温下保存，独立包装，卫生便捷。
3: 哎呀，雨桐
0: 啊，
3: 我特喜欢这个味道。可是这38袋啊，它不够啊。我和老伴儿加上儿子一家，这点东西3天就吃完了，
0: 一分没了。
3: 张总，你再多送点呗。
0: 对，
2: 阿姨是这样，我也就这点威力了，您让我少赚点。
0: 张总，您看您这款啊，蓝莓爆浆流心蒸蛋糕啊，你的口感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可以轻松吃，而且你看它低糖少油不上火，老年人和孩子啊都爱吃，所以再多送点。
2: 那我再充8袋。来，46袋，不到100块钱，真的不能再多了。
3: 46袋不够不够，我们跳广场舞的姐妹们呀，都说想团购呢，一人呀至少要买2箱。张总，您再多送点，我们呀立马下单。
0: 您这款爆浆流心儿蒸蛋糕啊，和市场上那种干干巴巴的蛋糕是完全不一样的，里面又是爆浆流心啊，而且又是蒸出来的，水分足，口感润，吃多了是不腻不燥，大伙的这胃口啊都被吊上来了，所以我觉得你要再送最后一次，你看啊，以后你们品牌的产品，我们一定给你们多宣传宣传。我觉得这些信任感，哪怕你这次稍微赔点都值。
2: 好吧，这样
0: 啊，
2: 我再送4袋，整整50袋，不到100块钱，就当和大家交朋友了。
0: 但是张总，我跟你说，你看阿姨小区的团购群，您都给面子了。我们栏目组上百万粉丝，这面子您得给吧？您要多送点，我们立马下单。
2: 两位老师，真的让我保点本吧，真的没有利润了。
0: 主要是您这款蒸蛋糕与众不同，没有香精，没有反式脂肪酸，还是蒸的工艺，更加的健康。而且这款蛋糕里面是蓝莓爆浆流心儿，吃一口啊就停不下来啊！老年人自己吃呢，对自己好，那送亲朋好友。有啊，是好吃健康又有面子。
2: 行，这样子就冲你这句话，今天我破例了，来，我再送6枚，今天到手一共56枚，不到100块钱，但是只有限量200组，卖完立刻恢复原价。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啊！港荣大品牌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啊，8大袋啊，56小包啊，不到100块钱，也就是说这么一小袋合着才不到2块钱，不上火，好吃还健康。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4: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8大袋，56小袋，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荣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多吃不上火，无负担，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8大袋，56小袋，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个蒸蛋糕啊太好了，这全家人呀、不用再吃那些个高糖高油的蛋糕让身体有负担了、有了这个呀咱们敞开的吃。现在的年轻人哪知道啊，过去的日子它困难、
1: 对，
0: 这蛋糕啊不是想吃就能吃得到的，除非呀、到了节年的时候亲戚们来看爷爷奶奶才能带两包来，那个时候孩子小，
1: 对，
0: 看着这个蛋糕啊就流口水，等客人走了以后这大人才拿出来给孩子们一人分一块，还不敢大口吃呢一小口一小口的，就这一块蛋糕啊得吃一天。所以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平时呢也总想吃块蛋糕，但是这岁数大了这身体呀、可是不能再造了，吃一块蛋糕解解馋呀、就够了，不敢多吃，因为这传统老蛋糕啊太甜，油大，比较干，噎嗓子眼儿，和咱们这个蒸蛋糕啊没法比。少糖，蒸熟的，松软弹嫩，入口即化，馅料是蓝莓果酱，富含花青素、VC 等多种微量元素，对眼睛和身体呀、都非常的好，咱们多吃点也没有负担。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吃东西呀、得又好吃还得要健康，这独立包装也特别方便，不论是在家呀、在单位还是出去，随时随地打开一袋又解饿又解馋。这种蒸出来的点心啊多吃点也不上火，
1: 没错、
0: 咱们呀可得对自己和家人呀好点儿。
1: 哎，港荣蒸蛋糕啊用的配料别人真比不了，面粉精选的是特供麦芯粉，精选的鲜鸡蛋品质非常高，奶油和乳粉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特别是蒸制工艺特别受欢迎，尤其是老人孩子和注重身材管理的朋友，大家放心买放心吃，我自己的家人每天都吃这个。
2: 哎，张总我跟你说我已经抢购了，但是啊你一定要保证质量，
1: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港荣是大品牌而且品质有保障，每块蒸蛋糕都是无菌无尘车间生产的，严选优质健康食材，配料表啊简单干净，蒸制工艺最大限度保留了食材原汁原味以及新鲜的口感，大人孩子放心吃，订购后不用下楼，咱送货到您家门口，有任何的售后或不满意啊直接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为您解决。
3: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八大袋56小袋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荣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多吃不上火无负担，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八大袋56小袋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感兴趣的朋友要抓紧了啊！我今天是已经抢了两大组了，给家里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啊都带上几袋，让大家都来尝一尝，以这么优惠的价格抢购到港荣大品牌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而且我觉得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吃什么啊是健康是第一位的，别犹豫，一定要给家里人来尝一尝。一掰开看到了吗，这个蓝莓馅都能流出来啊。关于这个蓝莓的功效啊咱就不说了，相关规定啊食品的功效咱不能讲，您上网一查就都查出来了啊。但是蓝莓的营养非常多，如果您在家里面比方说经常看电视啊看电脑看手机的朋友，您可以多吃点蓝莓，对您的眼睛是特别好的。关键这款蒸蛋糕吃到嘴里啊，奶香味蛋香味还有麦香味加上蓝莓果酱的酸甜的这种口感，四种勾人的味道啊，吃到嘴里绝对会惊艳你的舌尖啊，舒爽你的味蕾。
1: 这款蒸蛋糕是真值啊，
0: 嗯，
1: 自己吃或者是送人呀、啊、都不错。这个组合我数了一下，这56小袋 啊装了8大袋、
0: 哎、
1: 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块啊还不到2块钱呢、
0: 哎、
1: 你就是买普通的小牌子也买不到。
0: 咱家这款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的食材真是良心品质啊，港荣产品热销全球，销量巨大，大部分人品尝一次啊就成了忠实粉丝，常年不断复购，大家放心买放心吃，我保证用良心做好每一块蛋糕，我自己家人每天都在吃，而且呢我也会给亲戚朋友们分享。有了这个蛋糕啊，不但三餐可以吃，而且下午茶夜宵或者说外出遛弯啊旅游时候都可以带几袋，饿了开袋就能吃，
2: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8大袋56小袋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荣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多吃不上火，无负担，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8大袋56小袋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我们常说呀，出门在外平安是福，不管说开车还是骑车，万一出了事故的话，头一件事呢就是停车救人报警。这不光是法律规定的，更关乎咱做人的良心。
1: 哎，可是接下来这位电动车的骑行人呢，干的事儿着实让人寒心。他呢把一位过马路的老人撞倒了，下来呢跟老人沟通了一下呢，结果愣是不管老人是扬长而去，留着老人呢就这样躺在地上，直到一位热心市民上班路上见到老人还躺在地下，赶紧报了警。
0: 更气人的是，等民警啊根据线索找到他工作的地方，人家呢早就脚底抹油跟单位玩失踪离开北京了，典型的做贼心虚。可是您想啊，这能跑得了吗？
2: 老人当时由东向西经过人行道，通过这个徐松路，当时看这个电动自行车由北向南在行经人行道的时候，与老人发生接触。
3: 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被撞的老人摔倒在地后，这名骑行人先是下车查看情况，随即驾车扬长而去。路过的市民见此情况后立即报警，并第一时间联系了老人的家属。
4: 当时救我母亲的人用我母亲手机给我打电话，我应该用不到十分钟到现场吧。据我了解，已经躺了大概都十来分钟，都冰凉的。其实我是没有经验，有经验第一时间打120的。我就怕老太太凉着，第一时间让那女孩跟我一起，她连抬带抱的就往我车的后座椅上就是抱，然后让她趴在我后座椅上，我就要去医院。
2: 我们到医院之后见到了伤者和他家属，家属比较着急，家属希望我们尽快调查。
4: 他本来是在八宝线那撞倒之后，然后后来我听老太太说，他说拽老太太站起来了，老太太说我站不起来，我腰疼，你给我儿子打电话或者你给我送医院。然后他拽着老太太在地上转了好几圈，有时候行为特别恶劣。
3: 为了尽快找到肇事者，民警立即调取了事发周边的公共视频，还真有了发现。
2: 嫌疑人驾驶电动自行车由东向西进入鲸鱼臼线，行驶至鲸鱼臼线与韩庄路交叉口时，由北向南进入了韩庄路。
3: 随后这名骑行人就消失在了公共视频中。由于天色较暗，电动车的号牌无法被清晰记录，但他的衣着却给民警提供了线索。
2: 上半部分是蓝色的，下半部分有那个荧光绿的装拼那个颜色，后边写着停车管理这几个字儿。于是我们就联想，那周边有附近的小区，它会有停车管理员这个岗位，我们就去沿途的小区去排查去调查。小铺北街是居民街，我们调取了其中四家的监控，其中有一家发现事发前有三名衣着停车管理制服的人员从住宅楼里出来，由此我们怀疑那家是嫌疑人的落脚点。
3: 逃逸的骑行人到底是这三名中的哪一个呢？为了不打草惊蛇，民警先是通过物业了解到事发当天的确是这三个人一前一后出门上班的，随即找到了其中的两个人进行询问。
5: 几个人？你是第一个吧？
6: 对，
5: 你是第一个吧？然后那小骑在你后边。
6: 但我走的早，我就不知道他、
5: 你不知道他在你是吧？
6: 什么时候走的？他撞人吧，我没看着。我一听，哎呀一声。
2: 据老人描述称，与他发生事故的是一名年轻人。综合以上的，我们分析，这名年轻人是有重大的涉案嫌疑。
3: 在确定了嫌疑人后，民警要求物业找来这名停车管理员，但物业却表示齐某失踪了。
7: 看他起来，我以为他去上班去了，结果到这边给我打电话没人，找不着人，我就赶紧
8: 昨天就跑了。
3: 经调查，在事发的第二天，齐某就坐火车回到了老家。民警立即电话传唤起回敬接受讯问。
9: 小伙子，你听我一句劝，我给你发个地点，你现在订票，订完票给我打一电话，你几点到北京，好不好？我现在就跟你说，大老爷们儿踏踏实实来通州。
10: 赔不起怎么办呢？没钱。
9: 赔不起，法律上有赔不起的解决办法。
3: 电话中齐某对自己肇事逃逸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在民警的劝说下回到北京，来到交通队说出了实情。他表示事发当日自己迷迷糊糊骑着车去上班，路过徐宋路时根本没有看到正在过马路的老人，于是便径直撞了上去。
11: 这个扶起来，他说他那个腰疼，他说起不来，反正就是说多次扶他的，他就是起不来嘛。他说给他500、2000、1万，就这样来回家，人家也不要。他说我这么大年纪，我要你钱干嘛？他说他要给他大儿子打电话，要我报警嘛， 表达的都比较清晰嘛，然后就走了嘛。走之前，我把他的那个眼镜帽子都给他了嘛。然后他说我说你走的是灵性大了。
3: 逃离现场上了一天班后，齐某越想越害怕，加上工作不顺心，于是就一走了之，逃回了老家。以为这样就可以躲避处罚，最终民警认定此起交通事故齐某负全部责任，需承担老人的医疗费用，并对他逃逸的违法行为做出了相关的处罚。
2: 逃逸的处罚是罚款200元，处10日的拘留。
1: 这民警也说了，老人的伤情不严重，如果当时事发之后这个年轻人不走，而是报警救治伤者呀，就是一个经济赔偿的事儿。但正是因为呢法律意识淡薄，他为自己的行为要买单了。我觉得呢，有了这一回，下次他一定会长记性的。但是呢，就这事儿提醒各位啊，出了事故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溜之大吉，咱们一定踏踏实实守在现场，保护现场，及时报警，打120救助伤者，这才是正道。
0: 俗话说得好呀，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呢也不会掉馅儿。

0: 品。如果说真有这种事儿发生了，您就要小心，可能是遇到骗子了。
1: 哎，没错，王女士最近呢差点被骗了，甚至啊差点沦为了诈骗分子的帮凶。在派出所里啊，这眼泪是止不住的往下流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您被骗了，知道吗？
3: 你是这个涉案的嫌疑人，哭啥呀？这要洗钱。
4: 上一秒还是被骗的受害者，下一秒却又成了嫌疑人。是什么让王女士泪洒派出所呢？
2: 您好，花家地派出所，是王女士是吧？你发了个什么快递呀？
5: 我买普拉玛手表。
2: 怕你被骗，所以需要碰一面。
6: 当时我们觉得这事儿不太正常，很可疑，于是立马展开核查，发现这个快递收件地址是一个模糊虚拟的位置。
4: 凭借多年的反诈办案经验，民警敏锐的觉察这笔交易不对劲儿，于是立即与王女士取得联系，并赶往她工作的写字楼。
2: 打扰啊。
5: 对。
2: 对方你认识吗？
5: 认识吧。
2: 就是
5: 认识。
2: 认识。我没明白，你给朋友买表。
7: 刚见到王女士的时候呢，她对我们的劝阻呢还是有一些抵触的。她自己说呢，是通过同事介绍做二手奢侈品转卖生意，但是了解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王女士手机上指导她操作的可疑的 APP 已经被卸载了。当时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依旧反复地进行劝阻。
4: 面对当事人的不理解，民警还主动联系了王女士的家属，陪同她一起到派出所。
2: 您被骗了，知道吗？啊，买是跟那上边认识的人，卖是从
8: 这一分钱也没给您转，您就把这个表给他发过去了。
2: 就是除了您转的这一笔4000和14万，还有其他转账吗？
4: 而除了快递收件地址有猫腻之外，民警通过核查还发现，
6: 王女士此前卸载的 APP 也与境外洗钱团伙惯用的作案方式高度吻合，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我们的判断。
3: 买表，那为什么别人给您打钱啊？
9: 只是说没找你之前是吧，你是这个涉案的嫌疑人。
3: 哭啥呀？
9: 啊，你说的是看到二手奢侈品贴了，这是编的呗。
4: 在民警坚持不懈的工作下，王女士终于卸下了防备，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一个月前，她在 K 歌软件上结识了一名自称西部某部军人的刘文斌，二人相谈甚欢。随后，对方以分享理财渠道为由，诱导王女士注册了虚假的投资理财平台，进行所谓的美金兑换操作。
5: 买多少？做生意。
3: 你把那转账记录我看看，一共14万，往你卡上打了。
5: 我卡上就10万。
3: 打10万，那4万呢？那你是给对方先支付宝转人民币，然后平台上会显示对应的美金数，是吗？
5: 是。说他表妹他还他钱，2天整笔转了6万多4万。
3: 就说完了，拿你的卡去洗钱。啊，这叫洗钱。
4: 直到此时，王女士才彻底醒悟，意识到自己不仅险些被骗光了积蓄，还在无意间沦为了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她也对自己贪图小利的行为懊悔不已。目前，警方正对涉案诈骗嫌疑人展开进一步追查。
1: 提醒大家呢，不要为了蝇头小利啊，去出租或者出借自己的银行账户，也不要代收代转来历不明的大量的现金呢或者贵重物品，咱别一个不小心呢沦为了骗子的帮凶。
0: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现在我们会看到啊，不少家庭呢都喜欢养宠物狗，也会把它们呢当成家人啊。有的时候出门逛个街呀、吃饭啊，都舍不得把它们单独的放在家里，就想带出去。
1: 没错，那为了满足这部分消费者的需求呢，有的商家专门设立了宠物友好餐厅，也就是说啊，狗主人可以带着狗一块儿去吃饭。对此呢，有些人表示啊无法接受，他们觉得餐厅啊是供人吃饭的，人和狗在同一家餐厅进餐，想起来这心里边啊就有点别扭。
0: 这不前不久，一段顾客带着狗在海底捞吃饭的视频呢，在网上引发了争议。咱们来看一下视频。5月21号那天，在深圳的一家海底捞门店，有顾客带着小狗去吃饭，小狗直接在餐位上舔盘子里的蛋糕。这视频一出啊，网上就炸开了锅。
1: 在评论区里边，有网友质疑海底捞的食品安全，也有网友表示呢，这家海底捞的门店呢是宠物友好餐厅，顾客是可以带狗进去吃饭的。
0: 涉事门店也做出了回应，称这家店确实是宠物友好餐厅，允许顾客携带宠物就餐。门店呢划分了独立的宠物就餐区，宠物进入到餐厅需要具备有效疫苗接种记录，禁养犬不得进入。进入到餐区前，门店还会协助宠物主人做简单的清洁，并且提供纸尿裤、清洁手套等等用品。在宠物友好区里呢，全部配置的是宠物专用专属的一次性的餐具、纸碗等等。那所以在餐厅当中啊，这个区域当中，那宠物用的餐具啊、纸碗是和人用的餐具是严格分开使用的。
1: 但是呢，有了这些规定啊，显然还不足以打消所有人的顾虑。在社交平台上，有人表示啊，海底捞的宠物店呢不关门，自己就不去消费了。还有人说呢，支持餐厅允许宠物进入，但是人宠共进餐呢，这个不可取。
0: 也有不少网友表示，希望海底捞呢可以开更多的宠物友好餐厅。海底捞的宠物区呢，只有养宠的才能进去啊，又没影响到别人。所以您看啊，正反两边的声音都有，大家的意见呢其实也不是很统一。
1: 面对舆论争议啊，咱看海底捞是怎么说的啊。5月26号的下午呢，海底捞发布声明说呢，其试图探索宠物友好模式，自2025年9月至今，有3家门店在试点，分别是深圳上河坊店、武汉群星城店、深圳益方城店。试点期间呢，3家餐厅均按照属地相关规定进行营运。那么测试期间呢，听取了各方对试点的不同声音，综合各方意见，海底捞决定停止这项试点。3家店即日起均不再提供线下协宠接待服务。
0: 其中还提到了海底捞全国其余门店继续按照相关规范，谢绝顾客携带宠物进店用餐。那在这要特别说明的是，导盲犬等法定工作犬除外。海底捞方面同时表示，虽然线下试点停止，但是海底捞对养宠顾客的关怀不会改变，未来其宠物友好服务将会全面转至线上，持续开发专属宠物的食品、零食、玩具及周边产品。
1: 其实啊，不光是这一次呢，海底捞宠物友好餐厅啊，此前已经有过一次提前关停的例子了。今年2月份呢，海底捞在苏州开了一家宠物友好餐厅，但是啊，到了3月就已经关闭了宠物友好区域，转为了普通门店。苏州市养犬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啊，禁止携带犬只进入饭店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那盲人呢，携带导盲犬外出的不受本条相关规定的限制。所以不是海底捞不想开，是地方规定啊不允许。
0: 除了苏州之外，北京、上海、西安等地均明确禁止携带犬只等宠物进入到餐饮场所。那不过广州和深圳两地啊，并非一刀切全面禁止宠物进入餐厅。根据广州市养犬管理条例2015年修正本第24条，禁止携带犬只进入包括餐厅和食品商店等多个场所。那不过该规定呢也指出啊，专门为犬只提供服务或者是开设专门的犬只服务区域的场所除外。
1: 这个深圳呢就更加灵活了，根据深圳市养犬管理条例第24条和第25条，禁止携带犬只进入场所当中呢，并不包括餐厅，像餐厅、商店、市场等经营单位可以 限制犬只进入其经营场所。换句话说呢，在深圳，如果餐厅允许，是可以携带犬只进去的。
0: 那么我们说，为什么很多网友对于带狗进餐厅这种事儿非常敏感呢？那接着咱们来举一个例子，大伙儿呢就能理解了。5月1号，有人拍摄视频曝光，在内蒙古赤峰一家烧烤店，有顾客呢直接用烤肉的签子给宠物狗啊撸串。相关视频传开之后，5月2号，店主呢录视频道歉，说没有及时发现并且制止顾客的不当行为，烧烤店因此歇业1天，将所有的旧签子和食材全部销毁。
1: 这店主还说呢，跟涉事顾客取得了联系，对方呢表示已经认识到了错误，会积极配合店里处理问题。店主说呀，这个举动呢自己至少损失了几千块钱，虽然呢自己也挺委屈，但觉得口碑更重要。

0: 你这就对了。其实您想想啊，那签子要是再让别的顾客重复的使用，这换谁这心里能不膈应吗？那所以说呢，店主停业整顿是明智之举。
1: 其实呢，要我来说呀，只要是所在地相关法规法律允许，这宠物友好餐厅呢不是不可以有，但是啊，开这宠物友好餐厅的商家必须要拿出实锤来，证明自己已经彻底排除了因宠物进入餐厅而可能带来的任何隐患。这里边呢包括环境问题啊，更重要的是食品安全问题。毕竟啊，食品安全无小事，商家呢没有这个金刚钻，那就别揽这个瓷器活。当然了，这狗主人自身的文明素养呢也很关键。咱都说啊，狗是人类的朋友，这话没错，但是呢，有人喜欢狗就得允许有人不喜欢狗。所以说呢，养狗的人呢最好有一定的边界感，最起码的别让自己的爱犬给社会添乱。
0: 现在我们会感受到啊，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有的安全隐患呢咱不能不提防。这不，最近江苏无锡的一个司机将罐装的发泡剂遗留在了车内，那结果啊，太阳一晒，车里的温度呢直接往上窜，那罐子呢在车内啊就热炸了，当时这现场泡沫喷得满车都是。
1: 哎呀，大家看看啊，这爆炸之后整个车里边这个狼藉啊，所有的按键的缝隙啊被糊了一个严严实实，跟被封印了一样，这且得清理呢。好在呢，事发的时候车里没人。其实类似的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这罐装的喷雾，之前的消防员就做过一个实验，咱也看看这个威力能有多大。
2: 浙江宁波消防曾做了一个试验，消防员首先在密闭车内喷射大量防晒喷雾，在做好防护措施后点燃引火棒，就在明火伸进车内的一瞬间，车内发生了爆燃。由于爆燃威力巨大，整辆车的车窗玻璃全部破碎。
0: 大家也看到了，几乎是刚接触到火星，砰的一声，挡风玻璃呢就炸出一个大窟窿。说实话，看着挺吓人的。
1: 其实呢，不能放在车里的东西还有香水、充电宝、打火机，还包括呢矿泉水的瓶子，因为呢它会像放大镜一样把光线呢聚焦到一个点上，时间长了有这个火灾的隐患。所以天热了，好好检查一下自己车里边的东西，别因为一个小的物件造成一个大隐患。
0: 接着我们要说的这事儿啊，让人大跌眼镜。前不久，广东惠州惠东的一位老人报警称，说自己存放在家里的现金和金首饰被偷了，损失呢总计90000元左右。
1: 让老人意识到自己遭贼的呀，是他这个保姆。当时呢，保姆正在外头洗衣服呢，他呢就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红色的袋子。老人一看呢，正是自己存放现金和金首饰的袋子。在家里一查呀，现金跟这金首饰果然是不翼而飞了。
0: 这可是老人的养老钱。民警呢立即展开了调查，嫌疑人也很快浮出了水面。在得知嫌疑人是谁的时候啊，老人整个人都不好了，这是为什么呢？
3: 是当时保姆他在水池那里洗衣服，然后看到水池那里有个红色袋子，他就告诉事主说，怎么你这个红色袋子在这里？然后事主就看到红色袋子，就想起这是装自己的钱，
4: 发现装钱的袋子空荡荡地出现在水池里。老人立刻返回屋内检查，发现衣柜中存放的约70000元现金以及金手镯、金戒指、金项链等首饰，总价值约90000元全部丢失。
3: 因为事主他是老人，他一般也很少用得到钱，都是子女给的，他就存起来。
4: 事情真的有那么巧吗？保姆热心地发现老人装钱的袋子，如果不是他提醒，老人甚至不知道钱丢了。接警后，惠东县公安局刑警大队7中队立即展开调查。民警发现现场门窗完好，无撬盗痕迹。通过调取案发地周边及家中的监控视频，一名行为异常的女子进入警方视线，此人正是老人的保姆。
3: 保姆从那个事主家出来，拿了个红色的桶，然后左手拿着桶，右手伸到桶里面，然后一出门口就走步看，他就就是像那种看一下有没有人看到他一样。他看到没人之后，他就走到事主家的走廊的一个水池，然后他又东张西望了一下，可能他又觉得不放心，怕那个主人从家里面出来，他又回过去主人家的那个门口确认了一下，那个主人没有跟出来，又接着过去水池那里，然后水池那里有花盆，他就把那个从桶里面拿出一个红色袋子，然后再把花盆里面的一个花拿出来，把那个红色袋子放到花盆里面，然后又盖用那个花盖住。
4: 保姆吴某陪同老人外出散步，回来后独自坐到水池边洗衣服，期间不停地东张西望，接着不经意间翻出了那个藏好的空袋子，故作惊讶地告诉老人，企图制造偶然发现袋子的假象。经审讯，吴某如实交代了盗窃现金和金饰、藏匿空袋并伪造现场的作案过程。目前所有被盗财物已追回，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接着我们来看重庆的一位李大爷，是当地一个施工队的负责人。前不久的一天，李大爷呢在上班的路上啊，遇到了几名穿着消防制服的年轻男子，对方说想低价卖给李大爷专攻部队的作训鞋，筹钱给他们的班长啊过生日。
1: 李大爷心善呢，看到对方呢是消防员，而且呢态度特别诚恳，于是当场就答应了。近百元一双的作训鞋啊，李大爷一下买了几十双。他想的是啊，自己啊既能成全对方的战友情，又能把这个作训鞋呢当成福利啊发给工友，这是好事一桩啊。
0: 话说到这儿啊，明白人应该听出问题了，消防员怎么可能公然兜售部队专用物资呢？这伙看起来有情有义的消防员，实际上啊都是冒牌货。
2: 当时看到对方穿着制服，李大爷便放松了警惕，以每双近百元的价格购买了数十双鞋给自己的工友穿。然而工友们试穿时发现鞋面一戳即破，李大爷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接到报警后，警方迅速锁定了一个流窜作案的犯罪团伙。
5: 他们一般是走到一个地方就冒充是当地的消防中队的队员，然后给群众说需要把他们库存的一些皮鞋卖给受骗群众，然后还给人家说这个皮鞋都是部队的，然后鞋子质量非常好，用着很放心。
2: 在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指导下，沙坪坝区警方很快将边某等四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在其落脚点和作案车辆内查获大量尚未售出的仿制作训鞋及假冒消防制服。
6: 穿了啥衣服？
7: 工作服。
6: 什么工作服？
7: 消防的。
6: 你是消防的吗？
7: 不是。
2: 经查，该团伙通过网络低价购入劣质仿制作训鞋和假冒消防制服，每双成本仅十余元，售价却高达近百元。他们制定统计话术，先后在多个区县作案，涉案金额达十万余元。目前四名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您看这伙骗子行骗利用的就是老百姓对消防员的信任感，换句话说呢，这帮人是在往消防员身上泼脏水，所以这类人必须要严惩。
0: 现在我会看到啊，越来越多的朋友呢会选择去健身房锻炼，那因为觉得跟普通的户外运动相比啊，在健身房里呢量身定制的锻炼方式呢更有针对性，锻炼的效果往往呢也就更加的明显。
1: 哎，反正锻炼是挺好的呀，但是安全问题同样不能忽视。前些天呢，广州一个男子在健身房挑战145公斤大重量的卧推，因为啊体力不支失手了，这杠铃直接就压到脖子上了，险些丢了性命啊。
4: 事主刘先生介绍，自己平时极限能卧推150千克，但因为前面已经做了好几组，体力不支，在做到145千克时意外发生了，
8: 然后就被145公斤的杠铃给压住了，它是压住在胸口，然后我以为我调好了那个保护架，我就可以把那个杠铃就是移动到脖子那里，然后保护架会把那个杠铃给撑住，我那天忘记调了，然后我把那个杠铃推到脖子那里之后就被压住了，那一瞬间就是呼吸很困难，就压力真的很大。
4: 刘先生表示，当时脖子被压，本想呼救但根本无法喊出声，于是侧过身子把脖子扯了出来。
8: 侧过身子它是有一定空隙的，比方说你用力脖子扯出去的话是可以扯出去的，但是肯定会留下伤疤吧，就是会擦破皮吧。其实人没有什么大碍，就是脖子那里被擦破皮，现在已经都结痂都已经掉完了，我已经恢复正常的训练了。
4: 对此，从业多年的健身教练表示，造成上述意外发生最主要有两个原因。
9: 第一个是它的重量比较大，同时呢保护杠没有设立在一个正确的位置，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没有专业的教练人员在旁边保护，导致了它出现这种意外情况，不可控，甚至有生命危险。
4: 教练表示，基本每年都会有类似的意外发生。他提醒大家在进行卧推时要量力而行，不要做超过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重量训练。
9: 啊，正常来讲，如果我们一个人的话能推出自己1.5倍或1.25倍的重量，就非常的夸张了。

0: 然后呢，我们还是不要轻易的去尝试这种太大极限的冲击吧，啊，一定要确保自己自身安全。
1: 教练提醒，在训练时应该先将卧推架两边的保护杠设置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并配备专业的辅助人员。
0: 那像我们那个保护杠的话，它都会有一些相应的孔位，我们通过拿这个插销，把这个插销插在啊相对的一个高度，这个呢还是需要每个人去根据不同的自己的身高去调。啊，我一般建议呢会调得高一点，有多高呢？就是我躺上去以后，刚好这个啊挡板能超过我自己个人的胸部的高度，也就是说，当我这个杠下来以后，它不会挤压到我喘不来气，这样就相对安全，它有足够的空间让我来呼吸，啊，就算压到颈部，你看也没有什么太大危险，啊，这样就比较合理一些。
2: 继续来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那说到这个展，我身边有不少朋友都去打卡了，回来就说了，说看到那些黄金饰品啊、陶罐、雕塑，几千年的东西啊就在眼前，真的是特别的震撼。
3: 哎，没错，而且呢，去首博啊，光过眼瘾不够啊，那现在可热闹了，还有精彩的活动能让大家动手感受。那怎么个动手法呢？
4: 在展厅内，不少的市民游客正在参与本次展览配套推出的玛雅主题拼斗大赛，在亲自动手创作中，沉浸式领略古老美洲文明的独特风采。
5: 拼斗是一个特别大众娱乐的一个项目，首都博物馆这个位置有这么多这个这么强的文化的熏陶，包括我们能够了解到更多的玛雅文明的这些知识，都是非常有收获的。
4: 本次拼斗大赛共设置两个比赛场次，选手们围绕玛雅文化元素可进行创意拼搭，将拼斗组合成各式的特色作品，而展厅内一件件工艺精湛、造型独特的珍贵文物，也为本次拼斗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
6: 首博的特展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和首都博物馆是联合承办单位，把大展的一些文物，然后呢用作二创，变成一个拼斗的形式，和现在时下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方式做一个结合，也是为了让这个展更多的出圈破圈。
2: 昨晚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和京东联合主办的京东618夏日歌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唱响。
4: 昨晚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京东联合主办的618夏日歌会与北京工人体育场火热开唱。邓超、刘宇宁、刘雨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等实力音乐人齐聚，邀请歌迷共赴一场夏日音乐派对。本次歌会以一起见面吧为核心脉络，串联整场演出，突破传统晚会单一线上播出的局限，打造线上云端相聚、线下双向奔赴的演出模式。演唱会现场，邓超携热门曲目来袭，炸裂曲风，自带超强氛围。张靓颖携经典舞曲串烧登场，以多元曲风拥抱每一份期待。一众实力派歌手携经典曲目而来，用大众耳熟能详的旋律搭建起观众与夏日舞台的浪漫桥梁，以歌声赴约每一份期待。
7: 爱生活，美。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相信呢，大家在网上购物的时候啊，最不愿意碰到的事情就是照片。这说的照片呢，是啊，照片的照，骗人的骗。这照片呢，拍的精致好看，但是东西一到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前阵子呢，我们的观众王先生啊，就碰上这样的事儿了。王先生的妻子马上要过生日了，他就在网上啊，买原石定制了一个翡翠平安扣，花了好几千块钱呢。他呢还多了个心眼儿，让商家呢把成品照片给他发过来看。结果呢，东西一到手啊，这实物跟照片那完全是判若两玉啊。
1: 正好因为赶上我媳妇儿呢，这要过生日，完了呢，我想送她一个生日礼物。因为我媳妇儿她有时候老买一些这个玉啊什么的，所以我说选一个翡翠送给她。但是我没怎么去了解过，我想刷抖音选一下这个礼物呢，完了就是刷到了这个一个翡翠定制的这么一个，他是博主嘛，就他去那个市场，我能帮你选石头啊什么的。
2: 咱们还相当于不是去直接买货去，是我在那儿通过你去选石头，再开。这石头咱自己在做东西，
1: 对，你少一些中间商这加价的什么这个环节吧，
2: 啊，
1: 可能就是更值吧。他说就是在微信上吧，我把我的手机号给他了。
3: 按照对方的指引，王先生脱离了平台，和对方添加了微信进行交易。那既然是给妻子挑选的生日礼物，王先生也想图个好寓意，于是就跟对方表明自己想选块料子做个平安扣，预算在2000块钱左右。不一会儿，对方就给王先生发来了一块料子。
1: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再不懂，大概其实也能知道，看它的那个种水啊比较透，有点那个玻璃的那种光泽，而且是非常绿。然后这石头非常棒，在市场上怎么就是20来块钱的。他说呢，哥，你要是2699，我跟那个货主谈谈。没过了2分钟了，他在微信说行 ，OK 了。那货主答应了2699。
2: 凭什么2块钱卖您呢？您心里想过这事儿没有？
1: 我想他是源头嘛，他是从石头买回来的嘛，他可能就是少了一些这个市场的这些中间的这
2: 中间商赚差价。
1: 对对，一步一步的这个加价，因为他先让你看这石头，完了他说你赶紧把钱转给我，你要不转我，可能就是立马就没了。
2: 就给别人了，
1: 就可能就别人就要了。
3: 王先生说，其一是这块料子看着确实不错，对方也承诺是冰种，再加上妻子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别因为下手晚了错失良机，于是呢就赶紧给对方付了2899元。照对方的说法，其中2699是料子的钱，自己一分不挣，剩下的200块钱是自己挣的跑腿钱和工厂的加工费。
1: 好了，我觉得要是这个价格应该还可以，不亏吧？
2: 啊，
3: 钱也付了，那么接下来就是等待。当时是一着急就付了钱，但是冷静下来之后，王先生的心里开始逐渐打起了鼓。首先就是这脱离平台在微信上的交易模式太没保障，其次就是对方这所谓将近10000把块钱的货2000多就卖给自己了，那这便宜凭什么让自己占了呢？
1: 好了，我还问他，我说那你这挣什么呢？你这石头是货主了，他不挣石头钱。我说那他说就挣几十块钱，就是我已经就很犹豫了，你这怎么可能呢？你说人为了几十就跑这么一单就为了几十块钱。然后他说啊，我这都是朋友啊什么的，就是做口碑啊，就薄利多销吧，这比也算是信任他吧。因为你钱在那儿，货在那儿，你也没法，但是我也没完全信任，我也怕有这个猫腻。我说那你去做的时候，你去给我拍个视频，我看看是不是用这块石头在做。
3: 这时候王先生心里最担心的是对方狸猫换太子，看的是好料子，但实际做的时候换成了别的石头。在制作的过程中，对方发来了视频，
1: 而且我觉得形状不太一样，就是厚度什么的不太一样。好像他说这个是加工厂的工人他们拍的，他们的角度啊还有什么光线啊什么的不一样。我就说行吧，我说但是你做完了这个东西以后，你要给我拍个照片。
2: 那后来这东西做出来之后呢？
1: 做完成品了，给我拍了个照片。
2: 对方给咱们先生发过来的这个照片上呢，可以看到种水特别好，而且里边的飘花咱们别的不说吧，特别特别的有意境。
1: 那他说呢，可能工厂拍的不是专业的，可能会比这个差一点。
3: 不管王先生有什么疑惑，毕竟因为从选料到制作自己始终都没见过实物，也就只能对方说什么是什么了。但成品在图片上看效果还真不错，就像对方说的，可能比图片上稍微差点，那又能差到哪儿去呢？ 几天之后，商品到货了。王先生还是留了个心眼儿，拍了一个开箱视频。
2: 你扯皮哈？
1: 对呀、啊，就是你收到这货根本就不是我给你寄的，所以我就特意拍了一个叫开箱的视频。
2: 啊，是这么一块东西，
3: 何止是可能比图片上稍微差点儿，到手的实物和成品图简直就不是一件东西。成品图里翡翠呈现半透明状，而且还有大面积的绿色飘花，但是实物却根本不透，飘花的位置也和图片里完全不一样，就连面积都要小得多。
1: 照片跟我收到货的照片我就发给他了，我这俩完全就不是一个货，就不是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买个黄金，你发我一个铜的，我买一大象，你发我一只鸡。
3: 这下好了，再给妻子挑别的礼物肯定是来不及了。王先生也只能跟妻子说明了情况。
1: 还是说，哎，甭管怎么样，送的也喜欢，但是我就觉得，
3: 虽然妻子表示理解，但王先生还是气不过。无奈之下，王先生这才找到了我们。
1: 一是就是让您找专家呢，看看这个东西值不值这个价钱，看看您这边有什么解决办法，能不能把这个东西给它退了。
0: 相信呢，大家呀打眼一看就能看出来，商家给王先生发的所谓的成品图跟王先生收到的实物确实啊在视觉上相差就不少啊。但是呢，这只是我们感官上的初步判断，到底王先生收到的平安扣是不是像商家宣传的那样是冰种的，这个平安扣到底价值几何呢？跟商家发来的成品图又差了多少呢？记者啊也请到了专家帮着长长眼。
2: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么今天我们也是跟咱王先生一起来到了申老师的工作室里边。首先咱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啊，是定制的这一款平安扣到底价值几何？
4: 这是一个翡翠的平安扣，天然的，没有问题。它的优点其实也有，就是有底色，底色的它是有绿色的，有底色。还有一个呢，它的尺寸够大，你看37.9、38了，然后呢没有裂，因为它本身这个种就不容易出裂。
2: 您看啊，在这个微信记录里边，对方给了咱很明确的这个回复，说是冰种的。那这块发来的平安扣能达到它所谓的冰种的种水吗？
4: 那这肯定达不到，也就落种往下吧。
3: 那么真正的冰种翡翠应该长什么样呢？之前拍卖成交的一件白冰翡翠，整体呈现出像冰一样的通透感，透过翡翠呢可以隐约看到另一面。而这款平安扣的大小比王先生买到的要小不少，但价格可是要20000元。而如果是像对方发来的成品图一样带有绿色飘花且大小类似的冰种翡翠平安扣，价格则会更贵，基本上都在10万元以上。而王先生收到的这枚平安扣肯定就谈不上冰种，跟成品图更不是一个东西了。
4: 这个肯定就不对了。
1: 那至少更不
4: 漂亮。这个是绝对不是了。对，因为这个翡翠应该是几十万的这种市场价。
1: 哦，
4: 他如果按照这个告诉你开出来这样，那你出门能看出来。冰种的话，你看这个像冰，撑死了像一大捆棉花糖，是吧？棉太多了，他说那个完全不是一码事。
2: 您给我们综合它的各种因素给出一个估价吧。
4: 这个货的话，实打实的价值就是几百块，有一些溢价的场所的话，可能能到个1800左右。
0: 这商家发来的照片上的平安扣啊得几十万，消费者到手的却是几百块的东西，成品图跟实物严重不符的行为让王先生难以接受。可麻烦的是呢，当时啊王先生在商家的诱导之下没通过平台交易，所以平台方呢很难提供帮助。王先生啊就想请我们帮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个平安扣给退了。于是呢，记者也跟商家进行了联系。
2: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在王先生当时所添加的这个微信里边就包含了对方的这个电话号码，咱们先来进行一下联系。那么刚刚呢，我们跟咱们所添加的这个微信号上的两种联系方式，电话和微信电话，我们都试过了啊，但是在目前还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复。在这里，我们也尝试着跟这个收款的这个商户去进行一下联系，去看看对方能不能给到我们一些新的线索。
5: 您是哪 里的？
2: 您好，我们这边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帮帮忙栏目，相当于是您给这个卖翡翠的这个人您是收款账户是吧？您跟他之间是什么关系啊？是本人吗？
5: 不，我不是收款的本人，怎么了？
2: 这位先生他买的这个东西明显的是货不对版，所以现在我们的诉求呢就是退货退款，这个事儿能跟您联系吗？
5: 你让他跟客服沟通嘛，协商嘛。
2: 跟客服，客服是哪边？
5: 跟他对接的那个人协商吗？
2: 目前我们是联系不到他，所以我们联系到您了，我们跟您这头求证一下，他跟您之间是什么关系啊？
5: 我这是后台。
2: 您是后台，相当于
5: 行政。
2: 明白，您是一个公司的。
5: 啊，对，他是这样的，他买的时候他应该是让这边找到原始跟他定做的，你定做的他也没有发那个实物给他确认，那定做出来的肯定是有差距的。这样的，我们是拿东西给你做的，不过做过去你不相不中，对不对？
2: 不是，
5: 我是买
2: 先生
5: 买
2: 先生
5: 一样。
3: 那对方表示这枚平安扣是定制商品，不退不换，那么这种说法合理吗？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定做的商品确实被列为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的情形之一。这就意味着，如果消费者只是单纯因为不想要了、不喜欢了等原因想退货，商家确实可以拒绝。但请注意，法律这个规定针对的是消费者的主观随意退货权，而不是在商家自己违约、以次充好的情况下还能免责。第二，商家以次充好、货不对版，这已经不是无理由退货的问题。

0: 而是商家违约甚至欺诈的问题。消费者完全有理由退货的权利。本案中，消费者的退货诉求根本不是什么无理由。商家交付的平安扣与宣传展示的成品图严重不符，商家是以次充好，消费者要求退货正是有充分理由的。
1: 这他所谓发来的成品跟最终到我们手里的实物完全是两样东西。
2: 发过来的应该就是他那个东西拍的照片发过去的
1: 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2: 他翡翠每一件都不一样，他找出来做出来的。
1: 我知道翡翠各有各的样，但您商品给我们看的图跟到手里的实物，它得是一样东西吧？它这两样都不是一样东西，咱们也就遑论什么定制商品不支持退款了。我说明白了吗？
2: 他做好的成品图发给你，给你收到的不一样吗？
1: 对，正是如此。您理解了，您终于理解了，先生，就是这意思。
3: 花了不少功夫，记者终于和这位自称行政的工作人员讲明白了道理。这位工作人员表示需要一些时间进一步了解。不一会儿，一位自称助理的人给我们拨回了电话。
4: 哎，你好，那您看这个怎么来弄呢？您觉得比较合适呢？
1: 我们的底线是全额退款，退货退款。
4: 全额退款。
1: 对，我们的底线是全额退款，您看吧。
4: 好，那这个可能不太行。您看您的加工费是给的工厂的。按照正常的嘛，加工费这一块是的的确确给了别人的，这个不是在我们手里的，那你说要全额退款干嘛的，这种肯定就是我们这边肯定也不愿意接受。
1: 您不能说我自己买到了一个货不对版的件儿以后，我自己还要说承担工厂的加工费，咱没有这个道理，对不对啊，先生？
4: 这个我得问一下，因为我只是一个助理。
1: 那我明白，您去问谁，问多久，给我个信儿，我在这儿等您。
4: 今天内吧，今天内看怎么给您处理。
1: 好，我在这儿现场等您的回复，好吗？
4: 好的，好的。
3: 不一会儿，一条信息发到了王先生的手机上。
1: 我们收到了对方给我们发来的消息，退费协议，给您桃源石料子做的翡翠成品，一共收到您2899，确认金额没问题。我们这边最终达成协议，我退回金额2899元，如果同意并已知晓，回复同意并附上收款码。
5: 首先呢，就是非常感谢这个生活帮帮忙这个栏目组，奉劝一些就是有意在网络上吧翡翠定制的这些朋友，以我这个事可以为鉴吧，多擦亮点眼睛。
1: 就是咱们这种所谓的叫做网上定制的这种模式，风险何在呢？
6: 这个风险非常大，但是正经也有定制，就是咱们也不能一竿子全打死，
1: 不能一竿子打死。
6: 对，就是网上咱们说的那料子好坏，你通过图片可能就是有点赌博的性质了。那么前期他所有的照片都是往最好的说，往最好的 P， 对吧？往最好的拍，甚至拿一个假的照片给你，只不过是后期的一个视频，所以并不能完全按照您说的，他就是当时给你拍，当时给你发的，甚至这两个东西并不是跟你聊天的时候录的。可能是以前录的，以前拍的，同一块石头不同时期的呈现而已。你都别说照片了，你看实物，从这种原石到开窗，到这种所谓的包皮料，再到所谓的片料，它中途每一步都是有一定的风险和它的变种的可能的。因为这个石头内部的结构和你表面它的呈现不一定是完全符合的。
7: 说实话呀，王先生在这个事儿里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网上买贵重物品呢，尤其是定制类商品呢，一定要留好宣传截图、聊天记录、付款凭证，收货第一时间录制全程开箱视频。如果遇到问题呢，该投诉投诉，该起诉起诉。但是啊，最好在网上呢，还是不要靠一张图片就购买贵重的商品，更不要脱离平台进行交易。在房山区周口店镇的金朝社区，曾经呢有一块1300平米的公共空地被居民呢用作私家菜地了，导致啊垃圾蚊虫滋生，也引发了不少的邻里矛盾。对此呢，这属地社区啊想要对这片空地进行改造，但却遭到了种菜居民的强烈反对。
8: 棒子的、种菜的、草也多，蚊子反正什么都有，
9: 全是垃圾，苍蝇啊、蚊子多了去了，
10: 搞不了卫生。就说自己家门口搞也搞不了。
11: 您照着照着，您看看啊，就这么一小点小豆子，可惜不可惜？
12: 谁说管事？你说管事啊？我们家不同意，我们不同意。
13: 在房山区周口店金朝社区，小区西侧有一处1300平方米的空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里竟然成了居民。

0: 还在做思想工作呢。
1: 正在做了。
2: 你上回干嘛使啊？那你们干嘛的呀？那不会跟他沟通，非得跟我这沟通啊？
3: 沟通了，沟通了。
2: 那不行，
3: 我
2: 不行，不行，不行。
3: 沟通。
2: 不行，我不同意。
1: 在这个拆除的过程中遇到了非常多的问题，受到了居民的这个阻挠吧，大家也认为我们触碰到了他们的利益。这个夫妻呢是因为一个豆角的问题。
4: 赵女士说自家菜园里的豆角还没收完，不同意现在就拆除菜园。
2: 哎，特别小豆角我都给人家拿过去了，就是说我给你们证明一下，我也在配合你们的工作，把小味儿我都赶紧就摘。
1: 他们认为这个豆角他们可能就吃不上了，有这种担心。
5: 以我这就真的跟您说，我们也体会到您的心情，说您好不容易种的，说这给您推了，但是咱们弄完了之后，咱们这一片就全都亮亮汤汤的了，就是咱们所担心的这个环境问题啊，或者咱们所反映的这个有蚊子啊，是像咱们这个泡。
4: 经过王威的反复沟通，赵女士刚刚有了点动摇，没想到在一旁的老伴儿又爆发了。
6: 不同意，我们家不同意，我不同意。我不挣这钱，我这收完了再挣，干点人事。
1: 在做工作中也是确实不太好做，理解比较少。
3: 怎么了？我开表吧。
1: 啊，确实挺心灰意冷的。但是后期自己也给自己一个安慰吧，然后就是觉得工作还是要继续做下去。
4: 看着眼前这片菜园子，王威再次走到了赵女士跟前，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2: 您看看，要不然豆角我们给您调控一下，给您调好了，把能摘的都摘过去。
1: 我们后期也答应他们，跟他们一起把咱们这个豆角一起都摘回来，然后让他们挽回了一些经济损失。
2: 您照着，您看看啊，就这么一小点小豆角，可惜不可惜？
3: 行，每年没接这么多，是吗？
4: 这片空地上的菜园终于清退出来了，但社区的工作人员没想到又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眼前，那就是关于这片空地今后做什么用，居民又吵翻了天。
7: 我觉得做个停车场挺好，
8: 应该弄成小广场让老人晒太阳。
9: 我们需要个健身中心吧，
10: 得种绿植啊，咱们要美化下环境吧。
4: 居民各有需求，到底该听谁的呢？对此王威再次带着社区工作人员入户征求居民的意见。
11: 王顺在家吗？
12: 哎
11: 呀，我们来入户了解一下咱们这边西边地。
12: 开始不是说弄那个什么吗？停车场吗？要弄停车场，我们就同意弄呗。
11: 行，在家吗，赵姨？这个咱们西边这个地不是要升级改造吗？想问一下您的意见。
13: 说弄停车场吧，现在已经都传出去了。
6: 装点那个健身器材呀、啊。
11: 行。
6: 哎，这都有好处的，这个是吧？
11: 行，好嘞。
6: 啊，
14: 既然要弄，就得弄好。就是建议要铺狮子，像这样似的，多好啊！
11: 行，
6: 咱们太阳能又省电，那得太阳能，这点亮亮的，这退休没事在这溜溜弯，不是也挺好？
11: 好嘞。
4: 结合居民的提议，王威与设计部门很快形成了出版改造方案，并且邀请居民一起面对面商议。
15: 这些啊，我感觉有好啊。
16: 那个化粪池那冲厕所那点问题要不解决了，还是建议给男人几万亿的。
12: 装点那个健身器材。
4: 对于居民提出的这些新增需求，社区考虑一并纳入整改方案。
17: 首先，这个资金方面呢，是咱们区里边街区基办给咱们下拨的专项。这个资金优先用于这个建造社区的这个提升改造，
4: 但由于改造工作涉及到绿化工程，需要等到来年的春天才能正式开工。而在这之前，王威还得解决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想要满足居民新增的这些需求，多出来的预算怎么办呢？
1: 整体这个项目资金确实缺口比较大，走访了很多很多家的企业进行协商。
18: 喂，
1: 哎，喂，您好，是经理吗？
18: 我们有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工程，我们社区嘛，但资金也比较紧，
19: 不是我们再出人再帮忙干，还是我们企业不太能达得到。
1: 好嘞，那这边不打扰您了啊。 然后也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拒绝。哎，喂，您好，是青城基建的杨经理吗？能不能给我们社区提供一个帮助？
19: 满足不了这免费这个项目。
1: 嗯，行，好嘞。
18: 我们现在呢涉及到一共是两个

0: 生间，还有咱们一个化粪池的一个改造。
1: 最后有一家企业愿意帮助我们免费然后粉刷我们公共卫生间的墙壁，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整理提升。我们后期也向镇里打了报告，然后也帮我们协商体育局，然后由体育局这边来免费为我们提供健身器材的使用。
2: 从金秋到寒冬，再到春暖花开，随着健身广场的逐步建成，小区的公共空间重新火了起来。曾经的小菜园被改造成整洁开阔的小广场，堆放杂物的角落也变为了有序摆放的健身设施区。
3: 因为我从这儿出来就上这边厕所，改造以后就这样，挺好的。
4: 有个花儿，有个树的，看着也比以前好多了。
5: 退了休，转个弯遛个弯有地方去了，变化确实挺大。
6: 总比以前好啊！
5: 车位就方便多了，他一瞧有停车位，他自然就进停车位了。这是办了大好事，实际上是。
2: 为了更好地引导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社区组建了守护队与志愿服务队。曾经对清理菜园持有意见的社区居民也参与到了其中，
5: 不计较那么的个人的那点得失了，是吧？跟着国家是号召走呗。
7: 我们支持这个我们居委会的公馆。
2: 在金朝社区，这场始于清理私建小菜园的综合治理，不仅重塑了社区空间，也逐渐唤醒了居民的主人翁意识。
1: 通过我们西边铁路沿线这个整体提升改造项目呢，也确实凝聚了我们居民的这个凝聚力，我们也得到了更多居民的认可。
2: 一次空间的更新，最终推动了人心的凝聚与关系的重建，这正是基层治理中更深层的变化。
8: 菜地的改造不仅改善了大家的居住环境，更是化解了积怨已久的邻里矛盾。相信呢，在社区和居民的共同配合与维护之下，居民生活的幸福感会越来越高。这鼻子不通气啊，听起来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啊，确实非常难受。有的时候啊，这鼻子眼跟水泥封了一样，对吧？这纸巾呢，用了一包又一包，但是呢，鼻涕还是流个不停。这种情况如果时间长了，搁谁也受不了。下边呢要说的这位李先生啊，他不光是流鼻涕，还流鼻血呢。老话说呀，对症下药。那这个病根儿它到底在哪儿呢？
9: 左边鼻子经常出血，莫名其妙，就是莫名的吸一年，血就哗流下来了。而且右边呢老堵塞，老要带纸，连口袋都要带上那个抽纸。
10: 不断的鼻出血，甚至让李先生有了不好的预感。
9: 是不是血液病啊？要流血啊？
10: 不得已，李先生去医院做了一个全面检查，这才查出具体病因。
9: CT， 然后得讲你这个鼻中隔弯曲。
11: 那鼻中隔呢，就是我们两侧鼻孔中间的一堵墙啊，它把我们一个完整的鼻腔一分为二啊。这个墙呢，中间是由骨性和软骨组成的，然后两边长得薄薄的一层黏膜啊。如果说鼻中隔偏曲，它像一侧偏曲的话，它就会导致这一侧的鼻腔相对狭窄一些，通气阻力会增大啊。
10: 年轻的陶先生也深陷鼻腔不通气的折磨，夜里睡觉频繁被憋醒，最近还诱发了高血压。
12: 就最近发现不行了，高血压，我就看见了，人家说你这有可能就是呼吸，睡觉的时候呼吸暂停，然后能引起高血压。
11: 如果说确定鼻中隔偏曲是导致他这个鼻塞的主要的这个原因，而且保守治疗没有效果的情况下，也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10: 一听说要手术，李先生和陶先生都犯了怵，因为传统的鼻中隔偏曲手术堪称鼻腔酷刑。
11: 就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两个房间中的一堵墙，把这个墙体呢，钢筋混凝土的结构理解成这个鼻中隔的骨性结构，然后把这个墙纸理解成我们的这种黏膜的结构。那我们的做法呢，就是在墙顶和墙底中间做一个数字的切口，然后呢去把墙纸从墙上掀开，去把中间的这种歪的骨头给矫正，然后再把两层墙纸给铺回去。那么传统的做法呢，因为我们 切开了以后呢，中间可能会有出血、渗血的这种风险。那么我们传统的手术为了避免这些风险的话呢，它就会在两侧房间里面，也就是我们两侧鼻腔里面塞满凡士林塞条也好，还是我们的这种膨胀海绵或者新型的这种填塞物也好，就会让我们这两层墙纸呢紧紧的贴到一块，然后长在一块，尽量的呢减少我们这种术后出血、感染这种风险。确实，我们有很多这种，哪怕是非常身强力壮的这种年轻人啊，在抽沙条的过程中都会有晕厥的这种事件发生。
9: 那这个医院给我止血的时候，一直塞到很多，他说你要坚持48小时，我24小时都没到，我实在受不了了，又整个偏头疼，很疼啊。后来我赶快到那个，让你赶快给我拔出来，拔出来，他说我给你当时血止住了，但以后你要不做手术，你还会流。
10: 因此，不少患者宁愿忍受不适，也不愿接受手术。针对传统手术的痛点，如今一种新型的鼻中隔偏曲手术可以有效缓解患者术后的不适。
11: 那我们呢，就是通过缝合的技术啊，我们首先，在线的一头会打一个结，然后呢，从左侧鼻腔进针，然后会到右侧鼻腔出针，然后像缝被子一样啊，上下上下的，最后面的话形成一个网状的一个固定缝合的这种作用。再一个呢，我们切口的话呢，也是一个缝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环节啊。切口的话，我们也会经过特殊的止血和特殊的这种缝合，最后达到一个既能保证这样一个不填塞，也能保证这个术后啊不出血。
10: 这项技术不仅消除了填塞的痛苦，还大幅缩短了恢复时间。
9: 全麻做完以后，当时没什么感觉，6个小时以后麻就全过了以后啊，哎，我当时我就能呼吸了，不完全用嘴，那舒服多了。
12: 对，这次恢复的快点，这始终是通气的。
11: 一般鼻中隔偏曲手术的患者一般要住1个星期甚至更长时间的医院。目前我们来讲的话，如果最快的话，我们可以2天出院。
8: 下边呢，跟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尝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或者拨打96168进行报名，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0: 察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
3: 帮忙到您家。
4: 是六一儿童节，在这儿呢要祝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们节日快乐。当然啊，马上我们就要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了。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一个特别策划，要送给即将迈向高考的学子们，可以说是科学摘镜、视力通关的重要一课。为什么要开启这样的一个科目？告诉大家，有一些高考家长说，孩子呀想选某一个专业方向，眼睛视力的差距可能变成了我们择业的一个拦路虎了。得请上咱们今天的两位健康导师啊，我们要掌声欢迎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眼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和医师李刚，以及眼科医生娄锦成，欢迎两位，欢迎。两位好。
5: 你好。
4: 来，有请。来，请坐。
6: 是孩子的这个眼睛，目前就是需要就咨询一下专家。现在是高二，
4: 已经近视了吗？
6: 对，已经近视了。
4: 多少度？
6: 应该是400度。
4: 好像不到高度近视，但是这度数也不少。
6: 对，
4: 痘痘是不是曾经也是？
6: 对，我之前高中的时候也是近视，但是因为我当时要参加这个艺考，所以戴眼镜不好看。所以就想着当时做了一个近视眼手术，
4: 这是属于对自己有更高要求了。
6: 艺考的时候就是大家就是化妆呀什么的，戴眼镜就不好看，而且我平常比较喜欢就是户外运动啊，所以当时就
4: 不方便，
6: 对，戴着眼镜运动啥的都不方便，所以说一狠心跟我家长一商量做了个手术。哦，
4: 这是做完了？
6: 做完了，2019年的时候就做了。
4: 看着我脸清晰吗？
6: 对，现在很清晰。
4: 很清晰。
6: 是
7: 我的儿子吧，现在30来岁。就是老是要想动这个手术，刚好那时候他就要动这手术。后来我当时就以什么不成熟更

0: 方面呢，我说你先别做。现在呢，他又说这事了，而且特别急，说我不听你们的了，我明天我就去做。
1: 主要是为了孩子愁。
2: 我是深受戴眼镜困扰很多很多年，
1: 但是现在没戴了。
2: 在今年1月1日号的时候选择李主任。哦，然后
1: 您的患者。
3: 哎，是的。
1: 做完了。嗯，看我清晰吗？
2: 因为假睫毛我都能看出来。
1: 假睫毛都能看得出来。哦，这好清晰。原来多少度啊？
2: 我原来的话度数比较高，我是在600多度。
1: 那已经算是高度近视了。
3: 是的，是的。
1: 平时不光美观度哈有一些影响，的确是生活上像豆豆讲的不是很方便。当然我们也想从两位专家这儿了解一下，就是这近视的人群现在到底有多少。从国家的层面来讲，现在对于眼健康是不是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3: 啊？是的，2025年统计啊，我国高中生啊，已经有80.5%的人已经是近视了，也就是说有10个人里面有8个人是近视眼，所以现在这个比例已经相当高了。
1: 哦，张女士说自己孩子现在面临这种问题，马上高考，她就面临着这个选择专业，
4: 对，
1: 有这个要求。
4: 是的，是的。
3: 张女士面对的问题啊，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也是非常一个广泛的一个问题。面对着新的情况。就是我们国家呢也出台了一些新的政策。你比如说我近视以前呢，可能近视到一定程度我可能就是没有什么想法了，到一定的专业。但现在呢可以通过角膜屈光手术的方法来解决。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提，一定要提前半年去做这个手术。
4: 哦，要提前一个半年的时间。
3: 是的，是的。而且视力呢矫正之后能够达到4.8。哎，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报我们想报的专业了。
4: 哦，这样。那他这个做完以后，他这段时间高中他们其实学习量很大，他的度数有可能还会再增加。那如果这种情况之下，会不会影响他来做这个手术？
3: 好多家长都会问这个问题。
4: 对，
3: 我们也会具体考虑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现实性的问题，我们会通过我们专业的方法来去减小这个方面的影响。而且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表明，术后的效果都挺好。而且最后体检的结果成功率也非常高。
1: 我有一个切实的感受，因为我也是上学期间的时候然后变近视眼了，我就发现如果我的眼睛看得不清楚的时候，就是我那个度数没配好的时候，我就长得特别快，我的这个近视度数。但如果说我这个度数配得特别好的情况下，或者说可能做完矫正了之后我完全都能看清楚，就对于看一个远的事物对我来讲没有任何负担的情况下，那我就不会长得那么快。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那个我想保守一点，本来应该配300多的眼镜，然后呢我就想我一点一点长吧，我就配了个250，结果导致我看东西的时候没有那么清楚，后来没到一个学期的时间又涨了100多。所以这个其实我的一个切身的体会，就如果说能够看得清楚，再加上我们日常的这个眼部护理做好了的话，其实对于孩子的眼睛保护这是另外一个层面更好的一个方式。
3: 是的，是的。
0: 在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是不是他发育的快，近视也相应的发育的就是说增长的快，会不会是这样？
5: 您提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很多家长会关注的一个问题。那比如说有很多因素，第一个比如说遗传因素，如果父母双方都是近视并且是高度近视的，那他的孩子得近视的概率要更大一点。第二一个呢，就比如说用眼习惯，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这个呢也是一个增加青少年近视的一个风险因素。
1: 它是一个综合的原因导致的一个结果。
5: 对对 对, 对, 对，
1: 不能片面的看。如果说有相关的这个问题，或者说可能家里孩子也面临高考择业，有这个眼睛视力严格标准的专业哈，不知道应该怎么抉择，欢迎大家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详细的了解一下啊。当然也可以发一发您现在家里的孩子或者您自己出现的眼睛的困惑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咱们一起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1:1定制手术方案，微创全飞秒 Pro 最新技术助力科学摘镜。第二个，半飞秒、全飞秒、全飞秒 Pro 摘镜攻略，帮您选择最佳手术方式。第三个，近视可防可控不可逆，定期检查守护眼健康。先来看第一个啊，1:1定制手术方案，微创全飞秒 Pro 最新技术助力科学摘镜。飞秒我听过，全飞秒我也听过，全飞秒 Pro 这就跟手机那个升级 Pro 一样的，对吧？
3: 是的，是的。
1: 这最新的是什么样的呀？
3: 现在最先进的技术奇妙在哪个地方呢？我觉得啊，大家先体会一下。
1: 给大家做测试，考考大家，23秒盯着视频当中的绿点，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测啊，看能不能坚持住，不眨眼，23秒啊，盯住了，来，准备，3、2、1。

0: 酸了，已经
1: 早就坚持不住了，
0: 早就坚持不住了。
2: 我已经长好几寸了，
0: 偷偷的。
2: 这23秒坚持的怎么样？
3: 我没坚持住，
2: 不行。
3: 我认为我是正常的。
2: 我第5秒的时候就已经眨眼睛了，
0: 酸了啊。
3: 先酸，然后泪感，然后就眨眼。
2: 哎呀，我们这眼睛酸的厉害。那您为什么要给我们带这个姿势特来呢？
4: 是的，这个患者朋友们做手术一个切身的感受，因为我们在手术的过程中要不停的安抚患者，不要紧张，放松，因为23秒，任何人都不会能坚持下来。
2: 这是手术时间吗？
4: 这是一个激光切削的时间。全飞秒激光切削的时间可以说是最关键的时间，整个手术最精华的地方，
2: 就最不能眨眼睛的时候，
4: 最不能眨眼的地方。哦，所以呢这个23秒呢，对于每个人躺在手术台上做这个手术的来讲，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2: 是
4: 相当于23分钟。哦，我觉得
2: 这是我们日常理解的那个全飞秒手术核心关键的时间点。
4: 是的，是的。
2: 哦，那像您说的最新的这个技术，
4: 那最新的这个技术啊，我觉得呢，就相当于我们23秒减半之后的再减去几秒，也就是9秒钟，很快。
2: 9秒就能做完核心的这一块？
4: 是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再体会一下，
2: 再体会一下，试试9秒钟能不能不眨眼啊？来，怎么样？有坚持下来吗？
0: 感觉没问题，
1: 9秒就是极限了，
0: 差不多了，对，
2: 差不多，撑一撑是可以的。
0: 23秒的。绝对不行，
2: 再回溯一下，23秒简直太漫长了。
1: 对，那个真的是
0: 实在太难坚持，
1: 眨了好多次眼睛。
3: 多少秒的手术？
0: 我是最短时间的。
3: 您
2: 是9秒钟的？
0: 就是9秒钟。
3: 是的，
0: 是的。
2: 当时9秒钟是不是自己还没感觉到就已经结束了？
0: 没有感觉，然后下来之后，哇，世界就明亮了，
2: 世界就明亮了。其实呢，我们把他的这一段经历记录下来了，我们来看一下他手术的过程是什么样。

0: 今天是2026年1月1日，新年新气象，所以选择了今天做这个手术，重新见到光明的世界，不一样的世界。我现在特别期待也特别好奇的是两分钟之后，然后是看到的是什么样子的。
1: 不紧张，没事的啊，孩子。

0: 休息吗？
1: 嗯嗯，
2: 不疼吧？
1: 不疼。
2: 对，非常棒啊！
1: 嗯，
2: 配合的特别好哈。
1: 1:33，就是有一层雾的东西，这个眼睛没有这个眼，这眼清楚。
2: 对，右眼先做。
1: 哦，
2: 到这边我看一眼。
1: 嗯，
2: 哎呀，这个婆儿做的就是好，中间特别干净。你现在右眼应该好多了。
1: 哦，
2: 是吧？
1: 右眼，哎，对，
2: 真棒，握手吧。
1: 谢谢你，谢谢你。咱们在看这一段视频的时候，张女士说：“啊，这瞬间就能看清了。”当时瞬间起来就看清楚了。
3: 对，当时确实是我从手术台上还在躺着的时候，其实我就看了一下，因为原来戴眼镜的时候，只要把眼镜摘掉了，我是什么都看不清的。
1: 嗯，
3: 然后呢，我就能看到那个天花板上面的东西，而且我那个在站起来的时候，然后就能看到门口上面的那个表上面那个数字。
4: 你这两个眼镜是同一天做的吗？
3: 是同一天做的。
4: 哦，
3: 嗯，
1: 我好羡慕他，因为我2009年做的，我是。半飞秒哦，所以当时我觉得在那个床上躺着，我躺了有一年的时间，因为我觉得太久了，嗯，
5: 时间特别漫长，
1: 感觉像度日如年的感觉，就是那个眼睛一直被撑着，特别酸，然后我就好羡慕他。
3: 嗯，
4: 罗主任，刚才那个看的那视频里头，那是那个最新的设备叫。什么机器人？
6: 对，机器人全飞秒输入。
3: 我之前有过了解，
1: 嗯，
3: 因为之前都是戴隐形，然后戴框架，以至于戴这个隐形眼镜，然后戴到眼睛里边的异物感特别强。
1: 哦，
3: 后来就下定决心，李主任，然后就是帮我在术前的时候精心设计，给了很多专业知识让我了解嘛，然后了解之后，我就很放心的去做了这个手术。
1: 现在怎么样？
3: 特别自然，
1: 特别自然，
3: 像我刚刚做完了似的。嗯，最开始做完了之后呢，会觉得我清晰的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1: 哦，
3: 总觉得隐形眼镜还没有摘
1: 啊，
3: 哦，然后现在呢就哎呀看到什么
1: 适应清晰的世界了，
3: 对，适应了清晰的世界，
1: 嗯，
3: 同时也觉得安全感也十足了，因为以前如果不戴眼镜，有一次还在那个下楼梯的时候，然后也是不小心然后就崴脚了，
1: 哦，
3: 无论说是出行啊还是说视觉方面呀，然后反正就是比以前好太多了，方便太多了。
1: 是，我觉得您说的这一段话哈，就是但凡是戴眼镜的都特别有共鸣。像我也是一睁眼第一件事就是摸眼镜，然后摸着赶紧戴上，哎呀，踏实了踏实了，要不然看不清楚，真的心里头一点安全感都没有。那当然，如果说您啊也有这种近视的困扰，也想有更多一份的安全感，也想矫正视力，但是不知道具体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家庭哈，详细的了解一下不同的术式它有什么样的区别。那当然，刚才我们主要说到的这是最新的一项技术。
6: 是的。
1: 那它新的这个点，除了刚才说时间短了，它还体现在哪？
7: 近视人群多久做一次眼健康检查，才能提前规避眼底病变风险？
0: 国家非常重视，一年呢1到2次的检查。
7: 近视可防不可逆，日常哪些小动作小信号正在提示视力悄悄下降？
1: 你就是你老歪着头斜着眼看，这我
5: 能不头
1: 眼的头挺疼的。
0: 今年的全国爱眼日的口号呢，就是人人享有眼健康。
7: 别走开，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总结出来呢，就是超快智能更安全。它的智能还有哪几点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最新的这个叫中心定位，就大大降低了这个夜间眩光呀、重影呀或者切片的问题。
1: 我的理解哈，就有点像那个相机的那个摄像头，它没对好焦，
3: 对
6: 对对，
1: 也能看得清楚呀。但是晚上它可能这个焦就有点不太好使了，
6: 就好像是打靶一样。以前呢，医生要靠眼睛去瞄准，现在呢，这个枪上面安一个激光瞄准器，哎，指到哪儿就打到哪儿，
1: 就更精准了
6: 、哦。对对对。第二一个呢，就是做手术之前很多的检查都是在坐在那儿检查的，但当我们真正做手术的时候是躺下做的，有的人眼睛会不自觉的这个发生旋转。
1: 啊，
6: 对，轻微的有旋转。那如果是我还是按照之前的坐在那儿的检查数据给你做手术，那比如说对于散光比较大的人，他可能也会影响视觉质量。但现在呢，最新的这个技术呢，就是在做手术之前，哎，医生轻轻的给你做一个小标记。那躺下之后呢，即使眼睛发生了旋转，我还是按照你坐在那儿的些这个数据给你做手术，这个精准性对散光的精准性会更高。那第三一个呢，就是切削的这个更光滑。 哎，什么叫更光更光滑呢？就是我们在激光，它这个频率做了一个大大的提升。之前呢是5000赫兹，现在做到2兆赫兹，就比以前的频率要更快4倍。那一个4倍有个什么好处呢？就好比我们是去买一块肉去切肉，哎，这个切完肉呢，之前的刀呢，它可能就是不是特别锋利。那现在我换一个更加锋利的刀去切，那之后切完了这个2片肉对合在一起，会对合得更紧密。
8: 更准呢，就是我们有几个软件进行升级，并不是说我们就是说单纯的看两个机械臂来回摆，我们是智能性的，我们里面是有软件的更新，它能叫我们智能的就是对准。
1: 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家庭当中，详细的了解清楚。我们来看第二个关键点，半飞秒、全飞秒、全飞秒 Pro 摘镜攻略，帮您选择最佳手术方式。我给大家啊准备了一个题板，大家呢也可以截图记录一下哈。其实现在就是热门的这种手术方式有很多，我们这表格里面啊，
8: 就是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个呢就是眼内的 V5 比 V4C 在参数上更优化一些，
4: 把一个玻璃的这个镜片融进去
8: 啊，对，植入到眼内，
9: 像隐形眼镜一样，
1: 永久的隐形眼镜，
8: 对，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它是可以取出来的，
1: 那所以这个指标它其实是里头的这个镜片的具体的参数和优化的程度，它有一些专业的区分，
8: 是的，是的，
1: 适应的人群也是不一样的，
8: 是的，
1: 像您提到的这种所谓的 V5 晶体植入，它是适合我看啊，小于1400度。散光小于等于600度，
8: 是的，
9: 高的了，
1: 1400度。那患者来到您这儿，基本上摘了眼镜啥也看不见。
8: 是的，可以说1000度以上，基本上摘掉镜子就像一个盲人一样。但是我们在临床上确实也看到好多这种1000多度以上的，那甚至将近2000度的，有的散光都要500-600度的，很痛苦，配镜子配不准，换好多副眼镜。但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ICL 这个晶体的出现就解决了这些人群的需求，这是对高度近视。但对于我们大部分人群来讲，我们可以通过角膜屈光手术的办法来进行解决，也就是后面这几部分，比如说新全飞 Smart Pro 啊，也就是咱们讲的全飞秒 Pro 和全飞秒的4.0和全飞秒的3.0，还有一个半飞秒，它有一些不同，也有一些相同。楼主任，你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6: 半飞秒呢，它相对于全飞秒来说呢，它的适应症可能要更广一点。第一个呢，它的度数可以做得更高，近视呢我可以做到1200度，它的散光呢可以做到600度。但是它和全飞秒来比较的话，它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创口要更大一点。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全飞秒呢做到2毫米的小切口就可以了，但是半飞秒我们需要做一个瓣儿。
9: 做到
6: 18到20毫米，
9: 18到20毫米，
1: 你的创面很大呀，怪不得躺在那儿度日如年呢。
9: 香了，
1: 当时还没有全飞秒是不是？
9: 当时应该是有吧，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医生就建议做半飞秒就做了，可能综合考虑吧。
6: 各种眼睛的基本条件，
9: 对对对，
6: 角膜的厚度呀，还有度数呀。
9: 但当时应该是没有 Pro 吧？
6: Pro 是没有。
1: 主任，已经暴露了年龄。
4: 还能提个问题，就是高度近视，视网膜是容易脱落的。通过这个手术是怎么改变这种情况啊？
6: 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就近视眼的人呢，举的例子，眼睛像一个小房间。我们做手术是在玻璃上，窗户的玻璃上做手术，但是我们房间里边还有墙皮。这个墙皮是什么呢？我们医生就叫视网膜。近视眼的人墙皮呢，要比不近视眼的人这个墙皮要薄很多。
1: 咱们做这个矫正手术的时候，解决的是前头加引号的这个玻璃的问题。但是您提到视网膜，就是后头墙皮房子里头的这个墙皮的事儿。
8: 左眼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眼底图，正中央有一个小白点是吧，然后伸出好几个就像珊瑚一样分出好几个分支，这是一个正常的血管视网膜的动静脉。然后呢，像螃蟹爪子中间呢有一个小暗点，右侧的那叫黄斑区，就是我们光线落在那个地方视觉最敏锐的地方，这是我们就像一个完整的正常的眼底的图，大家可以看到油光光的啊，很漂亮，像一个艺术品一样。 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右眼呢，它的中央区是正常的，但是在这个左侧边缘，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圈白的。
9: 是。
8: 这个白的呢，是我们打过激光的。在这个白的中间，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芯儿。是吧？
1: 我给大家指一下啊，就是中间的这一个位置。
8: 哎，是的，是的，
1: 是吧？
8: 对，
1: 这块有一个小黄点儿。
8: 这一块有块虚的灰白色的地方，这个呢是网膜，它有点破了，形成了一个小孔。
9: 哦，
8: 如果呢不及时的通过激光把它给周围给封上，那水有可能进入到网膜下面，造成视网膜的脱离，就像楼主任说，墙皮就掉了。
1: 那我的理解就是，如果这是件衣服，这是块布，这儿破了一块，所以通过所谓激光的方式给它打了个补丁。
8: 对，就像我给它缝了一圈。
1: 明白了。
9: 那补完以后，后面它会慢慢再愈合吗？
8: 它这个激光呢，打完之后过了一两周就可以形成一个瘢痕，形成一个 glue 一个胶一样，把它给粘上了。
9: 结痂了，
8: 哎，结痂了，真棒，
1: 听懂了，听懂了。其实要是这么说的话，可以就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就是如果说我们做了全方位的检查，甭管是因为要是矫正视力也好，或者说日常的这种体检也好，查完了发现问题，及时查缺补漏，这一点对于我们的眼健康保护是非常重要的。
8: 是的。

0: 然也提示大家，如果说您很长时间没有做过眼部的健康检查了，有必要去查一下。当然具体还需要查什么，那大家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啊，详细的来了解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康宝宝啊，一说到这个近视啊也有困惑，有一位啊说做近视手术不能用眼过度吧，怕耽误看全民健康学。您听也行啊，主要是保护您的眼睛，前后都不能用眼过度吧。
1: 我觉得应该是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做近视手术之前呀、我们要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另外一个我们也不建议在做手术之前又使劲的看手机啊，过度用眼啊，因为这会影响我们测量度数的准确性，也影响我们术后恢复的速度，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做完手术了，大家可以想想，我在角膜上做了一个切口，即使再微创，它也是一个手术，它总有一个恢复的过程。我们做完手术还是要听医生的话，按时用药，注意保护的。那么就像周女士一样，她现在快不到半年了，她会觉得好像我很自然了，是吧？
2: 对，现在感觉特别特别的自然。
0: 没有用眼过度吧，
2: 还是比较这个珍惜这个眼睛的。有的时候会做做那个眼保健操，
0: 这也是一个鞭策。原来肯定不可能保持这么好的用眼习惯，是吧？现在因为有了好的视力，所以更要维护好、保护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关键点，近视可防可控不可逆，定期检查守护眼健康。那我们来通过一个选择题哈，就大家也可以判别一下，以下哪些行为提示我们视力下降了，就是尤其是家里有孩子啊，这个题必须得看，大家可以选一下。A 呢是歪头或者斜眼看， B 是皱眉或者挤眼睛， C 是头痛， D 是揉眼睛。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去选一下啊，因为的确是家里孩子他不可能自己说妈妈我看不清楚了我要去配眼镜，而是他通过一些行为让家长发现。
3: 我认为不止一些，因为我也亲身经历嘛。
0: 您是除了 C 都选了？
3: 对，包括我周围的人，就是说在青春期的时候，就是开始近视的时候，有的就是歪着头或者用斜光就那么看，然后呢，挤眼睛也是，我自己就挤眼睛，就看不清就眯着眼睛看，然后呢，揉眼睛也有时候一揉，怎么清楚了？所以我是三项，
0: 头疼没选。
3: 对，近视没有头疼过，我孩子也没头疼过。
2: 我是选 A 和 B 吧，这两个行为是比较常见的。
0: 自己也有过，
2: 有过，因为看不清的时候会眯
0: 一点
2: 一刀缝、对，然后就能看清楚了。
4: 孩子当时跟我反映过，没有戴眼镜的时候他就会皱眉挤眼睛看一些东西，然后第二就是有的时候他会频繁揉眼睛。
5: 我认同那个罗叔叔的所有观点，然后包括 C 我也觉得应该选吧，就你老歪着头斜着眼看，就
0: 能不头疼？
5: 头挺疼的。
0: 不管自己头疼，家长发现了也挺头疼，
5: 也不怎么舒服。
0: 那正确答案是什么呀？
6: 影响视力临床表现的话，那 A B C D 应该都是含在内，都对。歪头斜视呀，比如说这个，有的人他有斜视引起的视力下降。皱眉挤眼，这个呢，比如说有的人散光，有的人他散光他比较大，他喜欢眯一点眼睛看，可能看清楚。
0: 就聚拢了。
3: 我是散光引起的。
6: 对，
3: 我是散光，有散光。
6: 对 ，C 呢头痛呢，就比如说小朋友长时间近距离看东西，也会引起我们眼眶疼呢，头痛，就老百姓说眼睛疲劳了，有时候也会引起。那 D 呢揉眼睛呢也会疼，他觉得可能揉一下眼睛看东西清楚一点，那有可能比如说眼睛干涩，稍微揉一下之后或者点个眼药水，泪膜的稳定性了之后，它可能会清楚一点。
0: 所以啊，家里的孩子如果说但凡出现了 ABCD 以上的任何一项跟您表述了，赶紧带着到眼科具体的看一看，这是不是度数下降了，是不是眼睛有问题了。那当然平时如果说想要给家里的孩子做好眼睛的保护的话，李主任，我们应该怎么做？
1: 马上就要到6月6号了，是一个全国的爱眼日。那么今年的全国爱眼日的口号呢，就是人人享有眼健康。但是怎么去享有最重要一个途径就是一个体检。国家非常重视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有一年呢有1到2次的眼部的或者全身的一个检查，一定要看看这个结果正常不正常，这是一个筛查方面的。第二个呢，我们一定要定期的到专业的正规的眼科机构去检查， 这样的话我们得到的结果才是准确的、可靠的、放心的。
0: 那如果说作为我们近视眼的这个大军，观测我们的眼健康的话，哪些检查是必不可少的？
6: 第一个呢，检查就是眼底一定要及时检查。近视眼的人呢，他视网膜裂孔的风险，就是我们说墙皮破了的风险，黄斑出血的风险，包括呢近视眼的人，因为他的眼轴变长了，就这个房间的前后直径变长了，那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容易得青光眼这种风险，甚至呢他得白内障的时间要可能比我们不近视眼的人可能也要早。一般都建议近视眼的人每年要做一些相应的检查，特别是眼底检查。
0: 眼底检查更重要一些，但其他的检查也非常重要。
6: 对对 对，预防近视也包括缓解我们眼睛疲劳呢，也有一些小的方法。第一个呢，就对于青少年来说呢，多做户外的运动，每天呢保证2个小时的户外运动，这是目前来说呢最有效的防控近视的一种方法。那第二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就是用眼了，那有一个20/20/20的法则。20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看近处的时间呢，控制在20分钟，休息20秒，往远处看20秒，远处是指多远呢？20英尺，大概呢就是6米以外的地方，也就是看近处20分钟，往远处6米以外的地方看20秒，这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缓解我们眼睛疲劳的一个方法。那第三一个，刚才李教授提到的，比如说我们眼睛有任何的不舒服呢，要及时就医，而不是呢自己去点一些眼药水，眼睛的治疗呢造成一个延误。
0: 在这儿也提示我们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大家平时呢一定要关照自己的这个眼健康。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您也需要矫正视力，但是呢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更适合自己，现在抓紧时间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哈，我们请权威的专家帮您答疑解惑。
7: 肚子大这又多，
8: 实实在在的都是。
7: 您的大肚子是软还是硬？减脂先减腹，分清肚子类型是关键。
8: 这两条线，这是我们的胃经，用我们的指尖，因为力量相对来讲会更柔和一些，然后轻轻敲打我们的这个胃经和脾经。
7: 吃对211减脂餐，不饿肚也能变苗条。
8: 那我们举起我们的拳头哈，这样的量就可以了。
7: 腹部脂肪堆积，肝脏可能正在悄悄受损，一次弹性检测让健康一目了然。
9: 袁叔叔的健康学员不够健康，
8: 超过292、300多了，那您就是重度脂肪肝了。
7: 脂肪肝到底伤肝有多深？
9: 对，这样就相当于你增加了一个风险，就是代谢风险增加了，那么你从脂肪肝到肝纤维化到肝硬化的风险就比别人高至少2.6倍。所以你正面看着我的时候，你看我们眼白是很少的，所以轻度的黄疸它都藏在圈外面，我们往往要斜眼45度让别人看看我们黄不黄。
7: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中西医专家教您减腹护肝脏，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1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7: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4: 下
13: 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5: 手机电量剩余50%。

0: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2: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1: 手机电量剩余5%。
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0: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3: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4: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5: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6: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动了。
7: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8: 胡闹啥呢？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7: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9: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7: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说到来北京必吃什么，估计很多游客呢有三样是必吃的：烤鸭、涮肉、炸酱面。而说到这个涮肉啊，它的起源其实并不在北京。您像南宋时期呢，就有关于剥虾贡的记载。当时呢，涮的并不是羊肉，而是兔子肉，把这兔子肉切成极薄的片，在沸汤里边迅速的汆熟。因为呢，这肉片的颜色变化呀，很像天上的云霞，而且呢，涮的时候啊，得用筷子不停的拨动，所以叫剥虾贡。您看，极具这个南宋的美学特点。而说到老北京的涮肉呢，最讲究的就是铜锅清汤，所以说这肉好不好绝对骗不了人。而且呢，说到北京人吃涮肉啊，不光是满足口腹之欲，吃的呢还是一种情怀或者意境。您设想这么一画面啊，在老北京三九天，外边是北风呼号，大雪纷飞，这屋子里边炉火正旺，三五知己好友呢围着这么一个铜锅子吃着涮肉，再喝点小酒，微醺之际啊，您怀里养这蝈蝈再叫上几声，那是何等的美哉呀。而下边呢，给您介绍的这个铜锅涮肉的馆子呀，就开在北京鼓楼边上，历经了六代传承，绝对值得尝一尝。
1: 三点起床，然后三点半走，到店里的话是四点半左右。
2: 凌晨三点半，李东城就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因为每天早上要他有那个送货的，我得去验货分拣。之前是我妈妈在做，我有一天半夜起来上厕所，正好碰见我妈出去，就是那一次才意识到这么辛苦得这个时间点起来去工作什么。现在就是让他多点休息嘛，我现在每天早起，年轻人嘛能扛。

0: 咱们今天一共几只送过来？
1: 12只羊。
0: 牛林，356。
2: 对对对。
0: 牛尾，
3: 李东城是鼓楼金记涮肉的少掌门。说起金记，住在鼓楼这片的老街坊就没有不知道的。小店不大，却是个实打实的百年老字号。
0: 最早从这个清光绪16年开始做这个牛羊肉生意，然后第四代传承人就是我的姥爷金阳路老爷子，我妈妈也就是第五代传承人，我是我们家第六代。我姥爷呢就是很有精力，70-80岁的年龄就是自己上手割肉卖肉，就是跟老北京打招呼啊什么的。我姥爷从我记事起就是一直在用这把刀，就是这把刀嘴有这么长，经过2-3代人这么使用，最后就磨成了这么一点，现在基本已经没法用了，但是我还留着，是个精神寄托吧。这块就是咱们涮肉那个羊上脑用的位置，这一部分是咱们的羊磨刀，你看它整体可能会偏瘦一点，然后你吃起来，如果说
3: 李东城才从母亲手里接的班，他对羊肉部位的细分已经十分了解。1997年出生的他，毕业于山东理工大学，学的是生物技术专业。
0: 其实我一直到大学毕业，我也没有说想过就是接手家里的这个生意嘛，就是因为也小也比较贪玩，就觉得自己去了社会我干啥都一样。
3: 大学毕业之后，李东城上过2年班，因为对军旅生活充满向往，他便赶在年龄限制前参军入伍。2年的部队生活磨掉了李东城之前散漫随意的性子。复员回家，看到母亲早出晚归的辛苦，他便下定决心接班。
4: 外脆又软的，
0: 啊，
4: 那个嫩吃的，
5: 这有鸡蛋，
6: 这有薄脆。
3: 7:30，李东城已经带着伙计们做好了开张前的全部准备工作。母亲金九英也来了，每天早上娘俩都会一起吃早点。
5: 今天卸了多少货？
4: 12个羊，看了一下都是小羊，肉还可以。
3: 金九英是金耀禄最小的女儿，打年轻那会儿就一直在家照顾父亲，性子沉稳又踏实，干着干着就自然而然地接了老爷子的班，还把自家买卖从单一的牛羊肉生意逐步添上了涮肉、烧饼、早点等项目。金记的招牌在他的操持下慢慢做大，如今上了年纪，儿子能接自己的班，金九英很是欣慰，他恨不得把手艺一股脑的全都传给儿子。
0: 哎，
3: 接班之后，金九英传给李东城的第一个绝活就是调制自家的麻酱小料。麻酱小料是铜锅涮肉不可或缺的搭配，为羊肉的鲜美锦上添花。
0: 就是咱们韭菜花，它没有籽儿，只有花，香味非常浓，采购过来然后我们自己去打。
3: 金九英早前去内蒙古玩，尝到了当地手抓羊肉搭配的韭菜花酱，味道比传统的清冽，却不煞口，能更好地激发出肉香，他便买下了配方，又经过几次调整加入小料当中，形成了金记的独家风味。
0: 先把鲜的韭菜花搅碎，里边用了非常多种的水果，像苹果、梨，把这些打成汁，再加盐和打碎的韭菜花发酵1个月以上，

0: 再添加到麻酱里，这样可以起到解腻、提鲜、增香的作用。我们家芝麻酱也有传承的配方，需要大概十几种调料调制。
1: 这个是生抽，这个是葱油啊。
0: 料放好，需要手工去给它搅拌。
1: 这活儿不能拿机器打，
0: 因为手能感受到这个力度的变化，感受到酱搅拌的细腻程度，
1: 手打的就是要好吃。
2: 韭菜花酱和麻酱小料都是独家配方，只能李东城这个传承人自己干。调配是个体力活，很辛苦，这也让李东城更能体会母亲之前的不易，也让他更加坚定学好手艺的决心。
3: 你好，
4: 咱们来这边吧，
3: 四
4: 位来这边，来这边，哎，都是一直跟着咱们的老顾客。
3: 哎，你好，你好，交给儿子了，真交给儿子了。
2: 每次老客人来，金九英都会自豪地向大家介绍儿子李东城。李东城也明白，老顾客的这份信任是老爷和母亲留给自己的最大财富。
3: 有你的加入，年轻人啊，肯定生意更得红火了。
5: 谢谢。
0: 来，欢迎咱们刚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咱们今天是鼓楼经济的一个直播专场啊，您可以看一下咱们的右下角，咱们小黄房子弹出来的一号链接啊，一号链接。
2: 李东城自学了线上直播团购，下午不太忙，年轻的少掌门正尝试用这种新方式给店里拉客流。
0: 从来没有做过这么低的一个价格啊！有刷到的朋友们不要错过，给您近距离看咱们家的肉质，
2: 从老爷的牛羊肉铺子到母亲开的涮肉店，再到最近几年新开的两家分店，经济的买卖在一步步发展，而李东城要操的心相比于祖辈也越来越多了。
0: 看看这个摆放筷子，
4: 二来
0: 配套的东西，你看这摆的歪不歪，看看冰箱啊，你这小料之前是不是说过把那个盖给它盖上？
4: 对，
0: 那是不是那个，但是我觉得现在状态挺好的，人就是要有压力，如果没有压力的话，你的人生就和咸鱼一样，对不对？那就躺废了。所以说就是对我自己其实是一个挑战。
4: 行，现在起来做包子去了。
2: 这几天李东城开始跟着母亲学包包子了。
0: 我们的牛肉大葱包子，它的那个肉用的是上好的牛儿窝的那个肉，它是一个肥瘦相间的。
4: 盆不沾面，面不沾盆，你要和了那个就可以了，往前推。你就大把的往中间转，你就捏紧了它，要不然就流汤了。
6: 刚包了一个包子，包的反正能包进去了，继续努力吧。
0: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踏过这个坎儿之后渡过去了，你会发现哇，感觉自己真的很厉害，有这个能力了。就顺着这个盘子的方向朝前，咱这个小的就往底下放。
2: 李东城一边学着老手艺，一边也在琢磨着推出些新花样。
0: 现在大家对于美食的追求可能很大程度在于对漂亮饭的追求啊，我们就想和这个传统的火锅结合起来，所以我就想了一个石斑鱼为主体做这么一个海鲜拼盘，方便年轻人拍照打卡。
2: 作为一名95后年轻的掌门人，李东城认为自己的长处是了解年轻客群的喜好，所以他也给自己设定了奋斗目标，那就是让年轻一代能重新爱上老字号。
0: 就是我们那个小学在帽儿胡同里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一放学我就去我姥爷那儿，他的店在鼓楼嘛，有时候姥爷会给我几块钱出去就买零嘴。
4: 这个照片你还知道是什么时候你姥爷照的吗？
1: 这个我好像有点印象，这个我当时去了，应该
4: 身体不太好了，一说给他拍个照片，扶着他站起来，当时很高兴，然后我给他拍了这张，他在这拉肉，现在就是一看到照片呢想起他的。
6: 儿子加油努力，把咱事业给他传承下去，再传承他100年。

0: 好吧，
1: 一百年可不够，那得一直传承下去，
0: 一直传承下去。
2: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鼓楼今。

0: 咱们这道菜用不上。剩下的部分呢，咱们用滚刀切的方式，防止这个大葱在入锅之后会被炒散，降体味，而且可以使咱们的肉的口感更好。咱们只需要倒一小盖的量就可以了。第一步，起锅烧油，热锅凉油，咱们煸的时间不要太长，防止这个肉太老，它稍微变色就可以盛出备用了。下一步，咱们加入少量油，先放姜片炒香，再放葱段，炒出葱香，葱段变软就可以下肉。加入少量原酿酱油以及同比例的水，调成大火，咱们爆炒收汁即可出锅啦。这道菜是咱们羊肉不用腌制的版本，成菜葱香浓郁，羊肉滑嫩鲜香，没有膻味儿。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这老北京人呢，住的四合院，为了装点环境呢，都喜欢种点花花草草。那什么植物跟这四合院最配呢？您肯定听过这么一句话，叫天蓬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没错，这石榴树啊，跟四合院最配。那为什么老北京人喜欢种这石榴树呢？一般来说，这石榴树长得不会太高，所以呢，装点环境还不遮光。第二一个呢，每年农历的五月份呢，石榴树开花，所以呢，农历五月也叫榴月，这石榴花啊，红彤彤的，特别好看。等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这石榴成熟了，这果实还可以吃。再一个呢，这石榴啊还有吉祥的寓意，因为呢石榴的籽儿特别多，代表的是多子多福。而且呢还一句话叫做榴开百子，百子同房，就是不光子孙多，而且呢过多少代都不分家。您看这多好。当年呢北京啊也有不少以种石榴闻名的地方，这地名就带着石榴，比方说这石榴庄。那么下边呢咱们介绍的这家餐厅啊就在石榴庄。这地方有一海鲜市场，在北京特别的著名，就是京深海鲜市场。在这儿呢能买到鲜活的海鲜。如果说您想就地加工，这有很多餐厅就可以给您做成菜。所以下边呢咱们介绍的这个就是开在京深海鲜市场里边的一家福建海鲜餐厅。
3: 对，放下去。
4: 我在做一个功能，客人一结账之后，就提醒员工要及时去关这些东西，免得这个引发火灾啊什么。
1: 这个不巡店不算账，却猫在角落里写代码的餐厅老板叫张良根。别人写代码改变世界，他写代码改变后厨。
4: 我本身学网络的，然后对这个编程比较感兴趣吧，然后平常就在这边查查系统数据啊，有时候改改代码什么的。把这个磨香了吧。
1: 张良根是仙顶乡福建菜餐厅的掌门人，他的餐厅就坐落在京深海鲜市场里，以经营福建风味的海鲜菜品为主打。
4: 可以捞出来了吧。
1: 张良根12年前，他还是 IT 行业的普通码农，人生的转折源于父母的召唤。
5: 一拍着就说进去就折好就活的。
1: 这是张良根的父�亲张明安，今年60岁。
5: 光大稍微大一点就可以。这哪个光？白光是哪个？
1: 2000年，张明安带着妻儿从福建老家来到北京，开了一间福建小吃店谋生。
4: 原来我父母想把福州鱼丸带到北京来，但是没做好，后来走投无路了，就挂了个牌子，写了这个拌面两个字。当时海鲜市场那里面都是福建人，他们突然看到拌面，可以说简直就是两眼放光那种。哎呦，在北京竟然能吃到这东西，考

0: 拌面就活下来了，慢慢的加上了这些福建的炒菜。
1: 当时虽然福建菜在北京还算不上主流，但张家靠着一碗拌面，靠着做老乡生意，慢慢在北京扎下了根。2007年，餐饮界刮起了一阵海鲜加工风，也让张良根的父亲嗅到了商机。
0: 我爸就在金生海鲜站这边就挑了一个特别偏僻的店面，打着电话指引都找不到的店面，那时候一个几千块钱，100多平，但是我爸还是挺有手段的，当时别人扇贝加工费是1块多一个，那我爸只收8毛钱，不挣钱，而且他用料特别扎实，就调料都用上好的调料。那个时候生意巨火爆，天天排队，我们的过道里，我们的包间里都开始加桌子了。
1: 凭借出色的手艺，张家的饭馆生意红火，他们趁势包下了整个2楼，把店面直接扩大了1倍。就在全家人满怀憧憬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现实却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
0: 2012年年底的时候，邻居突然发生火灾了，那我们就因为一些原因就没法在那经营下去了。那我们又寻找店面，因为生意太好了，我们自己也着急，有点失去理智了。从220平突然就开成1200平，我们连最基本的员工培训都做不到，员工抓来了就直接就上岗，他甚至连海鲜都认不全。你比如说这桌客人他自己买的一斤海白虾，1斤25只规格的，另外一桌客人买的海白虾是1斤30只规格的海白虾，那大小明显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当时就意识不到这个问题，好，送上去就客人说你海鲜掉包了。我们小店的时候里面的分数是4.9到5.0，搬到这个大店之后呢，分数就是暴降，降到3.8。
1: 餐厅的危机还没解除，另一边张良根的工作也不顺利。
0: 2012年，我是一个程序员，我们那边民俗可能就这样的，可能打工是会被瞧不起。我的亲戚是一直嘲笑我说这个收入这么低，工作上也没有激情。正好我家从220平直接到1200平，他们搞不定的，只能我顶上去了，所以我就阴差阳错的就干了这个餐饮行业，就一直干到了现在。
1: 面对差评如潮、管理混乱的烂摊子，程序员出身的张良根选择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破局，写代码。
0: 这个打印机就是一般店都有的嘛，我们去利用这个打印机帮员工更好的去工作。有时候厨房的员工忙起来就忘了看备注了，像这个模块呢，就是我们会去检测客户的备注内容当中含有姜、葱、辣、咸、甜这些关于口味的，我们就会把这个备注直接拉长，只要一看到这张长单子，这张单子肯定跟正常的菜是有差别的，他就会更加去关注这个单子。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用这个代码自己编程去实现这个自动打印、自动提醒的功能，效率提升得很快，然后生意又火爆起来。
1: 在张良根的用心经营下，餐厅终于走出了低谷，生意重回正轨。这位曾经的餐饮门外汉已经从父亲那里学到了不少福建菜的真传，比如这道姜母鸭就是他的拿手绝活。
0: 这是红头番鸭，这个头大，皮厚肉香。因为鸭子属于这种寒性的食物，老姜呢属于温性的食物，刚好两个中和。
1: 做姜母鸭要用3年以上的老姜，纤维粗，姜味醇厚，能更好地去除鸭肉的腥味。老姜用小火慢慢地煸出香味儿，再倒入鸭肉，炒至表面微微焦黄。
0: 接下来倒入金门高粱酒，增香去腥。高粱酒的时候要倒在鸭肉上，不要倒在锅沿，它是高度白酒，会起火。
1: 加水慢炖，待汤汁收干，鸭肉软烂脱骨，吸饱了老姜的辛香，入口香浓暖胃，带着浓浓的药膳风味。

0: 螺以后，让他们别来别买这么大的花螺。
1: 谁说的呀？那叫炒螺片，那是多好吃啊！
0: 花螺怎么炒螺片啊？那角螺才炒螺片。
1: 哎呀，大一点的花螺那个最可炒。
2: 虽然现在张良根已经接过了餐厅的接力棒，但操劳了半辈子的老爷子还是会每天到店里帮忙。父亲一心要做正宗的福建菜，儿子却想着怎么让海鲜更对北京食客的胃口。一个坚持原汁原味，一个主张入乡随俗，摩擦在所难免。
0: 100个人有3个知道
1: 沙
0: 姜吗？
1: 好东西，最终都有人承认，怎么可能没承没人承认？
0: 不是说不做，等到市场认可的这道菜，我们再去做。
3: 我们几乎就是天天吵，就理念严重不一致。
4: 但其实，
3: 我跟我父亲关系特别好，
0: 犟了一辈子了，我犟不过你。
2: 尽管理念相左，但父子俩却在一道菜上找到了共同的坚持，这就是福建省的传统名菜，也是宴席上的压轴大菜——红鲟八宝饭。
3: 我们用的是闽江口的膏蟹，我们福州人呢叫这个膏蟹叫红鲟。
2: 红鲟学名叫巨源青蟹，但不是所有的青蟹都能叫红鲟，只有膏多于肉的才能称之为鲟。在众多海产当中，福建人尤以红鲟为傲，连抓螃蟹的方式都藏着老福建人的智慧。因为红鲟天生脾气暴烈，所以在捕捞的时候，渔民会在蟹筐中放入树枝进行隔离，防止这些好斗的家伙在笼子里互相攻击，打掉蟹脚，影响品相。
3: 它里面蛮高蛮黄的，
0: 少量油就行，因为有五花肉，加入腊肠跟香菇丁，传统是没有用到广东腊肠的，我们觉得特别香，所以我们融入了广东腊肠。
2: 与红鲟搭配的八宝没有绝对定式，但讲究口感搭配，要同时满足软、糯、脆、嫩的特点。
0: 加入鱿鱼、虾仁、干贝，再加入蚕豆、萝卜丁，
2: 将配料翻炒均匀，再倒入8分熟的糯米。等到糯米炒到粒粒分明，饭体蓬松，再淋入福建老酒，增香提味。
0: 把炒香的米饭倒入荷叶中，
2: 最后把蟹钳、蟹块、蟹壳依次盖在米饭上，一起送入蒸箱。在蒸汽的作用下，蟹黄和蟹膏渐渐溶出，蟹肉的鲜甜与荷叶的清香缓缓渗入米粒之间，出锅时香气扑鼻，入口后更是醇厚鲜美，回味无穷。
0: 喝点茶吧，
1: 我还真渴了，这
0: 几十岁的人了，差不多就得了。你说就几个海鲜。
2: 和许多中国式的父子一样，张良根和父亲之间没有太多温情的话语，却把所有的支持都化作了无声的行动。
1: 年轻人啊，只要肯干，努力干，绝对会干好。他很努力的，真的，我们不行的，年龄大了，很多东西高科技东西我们不懂，真的。他是很累的，他很多事情他都得管，他晚上又很晚，就是早晨又肯定是起不来了，那我肯定是接着去做了。比如该跑的、该买的，我的老头子干比他好一点。
0: 他没办法，他就这么犟，我觉得他没必要这么辛苦。我父子俩说白就是上刀山下火海的。
3: 可能年轻的时候也像大家一样有远大目标，要开好多店。现在我就想把这个店做好，因为我父母年纪已经大了，我觉得我一定要在他们身边，把每天做好就行了。
2: 一个在前方冲锋，一个在后方护航，父子俩用各自的方式并肩守护着这家店，也守护着彼此共同的梦想。
1: 我干20年，你接着干，
0: 再干20年绝对没问题的。
1: 再干20年，
2: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仙顶乡福建菜味道掌门张良根。
5: 掌门私房菜原味蛏子。
3: 大家好，我是仙顶香福建菜的味道掌门张良根。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原味蛏子，这道菜极其简单，一学就会，而且有特殊的风味。第一步，我们要剪蛏子，把蛏子的这个地方剪断，注意不要把蛏子给戳破了。好，先倒少许的油，接下来倒入姜片，然后倒入少许的鱼露，再倒入一小碗的水，现在倒入蛏子。如果家里没有鱼露的话，放少许的盐代替也可以，看自己口味。开大火把水收干，然后放一点青蒜，水分烤快干的时候翻一下，看随便挑一个蛏子，看一下它的背面是否已经有焦黄色了，如果有焦黄色就说明水已经烤干了，就可以出锅了。
2: 掌心藏岁月，指尖有四季。
6: 这就是我们谢东子的下午茶，春夏秋冬。
2: 他把时光揉进面团，让世界品尝中国味道。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第五季匠心之作即将呈现。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7: 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什么是清澈的爱？它不是口号，不是滤镜，是千万个你我在平凡岗位上用滚烫的青春写下的答案。无数个我正以专业为舟，以热爱为旗，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壮阔里写下同一句告白：清澈的爱，只为祖国。
2: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3: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4: 大家都警觉点啊，
3: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我查当中啊，给大家找了两个好吃的食材，已经改刀成丝儿了，就是我手中的这个青丝和白丝。
1: 对，
0: 然后拿这两样好吃的食材，今天我们要推荐的是一道可以帮助大家通络的双丝鲜虾烙。据说这个美味啊，吃起来那叫一个外焦里嫩，然后这个口味呢是咸鲜的，还有一点回甘，简直就是太好吃了。但是在做之前，得先问问张老师，我选的这俩食材通络怎么样？
1: 青丝也是从我们这壶茶里选出来的，它有很好的通经络的功效。那个白丝就更不用提了，是我们经常被忽略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特别好的食材，行气血、通经络、祛风湿。吃完之后呢，把我们的经络给疏通开以后，老年人容易出现那些抽筋啊、腰酸腿疼啊，就都能够缓解。
0: 那您今天那壶通络茶里面除了青丝和白丝，还有几样宝贝啊？
1: 还有两样，一共就有四个药材。
0: 今天我们要做的鲜虾双丝烙，据说它那个口味外焦里嫩，吃起来有点回甜。
2: 对，
0: 这做起来难吗？
2: 第一呢，就是食材的处理，根据每个食材的不同，怎么做一下初步处理啊？一会儿我会讲到这个。再有呢，就是我们这个面粉的比例。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调味，因为这个蔬菜饼呢，口感是那个清甜香，
0: 咸香回甘，
2: 咸香，对，咱们不要使用一些这个颜色太重的，或者是口味太重的这些调味品。
0: 先处理啥？
2: 我们这个青丝，这个青丝呢，它是口感也是有点生涩的啊，少许的食盐，把它先杀一下水啊。
0: 这是去涩口的窍门。
2: 对对对，去涩口的窍门啊，这个盐呢可以多放一点啊，一会儿我们要挤干水分的啊。所以要抓拌一下，抓拌均匀。
0: 除了抓捏，还需要静止等一会儿。
2: 静止大概有4-5分钟左右吧。
0: 这会儿想问一下张老师了，这个带有涩味的通络食材它是啥呀？
1: 它其实是木瓜。我们知道木瓜呀，它是入肝经的，对不对？它有很好的一个柔筋的功效，另外呢它有很好的祛风湿通络的功效，所以我们用这木瓜放在我们这个菜里啊，来帮助它达到我们这个疏通经络的功效。
0: 蔬菜的木瓜呀，有的时候有一点涩口，
1: 对，
0: 去涩之后啊，秦大厨，是不是它那种微甜回甘的口味就出来了？
2: 对对，
0: 它有点那种小甜鲜的味道。
2: 对，第二个丝啊，我们白丝啊放进去，两个，这个比例呢可以是自由掌握啊。想吃脆点的感觉呢，就把这个木瓜丝多放一点啊。想吃这个软一点口味的呢，这个白丝可以多放一点啊。
0: 的，
2: 这我们差不多啊。
1: 这个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丝瓜，搭配刚才那个木瓜，两个丝在一起，一青一白，都能有祛风湿、通经络，强强联合。
2: 两个丝呢，充分搅拌均匀。然后加入我们这个鲜虾。
0: 鲜虾啊，
2: 对，新鲜的虾仁，去掉虾线，切成这种小粒就可。然后再少许一点点葱花。
0: 好的，这也是提味的哈。
2: 对，调味呢，这个菜刚才说了很简单，刚才也说了，我们这都是非常鲜美的食材，是吧？所以呢，我们就不要放那些重口味的一个调味品我们就放一点点盐，放一点点胡椒粉。
0: 只放盐和胡椒粉会不会寡淡？有没有提香提鲜的秘籍？
2: 有的，准备一些切碎的这种腊肉丁广东腊肉丁这个味道是不错的啊。
1: 腊肉丁，
2: 有条件的话鲜贝，这上档次啊。对，这个鲜啊，它和虾仁两个合在一起，非常的鲜。
0: 然后如果没有瑶柱的话呢，在家里其实，比方说鲜海米啊之类的，
1: 虾皮
0: 啊，虾皮儿啊，对，虾皮海米这都合适，这是大家一家里都常备。
2: 然后呢，我们上放一个鸡蛋。
0: 鸡蛋的功效是啥呀？
2: 鸡蛋的功效呢，它是起到一个粘合作用啊。一会儿我们还要用到面粉，下面呢。我们就要放关键的面粉，面粉是一，食材是五这样就可以了啊。
0: 蔬菜多，
2: 刚才说的这个比例呢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说面加多了的话呢，因为烙出来以后它特别硬，
0: 对
2: 就像那种死面饼似的，效果就这样就可以了，这就合适了。还是说菜很明显的，在烙这个饼呢也是有个小窍门，可以让大家在家做呢很避坑的。
0: 这个是不是也就是个人喜好了？你喜欢大的小的？
2: 对，这可以烙大的，也可以烙做小的，一位一位都可以。放置以后呢，我们这样晃动一下锅啊，
0: 晃
2: 动
0: 那
2: 个将来那个小饼在里面轻轻的转起来，这样比较好。对，这样受热比较均匀。然后呢，不要用铲子去来回动它，
0: 不能来回扒了。
2: 第一面呢，让它定型以后就可以动了。
0: 双面定型，煎这个5分钟左右的时间。今天咱们这个鲜虾双丝烙就可以出锅了。
1: 对，
0: 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呢，通络的内湖茶里都有哪些宝贝啊，张老师？
1: 我们通络茶里啊，里面有四个成分，青丝是木瓜，木瓜有很好的通经络的功效，还有祛风湿。但是我们中药的木瓜呢，其实是宣木瓜，祛湿的功效会更好一点，因为我们要入菜嘛，我们选了个水果木瓜。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是丝瓜络，经常我们在家里做丝瓜啊，就把这给扔了，对不对？
0: 对。
1: 顶多省得拿个刷个碗，但实际呢，它有很好的一个行气血、通经络、祛风湿、利水道的功效，它通利的功效非常好。第三个是什么呢？是川牛膝，川牛膝我们是用它引经下行啊，把这些呢，尤其老年人呢，经常是风湿啊在下边，对不对？我们呢是把这些气血呢往下引，帮助我们强腰膝、壮筋骨。第四个是石斛，石斛我们得到入肝经肾经，它一滋补肝阴的，我们用它来揉筋，所以我们这四个在一起呢，各十克，组成了我们这个通络茶。
0: 哎，我觉得里面最值得关注的就是那个丝瓜络，
1: 对，
0: 因为它太容易被忽视了，是吧？在家里面拿丝瓜络刷刷锅，这都属于变废为宝，但是更多的时候咱们就直接把它扔了。
1: 对，
0: 但您要是有脉络不通的问题，拿这个丝瓜络单泡水，或者是日常咱多吃点丝瓜，熬汤的时候也放点这丝瓜络，其实都是合适的，经济实惠。
1: 对，其实你拿这丝瓜络单煮水喝也不难喝，
0: 是啊，
1: 而且还能够时间喝得长一点，不用搁这么多也是可以的。
0: 您要觉得喝茶的话呢有点寡淡，您再吃上咱们今天的鲜虾双丝饼啊。你看秦大厨，这会儿我们的饼可以出锅了，是不是？
2: 马上出锅了，马上出锅了。
0: 双面焦脆，然后吃的时候呢，里面我们还能吃到那个虾的嫩弹的口感，然后这个味道是咸鲜的，回口还有一点甘甜，简直太美味了。
3: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4: 哟，李向前老师啊，
3: 是我是我，
4: 哎，
3: 您好您好您好，是我是我。
4: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
3: 哎呀，谢谢，
4: 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3: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4: 我老习惯了
3: 啊，
4: 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
3: 您
4: 看不清楚
3: 啊，
4: 眼又花。
3: 您这不戴着眼镜的吗？
4: 我这眼镜呢，管是近视，不管老花
3: 啊，看远行。
4: 对，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
3: 啊，
4: 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3: 经常用眼。
4: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3: 您有老花镜吗？
4: 有啊。
3: 啊，
4: 我这就是老花镜
3: 啊，戴着
4: 看近处的
3: 啊，
4: 这个呢是看远处的
3: 啊。
4: 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3: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4: 都得戴上
3: 啊。
4: 你说多折腾人。
3: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
4: 哦，
3: 哎，叫茂世清。茂是耄耋之年的茂，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一副管两副。
4: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3: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4: 是吗？
3: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
4: 哦，
3: 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
4: 哦，原来是老品牌。靠谱靠谱。
3: 跟您说一下啊， 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了。您要是想配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4: 那可以啊，
3: 西城店呀、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4: 那咱们就去吧。
3: 得嘞，咱们走着。
4: 好，走
3: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
4: 哦，茂世清，哇，这还挺气派。
3: 您看这多亮堂，店里头。
5: 哎，李老师来了。
3: 您好。
5: 您好，您好，
4: 您好。
3: 这就是梁叔啊。
4: 你好，你好，
3: 梁叔。
4: 咱
5: 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奶茶，再能喝点什么？
4: 我喝点绿茶。
5: 行。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4: 好的，可以。
6: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5: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4: 我现在就有点花。
5: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4: 好的，好。
5: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

0: 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疲劳和干涩。
1: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
2: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0: 梁叔，雾化完了以后，咱们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1: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是不是也亮了？感觉挺好。
3: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托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呢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1: 好，还不错，金老师，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他了，
2: 能看中，
1: 感觉不错，很好，
2: 那就他了，
1: 好吧？
4: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1: 好，哎，李老师，这个冒视星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2: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5: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2: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5: 冒视青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2: 梁叔，
1: 哎，
2: 好久不见啊！
1: 啊，李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快坐。
2: 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1: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2: 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1: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现在看得清清楚楚。
2: 哎呀，
1: 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2: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1: 是啊，
2: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1: 好，
2: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冒视青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视青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冒视星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
6: 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7: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闪光，右眼没闪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貌似轻，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貌似轻，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度，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貌似轻，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貌似轻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貌似轻。
8: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貌似轻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貌似轻，眼花就戴貌似轻。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貌似轻。
9: 等于您退休了，然后出国了，那出去以后怎么办呢？
10: 咱们中国人出去都是在餐馆
9: 刷盘子。
10: 哎，对，先刷盘子，然后慢慢再颠勺，知道吧？然后我这搬运工啊，什么的冷库啊，这后来考下本来送货，知道吧？然后建筑公司电气焊，就是全都干过，基本全。然后后来又考这个公交大课，准备在那开公交呢，因为我在公交干过嘛。
9: 我们到这个岁数了，然后又开始去美漂去了，所以很不容易哈。那您最终是什么时候做了一个最终的决定，说我要回来？
11: 他的人生阅历也比较精彩，我觉得，然后谁跟他挺好的，我觉得是个过日子的好对象。
12: 是什么让全场潸然泪下？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9: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2: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讲述了她的经历。
13: 我就像是一个那个在沼泽地之中快要窒息的人，选择就是我抓住的这个救命稻草，它给了我生活的这个希望，指引了方向，让我对生活不那么迷茫。再一个，我就是在这里边呢，我认识了很多的姐妹。今天这个亲友团就是我们上次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
9: 是
13: 认识的这个姐妹。今年过年我们就在她家过的。
9: 哇，你们都成这么好的朋友了。
13: 对，
8: 我们来到这儿，确实这个平台让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好姐妹，确实是很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
12: 二号男士鼓起勇气来到这里，只为找到真爱。
10: 真咬牙在跺脚坐在这儿。
9: 因为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0: 对，原来是第一次。
9: 对，他一直坐在观众席上，今天是第一次正式的坐在这儿。
10: 北京人的七姑八大姨儿，咱们这个媒体宣传，我在国外的同学都能知道这事儿。
12: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13: 我因为听红林介绍了你一下，说你45岁就到美国去了。
10: 是陪读。
13: 说你在那边还打工。
10: 对。
13: 就这一点我还挺佩服你的。
10: 谢谢。
9: 真的，宋先生是一个挺有故事的人哈，要不要坐下来了解一下他？
13: 可以。
9: 好，那我们坐旁边。王老师先给我们宋先生破除一下他内心的障碍。
10: 对，我以后就喜欢听王老师。
8: 因为您这个序幕已经很长了，虽然说每一次在这坐着，您跟那个我们这个小郭同志还不一样哈。这小郭就在那揪着，他也不下场，您还下场，您还送花，您还牵手，对吧？就说明可能你的心情的急迫的程度要比他更急迫。确确实实71岁了，我是觉得一个人
10: 属别岁数大，也就这最后一次了，一咬牙。
8: 不，你必须得来，再来。
10: 真的要，
8: 这次不行，咱再来。对啊，然后呢，我是觉得找一个能聊的啊，未必一定有一样的爱好， 因为这个时候年龄不一样，可能是爱好就不一样啊。他以前还滑雪呢，啊，滑雪还受伤了呢，受伤了以后不滑雪了，以前那都是
10: 你是主要
8: 很拉风的，
10: 孩子培养孩子。
8: 对，他之所以，其实你们两个有很多一样的地方。其实当时你先生来到北京，其实也有很多为孩子的成分。
13: 对，是的，
8: 你知道吗？他也一样，他45岁，他干嘛去那儿待着去啊？对吧？但是孩子要出去不放心，是吧？陪读嘛。
10: 对，他跟我差不多。
8: 对呀、啊，
10: 他到北京来北漂，我到那儿到美漂，你看。
8: 对对对，其实很像哈、就是之所以我们接受劳燕分飞哈、可能更多的也是为了孩子，你们有一个共通的东西啊啊，同时呢都是这个利他主义者啊，其实很少想自己。这位先生呢，他有点内敛啊。你爱看书的人，他不都是有点内敛吗？但是只要在他的赛道里头，他也特能说，是这样吧？
13: 所以我就说嘛，苏先生今天的状态，坐在那儿太顾忌，想着，哎呦，我坐在这儿的时候，过一会儿，我七大姑、八大姨、三外甥女儿。这个四侄女儿全都能看到，
10: 不，这底下就是真的，
8: 哦，如坐针毡，对吧？
13: 我不说了吗？那您一个人自己孤独的时候，他们都在哪儿啊？那过年过节的时候，人家没法陪您呢，那还得坐在这儿，咱先找着未来的一半，对不对？
11: 是有点顾虑，就是怕亲戚朋友看见他在征婚，这么大了呢，像这个心里有压力。你看这回高兴点了，刚才都眼睛都不正视别人。
13: 那咱来讲讲啊，我们宋先生他的故事啊，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很完整的来了解一下我们宋先生。我们来看他的关键词，关键词有三个：孤身在北京，亲人皆在海外，从国内稳定的工作到远赴重洋艰辛，和平分手只因门不当户不对。儿子是在美国呢，是不是？然后那亲戚朋友呢？
10: 两哥两姐姐，大哥大姐在外边，二姐在上海，还一个个在北京，也八十了。
13: 跟这个北京的哥哥走
10: 走，过年过节微信。
13: 就很多的亲人都在海外，尤其就自己的儿子也在呢哈。您怎么不考虑定居在国外呢？
10: 在那儿比国内亲戚还多，我母亲他们都在那儿了，现在。
13: 哦，连老母亲都在那儿。
10: 对，在那儿去世了。
13: 那您怎么不考虑在那边生活呀？
10: 一个是医保的问题，因为岁数越大，主要是考虑这个问题。
13: 那您在那边生活了多少年啊？
10: 也快10年了。
13: 对。
10: 因为我现在，咱这签证10年有效，无所谓。我明儿去说去也可能去，马上就能去。
13: 那您在那儿生活久了，回来还习惯吗？
10: 从小跟这儿嘛，土生土长，咱回来当然习惯了。
13: 所以咱肯定不会走了呗。那您现在住在哪边啊？
10: 住在广安门里头。
13: 广安门那边是吧？是买的房子，分的房子。
10: 对对对对。
13: 是您名下的房子。
10: 对对对对。
13: 多大呀？
10: 不到60。我青岛为了养老避暑，啊，青岛也买了一个。
13: 那还会老去吗？
10: 啊，去，每年都去。我这完了事儿，这一般开车就过去。然后90月份再回来。
13: 就整个这个春夏都是在青岛度过的。
10: 对。
13: 所以如果跟先生一起的话，就有可能半年是在外地生活，然后半年在北京生活。
14: 那没问题的。
9: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3: 那您对未来的打算是怎么打算的？准备两个人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呀？
10: 找个懂感恩的人吧。我简单说两句，我是就一生都在感恩，从小感恩父母，上学感恩老师，一直到今天我也在感恩。此时此刻我就是感谢这个两位专家还有主持人小亮老师，还得感谢咱们幕后的工作人员啊，摄影。
13: 来，您请坐，请坐。
10: 还有这个咱们这个俱乐部的
13: 啊，
10: 这都是老相识了。这个梅老师、老郭，还有这个贾姐，谢谢你们，谢谢。
13: 还是说呀，那未来你要找个老伴儿，准备两个人过什么样的日子呀？
10: 就是平平淡淡的，还
13: 一起买菜做饭，出去玩儿，是不是啊？互相扶持着。行，
11: 他就两个人过日子呗，没什么负担，孩子都在国外，就是养老。 过好每一天就行了。
8: 你看从国内稳定的工作到远赴重洋艰辛，就其实前面的那段我们不是特别的清楚。您最早是做什么呀？
10: 15岁初中毕业，就是修汽车，在工汽。咱们这个公交车你别看白天跑得欢实，晚上我们都得爬车底下去压一个检查去。我们原来叫保养厂，就车不坏了你也得到期就保养，所以叫保养厂，不叫汽车修理厂。
8: 还真不知道一趟现在大约有多少辆公交车啊？
10: 根据这个线路的长短，一般都在30多辆。
8: 所以白天他们都在外边跑，到晚上您那个时候就要修，
10: 对，
8: 保养，是不是？
10: 对，保养就不能叫修理，就打油啊、检查呀、
8: 那您岂不是一直都在上夜班啊？
10: 对，基本上一月一到。
8: 那后来呢？您又做什么了？
10: 先去一个核销外资企业，然后从外资企业又调到航空部。
8: 去外资企业做什么呀？
10: 也是跟汽车打交道吧。
8: 怎么后来又去了跟我们一号先生一个地儿了？
10: 属于一个系统，航空航天部、那时候还没分呢，他进去的时候可能我是刚出来，所以我们那个他说你工作服上面我们都差不多。叫工装。
8: 那您去了以后做的也是跟汽车有关的？
10: 不，两码事儿。那个是我在那儿搞那个质量管理，在质量处。
8: 在那儿干了几年啊？
10: 那时候国营厂都不景气，在那儿干了1-2年吧。然后正好那个区政府那什么招聘，这么又考那儿去了。这么后来就转到公务员了嘛。接到工作办公室，现在叫社会部吧，应该叫。
8: 那您那会儿是退休得多大岁数呀？
10: 工龄过30年工龄就可以退休。行政给你涨一级，工资涨3级，还给你奖励，就鼓励你。我正好是15岁参加工作，45岁退休。
11: 这位先生的经历比较丰富吧，他的人生阅历也比较精彩，我觉得，然后谁跟他挺好的，我觉得是个过日子的好对象，
14: 对，
11: 是吧？
15: 他的条件也不错啊，
11: 条件
14: 不错。
8: 等于您退休了，然后出国了，那时候是直接带着孩子的。
10: 对，
8: 主要是因为他出去读书吗？
10: 对，就是
8: 那会儿他多大呀？
10: 上大一。
8: 大学毕业了？
10: 没有，大一本硕连读。
8: 哦，那放弃了直接去国外吗？
10: 是，我身边没有一个人同意，包括我们家人，我妈都不同意，同学什么的，他的老师也不同意，但是我就愣给他掐着走了。
8: 您当时怎么想的？因为在儿子那个时代考大学也不容易，对吧？
10: 而且他直接是本硕连读，出来就是硕士。
8: 是，
10: 当时就是想让他开个眼界吧，他也不愿意去，天天吵，知道吧？天在那天天的。
8: 是出去以后他天天吵。
10: 对，他也不愿意去。你看这边他挺好的，本硕连读，社团好几个社团，他又什么学校的足球队长这那的，社团的那什么负责点。
8: 那去了以后是已经就直接可以读大学，还是
10: 又重新参加那儿的高考？是这么的。
8: 哎呀，好重大的决定哈！那出去以后怎么办呢？问题是语言关怎么过呀？
10: 提前准备了，我那个上那个北外，就是自学那个英语自学高考，知道这么着，一直跟着学来的，反正甭管苦累，反正
8: 还记得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10: 咱们中文出去都是在餐馆，
8: 刷盘子。
10: 对，先刷盘子，然后慢慢再颠勺，知道吧？然后我这搬运工啊，什么的冷库啊，这后来考下本来送货，知道吧？然后建筑公司，电气焊。就是全都干过，基本上，然后后来又考这个公交大课，准备在那开公交呢，因为我在公交干过嘛。
8: 我们到这个岁数了，然后又开始去美漂去了，所以后来儿子是出息了，是不是？去了哪个学校啊？
10: 伯克利。他们年轻人都知道，伯克利计算机。然后正好，实习工作正好在他们学校边上，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8: 所以现在他成功了，您现在觉得
10: 我没那么怕了，
8: 是不是啊？所以啊，你为什么回来？你不是赖在他身边？
10: 在现在孩子你不在身边，他过得比你好，你何必打扰他呢？
14: 这个学校长，你能考虑吗？
11: 不考虑，
14: 他不考虑。
11: 我妈也才73。
9: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5: 其实我也有一种感觉，我到了北京以后呢哈，我家都搬来了哈，就是我就想家，我不知道我的家在哪里。我说我老公也搁这块儿，我儿子也在这块儿，我不知道家在哪儿。就是我在北京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我就。

0: 脑海里反映出我在老家我应该去找谁，我应该如何去做。到这块来的时候，我在这块的信息我一点都没有。
1: 嗯，
0: 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你再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打拼的时候，没有一定的那个能力，没有一定的韧性，他是在这个地上是站不下的。
1: 嗯，
0: 还有吃苦耐劳的那种精神，
1: 是
0: 那种忍耐的能力。
1: 所以先生45岁才到了美国去打拼啊，你想想多不容易啊。
2: 对，我跟他的这个想法差不多，也在那老觉得是飘的不定，虽然那儿的亲人比这儿还多。
1: 你来北漂跟他去洋漂还不一样，这个语言
0: 就是说需要
1: 对思维
0: 困难更多，
1: 对
0: 困难更大，
1: 是是是，所以很不容易哈。那您最终是什么时候做了一个最终的决定，说我要回来？
2: 就是我在那儿餐馆第二个餐馆打工的时候，这个小两口是山东烟台的，到那儿打拼也是为孩子。最后我给那个老板还埋在那儿了，我就看来不行，受着累，把命都交上，就他太辛苦了。
1: 啊，您说的不应该是小年轻人吗？
2: 不是，年轻人也得40了，人家的孩子上初中了嘛。
1: 嗯，
2: 你想想，就是那么年轻就不行了。当然，一个是忙了，再一个可能也误诊了，以为是胃的毛病了，是原来是肝。在那儿的时候，这老板什么都有，我们7、8个人住在他有2栋耗子，住在1栋耗子，他们都用。然后车呢，有4、5辆车，你想，什么都有，人也没了，全是贷款呀，一下全没，连餐馆也没了。那就是就想，看来不行。
1: 所以这事儿刺激了您，咱别拼了，咱也躺平吧，是不是？
2: 所以我跟您说吧，你好些从国外回来的，好像挺光那什么的，其实他们在那儿受的苦受的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1: 嗯，
2: 是吧？那都是表面现象，在那儿都不容易。
1: 但是我在想，其实您儿子从伯克利毕业之后，
2: 嗯，
1: 因为那儿毕业在美国工作是很好找的，
2: 对，因为他学的专业，
1: 对，然后他的收入应该也不低
2: 啊，现在俩人好几十万每年，
1: 对呀，啊，那您为什么还要那么辛苦啊？你也跟着他在那儿躺平不也蛮好的？
2: 现在是没问题，跟着他躺平，那干嘛给孩子增加负担呢？我在这儿躺平了也花不完呀，基本上报销100%，你想想。
3: 就是他的前半生也够辛苦的，一个人带一个男人，带着儿子在美国闯荡，
4: 嗯，
3: 然后还好不容易给孩子大了，然后自己又回到中国，挺孤单的。你说应该找一个老爸，对的，他们家儿子就应该主动的让他像你家闺女一样，让他爸找一个赶快，那他多可怜，没个老女的照顾照顾他。
1: 那您平常都忙些什么呢？我听说您在做公益呢，是吗？
2: 就是残疾人这块，有时候关注2次大战，这个飞虎队的事儿，有时候是正好这就旅游到那个腾冲国殇墓园，这么着在那儿帮助他们讲解啊，帮助他们踏那墓碑啊，打扫卫生啊。我一般到那地最少住半年以上，就租个房子，
1: 嗯，
2: 是这么的。然后正好我有这条件呢，我就正好到夏威夷那儿，他那国家公墓去核实这些人啊，因为他们的到中国帮助中国抗战也就20岁出头，他们都没有，都没结婚，都没有后代，就是他们的侄子侄孙，你知道吧？然后去核实这些东西。好，
1: 那你把这资料都搜集和比对完了之后呢？
2: 嗯，还有好些东西，这我也挺喜欢搜集的。到那边陲小镇，像那些食物啊，那飞行服里写的我是朋友，救救我，因为他们下来，他们假如飞机真那什么的，他得那个老百姓好救他，是这么的。
1: 这资料您会转交给什么吗？
2: 我这个抗日的事儿，能不能搁抗日纪念馆？我就想抱着试试态的心态，然后我就提了2大包就去了，知道吧？
1: 收了吗？
2: 也就收了1/10吧，那我就很知足了。
1: 嗯，
2: 起码给国家做贡献了。
1: 是是是是，啊，
2: 其实当时也没想那么多，那时候孩子还没结婚呢。现在又这一说10几年前的事儿，现在好像时间越长，觉得好像价值越大。以后我孙子到国内来要参观呢，哎，他一看
1: 是爷爷捐赠的，是不是？
2: 对，我就说这个意思吧。
1: 哎，那这是什么呀？
2: 收我那东西的收条。
1: 我觉得我们先生真的是很棒。
2: 不，主要是不也谈不上棒，就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然后后来他那不要的那个那10分之9，我就全给寄给那个国殇墓园了，腾冲。
1: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那就再说说那段婚姻的事。

0: 情啊。女婿呢，他是丧偶啊，
1: 对，一般的丧偶的好像不愿意找离异的。
0: 你介意这事儿吗？
2: 哦，我不介意。
0: 您的婚姻是怎么回事儿？
1: 我
0: 讲讲。
1: 这个就高攀了，不门当户对。咋的？我为什么说不合适的地点呢？你家没房，要不跟他们家住一块也行，因为天天那种压抑感。包括这个到现在，离婚这么多年，以后跟孩子也聊了，因为跟孩子是朋友嘛，在一块儿，我把我这个就这事儿，就跟他说了，他现在大了才能理解了。我们从来也不吵架，也没什么，就是好像没有什么话说，该干什么干什么。
0: 那他当时怎么看上您了呢？
1: 他一个他岁数大了，
0: 哦，
1: 他比我大。
0: 哦，
1: 再一个呢，我可能虽然没什么财吧，老不甘落后，老是想折腾点折腾，是这么的。但最后我跟也没吵架，就和平那什么，
0: 对，后来
1: 还
0: 是
1: 得那
0: 住
1: 个，
0: 到老丈
1: 对
0: 母
1: 呀，
0: 娘家去了，是不是
1: 是啊，你所以就是
0: 那您
1: 天
0: 是觉
1: 天
0: 得，
1: 那个白眼什么叫的，
0: 哦，
1: 嗯，
0: 那这样过了多少年啊？再说
1: 过了
0: 了，
1: 十几年啊。
0: 他们家的条件那么好，你们不能后来搬出来自己单过吗？
1: 那个岁数大了，得照顾。
0: 过了十几年，最后是因为什么分开的啊？
1: 就是这就是他压抑了，也没怎么吵，你知道吧？
3: 这个先生不错，所以我说在家跟他挺实在，挺踏实。
0: 那您，想找个什么样呢？我以前记得您想找一个能过田园生活的，是不是？
1: 那是70岁以内的事儿了。我就因为这一过，我你看现在为什么不愿来了？一加这一字，我这心里头很那什么了。多快呀！你看这一晃就71了。上次来70呢，就没那么多想法了。
0: 哦，过了个生日啦！
1: 不就说呀，就说这个事儿一过春节，真的。
0: 其实啊，我觉得您不必这么想哈，因为我们都是跟着节目一起在成长。其实某一个瞬间，我也会觉得哇，怎么我都这么老了，这么大岁
1: 对，
0: 数？
1: 没有，你要
0: 但是
1: 那什么，
0: 其实你看我们一堆朋友，真的，我们可能一个礼拜见一次，一个礼拜见一次，一个礼拜见一次，就这种感情就是慢慢的就培养起来了，就是越来越深厚。包括会不会来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哎，定期见一面，定期见一面，其实那个感情慢慢的就有了。我们是有很多的朋友在的，对吧？我们都在安静而美丽而快乐的老去，
1: 这应该这样，
0: 是吧？
1: 攒
0: 所
1: 一
0: 以不
1: 下，
0: 要感慨，想找个什么样的媳妇儿。
1: 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吧，因为作为父母嘛，他们都愿意儿女那什么嘛，咱就是那什么。因为我妈去世时候也说这个事儿，知道吧？说你不行，那意思，你在美国肯定美国不行啊，你语言不通，你又没有经济来源，又没房，什么都没有。说啊，我妈也那么说，反正每次清明都比较难受，你知道吧？所以，我这儿写了点就是纪念父母的那什么，啊。
0: 好，
1: 让这个让梅老师帮着的，梅老师上午帮我审阅了，给我指出了很多错误，真的谢谢
0: 啊！那现在我们来听听你们俩人合作后的版本，
1: 好，
0: 好不好？来来来，
4: 真正的经常而无意识的思念妈妈，是从2012年1月20日，妈妈丢下我，驾鹤西去。父母在世时，不知道去珍惜。能相见、能相处的日子，常回家看看。反而等到二老都西行之后，才醒悟、后悔，可却为时已晚，悔恨终身呐。记得送妈妈上路的那一天，我披麻戴孝，按照妈妈您的遗愿，送您去往太平洋东岸的大海。怎成想，那竟是一条无归期的路。想象着您在浩瀚的太平洋里游向西岸，去寻找和您相濡以沫几十年的老伴儿，与他我敬爱的爸爸去团圆千古。 日思夜想的妈妈呀，我熬过了，双膝跪地，眼睁睁不忍地看着您离去，我熬过了，

0: 原来，随着时间的远去，最难熬的时候已经过去。那只是痛苦、思念和牵挂的开始，而且，它竟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对您的思念和牵挂的苦，让我苦不堪言呐。您是我在余生中永远的思念，永远的牵挂。每每在梦里，有时我火急火燎的急着赶着跑回了家，高兴的满脸哭泣的与您相拥，唱出那一缕缕无言的母子情。有时我又苦苦地着急寻找回家的路，却不知路在何方，家在何处，使得自己怎么也回不到家中，而急得满头大汗的大声喊叫：“妈妈，妈妈！”哭泣着从梦中惊醒。有时，有时，每一次梦中，我都急着回家，其实就是想妈妈了，想我妈，想见妈了。梦中的思念呼唤着妈，让我总是放不下在天堂里的妈妈。我要永远感恩世界上最疼、最疼我的那个人。我最亲爱的娘，我最可敬的母亲，我最伟大的妈妈。
1: 前面也上哪呢啊？
2: 读的也读的那么好。他都读出眼泪了，
1: 他都哭了，
2: 他都哭了，
3: 写得好，读得也好，看我们选择卧虎藏龙，
2: 真是。
4: 先生写得好，这个梅波朗诵的也好，
5: 朗诵的好，
4: 所以让我们全场都潸然泪下，体会到了您对母亲的那份爱，我想也勾起了我们在场所有，可能母亲不在身边已经故去的那份情感。在国内你还也没法给他扫墓哈，因为他故去在美国。
5: 3月15号到青岛，在海边烧，因为太平洋嘛，练的嘛，因为我母亲的遗嘱就是撒向太平洋，所以一直在感恩母亲呢，确实是。
4: 所有在天堂的都希望自己的亲人其实能把自己的路走好，过得开心、幸福、健康，其实他们愿意看到的。还是我们往前看哈，觉得我们这位女士怎么样？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其实今天有一位女士直接来到节目的现场，冲着您来了。来介绍一下自己呗。
6: 我叫金小燕，未婚。
4: 故宫博物院退休的一位女士，擅长工笔画，怎么样？
5: 专业的
6: 明代的宫廷画家边景昭画。
5: 你是仿的仿画
6: 啊？对，我是在那儿，在故宫博物院那个书画临摹复制工作室。
5: 这真的是人家画的。
4: 现在是您有几个选择？我们的2号女士，我们观众席的女士，我们还有一个3号女士。您是怎么考虑？
7: 他究竟会如何选择？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去。

0: 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喂，出啥事了？
4: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3: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多的就是往高处跑。
4: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3: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5: 明白。
3: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7: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8: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7: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9: 秦腔靠你们俩。
7: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1: 阿姨，这脆肉片啊，可太香了啊！哎，各位来瞅瞅啊，您看啊，人家啊，这叫坚果烤肉脆片，哎，里边啊加了巴旦木，又叫扁桃仁，哎，还有芝麻呢。这肉香啊，裹着这坚果香，真是越嚼越来劲啊，都忍不住。嗨，这味道真的特别地道啊。
12: 哎呀，是真香哎，这个呀真好吃，真解馋，不腻口，不塞牙，还不粘牙，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好吃的呀停不下来。
11: 哎，真的太好吃了啊。不过阿姨，咱们啊稍微搂着点啊，咱都造进去不老少了，是不是？回头你看这样品咱都给吃完了嚼完了，你这节目还录不录啊？
12: 好多年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个顺口的吃的了，牙不好啊，搁在以前啊，硬的呀、脆的呀，我真的不敢碰。今天好不容易碰见这酥脆可口，还不费牙，还这么香，你就别拦着我了。
11: 咱把这样品、都吃见底儿了，哎，你们都别吃了，别吃了，都留着点啊。
13: 哎，管够管够，我带了不老少呢。哎呦，
5: 我给大家引荐一下啊，这位呢是厂家的负责人霍总，今天呢是这款坚果脆肉片的优惠促销专场。哎哎，您这个烤肉脆片可太好吃了啊！
0: 是，
5: 太好吃了啊！给你看，这样赶快啊，给大伙儿说道说道，好不好？哎，你们都别吃了，赶快的放下放下放下，你听人霍总说说。
9: 没事儿，大伙儿啊，边吃边聊就成。咱们这个坚果脆肉片啊，哎，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人见人爱的健康零食。你甭管说是老的少的呀，还是说这个嘴多刁的，保准啊是您挑不出毛病来的健康零食。瞅瞅咱这个配料表呀、也非常的干净，里边有这个鸡胸肉、鸡蛋液、白芝麻、巴旦木，正常的香辛料以及辅料，是不是特别干净？
12: 就有的那个零食吧，它那个异常六的添加剂，念不通顺，理解不明白，瞅着呀、还瘆得慌。根本啊就不敢吃。
5: 哎，没错啊，阿姨、现在大伙儿啊都想少吃这添加剂，哎，想追求一下健康嘛。
12: 我呀、最得意啊这个鸡胸肉，专家呀推荐我呢上岁数的要多吃这个鸡肉啊，鸡胸肉
5: 是
9: 完全正确，阿姨
12: 是吧？
9: 这个鸡胸肉啊是典型的动物高蛋白食品，脂肪还低，营养高啊，还好吸收，常吃呢它也不长肉，专门适合啊讲究健康饮食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这巴旦木也是高蛋白，它俩呀，鸡胸肉是动物蛋白里的尖子生，巴旦木呢是植物蛋白的模范生，这两种东西凑合在一起，那双份蛋白往上落，您说这跟普通零食比啊怎么比？
12: 你看电视上、手机上的专家呀、推荐我们呀每天呀都要啊多吃一点坚果，而且呢专家推荐的坚果里边就有这个巴旦木。
5: 哎，没错啊，这巴旦木啊、是推荐了好多年了，都是深入人心的好东西啊。
9: 我们这个呀不光是高蛋白食品，还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吃食。叔叔阿姨，您听我这一句话，零反式脂肪酸就是没有坏油，没有工业人造油的意思。这反式脂肪酸呢，人体呀压根代谢不出去，吃多了呀给身子找大麻烦。咱这款鸡肉的坚果脆用的是鸡肉和巴旦木自个儿的天然油脂，低温慢烤出来的，这才能做到零反式脂肪酸，给老人孩子吃啊都放心的。
12: 听明白了？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踏实吃，正适合呀我们这些那个平时啊嘴里啊就觉得那个空落落的，老想嚼咕点什么的人吃。说白了就是馋了，没事的时候搁嘴里两片、一嚼咕挺香挺好。霍总说说吧，这今天这个怎么卖呀、要是价格合适啊我立马就下单。
9: 行，价格呀肯定让大家满意，就这一大盒啊里边都是独立袋装的，好拿好存，外头卖啊19.8一大盒，你搁100块钱也就能买个5盒，对吧？我今天给您6盒直接包邮到家，您看成吗？
5: 6盒，这也忒少了吧，指定不够吃，
12: 家里大人孩子抢着吃啊，根本就扛不住。
5: 哎，
9: 得我再给您加一盒，7盒成了吧？
5: 7盒，别7盒了，咱就8盒不就得了吗？
12: 哎呀，8盒干嘛呀？9盒吧。
5: 九盒，阿姨，我跟您说啊，这肯定还不够呢。
9: 不能加了，加不动了，再往上加呀，不合到10块钱以下了，压根没有这么卖的。
5: 阿姨，咱凑个整吧，10盒得了。
12: 哎，我看行。
9: 哎呀，阿姨真不行，要不这样吧，要不就8盒吧。
12: 哎，别去，
9: 这个破破塑料袋要了就8盒。
12: 哎，别去，这9盒都到嘴边上了，你哪能拿回去？霍总。给这个面儿，
9: 这9盒真有点难，阿姨。
12: 不难，
5: 阿姨。我想着啊，我觉得咱们还得奔着这10盒唠、对不对？我琢磨着啊，这不到10块钱一盒，咱这不是给大家伙争取大实惠呢吗？
12: 对呀、
5: 啊。
9: 这10盒真给不了，这9盒都够呛了、这好东西啊，成本在这摆着呢，1分钱1分货，您说对不对？二位啊，您千万别拿咱们这个跟外边那种添加剂一长串的比。要不这样吧，就9盒吧，9盒啊，我也还得就限量200组，这样的话我也能少赔点，对不对？
5: 哎呀，阿姨啊，我这瞧着呀、这拿下10盒挺难的，
12: 费劲啊，
5: 有点费劲啊，人家毕竟里外里也算使劲了吧，对不对？
12: 对。
5: 可是啊，我真的啊，就特别想把它这个价格打到10块钱以下，让咱们大家伙啊都能少花钱，也都能尝一尝。哎，这么着吧，陆总。你今天拢共带了多少盒？
9: 不到100盒。
5: 不到100盒，哎， 这么着啊，大家伙儿咱们到现在别动了啊，都别动啊，都别动，都停下，别吃了啊。一会儿啊，霍总您啊就给凑上100盒，好不好？让咱观众朋友们啊分一分，哎，这样总行了吧？是吧？这样我带头先不吃了啊，
12: 我也快受
5: 了，别吃了啊，大家伙儿都别吃，都别动啊，咱们啊都不动样了，给大家伙儿啊给他加上，
13: 这合适吗？我就是带给大家来尝尝味儿啊。哎，
5: 合适，这可太合适了，是不是？哎，我们呢早就尝过了啊，一会儿这样啊，我们呢自己拿手机自己抢，好不好？自己买还不行吗？是不是？
13: 就是，
5: 咱这样啊，前100组啊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盒，那后边100个名额呢，咱就不到100块钱啊，只能给您9盒了，好不好？
13: 得嘞，那就这么着吧。嗯，谢谢各位了。哎呀，
5: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这坚果脆肉片啊，是真把我这心给勾走了呀！这个铁定啊，我得抢这个便宜。
13: 我也抢，
5: 哎，咱得把这便宜占上啊！平时啊，咱追个剧啊，看个电视啊，像瓜阿姨这样的带个孙子孙女的，还有呢，咱出去下个棋、遛个弯的，对不对？咱没事啊，咱就来上几片，是不是？既解了馋，又补了营养。关键啊，吃的是健康零食，而且咱送礼，咱也拿得出手啊！大伙儿我知道啊，都没吃过，告诉您啊，好吃有面，而且这一大盒啊。还不到10块钱，真是便宜到家了。所以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出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名额给订上，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
0: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时啊，您记住了，最重要的是啊，死钉配料表得挑这种配料表干净的，您才敢就是给这个家里的老爷子啊、老太太、小孙子啊往嘴里塞，对不对？您想想啊，追剧追得头昏脑胀的时候，这个带娃带的前心贴后背的时候，跳完这个广场舞呢，就感觉就把这扇子往这一撂的时候，这嘴里边没味儿的时候，哎，就来上这么两片，嘎吱嘎吱往这一嚼啊，就感觉着嘴里边有滋有味的，这满足感一下就上来了。
1: 这口酥脆劲儿啊，特过瘾。要说健康啊，还得说咱这鸡肉和坚果哪个都不差呀，差不了。反正这个平时啊，咱们嘴里闲着时候都要嚼点什么，挑这个零食吃，你看多放心呢。回头呢，我给我的孙子呀、孙女啊揣上两袋，让他们放心的吃。总比他们平时偷吃那什么薯片啊、辣条啊，比那个放心多了。
0: 哎，要论营养啊，我都敢跟卤牛肉掰掰腕子了。卤牛肉啊，每百克蛋白也就20来克，咱们这点呢一点都不输给他。关键是啊，你这卤牛肉你是不是得抻着脖子来回这么撕扯呀，还塞牙呢，是不是？咱们这个脆肉片啊，您看着拿出这么一小片，哎，上下牙这么一磕吧，连脆带香啊全进肚了，您说谁更得劲啊？还有双蛋白，这卤牛肉能比得了吗？
1: 要说呀，我还真喜欢这口嘎嘣脆的劲儿，尤其是这个肉香跟那个巴旦木那个醇厚的那个香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吃了以后啊，又解馋又痛快，还不用担心啊那肚子长那个什么游泳圈啊。
2: 哎，真的是啊，今天这个坚果脆肉片啊，是又养人又解馋啊，而且呢不硬不硌牙，这嘴瘾啊咱也过了，而且还不腻歪不上火，对吧？这肚子吃下去咱也没负担啊。关键呢，价格是非常的优惠啊，10大盒，哎，咱们10大盒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这100个名额，您100名之后再订啊，就比别人少拿一盒了，好不好？咱数量有限，您啊多担待担待，赶快了，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请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多叔叔阿姨呀、啊、爱吃肉干，但这个又怕嚼不动，它比较硬嘛，然后塞牙油乎乎的。咱们这款啊它不一样，低温烘烤的，薄如纸片，入口啊嘎嘣脆，肉香混着这个坚果香呢，不硬不硌牙，还做到不油不腻。您看啊，放在手上干干净净的。
1: 没错啊，这个鸡胸肉呢本身呢就是低脂的，哎，见不着肥膘，对吧、嗯、而且呢这巴旦木呢就自带天然的好油，就正好啊把外面那些零食里边什么反式脂肪酸啊、起酥油啊，哎，就顶得没地方站了，对不对？人家啊这把承诺写得明明白白的，您看这包装上啊，这是什么反式脂肪酸，哎，是零，您看到没有啊，零没有，这您吃得多放心啊。
2: 这个呀我今天要是带回家呀，
1: 嗯，
2: 不光我自己吃，
1: 嗯，
2: 还能给这个孙子们吃，儿子儿媳妇你俩也别说我不让我买，到底有多好您自己看，对吧？
1: 嗯，
2: 跟你说实话啊，我现在都不敢给孙子孙女们买零食吃。
0: 这款鸡肉坚果脆啊，用的是鸡胸肉、巴旦木、白芝麻，再加上点酱油、盐调味，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也没有色素。反式脂肪酸呢，给您的承诺是零。您平时去超市看看啊，就比如说好多肉干啊、零食啊，好多那配料表一大串，好多东西咱们都不认识，对不对？再看咱们这个干干净净的几行字，给孩子吃啊，自己吃都放心。
1: 哎，今天啊，学到一个知识啊。零反式脂肪酸，说白了呀、啊、就是没有那些坏油，没有那些伤身体的油。这很多啊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这些零食啊，这个是咱吃着是香，对吧？但是它伤身体啊，对吧？所以啊，如果您想解馋，想不添加负担，中老年朋友还有孩子们啊都可以放心吃的。哎，您知道怎么选了吧？
2: 今天呀、啊、都学到了，以后啊我也知道该怎么选了。
1: 没错啊，大伙啊赶快趁着今儿这优惠价格，不到100块钱啊，您带走10大盒，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啊，时间还有最后1分钟，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我要给您推荐一款正处于推广期的优惠促销产品啊，松茸鸡汤米线。这个时候喝啊，暖身驱寒，哎，补充营养，正是时候。看看这松茸鸡汤米线，就这一大袋，能煮上两大碗。您再瞧这鸡汤啊，汤色清亮，最关键还飘着松茸香，看着就特别的馋人。哎，我觉得咱娘俩赶快尝一尝。
1: 这要是早上出门前，热气腾腾、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啊，这一天啊不得劲儿。
0: 现在喝也不晚。我再预告一下啊，正好啊，这产品是厂家优惠促销的时候，好喝的话，咱可以趁着便宜啊，赶紧囤点儿，
1: 尝尝吧，先尝尝。哎呀，我都等不及了。
0: 这天啊，就得喝鸡汤，真舒服。
1: 这松茸鸡汤米线呀，真不错，鲜味足，真过瘾，喝的我直冒汗。这米线呀，也是软软乎乎的，浸满了汤汁儿，醇香啊，还顺滑。
0: 这鸡汤啊，真的是非常的醇厚啊。您看人家这是用鸡肉和鸡骨啊熬出来的真鸡汤，可不是现在很多用香料啊或是添加剂出来的那种鸡味儿汤。这个您能喝出来吗？
1: 哎，这能喝出来，这真鸡汤啊熬出来的呀，这味。

0: 儿啊就是不一样，醇香啊，香味足，这表面啊还泛着油花呢。
1: 再看这米线也真不错啊，爽滑好嚼，配着这个鸡汤啊，
0: 塑料一下就吃进去了。
1: 嗯，吸附着这个鸡汤汁啊，米香和汤鲜融合在一起啊，特别的鲜嫩，非常的好吃。再看看里面这配料，各种各样的蘑菇，还有这是松茸吧？
0: 哎呀，这大块儿、哎，
1: 还有裙带菜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阿姨，怎么样？这个产品好吃吧？
0: 真不错，怎么卖呀？我想买点啊。
1: 那行，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李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优惠，欢迎欢迎。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高云彩松茸鸡汤米线的厂家代表李玉晓。我们这款啊松茸鸡汤米线精选云南高原松茸，搭配啊云南本地的鸡肉鸡骨，经过8小时慢炖，达到这种啊汤底醇厚，米线爽滑鲜嫩入味的效果。产品呢封装在袋里啊，这是啊纯米浆做的米线啊，自带淡淡的天然米香，软糯中啊带点微弹的口感，清甜不腻啊，非常好熟，好消化，好吸收。那这个啊是酱料包，这是真鸡肉熬制的汤底包，这个呢是配菜包，平时啊就常温存放，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想吃的时候啊打开也可以煮，泡呢也可以，加热以后啊就是这样的效果。
0: 这个太方便了，
2: 对，
0: 特别适合我们这个上岁数人，操作起来简单方便，
1: 没
0: 省事儿，
2: 更适合老年人的，是我们云南名贵的松茸。松茸啊那可是高级菌菇，营养丰富，味道清鲜，那这可是啊菌香界里面的天花板了吧。
1: 说到这个云南松茸啊，大家都知道啊，就在这里面，要是没有这松茸，这鸡汤能这么鲜美好喝吗？
0: 哎，这个还特别适合我们上岁数人，
1: 哎，
0: 软乎好消化还入味儿、配着咱们这鸡汤啊真的是一绝。哎，早怎么没发现这么好吃的好东西呀、
1: 对呀、关阿姨，所以人家才来北京推广啊。你看第一站就来到我们栏目组，就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啊中老年人啊特别适合他，比方中老年人爱喝鸡汤，又想吃点米线、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或是不愿意动啊，有了它这几分钟就能吃上喝上了，这多好啊。
2: 我们这款产品啊一经推出就非常火爆，受到大家的欢迎，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发展啊才能把它做出来，哎，这味道啊肯定不输任何一家大饭店的。我们大厨秘制的22种新香料秘方，配松茸、豆皮、裙带菜、香菇，还有鸡松茸等多种原材料啊，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尤其啊适合老年人补充营养，而且呢是温和的补。我们这款松茸熬制的鸡汤啊，鲜的有层次，香的有记忆，喝一次啊您就忘不了了。
3: 怎么样，我们这款产品能不能请节目组啊给北京的观众朋友们推广一下呢？
1: 推广没问题啊，你看推广新产品嘛，那就不是来赚钱的。我们栏目组呢这次可以不收费，但是您要把这个宣传费啊补贴给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对不对？
3: 对，
1: 哎，要给我们足够的优惠价。
2: 行，没问题。我们正常这一袋呢是在市场上卖是要15块钱的、
3: 今天啊我们首次把我们这个产品的价格啊、打到10块钱以下，也就是啊不到100块钱啊就能带走我们的10大袋，还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0: 这一大袋哈能做2大盘，这我们俩老两口啊这吃一顿呐、
1: 才花几块钱，
0: 才花几块钱我跟你说就光喝这鸡汤也行了。
2: 您看啊，这是饭店里松茸鸡汤的价格，30到50块钱了，
1: 没错，
2: 这个是鸡汤米线，这个是没有松茸的，这都要29呢。咱们这个啊是真鸡汤加真松茸、成本高呀。阿姨，您看这优惠行不行？
0: 行啊，简直太行了，这优惠这程度。上礼拜呀、我去市场买了一只鸡
1: 啊，
0: 40多块钱，然后回家、我搭了3小时的煤气呢，这个现成的，这不是省了我们大伙的大事儿了吗？
1: 没错，
0: 您的诚意我们收到了
1: 啊、
0: 但是呢您这次呢是第一次促销，大家呀还都犹豫着呢，这到底是什么味儿啊、好吃不好吃啊。您呀要是想让大家伙啊下定决心再添点彩头，我告诉你肯定能卖爆。
2: 这什么彩头呀？

0: 哎，我跟你说啊，你别犹豫，你想啊，现在您这产品啊，大伙儿都喜欢。
1: 对，
0: 现在就有人打电话在咨询着呢，所以我觉得您再加两袋，这没问题，肯定能卖爆。咱就限个名额，200个名额，行不行？
2: 哎呀，我也看到了啊，大家的确是都很热情。
1: 行，我就靠啊，大家的这份支持，为了我们这次推广能成功，我认亏了。来，
0: 前
1: 200单啊！
3: 好，
1: 加2袋给大家，一共到手啊12袋。这个优惠啊，是我们从来都没给过的。这一袋啊，8块多一点儿，还给大家送到家门口。我这次啊，一定让大家满意。
4: 我不理你们了，我得赶快下单打电话，
0: 立马下单啊！
1: 立马下单啊！
0: 哎，这太合适了，这合着4块钱就喝一碗啊，这个松茸鸡汤米线，这太便宜了，这价格上哪儿找去啊，这简直就是大甩卖啊，大家快点开始抢购，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5: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松茸配鸡汤啊，这两种味道是相互放大，可以说是双重鲜感的体验。
1: 是的啊，您先尝到的呀是鸡汤的温润鲜甜，随后呀品到的是松茸独有的山野清香。那由于啊优质松茸的特性，还带着一丝坚果松针的淡淡香气，哎，这味道啊鲜得纯粹，没有任何杂味儿。
0: 尤其是老年人可以多喝点啊，现在天气变化，我们身体代谢慢啊，能量消耗大，所以这里面的蛋白质啊、氨基酸、矿物质的营养啊，这个时候就起到作用了。这是谁喝谁知道啊。
2: 有一句老话，冬令进补，来年打谷。这天凉了，最养人的呀，就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这老传统啊，上岁数人啊，多喝点儿，为身子打好基础，咱们顺应这个天气的变化，好应战。
0: 这老祖宗的智慧就说了啊，要讲究天人相应，顺时进补，这个时候把底子打好了，才能更好的适应环境，让我们身体更有劲儿、更有精神。喝这松茸汤啊，就把这个能量啊，把这劲儿补到根儿上了。
1: 我们呀，把老祖宗认可的营养美食，用现代方便的方式啊，送到您家门口。哎，把这份啊家的温暖和传统的关怀送到您家门口。您每一勺捞起来的是美味，喝下去的是营养，把爱带回家，原来就是这么简单。
0: 咱平常在家要想喝点鸡汤，那多麻烦，得从选鸡开始吧，这得会选，还得收拾，还得洗，然后要焯水，要撇沫，要熬料，要炖汤，这一通收拾下来，我跟你说，大半天时间过去了，最好一两顿就吃完，否则你想，这时间长了，鸡汤可能这味道就变了。但今天你看这款产品啊，我这一大袋能煮两大碗，再加上配菜，瞧我这煮了一大锅啊，这12袋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真实惠吧。大家要是想买的话，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它到底有多方便啊！各种各样的调料的，而且都是小包装，我只需要把它们负责啊，一包一包拆开，都加到这个锅里面。另外啊，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我们可以加点青菜、瘦肉，煎个鸡蛋放里面，把这水啊加好了，开锅煮上那么一两分钟就可以吃了。
1: 老传统告诉我们啊，变天喝鸡汤赛过穿衣裳，但老传统没告诉您的是啊，炖汤要花几个小时，洗碗半个小时，哎，太麻烦了。您看啊，我们这个前边的准备工作啊都给您做好了，多方便呀。这是啊，您加了配菜了啊，需要煎蛋，那得煮一下啊，否则啊闷泡也能熟。哎，您看，这就是我刚才用热水泡的，也是这么好。
2: 哎，这简直是太方便了哈、
0: 啊！哎呦，太香了，闻着
2: 闻着就香。
0: 您看我这一大锅，这到饭店这得大几十块钱，这才花多少钱啊？这味道啊，比饭店那个都好吃，这食材还干净有保障。
1: 我们这款松茸鸡汤米线啊，主打的就是简单方便，几分钟就能摆上桌吃到嘴了。我们的汤底啊，严格遵循真材实料、慢火熬制的原则。哎，这呀都是用鸡肉、鸡骨萃取出来的精华，您以后呀都不用手灶台了啊，几分钟就能喝上这碗进补汤。
0: 您是守着锅灶三个小时划算，还是花不到100块钱买上12大袋啊这个鲜美温暖的松茸鸡汤米线回答划算呢？电话就在屏幕下方，您赶紧动手啊！这波传统的金吃法您必须跟上。今天这个价格啊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啊，名额已经不多了，只剩下1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们，大家好，瓜你好。今天呢，我们美食消费补贴活动啊，我们带给大家的是一款非常好吃的什锦酱菜。这一位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厂家的郝总。来，郝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来自辽宁沈阳，是专门制作什锦酱菜的厂家。作为东北酱菜的代表，这次争取到这么难得的机会，非常荣幸。大袋实惠装的酱菜，里面有11种酱菜，全固形物的，没有一点糖水。可不像市面上的有一些酱菜啊，汤汤水水的，非常占重量。其实啊，里面只有一半的固形物，
2: 还真是。有些酱菜啊，里边就是汤啊、水啊，
0: 对，
2: 那种。懂的呀，不实在。
1: 这里面有多干，我给大家打出来看一下。
2: 这么一大袋，又这么多，还这么瓷实，一点汤都没有，
0: 是真是啊。
2: 这个味儿啊也正，酱香味儿呢也浓。
0: 这一款什锦酱菜啊，是我们从10多种啊同类产品里面选出来最好、最实在、最实惠的，这样啊我们才能推荐给大家。哎，说了这么多啊，我看瓜阿姨吃都馋了，大家都一块尝尝好不好？
2: 好，
0: 来来来。
2: 酱菜啊，真好吃。咸鲜适中，
0: 对，
2: 开胃解腻。黄瓜呢，淡淡的清香。清脆呢，爽口。这个呀，地黄，我们小时候啊，管这叫螺丝状，非常的
0: 脆，
2: 非常的脆实，咸香浓郁。这可是咱北京人爱吃的酱菜。
0: 没错啊，这个酱菜的味道啊是咸香浓郁。您想象一下，在家里啊配上米饭或者配上粥，那真是绝了，是不是？哎，人家这萝卜啊，我刚才看了，就分为2种。哎，胡萝卜啊是脆甜可口，这白萝卜呢，哎，脆嫩多汁。这咸鲜中啊还带着一点那么微甜的味道。您就说说啊，人这个酱菜做的多讲究，是不是？入口的感觉啊，那就是韧劲十足，咸鲜入味儿，这嚼劲啊还特别丰富。
1: 我们的这个酱菜啊，不像其他的酱菜齁咸，里面还特别多水，软趴趴的。我们讲究的是啊，咸鲜口味，要全家老小都能吃。
2: 这个酱菜啊，我挺喜欢的。这个季节呢，正需要的。有的时候啊，这胃口不好啊，就得吃点这个酱菜呀、啊，开开胃。不过呀，还是得看价格。咱可得便宜点啊。
0: 嘿嘿，瓜阿姨，您放心啊，今天郝总来了，那就是来优惠推广的。这价格啊必须便宜，
1: 放心，肯定便宜。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这里面啊有11种蔬菜，有黄瓜、芥菜、撇了、豇豆、洋姜、藕片、地环、辣椒、大蒜、胡萝卜，还有白萝卜，都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蔬菜。这都是我们东北啊就地取材的优质蔬菜。我们东北的黑土地呀、蔬菜养分足，大脆甜，是我们蔬菜的特性，那可是出了名的天然菜篮子。这个东北黄瓜是我们那儿的著名的旱黄瓜，表皮带刺儿，肚里没籽儿，生吃啊赛过水果，腌酱菜更是一绝。
2: 我去沈阳旅游的时候，就吃过这种黄瓜。
0: 确实
2: 哎，特别的脆生，好吃。东北的酱菜啊我也吃了。酒店早餐的时候，大伙儿都抢着吃，
0: 是吧？
2: 但是现在想起来啊，还是咱们今天这个好吃。
0: 是
1: 咱们这个菜啊可比酒店好好几个档次呢。我们是鲜菜腌制，可不是激素菜，激素菜可没味儿，酱菜这菜必须得好。
0: 嘿，您说说啊，就地取材，现摘现腌，做出来的酱菜啊肯定好吃，而且人家手艺还不错呢。
1: 我们啊是祖传的手艺，朝鲜族的师傅啊已经干了有几10年了，食材做出来各有各的讲究，而且啊每一口都能嚼出不同的脆感。黄瓜啊是清脆，地环是爽脆，撇辣是瓷实脆，豇豆啊是柔韧脆。这个流程啊也非常的复杂，多年的经验才能做出来这样。
2: 总之啊都好吃，也能存得住。我想啊多买几袋，快说说优惠吧。我可都等不及了。
1: 好，今天来说说优惠。这么一大袋啊在超市都得卖小20块钱，因为啊这里面都是满满的干货，顶那种啊都是汤水的好几瓶。今天啊我给你个惊喜价，买5袋还送你3袋，合着8袋啊还不到100块钱，大概12块钱一袋，还给你送到家门口。
2: 大袋装啊够实在。这一袋啊顶外边好几瓶
0: 差不多。
2: 哎，要是咱们这么多的话，这么多装成瓶能 多瓶，
0: 差不多，
2: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
2: 二十多瓶呢，就是200多块。
0: 对，
2: 咱们这么卖，不赔本吗？哎
1: 呀，我这给你的成本价，我这不是想宣传推广吗？这要搁平时啊，这八大袋跟沈阳中街都得卖168了。
2: 就冲这分量，咱今天要是不抢啊，都亏得慌。但是呢，阿姨呀、啊，还有个小小要求，想送什么亲戚啊、朋友。哦。但是掐指一算，每人两袋不够啊。
0: 不够用啊。啊、
1: 阿姨、你还想再多要点？
2: 可不是嘛。你要是啊，能再多送两袋，我立马就下单。
1: 那这样，我也不能只送阿姨一个人啊。前200名下单的人，我再多送两袋，一共到手10大袋，把价格打到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个价格刺激不刺激？意外不意外？
0: 哎，郝总啊，既然这样，咱们啊再来点意外的、刺激的，好不好？这样，我们栏目组啊额外出钱加送给观众朋友们1大袋。这样，你厂家呢也再多送1大袋，哎，把这组合啊做到12大袋，价格呢还是不到100块钱。咱们把每大袋的价格呀、打到8块多一点，你看行不行？保证啊抢疯了。
1: 哎呀妈呀，你把我当东北秧歌扭了。跟大家伙说句实话，这8块多1大袋，这批发价都拿不到，这12袋

0: 对，哎，敢不敢这么卖？哎，咱就200个名额。
1: 别犹豫了，
0: 就是。
1: 行，既然你都给补贴了，我也给补贴，不就是200个名额吗？赔不了多少钱，给了。
0: 哎呦，太好了，太棒了！哎呀，你看看，
1: 真费劲啊，喊起来了。
0: 真是啊，这豪总啊，真的是痛快人啊！您看这个价钱啊，您到哪儿找去？是不是？今天啊，大袋装的什锦酱菜，哎呀，咱回家呀就换着花样吃，对不对？但是今天啊，优惠名额有限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啊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东北的黑土地，黄金种植带，寒温气候与肥沃的土壤在此交融，昼夜的温差孕育出蔬菜的自然鲜甜。这里的旱黄瓜带刺无籽，清晨带路采摘，正午即入百年酱缸，地环脆嫩灵秀，大蒜辛辣浓烈，带着泥土芬芳，两小时内洗净晾晒，待吸饱阳光雨露后，成为酱菜的灵魂底色。百年传承的秘制工艺，让每一口都饱含匠人的偏执，大袋包装，实惠量大，让地道酱菜成为您餐桌的常客。
1: 我们的酱菜师法由于是祖传手艺，世代靠做酱菜为生，特别讲究，酱菜做出来脆省不糠，入味不齁，这个是人家的秘方，你咬一口就能感受到它的香。比如说这个豇豆啊，就能尝出太阳晒过的甜，这藕片啊能拉出丝，这胡萝卜刚冒头啊带着露水就得摘下来，那才有脆香味儿。姜呢不能落地，就得装筐，要不然沾上土腥味儿就影响酱菜的口感了。
2: 哎呀妈呀，这也忒讲究了。
1: 白萝卜是去了头尾的嫩心的那一块，大蒜是采用四六瓣的紫蒜，这才达到师傅要求的蒜味儿。黄瓜早上还在架子上挂着，摘下来就进了酱缸，这撇了把外边坚硬的表皮削掉，只留下中间雪白的嫩肉，在酱缸里泡半个多月，咬开啊你得是半透明的茶口，咸香里带着清香味儿，配粥啊你都得多喝两碗。这胡萝卜腌完了不软不硬，这都是啊对细节的要求。这个酱菜啊你就放心吃，我保证你满意。
3: 没错啊，今天这款大袋的什锦酱菜啊，无论咱是配粥下饭、佐酒小聚，还是啊应急囤货，再有就是馈赠亲友，这一袋什锦酱菜啊都合适。而且今天啊是补贴的价格，不到100块钱12大袋，但是限量啊只有2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刚才呢，我给大家煮了三碗面啊，咱们今天啊，就着这酱菜拌面来，每人都来点，
1: 来点。
0: 嘿，您看啊，就这面条，就着这酱菜，嚯，这么一拌，
1: 真的，这味儿可真不错啊！
0: 真的是啊，酱菜面啊，哎，大家尝尝啊，我觉得特好吃。
1: 不错啊，酱菜咸鲜带甜，脆的呢咯吱咯吱的，嗦了这么一口啊，越嚼越香，做这个特别省事，下这点面条就行，
0: 对，
1: 解腻挺香，还好吃，
0: 没错啊，确实绝啊，真的啊，平时啊您觉得煮面条啊有点单调，
1: 对，
0: 咱就加点这酱菜，哎呦，那简直就是神仙组合呀，
1: 这个炒饭啊，也应该好吃，
0: 是吧，
1: 刚才那冰箱里那点剩饭啊我给拿来了，配点这个酱菜啊，哎，扒拉扒拉，你看看啊，看看这颜色，
0: 嘿，
1: 闻着这味儿，可香了，您不信、您试试，
0: 真的、
1: 这就起锅了，
0: 确实是啊，我感觉啊，这个比这蛋炒饭还带劲儿呢，这回家我也得试试去啊，
1: 这个炒饭啊你什么都别加，就要它这个酱香的原味儿、那才香呢、
2: 我们这个酱菜吃法特别多，你买回去备着点儿，无论是配粥啊、大饼啊、馒头啊，或者说面条，怎么做都行，空嘴吃不齁得慌，炒菜啊、拌面啊味道好，今天这个价格啊以后可真就没有了，也没有多少名额了，大家伙啊赶紧囤起来，让你每顿饭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你满意，
0: 太好了，今天的大袋装的什锦酱菜啊是买五送七的活动，总共啊12大袋，但是优惠活动的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香甜的蛋糕大家都爱吃，但高油高糖的蛋糕让很多人特别纠结，既想多吃几块解馋，又怕吃多了导致上火长胖，身体有健康负担，只能尝味不敢多吃，这种感觉很不爽。本期节目介绍的是一款想吃就吃、健康无负担的蛋糕，上市后引爆市民抢购，它到底有多健康呢？精彩马上开始。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啊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蛋糕可以说是与众不同啊，一经推出啊就风靡全球，它是传统蛋糕的升级版，而且啊连升三级。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请出港荣蒸蛋糕的张总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欢迎张总。欢迎
2: 雨桐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港荣蛋糕的销售经理张雪。
3: 港荣的创始人呢自从发明了蒸制蛋糕工艺啊，在糕点界啊就一战成名，港荣蛋糕是连续多年连续多款的网红美食大牌，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今天带来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就是我家的招牌款，来尝一尝吧。
4: 哇，蒸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1: 对，
4: 松软鲜嫩真诱人。
1: 嗯，
4: 我先吃一口啊。好吃了，口感松软细腻，馅料啊酸甜可口，入口即化，完全不腻。
1: 这一打开啊，奶香扑鼻，

0: 蒜香味浓郁，这口感绵密啊，一点也不腻，松软湿润啊，入口即化还不粘牙，软软的白白的，这甜度还非常的合适啊，
1: 我太喜欢这个口感了。所以要问问张总啊，是怎么做出这么神奇的口感来的？
2: 和传统的蛋糕相比呢，这款爆浆流心蓝莓的蒸蛋糕是连升三级的升级版。首先呢，采用到港绒专利技术，蒸制工艺精心制作，蒸制啊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港绒凭借专利技术蒸制工艺呢，在高级蛋糕和健康蛋糕的领域地位位居前列。烘焙烤制的食品啊，都会起梅拉德反应，食材本身的味道和颜色几乎是掩盖了，就是很多食客所说的只有烘焙味儿。还有传统的蛋糕呢，高糖高油，多吃啊一升糖一长胖，身体负担重，大家都不敢多吃。蒸蛋糕由于加热温度较低，加热时间较短的特点，是能够体现原料本身的自然风味和颜色的蛋糕，而且呢采用更为健康的低油低糖的配料，所以呢很多老人孩子和注重身材管理的人士都是这款蒸蛋糕的铁杆粉丝。
3: 传统蛋糕啊确实不敢多吃，平时我们孙子吃蛋糕的时候我都得看着他，糖多油多太腻，就怕孩子吃多了上火。
0: 这个蛋糕吃到嘴里就是一种小麦香蛋香还有奶香混合在一起的那种奇妙的味道，里面的那个啊蓝莓馅儿，它的果香的香味可以说是酸甜解馋又过瘾。看着里面这蓝莓馅儿啊，这蓝莓果酱都可以流下来啊，哎，这里面的用料肯定不一般吧。
2: 公司自有工厂40万平无菌无尘的生产车间，严苛标准，坚守品质，拥有食用新型专利证书和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这在行业里啊可是不多见。这款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原料甄选高品质食材，全蛋奶不加一滴水，面粉采用到的是专供的麦芯粉，鸡蛋呢用的是特供的鲜鸡蛋。这些还不够，重点是奶粉奶油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品质非常高，里面的爆浆蓝莓馅啊酸甜可口，能够补充花青素和 VC 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普通的小厂的产品啊不可能给你带来这么好的食材。
0: 这种独立包装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方便啊，常温保存，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或者我们外出携带的时候啊都很方便，一日三餐下午茶甚至宵夜啊吃起来都可以。张总啊，您家的这个啊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啊，口感松软香甜，里面又是这个蓝莓的爆浆流心儿，又是蒸制工艺啊，好吃不上火，营养又健康，我要给家人买一点，所以今天您的优惠肯定要给到位。
2: 放心，今天优惠给足，市场价30袋组合100块钱，今天我宣传品牌送福利，再多送8袋，您到手38袋还不到100块钱，常温下保存，独立包装，卫生便捷。
3: 哎呀雨桐
2: 啊，
3: 我特喜欢这个味道，可是这38袋的它不够啊，我和老伴加上儿子一家，这点东西3天就吃完了，
0: 一分没了。
3: 张总你再多送点呗。
0: 对，阿姨是这样，我也就这点威力了，您让我少赚点。张总您看您这款啊蓝莓爆浆流心蒸蛋糕啊，你的口感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可以轻松吃，而且你看它低糖少油不上火，老年人和孩子啊都爱吃，所以再多送点。
2: 那我再冲8袋，来46袋，不到100块钱，真的不能再多了。
3: 46袋不够不够，我们跳广场舞的姐妹们呀都说想团购呢，一人呀至少要买2箱。张总您再多送点，我们呀立马下单。
0: 您这款爆浆流心的蒸蛋糕啊和市场上那种干干巴巴的蛋糕是完全不一样的，里面又是爆浆流心啊，而且又是蒸出来的，水分足口感润，吃多了是不腻不燥，大伙的这胃口啊都被吊上来了，所以我觉得你要再送最后一次，你看啊，以后你们品牌的产品，我们一定给你们多宣传宣传。我觉得这些信任感，哪怕你这次稍微赔点都值。
2: 好吧，这样
0: 啊，
2: 我再送4袋，整整50袋，不到100块钱，就当和大家交朋友了。
0: 但是张总我跟你说，你看阿姨小区的团购群您都给面子了，我们栏目组上100万粉丝，这面子您得给吧，您要多送点我们立马下单。
2: 两位老师
0: 真的让我保点吧真的

0: 来做，卖完立刻恢复原价。
1: 嗯，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啊！
0: 港荣大品牌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啊，八大袋啊，56小包啊，不到100块钱，也就是说这么一小袋合着才不到2块钱，不上火，好吃还健康。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2: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八大袋56小袋，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荣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多吃不上火，无负担，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八大袋56小袋，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个蒸蛋糕啊太好了，这全家人呀、啊、不用再吃那些个高糖高油的蛋糕让身体有负担了、嗯、有了这个呀咱们敞开的吃。现在的年轻人哪知道啊，过去的日子他困难、嗯、
1: 对，
0: 这蛋糕啊不是想吃就能吃得到的，除非呀、啊、到了节儿年的时候亲戚们来看爷爷奶奶才能带两包来，那个时候孩子小，
1: 对，
0: 看着这个蛋糕啊就流口水，等客人走了以后这大人才拿出来给孩子们一人分一块，
1: 嗯，
0: 还不敢大口吃呢一小口一小口的，就这一块蛋糕啊得吃一天。所以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平时呢也总想吃块蛋糕，但是这岁数大了这身体呀、啊、可是不能再造了，吃一块蛋糕解解馋呀、啊、就够了，不敢多吃，因为这传统老蛋糕啊太甜，
1: 嗯，
0: 油大比较干噎嗓子眼儿，和咱们这个蒸蛋糕啊没法比，
1: 嗯，
0: 少糖蒸熟的松软弹嫩入口即化，馅料是蓝莓果酱，富含花青素 VC 等多种微量元素，对眼睛和身体呀、啊、都非常的好，咱们多吃点也没有负担。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
1: 嗯，
0: 吃东西呀、啊、得又好吃还得要健康，这独立包装也特别方便，无论是在家呀在单位还是出去，随时随地打开一袋又解饿又解馋，
1: 嗯，
0: 这种蒸出来的点心啊多吃点也不上火，
1: 没错、
0: 啊、咱们呀可得对自己和家人呀好点儿。
1: 哎，港荣蒸蛋糕啊用的配料别人真比不了，面粉精选的是特供麦芯粉，精选的鲜鸡蛋品质非常高，奶油和乳粉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特别是蒸制工艺特别受欢迎，尤其是老人孩子和注重身材管理的朋友，大家放心买放心吃，我自己的家人每天都吃这个。
2: 哎，张总我跟你说我已经抢购了，但是啊你一定要保证质量，
1: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港荣是大品牌而且品质有保障，
2: 嗯，
1: 每块蒸蛋糕都是无菌无尘车间生产的，严选优质健康食材，配料表啊简单干净，蒸制工艺最大限度保留了食材原汁原味以及新鲜的口感，大人孩子放心吃，订购后不用下楼，咱送货到您家门口，有任何的售后或不满意啊直接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为您解决。
3: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八大袋56小袋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荣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多吃不上火无负担，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八大袋56小袋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两大组了，给家里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啊都带上几袋，让大家都来尝一尝，以这么优惠的价格抢购到港荣大品牌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而且我觉得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吃什么啊是健康是第一位的，别犹豫，一定要给家里人来尝一尝。一掰开看到了吗，这个蓝莓馅儿都能流出来啊。关于这个蓝莓的功效啊咱就不说了，相关规定啊食品的功效咱不能讲，您上网一查就都查出来了啊。但是蓝莓的营养非常多，如果您在家里面比方说经常看电视啊看电脑看手机的朋友，您可以多吃点蓝莓，对您的眼睛是特别好的。关键这款蒸蛋糕吃到嘴里啊，奶香味儿、蛋香味儿还有麦香味儿，加上蓝莓果酱的酸甜的这种口感，四种勾人的味道啊，吃到嘴里绝对会惊艳你的舌尖啊，舒爽你的味蕾。
1: 这款蒸蛋糕是真值啊，
0: 嗯，
1: 自己吃或者是送人呀、啊、都不错。这个组合我数了一下，这56小袋 装了8大袋、
0: 哎、
1: 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块啊还不到2块钱呢、
0: 哎、
1: 你就是买普通的小牌子也买不到。
2: 咱家这款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的食材真是良心品质啊，港荣产品热销全球，销量巨大，大部分人品尝一次啊就成了忠实粉丝，常年不断复购，大家放心买放心吃，我保证用良心做好每一块蛋糕，我自己家人每天都在吃，而且呢我也会给亲戚朋友们分享。有了这个蛋糕啊，不但三餐可以吃，而且下午茶夜宵或者说外出遛弯啊旅游时候都可以带几袋，饿了开袋就能吃，
3: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8大袋56小袋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荣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多吃不上火，无负担，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8大袋56小袋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4: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只管撞，就是

0: 拨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 秦天将考出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2: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我给你讲个笑话。从前啊，有一个书生，他特别爱吃酱牛头，能一口气吃掉一个牛头。然后有一天呢，他就做了个梦，他梦见他死了，然后地府的人就派阴差来抓他。但是这个书生见到这个阴差，他一点也不害怕，他还跟着阴差在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
1: 因为阴差就是牛头鬼。
0: 你听过呀？
1: 这是我七八岁的时候就听过的笑话了，你也太老套了吧。
0: 我再给你讲一个。以前在一个树林里有一只老虎，它平时
2: 靠边住。
1: 我知道你是怕我睡着醒了过来的。放心，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的。
0: 我相信你一定能坚持住的。咱俩聊会儿天吧。你知道我一直都特别好奇，你作为一个女子，你是如何当上的内卫呢？
1: 我兄长是内卫的众女郎，想起内卫不就是他一句话吗？

0: 你们现在连一个女子都打不过了，如何守护神都，保护圣人，一定要勤加练习。
1: 是。
0: 从今天开始，武思月正式成为内卫，你们称呼他的官称为。
2: 月华君，剑破月华君。刚才跟玉皇君比试时，我差点失手打。玉皇君，幸亏我反应快，假装挨了他一拳倒地，要不然凤玉郎不知道要怎么防我。
3: 哼，
2: 什么玉皇君，不就是个小娘子？要人家凤玉郎让我们让着她，还能打他十个？
3: 行了行了，人家可是凤玉郎的妹妹。
0: 他加入内卫啊，也就是玩玩。
4: 没错，
0: 确实是我让他们让着你。阿月，你从小到大想要什么，兄长就给你什么；你想做什么，我就支持你做什么。而且一定让你做的尽兴，做的开心。可你也要知道，你毕竟是一个女孩子，而且已经成年了，你终有一日要为人妻、为人母，你不可能整日都在刀口上舔血。
4: 如果北齐他真的出手，你也不是他的对手。

0: 放肆。
1: 你满意了？
2: 既然是我学艺不精，怨不得别人，下一次我不会再让你留手。
1: 所以你生气的是因为他们没有人拿真本领跟你比试，
2: 因为他们说对了，我就是觉得好玩才进的那位。如果当时没有听到他们的那番话，可能我真的就玩几天就回去做我的大家闺秀了。君主还有七娘一起学习琴棋书画，然后再找个门当户对的人就那么嫁了。只是我熊掌没想到，就连我自己也没想到，遇到那位居然就坚持到现在了。
3: 思远，思远，思远，思远，醒醒，思远，不能睡。一定要坚持住，千万不能睡着。李北极他们已经在路上了，他们很快就到了，坚持住。
4: 刘华军，刘华军，刘华军。月华君，
3: 他一定会想尽办法来救你的。
2: 熊掌，
1: 找到爆炸塌方之处，
4: 找到爆炸塌方之处。
3: 思远，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
2: 没事，有时候先吃个累了。
3: 你知道那个，我也有个妹妹，哎，她但是我们很久很久没有见面了，她叫思远，思远，思远，她叫阿谭。
5: 谭儿，饿了吧？兄长喂你喝点粥。
6: 兄长。阿娘说她没回来，不准吃。
5: 没关系，到时候我往粥里加点水，阿娘不会发现的。
6: 烫。
7: 我让你偷吃在这儿。偷吃
8: 不偷吃？你放手！
7: 你还偷？哎，你给我回来，往哪儿跑？
6: 阿娘，
7: 你给我站住！站住！
6: 你站住！
7: 你站住！
6: 阿娘。
5: 没事吧？
7: 我让你跑，让你跑，
5: 你
7: 还跑，
5: 你还跑，
7: 我错了，
5: 我
7: 让你跑，你错了，你错哪儿了？
5: 我错，我不应该偷吃东西。
7: 你饿了，喝粥没错，错的是你没给阿谭吃。你阿爷死了，你是家里唯一的男人，记住了。以后就是家里就剩一口吃的，也要先给阿谭吃。你要记住，她是你亲妹妹。
5: 阿娘，我知道了。
1: 哎呀，走走走，走吧走吧走吧，没钱看什么病啊？
5: 求你了，救救我妹妹吧，钱我会还上的，救救我妹妹吧。
1: 我也没有用啊。
6: 我没病，我们回去吧。
5: 没事，阿谭。
1: 哎呀，赶 紧走吧，走吧，
5: 救救我妹妹吧！真的，钱我以后会还你的，你看我做什么都行。
1: 别扯我衣服了，告诉你，没钱谁也救不了
5: 你
1: 妹妹。
5: 求你了，救救我妹妹吧！
1: 眼睛松开，松开，松开！
0: 小饼子，
5: 少说，
1: 你何必为难两个孩子呢？来。他们的诊资我付了，有劳先生。
5: 是丑叔，
1: 起来。你记住，以后除了你阿爷阿娘，不要再跟任何人下跪了。嗯，走。
8: 阿谭比我小七岁，5年前我被处处不良尽，他就丢了，我们到现在也没有见过面。
0: 阿娘，阿娘，我带人找遍了九个不良尽，还是没有找到阿谭啊！阿娘，
7: 阿谭，
0: 阿娘，
7: 我的阿谭，
0: 阿娘，你别着急啊，阿娘，谨慎点，阿娘，听我说，我会。

实在是太大了，兄弟没带着猎犬，也没有找到确切的方位。

0: 就把全神都的狗都给我招来！是，副长，山上毕竟寒气大，你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要您先回去，这还有我们呢。
1: 刘华军，
2: 刘华军，
1: 对不起，阿玉，当你有一个第一天我就告诉过你。
2: 你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好他。你当时是怎么跟我说的？就算舍了我这条命，也要护住月华君。
1: 你忘了他了吗？
2: 非是罪该万死。
1: 对不起，我只有这一个妹妹。
3: 你就是死一万次也抵不了他的命。要不，你跟我说说，等出去了，你都想做些什么？
4: 出去以后，阿丹，你陪我一起烧他，好不好？我很想好好的照顾他，我还想让所有不良尽的人都走上地面，走上深度，让他们堂堂正正的站在阳光下。
5: 现在听到了吗？我还想跟你去南市，所以站在那个桥上，我们一起看花灯。那天晚上，是你第一次让我看到了神都的美好，也让我看到了万家灯火。
4: 让我看到了那么多人的笑容，翠，还记得那天的南市吗？
3: 好美啊，神都的花灯，好美。
4: 也是从那一刻，我觉得我活得还有意义。 所以我决定，我要像你一样稍微深度。翠，你听到我说了吗？
6: 夫人，前方发现他们断骨痕迹，
7: 太太，我去。是。
8: 你扶我干什么？还不赶快带人去！是。滚！
9: 二郎，大早上你要去哪儿？
8: 凤玉郎亲自告诉我，高秉烛和叶华君被困在北山，行踪不明，我心里实在安静不下来，我需要去查下线索。
9: 阿月跟高秉烛被困在北山了，怎么会这样？那我现在能做什么呀？
8: 风月郎已经带兵亲自去查山了，你在府里等我消息。
9: 二郎，我们才刚刚脱险，你现在出去找线索，我怕。
8: 你放心吧，我只是去鸿儒馆去拜访父子，不会有太多问题的，等我回来。
9: 二郎，行事务必小心。

去，去把大理寺的人还有羽林军都给我叫来，快去，快给我拼命的挖，所有的

0: 人给我听好了，八月今天必须活着出来，否则所有的人都陪葬。
1: 高明珠，把尸身再长点就好了。我就能陪你去。

0: 我想起来吃一下。
1: 好想。好想。
2: 思雨。

0: 阿月，阿月，高秘书，你杀了太王，就是个宰相，要不是因为你，阿月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阿月，阿月，不要说话，
2: 让他，
1: 不要说话，什么话都不要说。阿月，快，快送内卫府，快，
0: 慢一点。

我永远不会杀你，可你再要让我看见你，我就让你还有不良镜的人全都生不如死。

0: 多谢夫子前来相见。昔日我与令祖父相交莫逆，只是我已几十年不问世事了。你若不是故人之后，我不会见你。家祖曾多次提起夫子学识，赞佩不已，在下近日有一事不解，故而求见夫子。
1: 朝野香河连山，这些话我好像见过。你这个是从何得来的？
0: 在寻找房间，无意中找到的。
1: 哦，我记得多年前，春秋学宫的学者们好像研究过这些东西。
0: 春秋学宫。
1: 你们这些小辈不知道，当年长安有一处叫春秋学宫的地方。淳禧元年，由前太子俞效仿战国时的稷下学宫，在长安郊外，则一处风水兼具之地兴修而成，意在笼聚人才。前太子死后，春秋学宫曾改名为北冥书院。
0: 又过了几年，也就湮没无闻了。
2: 那春秋学宫与春秋道又有何关系呢？
1: 春秋道是什么呀？说起来，令祖父百里虎还曾在北冥书院任过职。

0: 二位尊师，这只是一个符火雷霆五成的威力。
1: 雷霆震怒天崩地裂啊！没想到这样天童把这东西给弄了出来。好你个天童，之前那么多年都没弄出来的东西，我一说要断了你的手指头，立马就给弄出来了。之前是不是没有尽心竭力啊？
2: 求是明鉴，弟子怎么敢敷衍了事？
3: 天童，跟我们说说，你是在哪儿？
0: 找到的什么仙方？仙方倒没有，这外力倒是有的。什么外力啊？
3: 百里二郎。百里二郎啊？
0: 百里二郎是什么身份？他怎么可能会帮你呢？
3: 弟子将他绑来，他不得不从。
0: 真有你的！那这个百里二郎还活着吗？
3: 修长放心，弟子一定竭尽全力将他除掉。哎，师兄。
2: 天通是你的人，他立了这么大的功劳，你怎么还不高兴了呀？既然内卫卷入，就更不能耽搁了。赶紧带人把复活雷霆做出来，一定要在大日子之前把东西给我炼出来。
4: 二郎，内卫府有消息了，凤玉郎带着所有内卫已经从北山坍塌的山洞中救出了月华君，现在正在医治呢。
5: 有没有高本主的消息？
4: 还不清楚，就没见着他跟着一起回来。哎，对了，我这一提他，内卫差点跟我动手。
5: 照你这么说的话，他应该无事，反而我现在担心的是另一件事。
4: 啊，什么事儿啊？
5: 哎，二郎，去哪儿啊？
4: 回府。
5: 原本这事是府上的禁忌，老家主从来不让提及。老家主因为与人意见不合，所以被逐出了春秋学宫。
4: 被逐出学宫之后，难听的谣言纷纷四起，
5: 家里人见不得老家主受委屈，所以百里家就离开了京兆，搬到了神都居住。
4: 您何时升职？
5: 此事我真不知情。
4: 我说刚才说周围的人难听的风言风语，是什么样的风言风语？说老家主通妖法。不过，如今想来，老家主曾经有一次确实跟二郎炼丹时那般，府里边烟尘弥漫，到处充满了刺鼻的味道，所以周围人都说老家主修炼了妖术。
5: 这是哪一年的事儿？
4: 搬到神都的前一年，真龙三年。
5: 二郎，二郎，
6: 哎，吴叔，二郎，高秉烛回来了。

0: 配比也没有问题啊。
1: 此刀极重，是由连山黄铜所制。
0: 原来这才是连山铜的真正用途。我一直以为春秋大在研究某种灵丹妙药，先前我自己根据天通手札试炼时，用尽各种药材配方，也换过各种木材，让丹药烧得更为充分。偶尔引起的小爆炸，我只当是炼制失败了，但现在看来，这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原来他们所炼的根本不是符火，而是雷霆。他们到处偷运铜矿，不是为了做鬼钱，也不是为了做兵器，而是要做成铜箱。连山铜铜质坚硬，一旦被符火雷霆炸开，炸飞的碎片更是能大幅度增加爆炸的杀伤力和反应。
2: 那个符火雷霆仅仅是残次品便能炸塌山石，若他们真的炼成，威力不可估算。
0: 他们应该已经炼成了，在你们来之前，我被迫替天通道人试制，但是在试制的过程中被他们发现了关键。我本想用结了冰的北地玄珠来降低炉温，拖延时间，谁知正是此局让丹炉达到了特定的火候，这才是炼制成功的关键。唯有这样，炼制出来的才不是一堆炉渣，而是可以随时引爆的符火雷霆。
2: 你是说你已经帮他们解开了符火雷霆最关键的难点？此事不要再跟别人提及，我现在就联防汇报。
0: 高门主，我虽无心之举帮助了他们，可错了便错了，若有责任，我愿意承担。
2: 你当时身处险境，误打误撞，错不在你，而且就算没有你，他们也一定会研制成功的。你是受害者，不要把所有的错都揽在自己身上，与其沉浸在自己的失误里，不如想办法去弥补。
3: 一时得意忘形，泄露了手札的消息，害得你跟二郎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啊。
4: 阿爷，你看我们不是好好的，都平安回来了吗？
3: 要是你和二郎有什么，哎，都怪我这样臭嘴。
4: 阿爷不要再自责了，那天通道人阴险狡诈，便是你不说，他也有办法找到我们的。阿爷，最近几天见过小石吗？他怎么样了？
3: 我怕见着他又起冲突，就让人去红消坊打探他的消息。知道他钱花完了，也被人撵出来了。
4: 小石性格执拗，被人这般羞辱，也不知道能不能想得开。
3: 我也不希望他流落街头，已经让人去找了。我算是想明白了，这千错万错都是我这个做阿爷的错。
4: 阿爷，
3: 从今往后我再也不干预他任何事情了，他要娶谁就娶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你和石郎平安，我就心满意足了。
5: 七娘，七娘，
4: 我说出什么事儿了？
5: 二郎，他疯了，他要拒绝宽浪的墓啊！
4: 啊！
6: 15日之内，所有出入神都的关口，无论水运还是陆运，都仔细排查，看有没有发现可疑货物。抓紧联系所有尖峰神族，在城内如若见到同志的箱子，立即上报。

0: 玉华君，玉华君，你没事吧？他怎么起来了？
1: 胳膊肿的，他在哪？
2: 他人呢？
3: 当日情况紧急，我们把你救出来之后，就急忙送去医治，我们也没有留意。
0: 是啊。
1: 李维奇，让李维奇过来找我。
0: 今日没有见到北斗君，许是有事出门了。
1: 那他回来之后，让他立马来找我。
0: 是
3: 是。
0: 李华君，你先休息。药我放在这里了，要是没有别的事，我就先去给凤女郎送药了。
1: 凤女郎怎么了？
4: 郎君，和师伯司确认过了，没有人见过高秉烛说的同志箱子，各官客也没有申报过相关消息。
5: 那看来春秋岛之前搞出来的复活雷霆还没有大量的涌入神都。
4: 我们联访都没有任何相关消息，这个复活雷霆究竟有没有你说的那么大威力啊？
5: 我亲眼所见，复活雷霆能够炸塌北山巨石，而且那还是春秋岛留下来的残次品，若是配方加以改良，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
6: 那以你所见，春秋岛制作如此威力之大的凶器，究竟有何图谋？
5: 燃灯大殿。

0: 但以你所见，春秋刀制作如此威力之大的凶器，究竟有何图谋？
1: 燃灯大典。
0: 燃灯大典。
1: 燃灯大典之日，圣人回到天堂，亲自为大佛披金燃灯。我要是春秋刀之人，那便是我最佳的出手时机。
0: 依据呢？
1: 我还需要时间去查。在此之前，恳请郎君劝圣人取消燃灯大典。
2: 取消？你知不知道近半年来为了筹办燃灯大典，各部各府花了多少钱财，费了多少心力？你说取消就取消？
1: 若不能取消，推后十日也行。
2: 推迟到你能查出他们的阴谋为止吗？那你一日查不到春秋道的阴谋，就不让圣人举办燃灯大典？
1: 事关重大，我们必须做最坏打算。春秋道已经掌握了伏火雷霆的秘方，一旦在燃灯大典上引爆，后果将不堪设想。
2: 联访为圣人监察天下，这么多年来为了神都揪出多少奸邪之辈，从来没有让圣人取消过什么事。如今为了一个不知所谓的伏火雷霆，让圣人取消燃灯大典，传扬出去，联访的威严何在？
1: 伏火雷霆有开山裂地的威力，一旦引爆，不仅是圣人，整个神都的百姓都得遭殃。如此紧要关头，你们却还在担心什么联访的威严？
0: 郝明珠，你是不是心里觉得自己明明为神都好，可我们这些官僚却瞻前顾后，畏手畏脚？
1: 难道不是吗？
2: 高秉烛，你怎么跟郎君说话呢？
0: 来谈。
3: 风雨郎，玉华君，你慢点。
4: 兄长，兄长，可是病情又加重了。
5: 我没事，你醒了。腿还疼吗？好在没有伤到筋骨。快快坐下，别站着。
3: 慢点，玉华君，
5: 坐下。
3: 风雨郎为救玉华君连夜搜山，又复发了旧疾。
5: 多嘴，你怎么刚醒就跑到我这儿来了啊？要好好休息。
4: 兄长才应该好好休息。
5: 圣人把燃灯大典的安防事宜又交给了我们内卫，这是不能够出差池的。还有就是

0: 火雷霆这样的凶器，也不知道春秋到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行动。
1: 暗访之事交给我巡查吧。
0: 阿月，你是九死一生，我差一点就见不到你。现在最重要的，你就是要好好的养身体，不能够再出任何事情。
1: 兄长为救我旧疾复发，我只是想替兄长分担一下。
0: 我没事，吴越华军回去休息。
1: 我不回去，我在这儿再陪你。
2: 你出身市井，不明白朝堂上这些如履薄冰。我今日是公子主，是东川王，但若一步走错，明日就会沦为阶下囚。我只担心连我会落入奸人之手，到那时你的这些话还能同谁去讲？我知道你担忧神都百姓的安危，这才是我的世纪了。复活雷霆的事情我会去向圣人禀告的，但依我对他的了解，他不会取消人等大典。
3: 眼下我们要做的是尽快挫败春秋岛的阴谋。
4: 从连山童到北地玄术，春秋岛蓄谋已久，他们的匪首逍遥子此刻正关押在内卫大牢，我要见他。
5: 此番行动务必带足人手，将百里弘毅一击击杀。

0: 郎，
1: 二郎，
0: 二郎，二郎，
1: 二郎，
0: 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违反律例的。
2: 我知道。
1: 二郎，
2: 怎么？你是要去报官吗？
0: 我不行，不行，可能是你兄长，觉得他的坟是有造天谴的。
3: 五叔，
0: 我不让。
3: 五叔，
0: 我不行。
3: 五叔，哎，五叔，你别这样。
1: 二郎，二郎，你真的想清楚了？
2: 想清楚了。我兄长死因不明，他的笔迹又出现在天东道人那里，我必须要查清楚。
1: 二郎。
4: 风雨郎，连方有人求见。此人是来与内卫对接公务的。
5: 让他进来。
4: 是。
5: 联访执戟郎高秉烛见过风雨郎。你是真的不想活了？我在北山跟你说的话你都忘记了吗？
6: 我是替公子楚而来，
5: 连方也压不了我。阿月不在这儿，没人保得了你。
6: 来人，凤玉郎要置燃灯大典的安危于不顾吗？伏火雷霆有开山裂地之威力，凤玉郎也是亲眼所见，若是春秋道将此物在燃灯大典上引爆，凤玉郎担得起这个后果吗？
5: 你要干什么？
6: 我要见逍遥子。

死。兄长他天生六指不得入室，心中苦闷，他时常翻阅祖父留下来的书卷，所以他一定知道祖父与春秋道的关系，也知道祖父在修习妖法。如果兄长没死，这一切都解释得清了。

0: 教我读书写字太无趣了，我就是想让你陪我玩一会儿。
1: 我不是给了你九连环吗？弄清楚怎么用了吗？
0: 九连环太难了，我套来套去也只是一堆铁环，根本合不到一起去。我若和兄长一样有六根手指，没准就能拼好这九连环了。
1: 我说过多少次不要提起我的手指，你嫌我有六根手指却不知我想把它给剁了。

0: 128个，恭喜大家！杂草们听着，智德者，火不能热，水不能溺，寒暑不能害，禽兽不能贼，圣人乃智德所居之。妖后不过区区萤火，怎可与日月同辉？
1: 杂草漫灭，
2: 明火分之。
0: 这些杂草都会被烧干净的。
1: 如何分之？
0: 来来来来来，走近我告诉你。来，你知道我是谁吗？
1: 小妖子。
0: 对，你是神道派来的吧？我告诉你啊，神道齐天道，天道就是烧尽杂草，让一切归于正宗，只要有了明火。
1: 然后呢？
3: 公有大春车西北声，张火之玉火党，想哭水儿生一季天。
2: 早就提醒过你，他就是个疯子。
0: 你才是疯子呢，你们全是疯子。
1: 小妖子，可这世上

0: 草太多，烧不尽啊。
1: 烧得尽，北建杂草迎风生长，
2: 芷兰玉树深受违建之辱，唯有烈焰焚之，尽归尘土，万物归其位，天地归其方。
0: 可这杂草越长越多，越长越盛，割掉一茬，来年又会长出来。

0: 好主意，伏火雷霆啊！
1: 伏火雷霆这把火要烧向何处？
0: 山东，
1: 山东何处？山东何处？你别唱，山东何处？

0: 岳浩俊，您怎么起来了？腿没事吧？没事。啊，该喝药了。不是刚喝过药吗？怎么又喝药？两副药的方子不一样，医工让我两个时辰之后把这副药给你送来。
1: 高秉烛有消息了吗？那个高秉烛方才来过内卫府，说要替联访和内卫对接公务，奉玉郎他。岳浩俊，
2: 支局郎，公事已毕，这边请。
3: 多谢李郎。顺便问一下，岳华军的伤势如何了？
2: 并不大碍，这岳华军自有我们内卫照料，请。

0: 我们先下去吧。
1: 是。你的腿好些了吗？你来了，那位为什么不找我？我有事情要跟风雨狼说，还有我要离开神都一段时。你又发现了什么？还是风雨狼跟你说了什么？
0: 跟你一起去，我腿没事，至少还有个照应。
1: 思远，现在最要紧的是，你要安心把伤养好。这么紧要的关头，神都不能没有你，一定配合好风雨狼，把燃灯大殿的安防做好。我会尽快回来的。高明卓，你可还记得曾经说过的话？ 你说，要活着，让我陪你一起把安达找回来，要活着一起把不良人带出来。你还答应过我，要一起活着看神都的美好。这些话，可还作数？
2: 永远作数。

0: 兄长，兄长，兄长，我兄长病情如何？
1: 风云郎久疾未愈，又加上过于劳累，这才病倒了。
0: 兄长，兄长，你醒醒！都怪阿月不听你的劝，把你病成这样。兄长，阿月知错了，阿月以后。阿月以后都听你的话，你快醒醒！
2: 你可要记住你刚刚说的话呀。
0: 兄长，
2: 放心吧，我无大碍。
0: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2: 大家都放心吧，都下去各司其职吧。
3: 是是是。
0: 感觉如何？
1: 我没伤，醒了就好。啊，接下来只需要按时服药，慢慢调养即可。还有，玉华君，你自己的身体啊也要注意。
0: 多谢玉官。
1: 风雨郎，在下告辞了。
2: 别哭了，阿月，去帮我研点墨吧，我还有几份文书要写。
0: 你都病成这样了，不能先歇歇吗？
2: 燃灯大典在即，圣人是要亲临的，这个时候我们内卫不能够松懈。你怎么不好好养伤，又跑到我这儿来了？
0: 我没事，就是皮外伤而已。倒是你，别劳心劳神的了。
2: 不劳心劳神的怎么行呢？圣人如此信任我们那位，我们只能拿命来报效。
0: 就算你不顾自己的身体，也要想想那位，你是大家的主心骨。你要是病倒了，我们如何报效圣人？你有何事想做，就告诉我和北七，我们去替你做。有何事，我们向你汇报就好了。我和北七从小一起跟在你身边，你对我们两个可以放心吧？
2: 希望他可以记住我扇他那一记耳光。好了，有什么事情，你们两个人在一块商量，要告知于我，切记。不能够冲动行事。我们内卫现在有两件大事，一件就是燃灯大典的安全不能够有任何的差池，第二件，烛火雷霆不能够轻视。我这件事情你一个人恐怕应付不来，我要找一个人协助于你。
0: 兄长心中可是有了人选？
2: 听我的安排即可。

吴叔，今日你一直拦着我开棺，莫非你早就知道那棺材里根本没有我兄长的尸身？方才在兄长的坟前，我们险些死于凶徒之手，这说明我兄长

0: 生死很可能关系到一条大命啊！按我离真相只差一步之遥了。五叔，事已至此，你还不肯说实话吗？
1: 二少，是非我有意隐瞒。宽浪病逝的那晚，你阿爷让我们连夜帮他准备后事，第二天就要下葬，从宦殓医。 到盖棺，你阿爷都是亲自包办，从来不让别人插手。宽浪下葬之后，他让我们这帮下人立下重誓，在府内严禁提起宽浪。有几个得罪的下人，直接让你阿爷逐出了白绫府。
2: 如此说来，此事都是我阿爷一手操办的，
1: 其中的内情我也不清楚。
2: 但是你阿爷不想让人知道此事，一定是有他的理由，所以我才再三阻止你。我上次到你这儿来，为了阿月的安危，说了几句重话，你不要往心里去。
3: 无妨，月华救无恙就好。
2: 凤仪老没事吧？我不跟你说客套话了。你也知道，圣人把燃灯大殿的安防工作交于内卫，此事事关重大。可你也知道，我最近的身体是每况愈下，很可能撑不下去了。本来是由阿月帮我分忧的，但是这一次他又受了伤，
4: 所以我就想到了你。 你们两个人是有交情的，我就想你到内卫去做参事，来帮助他。
2: 内卫需身手矫健，我手不能提，肩不能扛，该如何做呢？
4: 二郎，你不需要妄自菲薄，这些我都已经想到了，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2: 第一，你了解伏火雷霆，你知道它的威力所在。
3: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你熟知神都的建筑，了解街巷，这样可以预测春秋岛的行动，提升燃灯大殿的安防。
2: 我考虑一下。
3: 凤仪郎，我记得你跟我兄长从棚中共住过。
2: 是的，你兄长还有赵王，还有我，我们三个人师从北门大学士傅吕平。你怎么突然之间问这个？
4: 可否跟我讲讲我兄长当年的往事？那还是我们三个人年少时候的事情。我们三人年纪相仿，虽然是有尊卑之差、家世之别，但是并不妨碍我们成为朋友。 那时候经常在一块玩耍，打双陆，打马球。赵王他是一个性格爱热闹的人，经常怂恿我和你的兄长一块逃学，陪着他四处玩耍。我们当年去过天津桥畔看傀儡戏，还去过南市，
2: 看西域的巨人吐火。
4: 可以说，神都所有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我们全都玩遍了。 可是客套的多了，夫子就发现了，就会挨个问话。我们三个人呢，就一起编瞎话。你的兄长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哪会说谎啊？所以每次问到他的时候，他都是面红耳赤，到最后呢，一五一十的把我们发生的事情全都给和盘托出了。夫子是要打板子的。 你兄长每一次被打得最重，他的11根手指打得像冬笋一样。我和赵王的手呢，一个打得像包子，一个打得像馒头。可三个人啊，谁都不知道疼，彼此看着傻笑。<笑>那段时光可以说是我人生当中最轻松、最开心的日子了。
2: 可谁能想到，人有旦夕祸福。
0: 10年前你的兄长走了，7年前赵华。
1: 副队长，我兄长他会不会还活着？
0: 你们先下去吧。
2: 是是。
0: 活着？怎么可能活着？
1: 我查了我兄长的坟墓，棺材里没有尸体。

0: 是愧对你的兄长。素闻神都盗墓成风，还有配阴婚的习俗，可是没有想到已经猖獗到这个地步，
1: 连氏族的坟墓竟然都盗去了。
2: 我兄长死时我年纪还小，很多事情都记不清了，但是我还记得我兄长平时能忍，您曾带过人来过府上。
0: 二郎，你的兄长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如果不是你问我，很多事情我是不愿意再提的。如果你真的很想知道，那位府的案牍库有很多的文案，我可以带你去查。
3: 大典举行前三日，天堂区域彻底清场。随心，
4: 在。
3: 你带人将天堂内外警戒起来，不得任何人擅自入内。
4: 是。
3: 大典举行前一日，天堂周围三坊戒严。李春，
5: 在。
3: 你带人封锁方门方道，任何人不得随意出入。
4: 是。
3: 这几个监察城门出入情况有何异常？
6: 回玉华君，城门方面是这两日正在核对的，其中有十几个人一同入城，宫宴给出的身份是流民。
3: 流民。历年的规矩，大典前禁止流民进入神都，他们是怎么进来的？到底怎么回事？
7: 要不等北斗君回来你亲自问他。
3: 这与李北齐有什么关系？
1: 圣人敬起，罪人百里宽仁诋毁朝政之事已有实证，依律例判其流放五右道，终生不得返回神都。百里宽仁领罪之后，惊惧交加，病死家中。臣母幽爵奉旨，至百里府检验尸身，死者右手六指俱在，确信百里宽仁无误。
3: 看河呢？

0: 会北斗，
1: 是李北青放他们进来的。李北青呢？还没回来。
2: 确实有一整日没见到他。
1: 李春，
3: 在。
1: 你负责追查这批流民入城后的去向。
3: 是。
1: 陈武，通知门房，李北青回来，让他立刻来见我。
4: 是。
1: 内卫听令。
5: 在。
1: 大典在即，严查各处，不得有误。
6: 是。
2: 我兄长他不可能诋毁朝廷，他到底犯了什么罪？
7: 你兄长真正的死因，其实是朝中的奸臣赖君彻诬陷所害。当年赖君彻在朝中权倾朝野，无人不畏其权。你兄长虽是一介布衣，但是他心系朝政，隶属赖君彻的罪行上书圣人。可是此书并没有到圣人的手里，便被赖君彻给截获了。赖君彻就先发制人，诬陷你的兄长辱骂圣人，诋毁朝政。圣人他却降罪于你兄长。你兄长得知此消息不到半月，在家中就病逝了。
8: 即便如此，不到半月便病逝，这就有些蹊跷。当年的医工何在？
2: 此事确实是有蹊跷，我也问过当年的医工，可医工跟我说没有一丝可疑的迹象。他只是说是因为宽浪他心中郁结忧思过度而死。医工现在也不在人世了。
9: 余华君，余华君，那批流民一入神都全部失去了踪迹，他们报备的落脚地点全部都是假地址。
1: 假地址。通知大理寺协助追查这批流民的下落。
10: 是。神都这么大，这群人进来就像一把盐撒进黄河里，哪里还能找得到
1: 啊？那也必须给我找出来。李春。
3: 是。
1: 加派人士找李北青，一定让他回来给我解释清楚。
3: 那请问岳华君，若是找到北斗军，他拒捕的话是抓捕还是格杀？
1: 把人给我带回
6: 来。是
4: 是。
2: 宽郎他是一个有抱负的人，如果不是他天生六智，一定可以步入仕途有一番作为。
7: 二郎，你和你兄长有相似之处，都是执着之人。如今你知道兄长真正的死因，一定对朝廷有所怨恨。如果你不愿意协助燃灯大典的安防事宜，我也不会勉强你。
2: 我答应你。
11: 那个老疯子说的话你也敢信？
12: 人在疯癫的时候反而会说真话。快告诉我这古水周围的情况。
11: 知道这什么地方吗？知道有多大吗？就算春秋道真在这里面，别说你一个人了，再加上大理寺，再加上内卫，你们几个月都搜不完。而且你看，古水岸沟壑沼泽众多，周围都是千百年的老林，人一进去准迷路。更可怕的是，
12: 有的地方还有瘴气，谁进去谁不死。
11: 春秋道绝对不可能在里面。
13: 古有大春者，
14: 西北生，
13: 西北生，
14: 张火之，
13: 张火之，与何长相？

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2: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3: 大家都警觉点啊！
1: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我们常说呀，出门在外平安是福，不管说开车还是骑车，万一出了事故的话，头一件事呢就是停车救人报警。这不光是法律规定的，更关乎咱做人的良心。
1: 哎，可是接下来这位电动车的骑行人呢，干的事儿着实让人寒心。他呢把一位过马路的老人撞倒了，下来呢跟老人沟通了一下呢，结果愣是不管老人是扬长而去，留着老人呢就这样躺在地上，直到一位热心市民上班路上见到老人还躺在地下，赶紧报了警。
0: 更气人的是，等民警啊根据线索找到他工作的地方，人家呢早就脚底抹油跟单位玩失踪离开北京了，典型的做贼心虚。可是您想啊，这能跑得了吗？
2: 老人当时由东向西经过人行道，通过这个徐松路，当时看这个电动自行车由北向南在行经人行道的时候，与老人发生接触。
3: 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被撞的老人摔倒在地后，这名骑行人先是下车查看情况，随即驾车扬长而去。路过的市民见此情况后立即报警，并第一时间联系了老人的家属。
4: 当时救我母亲的人用我母亲手机给我打电话，我应该用不到十分钟到现场吧。据我了解，已经躺了大概都十来分钟，都冰凉的。其实我是没有

0: 营业营业员第一时间打120的，
1: 嗯，
0: 我就盼老太太凉着，第一时间让那女孩跟我一起，她连抬带抱的就往我车的后座椅上就是抱，然后让她趴到我后座椅上，我就要去医院。
2: 我们到医院之后见到了伤者和他家属，家属比较着急，家属希望我们尽快调查。
0: 他本来是在八宝线的撞倒之后，然后后来我听老太太说，他说拽老太太站起来了，但是我站不起来，我腰疼，你给我儿子打电话或者你给我送医院。然后他拽着老太太在地上转了好几圈，你说这行为特别恶劣。
3: 为了尽快找到肇事者，民警立即调取了事发周边的公共视频，还真有了发现。
2: 嫌疑人驾驶电动自行车由东向西进入鲸鱼臼线，行驶至鲸鱼臼线与韩庄路交叉口时，由北向南进入了韩庄路。
3: 随后，这名骑行人就消失在了公共视频中。由于天色较暗，电动车的号牌无法被清晰记录，但他的衣着却给民警提供了线索。
2: 上半部分是蓝色的，下半部分有那个荧光绿的装拼那个颜色，后边写着"停车管理"这几个字儿。于是我们就联想，它周边有附近的小区，它会有停车管理员这个岗位。我们就去沿途的小区去排查去调查。小铺北街是居民街，我们调取了其中四家的监控，其中有一家发现事发前有三名衣着停车管理制服的人员从住宅楼里出来，由此我们怀疑那家是嫌疑人的落脚点。
3: 逃逸的骑行人到底是这三名中的哪一个呢？为了不打草惊蛇，民警先是通过物业了解到事发当天的确是这三个人一前一后出门上班的，随即找到了其中的两个人进行询问。
4: 几个人？你是第一个吧？
5: 对，
4: 你是第一个吧？然后那小齐在你后边。
5: 但我走得早，我就不知道他、
4: 啊、你不知道他在你是吗？
5: 什么时候走的？他撞人吧，我没看着、
4: 啊、
5: 我一听哎呀一声、
4: 啊、
2: 据老人描述称，与他发生事故的是一名年轻人。综合以上的我们分析，这名年轻人是有重大的涉案嫌疑。
3: 在确定了嫌疑人后，民警要求物业找来这名停车管理员，但物业却表示齐某失踪了。
6: 看他起来，我以为他去上班去了，结果到这边给我打电话没人，找不着人，我就赶紧
1: 钻就跑了
6: 啊！
3: 经调查，在事发的第二天，齐某就坐火车回到了老家。民警立即电话传唤其回京接受讯问。
7: 小伙子，你听我一句劝，我给你发个地点，你现在订票，订完票给我打一电话，你几点到北京？好不好？我现在就跟你说，大老爷们儿踏踏实实来通州。
8: 赔不起怎么办呢？没钱。
7: 赔不起，法律上有赔不起的解决办法。
3: 电话中，齐某对自己肇事逃逸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在民警的劝说下，回到北京，来到交通队说出了实情。他表示，事发当日自己迷迷糊糊骑着车去上班，路过徐宋路时根本没有看到正在过马路的老人，于是便径直撞了上去。
9: 电话扶起来，他说他那个腰疼，他说就说他说起不来起不来，反正就是说肚子扶他的，他就是起不来嘛。他说给他500、2000、10000，就这样来回家，人家也不要。他说我这么大年纪，我要你钱干嘛？他说他要给他打儿子的电话，要我报警嘛，表达的都比较清晰嘛，然后。我就走了嘛，走之前，我把他的那个眼镜帽子，都给他了嘛。他们在说，我说你走的是灵性大了。
3: 逃离现场上了一天班后，齐某越想越害怕，加上工作不顺心，于是就一走了之，逃回了老家。以为这样就可以躲避处罚，最终民警认定此起交通事故齐某负全部责任，需承担老人的医疗费用，并对他逃逸的违法行为做出了相关的处罚。
2: 逃逸的处罚是罚款200元，处10日的拘留。
10: 这民警也说了，老人的伤情不严重，如果当时啊事发之后这个年轻人不走，而是报警救治伤者呀，就是一个经济赔偿的事儿。但正是因为呢法律意识淡薄，他为自己的行为啊要买单了。我觉得呢有了这一回，下次他一定会长记性的。但是呢就这事儿提醒各位啊，出了事故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溜之大吉，咱们一定要踏踏实实守在现场，保护现场，及时报警，打120救助伤者，这才是正道。
11: 俗话说得好呀，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呢也不会掉馅饼。如果说真有这种事儿发生了，您就要小心，可能是遇到骗子了。
10: 哎，没错，王女士最近呢差点被骗了，甚至啊差点沦为了诈骗分子的帮凶。在派出所里啊，这眼泪是止不住的往下流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您被骗了，知道吗？
1: 你是这个涉案的嫌疑人，
12: 哭啥呀？
1: 这要洗钱。
13: 上一秒还是被骗的受害者，下一秒却又成了嫌疑人。是什么让王女士泪洒派出所呢？
14: 您好，花家地派出所，是王女士是吧？你发了个什么快递呀？
15: 我给朋友买手表。
14: 怕你被骗，所以需要碰一面。
16: 当时我们觉得这事儿不太正常，很可疑，于是立马展开核查，发现这个快递收件地址是一个模糊虚拟的位置。
13: 凭借多年的反诈办案经验，民警敏锐地觉察这笔交易不对劲儿，于是立即与王女士取得联系，并赶往她工作的写字楼。
14: 打扰啊。
13: 对。
14: 对方你认识吗？
15: 算不认识。
14: 还算是。我没明白，你给朋友买表。
17: 刚见到王女士的时候呢，她对我们的劝阻呢还是有一些抵触的。她自己说呢，是通过同事介绍做二手奢侈品转卖生意，但是了解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王女士手机上指导她操作的可疑的 APP 已经被卸载了。当时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依旧反复地进行劝阻。
13: 面对当事人的不理解，民警还主动联系了王女士的家属，陪同她一起到派出所。
2: 您被骗了，知道吗？啊，
18: 买是跟那上边认识的人，卖是从
2: 这一分钱也没给您转，您就把这个表给他发过去了。
18: 就是除了您转的这一笔4000和14万，还有其他转账吗？
13: 而除了快递收件地址有猫腻之外，民警通过核查还发现
16: 王女士此前卸载的 APP 也与境外洗钱团伙惯用的作案方式高度吻合，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我们的判断。
12: 买表那为什么别人给您打钱啊？
1: 只是说没找你之前是吧，你是这个涉案的嫌疑人。
12: 哭啥呀？
1: 啊，你说的是看到二手奢侈品贴了，这是编的呗？
13: 在民警坚持不懈的工作下，王女士终于卸下了防备，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一个月前，她在 K 歌软件上结识了一名自称西部某部军人的刘文斌，二人相谈甚欢。随后，对方以分享理财渠道为由，诱导王女士注册了虚假的投资理财平台，进行所谓的美金兑换操作。
1: 你把那转账记录我看看，一共14万，往你卡上打了。
19: 我打10万。
1: 打10万，那4万呢？那你是给对方先支付宝转人民币，然后平台上会显示对应的美金数，是吗？
19: 是，说他表妹，他还了2000人民币，转了6万多4万。
1: 就说完了，拿你的卡去洗钱。啊，这就要洗钱。
13: 直到此时，王女士才彻底醒悟，意识到自己不仅险些被骗光了积蓄，还在无意间沦为了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她也对自己贪图小利的行为懊悔不已。目前，警方正对涉案诈骗嫌疑人展开进一步追查。
10: 提醒大家呢，不要为了蝇头小利啊，去出租或者出借自己的银行账户，也不要代收代转来历不明的大量的现金呢，或者贵重物品，咱别一个不小心呢，沦为了骗子的帮凶。
11: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现在我们会看到啊，不少家庭呢都喜欢养宠物狗，也会把它们呢当成家人啊。有的时候出门逛个街呀、吃饭呀，都舍不得把它们单独的放在家里，就想带出去。
10: 没错，那为了满足这部分消费者的需求呢，有的商家专门设立了宠物友好餐厅，也就是说啊，狗主人可以带着狗一块儿去吃饭。对此呢，有些人表示啊无法接受，他们觉得餐厅啊是供人吃饭的，人和狗在同一家餐厅进餐。想起来这心里边啊就有点别扭。
11: 这不前不久一段顾客带着狗在海底捞吃饭的视频呢在网上引发了争议，咱们来看一下视频。5月21号那天

0: 在深圳的一家海底捞门店，有顾客带着小狗去吃饭，小狗直接在餐位上舔盘子里的蛋糕。这视频一出啊，网上就炸开了锅。
1: 哎，在评论区里边有网友质疑海底捞的食品安全，也有网友表示呢，这家海底捞的门店呢是宠物友好餐厅，顾客是可以带狗进去吃饭的。
0: 涉事门店也做出了回应，称这家店确实是宠物友好餐厅，允许顾客携带宠物就餐。门店呢划分了独立的宠物就餐区，宠物进入到餐厅需要具备有效疫苗接种记录，禁养犬不得进入。进入到餐区前，门店还会协助宠物主人做简单的清洁，并且提供纸尿裤、清洁手套等等用品。在宠物友好区里呢，全部配置的是宠物专用专属的一次性的餐具、纸碗等等。那所以在餐厅当中啊，这个区域当中，那宠物用的餐具啊、纸碗是和人用的餐具是严格分开使用的
1: 啊。但是呢，有了这些规定啊，显然还不足以打消所有人的顾虑。在社交平台上，有人表示啊，海底捞的宠物店呢不关门，自己就不去消费了。还有人说呢，支持餐厅允许宠物进入，但是人宠共进餐。这个不可取。
0: 也有不少网友表示，希望海底捞呢可以开更多的宠物友好餐厅。海底捞的宠物区呢，只有养宠的才能进去啊，又没影响到别人。所以您看啊，正反两边的声音都有，大家的意见呢，其实也不是很统一。
1: 嗯，面对舆论争议啊，咱看海底捞是怎么说的啊？5月26号的下午呢，海底捞发布声明说呢，其试图探索宠物友好模式，自2025年9月至今，有3家门店在试点。分别是深圳上河坊店、武汉群星城店、深圳益方城店。试点期间呢，3家餐厅均按照属地相关规定进行营运。那么测试期间呢，听取了各方对试点的不同声音，综合各方意见，海底捞决定停止这项试点。3家店即日起均不再提供线下携宠接待服务。
0: 其中还提到了海底捞全国其余门店继续按照相关规范，谢绝顾客携带宠物进店用餐。那在这要特别说明的是，导盲犬等法定工作犬除外。海底捞方面同时表示，虽然线下试点停止，但是海底捞对养宠顾客的关怀不会改变。未来其宠物友好服务将会全面转至线上，持续开发专属宠物的食品、零食、玩具及周边产品。
1: 其实啊，不光是这一次呢，海底捞宠物友好餐厅啊，此前已经有过一次提前关停的例子了。今年2月份呢，海底捞在苏州开了一家宠物友好餐厅，但是啊，到了3月就已经关闭了宠物友好区域。转为了普通门店。苏州市养犬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啊，禁止携带犬只进入饭店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那盲人呢，携带导盲犬外出的不受本条相关规定的限制。所以不是海底捞不想开，是地方规定啊不允许。
0: 除了苏州之外，北京、上海、西安等地均明确禁止携带犬只等宠物进入到餐饮场所。那不过广州和深圳两地啊，并非一刀切全面禁止宠物进入餐厅。根据广州市养犬管理条例2015年修正本第24条，禁止携带犬只进入包括餐厅和食品商店等多个场所。那不过该规定呢也指出啊，专门为犬只提供服务或者是开设专门的犬只服务区域的场所除外。
1: 这个深圳呢就更加灵活了，根据深圳市养犬管理条例第24条和第25条，禁止携带犬只进入场所当中呢，并不包括餐厅。像餐厅、商店、市场等经营单位可以限制犬只进入其经营场所。换句话说呢，在深圳，如果餐厅允许，是可以携带犬只进去的。
0: 那么我们说，为什么很多网友对于带狗进餐厅这种事儿非常敏感呢？那接着咱们来举一个例子，大伙儿呢就能理解了。5月1号，有人拍摄视频曝光，在内蒙古赤峰一家烧烤店，有顾客呢直接用烤肉的签子给宠物狗啊撸串儿。相关视频传开之后，5月2号，店主呢录视频道歉，说没有及时发现并且制止顾客的不当行为，烧烤店因此歇业1天，将所有的旧签子和食材全部销毁。
1: 这店主还说呢，跟涉事顾客取得了联系，对方呢表示已经认识到了错误，会积极配合店里处理问题。店主说呀，这个举动呢自己至少损失了几千块钱，虽然呢自己也挺委屈，但觉得口碑更重要。
0: 嗯，这就对了。其实您想想啊，那签子要是再让别的顾客重复的使用，这换谁这心里能不膈应吗？那所以说呢，店主停业整顿是明智之举。
1: 其实呢，要我来说呀，只要是所在地相关法规法律允许。

0: 这宠物友好餐厅呢不是不可以有，但是啊，开这宠物友好餐厅的商家必须要拿出实锤来，证明自己已经彻底排除了因宠物进入餐厅而可能带来的任何隐患。这里边呢包括环境问题啊，更重要的是食品安全问题。毕竟啊，食品安全无小事，商家呢没有这个金刚钻，那就别揽这个瓷器活。当然了，这狗主人自身的文明素养呢也很关键。咱都说啊，狗是人类的朋友，这话没错，但是呢，有人喜欢狗就得允许有人不喜欢狗。所以说呢，养狗的人呢最好有一定的边界感，最起码的别让自己的爱犬给社会添乱。
1: 现在我们会感受到啊，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有的安全隐患呢咱不能不提防。这不，最近江苏无锡的一个司机将罐装的发泡剂遗留在了车内，那结果啊，太阳一晒，车里的温度呢直接往上窜，那罐子呢在车内啊就热炸了，当时这现场泡沫喷得满车都是。
0: 哎呀，大家看看啊，这爆炸之后整个车里边这个狼藉啊，所有的按键的缝隙啊被糊了一个严严实实，跟被封印了一样。这且得清理呢，好在呢事发的时候车里没人。其实类似的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这罐装的喷雾，之前的消防员就做过一个实验，咱也看看这个威力能有多大。
2: 浙江宁波消防曾做了一个试验，消防员首先在密闭车内喷射大量防晒喷雾，在做好防护措施后点燃引火棒，就在明火伸进车内的一瞬间，车内发生了爆燃。由于爆燃威力巨大，整辆车的车窗玻璃全部破碎。
1: 大家也看到了，几乎是刚接触到火星，砰的一声，挡风玻璃呢就炸出一个大窟窿。说实话，看着挺吓人的。
0: 其实呢，不能放在车里的东西还有香水、充电宝、打火机，还包括呢矿泉水的瓶子，因为呢它会像放大镜一样把光线呢聚焦到一个点上，时间长了有这个火灾的隐患。所以天热了，好好检查一下自己车里边的东西，别因为一个小的物件造成一个大隐患。
1: 接着我们要说的这事儿啊，让人大跌眼镜。前不久，广东惠州惠东的一位老人报警称，说自己存放在家里的现金和金首饰被偷了，损失呢总计90000元左右。
0: 让老人意识到自己遭贼的呀，是他这个保姆。当时呢，保姆正在外头洗衣服呢，他呢就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红色的袋子。老人一看呢，正是自己存放现金和金首饰的袋子。在家里一查呀，现金跟这金首饰果然是不翼而飞了。
1: 这可是老人的养老钱。民警呢立即展开了调查，嫌疑人也很快浮出了水面。在得知嫌疑人是谁的时候啊，老人整个人都不好了，这是为什么呢？
3: 是当时保姆他在水池那里洗衣服，然后看到水池那里有个红色袋子，他就告诉事主说，怎么你这个红色袋子在这里，然后事主就看到红色袋子就想起这是装自己的钱。
4: 发现装钱的袋子空荡荡地出现在水池里，老人立刻返回屋内检查，发现衣柜中存放的约70000元现金以及金手镯、金戒指、金项链等首饰，总价值约90000元全部丢失。
3: 因为事主他是老人，他一般也很少用得到钱，都是子女给的，他就存起来。
4: 事情真的有那么巧吗？保姆热心地发现老人装钱的袋子，如果不是他提醒，老人甚至不知道钱丢了。接警后，惠东县公安局刑警大队7中队立即展开调查。民警发现现场门窗完好，无撬盗痕迹。通过调取案发地周边及家中的监控视频，一名行为异常的女子进入警方视线，此人正是老人的保姆。
3: 保姆从那个事主家出来，拿了个红色的桶，然后左手拿着桶，右手伸到桶里面，然后一出门口就走过看，他就是像那种看一下有没有人看到他一样，他看到没人之后，他就走到事主家的走廊的一个水池，然后他又东张西望了一下，可能他又觉得不放心，怕那个主人从家里面出来，他又回过去主人家的那个门口确认了一下，那个主人没有跟出来，又接着过去水池那里，然后水池那里有花盆，他就把那个从桶里面拿出一个红色袋子，然后再把花盆里面的一个花拿出来，把那个红色袋子放到花盆里面，然后又盖用那个花盖住。
4: 保姆吴某陪同老人外出散步，回来后独自坐到水池边洗衣服，期间不停地东张西望，接着不经意间翻出了那个藏好的空袋子，故作惊讶地告诉老人，企图制造偶然发现袋子的假象。经审讯，

0: 吴某如实交代了盗窃现金和金饰、藏匿空袋并伪造现场的作案过程。目前所有被盗财物已追回，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接着我们来看重庆的一位李大爷，是当地一个施工队的负责人。前不久的一天，李大爷呢在上班的路上啊，遇到了几名穿着消防制服的年轻男子，对方说想低价卖给李大爷专攻部队的作训鞋，筹钱给他们的班长啊过生日。
2: 李大爷心善呢，看到对方呢是消防员，而且呢态度特别诚恳，于是当场就答应了。近100元一双的作训鞋啊，李大爷一下买了几十双。他想的是啊，自己啊既能成全对方的战友情，又能把这个作训鞋呢当成福利发给工友，这是好事一桩啊。
1: 话说到这儿啊，明白人应该听出问题了，消防员怎么可能公然兜售部队专用物资呢？这伙看起来有情有义的消防员，实际上啊都是冒牌货。
3: 当时看到对方穿着制服，李大爷便放松了警惕，以每双近100元的价格购买了数十双鞋给自己的工友穿。然而工友们试穿时发现鞋面一戳即破，李大爷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接到报警后，警方迅速锁定了一个流窜作案的犯罪团伙。
4: 他们一般是走到一个地方就冒充是当地的消防中队的队员，然后给群众说需要把他们库存的一些皮鞋卖给受骗群众，然后还给人家说这个皮鞋都是部队的，然后鞋子质量非常好，用着很放心。
3: 在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指导下，沙坪坝区警方很快将边某等4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在其落脚点和作案车辆内，查获大量尚未售出的仿制作训鞋及假冒消防制服。
5: 穿的啥衣服？
6: 工作服。
5: 什么工作服？
6: 消防服。
5: 你是消防吗？
6: 不是。
3: 经查，该团伙通过网络低价购入劣质仿制作训鞋和假冒消防制服，每双成本仅10余元，售价却高达近100元。他们制定统计话术，先后在多个区县作案，涉案金额达10万余元。目前4名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您看这伙骗子行骗利用的就是老百姓对消防员的信任感，换句话说呢，这帮人是在往消防员身上泼脏水，所以这类人必须要严惩。
1: 现在我们会看到啊，越来越多的朋友呢会选择去健身房锻炼，那因为觉得跟普通的户外运动相比啊，在健身房里呢量身定制的锻炼方式呢更有针对性，锻炼的效果往往呢也就更加的明显。
2: 哎，反正锻炼是挺好的呀，但是安全问题同样不能忽视。前些天呢，广州一个男子在健身房挑战145公斤大重量的卧推，因为啊体力不支失手了，这杠铃直接就压到脖子上了，险些丢了性命啊。
0: 事主刘先生介绍，自己平时极限能卧推150千克，但因为前面已经做了好几组，体力不支，在做到145千克时意外发生了，
7: 然后就被145公斤的杠铃给压住了，但是压住在胸口，然后我以为我调好了那个保护架，我就可以把那个杠铃就是移动到脖子那里，然后保护架会把那个杠铃给撑住，我那天忘记调了，然后我把那个杠铃推到脖子那里之后就被压住了，那一瞬间就是呼吸很困难，就压力真的很大。
0: 刘先生表示，当时脖子被压，本想呼救但根本无法喊出声，于是侧过身子把脖子扯了出来。
7: 侧过身子它是有一定空隙的，比方说你用力脖子扯出去的话是可以扯出去的，但是肯定会留下伤疤吧，就是会擦破皮吧。其实人没有什么大碍，就是脖子那里被擦破皮，现在已经都结痂都已经掉完了，我已经恢复正常的训练了。
0: 对此，从业多年的健身教练表示，造成上述意外发生，最主要有2个原因。
8: 第一个是它的重量比较大，同时呢，保护杠没有设立在一个正确的位置。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没有专业的教练人员在旁边保护，导致了它出现这种意外情况啊，不可控，甚至有生命危险。
0: 教练表示，基本每年都会有类似的意外发生。他提醒大家，在进行卧推时要量力而行，不要做超过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重量训练。
8: 啊，正常来讲，如果我们一个人的话能推出自己1.5倍或1.25倍的重量，就非常的夸张了。啊，然后呢，我们还是不要轻易的去尝试这种太大极限的冲击吧。啊，一定要确保自己自身安全。
0: 教练提醒，在训练时应该先将卧推架两边的保护杠设置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并配备专业的辅助人员。
8: 那像我们。

这个保护杠的话，它都会有一些相应的孔位。我们通过拿这个插销，把这个插销插在相对的一个高度。这个呢，还是需要每个人去根据不同的自己的身高去调。我一般建议呢。

0: 颈部，你看也没有什么太大危险，啊，这样就比较合理一些。
1: 继续来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那说到这个展，我身边有不少朋友都去打卡了，回来就说了，说看到那些黄金饰品啊、陶罐、雕塑，几千年的东西啊就在眼前，真的是特别的震撼。
2: 哎，没错，而且呢，去首博啊，光过眼瘾不够啊，那现在可热闹了，还有精彩的活动能让大家动手感受。那怎么个动手法呢？
3: 瞧，在展厅内不少的市民游客正在参与本次展览配套推出的玛雅主题拼斗大赛，在亲自动手创作中沉浸式领略古老美洲文明的独特风采。
4: 拼斗是一个特别大众娱乐的一个项目，首都博物馆这个位置有这么多这个这么强的文化的熏陶，包括我们能够了解到更多的玛雅文明的这些知识，都是非常有收获的。
3: 本次拼斗大赛共设置两个比赛场次，选手们围绕玛雅文化元素可进行创意拼搭，将拼斗组合成各式的特色作品，而展厅内一件件工艺精湛、造型独特的珍贵文物，也为本次拼斗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
5: 首博的特展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和首都博物馆是联合承办单位，把大展的一些文物，然后呢用作二创，变成一个拼斗的形式，和现在时下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方式做一个结合，也是为了让这个展更多的出圈破圈。
1: 昨晚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和京东联合主办的京东618夏日歌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唱响。
3: 昨晚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京东联合主办的618夏日歌会于北京工人体育场火热开唱。邓超、刘宇宁、刘雨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等实力音乐人齐聚，邀请歌迷共赴一场夏日音乐派对。本次歌会以一起见面吧为核心脉络，串联整场演出，突破传统晚会单一线上播出的局限，打造线上云端相聚、线下双向奔赴的演出模式。演唱会现场，邓超携热门曲目来袭，炸裂曲风，自带超强氛围。张靓颖携经典舞曲串烧登场，以多元曲风拥抱每一份期待。一众实力派歌手携经典曲目而来，用大众耳熟能详的旋律搭建起观众与夏日舞台的浪漫桥梁，以歌声赴约每一份期待。
6: 爱生活，美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相信呢，大家在网上购物的时候啊，最不愿意碰到的事情就是照片。这说的照片呢，是啊，照片的照，骗人的骗。这照片呢，拍的精致好看，但是东西一到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前阵子呢，我们的观众王先生啊，就碰上这样的事儿了。王先生的妻子马上要过生日了，他就在网上啊买原石定制了一个翡翠平安扣，花了好几千块钱呢。他呢还多了个心眼儿，让商家呢把成品照片给他发过来看。结果呢，东西一到手啊，这实物跟照片那完全是判若两玉啊。
1: 正好因为赶上我媳妇儿呢这要过生日，完了呢，我想送她一个生日礼物。因为我媳妇儿她有时候老买一些那个玉啊什么的，所以我说选一个翡翠送给她。但是我没怎么去了解过，我想刷抖音选一下这个礼物呢，完了就是刷到了这个一个翡翠定制的这么一个，他是博主嘛，就他去那个市场，我能帮你选石头啊什么的。
2: 咱们还相当于不是去直接买货去，是我在那儿通过你去选石头，再开。这石头咱自己在做东西，
1: 对，就少一些中间商这加价的什么这个环节吧，可能就是顿值吧。他说就是在微信上吧，我把我的手机号给他了。
3: 按照对方的指引，王先生脱离了平台，和对方添加了微信进行交易。那既然是给妻子挑选的生日礼物，王先生也想图个好寓意，于是就跟对方表明自己想选块料子做个平安扣，预算在2000块钱左右。不一会儿，对方就给王先生发来了一块料子。
1: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再不懂，大概其实也能知道，看它的那个种水啊比较透，有点的那个玻璃的那种光泽，而且是非常绿。然后这石头非常棒，在市场上怎么就是20来块钱的。他说呢，哥，你要是2699，我跟那个货主谈谈。没过了2分钟了，他在微信说行 ，OK 了，那货主答应了2699。
2: 凭什么2块钱卖您呢？您心里想过这事儿没有？
1: 我想他是原。

0: 头嘛，它是从石头买回来的嘛，它可能就是少了一些这个市场的这些中间的这
1: 中间商赚差价，
0: 对对，一步一步的这个加价，因为他先让你看这石头，完了他说你这就所以你赶紧把钱转给我，你要不转我，可能就立马就没了，
1: 就给别人了，
0: 就可能就别人就要了。
2: 王先生说，其一是这块料子看着确实不错，对方也承诺是冰种，再加上妻子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别因为下手晚了错失良机，于是呢就赶紧给对方付了2899元。照对方的说法，其中2699是料子的钱，自己一分不挣，剩下的200块钱是自己挣的跑腿钱和工厂的加工费。
0: 好了，我觉得要是这个价格应该还可以，不亏吧？
1: 啊，
2: 钱也付了，那么接下来就是等待。当时是一着急就付了钱，但是冷静下来之后，王先生的心里开始逐渐打起了鼓。首先就是这脱离平台在微信上的交易模式太没保障，其次就是对方这所谓将近10000把块钱的货2000多就卖给自己了，那这便宜凭什么让自己占了呢？
0: 好了，我还问他，我说那你这挣什么呢？你这石头是货主了，他不挣石头钱。我说那你，他说就挣几十块钱，就是我已经就很犹豫了，你这怎么可能呢？你说人为了几十就跑这么一单就为了几十块钱。然后他说啊，我这个都是朋友啊什么的，就是做口碑啊，就薄利多销吧，就是比也算是信任他吧。因为你钱在那儿，货在那儿，你也没法，但是我也没完全信任，我也怕有这个猫腻。我说那你去做的时候，你去给我拍个视频，我看看是不是用这块石头在做。
2: 这时候王先生心里最担心的是对方狸猫换太子，看的是好料子，但实际做的时候换成了别的石头。在制作的过程中，对方发来了视频，
0: 而且我觉得形状不太一样，就是厚度什么的不太一样。反正他说这个是加工厂的工人他们拍的，他们的角度啊还有什么光线啊什么的不一样。我就说行吧，我说但是你做完了这个东西以后，你要给我拍个照片。
1: 那后来这东西做出来之后呢？
0: 做完成品了，给我拍了个照片。
1: 对方给咱们先生发过来的这个照片上呢，可以看到种水特别好，而且里边的飘花咱们别的不说吧，特别特别的有意境。
0: 那他说呢，可能工厂拍的不是专业的，可能会比这个差一点。
2: 不管王先生有什么疑惑，毕竟因为从选料到制作自己始终都没见过实物，也就只能对方说什么是什么了。但成品在图片上看效果还真不错，就像对方说的，可能比图片上稍微差点，那又能差到哪儿去呢？几天之后商品到货了，王先生还是留了个心眼儿，拍了一个开箱视频。
1: 你扯皮哈。
0: 对呀，就是你说的这货根本就不是我给你寄的，所以我就特意拍了一个就开箱的视频。
1: 是这么一块东西，
2: 何止是可能比图片上稍微差点儿，到手的实物和成品图简直就不是一件东西。成品图里翡翠呈现半透明状，而且还有大面积的绿色飘花，但是实物却根本不透，飘花的位置也和图片里完全不一样，就连面积都要小得多。
0: 照片跟我收到货的照片我都发给他了，我这俩完全就不是一个货，就不是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买的黄金，你发我一个铜的，我买一大象，你发我一只鸡。
2: 这下好了，再给妻子挑别的礼物肯定是来不及了，王先生也只能跟妻子说明了情况。
0: 还是说哎，我甭管怎么样送的也喜欢，但是我就觉得，
2: 虽然妻子表示理解，但王先生还是气不过。无奈之下，王先生这才找到了我们。
0: 一是就是让您找专家呢，看看这个东西值不值这个价钱，看看您这边有什么解决办法，能不能把这个东西给它退了。
3: 相信呢，大家呀打眼一看就能看出来，商家给王先生发的所谓的成品图跟王先生收到的实物确实啊在视觉上相差就不少啊。但是呢，这只是我们感官上的初步判断，到底王先生收到的平安扣是不是像商家宣传的那样是冰种的，这个平安扣到底价值几何呢？跟商家发来的成品图又差了多少呢？记者啊也请到了专家帮着长长眼。
4: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么今天我们也是跟咱王先生一起来到了申老师的工作室里边。首先咱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啊，是定制的这一款平安扣到底价值几何。
5: 这是一个翡翠的平安扣，天然的，没有问题。它的优点其实也有，就是有底色，底色的它是有绿色的，有底色。还有一个呢，它的尺寸够大，你看37.9、38了，然后呢没有

0: 裂，因为它本身这个肿呢就不容易出裂。
1: 您看啊，在这个微信记录里边，对方给了咱很明确的这个回复，说是冰肿的。那这块发来的平安扣能打到它所谓的冰肿的肿水吗？
0: 那这肯定打不到，也就落肿往下吧。
2: 那么真正的冰种翡翠应该长什么样呢？之前拍卖成交的一件白冰翡翠，整体呈现出像冰一样的通透感，透过翡翠呢可以隐约看到另一面。而这款平安扣的大小比王先生买到的要小不少，但价格可是要20000元。而如果是像对方发来的成品图一样带有绿色飘花且大小类似的冰种翡翠平安扣，价格则会更贵，基本上都在10万元以上。而王先生说到的这枚平安扣肯定就谈不上冰种，跟成品图更不是一个东西了。
0: 这个肯定就不对了。
3: 哦，
0: 这个就这个是绝对不是了。对，因为这个翡翠应该是几十万的这种市场价。
1: 哦，
0: 他如果按照这个告诉你开出来这样，那你就出门能看出来。冰种的话，你看这个像冰撑死了像一大盆棉花糖，是吧？棉太多了，他说那个完全不是一码事。
1: 您给我们综合它的各种因素给出一个估价吧。
0: 这个货的话，实打实的价值就是几百块，有一些溢价的场所的话，可能能到个1800左右。
4: 这商家发来的照片上的平安扣啊，得几十万，消费者到手的却是几百块的东西，成品图跟实物严重不符的行为让王先生难以接受。可麻烦的是呢，当时啊，王先生在商家的诱导之下没通过平台交易，所以平台方呢很难提供帮助。王先生啊，就想请我们帮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个平安扣给退了。于是呢，记者也跟商家进行了联系。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在王先生当时所添加的这个微信里边就包含了对方的这个电话号码，咱们先来进行一下联系。那么刚刚呢，我们跟咱们所添加的这个微信号上的两种联系方式，电话和微信电话，我们都试过了啊，但是咱目前还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复。在这里我们也尝试着跟这个收款的这个商户去进行一下联系，去看看对方能不能给到我们一些新的线索。
5: 你是哪里的？
1: 你好，我们这边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帮帮忙栏目，相当于是您给这个卖翡翠的这个人，您是收款账户是吧？您跟他之间是什么关系啊，是本人吗？
5: 我不是收款的本人，怎么了？
1: 这位先生他买的这个东西明显的是货不对版，所以现在我们的诉求呢就是退货退款，这个事儿能跟您联系吗？
5: 你让他跟客服沟通嘛，协商嘛。
1: 跟客服？客服是哪边？
5: 跟他对接的那个人协商嘛。
1: 目前我们是联系不到他，所以我们联系到您了，我们跟您这头求证一下，他跟您之间是什么关系啊？
5: 我这是后台。
1: 您是后台，相当
5: 行政。
1: 明白，您是一个公司的。
5: 啊，对，他是这样的，他买的时候他应该是让这边找到原始跟他定做的，你定做的他也没有发那个实物给他确认，那定做出来的肯定是有差距的。这样的，我们是拿东西给你做的，不过做过去你不相不中，对不对？
1: 不是，
5: 是买
1: 先生
5: 买
1: 先生
5: 一样。
2: 那对方表示这枚平安扣是定制商品，不退不换，那么这种说法合理吗？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定做的商品确实被列为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的情形之一。这就意味着，如果消费者只是单纯因为不想要了、不喜欢了等原因想退货，商家确实可以拒绝。但请注意，法律这个规定针对的是消费者的主观随意退货权，而不是在商家自己违约、以次充好的情况下还能免责。第二，商家以次充好、货不对版，这已经不是无理由退货的问题，而是商家违约甚至欺诈的问题。消费者完全有理由退货的权利。本案中，消费者的退货诉求根本不是什么无理由。商家交付的平安扣与宣传展示的成品图严重不符，商家是以次充好，消费者要求退货正是有充分理由的。
1: 这他所谓发来的成品跟最终到我们手里的实物完全是两样东西。
5: 发过来的应该就是他那个东西拍的照片发过去的
1: 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5: 他翡翠每一件都不一样，他找出来做出来的。
1: 我知道翡翠各有各的样，但您商品给我们看的图跟到手里的实物，它得是一样东西吧？它这两样都不是一样东西，咱们也就遑论什么定制商品不支持退款了。我说明白了吗？
5: 他做好的成品从发给你给你收到的不一样吗？
1: 对，正是如此。您理解了，您终于理解了，先生，就是这意思。
2: 花了不少功夫，记者终于和这位自称行政的工作人员讲明白了道理。这位工作人员表示需要一些时间进一步了解。不一会儿，一位自称助理的人给我们拨回了电话。
3: 哎，你好，那您看这个怎么来弄呢？您觉得比较合适呢？
1: 我们的底线是全额退款，退货退款。
3: 全额退款。
1: 对，我们的底线是全额退款，您看吧。
3: 啊，那这个可能不太行。您看您的加工费是给的工厂的，按照正常的吗？加工费这一块是的的确确给了别人的，这个不是在我们手里的。那您说要全额退款干嘛的？这种肯定就是。我们这边肯定也不愿意接受。
1: 您不能说我自己买到了一个货不对版的件儿以后，我自己还要说承担工厂的加工费，咱没有这个道理，对不对啊，先生？
3: 对对对，这个我得问一下，因为我只是一个助理。
1: 那我明白，您去问谁？问多久？给我个信儿，我在这儿等您。
3: 今天内吧，今天内看怎么给您处理。
1: 好，我在这儿现场等您的回复，好吗？
3: 好的，好的。
2: 不一会儿，一条信息发到了王先生的手机上。
1: 我们收到了对方给我们发来的消息，退费协议，给您桃源石料子做的翡翠成品，一共收到您2899，确认金额没问题。我们这边最终达成协议，我退回金额2899元。如果同意并已知晓，回复同意并附上收款码。
7: 首先呢，就是非常感谢这个生活帮帮忙这个栏目组，奉劝一些就是有意在网络上吧翡翠定制的这些朋友，以我这个事也以为鉴吧，多擦亮点眼睛。
1: 就是咱们这种所谓的叫做网上定制的这种模式，风险何在呢？
0: 这个风险非常大，但是正经也有定制，就是咱们也不能一竿子全打死，
1: 不能一竿子打死。
0: 对，就是网上咱们说的那料子好坏，你通过图片可能就是有点赌博的性质了。那么前期他所有的照片都是往最好的说，往最好的 P， 对吧？往最好的拍，甚至拿一个假的照片给你，只不过是后期的一个视频，所以并不能完全按照您说的，他就是当时给你拍，当时给你发的，甚至这两个东西并不是跟你聊天的时候录的。可能是以前录的，以前拍的，同一块石头不同时期的呈现而已。你都别说照片了，你看实物，从这种原石到开窗，到这种所谓的包皮料，再到所谓的片料，它中途每一步都是有一定的风险和它的变种的可能的。因为这个石头内部的结构和你表面它的呈现不一定是完全符合的。
4: 说实话，王先生在这个事儿里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网上买贵重物品呢，尤其是定制类商品呢，一定要留好宣传截图、聊天记录、付款凭证，收货第一时间录制全程开箱视频。如果遇到问题呢，该投诉投诉，该起诉起诉。但是啊，最好在网上呢，还是不要靠一张图片就购买贵重的商品，更不要脱离平台进行交易。在房山区周口店镇的金朝社区，曾经呢有一块1300平米的公共空地被居民呢用作私家菜地了，导致啊垃圾蚊虫滋生，也引发了不少的邻里矛盾。对此呢，这属地社区啊想要对这片空地进行改造，但却遭到了种菜居民的强烈反对。
8: 棒子的、种菜的、草也多，蚊子啥什么都有，
9: 全是垃圾，苍蝇啊、蚊子多了去了，
10: 搞不了卫生。就说自己家门口搞也搞不了。
11: 您照着照着，您看看啊，就这么一小点小豆子儿，可惜不可惜？
12: 谁说管事儿？你说管事儿啊？我们家不同意，我们不同意。
13: 在房山区周口店金朝社区，小区西侧有一处1300平方米的空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里竟然成了居民的私家小菜园，不少的居民多次投诉这里卫生环境恶劣，急需整改，私搭的小菜园必须得拆。可想要做通种菜居民的工作，对于社区的工作人员来说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14: 谁爱弄谁弄啊，而且人家是乐意弄的，我现在是我不乐意，我有我自己的那个发言权，我就是不同意。
13: 赵女士一家也在社区西侧的空地上圈占了一片菜园， 此前社区工作人员多次和他沟通，但并没有结果。今天工作人员再次上门沟通，没想到还没进屋就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15: 现在这孩子在做思想工作呢，
16: 他在做
14: 了。你上班干嘛使啊？那你们干嘛的呀？那不会跟他沟通，非得跟我这沟通啊？
17: 沟通了，那不行，我们沟通，我不同意。
18: 在这个拆除的过程中遇到了非常多的问题，受到了居民的这个阻挠吧，大家也认为我们触碰到了他们的利益。这个夫妻呢是因为一个豆角的问题。
13: 赵女士说自家菜园里的豆角还没收完，不同意现在就拆除菜园。
14: 哎，特别小的豆角我都给人家拿过去了，就是说我给你们证明一下，我有在配合你们的工作，我小的时候我都赶紧就摘。
18: 他们认为这个豆角他们可能就吃不上了，有这种担心。
19: 以我这就真的跟您说，我们也体会到您的心情，说您好不容易种的，说这给您推了，但是咱们弄完了之后，咱们这一片就全都亮亮汤汤的了，就是咱们所担心的这个环境问题啊，或者咱们所反映的这个有蚊子呀、啊，是像咱们这个。
13: 经过王威的反复沟通，赵女士刚刚有了点动摇，没想到在一旁的老伴儿又爆发了。
12: 不同意，我们家不同意，我不同意。我也不挣这钱，我这收完了再挣，干点人事。
18: 在做工作中也是确实不太好做，理解比较少。
19: 怎么了？我开表吧。
18: 啊，确实挺心灰意冷的。但是后期自己也给自己一个安慰吧，然后就是觉得工作还是要继续做下去。
13: 看着眼前这片菜园子，王威再次走到了赵女士跟前，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14: 您看看，要不然豆角我们给您腾空一下，给您腾好了，把能摘的都摘过去。
18: 我们后期也答应他们，跟他们一起把咱们这个豆角一起都摘回来，然后让他们挽回了一些经济损失。
11: 您照着，您看看啊，就这么一小点小豆角，可惜不可惜？
14: 差不多了，没了。
11: 行，
15: 每年
19: 没接这么多。
15: 是吗？
13: 这片空地上的菜园终于清退出来了，但社区的工作人员没想到又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眼前，那就是关于这片空地今后做什么用，居民又吵翻了天。
20: 我觉得做个停车场挺好，
21: 应该弄成小广场让老人晒太阳。
22: 我们需要个健身中心吧，
23: 得种绿植啊，咱们要美化下环境吧。
13: 居民各有需求，到底该听谁的呢？对此，王威再次带着社区工作人员入户征求居民的意见。
24: 王叔在家吗？
25: 哎呀，
24: 哎呀，我们来入户了解一下咱们这边西边地。
21: 开始不是说弄那个什么吗？停车场吗？要弄停车场，我们就同意弄呗。
24: 行，在家吗，赵姨？这个咱们西边这个地不是要升级改造吗？想问一下您的意见。
25: 说弄停车场吧，现在已经给我传出去了。
12: 装点那个健身器材啊。
24: 行。
12: 哎，这都有好处的，这个是吧？
24: 行，好嘞。
12: 啊，
10: 既然要弄，就得弄好。就是建议要铺狮子，像这样似的，多好啊！
24: 行，
9: 咱们太阳能又省电，那得太阳能，这点亮亮的，这退休没事在那溜溜弯，不是也挺好？
24: 好嘞。
13: 结合居民的提议，王威与设计部门很快形成了出版改造方案，并且邀请居民一起面对面商议。
26: 这些啥、啊？我感觉都好啊。
27: 那个办公室内冲厕所那点问题要不解决，还是建议给咱们几万亿的。
21: 弄点那个健身器材。
13: 对于居民提出的这些新增需求，社区考虑一并纳入整改方案。
28: 首先，这个资金方面呢，是咱们区里边街区基办给咱们下拨的专项。这个资金优先用于这个街道社区的这个提升改造，
13: 但由于改造工作涉及到绿化工程，需要等到来年的春天才能正式开工。而在这之前，王威还得解决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想要满足居民新增的这些需求，多出来的预算怎么办呢？
18: 整体这个项目资金确实缺口比较大，走访了很多很多家的企业进行协商。
29: 喂，
18: 哎，喂，您好，是经理吗？
29: 我们有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工程，我们社区嘛，但资金也比较紧。 不是，我们在带着出人在帮忙干，还是我们企业不太能达得到。
18: 好嘞，那这边不打扰您了啊。然后也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拒绝。
0: 哎，喂，您好，是清晨基建的杨经理吗？能不能给我们社区提供一个帮助？
1: 满足不了这免费这个项目。
0: 嗯，行，好嘞。
2: 我们现在呢，涉及到一共是两个公共卫生间，还有咱们一个化粪池的一个改造。
0: 最后有一家企业愿意帮助我们免费，然后粉刷我们公共卫生间的墙壁，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整理提升。我们后期也向镇里打了报告，然后也帮我们协商体育局，然后由体育局这边来免费为我们提供健身器材的使用。
13: 从金秋到寒冬，再到春暖花开，随着健身广场的逐步建成，小区的公共空间重新火了起来。曾经的小菜园被改造成整洁开阔的小广场，堆放杂物的角落也变为了有序摆放的健身设施区。
3: 因为我从这儿出来就上这边厕所，改造以后就这样，挺好的。
4: 有个花儿，有个树的，看着也比以前好多了。
5: 退了休，转个弯遛个弯有地方去了，变化确实挺大。
6: 总比以前好啊！
5: 车位就方便多了，它一瞧有停车位，它自然就进停车位了。这是办了大好事，实际上是。
13: 为了更好地引导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社区组建了守护队与志愿服务队。曾经对清理菜园持有意见的社区居民也参与到了其中，
5: 不计较那么的个人的那点得失了，是吧？跟着国家号召走呗。
7: 我们支持这个我们居委会的工作。
13: 在金朝社区，这场始于清理私建小菜园的综合治理，不仅重塑了社区空间，也逐渐唤醒了居民的主人翁意识。
0: 通过我们西边铁路沿线这个整体提升改造项目呢，也确实凝聚了我们居民的这个凝聚力，我们也得到了更多居民的认可。
13: 一次空间的更新，最终推动了人心的凝聚与关系的重建，这正是基层治理中更深层的变化。
16: 菜地的改造不仅改善了大家的居住环境，更是化解了积怨已久的邻里矛盾。相信呢，在社区和居民的共同配合与维护之下，居民生活的幸福感会越来越高。这鼻子不通气啊，听起来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啊，确实非常难受。有的时候啊，这鼻子眼跟水泥封了一样，对吧？这纸巾呢，用了一包又一包，但是呢，鼻涕还是流个不停。这种情况如果时间长了，搁谁也受不了。下边呢要说的这位李先生啊，他不光是流鼻涕，还流鼻血呢。老话说呀，对症下药。那这个病根儿它到底在哪儿呢？
17: 左边鼻子经常出血，莫名其妙，就是莫名你吸一年的血就哗流下来了，而且右边呢老堵塞，老要带纸，你要口袋都要带上那个抽纸。
30: 不断的鼻出血甚至让李先生有了不好的预感，
17: 是不是血液病啊，有流血啊？
30: 不得已，李先生去医院做了一个全面检查，这才查出具体病因。
17: CT 然后就叫你这个鼻中隔弯曲。
31: 那鼻中隔呢，就是我们两侧鼻孔中间的一堵墙啊，它把我们一个完整的鼻腔一分为二啊。这个墙呢，中间是由骨性和软骨组成的，然后两边长得薄薄的一层黏膜啊。如果说鼻中隔偏曲，它像一侧偏曲的话，它就会导致这一侧的鼻腔相对狭窄一些，通气阻力会增大啊。
30: 年轻的陶先生也深陷鼻腔不通气的折磨，夜里睡觉频繁被憋醒，最近还诱发了高血压。
32: 就最近发现不行了，高血压，我就看见了，人家说你这有可能就是呼吸，睡觉的时候呼吸暂停，然后能引起高血压。
31: 如果说确定鼻中隔偏曲是导致他这个鼻塞的主要的这个原因，而且保守治疗没有效果的情况下，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30: 一听说要手术，李先生和陶先生都犯了怵，因为传统的鼻中隔偏曲手术堪称鼻腔酷刑。
31: 就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两个房间中的一堵墙，把这个墙体呢，钢筋混凝土的结构理解成这个鼻中隔的骨性结构，然后把这个墙纸理解成我们的这种黏膜的结构。那我们的做法呢，就是在墙顶和墙底中间做一个数字的切口，然后呢去把墙纸从墙上掀开，去把中间的这种歪的骨头给矫正，然后再把两层墙纸给铺回去。那么传统的做法呢，因为我们切开了以后呢，中间可能会有出血。 血、渗血的这种风险。那么我们传统的手术为了避免这些风险的话呢，它就会在两侧房间里面，也是我们两侧鼻腔里面塞满凡士林塞条也好，还是我们的这种膨胀海绵或者新型的这种填塞物也好，就会让我们这两层墙纸呢紧紧的贴到一块，然后长在一块，尽量的呢减少我们这种术后出血感染这种风险。确实我们有很多这种哪怕是非常身强力壮的这种年轻人啊，在抽沙条的过程中都会有晕厥的这种事件发生。那这个医院

0: 我止血的时候一直塞到很多，他说你要坚持48小时，我24小时都没到，我实在受不了了，又整个偏头疼，很疼啊。后来我赶快到那个，让你赶快给我拔出来，拔出来。他说我给你当时血止住了，但以后你要不做手术，你还会流。
1: 因此，不少患者宁愿忍受不适，也不愿接受手术。针对传统手术的痛点，如今一种新型的鼻中隔偏曲手术可以有效缓解患者术后的不适。
2: 那我们呢，就是通过缝合的技术啊，我们首先，在线的一头会打一个结，然后呢，从左侧鼻腔进针，然后会到右侧鼻腔出针，然后像缝被子一样啊，上下上下的，最后面的话形成一个网状的一个固定缝合的这种作用。再一个呢，我们切口的话呢，也是一个缝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环节啊。切口的话，我们也会经过特殊的止血和特殊的这种缝合，最后达到一个既能保证这样一个不填塞，也能保证这个术后啊不出血。
1: 这项技术不仅消除了填塞的痛苦，还大幅缩短了恢复时间。
0: 全麻做完以后，当时没什么感觉。6个小时以后麻醉全过了以后，哎，我当时我就能呼吸了，不完全用嘴，那舒服多了。
3: 对，这次恢复的快点，这始终是通气的。
2: 一般鼻中隔偏曲手术的患者一般要住1个星期甚至更长时间的医院。目前我们来讲的话，如果最快的话，我们可以2天出院。
4: 下边呢，跟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尝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或者拨打96168进行报名，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0: 吵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答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能说话，帮忙到您家。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5: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6: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7: 我那么爱孩子，我见不到我孩子啊。

0: 期间都是晚上要换尿布啊、喂奶，就是我每天下班先回家伺候老爷子，伺候完老爷子再去伺候我闺女，就是在我离婚之前一直就在他们家睡沙发。
1: 你自己不有房子吗？
0: 打结婚那天有了孩子以后，就我们家他就没来过，那套房子就一直空了十多年。
1: 那你这个婚姻到底什么时候解体的呢？
0: 应该是去年，就是去年因为姑娘大了嘛，然后就是因为财产啊这些都达成协议了。
1: 过那么久为啥呀？
2: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那现在对王先生的印象，你是准备跟他去沟通一下，还是跟我们梅波沟通一下？
3: 他究竟会如何选择？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在昨天的节目中，
3: 帅气儒雅的一号男士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5: 挺帅气的，并且他是航天航空吗？
1: 完了，梅波，你的竞争对手来了。咱现在唯一就是有年龄优势了，我看是不是？这个你有多高啊？
0: 1.76米。
1: 不止啊，不像啊。
0: 说了，原来年轻的时候7.8。
3: 一号男士，今天他又会告诉我们怎样的情感经历呢？
0: 这不就离了吗？离了以后，这回是我走上了电视，是别人来应征我，所以也是个闪婚。从我10月
1: 这个多长时间？
0: 从我10月份上电视到我结婚生孩子，就是半年闪婚，然后从1月份就开始有孩子到10月，所以现在孩子15岁。所以刚才我说了一下嘛，就一共是因为感情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因为太仓促了。两家的这个
1: 是做什么工作的？
0: 公司职员。
1: 哦，
0: 但是他的父母是一个就是一个普通家庭，就是老北京人。就我那么爱孩子，我见不到我孩子
1: 啊。
0: 月子期间都是因为晚上要换尿布啊、喂奶，就是我每天下班先回家伺候老爷子，伺候完老爷子再去伺候我闺女。但是因为他们家就两居室嘛，所以老两口住一间。就是孩子跟他妈住一间，我呢就是一直是，就是在我离婚之前一直就在他们家睡沙发。
1: 你自己不有房子吗？
0: 打结婚那天有了孩子以后，就我们家他就没来过，那套房子就一直空了十多年。连我父亲要见孩子，都是我星期六、星期天专门开车从航空总院去他们家。
1: 是因为离得远吗？
0: 离得也不远，就是昌平嘛，在昌平的时候，所以我每天开车就是。就是我就觉得心里我为什么老不平衡呢？就是我觉得我爸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个孙女啊，我还要天天带着我爸上你们家去
1: 带着老爷子去啊。
0: 对，那么多年就那老两口就从来没说过逢年过节上我们家来过，没有过，从来没有过。所以就因为这个就慢慢就矛盾就在我心里就积怨下来。积怨下来以后呢，就是我爸走的时候他妈不来，我爸比方说是星期一走的，我给我爸带孝他不来。没想到他的弟弟就那时候管他叫舅舅，他舅舅就是我爸星期一走，他星期三走，他来电话非要我去送他舅舅。所以呢就送葬的时候呢，我们家所有的亲戚朋友，包括我爸西安的那些徒弟啊徒孙啊，人家把手上的工作都放在了跑北京来送我爸。那我们家人的亲戚朋友说，建军你不能去啊，你作为男人你不能怂，你爸都不送你送他干嘛？结果我媳妇呢，因为当时带着姑娘在美国玩呢，就说建军无论如何你得去送我舅舅，因为作为老北京人，他说是要的这个面子，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当时我带着我爸的孝，结果一见丈母娘的第一句话说，建军你先把你的孝摘掉，那是你爸的孝，你得给我弟弟带孝。啊，就从那一次以后，就我们俩家就，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了，就送完他弟弟以后，我就说，你以后你也再没有我这个儿子了，两家的结怨就彻底就再也翻不过来了。
5: 就是在中国人的那个传统的那骨子里边，就是对这个孝，就是他爸爸刚三天，这是一个很重的事儿，并且对方还不是说女方说岳父岳母，还可能另在一起是吧？这对方的舅舅还又隔着一层。
1: 那那时候离婚了吗？
0: 没有，就是因为孩子。
1: 但是那会儿孩子多大了？
0: 那时候6岁。
1: 那你考虑要上学了呀？没有要说回到你们海淀去上学吗？
0: 因为丈母娘太强势了，我的那个媳妇儿就是，她没法摆脱她的家庭，她不敢跟她妈正面对杠，所以就是我们就是一直处在这个分离状态，一直也就没有什么夫妻生活，房子就一直就空着呢。
1: 那你这个婚姻到底什么时候解体的呢？
0: 应该是去年，就是去年因为姑娘大了嘛，然后就是因为财产啊这些都达成协议了。
1: 拖那么久为啥呀？
0: 这不怕我姑娘吗？我一直心疼我姑娘，如果不是他们家人的这种百般阻挠，哎，姑娘你想，因为我们家姑娘现在那么大了，都跟我撒娇，就从小到大我没动过她一手指，她说啥她爹就得干啥，我虽然不情愿，但是我也会坚决照办。
1: 比方说
0: 去年她还不满14周岁，就是13岁，属于未成年人，因为他买不了火车票，买不了飞机票，他约了一个南京的一个网友见面。我当爹的，我从心里来说，我100个不愿意去，但是姑娘跟我玩混的。
1: 他用什么方法？
0: 我要绝食，我要什么什么，我要什么样？
1: 那你先让他绝两天呀。
0: 我哪心疼啊？
1: 绝一顿行吗？
0: 绝一顿也不行，
1: 绝一顿都不行啊。
0: 然后呢，早上6点钟开车，因为你也知道那是五一嘛，路上不光堵车，还有那啥，从早上6点一直开车开到晚上12点，1300公里直奔南京。
1: 他见男网友还是女网友啊？
0: 但是他一直告诉我是女网友，但是我看的好像是个男士。
1: 就合着你都当时送过人去了，你都没见到啊？
0: 人家说我有版权，他们玩的是那种叫 cosplay。
1: 不是版权不版权，你见到了吗？
0: 我见到了，人说了你只能照一张相，就给我就照了一张相，就我跟我姑娘的相。他说你不能再照第二张，而且你不能发表，如果你发表我起诉你。就是我姑娘是属于那种特别单纯的那种女孩，因为从小到大就是她爸爸没有给她过任何的压力或者是什么，
5: 就是对孩子吧不能过度的宠爱，父母在孩子跟前又让他知道父母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是不能突破的，突破了第一次他会突破第二次。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就是这个婚姻这个东西啊，真的就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你知道吧？没有好和没有不好，它就有，它只是适不适合你。
1: 心疼闺女，是觉得她没有得到足够的爱吗？
0: 我觉得就是给她的缺失的太多，就是。我老想陪在他身边，但是我老做不到，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就这么说吧，就是去年还是前年，就是我本命年的时候，就是他妈才第一次允许他在家，就是大年30陪过我一次，大年初一我又给他们家又给送回去，然后这是第一次，就是姑娘长了那么大。才第一次陪了我，
6: 就得上着来吧，因为本身你这种家庭，就受孩子的这个伤害是本身就挺大的了。
7: 我觉得这个纵观你这三段婚姻，我觉得他都没有情感，都是目的性非常强。第一个，我得找一个我们门当户对，就是说也是有学识的，然后我爸爸喜欢的。哎，于是你看，这个不只要不在一起，它就不是婚姻。但是那个时候会怎么想啊？哎呀，有道理，目的性太强了。哦，这么好的机会，去那儿怎么怎么样？然后最后这就白了白了。然后接下来呢，第二段婚姻目的性更强，
0: 对，
7: 是吧？我去那儿不是找感情去了，
0: 我要孩子，
7: 谁找我？因为你内心想，那时候已经不是恨婚了，你是恨生了，因为已经你想想，他那时候已经40来岁了，
0: 40了，对，
7: 对吧？40岁，他就想别到时候生不了了，哎，于是去了。去了以后一听，哇塞，人家不生，两个截然不同的目的性，然后也没感情， 第三段还是为了生。
0: 对，
7: 这个时候我生啊，只要你生，咱们也没感情，就生吧。生完了以后呢，人是给人家生的。
0: 啊，对，
7: 人家不是给你生的，可以这么说吧？我想，你像那个女的也是目的性很强，我想当母亲，对不对？我说有没有家，有没有丈夫，对我来讲没那么重要，是吧？然后我妈也想让我闺女有个后，于是人家四口人成了一家子了，对吧？姥姥、姥爷、妈妈和这孩子，然后呢，你呢就是来参观的。
0: 啊，局外人，
7: 对吧？你是个局外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你会惯着你女儿？是因为你每一次去都带有特别多的这种歉意，所以你希望这个相聚的这一个小时、俩小时，千万千万给她都是美好的，啊，她说啥是啥。就比方说去追星，你13岁，你追个什么星啊你？因为你太小了，而且是陌生的网友，你可以追那个星星，我们去看演唱会不是问题。啊，不是问题啊，因为他是 cosplay。比方说，我是去参加那个地方，可能有那么一个漫展，但是他不是，他就会要求你，因为他知道你是一个24孝爸爸，对吧？就是好，咬牙，你这叫没苦硬吃，是不是啊？
0: 很危险，
7: 对不对？就很明显你在巴结他。过去你觉得你在婚姻中你是卑微的，现在你跟你女儿你是卑微的。我觉得如果说你这个东西不改变哈，我是觉得他不会养你老，我就跟你这么说。
1: 不，我的感觉是他现在在考虑怎么养他闺女未来的老。
0: 是，
1: 是不是？
0: 我要给他挣更多的钱，我希望他有个，因为现在这个太卷了，这个生活压力太大了。
7: 不是，就是那又变成了你没有输出情感。我觉得情感，你像你总结了这么长时间，情感是最重要的。像你爸爸他为什么对钱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因为他精神世界更加的丰富，他觉得我花不了那么多的钱，我要那么多干什么？
0: 是，
7: 对吧？因为所以他就会觉得和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你不是，就你一直是有危机感，而且你还不花，这个安全感可能就是，哎呀，看着我姑娘，我为她做点啥贡献呢？这个贡献很重要，
0: 对她的未来。
7: 其实我觉得这个
1: 您的
7: 可怕，
1: 您的对女儿未来，就说有一天她不工作了，靠着您的钱，她生活也没有压力，是吗？
0: 是啊，所以我就特别的那个纠结在这地方，所以我希望上这平台，第一个解决我个人的问题，我希望就是找一个那个贤妻良母似的，就是能缓和一下我跟我姑娘之间，因为代沟太深了，你知道吧？她能调节我跟我姑娘之间的这种。
1: 所以我看您第三个关键词说是爱到卑微，明白了，是跟闺女是不是？
0: 对。
1: 那痛到无奈，这个痛到底是还是姑娘吗？
0: 还是姑娘，她没办法。
1: 怎么了？
0: 就是我跟我姑娘就觉得就是钱的关系，你知道吧？因为每个礼拜，就除了那个婚姻，我答应她给她妈的那个钱以外。他需要任何钱他都找他爸爸来要，我就觉得我该给，但是我就特别不愿意，我说我哪天我突然嘎了以后，我说这不又回去了吗？我这个闺女也是上这个节目得到的，我也希望再上这个节目能圆我一个这个后半生的这一个梦，就是完美一下。因为我现在这个谈对象就跟我上段婚姻就完全没有，我上完电视我直接说你要是不想生孩子，你都别联系我。这是我在电视台的头一句话。然后我现在再找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你要想跟我过后辈子，你的一切我都能给你。但是呢，就是我只希望你呢，就是有一份就是正正经经的工作，或者退休以后有一个养老人，你最起码有个医保，能只要管住你自己的底线，剩下的你都来找我就行。我就是这么一个男人。
7: 所以你看你的一个认知上的一个问题啊，
0: 特别大。
7: 我们很多人是我要给孩子一个未来，这个未来不是房子，也不是这个，是什么呀？他的能力。然后呢，他有了能力，他可以自食其力，不但自食其力，他还自己活得硬气。我觉得这是重要的，就像这样的话，说句心里话，你每天你就是你长大里被骗没了，你说呢？对吧？就没脑子，你不也得骗没吗？你管不了他，你能管他吗？对吧？就像这种很多的像这样的孩子，他不把这个能力靠自己，一个是往家里头拿找你要，啊，那另外一个他可能还会找别人要，那你还是不行，所以我是觉得他还是一个小朋友。对吧？虽然16、17岁了，就像这个泥塑一样，他这个还没有硬，还没有去烤，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变的。 啊，所以我就特别希望，就是我们还是从根本上去改变，改变他对人生的这种想法，然后自己有个内驱力。因为你想，你十几岁，咱又不着急他上班，对吧？咱们至少让他能够经过大学的教育，是不是？然后呢，自己能够有一个有尊严的活着吧。
5: 我们努力奋斗，努力赚钱，不是为了让

0: 孩子躺赢，而是让孩子有更高的起点，给他有就是更硬的翅膀，能够遇到困难，能够克服困难，而不是说给他养成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什么都不能干的人。
1: 先生一上来，我一看，英俊、潇洒、帅气，啊，而且呢，工作又那么好，条件又那么好，是吧？我觉得我一看我旁边这位女士，我还一个劲儿的力推。另外呢，我感觉的可能电视机前面的女同志会蜂拥而至的朝她扑来。刚才您说了，我今天想通过咱们这个平台，找到一个女士哈，能够把我和我闺女这个关系改善了。四个字：天方夜谭。根本不可能。你看啊，就现在任何一个女士如果要跟您结了婚，和您女士的关，和您女儿的关系就是一个矛盾体。
2: 我希望我走了以后，反正这些东西都是原来是这么想的，留给闺女。现在我就像她说的，就是你这么惯姑娘，我觉得好像也不是个事儿。如果我要是自己不照顾自己的话，然后我自己嘎了以后，我就现在想着这个问题，我说我自己一嘎，这不姑娘还是没人管，所以我想把我自己今后的生活弄好一点。如果我结了婚以后，我可能会最起码走入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比方说牵着老婆的手啊，去买个菜呀，哎，吃一顿自己家做的饭，别一天到晚全是食堂啊什么的。就
3: 所以您需要一个女士来照顾您，
2: 不用不用，
3: 同时缓和一下跟闺女的关系，
2: 对对对，
3: 就是在有的时候她能帮你出个主意，帮你判断一下，
2: 对对对，
3: 是不是？我先问问女士哈，这个如果你们俩人能走到一起去，你有担心的地方吗？
4: 会有。
3: 担心什么？
4: 就是他那么喜欢他那个闺女嘛，这个肯定就会有一些矛盾的，肯定。所以
0: 解铃还需系铃人，得他改变，他主动去改变，才能改变他的女儿。这个继母是改变不了的。
5: 我跟您讲啊，您这第四段婚姻，您找一次爱情行吗？
2: 是是是，我也是。
5: 您之前没有一个是爱情。您听着，当你远离你女儿的时候，她有可能会好，对吧？我有我的生活了，爸爸结婚了，爸爸有一个爱爸爸的阿姨，爸爸也爱她，是吧？那么我养育你的钱已经给你妈妈了，对不对？是这样吧？我每月定期给你妈妈钱，然后呢，那你妈妈安排你的生活，这个钱是让你上学也好，给你买服装也好，那是她的事儿，那是你们一家子的事情，你要有你的生活。当我们每个人的边界都非常清的时候，我离婚了，我现在找了一个爱人，我们两个人是个核心家庭。那么我离异的这个小朋友，他的监护权在他妈妈手里，对吧？那他们去安排他们的生活，那么我作为一个支付抚养费的，我该给多少给多少，得了，对吧？他反而会有危机感，他反而会朝自己要，否则的话不要没事，我这就躺着，我爸爸都管我，对吧？我是觉得只要你远离他，一定会比现在变得好。
3: 那现在对王先生的印象，你是准备跟他去沟通一下，还是跟我们梅波沟通一下？
4: 行，我跟梅波沟通一下。
3: 所以您是决定先暂时离场，跟梅波去沟通去，是吗？
4: 可以。
3: 行，好，
4: 好，
3: 来，梅波，来来来来来，聊一聊。
6: 是，我看您这个性格比较开朗，为人很和气，很善于这个跟别人沟通啊，看您的性格还是不错的。
4: 哎，谢谢你的夸奖。
6: 您对我有什么想问的一些看法什么的？
4: 我们俩的年龄有一点的差距，你觉得合适吗？
6: 是有点差距，但是可以先接触了解了解。
3: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你看，刚才其实我们两位专家老师说你们俩人非常的不合适，他依然要坐在那儿去了解您，但是出现了女儿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他就有退役了，是吧？其实多少你能理解他的那个想法吗？
2: 能理解。
3: 对，两个女性哈，那如果你永远去照顾自己女儿，以她的感受为第一位的话，我觉得可能哪一个女士都会有一点害怕。
2: 明白，
3: 对吧？尽管很多东西理性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情感上很难接受。
2: 明白。
3: 这以后您准备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2: 先解决个人问题吧，然后再考虑闺女的事情。我之所以来这个选择，就是想改变一下这种生活。要不然我每天现在退了休，除了星期六、星期天弄孩子以外， 有时候姑娘还不跟我，有时候她会跟朋友一块出去，那我心情就先就闲着了。然后平时都是，早上九点钟，然后期货市场一开门，然后我就开始闹，到下午三点结束，然后晚上还有个夜场，因为期货嘛，晚上到夜场到十一点，所以的话就每天这种生活就不规律了，那所以现在就拼命的涨标，因为没有运动，原来我特别喜好运动，就是游泳啊什么的，然后现在也没运动了，然后每天躺在床上啊，炒炒股啊，炒炒这个，结果就开始涨标。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模式，所以我必须要把自己从这个就再解放出来，走一段新的生活。如果我只是说，如果有一个相亲相爱的姑娘，就是最起码我觉得啊，我现在六十多，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就是我活到八十的时候，我也能给她二十年的这个幸福的这个时光嘛。就是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你只要真心对我，我一定百分之百的还给你。
5: 所以
2: 不要考虑姑娘。
5: 硬性的条件，您对未来是有什么要求的吗？
2: 你有个基本的过去，有个基本的好的职业，然后有一个好的医保就行了，其他的东西，这也没啥东西了，对吧？
5: 年龄啊，
2: 年龄
5: 什么哪人呐、
2: 五十岁以上，五十五岁左右吧，或者是退休，反正就退休了没啥。如果他愿意出去玩的，反正也有车也帮骑。我觉得我还行，因为我去年直接一口气儿一天1300公里。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那这样的话，您看看啊，今天还有两位女士，您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挑一下，然后来决定要不要见一见，或者见哪一位，好不好？
2: 一个是学历吧。一个是年龄，有几个选项？
5: 三个可以再了解一个。
2: 身高吧，
5: 您喜欢小巧玲珑的，是吧？哎呀，处女是62，随1米58，63公斤，本科学历。李女士64，1米55，80公斤，初中学历，都是小巧玲珑型。
2: 第一位吧。
5: 第一位哈。行。但是他的年龄可能超出了您的要求，您是在5字打头的嘛？
2: 我是50到60之间吧。
5: 差不太。
2: 没关系，
5: 对，
2: 先见见吧。如果他愿意啊，如果他愿意。
5: 哎，我问您，您这辈子爱过吗？
2: 我可以实话的告诉你，就是因为我嘴太笨，我爱过的我从来没敢，就是说。我爱你，咱们能不能加个微信或者什么？我从来没敢说出过口，有遗憾，真的有遗憾。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有，我喜欢你，但是我绝对不敢说，就是除非你来找我，你说呀，咱俩出去玩的话，我自己从来没说出口，我有，真有，但是我不会开口。
5: 哎，但是我们现在有那个有伴小程序，我们最近这个有伴小程序也升级了。我觉得那个有伴小程序啊，您在那里边可以看到您喜欢的，这次您就可以了。而且那个表白也比较简单，您可以猛递玫瑰花，人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对不对？
2: 行，
5: 对吧？
2: 可以尝试一下。
5: 对，
7: 就是这时候是什么呀？因为都是在线上，人家要接了呢，人家就接了；人要不接呢，你也没有什么面子不面子的。
2: 对对对对，
7: 因为别人并不知道你是何方神圣，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给我献花这个人是什么人？他有什么样的介绍？他又找什么样的？然后人家会量身定做，正好你说的这个符合他，然后呢，他就会去。和你这个交流，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也可能慢慢的会打开自己，对吧？拒绝又咋样？我一个退休老头拒绝了我又咋样？是吧？有啥面子不面子的？我是觉得可能慢慢的就会觉得，只要有合适的，我就去努力的去追求，没成就没成呗，没成就是缘分不到，也不是我不够好，只是因为他可能不喜欢我这个类型，啊，
2: 是，
5: 行，这样我们就来见一下我们的二号女嘉宾，来，掌声有请。欢迎欢迎，来，您坐这边来。
2: 我坐这。
5: 又见面了啊！最近怎么样啊？
8: 挺好的。
5: 看您这样就挺好的，开开心心的。这先生给您留下印象怎么样啊？
8: 很不错。
5: 那咱们来聊一聊，好不好？
8: 好。我63年的，我属兔。
2: 我也63年属兔的。那个，
8: 我机关单位退休的。我 从事气象工作36年。
2: 啊，
8: 我刚才在台下看了您的那个介绍，说您是从事航天航空的。
2: 对，
8: 就是我们气象跟航天航空也是有联系的。
2: 嗯，
8: 因为我们为空军服务。嗯，就我们。

0: 根据我们这个天气情况说，这个飞机能否起飞？我们那个电报哈是分，绘图报、航空报、危险报，就各种电报它的要求时间是不一样的。假如说就是绘图报是2点、8点、14点、20点，假如说以白天下午14点为例，我们要在1点40的时候，全国的就是观测员在同一时间观测温度、湿度，在同一时间观测风向，就是对我们这个是要求非常严格的，我们必须是按照规范去执行的，严格的按照规范走。
1: 因为差一点可能测量的结果就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但其实有的时候你想差那么一点点，比方说是温度差那么0.几度有区别吗？
0: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允许的。可能航空的话可能温度差0.1度可能都会有影响的。作为我们业务员本身就说是，假如说我们观察这个温度是20度，气差是0.1，我们没有进行气差订正，我们发的这个温度就是20度，最后我们这差这0.1就算是错行的。我们是观测员，是属于观测数据基础数据的整理和储存。
2: 这是你自己能说的，他隔行是隔山的。你看
3: 是他俩都是擅长聊自己的工作，都不擅长相亲。
1: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王先生说起自己专业的时候滔滔不绝，这个您说到自己专业的时候也是侃侃而谈。你们俩现在一说到相个亲这事儿都不会说了。
0: 我对相亲这方面没有啥，就是说是经济上没有啥特殊的要求，就是要找一个精神上能够共鸣的人，三观相合，能够彼此陪伴。
1: 王先生不说话，这是不是？我是觉得您目前的这个要求啊，我们王先生应该是能够完成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事儿啊，其实还需要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我是建议您坐下来，咱们了解一下女士。
4: 大家好，我是王建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请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5: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0: 我就像是一个那个在沼泽地之中快要窒息的人，选择就是我抓住的这个救命稻草，它给了我生活的这个希望，指引了方向，让我对生活不那么迷茫。再一个，我就是在这里边呢，我认识了很多的姐妹。今天这个亲友团就是我们上次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认识的这个姐妹。今年过年我们就在她家过的。
1: 你们都成这么好的朋友了。
0: 对，
6: 我们来到这儿，确实这个平台让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好姐妹，确实是很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
1: 你光说你来选择之后又认识了姐们，你们又玩得很开心，你没认识个男的呀？
5: 二号男士的登场，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0: 我就像是一个那个在沼泽地之中快要窒息的人，选择就是我抓住的这个救命稻草，它给了我生活的这个希望，指引了方向，让我对生活不那么迷茫。再一个，我就是在这里边呢，我认识了很多的姐妹。今天这个亲友团就是我们上次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认识的这个姐妹。今年过年我们就在她家过的。
1: 你们都成这么好的朋友了。
0: 对，
6: 我们来到这儿，确实这个平台让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好姐妹，确实是很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
1: 你光说你来选择之后又认识了姐们，你们又玩得很开心，你没认识个男的呀？
5: 二号男士的登场，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讲述了他的情感故事。
2: 我那么爱孩子，我见不到我孩子啊。月子期间都是每天要换尿布啊、喂奶，就是我每天下班先回家伺候老爷子，伺候完老爷子再去伺候我闺女，就是在我离婚之前一直就在他们家睡沙发。打结婚那天有了孩子以后，就我们家他就没来过，那套房子就一直空了十多年。
1: 再次来到选择的二号女士登场，同场环节，俩人能否擦出火花？
0: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王先生不说话，这是不是？我是觉得您目前的这个要求啊，我们王先生应该是能够完成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事儿啊，其实还需要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我是建议您坐下来，咱们了解一下女士。
2: 行，
0: 可以吗？
2: 可以。
0: 怎么有点勉强啊？
2: 我也不知道该了解。
0: 就是想了解还是不想了解他的经历啊，他的一些。
2: 想了解一下。
0: 好，那这样我们坐在旁边。
2: 好，谢谢。
0: 好，我们正式的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女士啊，她的基本情况。楚秀英，62岁，丧偶，气象局退休，北京户籍。那楚女士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三个：选择之后，气象人的坚守与担当，因为爱甘愿分居两地。嗯，上次来选择怎么样？
3: 从心理上吧，就是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对未来的生活有了一个方向性和打算性。
0: 嗯嗯，是什么？你的方向和打算是什么？
3: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呢，我家人、我朋友，我没跟任何人说。完了，我还挺担心的。我说这要电视放了之后，你说我们小区的人也都看着，我们单位人也看着，我老公的单位人也都看着了。我说我这怎么办呢？我就觉得挺尴尬的。就去了之后，我就把这个整个浪的这个节目这个过程完之后，我又回想一下之后，我的就打开了心扉。我觉得这个选择呢，它不是说的简单的就是帮助人找一个伴侣，而是呢对那个人生。有一种每个人都有那个彷徨的时候，有一个引领和疏导的作用。专家的这个点评呢，哈，就是能一语点醒梦中人，能解惑。就像作为我来讲呢，就是我老公去世以后，我就是说，可以说遭受了那种灭顶性的那种打击。我觉得我对生活失去了方向，我就觉得我活着也没啥意思，我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原先说跳个广场舞啊，唱个歌啊什么的哈，我就现在我就觉得我啥我也不喜欢，什么都不好，什么也引不起来我的这个兴趣。我就觉得我就像是一个那个在沼泽地之中快要窒息的人，就是在空中乱抓，就抓住到这一根稻草。我就觉得这个选择就是我抓住的这个救命稻草，它给了我生活的这个希望，指引了方向，让我对生活不那么迷茫。嗯，再一个，我就是来到这里，我看到了很多其他人的人生，也看到有比我好的，有比我不好的。啊，各种各样的生活，在这里边呢，我认识了很多的姐妹。今天这个亲友团就是我们上次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
0: 是
3: 认识的这个姐妹。今年过年我们就在她家过的。
0: 哇，你们都成这么好的朋友了。
3: 对，
0: 那你们同场只有你们两位，还是
3: 还有一位？我们那当时那场是一共是六个姐妹，彼此吧都有那个。这个生活的这个经历，就是能毫无保留地敞开心扉，就是说没有什么顾忌的时候，都在这个群里说，我有什么事情在这个群里说，大家相互鼓励，有一种那种抱团取暖的那种
0: 所以我们一直说，在选择你可以找未来的伴侣，其实也可以找一个玩伴儿。就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需要一个支撑的，不是一个异性的时候，同性的这种友人可能更能敞开心扉，更能畅所欲言。就比方说一个月能见几回，还是
3: 元旦的时候他们到我家去了，我家是门头沟的嘛，我带他们上琉璃曲去玩了，我俩都买了相同的这个耳坠儿，他今天没有带。
0: 真好，过年也都在一起了，是吧？
3: 要按照那个传统的话都说是跟孩子在一起，今年我就特意跟我儿子说了，我说的儿子，妈妈今年 不跟你在一起过年了。我说我又上那个好朋友家，你也不用惦记我。嗯，我就开车都上他家去了。
0: 你住哪儿啊？
4: 我住在大兴区。嗯，
0: 年夜饭准备的什么好吃的？
4: 都是他们带的，我准备的都不算多，他们带的挺多的。然后来了以后，我们三个人一起做，一人一个菜，一人一个菜，什么他们都带来，特别的那个好，我们觉得相处的特别融洽。嗯，真是这个，我们来到这儿，确实这个平台让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好姐妹。确实是很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
5: 他也挺快乐的，都挺好，这帮人。他们经常来过，所以他们都关照我们。
6: 对对对。
0: 其实刚才你在表达的时候啊，我特别感动。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成就感。因为集体婚礼一定是我们很开心的时候，但是其实能参加集体婚礼的毕竟是少数。但其实就像你刚才的这种感触，才是我们真正觉得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特别的有意义。让每一个其实生活本来比较孤单比较简单的，然后又重新变得丰富。就我一直在讲，大家一定要来选择，其实真的是找到了是我们的幸运。即使没找着，你也可以从中找到这么多的家人，甚至是这种闺蜜，这种至交。
3: 对，
0: 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哎，我们这个姐姐也是。姐姐你说说你的。
7: 我也是。
0: 她也是同场。
7: 对，
0: 那几个姐妹，
7: 那几个姐妹是密云的，也是我来做观众跟他们碰上的，然后我就鼓励他们，然后我们就加微信，一直到现在，有快一年了吧，
0: 而且
7: 都很好。
0: 那几个姐姐要来选择
7: 都必须住我家里，
0: 都住她家，每次都住她家。
7: 住我家，然后他们就是我家什么都有，做吃的，想吃什么就做什么，吃完喝完，我们躺在床上一聊天，很好。第二天起来，哎，就奔这儿来，特别好。今天我也跟他们几位加了微信了，我们也准备在一起玩。
0: 你们如果接下来这个春节在一起过的时候，你们一定得发你们的年夜饭的照片给我们，是不是啊？我们得看看。
3: 是的，
0: 你们都美美哒，然后穿得好看，做得好吃，然后喝小酒，看着春晚，开心的不行。我也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7: 如果今年要是可以的话，咱们把老师都接到咱们玩的地方，像他们大兴那儿地儿特多，他房子特多。他今天我听他一说，我今天就想过他那儿。
3: 今天就想去，
0: 是吧？
7: 他会开车，坐他的车，我蹭车就过他那儿去了。哦，
0: 多好！而且我跟你说，我们选择很神奇的是哈，就是为什么说同场的？
7: 要没有咱们电视台上哪认识这些姐妹的？
0: 跳不出那个圈子去。嗯，就是同场的这些女士们。都惊人的相似，就为什么你们能成为好朋友？我们在录的过程当中，老是一种感慨，说你看今天来的这几个人，故事也相似，脾气性格，就是处事的方式等等都非常相似，多好！今天他给你来当亲友团了啊！
3: 对，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你光说你来选择之后又认识了姐们，你们又玩的。很开心，你没认识个男的呀？
3: 也有热线给我那个打电话也聊了一下，他还上我家去了一次，一聊我就觉得他没有自己的生活，他活在儿女的荣誉之中，他的儿女都非常优秀，他的生活条件也很好，但是呢，就是人退休了以后啊，应该有过多的接触社会，了解现在的生活，了解现在的社会，我这还又想跑又想跳的呢，我觉得他好像有点跟不上我的步伐，
0: 比你大多少啊？
3: 大10岁。
0: 是，哎，你有热线吗？
4: 有的，
0: 怎么样？
4: 也有。
0: 你们没有互相打把关？
3: 对，我们都互相都把关了，都说的这个
4: 话不谈。我们都是有了，我们都是第一时间都要先那个先报告。
0: 然后
4: 都把关。
0: 你的情况呢？
4: 我的情况现在也有聊着的。
0: 哦，那不错。
4: 今年的那个春节，我每个人一人带一个，
7: 成功，
4: 大家一起啊。
0: 但我们先生，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女儿的问题哈。您觉得自己能力怎么样？能不能

0: 给那肉糊了之后切成片儿，完了，对，酱牛肉，完了孙子就是卷点土豆丝儿，完再夹点那个肉给孩子吃。上班的时候也不会做饭，这会做饭这都是那啥，我退休以后才学会的。嗯，现在学啥东西也那啥，也好学。网上一查，说我今天搁网上看到啥好吃的了，我就开始上市场去买菜去，回来我就开始做。我对什么事情特别好奇，就是自己不知道的、不会的，我都想要探索一下。我这个平衡车骑完之后，我还想看看挑战一下独轮平衡车。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是我孙子放寒假的时候到我家来，我孙子骑了这平衡车，我带他上公园去玩的时候，这孩子就骑了这平衡车嘛。没说这孩子我上市场买东西，他都骑了这平衡车跟我去嘛。啊，有一天我就想，我说这孙子跟奶奶骑去，就我上去他是来回晃的，我就是我。这搁马路上就不行，我走道我想说我回家我试试，我说我还学不会它，我到家我10分钟我就学会了。学会了以后我一寻思，我说的我自己买一个，因为那些年我喜欢骑行，有这个愿望，但是这么多年也没有实现，说这个我喜欢这平衡车，我到了上网上就买一个。
1: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2: 您对找未来的一半的年龄有没有要求？
0: 就是比我小点比我大点儿都没关系，10岁以内都可以，就是只要是身体能跟得上趟就可以。
2: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另外一位先生好不好，你先看他的基本情况。目前我们已经知道的这位宋先生71岁，他有房子，你还可以再了解他其他3个方面。
0: 学历和收入。看看他身高是多少。
2: 宋先生71岁，1米7，60公斤，有房，大专学历，收入在8000以上，要不要见一下？
0: 见一下
2: 哈。好，那这样我们就把我们的二号男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你好，欢迎，来，您坐这边来。
3: 谢谢老师，欢迎。
2: 好，你是坐这边呢？这我们宋先生第一次正式的坐在这儿吧？
3: 第一次，人咬牙带跺脚坐在这儿。
2: 因为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3: 对，原来是一直
2: 对他一直坐在观众席上，今天是第一次正式的坐在这儿。
3: 北京人嘛，七姑八大姨儿，咱们这个媒体宣传，我在国外的同学都能知道这事儿了。
2: 别不好意思的，您这也是老朋友了，您反正坐那儿感觉好拘谨呢，是吧？见过吗？
0: 没有。
2: 哦，没见过啊。就在这个观众席的时候也没有见到，
0: 没有
2: 吗？来，我们先认识一下啊。宋少龙71岁，离异，公务员，退休，北京人。您得放松点，怎么坐在那儿更紧张了呢？先跟女士来聊5分钟，好吧？
3: 他的情况都刚才都听见了，在那儿啊，在那个。
4: 那您介绍介绍您的情况啊。
3: 我这不是这儿有吗？
5: 您觉得你是怎么样？挺好的吗？
3: 都挺好，
5: 都挺好。那个女士，您感觉我们宋哥怎么样？
0: 我对他的那个还不是那么了解。
5: 人家对你，
3: 对你问吧
5: 啊，对，您问。他有点紧张，说话说
3: 如实回答。
0: 您那个现在孩子是什么情况呢？
3: 一孩子在国外，有2个孙子也大了。
0: 那孩子那边还现在还需要您去帮忙吗？
3: 不需要，那孩子2孙子都大了。
0: 那您将来以后就准备长期定居在北京了呗？那您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3: 就是起码说得来，这岁数了，古来稀了，真的就是踏踏实实的，高高兴多活2年。
0: 您平时都有什么喜好啊？
3: 年轻的时候喜好多，现在好像。就是以静为主了，没事看看书什么的。我在二环里头河边溜溜弯。
0: 那假如说你有一个挺要好的朋友，说的那咱俩去打打球吧，打个羽毛球，那您去不去啊？
3: 行，什么球类我都会。
0: 那你这不也挺有特长的吗？
3: 我年轻时候滑冰、游泳、滑雪、篮球、足球、乒乓球，什么都会，高尔夫、网球。
0: 你这特长挺多的。
3: 不是，那都年轻，这都还。原来的都是原来的，但是

玉泉观光采摘园，周边就是香山公园、国家植物园、香山革命纪念馆，既能采摘又能感受红色文化。另外，西北旺镇、温泉镇、上庄镇也都有樱桃种植园，您可以就近选择。天气热，采摘樱桃呢，您要做好防晒，做好补水。您看我这满满这一大筐啊，地址您就导航北京市西山农场就能找到了。在苏家屯呀，不光有樱桃啊，在旁边的彻尔营村还有这个国家地标农产品皇家共性玉巴达，马上也成熟了，您可得来啊，这个一年就这一次。这个咱们中午呢就在彻尔营村歇歇脚，带您吃一个好吃的。

0: 来这儿啊，必须点这三道菜啊：炭火烤大公鸡、自制卤水豆腐、贴饼子。先说这大公鸡啊，您看。这一整只鸡烤的是先卤后烤，大概有5-6斤啊。你看这大鸡腿烤得恰到好处啊，皮脆肉嫩，鲜嫩多汁，真的，这炭火烤出来的东西真的是太香了。哇，这表皮焦焦的，肉还特别嫩。再尝尝这个卤水豆腐啊。这卤水豆腐都是阿姨啊早上4-5点钟开始做的。哎，你知道凤凰岭这一带啊，泉水好，水好，豆子好，这个豆腐就特别的香。你看这蜂窝状了吗？满满的蜂窝。哎，我就这么白嘴吃啊，这豆腐真的豆香味太足了，还有点那个柴火味啊，真好吃。这是啊自己贴的贴饼子啊，里边是荠菜馅的。荠菜跟猪肉，哇！这一吃我就知道啊，一点面都没有，纯这个玉米的香气，真好吃。而且这野菜这荠菜，吃的呢跟那个肉混合在一起，真香。你看里边的馅儿，满满的馅儿，馅儿特别大。哎，这我必须得打包带走几个回去当早餐去。这家店的地址是在海淀区彻尔营村的68号，周边还有观舍西山、
1: 香道全羊、
0: 半山小筑，都在山上啊，好吃还能赏景。今儿采摘完樱桃，还吃了地道的农家饭，多惬意啊！趁着周末，带上您的孩子和家人来海淀摘樱桃吧，感受这儿的烟火气。
2: 等菜那功夫啊，有些地儿值得逛一逛。
3: 接下来啊，庄园里藏着老物件，边逛边吃，乐趣十足。
2: 就真的每样都好吃，因为它那个汤汁的滋味特别足嘛。
3: 探寻博物馆附近的特色菜品，口口都是地道风味。
4: 斑斑点点，我们叫管的叫琥珀琉璃色。
5: 对，我有一个诀窍，就是这个豆腐切好之后要汆水。
3: 京城美食地图，美味秘密马上为您揭晓。
2: 其实可能很多住东边的朋友对这儿特别熟悉，是在蓝调庄园，因为这个地方面积很大，而且除了吃还能住还能玩，各种设施非常全面，真的很适合啊一家老少好好来这儿度个假，休闲休闲。当然最重要咱还得从吃说起，走，看什么好吃的。看这一进来装修也很好，包括你看菜品也全，烤鸭炉，然后各种海鲜都是那种海鲜缸，看得很鲜活的状态。啊，不，这是我特喜欢的啊，就是不用对着菜单点菜，就是你看菜都已经陈列好了，你就看着这菜出品，你就觉得相当不错，就可以直接吃。老板，
6: 哎，
2: 来了来了，哎，
6: 来了您，
2: 来了，你好你好你好，
6: 哎，好嘞。
2: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这边的老板陈博，陈总。陈总，你看我这来今儿能吃点啥？
6: 你看我这拿的是啥？
2: 人家都是盘核桃，没见过盘石头，总不至于吃石头。我觉得这是不是咱来点什么农家那种石头烹鸡蛋什么的那菜？
6: 哎呀，您猜的呢靠谱。我今天就用这个石头给结合一道驴肉的一道菜品。
2: 这一会儿咱期待一下，确实不错。还有什么？
6: 还有咱们的北京油鸡粘卷子，一道农家菜。
2: 这也算是咱北京的一个很有地标性的一个产品，油鸡就

0: 长的那个凤头那个，
1: 对，
0: 还有五个这个爪子。
2: 那这样，您帮我准备准备菜，我带大家在这儿逛逛，因为这餐厅不只能吃，还挺好逛的。
0: 你看这边，就是收藏了很多的那种老物件，包括你看这种老的箱子，然后老的电影放映机，真的特别有年代感。你看这报纸，七几年的报纸，差不多我这个年纪或者比我再年长一点的朋友，应该看这些东西都是满满的这种回忆感，就是那个年代。电话线，这还能想起好多线，电影里可能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从我们家打到你们家，那不是说直接打的，都是这根线接这根线，这根线接这根线是接过来的。当年的二八大杠门，所以我觉得这地方啊，其实您可以真的逛一逛，就是它不仅是个餐厅，有点那种小的博物馆的感觉，尤其是适合带孩子来，可以让他看看父母或者更年长一辈爷爷奶奶辈他们生活的年代是什么样子，挺有意义的，真好。哎，我估计这功夫我菜应该差不多了，咱看看菜。这两道人家陈总给我推荐的菜已经上桌了啊，一个是油鸡贴卷的，一个石烹带皮驴肉，烧蹄筋儿。首先我就说这道菜啊，它那个鹅卵石其实是垫底用的，它烧热之后它吸了热，但散热的过程也慢，所以它相对而言它会有一个缓慢释放热量的过程，能让这个菜啊更长久的保持那种温热的状态。像比如说这种蹄筋儿也好啊，驴肉也好，胶质感比较强的菜特别怕凉，因为一凉之后就会拧上。它这样的话能保证那个菜的出品也好，包括你口味也好，都能更好的有一个长久性。试试啊，这驴肉你看这每一块都是带皮的，然后中间你都能看到那种胶质感。反正我是真的喜欢吃驴肉，真香，它很嫩，然后呢汁水也很足，方方正正一大块肉，就是看那个肉的密度也特别紧实，但你吃到嘴里一点都不干也不柴，特别的软烂。然后再加上因为它是带皮的嘛，所以它皮和下面那层脂肪都在，你吃到嘴里有那种黏糯的口感。这个带皮驴肉驴皮的胶质感，另一方面皮筋本身胶质感也足，就是你看它的汤汁像裹了糊一样黏黏糊糊的，你看它的胶质感非常足，所以就是它滋味很棒，然后很香，也特别下饭的一道菜。然后里边还配上了这种山药，其实能稍微改变一下口感。哦，山药也是那种软糯的那种状态了，然后也能把汤汁吸进去，哦，真的很香。其实这道菜啊，油鸡沾卷子，这绝对要试试。其实如果在北京待的时间长的朋友，对油鸡应该非常熟悉，这是咱们北京的一个地方性的鸡种。就是据说在清代那会儿，这都是要进贡到宫廷里的啊，宫廷油鸡。而且像这种油鸡啊，它生长的时间相对一般鸡而言它会长，所以这个鸡本身的口味也好，然后呢肉质也好，都是非常棒的。真的是又嫩又有咬劲儿。因为油鸡它的生活状态啊，应该说都是那种散养的状态，恨不得能上树然后到处找虫，就那种运动量非常大的状态，所以你吃它的肉质就很明显又有咬劲儿，因为它那个肌肉组织多嘛，所以你是很弹牙的感觉，但同时它不干不柴，特别的嫩，有咬头但又不至于散。你看它有卷子，有粉条，然后有豆角，就是它是一锅出的嘛，所以各种香味是混合在一起的，有蔬菜的味道，有面香，有肉香。而且这卷子也是，我觉得除了油鸡之外啊，这卷子绝对它不是配角，它是主角。就是你看它是粘在锅边一圈嘛，它属于一半是要浸泡在那个汤里的，一半是贴在这个铁锅边上的，所以你吃到嘴里这一块卷的是有两种不同的口感的，一部分是吸饱了汤汁儿，特软糯特入味儿，另一部分呢粘着这个锅边又有点微微的靠出那种小焦壳，脆感，好吃。就真的每一样都好吃，因为它那个汤汁的滋味特别足嘛，所以所有的食材进去之后都会把那个汤汁的味道吸进来。他们家的好吃的啊真的非常多，不仅仅是今天节目里给您推荐的这几道啊，还有一个不踩雷必吃榜给您推荐一下，葱烧天目湖鱼头啊，采用葱烧的方式，鱼头呢是天目湖的大鱼头，非常鲜美，而且为了突出那葱香啊，特意选的山东章丘的大葱，口感是咸香微辣，酱香味浓。还有烹汁牛肉粒，这个味道呢是在秋北辣椒和鲜花椒的衬托之下啊，牛肉真的鲜嫩多汁，微麻微辣，比较适合各种宴请。还有胡烂白菜烩海鲜，突出的就是一个鲜字儿，里边呢有墨鱼仔，有虾仁儿，还有扇贝肉，另外呢还有酥鸡蛋，口感咸鲜，老少皆宜，特别下饭的一道菜。所以说这家店啊真的是让我觉得吃美了。但是啊不仅仅是吃，人陈总说了，吃完之后带我逛逛去，这儿还有很多好玩的呢，走。

0: 哎呦，我感觉咱这个园区真大。
1: 是啊，今天咱们不光是吃美了，咱们一定还有得玩一玩，还有很多玩的项目单元嘛。啊，
0: 这是一个专业的马场是吧？
1: 对，咱们这儿啊，占地160多亩呢，这也是离市区最近的最大的马场了。
0: 哎，这看着真棒，
1: 这能体验一把？
0: 那必须的呀，
1: 走，咱们戴着帽子骑一圈，
0: 走。
1: 周末全都是家长带着孩子，
0: 对，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就确实现在很多小朋友可能想尝试马术这项运动，嗯，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离市区又近，然后有专业的教练，而且确实能看到有很多小朋友在这儿开始学。
1: 对，
0: 我觉得这真的是让小朋友亲近自然、亲近动物的一个选择，真好。
2: 都是我们每天晚上从黑龙江往这边发黑龙江的豆子、黑龙江的水，才能出来这种黑龙江的味道。
3: 接下来啊，蔡瑶精选当地食材，还原地道风味。
2: 这都是地标美食，自己手工料，不是在外面买的。
3: 传统做法暗藏讲究，烹饪秘密即将揭晓。
4: 咱们这个一般切的不超过1厘米，
1: 我拿自己比划啊，就是差不多从就是屁股到腿就这么一啊，
4: 对对对。
3: 别走开，稍后更精彩。说到休闲好去处啊，首都博物馆正在举办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特别值得您前去打卡看看。本次展览汇聚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1家文博机构的约800件馆藏精品，大展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和大自然的精灵三个展出部分。您可以按照玉米、黄金、美洲豹三大文化符号探寻打卡，沉浸式感受跨越3000余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除了展出的文物，文创周边也同步亮相，既有秘鲁羊驼毛制品、光明女神闪蝶标本等艺术典藏，也有饰品、文创等生活好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围绕展览中玉米元素创新的即食甜玉米也在文创区销售，让您在品尝中感受古代农耕智慧，深度体验这一文化盛宴。观展之后来一顿特色美食，让您的休闲旅程啊更加完美。首都博物馆附近美食云集，今天啊就为您推荐2家特色餐厅，您可千万别错过了。观展品美食第一站，我们带您打卡四川大厦的地道川味儿。
0: 我跟你说啊，一进来就能看到各种四川的物产，比如你像各种茶呀、牛肉干、腊肉腊肠，还有这个当然了，四川最可爱的形象，谁能比过他？来上菜了啊！这两道菜我觉得是川菜里几乎算是必点菜，肯定是排前列的。一个是回锅肉，一个是麻婆豆腐，而且都是下饭菜。我先试试啊，首先我就说这个回锅肉，我是经常点回锅肉，我特别爱吃。然后估计喜欢吃回锅肉的朋友啊，对回锅肉都有自己的判断。你要说让我觉得什么样的回锅肉好吃，首先你看它做出来是不是标准的灯盏窝，哎，这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这词儿，就是这肉啊，你看出来之后它不能是一个平面的，它是像一个小碗似的，你看它有一个小凹槽，然后两边这个肥边是要稍微翘起来一点的，这就说明这刀工啊，包括炒制的这火候啊都非常棒。我试试啊，就是你看人家选料首先就得是肥瘦比非常好，然后得连肉带着皮，而且这一口肉下去啊，瘦肉不能干不能柴，但是微微得有一点点硬，有一点点焦那种感觉，因为它煮过之后再炒嘛，所以它那火候得掌握到。然后肥膘的部分得是滑弹滑弹的，不能腻口，然后那个皮还能有那种胶质感的弹，非常地道，真的好吃。而且它这个调味啊，就是咱们说川菜，以前好多朋友说川菜呀又麻又辣，这没错，确实是又麻又辣，但是人家川菜叫百菜百味嘛，麻辣鲜香，特别是后边这俩字啊一定得到位了。就这一口回锅肉下去啊，那种鲜和香做得非常棒，它有豆瓣酱那种酱香口，而且还有青蒜那种清香，这都得吃得出来才行。特别是这青蒜啊，就是反正我觉得好的回锅肉啊，这青蒜绝不能说炒完之后都蔫了、塌了、变色了，那肯定不行，得是这种翠绿翠绿的颜色，然后呢感觉似乎还没有太断生，那个香味才足。我再试试这麻婆豆腐啊，首先第一点，人家这麻婆豆腐上来之后呢，是一这种就是小石锅，它其实上桌的时候这个石锅本身还能保热嘛，所以上来之后这个麻婆豆腐啊，你能感觉它那个表面还在翻着那种小油泡，这个状态就对，因为

0: 麻婆豆腐人讲叫麻辣鲜香，然后叫滑嫩酥烫，然后也有说叫滑嫩酥整的啊。我无论叫哪个，我觉得这个热度一定是得有保持的，因为这东西得热着往饭上一铺，它才香。这标准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但是它确实香。或者还有一个说法呢，叫滑嫩酥整。虽然这个豆腐啊非常的软嫩，但是它的形得是整的，你不能说一勺下去这个豆腐全是碎块，那不行。你看它很整，但是你轻轻一夹，它立刻就能开开。然后再一个啊，就是你像刚才说川菜的调味嘛，虽然你看着两个菜都有点那种红油的感觉，可是这个味型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麻婆豆腐啊，就是麻的感觉会稍微重一些，然后呢辣感其实并不是太强，而且还它上面铺了一层细细的肉末，这个肉末能给这个豆腐增香很多。所以这个菜啊，虽然你感觉像是一个素菜嘛，以豆腐为主，但是你到嘴里这种荤边素素边荤搭配在一起，就特别的香，特别的下饭。就这道菜啊，麻婆豆腐，我估计很多朋友自己在家尝试着做过，但是是不是觉得自己总是在味道啊或者感觉上就差那么一点点。所以我决定接下来啊，咱们去后厨看看，让大厨教教咱们怎么做这麻婆豆腐。
1: 我当时后厨找大厨来了啊，正好大厨弄肉呢，这是做回锅肉用的
2: 啊。对对对，
1: 我先问您一下啊，就是你们作为专业的川菜厨师，你们对回锅肉的要求是什么？因为我先说说刚才我的理解啊，我觉得一个好吃的回锅肉得有标准那个灯盏窝，然后呢它那个肉的肥瘦比例得合适，然后呢口感得好，然后再一个青蒜它不能炒蔫了，对吧？它是得有点翠绿翠绿那种青色，
2: 对，
1: 才漂亮
2: 啊。
1: 对，火候掌握很要求很高
2: 啊。
1: 是不是这几个要求都是符合你们的要求的？
2: 嗯，大体上是这样
1: 啊。那哪些还有更细致的要求？
2: 就是首先咱们这个选的这个肉啊，是黑猪肉，
1: 黑猪肉。
2: 就是市面上的那个肉，因为它生长期太短，香味不够，而且不容易起了灯转弯，
1: 对，还
2: 不够软糯。
1: 对，还有黑猪肉，其实黑猪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那个土猪的品种嘛，
2: 对对对，
1: 黑猪。那个油脂它香啊，黑猪。
2: 对。
1: 那
2: 第二个
1: 呢？
2: 第二个就是这个回瘦比例，一般是2:2，就是2厘米到2厘米，这样炒出来它不至于太硬，也不会太油。
1: 哦，等于就是2厘米的肥加2厘米的瘦。
2: 对对对，必须用二刀肉。
1: 二刀肉是哪个部位？
2: 二刀肉就是通俗讲，就是从那个猪屁股后面第一刀切下来，第二刀这一块肉是最合适做回锅肉的。
1: 对，就是因为之前我看过一资料，说那种就是比如说以前的屠宰场，比如在分切猪肉的时候，第一刀是从猪尾巴那儿开始嘛，然后第二刀切的肉就是这二刀肉，
2: 对对对，
1: 对吧？然后它差不多应该就是我拿自己比划了啊，就是差不多从就是屁股到腿就是这么一小块。
2: 对对对，
1: 我看有人说是不是拿五花肉做会更好吃，会吗？
2: 五花肉的话，它没有这么软糯。它因为中间有点瘦的嘛，吃起来比较硬
1: 啊。
2: 一般不建议用这个五花肉，都用二刀肉，
1: 还是得用二刀肉
2: 啊。
1: 等于就是猪臀部那块肉。那这个肉怎么能做出那个灯盏窝来？
2: 灯盏窝第一个就是选肉选好了，咱们就煮的时候啊，就是不要把它煮得太熟，煮个8分熟，
1: 整块先煮，
2: 整块煮，对，
1: 整块煮，
2: 煮到八分熟之后再切完再炒。
1: 这一般要切多厚？
2: 咱们这个一般切的不超过1厘米，
1: 就差不多这样啊。
2: 对对对，
1: 大家可能看到皮的这个部分，差不多应该是0.29到1左右吧，反正不到1厘米。就是太厚太薄都不行，是吧？
2: 对，太薄了就炒出来就没口感了，太厚了吧又煸不出油脂来，所以说就不能太厚也不能太薄。
1: 对，它要煸不出油脂来，它那个肥边就没法出那个窝那个感觉了，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其实对刀工还是挺有要求的。
2: 肥肉的油脂一出来一收缩，自然就形成了灯盏窝。
1: 除了这个回锅肉之外啊，刚才我还试了咱们这麻婆豆腐，做的真棒。所以我说难得的机会啊，想让您能够教教咱们的观众朋友怎么做这个麻婆豆腐。我们在家能做吗？
2: 能做，家也能做。
1: 那咱先说说选材，一般选什么豆腐比较合适？
2: 一般的在北方的话，就选这个卤水豆腐就可以。
1: 然后切大概什么样的块比较合适？
2: 边长3厘米，边儿就可以。
1: 正方形的那个、
2: 正
1: 方体的那种块其实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边长3厘米，差不多就是一指节左右
2: 啊。对对对，我有一个诀窍，就是这个豆腐切好之后要汆水的时候，往里加少许的盐。煮的时间一定要够。第一个可以让豆腐更加紧致，第二个让它更嫩更滑。就煮3分钟左右。
1: 而且还不容易碎，对吧？
2: 而这样的话它不碎，而且还嫩。
1: 那等于就是豆腐切好焯完水之后，先是要把料炒了，对吧？
2: 对对对。
1: 炒料是一个什么顺序？
2: 锅里先放油，放完油之后把它豆豉炸个1-20秒，就炸出 香味儿之后，马上下姜葱蒜，煸炒出香味儿，煸炒出香味儿，完了再放豆瓣酱，豆瓣酱炒出香味儿，出颜色之后，如果爱吃辣的，就加点咱们这个辣椒面，继续炒出香味儿，好，最后就可以放这个水，加豆腐，一烧个2到3分钟，勾芡，勾芡的时候要注意多分几次来勾，不要一次性勾齐了，因为3次以上吧，就一点一点的往里加，它那个淀粉才能包裹在这个豆腐上面，
1: 那个浓稠度才
2: 好，对，要分3次以上勾芡，勾完芡，你说咱们想吃麻的，多加点花椒面、花椒粉，就按照自己的口味来往里加就可以了。
1: 所以这个些调料里边哪些是必不可少的？就如果家庭版的话，
2: 必不可少的，其实豆豉、姜葱，这个姜葱肯定是不姜蒜，家里常见。豆瓣酱最重要是必须要豆瓣酱。
1: 所以咱分一下啊，就是这四个是做麻婆豆腐必不可少的灵魂拌料，对吧？
2: 对，
1: 就这些必须得有。然后剩下像花椒粉也好，辣椒面也好，根据口味可以调整啊。
2: 对。
1: 然后剩下盐就是稍微提提味儿嘛。所以其实这些料并不复杂，就是大家一定记住刚刚大叔说的。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啊，吃川菜绝对是您的一个好选择，做得非常的地道。另外呢，这边包间很多啊，有20多个包间呢，最大的包间可以坐25人，所以您要是公司团建啊，或者大家庭啊，大家聚会，这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呢，交通很便利，然后这边如果您坐地铁的过来的话啊，阜成门内站下来是最近的，如果您开车的话，这边还有停车场，停车也很方便。
3: 品尝过川菜了，接下来第二站，我们带您体验体验地道的东北风味。
4: 今儿呢，在桌上的菜啊，基本上都是我们黑龙江的代表菜，比如说这大家都知道的这锅包肉，然后这儿还有溜肉段，这是什么？
5: 尖椒
4: 干豆腐、
5: 葱烧木耳、
4: 葱烧木耳、五彩大拉皮儿，然后这个杀猪菜，
5: 青藏九流的主要食材基本上都是来自黑龙江，像这个木耳，是我们南疆地区的，
4: 都是地标性美食，
5: 对
4: 是吧？
5: 对吧？还有那个酸菜，也是黑龙江发过来的，黑那个里头的粉条是从黑龙江的讷河进来的，讷河的土豆马铃薯是全国很有名的。尝一尝溜肉段，这道菜就是黑龙江的厨师必会菜，就是只要你黑龙江厨师不会这道菜不合格，
4: 好极的菜，其实
5: 对
4: 是吧？
5: 对，
4: 这溜肉段呢一定要提醒大伙趁热吃，
5: 对，是外焦里嫩，
4: 然后上桌时间长了它容易皮的，
5: 对，
4: 可以听见那种酥酥脆脆的声音，
5: 对，咔咔的感觉吗？
4: 对，虽然呢经过了油炸，但是呢没有那么强的那种油腻感，因为这口味呢它就是一个咸鲜口，
5: 对，
4: 然后呢除了肉香还有这种椒香，会有这种青椒的蔬菜的香味在里边，这里边用的就是上好的里脊肉，对吧？
5: 对，里脊肉也行，或者是这个颈肉，就后腿肉都可以。
4: 那时候稍微有点肥的也没问题，
5: 没有问题。它要求是什么？炸出来就是外焦里嫩，然后炸出来之后的一个肉段啊，就有那种斑斑点点，我们管它叫琥珀琉璃色。要是
4: 我这
5: 种感觉出来，
4: 我这可能就比较明显了。
5: 对，一定要做
4: 出这款，不能是光那种金黄色，实际上还
5: 要
4: 有
5: 这个
4: 琥珀色，
5: 有琥珀色。然后吃起来呢，这个菜是什么呢？就是要闻到这个花椒油的味道和青椒和蒜那种清香味儿，和结合在一起一端上来，那股味道要出来，这才是一个合格的这道溜肉段的菜品。
6: 咸菜能有什么新鲜的？不都是那么炒的吗？
3: 制作咸菜先甩干，这种方法不多见，
7: 绝对专用。只做咸菜，
6: 就谁家做咸菜用这个呀？我们家只有、
7: 这个，
6: 我们家只有做咸菜弄一身汤的时候会用上它。
3: 老菜制作暗藏绝活，不进后厨实难明白。
8: 我到了后厨呢，专门准备来偷师一下。
3: 特制大刀太少见，美食制作全靠它。
9: 小刀骗不了，一个手掌比过来得差不多2掌宽。
10: 对。
3: 肉片切出薄如纸，刀刀见功夫。
10: 没练个2-3年肯定骗不了的，厚度1毫米到1.5毫米之间。
3: 食材外形似萝卜，又像撇了菜，食材叫法儿，难倒众多食客。您呢，也跟着猜猜看。
11: 不认识，
12: 什么什么骨丝吧，麻什么骨丝。
3: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带您打卡人气博物馆，观展之余尝特色美食，咱们下周不见不散。
1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2: 好，学习天天健康。今天啊是6一儿童节，在这儿呢要祝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们节日快乐。那当然啊，马上我们就要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了。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一个特别策划，要送给即将迈向高考的学子们，可以说是科学摘镜、视力通关的重要一课。为什么要开启这样的一个科目？告诉大家，有一些高考家长说，孩子呀想选某一个专业方向，眼睛视力的差距可能变成了我们择业的一个拦路虎了。得请上咱们今天的两位健康导师啊，我们要掌声欢迎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眼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主任医师李刚，以及眼科医生娄锦成，欢迎两位。欢迎两位好。
13: 你好，
12: 来有请。来，请坐。
14: 是孩子的这个眼睛目前就是需要就咨询一下专家，现在是高二。
12: 已经近视了吗？
14: 对，已经近视了。
12: 多少度
14: 应该是400度。
12: 好像不到高度近视，但是这度数也不少。
14: 对，
12: 豆豆是不是曾经也是？
15: 对，我之前高中的时候也是近视，但是因为我当时要参加这个艺考，所以戴眼镜不好看，所以就想着当时做了一个近视眼手术。
12: 这属于对自己有更高要求了。
15: 艺考的时候就是大家就是化妆呀什么的，戴眼镜就不好看，而且我平常比较喜欢就是户外运动所以当时就
12: 不方便。
15: 对，戴着眼镜运动啥的都不方便，所以说一狠心跟我家长一商量做了个手术。
12: 这是做完了？
15: 做完了，2019年的时候就做了。
12: 看着我脸清晰吗？
15: 对，现在很清晰。很清晰。是
16: 我的儿子吧，现在30来岁，就老是要想动这个手术，刚好那时候他就要动这手术。后来我当时就以什么不成熟各方面来，我说你先别做。现在呢他又说这个事儿了，而且特别急，说我不听你们的了，我明天我就去做。
12: 主要是为了孩子愁。
17: 我是深受戴眼镜困扰很多很多年，
12: 但是现在没戴了。
17: 在今年1月1号的时候选择李主任。然后
12: 您的患者啊。
13: 是的，
12: 做完了。看我清晰吗？
17: 你的假睫毛我都能看出来。
12: 假睫毛都能看得出来。这好清晰。原来多少度啊？
17: 我原来的话度数比较高，我是在600多度。
12: 那已经算是高度近视了。
13: 是的。
12: 平时不光美观度哈有一些影响，的确是生活上像豆豆讲的不是很方便。当然我们也想从两位专家这儿了解一下，就是这近视的人群现在到底有多少，从国家的层面来讲，现在对于眼健康是不是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13: 啊？是的，2025年统计啊，我国高中生已经有80.5%的人已经是近视了，也就是说有10个人里面有8个人是近视眼，所以现在这个比例已经相当高了。
12: 张女士说自己孩子现在面临这种问题，马上高考，她就面临着这个选择专业。
14: 对，
12: 有这个要求。
14: 是的，是的。
13: 张女士面对的问题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也是非常一个广泛的一个问题。面对着新的情况，就是我们国家呢也出台了一些新的政策。你比如说我近视，以前呢可能近视到一定程度我可能就是没有什么想法了，到一定的专业。但是现在呢可以通过角膜屈光手术的方法来解决。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提，一定要提前半年去做这个手术。
14: 要提前一个半年的时间。
13: 是的，是的。而且视力呢矫正之后能够达到4.8。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报我们想报的专业了。
14: 这样。那他这个做完以后，他这个时间高中他们其实学习量很大，他的度数有可能还会再增加。那如果这种情况之下，会不会影响他来做这个手术？
13: 好多家长都会问这个问题。
14: 对，
13: 我们也会具体考虑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现实性的问题，我们会通过我们专业的方法来去减小 这个方面的影响。嗯，而且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表明，术后的效果都挺好。哦，而且最后体检的结果成功。

0: 国家非常重视，一年呢一到两次的检查。
1: 近视可防不可逆，日常哪些小动作小信号正在提示视力悄悄下降？
2: 你就你老歪着头斜着眼看，这我
3: 能不
2: 瞳眼的头挺疼的。
0: 今年的全国爱眼日的口号呢，就是人人享有眼健康。
1: 别走开，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总结出来呢，就超快智能更安全。它的智能还有哪几点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最新的这个叫中心定位，就大大降低了这个夜间眩光呀、重影呀或者切片的问题。
2: 我的理解哈，就有点像那个相机的那个摄像头，它没对好焦，
5: 对对对，
2: 也能看得清楚点，但是晚上它可能这个焦就有点不太好使了，
4: 就好像是打靶一样。以前呢，医生要靠眼睛去瞄准，现在呢，这个枪上面安一个激光瞄准器，哎，指到哪儿就打到哪儿，
2: 就更精准 了。
4: 对对对。第二一个呢，就是做手术之前很多的检查都是在坐在那儿检查的，但当我们真正做手术的时候是躺下做的，有的人眼睛会不自觉的这个发生旋转。对，轻微的有旋转。那如果是我还是按照之前的坐在那儿的检查数据给你做手术，那比如说对于散光比较大的人，他可能也会影响视觉质量。但现在呢，最新的这个技术呢，就是在做手术之前，哎，医生轻轻的给你做一个小标记。那躺下之后呢，即使眼睛发生了旋转，我还是按照你坐在那儿的些这个数据给你做手术，这个精准性对散光的精准性会更高。那第三一个呢，就是切削的这个更光滑。哎，什么叫更光滑呢？就是我们在激光，它这个频率做了一个大大的提升。之前呢是5000赫兹，现在做到2兆赫兹，就比以前的频率要更快4倍。那一个四倍有个什么好处呢？就好比我们是去买一块肉去切肉，哎，这个切完肉呢，之前的刀呢，它可能就是不是特别锋利。那现在我换一个更加锋利的刀去切，那之后切完了这个两片肉对合在一起，会对合得更紧密。
0: 更准呢，就是我们有几个软件进行升级，并不是说我们就是说单纯的看两个机械臂来回摆，我们是智能性的，我们里面是有软件的更新，它能叫我们智能的就是对准。
2: 现在也可以让你扫码进入大家庭当中，详细的了解清楚。我们来看第二个关键点，半飞秒、全飞秒、全飞秒 Pro 摘镜攻略，帮您选择最佳手术方式。我给大家啊准备了一个题板，大家呢也可以截图记录一下哈。其实现在就是热门的这种手术方式有很多，我们这表格里面啊，
0: 就是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个呢就是眼内的 V5 比 V4C 在参数上更优化一些，
6: 把一个玻璃的这个镜片融进去
0: 啊，对，植入到眼内，
7: 像隐形眼镜一样，
2: 永久的隐形眼镜，
0: 对，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它是可以取出来的，
2: 那所以这个指标它其实是里头的这个镜片的具体的参数和优化的程度，它有一些专业的区分，
0: 是的，是的，
2: 适应的人群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2: 像您提到的这种所谓的 V5 晶体植入，它是适合我看啊，小于1400度。散光小于等于600度，
0: 是的，
7: 高的了，
2: 1400度。那患者来到您这儿，基本上摘了眼镜啥也看不见。
0: 是的，可以说1000度以上，基本上摘掉镜子就像一个盲人一样。但是我们在临床上确实也看到好多这种1000多度以上的，甚至将近2000度的，有的散光都要500-600度的，很痛苦，配镜子配不准，换好多副眼镜。但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ICL 这个晶体的出现就解决了这些人群的需求，这是对高度近视，但对于我们大部分人群来讲，我们可以通过角膜屈光手术的办法来进行解决，也就是后面这几部分，比如说新全飞 Smart Pro 啊，咱们也就是咱们讲的全飞秒 Pro 和全飞秒的 4.0 和全飞秒的 3.0， 还有一个半飞秒，它有一些不同，也有一些相同。楼主任，你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4: 半飞秒呢，它相对于全飞秒来说呢，它的适应症可能要更广一点。第一个呢，它的度数可以做得更高，近视呢我可以做到1200度，它的散光呢可以做到600度。但是它和全飞秒来比较的话，它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创口要更大一点。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全飞秒呢做到2毫米的小切口就可以了，但是半飞秒我们需要做一个瓣儿。
7: 做到
4: 18到20毫米，
7: 18到20毫米
2: 的创口很大呀，怪不得躺在那儿度日如年呢，
7: 受伤了。
2: 当时还没有。

0: 有全飞秒是不是？
1: 当时应该是有吧，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医生就建议做半飞秒就做了，可能综合考虑吧。
2: 各种眼睛的基本条件，
1: 对对对，
2: 角膜的厚度呀，还有度数呀。
1: 但当时应该是没有 Pro 吧？
2: Pro 是没有。
3: 主任，
0: 年纪暴露了年龄。
3: 还提个问题，就是高度近视，视网膜是容易脱落的，通过这个手术是怎么改变这种情况啊？
2: 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就近视眼的人呢，举的例子，眼睛像一个小房间。我们做手术是在玻璃上，窗户的玻璃上做手术，但是我们房间里边还有墙皮。这个墙皮是什么呢？我们医生就叫视网膜。近视眼的人墙皮呢，要比不近视眼的人这个墙皮要薄很多。
0: 咱们做这个矫正手术的时候，解决的是前头加引号的这个玻璃的问题。但是您提到视网膜，就是后头墙皮房子里头的这个墙皮的事儿。
4: 左眼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眼底图，正中央有一个小白点是吧，然后伸出了好几个就像珊瑚一样分出好几个分支，这是一个正常的血管视网膜的动静脉。然后呢，像螃蟹爪子中间呢有一个小暗点，右侧的那叫黄斑区，就是我们光线落在那个地方视觉最敏锐的地方。这是我们就像一个完整的正常的眼底的图，大家可以看到油光光的啊，很漂亮，像一个艺术品一样。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右眼呢，它的中央区是正常的，但是在这个左侧边缘，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圈白的。
1: 是。
4: 这个白的呢，是我们打过激光的。在这个白的中间，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芯儿，是吧？
0: 我给大家指一下啊，就是中间的这一个位置。
4: 哎，是的，是的，
0: 是吧？
4: 对，
0: 这块有一个小黄点儿。
4: 这一块有块虚的灰白色的地方，这个呢是网膜，它有点破了，形成了一个小孔。如果呢不及时的通过激光把它给周围给封上，那水有可能进入到网膜下面，造成视网膜的脱离，就像楼主任说，墙皮就掉了。
0: 那我的理解就是，如果这是件衣服，这是块布，这儿破了一块，所以通过所谓激光的方式给它打了个补丁。
4: 对，就像我给它缝了一圈。
0: 明白了。
1: 那补完以后，后面它会慢慢再愈合吗？
4: 它这个激光呢，打完之后过了一两周就可以形成一个瘢痕，形成一个 glue 一个胶一样，把它给粘上了。
1: 结痂了，
4: 哎，结痂了，真棒！
0: 听懂了，听懂了。其实要是这么说的话，可以就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就是如果说我们做了全方位的检查，甭管是因为要是矫正视力也好，或者说日常的这种体检也好，查完了发现问题，及时查缺补漏，这一点对于我们的眼健康保护是非常重要的。
2: 是的。
0: 当然也提示大家，如果说您很长时间没有做过眼部的健康检查了，有必要去查一下。当然，具体还需要查什么，那大家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啊，详细的来了解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康宝宝啊，一说到这个近视啊，也有困惑。有一位啊说，做近视手术不能用眼过度吧，怕耽误看全民健康视力。您听也行啊，主要是保护您的眼睛，前后都不能用眼过度吧？
4: 我觉得应该是。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做近视手术之前呀，我们要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另外一个，我们也不建议在做手术之前又使劲的看手机啊，过度用眼啊，因为这会影响我们测量度数的准确性，也影响我们术后恢复的速度。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做完手术了，大家可以想想，我在角膜上做了一个切口，即使再微创，它也是一个手术，它总有一个恢复的过程。我们做完手术还是要听医生的话，按时用药，注意保护的。那么就像周女士一样，她现在快不到半年了，她会觉得好像我很自然了，是吧？
5: 对，现在感觉特别特别的自然。
0: 没有用眼过度吧？
5: 还是比较这个珍惜这个眼睛的。有的时候会做做那个眼保健操，
0: 这也是一个鞭策。原来肯定不可能保持这么好的用眼习惯，是吧？现在因为有了好的视力，所以更要维护好保护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关键点，近视可防可控不可逆，定期检查守护眼健康。那我们来通过一个选择题哈，就大家也可以判别一下，以下哪些行为提示我们视力下降了，就是尤其是家里有孩子啊，这个题必须得看，大家可以选一下。A 呢是歪头或者斜眼看， B 是皱眉或者挤眼睛， C 是头痛， D 是揉眼睛。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去选一下啊，因为的确

0: 调取了事发周边的公共视频，还真有了发现。
1: 嫌疑人驾驶电动自行车由东向西进入鲸鱼臼线，行驶至鲸鱼臼线与韩庄路交叉口时，由北向南进入了韩庄路。
0: 随后，这名骑行人就消失在了公共视频中。由于天色较暗，电动车的号牌无法被清晰记录，但他的衣着却给民警提供了线索。
1: 上半部分是蓝色的，下半部分有那个荧光绿的装拼那个颜色，后边写着"停车管理"这几个字儿。于是我们就联想他周边有附近的小区，他会有停车管理员这个岗位。我们就去沿途的小区去排查去调查。小铺北街是居民街，我们调取了其中四家的监控，其中有一家发现事发前有三名衣着停车管理制服的人员从住宅楼里出来，由此我们怀疑那家是嫌疑人的落脚点。
0: 逃逸的骑行人到底是这三名中的哪一个呢？为了不打草惊蛇，民警先是通过物业了解到，事发当天的确是这三个人一前一后出门上班的，随即找到了其中的两个人进行询问。
2: 几个人？你是第一个吧？
3: 对，
2: 你是第一个吧？然后那小齐在你后边。
3: 但我走的早，我就不知道他、
2: 你不知道他在你是吗？
3: 什么时候走的？他撞人吧，我没看着。我一听，哎呀一声。
1: 据老人描述称，与他发生事故的是一名年轻人。综合以上的，我们分析，这名年轻人是有重大的涉案嫌疑。
0: 在确定了嫌疑人后，民警要求物业找来这名停车管理员，但物业却表示齐某失踪了。
2: 看他起来，我以为他去上班去了，结果到这边给我打电话没人，找不着人，我就赶紧
4: 钻就跑了。
0: 经调查，在事发的第二天，齐某就坐火车回到了老家。民警立即电话传唤起回庆接受讯问。
5: 小伙子，你听我一句劝，我给你发个地点，你现在订票，订完票给我打一电话，你几点到北京，好不好？我现在就跟你说，大老爷们儿踏踏实实来通州。
6: 赔不起怎么办呢？没钱。
5: 赔不起，法律上有赔不起的解决办法。
0: 电话中，齐某对自己肇事逃逸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在民警的劝说下，回到北京，来到交通队，说出了实情。他表示，事发当日自己迷迷糊糊骑着车去上班，路过徐宋路时，根本没有看到正在过马路的老人，于是便径直撞了上去。
7: 电话扶起来，他说他那个腰疼，他说就说他说起不来起不来，反正就是说多次扶他的，他就是起不来嘛。他说给他500、2000、10000，就这样来回家，人家也不要。他说我这么大年纪，我要你钱干嘛？他说他要给他大儿子打电话，要个报警嘛，表达的都比较清晰嘛，然后。我就走了嘛，走之前，我把他的那个眼镜帽子，都给他了嘛。然后他说我你走的是零零大了。
0: 逃离现场上了一天班后，齐某越想越害怕，加上工作不顺心，于是就一走了之，逃回了老家。以为这样就可以躲避处罚，最终民警认定此起交通事故齐某负全部责任，需承担老人的医疗费用，并对他逃逸的违法行为做出了相关的处罚。
1: 逃逸的处罚是罚款200元，处10日的拘留。
8: 这民警也说了，老人的伤情不严重，如果当时事发之后这个年轻人不走，而是报警救治伤者呀，就是一个经济赔偿的事儿。但正是因为呢法律意识淡薄，他为自己的行为要买单了。我觉得呢，有了这一回，下次他一定会长记性的。但是呢，就这事儿提醒各位啊，出了事故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溜之大吉，咱们一定要踏踏实实守在现场，保护现场，及时报警，打120救助伤者，这才是正道。
9: 俗话说得好呀，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呢也不会掉馅饼。如果说真有这种事儿发生了，您就要小心，可能是遇到骗子了。
8: 哎，没错，王女士最近呢差点被骗了，甚至啊差点沦为了诈骗分子的帮凶。在派出所里啊，这眼泪是止不住的往下流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您被骗了，知道吗？
10: 你是这个涉案的嫌疑人，哭啥呀？这要洗钱。
11: 上一秒还是被骗的受害者，下一秒却又成了嫌疑人。是什么让王女士泪洒派出所呢？
12: 您好，花家地派出所，是王女士是吧？
13: 你发了个什么快递呀？
14: 我给普拉玛手表。
13: 怕你被骗，所以需要碰一面。
15: 当时我们觉得这事儿不太正常，很可疑，于是立马展开核查，发现这个快递收件地址是一个模糊虚拟的位置。
11: 凭借多年的反诈办案经验，民警敏锐的觉察

0: 这笔交易不对劲儿，于是立即与王女士取得联系，并赶往她工作的写字楼。
1: 打扰啊。
2: 对。
1: 对方你认识吗？
2: 认识。
1: 就是认识。我没明白，你给朋友买表。
3: 刚见到王女士的时候呢，她对我们的劝阻呢还是有一些抵触的。她自己说呢，是通过同事介绍做二手奢侈品转卖生意，但是了解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王女士手机上指导她操作的可疑的 APP 已经被卸载了。当时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依旧反复地进行劝阻。
0: 面对当事人的不理解，民警还主动联系了王女士的家属，陪同她一起到派出所。
4: 您被骗了，知道吗？啊，买是跟那上边认识的人，卖是从
5: 这一分钱也没给您转，您就把这个表给他发过去了。
4: 就是除了您转的这一笔4000和14万，还有其他转账吗？
0: 而除了快递收件地址有猫腻之外，民警通过核查还发现
6: 王女士此前卸载的 APP 也与境外洗钱团伙惯用的作案方式高度吻合，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我们的判断。
7: 买表那为什么别人给您打钱啊？
8: 只是说没找你之前是吧，你是这个涉案的嫌疑人。
7: 哭啥呀？啊，
8: 你说的是看到二手奢侈品贴了，这是编的呗。
0: 在民警坚持不懈的工作下，王女士终于卸下了防备，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一个月前，她在 K 歌软件上结识了一名自称西部某部军人的刘文斌，二人相谈甚欢。随后，对方以分享理财渠道为由，诱导王女士注册了虚假的投资理财平台，进行所谓的美金兑换操作。
2: 马上换，换生意。
8: 你把那转账记录我看看，一共14万，往你卡上打了。
2: 我卡上打就10万。
8: 打10万，那4万呢？那你是给对方先支付宝转人民币，然后平台上会显示对应的美金数，是吗？
2: 是。说他两位他们还了钱，2天人民币转了6万多4万。
8: 就说完了，拿你的卡去洗钱。啊，这叫洗钱。
0: 直到此时，王女士才彻底醒悟，意识到自己不仅险些被骗光了积蓄，还在无意间沦为了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她也对自己贪图小利的行为懊悔不已。目前，警方正对涉案诈骗嫌疑人展开进一步追查。
9: 提醒大家呢，不要为了蝇头小利啊去出租或者出借自己的银行账户，也不要代收代转来历不明的大量的现金呢或者贵重物品，咱别一个不小心呢沦为了骗子的帮凶。
10: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现在我们会看到啊，不少家庭呢都喜欢养宠物狗，也会把它们呢当成家人啊。有的时候出门逛个街呀、吃饭啊，都舍不得把它们单独的放在家里，就想带出去。
9: 没错，那为了满足这部分消费者的需求呢，有的商家专门设立了宠物友好餐厅，也就是说啊，狗主人可以带着狗一块儿去吃饭。对此呢，有些人表示啊无法接受，他们觉得餐厅啊是供人吃饭的，人和狗在同一家餐厅进餐。想起来这心里边啊就有点别扭。
10: 这不前不久一段顾客带着狗在海底捞吃饭的视频呢在网上引发了争议，咱们来看一下视频。5月21号那天，在深圳的一家海底捞门店，有顾客带着小狗去吃饭，小狗直接在餐位上舔盘子里的蛋糕。这视频一出啊，网上就炸开了锅。
9: 在评论区里边有网友质疑海底捞的食品安全，也有网友表示呢，这家海底捞的门店呢是宠物友好餐厅，顾客是可以带狗进去吃饭的。
10: 涉事门店也做出了回应，称这家店确实是宠物友好餐厅，允许顾客携带宠物就餐。门店呢划分了独立的宠物就餐区，宠物进入到餐厅需要具备有效疫苗接种记录，禁养犬不得进入。进入到餐区前，门店还会

0: 四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在其落脚点和作案车辆内查获大量尚未售出的仿制作训鞋及假冒消防制服。
1: 穿的啥衣服？
2: 工作服。
1: 什么工作服？
2: 消防的。
1: 你是消防的吗？
2: 不是。
0: 经查，该团伙通过网络低价购入劣质仿制作训鞋和假冒消防制服，每双成本仅十余元，售价却高达近百元。他们制定统计话术，先后在多个区县作案，涉案金额达十万余元。目前四名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您看这伙骗子行骗利用的就是老百姓对消防员的信任感，换句话说呢，这帮人是在往消防员身上泼脏水，所以这类人必须要严惩。
4: 现在我会看到啊，越来越多的朋友呢会选择去健身房锻炼，那因为觉得跟普通的户外运动相比啊，在健身房里呢量身定制的锻炼方式呢更有针对性，锻炼的效果往往呢也就更加的明显。
3: 哎，反正锻炼是挺好的呀，但是安全问题同样不能忽视。前些天呢，广州一个男子在健身房挑战145公斤大重量的卧推，因为啊体力不支失手了，这杠铃直接就压到脖子上了，险些丢了性命啊。
5: 事主刘先生介绍，自己平时极限能卧推150千克，但因为前面已经做了好几组，体力不支，在做到145千克时意外发生了，
6: 然后就被145公斤的杠铃给压住了，但是压住在胸口，然后我以为我调好了那个保护架，我就可以把那个杠铃就是移动到脖子那里，然后保护架会把那个杠铃给撑住，我那天忘记调了，然后我把那个杠铃推到脖子那里之后就被压住了，那一瞬间就是呼吸很困难，就压力真的很大。
5: 刘先生表示，当时脖子被压，本想呼救但根本无法喊出声，于是侧过身子把脖子扯了出来。
6: 侧过身子它是有一定空隙的，比方说你用力脖子扯出去的话是可以扯出去的，但是肯定会留下伤疤吧，就是会擦破皮吧。其实人没有什么大碍，就是脖子那里被擦破皮了，现在已经都结痂都已经掉完了，我已经恢复正常的训练了。
5: 对此，从业多年的健身教练表示，造成上述意外发生最主要有两个原因。
7: 第一个是它的重量比较大，同时呢保护杠没有设立在一个正确的位置，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没有专业的教练人员在旁边保护，导致了它出现这种意外情况不可控，甚至有生命危险。
5: 教练表示，基本每年都会有类似的意外发生，他提醒大家在进行卧推时要量力而行，不要做超过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重量训练
7: 啊。正常来讲，如果我们一个人的话能推出自己1.5倍或1.25倍的重量就非常的夸张了啊，然后呢我们还是不要轻易的去尝试这种太大极限的冲击吧，啊，一定要确保自己自身安全。
5: 教练提醒，在训练时应该先将卧推架两边的保护杠设置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并配备专业的辅助人员。
7: 那像我们那个保护杠的话，它都会有一些相应的孔位，我们通过拿这个插销把这个插销插在相对的一个高度，这个呢还是需要每个人去根据不同的自己的身高去调啊，我一般建议呢会调得高一点，有多高呢，就是我躺上去以后刚好这个挡板能超过我自己个人的胸部的高度，也就是说当我这个杠下来以后它不会挤压到我喘不来气，这样相对安全，它有足够的空间让我来呼吸啊，就算压到颈部你看也没有什么太大危险啊，这样就比较合理一些。
4: 继续来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那说到这个展，我身边有不少朋友都去打卡了，回来就说了，说看到那些黄金饰品啊、陶罐、雕塑，几千年的东西啊就在眼前，真的是特别的震撼。
3: 哎，没错，而且呢去首博啊，光过眼瘾不够啊，那现在可热闹了，还有精彩的活动能让大家动手感受。那怎么个动手法呢？
8: 瞧，在展厅内不少的市民游客正在参与本次展览配套推出的玛雅主题拼斗大赛，在亲自动手创作中沉浸式领略古老美洲文明的独特风采。
9: 拼斗是一个特别大众娱乐的一个项目，首都博物馆这个位置有这么多这个这么强的文化的熏陶，包括我们能够了解到更多的玛雅文明的这些知识都是非常有收获的。
8: 本次拼斗大赛共设置2个比赛场次，选手们围绕玛雅文化元素可进行创意拼搭， 将拼豆组合成各式的特色作品。而展厅内

0: 一件件工艺精湛、造型独特的珍贵文物，也为本次拼豆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
1: 首博的特展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和首都博物馆是联合承办单位，把大展的一些文物，然后呢用作二创，变成一个拼豆的形式，和现在时下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方式做一个结合，也是为了让这个展更多的出圈破圈。
0: 昨晚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和京东联合主办的京东618夏日歌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唱响。昨晚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京东联合主办的618夏日歌会于北京工人体育场火热开唱。邓超、刘宇宁、刘雨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等实力音乐人齐聚，邀请歌迷共赴一场夏日音乐派对。本次歌会以一起见面吧为核心脉络，串联整场演出，突破传统晚会单一线上播出的局限，打造线上云端相聚、线下双向奔赴的演出模式。演唱会现场，邓超携热门曲目来袭，炸裂曲风，自带超强氛围。张靓颖携经典舞曲串烧登场，以多元曲风拥抱每一份期待。一众实力派歌手携经典曲目而来，用大众耳熟能详的旋律搭建起观众与夏日舞台的浪漫桥梁，以歌声赴约每一份期待。
2: 爱生活，每一

0: 帮忙到您家，相信呢，大家在网上购物的时候啊，最不愿意碰到的事情就是照片。这说的照片呢，是啊，照片的照，骗人的骗。这照片呢，拍得精致好看，但是东西一到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前阵子呢，我们的观众王先生啊，就碰上这样的事儿了。王先生的妻子马上要过生日了，他就在网上啊，买原石定制了一个翡翠平安扣，花了好几千块钱呢。他呢还多了个心眼儿，让商家呢把成品照片给他发过来看。结果呢，东西一到手啊，这实物跟照片那完全是判若两玉啊。
1: 正好因为赶上我媳妇儿呢这要过生日，完了呢，我想送她一个生日礼物，因为我媳妇儿她有时候老买一些那个玉啊什么的，所以我说选一个翡翠送给她。但是我没怎么去了解过，我想刷抖音选一下这个礼物呢，完了就是刷到了这个一个翡翠定制的这么一个，她是阁主嘛，就她去那个市场，我能帮你选石头啊什么的。
2: 咱们还相当于不是去直接买货去，是我在那儿通过你去选石头，再开。这石头咱自己在做东西，
1: 对，也少一些中间商这加价的什么这个环节吧，可能就是顿值吧。他说就是在微信上吧，我把我的手机号给他了。
3: 按照对方的指引，王先生脱离了平台，和对方添加了微信进行交易。那既然是给妻子挑选的生日礼物，王先生也想图个好寓意，于是就跟对方表明自己想选块料子做个平安扣，预算在2000块钱左右。不一会儿，对方就给王先生发来了一块料子。
1: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再不懂，大概其实也能知道。看它的那个种水啊，比较透，有点的那个玻璃的那种光泽，而且是非常绿。然后这石头非常棒，在市场上怎么就是20来块钱的。他说呢，哥，你要是2699，我跟那个货主谈谈。没过了两分钟呢，他在微信说行 ，OK 了，那货主答应了2699。
2: 凭什么2000块钱卖您呢？您心里想过这事儿没有？
1: 我想他是源头嘛，他是从石头买回来的嘛，他可能就是少了一些这个市场的这些中间的这
2: 中间商赚差价。
1: 对对，一步一步的这个加价，因为他先让你看这石头，完了他说你赶紧把钱转给我，你要不转我可能就立马就没了。
2: 就给别人了，
1: 就可能就别人就要了。
3: 王先生说，其一是这块料子看着确实不错，对方也承诺是冰种，再加上妻子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别因为下手晚了错失良机，于是呢就赶紧给对方付了2899元。照对方的说法，其中2699是料子的钱，自己一分不挣，剩下的200块钱是自己挣的跑腿钱和工厂的加工费。
1: 好了，我觉得要是这个价格应该还可以，不亏吧？
3: 钱也付了，那么接下来就是等待。当时是一着急就付了钱，但是冷静下来之后，王先生的心里开始逐渐打起了鼓。首先就是这脱离平台在微信上的交易模式太没保障，其次就是对方这所谓将近10000把块钱的货，2000多就卖给自己了，那这便宜凭什么让自己占了呢？
1: 我还问他，我说那你这正

0: 什么呢？你这石头是货主的，他不挣石头钱。我说那你，他说就挣几十块钱，就是我已经就很犹豫了。你这怎么可能呢？你说人为了几十，就跑这么一单，就为了几十块钱。然后他说啊，我这个都是朋友啊什么的，就是做口碑啊，就薄利多销吧，这比也算是信任他吧。因为你钱在那儿，货在那儿，你也没法，但是我也没完全信任，我也怕有这个猫腻。我说那你去做的时候，你去给我拍个视频，我看看是不是用这块石头在做。
1: 这时候王先生心里最担心的是对方狸猫换太子，看的是好料子，但实际做的时候换成了别的石头。在制作的过程中，对方发来了视频，
0: 而且我觉得形状不太一样，就是厚度什么的不太一样。反正他说这个是加工厂的工人他们拍的，他们的角度啊还有什么光线啊什么的不一样。我就说行吧，我说但是你做完了这个东西以后，你要给我拍个照片。
2: 那后来这东西做出来之后呢？
0: 做完成品了，给我拍了个照片。
2: 对方给咱们先生发过来的这个照片上呢，可以看到种水特别好，而且里边的飘花咱们别的不说吧，特别特别的有意境。
0: 那他说呢，可能我们工厂拍的不是专业的，可能会比这个差一点。
1: 不管王先生有什么疑惑，毕竟因为从选料到制作自己始终都没见过实物，也就只能对方说什么是什么了。但成品在图片上看效果还真不错，就像对方说的，可能比图片上稍微差点，那又能差到哪儿去呢？几天之后商品到货了，王先生还是留了个心眼儿，拍了一个开箱视频。
3: 扯皮哈。
0: 对呀、啊、就是你说的这货根本就不是我给你寄的，所以我就特意拍了一个就开箱的视频。
2: 是这么一块东西，
1: 何止是可能比图片上稍微差点儿，到手的实物和成品图简直就不是一件东西。成品图里翡翠呈现半透明状，而且还有大面积的绿色飘花，但是实物却根本不透，飘花的位置也和图片里完全不一样，就连面积都要小得多。
0: 照片跟我收到货的照片我就发给他了，我这俩完全就不是一个货，就不是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买的黄金，你发我一个铜的，我买一大象，你发我一只鸡。
1: 这下好了，再给妻子挑别的礼物肯定是来不及了，王先生也只能跟妻子说明了情况。
0: 还是说哎呀，甭管怎么样送的也喜欢，但是我就觉得，
1: 虽然妻子表示理解，但王先生还是气不过。无奈之下，王先生这才找到了我们。
0: 一是就是让您找专家呢，看看这个东西值不值这个价钱，看看您这边有什么解决办法，能不能把这个东西给它退了。
4: 相信呢，大家呀打眼一看就能看出来，商家给王先生发的所谓的成品图跟王先生收到的实物确实啊在视觉上相差就不少啊。但是呢，这只是我们感官上的初步判断，到底王先生收到的平安扣是不是像商家宣传的那样是冰种的，这个平安扣到底价值几何呢？跟商家发来的成品图又差了多少呢？记者啊也请到了专家帮着长长眼。
5: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么今天我们也是跟咱王先生一起来到了申老师的工作室里边。首先咱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啊，是定制的这一款平安扣到底价值几何？
6: 这是一个翡翠的平安扣，天然的，没有问题。它的优点其实也有，就是有底色，底色的它是有绿色的，有底色。还有一个呢，它的尺寸够大，你看37.9、38了，然后呢没有裂，因为它本身这个种呢就不容易出裂。
5: 您看啊，在这个微信记录里边，对方给了咱很明确的这个回复，说是冰种的。那这块发来的平安扣能达到它所谓的冰种的种水吗？
6: 那这肯定达不到，也就糯种往下吧。
1: 那么真正的冰种翡翠应该长什么样呢？之前拍卖成交的一件白冰翡翠，整体呈现出像冰一样的通透感，透过翡翠呢可以隐约看到另一面。而这款平安扣的大小比王先生买到的要小不少，但价格可是要20000元。而如果是像对方发来的成品图一样带有绿色飘花且大小类似的冰种翡翠平安扣，价格则会更贵，基本上都在10万元以上。而王先生说到的这枚平安扣肯定就谈不上冰种，跟成品图更不是一个东西了。
6: 这个肯定就不对了。
0: 这个
6: 是绝对不是了。对，因为这个翡翠应该是几十万的这种市场价格， 所以他如果按照这个告诉你开出来这样，那你就能看出来。嗯，冰种的话，你看这个香槟撑死了香一大捆棉花糖，是吧？棉太多了，和他说那个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2: 您给我们综合它的各种因素给出一个估价吧。
6: 嗯，这个货的话，实打实的价值就是几百块，有一些溢价的场所的话，可能能到个1800左右。
4: 这商家发来的照片上的平安扣啊，得几十万，消费者到手的却是几百块的东西，成品图跟实物严重不符的行为让王先生难以接受。可麻烦的是呢，当时啊，王先生在商家的诱导之下没通过平台交易，所以平台方呢很难提供帮助。王先生啊就想请我们帮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个平安扣给退了。于是呢，记者也跟商家进行了联系。
2: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在王先生当时所添加的这个微信里边，就包含了对方的这个电话号码。咱们先来进行一下联系。那么刚刚呢，我们跟咱们所添加的这个微信号上的两种联系方式，电话和微信电话，我们都试过了啊，但是咱目前还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复。在这里我们也尝试着跟这个收款的这个商户去进行一下联系，去看看对方能不能给到我们一些新的线索。
3: 您是哪里的？
2: 您好，我们这边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帮帮忙栏目，相当于是您给这个卖翡翠的这个人，您是收款账户是吧？您跟他之间是什么关系啊，是本人吗？
3: 啊，不，我不是收款的本人，怎么了？
2: 这位先生他买的这个东西明显的是货不对版，所以现在我们的诉求呢就是退货退款。这个事儿能跟您联系吗？
3: 你让他跟客服沟通嘛，协商嘛。
2: 跟客服？客服是哪边？
3: 跟他对接的那个人协商嘛。
2: 目前我们是联系不到他，所以我们联系到您了，我们跟您这头求证一下，他跟您之间是什么关系啊？
3: 啊，我这是后台。
2: 您是后台，相当
3: 行政。
2: 明白，您是一个公司的。
3: 啊，对，他是这样的，他买的时候他应该是让这边找到原始跟他定做的，你定做的他也没有发那个实物给他确认，他定做出来的肯定是有差距的。这样的，我们是拿东西给你做的，不过做过去你不相不中，对不对？
2: 不是，
3: 是买
2: 先生
3: 买
2: 先生一
3: 样。
1: 那对方表示这枚平安扣是定制商品，不退不换，那么这种说法合理吗？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定做的商品确实被列为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的情形之一。这就意味着，如果消费者只是单纯因为不想要了、不喜欢了等原因想退货，商家确实可以拒绝。但请注意，法律这个规定针对的是消费者的主观随意退货权，而不是在商家自己违约、以次充好的情况下还能免责。第二，商家以次充好、货不对版，这已经不是无理由退货的问题，而是商家违约甚至欺诈的问题。消费者完全有理由退货的权利。本案中，消费者的退货诉求根本不是什么无理由。商家交付的平安扣与宣传展示的成品图严重不符，商家是以次充好，消费者要求退货正是有充分理由的。
2: 这他所谓发来的成品跟最终到我们手里的实物完全是两样东西。
3: 发过来的应该就是他这个东西拍的照片发过去的
2: 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3: 那翡翠每一件都不一样，他找出来做出来的。
2: 我知道翡翠各有各的样，但您商品给我们看的图跟到手里的实物它得是一样东西吧？它这两样都不是一样东西，咱们也就遑论什么定制商品不支持退款了。我说明白了吗？
3: 他做好的成品图发给你，给你收到的不一样吗？
2: 对，正是如此。您理解了，您终于理解了，先生，就是这意思。
1: 花了不少功夫，记者终于和这位自称行政的工作人员讲明白了道理。这位工作人员表示需要一些时间进一步了解。不一会儿，一位自称助理的人给我们拨回了电话。
8: 那您看这个怎么来弄呢？您觉得比较合适呢？
5: 我们的底线是全额退款，退货退款。
8: 全额退款。
5: 对，我们的底线是全额退款，您看吧。
8: 啊，那这个可能不太行。您看您的加工费是给的工厂的，按照正常的嘛，加工费这一块是的的确确给了别人的，这个不是在我们手里的。那您说要全额退款干嘛的？这种肯定就是我们这边肯定也不愿意接受。
2: 您不能说我自己买到了一个货不对版的件儿以后，我自己还要说承担工厂的加工费，咱没有这个道理，对不对啊，先生？
8: 对对对， 这个我得问一下，因为我只是一个助理。
2: 那我明白，您去问谁，问多久，给我个信儿，我在这儿等您。
8: 今天内吧，今天内看怎么给您处理。
2: 好，我在这儿现场等您的回复，好吗？
8: 好的。
1: 不一会儿，一条信息发到了王先生的手机上。
2: 我们收到了对方给我们发来的消息，退费协议，给您桃园石料子做的翡翠成品，一共收到您2899，确认金额没问题。我们这边最终达成协议，我退回金额2899元。如果同意并已知晓，回复同意并附上收款码。
0: 首先呢，就是非常感谢这个生活帮帮忙这个栏目组，奉劝一些就是有意在网络上吧翡翠定制的这些朋友，以我这个事理以为鉴嘛，多擦亮点眼睛。
2: 就是咱们这种所谓的叫做网上定制的这种模式，风险何在呢？
6: 这个风险非常大，但是正经也有定制，就是咱们也不能一竿子全打死，
2: 不能一竿子打死。
6: 对，就是网上咱们说的那料子好坏，你通过图片可能就是有点赌博的性质了。那么前期他所有的照片都是往最好的说，往最好的 P， 对吧？往最好的拍，甚至拿一个假的照片给你，只不过是后期的一个视频，所以并不能完全按照您说的，他就是当时给你拍，当时给你发的，甚至这两个东西并不是跟你聊天的时候录的。可能是以前录的，以前拍的，同一块石头不同时期的呈现而已。你都别说照片了，你看实物，从这种原石到开窗，到这种所谓的包皮料，再到所谓的片料，它中途每一步都是有一定的风险和它的变种的可能的。因为这个石头内部的结构和你表面它的呈现不一定是完全符合的。
4: 说实话，王先生在这个事儿里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网上买贵重物品呢，尤其是定制类商品呢，一定要留好宣传截图、聊天记录、付款凭证，收货第一时间录制全程开箱视频。如果遇到问题呢，该投诉投诉，该起诉起诉。但是啊，最好在网上呢，还是不要靠一张图片就购买贵重的商品，更不要脱离平台进行交易。在房山区周口店镇的金朝社区，曾经呢有一块1300平米的公共空地被居民呢用作私家菜地了，导致啊垃圾蚊虫滋生，也引发了不少的邻里矛盾。对此呢，这属地社区啊想要对这片空地进行改造，但却遭到了种菜居民的强烈反对。
9: 棒子的、种菜的、草也多，蚊子啥什么都有，
10: 全是垃圾，苍蝇啊、蚊子多了去了，
11: 搞不了卫生。就说自己家门口搞也搞不了。
12: 您照着照着，您看看啊，就这么一小点小豆角，可惜不可惜？
13: 谁说管事？你说管事啊？你们家不同意，我不同意。
14: 在房山区周口店金朝社区，小区西侧有一处1300平方米的空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里竟然成了居民的私家小菜园。不少的居民多次投诉这里卫生环境恶劣，急需整改，私搭的小菜园必须得拆。可想要做通种菜居民的工作，对于社区的工作人员来说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15: 谁爱弄谁弄，而且人家是乐意弄的，我现在是我不乐意，我有我自己的那个发言权，我就是不同意。
14: 赵女士一家也在社区西侧的空地上圈占了一片菜园，此前社区工作人员多次和他沟通，但并没有结果。今天工作人员再次上门沟通，没想到还没进屋就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16: 现在就还在做思想工作呢。
17: 还在做
15: 呢？你上门干嘛使啊？那你们干嘛的呀？那不会跟他沟通，非得跟我这沟通啊？
18: 沟通，在这个拆除的过程中遇到了非常多的问题，受到了居民的这个阻挠吧，大家也认为我们触碰到了他们的利益。这个夫妻呢是因为一个豆角的问题。
14: 赵女士说，自家菜园里的豆角还没收完，不同意现在就拆除菜园。
15: 哎，特别小的豆角我都给人家拿过去了，就是说我给你们证明一下，我有在配合你们的工作，我小味儿我都赶紧就摘。
18: 他们认为这个豆角他们可能就吃不上了，有这种担心。
19: 以我这就真的跟您说，我们也体会到您的心情，说您好不容易种的，说这给您推了，但是咱们弄完了之后，咱们这一片就全都亮亮堂堂的了， 就是咱们所担心的这个环境问题啊，或者咱们所反映的这个有蚊子啊，是像咱们这个。
14: 经过王威的反复沟通，赵女士刚刚有了点动摇，没想到在一旁的老伴儿又爆发了。
10: 不同意，我们家不同意，我不同意，我不挣这钱，我这收完了再挣，干点人事。
18: 在做工作中也是确实不太好做，理解比较少。

0: 怎么了？
1: 我开不了，开不了吧？
0: 啊，确实挺心灰意冷的。但是后期自己也给自己一个安慰吧，然后就是觉得工作还是要继续做下去。
2: 看着眼前这片菜园子，王威再次走到了赵女士跟前，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0: 您看看，要不然豆角我们给您腾空一下，给您腾好了，把能摘的都摘过去。我们后期也答应他们，跟他们一起把咱们这个豆角一起都摘回来，然后让他们挽回了一些经济损失。
3: 您照着照着，您看看啊，就这么一小点小豆角，可惜不可惜？
0: 快摘完豆，装上
4: 豆，差不多了，没了。
3: 行行行，
1: 每年没接这么多。
5: 是吗？
2: 这片空地上的菜园终于清退出来了，但社区的工作人员没想到又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眼前，那就是关于这片空地今后做什么用，居民又吵翻了天。
6: 我觉得做个停车场挺好，
7: 应该弄成小广场让老人晒太阳。
8: 我们需要个健身中心吧，
9: 得种绿植啊，咱们要美化下环境吧。
2: 居民各有需求，到底该听谁的呢？对此，王威再次带着社区工作人员入户征求居民的意见。
0: 王叔在家吗？
10: 哎
0: 呀，哎呀，我们来入户了解一下咱们这边西边地。
7: 开始不是说弄那个什么吗？停车场吗？要弄停车场，我们就同意弄呗。
0: 行，在家吗，赵姨？这个咱们西边这个地不是要升级改造吗？想问一下您的意见。
1: 说弄停车场吧，现在已经给我传出去了。
11: 装点那个健身器材呀、啊。
0: 行。
11: 哎，这都有好处的，这个是吧？
0: 行，好嘞。
11: 啊，
12: 既然要弄，就得弄好。就是建议要铺狮子，像这样似的，多好啊！
0: 行，
11: 咱们太阳能又省电，那得太阳能，这点亮堂的，这退休没事上那溜溜弯，不是也挺好？
0: 好嘞。
2: 结合居民的提议，王威与设计部门很快形成了初版改造方案，并且邀请居民一起面对面商议。
13: 这些啥、啊？我感觉有好啊。
14: 那个化粪池内冲厕所那点问题要不解决？还是建议给男人挺满意的。
1: 弄点那个健身器材。
2: 对于居民提出的这些新增需求，社区考虑一并纳入整改方案。
15: 首先这个资金方面呢，是咱们区里边基础基办给咱们下拨的专项。这个资金优先用于这个建造社区的这个提升改造，
2: 但由于改造工作涉及到绿化工程，需要等到来年的春天才能正式开工。而在这之前，王威还得解决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想要满足居民新增的这些需求，多出来的预算怎么办呢？
0: 整体这个项目资金确实缺口比较大，走访了很多很多家的企业进行协商。
16: 喂，
0: 哎，喂，您好，是经理吗？
16: 我们有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工程，我们社区嘛，但资金也比较紧，
17: 不是我们在带着出人在帮忙干，还是我们企业不太能谈得到。
0: 好嘞、啊，那这边不打扰您了啊。然后也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拒绝。哎，喂，您好，是青城基建的杨经理吗？能不能给我们社区提供一个帮助？
17: 满足不了这免费这个项目。
0: 行，好嘞。我们现在呢，涉及到一共是两个公共卫生间，还有咱们一个化粪池的一个改造。最后有一家企业愿意帮助我们免费，然后粉刷我们公共卫生间的墙壁，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整理提升。我们后期也向镇里打了报告，然后也帮我们协商体育局，然后由体育局这边来免费为我们提供健身器材的使用。
2: 从金秋到寒冬再到春暖花开，随着健身广场的逐步建成，小区的公共空间重新火了起来。曾经的小菜园被改造成整洁开阔的小广场，堆放杂物的角落也变为了有序摆放的健身设施区。
18: 因为我从这儿出来就上这边厕所，改造以后就这样，挺好的。
19: 有个花儿，有个树的，看着也比以前好多了。
9: 退了休，转个弯遛个弯，有地方去了，变化确实挺大。
20: 总比以前好啊！
9: 车位就方便多了。他一瞧有停车位，他自然就进停车位了。这是办了大好事，实际上是。
2: 为了更好地引导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社区组建了守护队

0: 与志愿服务队。曾经对清理菜园持有意见的社区居民也参与到了其中。
1: 不计较那么的个人的那点得失了，是吧？跟着国家号召走呗。
2: 我们支持这个我们居委会的工作。
0: 在金朝社区，这场始于清理私建小菜园的综合治理，不仅重塑了社区空间，也逐渐唤醒了居民的主人翁意识。
3: 通过我们西边铁路沿线这个整体提升改造项目呢，也确实凝聚了我们居民的这个凝聚力，我们也得到了更多居民的认可。
0: 一次空间的更新，最终推动了人心的凝聚与关系的重建，这正是基层治理中更深层的变化。
4: 菜地的改造不仅改善了大家的居住环境，更是化解了积怨已久的邻里矛盾。相信呢，在社区和居民的共同配合与维护之下，居民生活的幸福感会越来越高。这鼻子不通气啊，听起来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啊，确实非常难受。有的时候啊，这鼻子眼跟水泥封了一样，对吧？这纸巾呢，用了一包又一包，但是呢，鼻涕还是流个不停。这种情况如果时间长了，搁谁也受不了。下边呢要说的这位李先生啊，他不光是流鼻涕，还流鼻血呢。老话说呀，对症下药。那这个病根儿它到底在哪儿呢？
5: 左边鼻子经常出血，莫名其妙，就是莫名你吸一年的血就哗流下来了，而且右边呢老堵塞，老要带纸，你要口袋都要带上那个抽纸。
6: 不断的鼻出血甚至让李先生有了不好的预感，
5: 是不是血液病啊，有流血啊？
6: 不得已，李先生去医院做了一个全面检查，这才查出具体病因。
5: CT 然后就讲你这个鼻中隔弯曲。
7: 那鼻中隔呢，就是我们两侧鼻孔中间的一堵墙啊，它把我们一个完整的鼻腔一分为二啊，这个墙呢中间是由骨性和软骨组成的，然后两边长得薄薄的一层黏膜啊。如果说鼻中隔偏曲，它向一侧偏曲的话，它就会导致这一侧的鼻腔相对狭窄一些，通气阻力会增大啊。
6: 年轻的陶先生也深陷鼻腔不通气的折磨，夜里睡觉频繁被憋醒，最近还诱发了高血压。
8: 就最近发现不行了，高血压，我就看见了，人家说你这有可能就是呼吸，睡觉的时候呼吸暂停，然后能引起高血压。
7: 如果说确定鼻中隔偏曲是导致他这个鼻塞的主要的这个原因，而且保守治疗没有效果的情况下，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6: 一听说要手术，李先生和陶先生都犯了怵，因为传统的鼻中隔偏曲手术堪称鼻腔酷刑。
7: 就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两个房间中的一堵墙，把这个墙体呢，钢筋混凝土的结构理解成这个鼻中隔的骨性结构，然后把这个墙纸理解成我们的这种黏膜的结构。那我们的做法呢，就是在墙顶和墙底中间做一个竖直的切口，然后呢去把墙纸呢从墙上掀开，去把中间的这种歪的骨头给矫正，然后再把两层墙纸给铺回去。那么传统的做法呢，因为我们切开了以后呢，中间可能会有出血渗血的这种风险，那么我们传统的手术为了避免这些风险的话呢，它就会在两侧房间里面，也是我们两侧鼻腔里面塞满凡士林塞条也好，还是我们的这种膨胀海绵或者新型的这种填塞物也好，就会让我们这两层墙纸呢紧紧的贴到一块，然后长在一块，尽量的呢减少我们这种术后出血感染这种风险。确实我们有很多这种哪怕是非常身强力壮的这种年轻人啊，在抽塞条的过程中都会有晕厥的这种事件发生。
5: 那这个医院给我止血的时候一直塞到里头，他说你要坚持48小时，我24小时我都没到，我实在受不了了，又整个偏头疼，很疼啊。后来我赶快到那个，让你赶快给我拔出来，拔出来，他说我给你当时血止住了，但以后你要不做手术，你还会流。
6: 因此，不少患者宁愿忍受不适，也不愿接受手术。针对传统手术的痛点，如今一种新型的鼻中隔偏曲手术可以有效缓解患者术后的不适。
7: 那我们呢，就是通过缝合的技术啊，我们首先，在线的一头会打一个结，然后呢，从左侧鼻腔进针，然后会到右侧鼻腔出针，然后像缝被子一样啊，上下上下的，最后面的话形成一个网状的一个。 固定缝合的这种作用。再一个呢，我们切口的话呢，也是一个缝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环节啊。切口的话，我们也会经过特殊的止血和特殊的这种缝合，最后达到一个既能保证这样一个不填塞，也能保证这个术后啊不出血。
6: 这项技术不仅消除了填塞的痛苦，还大幅缩短了恢复时间。
5: 全麻做完以后，当时没什么感觉，6个小时以后麻醉全过了以后，哎，我当时我就能呼吸了，不完全用嘴，那舒服多了。
8: 对，这次恢复的快点，这始终是通气的。
7: 一般比重的偏置手术的患者，一般要住一个星期甚至更长时间的医院。目前我们来讲的话，如果最快的话，我们可以2天出院。
4: 下边呢，跟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尝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或者拨打96168进行报名，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0: 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
2: 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3: 爱生活每一天。
4: 举家来到这边，吃喝玩乐是一应俱全。已经火到在外面吃了吗？正好十八秒的时候出锅，哇，师傅你太厉害了，
5: 特有四川的味道。
6: 老来菜做的好吃啊，
4: 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口味上的需求。
7: 就这些食材我原来都吃过，但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头一回。但是这西多虾我觉得跟以往吃的不太一样啊，它上面还撒了芝士。
8: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4: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海淀区的这个稻香湖公园附近。那今天呢，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我自己私藏的馆子，走。刚刚翻看了一下他们家的这个菜单啊，其实他们家除了很经典的这个淮扬菜以外，还是有一些新京菜以及这个川湘菜的。所以说我觉得正好举家一起出游的时候，这边也有一些景点可以逛一逛，逛完之后来这儿吃饭，其实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口味上的需求，既有非常适合家人聚在一起诗情画意的这种精致的淮扬菜，同时呢也有年轻人很喜欢的这种热辣滚烫的这个川湘菜，还有非常具有这个北京代表性的这些新京菜。千万别忘了点一下他们家的这个霸王狮子头，因为这道菜其实除了好吃以外，寓意也非常好，寓意着阖家团圆和美满。菜如其名啊，大家看一下这狮子头，真的个头相当的大，如果我把它切成了两半的话，它其中的一半应该就跟我脸差不多大了。大家看一下它的分量有多足，这个狮子头啊其实是可以抿着吃的，你抿它的这个过程中，既能吃到它这个肉质的颗粒感，还能吃到它里面马蹄的这种鲜香脆感和甜感。为什么叫它响油鳝糊呢？是因为这道菜它最后一个步骤是要在上面浇上热油，然后在呲啦呲啦作响的过程中，您就可以闻到这道菜的鲜香，入口非常的这个鲜嫩，而且它们处理的也是非常的干净，浓油赤酱形容这道菜是非常不过的。他们家的这个酱料也是精心调制过的，而且这道菜是非常下饭的。
6: 我们的选用的食材呢，有三到四个月的这个鳝鱼，啊，它为什么叫笔杆鳝？它就跟这个笔一样粗，跟这个毛笔一样粗。它要求呢，就是一斤正常的是10条到12条之间。鳝鱼呢，它本身呢，它就比较腥味比较大。我们一般呢就是。讲究呢就四道工序啊，叫一烫啊，二滑二滑，第三就是飞水第四呢爆炒。第一步呢就是我们是一烫，就是活的黄鳝我们烫的时候呢加点白醋食盐，捞出弄冰水定型了之后呢，或者弄竹刀提掉的骨头去除它的内脏。第三步快速的飞水去除的，再一次去除的这个黏液腥味。第四个呢我们就爆炒爆炒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带这个猪油呢它是增香去腥，成型呢就是不要味要重。为什么叫响油鳝糊？必须这个油呢要烧的冒蓝烟，大概是240度油温，最后把它浇上去，听到这个刺啦的声音，它就是要响油鳝糊鳝糊这个的。
4: 其菜先闻其声了，
6: 对，
4: 那在这个声音的作用下，其实也是最后把它的这个形定好，鲜味也提出来了，
6: 对，让它这个更激发着鳝鱼的鲜香。它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滑嫩。
4: 那这道菜是不是也是每次我们都是现点现做的呢？
6: 就是每天早上我们师傅 把它加工出来啊，每天按照我们的销售量，就是限量销售。
4: 二层是散台，三层啊是包间，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宴会厅，可以满足您的不同需求，而且门口啊停车位也是非常充足的。
9: 您看商场这边啊，它有很多这种临街的商铺，然后也有很多这种外摆的区域，非常的舒服。然后包括你看这个，我相信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一个酸奶的品牌啊，选择也很多。走，咱进去逛逛。为什么选这家徽菜馆的，就是他们家很多食材真的是有从安徽的不同地方去选过来的。这是安徽八公山的豆腐，当地特别有名，人家真的是要从安徽八公山啊把豆腐去运过来，然后再配上烧好的鸡汤。这个是粤西的大白鹅，用那种白卤的方式，然后人家做了一拼盘，比如你看鹅翅、鹅胗还有鹅肉。然后还有一道菜啊，我觉得这也算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了，很独特的一个搭配。就这些食材我原来都吃过，但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头一回。比如你看安徽的臭鳜鱼配上鲍鱼，配上蓝纹芝士，再配上黑松露，这是一挺奇特的组合的。而且它这个臭鳜鱼明显你吃起来就是那种古法去做的臭鳜鱼，发酵的味道非常重，很香，再加上它用的是那种加烧的方式嘛，所以那个汤汁收的也比较好，就有点黏黏糯糯的那种胶质感。它这个每个臭鳜鱼上面都会沾了不少的蓝纹芝士，就是如果常吃西餐的朋友也知道，就是蓝纹芝士它也是稍微有一点点臭味，有一点那种发酵的口感，所以其实这两种发酵的味道混合在一起还挺搭的。所以您想一下，就是黑松露本身的味道也是很明显的，然后呢再加上臭鳜鱼的那种臭香臭香，再加上蓝纹芝士那种独特的臭香，混合在一起，就是它的臭香的层次上了好几个，也不错，还挺好吃的。就在这家安徽菜对面啊，还有一家京味餐厅。您看啊，一家京味馆子嘛，我们也点了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菜，比如说你看烤鸭，比如说爆肚，且不说别的啊，就一看这爆肚上面那个小刺儿根根分明，然后特别支棱，就知道这爆肚新鲜度肯定是没问题的。
10: 这道菜叫加烧大鱼头配油条，这道菜啊很像平时我们吃的鱼头泡饼，那直观的改变呢就是把饼变成了油条。
9: 你想油条它比较松软嘛，所以会有服务员帮你剪开，然后泡到这个汤里吃，感觉也不错。它那个咸鲜口做的比较适中，它没有过咸，所以你其实多蘸一点汤也不会觉得齁得慌。而且它用的这种油条本身，你看我随便拿一个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炸得很开，它里边的孔隙非常丰富，它能很好的把这个汤汁吸进去。所以它这种现炸的油条，如果您想吃酥脆的口感啊，就稍微蘸一下汤直接吃，又酥又脆还有点汤汁。如果您想吃更入味儿那种，那就把这个汤多泡一会儿，更入味儿，汤汁更足，一咬都有那种爆浆的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它这个鱼头就是很好的那种咸鲜口，虽然上面看着有很多辣椒啊，但是它这个辣其实是微微有点提味，让那个鲜更明显，它其实辣并不重。然后呢它这个鱼外皮应该是煎过，它会微微有一点酥感，然后里边的肉质特别嫩。然后呢点了一个酥皮虾，但是这酥皮虾我觉得跟以往吃的不太一样啊，就是它除了开

0: 宝贝炸得很酥之外，它上面还撒了芝士。它这个虾炸的火候相当棒，就是它外皮开好之后，那一层皮已经炸得非常酥脆了，但里边那个肉能保证很好的汁水，它不干，所以就是软弹多汁的肉再配上酥脆的壳，这口感本身就很有层次，然后再加上它撒了一些芝士在上面，所以你吃起来那种奶香味儿，再配上有点甜口，然后呢虾的鲜，所以它的口味真的是很不错，哎，这个相当可以。
1: 已经火到在外面吃了吗？你好，你们这怎么坐门口了呀？
2: 不是门口排队时间太长吗？支个桌子，那就马哥家吃吧，就。
3: 经常来这家吃吗？
2: 嗯，老来，菜做的好吃啊，辣子鸡，基本上我们每次来我们都必点。这个炒的特香，18秒腰花，这也特别嫩。
3: 哎，我看这菜量够大的呀。
2: 量可以，量可以，价格反正比较亲民嘛，我觉得能接受，工薪交位嘛。
1: 其实我觉得像现在天气这么好啊，像这样两三个好友坐在这个外面啊，边吃边喝聊聊天，真的其实还挺放松的。因为在成都当地其实就是这样，大家都是坐在门口摆个小桌椅就吃了。哇，这一进来好热闹啊！而且我看啊，你看食客有年轻人，还有老人，就各个年龄层段的都有，感觉整个环境就特别的接地气儿，很有烟火气。我们去看看大家都点什么了。

0: 在成都啊，它这个一般好吃的小饭馆，嗯，它的厨房都在前面，嗯，厨师呢拿着铁锅猛火爆炒，啊，嗯，食客呢都围在旁边，炒出一盘，端出一盘来，
1: 就赶紧趁热吃，
0: 对，是。然后呢，我媳妇呢也是四川人，嗯，索性呢我就把当地的厨师请来了，嗯，也是为了还原本味，还原这个当地的口味。
1: 十八秒火爆腰花，
0: 十八秒火爆腰花，
1: 所以这十八秒炒出来，它是不是也应该趁热吃，才能够保持最好的口感？
0: 对，必须的。
1: 我看这个量还都挺大的哈，你看这么一大盘，满满的都是腰花，每个腰花应该都很肥厚。刚才我吃这个腰花啊，我发现我首先是觉得它特别嫩，肯定是第一的。再有就是它没有一点点就是内脏的那个腥味儿，然后口感呢就是脆当中呢还带着一些爽滑，嗯，所以我觉得这个腰花真的是炒得非常好，而且它其实是很考验厨师的这个技术厨艺的啊。腰子不嫩不雕花，所以它关键是不是也在于这个刀工呢？
0: 这个好吃的关键，麦穗要切成麦穗花刀，这是第一步，它呢能更好的入味。哦，加以十八秒猛火爆炒，嗯，一气呵成，一锅成菜，也没有其他工艺，比如先炸一下啊，或者先煮一下，没有。他把所有调料跟腰花呢放在一起，猛火一爆，在十八秒左右的时候呢，它是火候口感最好的时候。哦，
1: 是不是这道菜真的是十八秒出锅？考验一下好不好？现在我已经来到后厨了，师傅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我要考验他十八秒究竟能不能出锅。师傅现在是不是已经汗流浃背了？师傅胜券在握，准备好了吗？那我要计时了啊！这边动作还是非常快的，现在已经马上十五秒了，还有三秒钟了啊！哦，正好十八秒的时候出锅，哇！师傅你太厉害了，从入锅到出锅真的几乎是十八秒，所以才能够保证我们在吃到这个腰花的时候，口感既爽脆又嫩滑。除了这道火爆腰花呢，刚才我看哈，这一道酒鬼牛肉上座率也非常的高。
0: 对，这是我们这儿又一个特色，
1: 也是必点之一。那我赶快尝尝，这牛肉看着就很下酒，得配着花生米一起吃，我感觉很有嚼劲儿，有点像那个我们平常吃那种风干牛肉干的感觉。
0: 对，
1: 口感可能有点像那个牛肉干，但是它又比牛肉干要嫩一些。
0: 实际上是外边吃着有一点干，里边实际上是比较软糯的，它要的是软糯和它的这个弹性。
1: 对。
0: 卤完之后自然风干，客人来点这个菜，我们先给它简单的炸一下，然后再炒。对，所以你吃出来这个口感呢，是因为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和工艺才能。

0: 达到这种口感，既不干又不柴。
1: 是川菜里面辣椒和花椒都是非常主要的。
0: 对，主要的调料。我们这用了四种干辣椒。
1: 所以吃起来感觉嘴里它那种辣，它不是那种纯干辣，它是有点那种椒麻的。
0: 对，混合的辣味儿。
1: 对，
0: 辣而不冲。
1: 所以就让人很上瘾。主打的呢是以川菜为主的江湖菜，除了刚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两道菜之外，鱼香肉丝也给您推荐，因为他们家用的笋呢不是我们平时吃到的那种冬笋，而是用青笋还原了成都本地的味道。烧烤也很不错，比如说有脆皮羊肠，爽脆焦香，吃起来非常有嚼劲，一口一个特别的过瘾。那还有雾山烤鱼也是必点之一。他们家呢以散台为主，大概有十多桌，同时呢还有两个包间，非常适合朋友之间聚餐。
2: 就餐的时候，这两只大老虎，哎，
3: 他冲我点头了，
2: 他怎么打招呼？
4: 很震撼的，你看他四周，有玻璃的地方都是就餐位。
5: 打卡很多次烤肉季都不知道一些隐藏的小河鲜，它时令的时候也会有。
6: 这也是和其他的老灶不太一样。
7: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8: 我那么爱孩子，我见不到我孩子。月子期间都是晚上要换尿布啊、喂奶，就是我每天下班先回家伺候老爷子，伺候完老爷子再去伺候我闺女，就是在我离婚之前一直就在他们家睡沙发。
9: 你自己不有房子吗？
8: 打结婚那天有了孩子以后，就我们家他就没来过，那套房子就一直空了十多年。
9: 那你这个婚姻到底什么时候解体的呢？
8: 应该是去年，就是去年因为姑娘大了嘛，然后就是因为财产啊这些都达成协议了。
9: 过那么久为啥呀？
7: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9: 那现在对王先生的印象，你是准备跟他去沟通一下，还是跟我们梅波沟通一下？
7: 他究竟会如何选择？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在昨天的节目中，
11: 帅气儒雅的一号男士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12: 挺帅气的，并且他是航天航空吗？
9: 完了，梅波，你的竞争对手来了。咱现在唯一就是有年龄优势了，我看是不是？这个你有多高啊？
8: 1.76米。
9: 不止啊，不像啊。
8: 说了，原来年轻时候7.8。
11: 一号男士，今天他又会告诉我们怎样的情感经历呢？
8: 这不就离了吗？离了以后，这回是我走上了电视，是别人来应征我，所以也是个闪婚。从我十月份
9: 这个多长时间？
8: 从我十月份上电视到我结婚生孩子，就是半年闪婚，然后从1月份就开始有孩子到10月，所以现在孩子15岁。所以刚才我说了一下嘛，就一共是因为感情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因为太仓促了。两家的这个
9: 是做什么工作的？
8: 公司职员。但是他的父母是一个就是一个普通家庭，就老北京人。就我那么爱孩子，我见不到我孩子啊。月子期间都是因为晚上要换尿布啊、喂奶，就是我每天下班先回家伺候老爷子，伺候完老爷子再去伺候我闺女。但是因为他们家就两居室嘛，所以老两口住一间。就是孩子跟他妈住一间，我呢就是一直是，就是在我离婚之前一直就在他们家睡沙发。
9: 你自己不有房子吗？
8: 打结婚那天有了孩子以后，就我们家他就没来过，那套房子就一直空了十多年。连我父亲要见孩子，都是我星期六、星期天专门开车从航空总院去他们家。
9: 是因为离得远吗？
8: 离得也不远，就是昌平嘛，在昌平的时候，所以我每天开车就是。 就是我就觉得心里我为什么老不平衡呢，就是我觉得我爸好不容易

0: 有了这么个孙女啊，我还要天天带着我爸上你们家去
1: 带着老爷子去啊。
0: 对，那么多年就那两老两口就从来没说过逢年过节上我们家来过，没有过，从来没有过。所以就因为这个就慢慢就矛盾就在我心里就积怨下了。积怨下来以后呢，就是我爸走的时候他妈不来，我爸就比方说是星期一走的，我给我爸带孝他不来。没想到他的弟弟就那时候管他叫舅舅，他舅舅就是我爸星期一走，他星期三走，他来电话非要我去送他舅舅。所以呢就送葬的时候呢，我们家所有的亲戚朋友包括我爸西安的那些徒弟啊徒孙啊，人家把手上的工作都放着了，跑北京来送我爸。那我们家那个亲戚朋友说，建军你不能去啊，你作为男人你不能怂，你爸都不送你送他干嘛。结果我媳妇呢，因为当时带着姑娘在美国玩呢，就说建军无论如何你得去送我舅舅，因为作为老北京人他说是要的这个面子，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当时我带着我爸的孝，结果一见丈母娘的第一句话说，建军你先把你的孝摘掉，那是你爸的孝，你得给我弟弟带孝啊。就从那一次以后，就我们两家就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了，送完他弟弟以后，我就说你以后你也再没有我这个儿子了，两家的结怨就彻底就再也翻不过来了。
2: 就是在中国人的那个传统的那骨子里边，就是对这个孝，就是他爸爸刚三天，这是一个很重的事儿，并且对方还不是说女方说岳父岳母，还可能另在一起是吧？就对方的舅舅还又隔着一层。
1: 那那个时候离婚了吗？
0: 没有，就是因为孩子。
1: 但是那会儿孩子多大了？
0: 那时候6岁。
1: 那也考虑要上学了呀，没有要说回到你们海淀去上学吗？
0: 因为丈母娘太强势了。我的那个媳妇儿就是她没法摆脱她的家庭，她不敢跟她妈对正面对杠，所以就是我们就是一直处在这个分离状态，一直也没有什么夫妻生活，房子就一直就空着呢。
1: 那你这个婚姻到底什么时候解体的呢？
0: 应该是去年，就是去年因为姑娘大了嘛，然后就是因为财产啊这些都达成协议了。
1: 拖那么久为啥呀？
0: 这不怕我姑娘吗？我一直心疼我姑娘，如果不是他们家人的这种百般阻挠，哎，姑娘你想，因为我们家姑娘现在那么大了，都跟我撒娇，就从小到大我没动过她一手指，她说啥她爹就得干啥。我虽然不情愿，但是我也会坚决照办。
1: 比方说
0: 去年她还不满14周岁，就是13岁，属于未成年人，因为她买不了火车票，买不了飞机票，他约了个南京的一个网友见面。我当爹的，我从心里来说，我100个不愿意去。但是姑娘跟我玩混的。
1: 他用什么方法？
0: 我要绝食，我要什么什么，我要什么药？
1: 那你先让他绝两天呀。
0: 我哪心疼啊？
1: 绝一顿行吗？
0: 绝一顿也不行，
1: 绝一顿都不行啊。
0: 然后呢，早上6点钟开车，因为你也知道那是5.1嘛。路上不光堵车，还有那啥，从早上6点一直开车开到晚上12点，1300公里直奔南京。
1: 他见男网友还女网友啊？
0: 但是他一直告诉我是女网友，但是我看的好像是个男士。
1: 就合着你都当时送过人去了，你都没见到啊？
0: 人家说我有版权，他们玩的是那种叫 cosplay。
1: 不是版权不版权，你见到了吗？
0: 我见到了，人说了你只能照一张相，就给我就照了一张相，就我跟我姑娘的相。他说你不能再照第二张，而且你不能发表，如果你发表我起诉你。就是我姑娘是属于那种特别单纯的那种女孩，因为从小到大就是她爸爸没有给她过任何的压力或者是什么。
2: 就是对孩子吧，不能过度的宠爱，父母在孩子跟前又让他知道父母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是不能突破的，突破了第一次他会突破第二次。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就是这个婚姻这个东西啊，真的就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你知道吧？没有好和没有不好，它只是适不适合你。
1: 心疼闺女，是觉得她没有得到足够的爱吗？
0: 我觉得就是给她的缺失的太多，就是我老想陪着。

的睡眠，但是我老做不到，就是因为这个就这么说吧，就是去年还是前年，就是我本命年的时候，就是他妈才

0: 挺大的了。
1: 我觉得这个纵观你这三段婚姻，我觉得他都没有情感，都是目的性非常强。第一个，我得找一个我们门当户对，就是说也是有学识的，然后我爸爸喜欢的。哎，于是你看，这个不只要不在一起，它就不是婚姻。但是那个时候会怎么想啊？哎呀，有道理，目的性太强了。哦，这么好的机会，去那儿怎么怎么样？然后最后这就白了白了。然后接下来呢，第二段婚姻目的性更强，
0: 对，
1: 是吧？我去那儿不是找感情去了，谁找我？因为你内心想，那时候已经不是恨婚了，你是恨生了，因为已经你想想，他那时候已经40来岁了，对吧？40岁，他就想别到时候生不了了，哎，于是去了。去了以后一听，哇塞，人家不生，两个截然不同的目的性，然后也没感情。第三段还是为了生，
0: 对，
1: 这个时候我生。哦，只要你生，咱们也没感情，就生吧。生完了以后呢，人是给人家生的，
0: 啊，对，
1: 人家不是给你生的，可以这么说吧？我想，你像那个女的也是目的性很强，我想当母亲，对不对？我说有没有家，有没有丈夫，对我来讲没那么重要，是吧？然后我妈也想让我闺女有个后。于是人家四口人成了一家子了，对吧？姥姥、姥爷、妈妈和这孩子，然后呢，你呢就是来参观的。
0: 啊，局外人，
1: 对吧？你是个局外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你会惯着你女儿？是因为你每一次去都带有特别多的这种歉意，所以你希望这个相聚的这一个小时、俩小时，千万千万给她都是美好的，啊，她说啥是啥。就比方说去追星，你13岁，你追个什么星啊你？因为你太小了，而且是陌生的网友，你可以追那个星星，我们去看演唱会不是问题，啊，不是问题。啊，因为他是 cosplay， 比方说我是去参加那个地方，可能有那么一个漫展，但是他不是，他就会要求你，因为他知道你是一个24孝爸爸，对吧？就是好，咬牙，你这叫没苦硬吃，是不是啊？
0: 很明显，
1: 对不对？就很明显你在巴结他。过去你觉得你在婚姻中你是卑微的，现在你跟你女儿你是卑微的。我觉得如果说你这个东西不改变哈，我是觉得他不会养你老，我就跟你这么说。
2: 不，我的感觉是他现在在考虑怎么养他闺女未来的老。
0: 是，
2: 是不是？
0: 我要给他挣更多的钱，我希望他有个，因为现在这个太卷了，这个生活压力太大了。
1: 不是，就是那又变成了你没有输出情感。我觉得情感，你像你总结了这么长时间，情感是最重要的。像你爸爸他为什么对钱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因为他精神世界更加的丰富，他觉得我花不了那么多的钱，我要那么多干什么？
0: 是，
1: 对吧？因为所以他就会觉得和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你不是，就你一直是有危机感，而且你还不花，这个安全感可能就是，哎呀，看着我姑娘，我为她贡做点啥贡献呢？这个贡献很重要，
0: 对她的未来。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可怕。
2: 您的对女儿未来，就说有一天她不工作了，靠着您的钱，她生活也没有压力，是吗？
0: 是啊，所以我就特别的那个纠结在这地方，所以我希望上这电台，第一个解决我个人的问题，我希望就是找一个那个贤妻良母似的，就是能缓和一下我跟我姑娘之间，因为代沟太深了，你知道吧？她能调节我跟我姑娘之间的这种。
2: 所以我看您第三个关键词说是爱到卑微，明白了，是跟闺女是不是？
0: 对。
2: 那痛到无奈，这个痛到底是还是姑娘吗？
0: 还是姑娘，她没办法。
2: 怎么了？
0: 就是我跟我姑娘就觉得就是钱的关系，你知道吧？因为每个礼拜，就除了那个婚姻，我答应她给她妈的那个钱以外，她需要任何钱她都找她爸爸来要。我就觉得我该给，但是我就特别不愿意。我说我哪天我突然嘎了以后，我说这不又回去了吗？我这个闺女也是上这个节目得到的，我也希望再上这个节目能圆我一个这个后半生的这一个梦，就是完美一下。因为我现在这个谈对象就跟我上段婚姻就完全不一样。我上完电视我直接说，你要是不想生孩子你都别联系我，这是我在电视台的头一句话。然后我现在再找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你要想跟我过后辈子，你的一切我都能给你，但是呢，就是我只希望你呢，就是有一份就是正正经经的工作，或者退休以后有一个养老人，你最起码有个医保，能只要管住你自己的底线，剩下的你都来找我就行。我就是这么一个男人。
1: 所以你看你的一个认知是

0: 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1: 特别大。
0: 我们很多人是我要给孩子一个未来，这个未来不是房子，也不是这个，是什么呀？他的能力。然后呢，他有了能力，他可以自食其力，不但自食其力，他还自己活得硬气。我觉得这是重要的。就像这样的话，说句心里话，你每天你就是你长大里被骗没了，你说呢？对吧？就没脑子，你不也得骗没吗？你管不了他，你能管他吗？对吧？就像这种很多的像这样的孩子，他不把这个能力靠自己，一个是往家里头拿找你要啊，那另外一个他可能还会找别人要，那你还是不行。所以我是觉得他还是一个小朋友，对吧？虽然十六七岁了啊，就像这个泥塑一样，他这个还没有硬，还没有去烤，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变的啊。所以我就特别希望，就是我们还是从根本上去改变，改变他对人生的这种想法，然后自己有个内驱力。因为你想，你十几岁，咱又不着急他上班，对吧？咱们至少让他能够经过大学的教育，是不是？然后呢，自己能够有一个有尊严的活着吧。
2: 我们努力奋斗，努力赚钱，不是为了让孩子躺赢，而是让孩子有更高的起点，给他有就是更硬的翅膀，能够遇到困难，能够克服困难，而不是说给他养成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什么都不能干的人。
3: 先生一上来，我一看，英俊、潇洒、帅气，啊，而且呢，工作又那么好，条件又那么好，是吧？我觉得我一看我旁边这位女士，我还一个劲儿的力推。另外呢，我感觉的可能电视机前面的女同志会蜂拥而至的朝她扑来。刚才您说了，我今天想通过咱们这个平台，找到一个女士哈，能够把我和我闺女这个关系改善了。四个字：天方夜谭。根本不可能。你看啊，就现在任何一个女士如果要跟您结了婚，和您女士的关和您女儿的关系就是一个矛盾体。
1: 我希望我走了以后，反正这些东西都是原来是这么想的，留给闺女。现在我就像她说的，就是你这么惯姑娘，我觉得好像也不是个事儿。如果我要是自己不照顾自己的话，然后我自己嘎了以后，我就现在想着这个问题，我说我自己一嘎，这不姑娘还是没人管，所以我想把我自己今后的生活弄好一点。如果我结了婚以后，我可能会最起码走入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比方说牵着老婆的手啊，去买个菜呀，哎，吃一顿自己家做的饭，别一天到晚全是食堂啊什么的。就
4: 所以您需要一个女士来照顾您，
1: 不用不用，
4: 同时缓和一下跟闺女的关系。
1: 对对对，
4: 就是在有的时候她能帮你出个主意，帮你判断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4: 是不是？我先问问女士哈，这个如果你们俩人能走到一起去，你有担心的地方吗？
5: 会有。
4: 担心什么？
5: 就是他那么喜欢他那个闺女嘛，这个肯定就会有一些矛盾的，肯定。所以
2: 解铃还需系铃人，得他改变，他主动去改变，才能改变他的女儿。这个继母是改变不了的。
0: 我跟您讲啊，您这第四段婚姻，您找一次爱情行吗？
1: 是是是，我也是。
0: 您之前没有一个是爱情。您听着，当你远离你女儿的时候，她有可能会好，对吧？我有我的生活了，爸爸结婚了，爸爸有一个爱爸爸的阿姨，爸爸也爱她，是吧？那么我养育你的钱已经给你妈妈了，对不对？是这样吧？我每月定期给你妈妈钱，然后呢，那你妈妈安排你的生活，这个钱是让你上学也好，给你买服装也好，那是她的事儿，那是你们一家子的事情，你要有你的生活。当我们每个人的边界都非常清的时候，我离婚了，我现在找了一个爱人，我们两个人是个核心家庭。那么我离异的这个小朋友，他的监护权在他妈妈手里，对吧？那他们去安排他们的生活，那么我作为一个支付抚养费的，我该给多少给多少，得了，对吧？他反而会有危机感，他反而会朝自己要，否则的话不要没事，我这就躺着，我爸爸都管我，对吧？我是觉得只要你远离他，一定会比现在变得好。
4: 那现在对王先生的印象，你是准备跟他去沟通一下，还是跟我们梅波沟通一下？
5: 行，我跟梅波沟通一下。
4: 所以您是决定先暂时离场，跟梅波去沟通去，是吗？
5: 可以。
4: 行，好，来，梅波，来来来来来，聊一聊。

0: 看您这个性格比较开朗，为人很和气，很善于这个跟别人沟通啊，看您的性格还是不错的。
1: 哎，谢谢你的夸奖。
0: 您对我有什么想问的一些看法什么的？
1: 我们俩的年龄有一点的差距，你觉得合适吗？
0: 是有点差距，但是可以先接触了解了解。
2: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你看，刚才其实我们两位专家老师说你们俩人非常的不合适，他依然要坐在那儿去了解您，但是出现了女儿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他就有退役了，是吧？其实多少你能理解他的那个想法吗？
3: 能理解。
2: 对，两个女性哈，那如果你永远去照顾自己女儿，以她的感受为第一位的话，我觉得可能哪一个女士都会有一点害怕。
3: 明白，
2: 对吧？尽管很多东西理性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情感上很难接受。
3: 明白。
2: 这以后您准备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3: 先解决个人问题吧，然后再考虑贵人的事情。我之所以来这个选择，就是想改变一下这种生活。要不然我每天现在退了休，除了星期六、星期天弄孩子以外，有时候姑娘还不跟我，有时候她会跟朋友一块出去，那我星期六、星期天就闲着了。然后平时都是，早上9点钟。然后期货市场一开门，然后我就开始弄，到下午3点结束，然后晚上还有个夜场，因为期货嘛，晚上到夜场到11点，所以的话就每天这种生活就不规律了，那所以现在就拼命的长膘，因为没有运动，原来我特别喜好运动，就是游泳啊什么的，然后现在也没运动了，然后每天躺在床上啊，炒炒股啊，炒炒这个，结果就开始长膘。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模式，所以我必须要把自己从这个就再解放出来，走一段新的生活。如果我只是说，如果有一个相亲相爱的姑娘，就是最起码我觉得啊，我现在60多，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就是我活到80岁，我也能给她20年的这个幸福的这个时光吧。就是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你只要真心对我，我一定100%的还给你。
2: 所以
3: 不要考虑姑娘。
2: 硬性的条件，您对未来是有什么要求的吗？
3: 你有个基本的过去，有个基本的好的职业，然后有一个好的医保就行了，其他的东西，这也没啥东西了，对吧？
2: 年龄什么哪人呐？
3: 50岁以上，55岁左右吧，或者是退休，反正就退休了没啥。如果他愿意出去玩的，反正也有车也帮骑。我觉得我还行，因为我去年直接一口气儿一天1300公里。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这样的话，您看看啊，今天还有两位女士，您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挑一下，然后来决定要不要见一见，或者见哪一位，好不好？
3: 一个是学历吧。一个是年龄，有几个选项？
2: 三个，可以再了解一个。
3: 身高吧，
2: 你喜欢小巧玲珑的，是吧？哎呀，处女是62岁，1米58，63公斤，本科学历；李女士64，1米55，80公斤，初中学历，都是小巧玲珑型。
3: 第一位吧。
2: 第一位哈。行。但是他的年龄可能超出了您的要求，您是在5字打头的吗？
3: 我是50到60之间吧。
2: 差不太
3: 没关系，
2: 对，
3: 先见见吧。如果他愿意啊，如果他愿意。
2: 我问您，您这辈子爱过吗？
3: 我可以实话的告诉你，就是因为我嘴太笨，我爱过的我从来没敢，就是说我爱你，咱们能不能加个微信或者什么？我从来没敢说出过口，有遗憾，真的有遗憾。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有，我喜欢你，但是我绝对不敢说，就是除非你来找我，你说呀，咱俩出去玩的话，是我自己从来没说出口，我有，真有，但是我不会开口。
2: 但是我们现在有那个有伴小程序，我们最近这个有伴小程序也升级了。我觉得那个有伴小程序啊，您在那里边可以看到您喜欢的，这次您就可以了。而且那个表白也比较简单，您可以蒙地玫瑰花儿， 人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对不对？
3: 行，
2: 对吧？
3: 可以尝试一下。
4: 嗯，对，
2: 就是这时候是什么呀？因为都是在线上，人家要接了呢，人家就接了；人要不接呢，你也没有什么面子不面子。
3: 对对对对，
2: 别人并不知道你是何方神圣，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

0: 给我献花这个人是什么人，他有什么样的介绍，他又找什么样的，然后人家会量身定做，哎，正好你说的这个符合他啊，然后呢他就会去和你这个交流，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也可能慢慢的会打开自己，对吧？拒绝又咋样，我一个退休老头拒绝了我又咋样，是吧？有啥面子不面子的，我是觉得可能慢慢的就会觉得只要有合适的我就去努力的去追求，没成就没成呗，没成就是缘分不到，也不是我不够好，只是因为他可能不喜欢我这个类型啊。
1: 是，
2: 行，这样我们就来见一下我们的二号女嘉宾，来，掌声有请。欢迎欢迎，来，您坐这边来。
3: 我坐坐。
2: 又见面了啊，最近怎么样啊？
4: 挺好的。
2: 看您这样就挺好的，开开心心的。这先生给您留下印象怎么样啊？
4: 很不错。
2: 那咱们来聊一聊好不好？
4: 好。我63年的，我属兔。
3: 啊，我也63年属兔的。
4: 我机关单位退休的。我从事气象工作36年。我刚才在台下看了您的那个介绍，说您是从事航天航空的。
3: 对，
4: 就是我们气象跟航天航空也是有联系的。因为我们为空军服务。就我们发电报1小时给飞机场发一次，有民用的，有军事的。
3: 对，
2: 那我问你一下，这个民用和军事的这个气象，谁更严格一点？
4: 那是军事的呗，就是军用的呗。但是民用的，它这也是涉及到这个航空公司的飞机起飞、一降落。就是我们那个当地是保线嘛，打雷的主要雷区嘛，就是我们要实时的把当时的这个天气情况给飞机场发报。就是说的他会根据我们这个天气情况说这个飞机能否起飞。我们那个电报哈是分绘图报、航空报、危险报，就各种电报它的要求时限是不一样的。假如说就是绘图报是2点、8点、14点、20点，假如说以白天下午14点为例，我们要在1点40的时候，全国的就是观测员在同一时间观测温度、湿度，在同一时间观测风向，就是对我们这个是要求非常严格的，我们必须是按照规范去执行的，严格的按照规范走。
2: 因为差一点，可能测量的结果就是不一样的。
4: 对，
2: 但其实有的时候你想，差那么一点点，比方说是温度差那么0.几度，有区别吗？
4: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允许的。可能航空的话，可能温度差0.1度，可能都会有影响的。作为我们业务员本身，就说是，假如说我们观察这个温度是20度，气差是0.1，我们没有进行气差订正，我们发的这个温度就是20度，最后我们这差这0.1就算是错行的。我们是观测员，是属于观测数据基础数据的整理和储存。
3: 自己能做的，他隔行就隔山了。你看，
5: 是他俩都是擅长聊自己的工作，都不擅长相亲。
2: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王先生说起自己专业的时候滔滔不绝，这个您说到自己专业的时候也是侃侃而谈。你们俩现在一说到相个亲这事儿都不会说了。
4: 我对相亲这方面没有啥，就是说是经济上没有啥特殊的要求，就是要找一个精神上能够共鸣的人，三观相合，能够彼此陪伴。
2: 王先生不说话，这是不是？
3: 我
2: 是觉得您目前的这个要求啊，我们王先生应该是能够完成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事儿啊，其实还需要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我是建议您坐下来，咱们了解一下女士。
6: 大家好，我是王建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7: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4: 我就像是一个那个在沼泽地之中快要窒息的人，选择就是我抓住的这个救命稻草，它给了我生活的这个希望，指引了方向，让我对生活不那么迷茫。

0: 我就是在这里边呢，我认识了很多的姐妹。今天这个亲友团就是我们上次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
1: 是
0: 认识的这个姐妹。今年过年我们就在她家过的。
1: 哇，你们都成这么好的朋友了。
0: 对，
2: 我们来到这儿，确实这个平台让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好姐妹，确实是很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
1: 你光说你来选择之后又认识了姐们，你们又玩得很开心，你没认识个男的呀？
3: 二号男士的登场，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3: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0: 我就像是一个那个在沼泽地之中快要窒息的人，选择就是我抓住的这个救命稻草，它给了我生活的这个希望，指引了方向，让我对生活不那么迷茫。再一个，我就是在这里边呢，我认识了很多的姐妹。今天这个亲友团就是我们上次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认识的这个姐妹。今年过年我们就在她家过的。
1: 哇，你们都成这么好的朋友了。
0: 对，
2: 我们来到这儿，确实这个平台让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好姐妹，确实是很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
1: 你光说你来选择之后又认识了姐们，你们又玩得很开心，你没认识个男的呀？
3: 二号男士的登场，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讲述了他的情感故事。
4: 我那么爱孩子，我见不到我孩子啊！月子期间都是人家要换尿布啊、喂奶，就是我每天下班先回家伺候老爷子，伺候完老爷子再去伺候我闺女。就是在我离婚之前，一直就在他们家睡沙发。打结婚那天有了孩子以后，就我们家他就没来过，那套房子就一直空了10多年。
3: 再次来到选择的二号女士登场。同场环节，俩人能否擦出火花？
1: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王先生不说话，这是不是？我是觉得您目前的这个要求啊，我们王先生应该是能够完成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事儿啊，其实还需要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我是建议您坐下来，咱们了解一下女士。
4: 行，
1: 可以吗？
4: 可以，
1: 怎么有点勉强啊？
4: 不知道该了解，
1: 就是想了解还是不想了解他的经历啊，他的一些
4: 想了解一下。
1: 好，那这样我们坐在旁边，
4: 好，谢谢。
1: 好，我们正式的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女士啊，她的基本情况：楚秀英，62岁，丧偶，气象局退休，北京户籍。那楚女士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3个：选择之后，气象人的坚守与担当，因为爱，甘愿分居两地。上次来选择怎么样？
0: 从心理上吧，就是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对未来的生活有了一个方向性和打算性。
1: 是什么？你的方向和打算是什么？
0: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呢，我家人、我朋友，我没跟任何人说。完了，我还挺担心的。我说这要电视放了之后，你说我们小区的人也都看着，我们单位人也看着，我老公的单位人也都看着了。我说我这怎么办呢？我就觉得挺尴尬的。就去了之后，我就把这个整个浪的这个节目这个过程完之后，我又回想一下之后，我的就打开了心扉。我觉得这个选择呢，它不是说的简单的就是帮助人找一个伴侣，而是呢对那个人生。有一种每个人都有那个彷徨的时候，有一个引领和疏导的作用。专家的这个点评呢，哈，就是能一语点醒梦中人，能解惑， 就像作为我来讲呢，就是我老公去世以后，我就是说那个。

0: 所以说造成了那种灭顶性的那种打击。我觉得我对生活失去了方向，我就觉得我活着也没啥意思，我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原先说跳个广场舞啊，唱个歌啊什么的哈，我就现在我就觉得我啥我也不喜欢，什么都不好，什么也引不起来我的这个兴趣。我就觉得我就像是一个那个在沼泽地之中快要窒息的人，就是在空中乱抓，就抓住了这一根稻草。我就觉得这个选择就是我抓住的这个救命稻草，它给了我生活的这个希望，指引了方向，让我对生活不那么迷茫。
1: 嗯，
0: 再一个我就是来到这里，我看到了很多其他人的人生，也看到有比我好的，有比我不好的，啊，各种各样的生活。在这里边呢，我认识了很多的姐妹。今天这个亲友团就是我们上次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
2: 是
0: 认识的这个姐妹。今年过年我们就在她家过的。
2: 哇，哇，你们都成这么好的朋友了。
0: 对，
2: 那你们同场只有你们两位还是？
0: 还有一位，我们那当时那场是一共是六个姐妹，彼此吧都有那个。这个生活的这个经历，就是能毫无保留的敞开心扉，就是说没有什么顾忌的，说都在这个群里说，我有什么事情在这个群里说，大家相互鼓励，有一种那种抱团取暖的那种
2: 所以我们一直说，在选择你可以找未来的伴侣，其实也可以找一个玩伴。就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需要一个支撑的，不是一个异性的时候，同性的这种友人可能更能敞开心扉，更能畅所欲言。就比方说一个月能见几回，还是
0: 元旦的时候他们到我家去了，我家是门头沟的嘛，我带他们上琉璃曲去玩了，我俩都买了相同的这个耳坠儿，他今天没有带。
2: 真好，过年也都在一起了，是吧？
0: 对，要按照那个传统的话都说是跟孩子在一起，今年我就特意跟我儿子说了，我说的儿子，妈妈今年不跟你在一起过年了，我说我要上那个好朋友家，你也不用惦记我。我就开车都上他家去了。
2: 你住哪儿啊？
3: 我住在大兴区。
2: 年夜饭准备的什么好吃的？
3: 都是他们带的。我准备的都不算多，他们带的挺多的。然后来了以后我们三个人一起做，一人一个菜，一人一个菜，什么他们都带来，特别的那个好，我们觉得相处的特别融洽。真是这个我们来到这儿，确实这个平台让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好姐妹，确实是很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
4: 他也挺快乐的，都挺好，这帮人。他们经常来过，所以他们都关照我们。
5: 对对对。
2: 其实刚才你在表达的时候啊，我特别感动。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成就感，因为集体婚礼一定是我们很开心的时候，但是其实能参加集体婚礼的毕竟是少数，但其实就像你刚才的这种感触，才是我们真正觉得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特别的有意义，让每一个其实生活本来比较孤单比较简单的，然后又重新变得丰富。就我一直在讲大家一定要来选择，其实真的是找到了是我们的幸运，即使没找着，你也可以从中找到这么多的家人，甚至是这种闺蜜，这种至交。
0: 对，
2: 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我们这个姐姐也是。姐姐你说说你的。
5: 我也是。
2: 她也是同场。
5: 对，
2: 那几个姐妹
5: 那几个姐妹是密云的，也是我来做观众跟他们碰上的，然后我就鼓励他们，然后我们就加微信，一直到现在有快一年了吧。
2: 而且
5: 都很好。
2: 那几个姐姐要来选择上节目，
5: 都必须住我家里，
2: 都住她家，每次都住她家，
5: 住我家。然后他们就是我家什么都有，做吃的，想吃什么就做什么，吃完喝完我们躺在床上一聊天，很好。第二天起来，就奔这儿来，特别好。今天我也跟他们几位加了微信了，我们也准备在一起玩。
2: 你们如果接下这个春节在一起过的时候，你们一定得发你们的年夜饭的照片给我们，是不是啊？我们得看看。
0: 是的，
2: 你们都美美哒，然后穿得好看，做得好吃，然后喝小酒，看着春晚，开心的不行。我也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5: 如果今年要是可以的话，咱们把老师都接到咱们玩的地方，像他们大兴那儿地儿特多，他房子特多。他今天我听他一说，我今天就想过他那儿。

0: 今天就想去，
1: 是吧？
2: 他会开车，
3: 坐他的车，我蹭车就过他那儿去了，
1: 多好！而且我跟你说，我们选择很神奇的是哈，就是为什么说同场呢？
3: 要没有咱们电视台上哪认识这些姐妹的呀？
1: 跳不出那个圈子去。就是同场的这些女士们。都惊人的相似，就为什么你们能成为好朋友？我们在录的过程当中老是这种感慨，说你看今天来的这几个人故事也相似，脾气性格就是处事的方式等等都非常相似，都好。今天他给你来当亲友团了啊。
0: 对，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你光说你来选择之后又认识了姐们，你们又玩得很开心，你没认识个男的呀？
0: 也有热线给我那个打电话也聊了一下，他还上我家去了一次，一聊我就觉得他没有自己的生活，他活在儿女的荣誉之中，他的儿女都非常优秀，他的生活条件也很好，但是呢，就是人退休了以后啊，应该有过多的接触社会，了解现在的生活，了解现在的社会，我这还又想跑又想跳的呢，我觉得他好像有点跟不上我的步伐，
1: 比你大多少啊？
0: 大10岁。
1: 是，哎，你有热线吗？
2: 有的，
1: 怎么样？
2: 也有。
1: 你们没有互相把关？
0: 对，我们都互相都把关的，都说的这个
2: 话不谈。我们都是有了，我们都是第一时间都要先报告。
1: 然后
2: 都把关。
1: 你的情况呢？
2: 我的情况现在也有聊着的。
1: 那不错。
2: 今年的那个春节，我每个人一人带一个，
3: 成功，
2: 大家一起啊。
1: 但我们先生，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女儿的问题哈。您觉得自己能力怎么样？能不能？
0: 你这是二婚的这个家庭和你原先前妻的那个家庭，它有一个切割。别说是你是前妻，就说我这孩子长大了，我跟我孩子的家庭都要有边界。如果没有边界不好的处理不好这个问题的话，两个家庭都不会幸福。就是说，你再婚以后，应该把你的重心全部的放在这个小家里，你才能重新获得这个女士对你的爱，你才能获得幸福。如果说你还是以你那边为中心的话，那你不会得到幸福的。
1: 他肯定不会以前妻为中心。
0: 是那个孩子呢，因为在那边生活啊，就是对孩子该尽的责任应该去尽，要让孩子知道父母是有底线的。当这个父母无底线的退让的时候，对孩子将来以后他走向社会，没有人100%的包容你，他不受到挫折。当他受到挫折的时候，他是没有能力去面对这些问题，怎么解决问题，他是没有能力面对的。
1: 要不你快追求任女士吧，我觉得她在教育孩子方面肯定挺有心得的。儿子，是儿子吧？
0: 儿子是。
1: 多大了？
0: 儿子88年的。
1: 结婚了吧？
0: 结婚了，我孙子都12了。
1: 你平常给带孙子吗？
0: 我带了2年，其余都是他姥姥带的。
5: 你觉得他俩合适了吧？我觉得
6: 不合适。
7: 合适吗？
6: 不合适。
1: 我们女士刚才你也听明白了，她是做气象的哈。
7: 对对对。
1: 最早是在大兴安岭，对吧？
0: 不是，我在吉林松原。
1: 你当时是怎么选择了气象这个行业呀？
0: 是我哥哥当兵以后呢，就是分配到气象局，完了我哥在气象，我跟我哥差16岁，我小的时候就总上那去玩儿，我就对气象有一些了解，所以说我就选择了这个工作。
1: 但是听上去挺艰苦的，就是到了冬天-20-30度的吉林，那不是很正常的？你测量天气气象，你总不能在屋里测呀？
0: 对呀，总上外头去啊，必须是的。那个温度那些个仪器都是在外边的，实际上就是说，你说的是冬天是只是寒冷，当夏天的时候哈，就是说是我们假如说就是搁那读地温表。我们工作的时候是非常紧张的，就是在这个特不一定的这个时间内，必须把所有的这个气象数据收集完，并且编成电报，在规定的时间之内要把这电报发出去的。如果发不出去的话，我们就属于事故的。超时了这都不行的。
1: 那夏天呢？
0: 对，夏天时候，假如说你正搁这蹲着读地温表呢，你聚精会神，嘎一下头顶一声那炸雷，可能就给你吓得很容易，一下都坐在地下的那种。再有说停电， 就是下那大暴雨的时候哈，那个雨量桶它那储水储那个水它是有那啥的，我们要定时就顶着多大的雨，我们得出去量降水去。这个气象资料就是气象人的命。
1: 是吧？
0: 是，你像现在咱们国家，军事啊、航天航空这么强大，就是人民生活这么富足，咱们一出门一打手机就可以看到说的这个几点有雨是多少哈，几点几点有雨，风力风降是多少，这些个都是说来自于气象人员这么多年基础资料的积累，大数据。有了这些人这么多年几代人气象人辛勤的付出和默默的坚守，才有了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
1: 是。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咱就慢慢的静候啊，我觉得总会出现那么一个人的，跟您一起来面对这些问题。但有的时候的确您要做出一些取舍，做出一些让步，可能才能把这个凤凰招来，您说呢？
6: 是。
1: 行，那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先回观察室，好不好？好，这边啊，好，
6: 谢谢。跟我在一起不会，就是有姑娘是有任务没完成，但绝对不会让你苦大仇深，就是这个意思。就最起码就是，你的所有的生活方方面面我都能给你。
1: 你看第三个关键词也说，因为爱甘愿分居两地哈、啊，但是因为什么情况来着？分居两地？
0: 他是人才引进来的北京。
1: 你当时还是在吉林？
0: 对，我在吉林工作。
1: 就你们这样分居分了多长时间？
0: 他2004年七夕节那天，我把他和我儿子送到了北京，我就觉得可能这一辈子我们要做牛郎织女了，就是冥冥之中，2004年他那个来的北京，2008年年底就是。他的关系才来到北京，过来之后2009年4月份的时候他就心梗。还有一点就是2020年的时候疫情期间不就发现他得这个胃癌了吗，查出这个胃癌了。2021年1月份的时候他就手术了，大手术，因为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就从这个地上一到肚脐子下边这块就是挺大大刀口。就是从有病他一天班都没有耽误过，一直都在上班。他是我们吉林省的特级教师，是北京市的特级教师，是海淀区的教学督导。就这么多年来，他把他的这个精力、这个心血，完全都倾注在教育事业上和为这个家庭的付出上。所以说，我对他不仅仅是有爱，是有一种也有一种崇拜和尊重。我在北京的时候，我们住在学校的那个宿舍里边哈，他讲课，他平时说话很温柔的，就是，但是他讲课。的时候我在那走廊里头，我就听见他讲课，那声音相当的洪亮，他是一边讲一边得观察着这个孩子的这个说我讲这个东西你听没听懂啊，就是那种就是眼神，那种面容，就是特别一种慈爱的那种。我就觉得就是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过多的那种爱的表达，他把他我当我看到他对学生这种那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心里都可幸福了。我觉得他是一个有爱的男人，是一个有温度的男人。
1: 这个爱真的就是不光是男女之情，所以你才能心甘情愿去承受种种的这中间的这个煎熬和过程。
0: 对，这是他在工作上方面的这个付出，在家庭这一方面，2014年12月份的时候，我在东北上班呢，那时候他就给我打电话，他很少主动给我打电话，那时候就给我打了电话，完了我就听到他声音里边就挺哽咽的，我说的那个文田呢，我说你哭了，他说的。哎呀，终于在北京给孩子安上家了，买了房子。他说的儿媳妇和亲家母都挺满意的，就是作为父亲，就是给孩子把安置好了，家安置好，那种心里那种爱，他没有说我付出了多少在孩子面前，从来只字不提。这么多年在我们家里，他从来没有索取。从来没说我为了你们我付出多少多少，就是从来没有索取过，从来没有抱怨过。就是在他那个生病的那个时候哈、啊、就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哈、啊、我早晨晚上我儿子在那照顾他嘛，我早上我去了之后哈、啊、完了他就拽那抽匣，那当时他已经卧床了，他拽那抽匣，我说问天那你要拿啥，他说我收拾抽匣，就是家里边哈、啊、做饭啊，就是收拾屋子呀、啊， 她可干净了。
1: 你这闺蜜也是很感动哈，
2: 她前。

0: 天晚上跟我说要上这儿来的时候，我们俩人都背着哭了。
1: 为什么？
0: 是就好像他放不下，完了就深有感触吧。其实我也在劝他放下，咱们就开始新的生活。加油，往前走啊！
2: 天上的人可能希望大家都过得好好的。
1: 嗯，他走之后也快三年了哈，这个家里边我就是这个房子也都就装修，重新装修，装修的挺好。这个家里喘气儿的只有自己。就是去年上了这个来这个选择节目以后，我也对我的以后的人生，我也进行了。对自己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吧。说我们来到人世间一回，一定要好好的享受祖国现在这大好河山这么好，这个美好的生活，我们一定好好的享受这个生活。所以说我对这个生活呢又有了又重新，我觉得我现在我又活了一回，重新活过来了一回。我又买了三盆花，我说这回家里除了我还有这花还在喘气还在呼吸。
2: 你知道就是你讲到这儿的时候哈，我就觉得感觉你的人生在我们面前绕了一个圈儿，你终于又回到那个起点了，就一切又要重新开始了。
1: 我觉得我的人生要重新开始。
2: 对我们来看看你们家
1: 这个房子这格局吧，实际上这块原先不是客厅，原先的格局，这块是一个主卧室。
3: 哦，您这是刚装的是吗？里面啥都没有呢。
1: 看是不是啥都没有，但是也装了有两年了。
3: 啊，两年你也没有。
1: 这不是这个电视我也没有买呢，电视也没买，电视坏了不能看了，这不沙发也都折腾不要了，这不也没买吗？我其实沙发和电视我都去看了，哎呀，迟迟也没买，没买吧，一个是行呢，要是真有那个合适的那个志同道合的呢，哎呀，跟我一起去买这个东西，我觉得那心情就是挑挑啊，帮我挑挑选选的，我觉得这大阳台这窗户这都是我自己要求的设计的。
3: 啊，落地窗，
1: 对，落地的这个玻璃，原先呢，它都是这有了好几套、好几个那个这个
3: 大门。
1: 对，我这没要，我就要直接要的这个落地这个大玻璃。这块我特意留了一个电源搁这块儿，家里边围着搁这嘎开窗户，搁这欣赏着风景，喝点茶，吃点烤肉什么的，是不是？孩子回来是不是挺好的？原先的格局这块是卧室，我要我把这门拆了嘛，就是这块就变成客厅了。
2: 这都是你自己装修的？
1: 对，
2: 是找了那个装修队儿，但是材料什么都自己买。
1: 对，哇哦。这方面我还比较有经验，当时我们在单位的时候，我们单位的楼也是我盖，办公楼也是我盖的。哦，原先咱们那传统的那个不都有那挡水条吗？它要有挡水条的，就是实际上它是挡不了水的，就是年久以后它挡水条这块它粘的这个和这个面儿它都裂开了，实际上完了并且还粘在地上。当时我就要求这块我就不放挡水条，不放挡水条就要求这个砖这面墙要那个很直，因为这个大梁这个石板它是直的嘛，如果这墙不直的话你就达不到这一点。比较喜欢做面食，家里头面条、饺子、烙饼、烙各种饼，就是我孙子一来，我就给他烙油饼、烙单饼、卷土豆丝儿，完了我再还有我挺喜欢烀牛肉的，给那肉烀了之后切成片儿，完了对酱牛肉，完了孙子就是卷点土豆丝儿，完再夹点那个肉给孩子吃。上班的时候也不会做饭，这会做饭这都是那啥，我退休以后才学会的。现在学啥东西也那啥也好学，网上一查，说我今天搁网上看到啥好吃的了，我就开始上市场去买菜去，回来我就开始做。我对什么事情特别好奇，就是自己不知道的不会的我都想要探索一下。我这个平衡车骑完之后，我还想看看挑战一下独轮平衡车。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是我孙子放寒假的时候到我家来，我孙子骑了这平衡车，我带他上公园去玩的时候，这孩子就骑了这平衡车嘛。没说这孩子我上市场买东西他都骑了这平衡车跟我去嘛。有一天我就想，我说这孙子给奶奶骑去，就我上去他是来回晃的，我就是我这搁马路上就不行，我走道我想说我回家我试试，我说我还学不会他，我到家我10分钟我就学。

0: 会了，学会了以后，我一寻思，我说的，我自己买一个，因为那些年我喜欢骑行，有这个愿望，但是这么多年也没有实现。说这个我喜欢这平衡车，我到了上网上就买一个。
1: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2: 您对找未来的一半的年龄有没有要求？
0: 就是比我小点，比我大点儿都没关系，十岁以内都可以，就是只要是身体能跟得上趟就可以。
2: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另外一位先生好不好？你先看他的基本情况。目前我们已经知道的这位宋先生71岁，他有房子，您还可以再了解他其他三个方面。
0: 学历和收入。看看他身高是多少。
2: 宋先生71岁，1米7，60公斤，有房，大专学历，收入在8000以上，要不要见一下？
0: 见一下
2: 、好，那这样我们就把我们的二号男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你好，欢迎，来，您坐这边来。
3: 谢谢老师，欢迎。
2: 好，你是坐这边的。这我们宋先生第一次正式的坐在这儿吧？
3: 第一次，连咬牙带跺脚坐在这儿。
2: 因为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3: 对，原来是一直
2: 对他一直坐在观众席上，今天是第一次正式的坐在这儿。
3: 北京人嘛，七姑八大姨儿，咱们这个媒体宣传，我在国外的同学都能知道这事儿了。
2: 别不好意思的，您这也是老朋友了，您把他坐那儿感觉好拘谨呢，是吧？见过吗？
0: 没有。
2: 哦，没见过啊。就在这个观众席的时候也没有见到，
0: 没有，
2: 是吗？来，我们先认识一下啊。宋少龙71岁，离异，公务员，退休，北京人。您得放松点，怎么坐在那儿更紧张了呢？先跟女士来聊5分钟，好吧？
3: 他的情况都刚才都听见了，在那儿啊，在那个。
4: 那您介绍介绍您的情况啊。
3: 我这不是这儿有吗？
5: 您觉得女士怎么样？挺好的吗？
3: 都挺好，
5: 都挺好。那个女士，您感觉我们宋哥怎么样？
0: 我对他的那个还不是那么了解。
5: 你问吧，他有点紧张，说话说
3: 如实回答。
0: 您那个现在孩子是什么情况啊？
3: 一孩子在国外，有两个孙子也大了。
0: 那孩子那边还现在还需要您去帮忙吗？
3: 不需要，那孩子俩孙子都大了。
0: 那您将来以后就准备长期定居在北京了呗？那您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3: 就是起码说得来，这岁数了，古来稀了，真的就是踏踏实实的，高高兴多活两年。
0: 您平时都有什么喜好啊？
3: 年轻的时候喜好多，现在好像就是以静为主了，没事看看书什么的。我在二环里头河边溜溜弯。
0: 那假如说你有一个挺要好的朋友，说的那咱俩去打打球吧，打个羽毛球，那您去不去啊？
3: 行，什么球类我都会。
0: 那你这不也挺有特长的吗？
3: 不是，年轻时候滑冰、游泳、滑雪、篮球、足球、乒乓球，什么都会，高尔夫、网球。
0: 你这特长挺多的。
3: 不是，那都年轻，这都还。原来的都是原来的，但是现在也忘不了。
0: 我因为听红林介绍了你一下，说你45岁就到美国去了。
3: 陪读。
0: 说你在那边还打工。
3: 对。
0: 我觉得你这一点也挺令人钦佩的，也是你人生的一个闪光点。因为45岁了嘛，就是说都在单位啊事业上已经打拼到一定程度了，说又能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就是这一点呢，我也挺有同感的。因为我们也是40多岁啊，已经是在就是打拼的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又来到了北京，就是说对一个陌生的环境需要一定的适应能力，
3: 也是应该的吧？因为你为了孩子，人这一生呢。不就是为孩子吗？
0: 就这一点，我还挺佩服你的。
3: 谢谢。
2: 真的，宋先生是一个挺有故事的人哈。要不要坐下来了解一下他？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等于您退休了，然后出国了，那出去以后怎么办呢？
3: 咱们中文出去都是在餐馆。
2: 刷盘子，
3: 对，先刷盘子，然后慢慢再颠勺，知道吧？然后我这搬运工啊，什么的冷库啊，这后来考下本来送货， 知道吧？然后建筑公司电气焊，就是想全都干过，基本全。然后后来又考这个公交大课，准备在那开公交呢，因为我在公交干过嘛。
1: 我们到这个岁数了，然后又开始去美漂去了，所以很不容易哈。那您最终是什么时候做了一个最终的决定，说我要回来？
6: 他的人生阅历也比较精彩，我觉得，然后是跟他挺好的，我觉得是个过日子的好对象。
7: 是什么让全场潸然泪下？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说到来北京必吃什么，估计很多游客呢有三样是必吃的：烤鸭、涮肉、炸酱面。而说到这个涮肉啊，它的起源其实并不在北京。您像南宋时期呢，就有关于剥虾贡的记载。当时呢，涮的并不是羊肉，而是兔子肉，把这兔子肉切成极薄的片，在沸汤里边迅速的汆熟。因为呢，这肉片的颜色变化呀，很像天上的云霞，而且呢，涮的时候啊，得用筷子不停的拨动，所以叫剥虾贡。您看，极具这个南宋的美学特点。而说到老北京的涮肉呢，最讲究的就是铜锅清汤，所以说这肉好不好绝对骗不了人。而且呢，说到北京人吃涮肉啊，不光是满足口腹之欲，吃的呢还是一种情怀或者意境。您设想这么一画面啊，在老北京三九天，外边是北风呼号，大雪纷飞，这屋子里边炉火正旺，三五知己好友呢围着这么一个铜锅子，吃着涮肉，再喝点小酒，微醺之际啊，您怀里养这蝈蝈再叫上几声，那是何等的美哉呀。而下边呢，给您介绍的这个铜锅涮肉的馆子呀，就开在北京鼓楼边上，历经了六代传承，绝对值得尝一尝。
1: 三点起床，然后三点半走，到店里的话是四点半左右。
2: 凌晨三点半，李东城就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因为每天早上要他有那个送货的，我得去验货分拣。之前是我妈妈在做，我有一天半夜起来上厕所，正好碰见我妈出去，就是那一次才意识到这么辛苦得这个时间点起来去工作什么。现在就是让他多点休息嘛，我现在每天早起，年轻人嘛能扛。咱们今天一共几只送过来？
3: 十二只呀。
1: 牛林356。
3: 对对对。
1: 牛尾。
2: 李东城是鼓楼金记涮肉的少掌门。说起金记，住在鼓楼这片的老街坊就没有不知道的。小店不大，却是个实打实的百年老字号。
4: 最早从这个清光绪16年开始做这个牛羊肉生意，然后第四代传承人就是我的姥爷金阳路老爷子，我妈妈也就是第五代传承人，我是我们家第六代。我姥爷呢就是很有精力，七八十岁的年龄就是自己上手割肉卖肉，就是跟老主顾打招呼啊什么的。我姥爷从我记事起就是一直在用这把刀，就是这把刀嘴有这么长，经过两三代人这么使用，最后就磨成了这么一点，现在基本已经没法用了，但是我还留着，是个精神寄托吧。这块就是咱们涮肉那个羊上脑用的位置，这一部分是咱们的羊膜裆，你看它整体

0: 也可能会偏瘦一点，然后你吃起来如果说。
1: 李东城才从母亲手里接的班，他对羊肉部位的细分已经十分了解。1997年出生的他

0: 在年龄限制前参军入伍。两年的部队生活磨掉了李东城之前散漫随意的性子。复员回家，看到母亲早出晚归的辛苦，他便下定决心接班。
1: 那是有啥的啊？那个嫩吃的，
2: 这有鸡蛋，
3: 这有薄脆。
0: 7:30，李东城已经带着伙计们做好了开张前的全部准备工作。母亲金九英也来了，每天早上娘俩都会一起吃早点。
2: 今天卸了多少货？
1: 12个羊，看了一下都是小羊，肉还可以。
0: 金九英是金耀禄最小的女儿，打年轻那会儿就一直在家照顾父亲，性子沉稳又踏实，干着干着就自然而然地接了老爷子的班，还把自家买卖从单一的牛羊肉生意逐步添上了涮肉、烧饼、早点等项目。金记的招牌在他的操持下慢慢做大，如今上了年纪，儿子能接自己的班，金九英很是欣慰，他恨不得把手艺一股脑的全都传给儿子。接班之后，金九英传给李东城的第一个绝活就是调制自家的麻酱小料。麻酱小料是铜锅涮肉不可或缺的搭配，为羊肉的鲜美锦上添花。
4: 就是咱们韭菜花，它没有籽儿，只有花，香味非常浓，采购过来然后我们自己去打。
0: 金九英早前去内蒙古玩，尝到了当地手抓羊肉搭配的韭菜花酱，味道比传统的清冽，却不煞口，能更好地激发出肉香，他便买下了配方，又经过几次调整加入小料当中，形成了金记的独家风味。
4: 先把鲜的韭菜花搅碎，里面用了非常多种的水果，像苹果、梨，把这些打成汁，再加盐和打碎的韭菜花发酵一个月以上，再添加到麻酱里，这样可以起到解腻、提鲜、增香的作用。我们家芝麻酱也有传承的配方，需要大概10几种调料调制。这个是生抽，这个是葱油啊。料放好需要手工去给它搅拌，这活不能拿机器打，因为手能感受到这个力度的变化，感受到酱搅拌的细腻程度，手打的就是要好吃。
0: 韭菜花酱和麻酱小料都是独家配方，只能李东城这个传承人自己干，调配是个体力活，很辛苦，这也让李东城更能体会母亲之前的不易，也让他更加坚定学好手艺的决心。
5: 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5: 咱们来这边吧，
6: 四位
5: 来这边，来这边，哎。都是一直跟着咱们的老顾客。
6: 哎，你好，你好，叫给儿子了，真叫给儿子了啊！叫
0: 每次老客人来，金九英都会自豪地向大家介绍儿子李东城。李东城也明白，老顾客的这份信任是老爷和母亲留给自己的最大财富。
6: 有你的加入，年轻人啊，肯定生意更得红火了。
7: 谢谢。
4: 来，欢迎咱们刚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咱们今天是鼓楼金记的一个直播专场啊，您可以看一下咱们的右下角，咱们小黄房子弹出来的1号链接啊，1号链接。
0: 李东城自学了线上直播团购，下午不太忙，年轻的少掌门正尝试用这种新方式给店里拉客流。
4: 从来没有做过这么低的一个价格啊！有刷到的朋友们不要错过，给您近距离看咱们家的肉质。
0: 从老爷的牛羊肉铺子到母亲开的涮肉店，再到最近几年新开的两家分店，金记的买卖在一步步发展，而李东城要操的心相比于祖辈也越来越多了。
4: 看看这个摆放筷子，
5: 二来
4: 配套的东西，你看这摆的歪不歪，看看冰箱啊，你这小料之前是不是说过把那个盖给它盖上？
5: 对，
4: 那师傅那个，但是我觉得现在状态挺好的，人就是要有压力，如果没有压力的话，你的人生就和咸鱼一样，对不对？那就躺废了，所以说就是对我自己其实是一个挑战。
5: 哎，行行行行，现在起来做包子去了。

0: 这几天李东城开始跟着母亲学包包子了。
1: 我们的牛肉大葱包子，它的那个肉用的是上好的牛腰窝的那个肉，它是一个肥瘦相间的。
2: 盆不沾面，面不沾盆，只要活到那个就可以了。
3: 往前推。
2: 你就大把的往中间攥，你就捏紧了它，要不然就流汤了。
3: 刚包了一个包子，包的反正能包进去了，继续努力吧。
1: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踏过这个坎儿之后渡过去了，你会发现哇，感觉自己真的很厉害，有这个能力了。
4: 就顺着这个盘子的方向朝前，咱这个小的就往底下放。
0: 李东城一边学着老手艺，一边也在琢磨着推出些新花样。
1: 现在大家对于美食的追求可能很大程度在于对漂亮饭的追求啊，我们就想和这个传统的火锅结合起来，所以我就想了一个石斑鱼为主体做这么一个海鲜拼盘，方便年轻人拍照打卡。
0: 作为一名95后年轻的掌门人，李东城认为自己的长处是了解年轻客群的喜好，所以他也给自己设定了奋斗目标，那就是让年轻一代能重新爱上老字号。
1: 就是我们那个小学在帽儿胡同里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一放学我就去我姥爷那儿，他的店在鼓楼嘛，有时候姥爷会给我几块钱出去就买零嘴。
2: 这个照片你还知道是什么时候你姥爷照的吗？
4: 这个我好像有点印象，这个我当时去了，应该
2: 身体不太好了，一说给他拍个照片，扶着他站起来，当时很高兴，然后我给他拍了这张他在这拉肉，现在就是一看到照片呢想起他的。
3: 加油，努力把咱事业给他传承下去，再传承他100年，好吧？
1: 100年可不够，那得一直传承下去。
3: 一直传承下去。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鼓楼金鸡涮肉味道掌门李东城。
5: 掌门私房菜，葱爆羊肉。
1: 大家好，我是鼓楼金鸡涮肉的味道掌门李东城，今天由我为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葱爆羊肉。第一步，先把羊后腿肉切成厚度5毫米的薄片，咱们的大葱根部去掉不用，因为这一部分太甜，咱们这道菜用不上。剩下的部分呢，咱们用滚刀切的方式，防止这个大葱在入锅之后会被炒散。接下来我要给咱们已经切好的羊后腿肉进行一个上色，我选用的是原酿酱油，它的特点是零添加少盐，可以增香提味，而且可以使咱们的肉的口感更好。咱们只需要倒一小盖的量就可以了。第一步，起锅烧油，热锅凉油，咱们煸的时间不要太长，防止这个肉太老，它稍微变色就可以盛出备用了。下一步，咱们加入少量油，先放姜片炒香，再放葱段炒出葱香，葱段变软就可以下肉，加入少量原酿酱油以及同比例的水，调成大火，咱们爆炒收汁即可出锅啦。这道菜是咱们羊肉不用腌制的版本，成菜葱香浓郁，羊肉滑嫩鲜香，没有膻味儿。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6: 这老北京人呢，住的四合院，为了装点环境呢，都喜欢种点花花草草。那什么植物跟这四合院最配呢？您肯定听过这么一句话，叫天蓬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没错，这石榴树啊跟四合院最配。那为什么老北京人喜欢种这石榴树呢？一般来说，这石榴树长得不会太

0: 高，所以呢装点环境还不遮光。第二一个呢，每年农历的五月份呢，石榴树开花，所以呢农历五月也叫榴月，这石榴花啊红彤彤的，特别好看。等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这石榴成熟了，这果实还可以吃。再一个呢，这石榴啊还有吉祥的寓意，因为呢石榴的籽儿特别多，代表的是多子多福。而且呢还一句话叫做榴开百子，百子同房，就是不光子孙多，而且呢过多少代都不分家，您看这多好。当年呢北京啊也有不少以种石榴闻名的地方，这地名就带着石榴，比方说这石榴庄。那么下边呢咱们介绍的这家餐厅啊就在石榴庄。这地方有一海鲜市场，在北京特别的著名，就是京深海鲜市场。在这儿呢能买到鲜活的海鲜。如果说您想就地加工，这有很多餐厅就可以给您做成菜。所以下边呢咱们介绍的这个就是开在京深海鲜市场里边的一家福建海鲜餐厅。
1: 对，放下去。
2: 我在做一个功能，客人一结账之后，就提醒员工要及时去关这些东西，免得这个引发火灾啊什么。
0: 这个不巡店不算账，却猫在角落里写代码的餐厅老板叫张良根。别人写代码改变世界，他写代码改变后厨。
2: 我本身学网络的，然后对这个编程比较感兴趣吧，然后平常就在这边查查系统数据啊，有时候改改代码什么的。把这个磨香了吧。
0: 张良根是仙顶乡福建菜餐厅的掌门人，他的餐厅就坐落在京深海鲜市场里，以经营福建风味的海鲜菜品为主打。
2: 可以捞出来了吧。
0: 张良根12年前他还是 IT 行业的普通码农，人生的转折源于父母的召唤。
3: 一拍着就说进去就折好就活的。
0: 这是张良根的父亲张明安，今年60岁。
3: 官大稍微大一点就可以。这哪个来官人来个。
0: 2000年，张明安带着妻儿从福建老家来到北京，开了一间福建小吃店谋生。
2: 原来我父母想把福州鱼丸带到北京来，但是没做好，后来走投无路了，就挂了个牌子，写了这个拌面两个字。当时海鲜市场那里面都是福建人，他们突然看到拌面，可以说简直就是两眼放光那种。哎呦，在北京竟然能吃到这东西，靠着这个拌面就活下来了。慢慢的加上了这些福建的炒。
0: 当时虽然福建菜在北京还算不上主流，但张家靠着一碗拌面，靠着做老乡生意，慢慢在北京扎下了根。2007年，餐饮界刮起了一阵海鲜加工风，也让张良根的父亲嗅到了商机。
2: 我爸就在京深海鲜市场这边就挑了一个特别偏僻的店面，打着电话指引都找不到的店面。那时候一个几千块钱，100多平，但是我爸还是挺有手段的。当时别人扇贝加工费是1块多一个，那我爸只收8毛钱，不挣钱。而且他用料特别扎实，就调料都用上好的调料。那个时候生意巨火爆，天天排队，我们的过道里，我们的包间里都开始加桌子了。
0: 凭借出色的手艺，张家的饭馆生意红火，他们趁势包下了整个2楼，把店面直接扩大了1倍。就在全家人满怀憧憬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现实却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
2: 2012年年底的时候，邻居突然发生火灾了，然后我们就因为一些原因就没法在那经营下去了。那我们又寻找店面，因为生意太好了，我们自己也着急，有点失去理智了。从220平突然就开在1200平，我们连最基本的员工培训都做不到，员工抓来了就直接就上岗，他甚至连海鲜都认不全。你比如说这桌客人他自己买的一斤海白虾，一斤 25只规格的。另外一桌客人买的海白虾是1斤30只规格的海白虾，那大小明显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当时就意识不到这个问题。好，送上去之后客人说你

0: 海鲜掉包了。我们小店的时候，里面的分数是4.9到5.0，搬到这个大店之后呢，分数就是暴降，降到3.8。
1: 餐厅的危机还没解除，另一边张良根的工作也不顺利。
0: 2012年，我是一个程序员。我们那边民俗可能就这样的，可能打工是会被瞧不起。我的亲戚是一直嘲笑我，说我这个收入这么低，工作上也没有激情。正好我家从220平直接到1200平，他们搞不定的，只能我顶上去了。所以我就阴差阳错的就干了这个餐饮行业，就一直干到了现在。
1: 面对差评如潮、管理混乱的烂摊子，程序员出身的张良根选择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破局，写代码。
0: 这个打印机就是一般店都有的嘛，我们去利用这个打印机帮员工更好的去工作。有时候厨房的员工忙起来就忘了看备注了，像这个模块呢，就是我们会去检测客户的备注内容当中含有姜、葱、辣、咸、甜这些关于口味的，我们就会把这个备注直接拉长。只要一看到这张长单子，这张单子肯定跟正常的菜是有差别的，他就会更加去关注这个单子。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用这个代码自己编程去实现这个自动打印、自动提醒的功能，效率提升得很快，然后生意又火爆起来。
1: 在张良根的用心经营下，餐厅终于走出了低谷，生意重回正轨。这位曾经的餐饮门外汉已经从父亲那里学到了不少福建菜的真传，比如这道姜母鸭就是他的拿手绝活。
0: 这是红头番鸭，这个头大，皮厚肉香。因为鸭子属于这种寒性的食物，老姜呢属于温性的食物，刚好两个中和。
1: 做姜母鸭要用3年以上的老姜，纤维粗，姜味醇厚，能更好地去除鸭肉的腥味。老姜用小火慢慢地煸出香味儿，再倒入鸭肉，炒至表面微微焦黄。
0: 接下来倒入荆门高粱酒，增香去腥。高粱酒的时候要倒在鸭肉上，不要倒在锅沿，它是高度白酒，会起火。
1: 加水慢炖，待汤汁收干，鸭肉软烂脱骨，吸饱了老姜的新香，入口香浓暖胃，带着浓浓的药膳风味。
0: 花螺以后让他们别来，别买这么大的花螺。
2: 谁说的呀？那叫炒螺片，那是多好吃啊！
0: 花螺怎么炒螺片啊？那角螺才炒螺片。
2: 哎呀，大一点的花螺那个最可炒。
1: 虽然现在张良根已经接过了餐厅的接力棒，但操劳了半辈子的老爷子还是会每天到店里帮忙。父亲一心要做正宗的福建菜，儿子却想着怎么让海鲜更对北京食客的胃口。一个坚持原汁原味，一个主张入乡随俗，摩擦在所难免。
0: 100个人有3个知道杀姜吗？
2: 好东西，最终都有人承认，怎么可能没承认？没人承认。
0: 不是说不做，等到市场认可的这道菜，我们再去做。我们几乎就是天天吵，就理念严重不一致。
3: 但其实，
0: 我跟我父亲关系特别好，犟了一辈子了，我犟不过你。
1: 尽管理念相左，但父子俩却在一道菜上找到了共同的坚持，这就是福建省的传统名菜，也是宴席上的压轴大菜——红鲟八宝饭。
0: 我们用的是闽江口的膏蟹，我们福州人呢叫这个膏蟹叫红鲟。
1: 红鲟学名叫巨源青蟹，但不是所有的青蟹都能叫红鲟，只有膏多于肉的才能称之为鲟。在众多海产当中，福建人尤以红鲟为傲，连抓螃蟹的方式都藏着老福建人的智慧。因为红鲟天生脾气暴烈，所以在捕捞的时候，渔民会在蟹筐中放入树枝进行隔离，防止这些好斗的家伙在笼子里互相攻击，打掉蟹脚，影响品

0: 像。
1: 它里面蛮高蛮黄的，少量油就行，因为有五花肉。加入腊肠跟香菇丁，传统是没有用到广东腊肠的，那我们觉得特别香，所以我们融入了广东腊肠。
0: 与红鲟搭配的八宝没有绝对定式，但讲究口感搭配，要同时满足软、糯、脆、嫩的特点。
1: 加入鱿鱼、虾仁、干贝，再加入蚕豆、萝卜丁，
0: 将配料翻炒均匀，再倒入八分熟的糯米。等到糯米炒到粒粒分明，饭体蓬松，再淋入福建老酒增香提味，
1: 把炒香的米饭倒入荷叶中，
0: 最后把蟹钳、蟹块、蟹壳依次盖在米饭上，一起送入蒸箱。在蒸汽的作用下，蟹黄和蟹膏渐渐溶出，蟹肉的鲜甜与荷叶的清香缓缓渗入米粒之间，出锅时香气扑鼻，入口后更是醇厚鲜美，回味无穷。
1: 喝点茶吧，
2: 我还真渴了，这
1: 几十岁的人了，差不多就得了。你说就几个海鲜。
0: 和许多中国式的父子一样，张良根和父亲之间没有太多温情的话语，却把所有的支持都化作了无声的行动。
2: 年轻人啊，只要肯干，努力干，绝对会干好。他很努力的，真的，我们不行的，年龄大了，很多东西高科技东西我们不懂，真的。他是很累的，他很多事情他都得管，他晚上又很晚，是不是早晨又肯定是起不来了，那我肯定是接着去做的。比如该跑的该买的，我的老头子干比他好一点。
1: 他没办法，他就这么犟，我觉得他没必要这么辛苦。我父子俩说白就是上刀山下火海的，可能年轻的时候也像大家一样有远大目标，要开好多店。现在我就想把这个店做好，因为我父母年纪已经大了，我觉得我一定要在他们身边，把每天做好就行了。
0: 一个在前方冲锋，一个在后方护航，父子俩用各自的方式并肩守护着这家店，也守护着彼此共同的梦想。
2: 我干二十年，你接着干，
1: 再干二十年绝对没问题的，
2: 再干二十年。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仙顶香福建菜味道掌门张良根。
3: 掌门私房菜，原味蛏子。
1: 大家好，我是仙顶香福建菜的味道掌门张良根。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原味蛏子，这道菜极其简单，一学就会，而且有特殊的风味。第一步，我们要剪蛏子，把蛏子的这个地方剪断，注意不要把蛏子给戳破了。好，先倒少许的油，接下来倒入姜片，然后倒入少许的鱼露，再倒入一小碗的水，现在倒入蛏子。如果家里没有鱼露的话，放少许的盐代替也可以，看自己口味。开大火把水收干，然后放一点青蒜，水分烤快干的时候翻一下，看随便挑一个蛏子，看一下它的背面是否已经有焦黄色了，如果有焦黄色就说明水已经烤干了，就可以出锅了。
0: 掌心藏岁月，指尖有四季。
4: 这就是我们谢公子的下午茶，春夏秋冬。
0: 他把时光揉进面团，让世界品尝中国味道。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第五季匠心之作即将呈现。寻味永不止步。 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5: 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8: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户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他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你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是怎么？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头上面写上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配只有2具室，您那儿确实3具室，少一套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具室或者4具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形的或者 L 型的，你可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3: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项落项，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签这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您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就

0: 如果砸地台的话，砸砖的话单收费的，拆砖单收费的，拆砖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很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你出，就把你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你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一级吊顶或者二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接边际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这每一遍工序都写得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那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再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他罗列出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0: 对，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掏出界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0: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水电要是牵扯全部换掉，全部换掉，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1: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0: 比方说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串在一个管里边，咱量是管子的米数。
1: 哦，
0: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业主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屋里边跟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0: 对，您不可能拿尺子一米没跟着一米，
1: 那你量不明白。
0: 对，所以说这个米数级别很含糊的，您这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儿走，你从电线上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个点位就 OK 了。
1: 哦，
0: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1: 哦，
0: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嗯，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1: 哦，
0: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这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让淋浴区设到1.8米，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都可以了。
1: 嗯，
0: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的四周啊刷到顶。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渗过去以后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夹在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1: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0: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就是四周刷到顶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然后呢，你看我们公司就是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1: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0: 就是个辅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作为装饰用，他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嘛，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动了手脚的话，你这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了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封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牙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在门上的隔夜门漆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
1: 哦，
0: 对，
2: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 如果

0: 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那最后我想问了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2: 啊？有，我们现在是整装半价的，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部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线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它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我们常说呀，出门在外，平安是福。不管说开车还是骑车，万一出了事故的话，头一件事呢，就是停车救人报警。这不光是法律规定的，更关乎咱做人的良心。
1: 哎，可是接下来这位电动车的骑行人呢，干的事儿着实让人寒心。他呢，把一位过马路的老人撞倒了，下来呢，跟老人沟通了一下呢，结果愣是不管老人是扬长而去，留着老人呢，就这样躺在地上，直到一位热心市民上班路上见到老人还躺在地下，赶紧报了警。
0: 更气人的是，等民警啊根据线索找到他工作的地方，人家呢早就脚底抹油，跟单位玩失踪，离开北京了。典型的做贼心虚。可是您想啊，这能跑得了吗？
2: 老人当时由东向西经过人行道，通过这个徐松路，当时看这个电动自行车由北向南在行经人行道的时候，与老人发生接触。
3: 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被撞的老人摔倒在地后，这名骑行人先是下车查看情况，随即驾车扬长而去。路过的市民见此情况后立即报警，并第一时间联系了老人的家属。
4: 当时救我母亲的人用我母亲手机给我打电话，我应该用不到十分钟到现场吧。据我了解，已经躺了大概都十来分钟，都冰凉的。其实我是没有经验，有经验第一时间打120的。我就怕老太太凉着，第一时间让那女孩跟我一起，她连抬带抱的就往我车的后座椅上就是抱，然后让她趴到我后座椅上，我就要去医院。
2: 我们到医院之后见到了伤者和他家属，家属比较着急，家属希望我们尽快调查。
4: 他本来是在八宝线的撞倒之后，然后后来我听老太太说，他说拽老太太站起来，老太太说我站不起来，我腰疼，你给我儿子打电话或者你给我送医院。然后拽着老太太在地上转了好几圈，你说这行为特别恶劣。
3: 为了尽快找到肇事者，民警立即调取了事发周边的公共视频，还真有了发现。
2: 嫌疑人驾驶电动自行车由东向西进入鲸鱼臼线，行驶至鲸鱼臼线与韩章路交叉口时，由北向南进入了韩章路。
3: 随后这名骑行人就消失在了公共视频中。由于天色较暗，电动车的号牌无法被

0: 清晰记录，但他的衣着却给民警提供了线索。
1: 上半部分是蓝色的，下半部分有那个荧光绿的装拼那个颜色，后边写着停车管理这几个字儿。于是我们就联想他周边有附近的小区，他会有停车管理员这个岗位，我们就去沿途的小区去排查去调查。小铺北街是居民街，我们调取了其中四家的监控，其中有一家发现事发前有三名衣着停车管理制服的人员从住宅楼里出来，由此我们怀疑那家是嫌疑人的落脚点。
0: 逃逸的骑行人到底是这三名中的哪一个呢？为了不打草惊蛇，民警先是通过物业了解到事发当天的确是这三个人一前一后出门上班的，随即找到了其中的两个人进行询问。
2: 几个人？你是第一个吧？
3: 对，
2: 你是第一个吧？然后那小齐在你后边。
3: 但我走的早，我就不知道他。
2: 你不知道他在你是
3: 什么时候走的？他撞人吧，我没看着。我一听，哎呀一声。
1: 据老人描述称，与他发生事故的是一名年轻人。综合以上的，我们分析，这名年轻人是有重大的涉案嫌疑。
0: 在确定了嫌疑人后，民警要求物业找来这名停车管理员，但物业却表示齐某失踪了。
4: 看他起来，我以为他去上班去了，结果到这边给我打电话没人，找不着人，我就赶紧
5: 钻都跑了。
0: 经调查，在事发的第二天，齐某就坐火车回到了老家。民警立即电话传唤起回静接受讯问。
6: 小伙子，你听我一句劝，我给你发个地点，你现在订票，订完票给我打一电话，你几点到北京，好不好？我现在就跟你说，大老爷们儿踏踏实实来通州。
7: 赔不起怎么办呢？没钱。
6: 赔不起，法律上有赔不起的解决办法。
0: 电话中，齐某对自己肇事逃逸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在民警的劝说下，回到北京，来到交通队，说出了实情。他表示，事发当日自己迷迷糊糊骑着车去上班，路过徐宋路时，根本没有看到正在过马路的老人，于是便径直撞了上去。
8: 电话扶起来，他说他那个腰疼，他说骑不来，骑不来，反正就是说多次扶他的，他就是骑不来嘛。他说给他500、2000、1万，就这样来回家，人家也不要。他说我这么大年纪，我要你钱干嘛？他说他要给他大儿子打电话，要我报警嘛，表达的都比较清晰嘛，然后。我就走了嘛，走之前，我把他的那个眼镜帽子，都给他了嘛。然后他说，我说你走的事情已经大了。
0: 逃离现场上了一天班后，齐某越想越害怕，加上工作不顺心，于是就一走了之，逃回了老家。以为这样就可以躲避处罚，最终民警认定此起交通事故齐某负全部责任，需承担老人的医疗费用，并对他逃逸的违法行为做出了相关的处罚。
1: 逃逸的处罚是罚款200元，处10日的拘留。
9: 这民警也说了，老人的伤情不严重，如果当时事发之后这个年轻人不走，而是报警救治伤者呀，就是一个经济赔偿的事儿。但正是因为呢法律意识淡薄，他为自己的行为要买单了。我觉得呢，有了这一回，下次他一定会长记性的。但是呢，就这事儿提醒各位啊，出了事故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溜之大吉，咱们一定要踏踏实实守在现场，保护现场，及时报警，打120救助伤者，这才是正道。
10: 俗话说得好呀，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呢也不会掉馅饼。如果说真有这种事儿发生了，您就要小心，可能是遇到骗子了。
9: 哎，没错，王女士最近呢差点被骗了，甚至啊差点沦为了诈骗分子的帮凶。在派出所里啊，这眼泪是止不住的往下流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1: 您被骗了，知道吗？
12: 你是这个涉案的嫌疑人，哭啥呀？这要洗钱。
13: 上一秒还是被骗的受害者，下一秒却又成了嫌疑人。是什么让王女士泪洒派出所呢？
14: 您好，花家地派出所，是王女士是吧？
11: 你发了个什么快递呀？
15: 我给他买个手表。
11: 怕你被骗，所以需要碰一面。
16: 当时我们觉得这事儿不太正常，很可疑，于是立马展开核查，发现这个快递收件地址是一个模糊虚拟的位置。
13: 凭借多年的反诈办案经验，民警敏锐地觉察这笔交易不对劲儿，于是立即与王女士取得联系，并赶往她工作的写字楼。
11: 打扰啊。
13: 对。
11: 对方你认识吗？
15: 认识吧。
11: 就是
15: 认识。
11: 我没明白，你给朋友买表。
14: 刚见到王女士的时候呢，她对我们的劝阻呢还是有一些抵触的。她自己说呢，是通过同事介绍做二手奢侈品转卖生意，但是了解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王女士手机上指导她操作的可疑的 APP 已经被卸载了。当时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依旧反复地进行劝阻。
13: 面对当事人的不理解，民警还主动联系了王女士的家属，陪同她一起到派出所。
5: 您被骗了，知道吗？啊，买是跟那上边认识的人，卖是从
17: 这一分钱也没给您转，您就把这个表给他发过去了。
5: 就是除了您转的这一笔4000和14万，还有其他转账吗？
13: 而除了快递收件地址有猫腻之外，民警通过核查还发现
16: 王女士此前卸载的 APP 也与境外洗钱团伙惯用的作案方式高度吻合，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我们的判断。
18: 买表那为什么别人给你打钱啊？
12: 只是说没找你之前是吧，你是这个涉案的嫌疑人。
18: 哭啥呀？啊，
12: 你说的是看到二手奢侈品贴了，这是编的呗。
13: 在民警坚持不懈的工作下，王女士终于卸下了防备，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一个月前，她在 K 歌软件上结识了一名自称西部某部军人的刘文斌，二人相谈甚欢。随后，对方以分享理财渠道为由，诱导王女士注册了虚假的投资理财平台，进行所谓的美金兑换操作。
15: 马上到。做生意，说他不在你超市，让我给他打赌，是超市，在这几天里，我还帮他洗，因为是想当着吃，觉得自己很好，就在过几天，他就让我注册一个账号，然后就开始帮你做生意。
12: 你把那转账记录我看看，一共14万，往你卡上打了。
15: 我打就10万。
12: 打10万，那4万呢？那你是给对方先支付宝转人民币，然后平台上会显示对应的美金数，是吗？
15: 是，说他表妹还他钱，两天
12: 两
15: 笔转
12: 了6万多4万。就说完了，拿你的卡去洗钱。啊，这要洗钱。
13: 直到此时，王女士才彻底醒悟，意识到自己不仅险些被骗光了积蓄，还在无意间沦为了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她也对自己贪图小利的行为懊悔不已。目前，警方正对涉案诈骗嫌疑人展开进一步追查。
9: 提醒大家呢，不要为了蝇头小利啊去出租或者出借自己的银行账户，也不要代收代转来历不明的大量的现金呢或者贵重物品，咱别一个不小心呢沦为了骗子的帮凶。
10: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现在我们会看到啊，不少家庭呢都喜欢养宠物狗，也会把它们呢当成家人啊。有的时候出门逛个街呀、吃饭啊，都舍不得把它们单独的放在家里，就想带出去。
9: 没错，那为了满足这部分消费者的需求呢，有的商家专门设立了宠物友好餐厅，也就是说啊，狗主人可以带着狗一块儿去吃饭。对此呢，有些人表示啊无法接受，他们觉得餐厅啊是供人吃饭的，人和狗在同一家餐厅进餐。想起来这心里边啊就有点别扭。
10: 这不前不久一段顾客带着狗在海底捞吃饭的视频呢在网上引发了争议，咱们来看一下视频。5月21号那天，在深圳的一家海底捞门店，有顾客带着小狗去吃饭，小狗直接在餐位上舔盘子里的蛋糕。这视频一出啊，网上就炸开了锅。
9: 在评论区里边有网友质疑海底捞的食品安全，也有网友表示呢，这家海底捞的门店呢是宠物友好餐厅，顾客是可以带狗进去吃饭的。
10: 涉事门店也做出了回应，称这家店确实是宠物友好餐厅，允许顾客携带宠物就餐。门店呢划分了独立的宠物就餐区，宠物进入到餐厅需要具备有效疫苗接种记录，禁养犬不得进入。进入到餐区前，门店还会协助宠物主人做简单的清洁 并且提供纸尿裤、清洁手套等等用品。在宠物友好区里呢，全部配置的是宠物专用专属的一次性的餐具、纸碗等等。那所以在餐厅当中啊，这个区域当中，那宠物用的餐具啊、纸碗是和人用的餐具是严格分开使用的
9: 啊。但是呢，有了这些规定啊，显然还不足以打消所有人的顾虑。在社交平台上，有人表示啊，海底捞的宠物店呢不关门，自己就不去消费了。还有人说呢，支持餐厅允许宠物进入，但是人宠共进餐呢，这个不可取。
10: 也有不少网友表示，希望海底捞呢可以开更多的宠物友好餐厅。海底捞的宠物区呢，只有养宠的才能进去啊，又没影响到别人。所以您看啊，正反两边的声音都有，大家的意见呢，其实也不是很统一。
9: 嗯，面对舆论争议啊，咱看海底捞是怎么说的啊。5月26号的下午呢，海底捞发布声明说呢，其试图探索宠物友好模式，自2025年9月至今，有3家门店在试点，分别是深圳上河坊店、武汉群星城店、深圳益方城店。试点期间呢，3家餐厅均按照属地相关规定进行营运。那么测试期间呢，听取了各方对试点的不同声音，综合各方意见，海底捞决定停止这项试点。3家店即日起均不再提供线下协宠接待服务。
10: 其中还提到了海底捞全国其余门店继续按照相关规范谢绝顾客携带宠物进店用餐。那在这要特别说明的是，导盲犬等法定工作犬除外。海底捞方面同时表示，虽然线下试点停止，但是海底捞对养宠顾客的关怀不会改变，未来其宠物友好服务将会全面转至线上，持续开发专属宠物的食品、零食、玩具及周边产品。
9: 其实啊，不光是这一次呢，海底捞宠物友好餐厅啊，此前已经有过一次提前关停的例子了。今年2月份呢，海底捞在苏州开了一家宠物友好餐厅，但是啊，到了3月就已经关闭了宠物友好区域，转为了普通门店。苏州市养犬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啊，禁止携带犬只进入饭店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那盲人呢，携带导盲犬外出的不受本条相关规定的限制，所以不是海底捞不想开，是地方规定啊不允许。
10: 除了苏州之外，北京、上海、西安等地均明确禁止携带犬只等宠物进入到餐饮场所。那不过广州和深圳两地啊，并非一刀切全面禁止宠物进入餐厅。根据广州市养犬管理条例2015年修正本第24条，禁止携带犬只进入包括餐厅和食品商店等多个场所。那不过该规定呢也指出啊，专门为犬只提供服务或者是开设专门的犬只服务区域的场所除外。
9: 这个深圳呢就更加灵活了，根据深圳市养犬管理条例第24条和第25条，禁止携带犬只进入场所当中呢，并不包括餐厅。像餐厅、商店、市场等经营单位可以限制犬只进入其经营场所。换句话说呢，在深圳，如果餐厅允许，是可以携带犬只进去的。
10: 那么我们说，为什么很多网友对于带狗进餐厅这种事儿非常敏感呢？那接着咱们来举一个例子，大伙儿呢就能理解了。5月1号，有人拍摄视频曝光，在内蒙古赤峰一家烧烤店，有顾客呢直接用烤肉的签子给宠物狗啊撸串。相关视频传开之后，5月2号，店主呢录视频道歉，说没有及时发现并且制止顾客的不当行为，烧烤店因此歇业1天，将所有的旧签子和食材全部销毁。
9: 这店主还说呢，跟涉事顾客取得了联系，对方呢表示已经认识到了错误，会积极配合店里处理问题。店主说呀，这个举动呢自己至少损失了几千块钱，虽然呢自己也挺委屈，但觉得口碑更重要。
10: 嗯，这就对了。其实您想想啊，那签子要是再让别的顾客重复的使用，这换谁这心里能不膈应吗？那所以说呢，店主停业整顿是明智之举。
9: 其实呢，要我来说呀，只要是所在地相关法规法律允许，这宠物友好餐厅呢不是不可以有，但是啊，开这宠物友好餐厅的商家必须要拿出实锤来，证明自己已经彻底排除了因宠物进入餐厅而可能带来的任何隐患。这里边呢包括环境问题啊，更重要的是食品安全问题。毕竟啊，食品安全无小事，商家呢没有这个金刚钻，那就别揽这个瓷器活。当然了，这狗主人自身的文明素养呢也很关键。咱都说啊，狗是人类的朋友，这话没错，但是呢，有人喜欢狗就得允许有人不喜欢狗。所以说呢，养狗的人呢最好有一定的边界感，最起码的别让自己的爱犬给社会添乱。
10: 现在我们会感受到啊，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有的安全隐患呢咱不能不提防。这不，最近江苏无锡的一个司机将罐装的发泡剂遗留在了车内，那结果啊，太阳一晒，车里的温度呢直接往上窜，那罐子呢在车内啊就热炸了，当时这现场泡沫喷得满车都是。
9: 哎呀，大家看看啊，这爆炸之后整个车里边这个狼藉啊，所有的按键的缝隙啊被糊了一个严严实实，跟被封印了一样，这且得清理呢。好在呢，事发的时候车里没人。其实类似的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这罐装的喷雾，之前的消防员就做过一个实验，咱也看看这个威力能有多大。
19: 浙江宁波消防曾做了一个试验，消防员首先在密闭车内喷射大量防晒喷雾，在做好防护措施后点燃引火棒，就在明火伸进车内的一瞬间，车内发生了爆燃。由于爆燃威力巨大，整辆车的车窗玻璃全部破碎。
10: 大家也看到了，几乎是刚接触到火星，砰的一声，挡风玻璃呢就炸出一个大窟窿。说实话，看着挺吓人的。
9: 哎，其实呢，不能放在车里的东西还有香水、充电宝、打火机，还包括呢矿泉水的瓶子，因为呢它会像放大镜一样把光线呢聚焦到一个点上，时间长了有这个火灾的隐患。所以天热了，好好检查一下自己车里边的东西，别因为一个小的物件造成一个大隐患。
10: 接着我们要说的这事儿啊，让人大跌眼镜。前不久，广东惠州惠东的一位老人报警称，说自己存放在家里的现金和金首饰被偷了，损失呢总计90000元左右。
9: 让老人意识到自己遭贼的呀，是他这个保姆。当时呢，保姆正在外头洗衣服呢，他呢就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红色的袋子。老人一看呢，正是自己存放现金和金首饰的袋子。在家里一查呀，现金跟这金首饰果然是不翼而飞了。
10: 这可是老人的养老钱。民警呢立即展开了调查，嫌疑人也很快浮出了水面。在得知嫌疑人是谁的时候啊，老人整个人都不好了，这是为什么呢？
20: 是当时保姆他在水池那里洗衣服，然后看到水池那里有个红色袋子，他就告诉事主说，怎么你这个红色袋子在这里，然后事主就看到红色袋子就想起这是装自己的钱，
21: 发现装钱的袋子空荡荡地出现在水池里。老人立刻返回屋内检查，发现衣柜中存放的约70000元现金以及金手镯、金戒指、金项链等首饰，总价值约90000元全部丢失。
20: 因为事主他是老人，他一般也很少用得到钱，都是子女给的，他就存起来。
21: 事情真的有那么巧吗？保姆热心地发现老人装钱的袋子，如果不是他提醒，老人甚至不知道钱丢了。接警后，惠东县公安局刑警大队7中队立即展开调查。民警发现现场门窗完好，无撬盗痕迹。通过调取案发地周边及家中的监控视频，一名行为异常的女子进入警方视线，此人正是老人的保姆。
20: 保姆从那个事主家出来，拿了个红色的桶，然后左手拿着桶，右手伸到桶里面，然后一出门口就走步看，他就就是像那种看一下有没有人看到他一样。他看到没人之后，他就走到事主家的走廊的一个水池，然后他又东张西望了一下，可能他又觉得不放心，怕那个主人从家里面出来，他又回过去主人家的那个门口确认了一下，那个主人没有跟出来，又接着过去水池那里，然后水池那里有花盆，他就把那个从桶里面拿出一个红色袋子，然后再把花盆里面的一个花拿出来，把那个红色袋子放到花盆里面，然后又盖用那个花盖住。
21: 保姆吴某陪同老人外出散步，回来后独自坐到水池边洗衣服，期间不停地东张西望，接着不经意间翻出了那个藏好的空袋子，故作惊讶地告诉老人，企图制造偶然发现袋子的假象。经审讯，吴某如实交代了盗窃现金和金饰、藏匿空袋并伪造现场的作案过程。目前所有被盗财物已追回，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0: 接着我们来看重庆的一位李大爷，是当地一个施工队的负责人。前不久的一天，李大爷呢在上班的路上啊，遇到了几名穿着消防制服的年轻男子。对方说想低价卖给李大爷专攻部队的作训鞋，筹钱给他们的班长啊过生日。
9: 李大爷心善呢，看到对方呢是消防员，而且呢态度特别诚恳，于是当场就答应了。近100元一双的作训鞋啊，李大爷一下买了几十双。他想的是啊，自己啊既能成全对方的战友情，又能把这个作训鞋呢当成福利啊发给工友，这是好事一桩啊。
10: 话说到这儿啊，明白人应该听出问题了，消防员怎么可能公然兜售部队专用物资呢？这会儿看起来有情有

0: 意的消防员，实际上啊都是冒牌货。
1: 当时看到对方穿着制服，李大爷便放松了警惕，以每双近100元的价格购买了数十双鞋给自己的工友穿。然而工友们是

0: 放心。
1: 在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指导下，沙坪坝区警方很快将边某等四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在其落脚点和作案车辆内，查获大量尚未售出的仿制作训鞋及假冒消防制服。
2: 穿的啥衣服？
3: 工作服。
2: 什么工作服？
3: 消防的。
2: 你是消防吗？
3: 不是。
1: 经查，该团伙通过网络低价购入劣质仿制作训鞋和假冒消防制服，每双成本仅10余元，售价却高达近100元。他们制定统计话术，先后在多个区县作案，涉案金额达10万余元。目前，四名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您看，这伙骗子行骗利用的就是老百姓对消防员的信任感。换句话说呢，这帮人是在往消防员身上泼脏水，所以这类人必须要严惩。
5: 现在我会看到啊，越来越多的朋友呢会选择去健身房锻炼，那因为觉得跟普通的户外运动相比啊，在健身房里呢量身定制的锻炼方式呢更有针对性，锻炼的效果往往呢也就更加的明显。
4: 哎，反正锻炼是挺好的呀，但是安全问题同样不能忽视。前些天呢，广州一个男子在健身房挑战145公斤大重量的卧推，因为啊体力不支失手了，这杠铃直接就压到脖子上了，险些丢了性命啊。
6: 事主刘先生介绍，自己平时极限能卧推150千克，但因为前面已经做了好几组，体力不支，在做到145千克时意外发生了，
7: 然后就被145公斤的杠铃给压住了，但是压住在胸口，然后我以为我调好了那个保护架，我就可以把那个杠铃就是移动到脖子那里，然后保护架会把那个杠铃给撑住，我那天忘记调了，然后我把那个杠铃推到脖子那里之后就被压住了，那一瞬间就是呼吸很困难，就压力真的很大。
6: 刘先生表示，当时脖子被压，本想呼救但根本无法喊出声，于是侧过身子把脖子扯了出来。
7: 侧过身子它是有一定空隙的，比方说你用力脖子扯出去的话是可以扯出去的，但是肯定会留下伤疤吧，就是会擦破皮吧。其实人没有什么大碍，就是脖子那里被擦破皮了，现在已经都结痂都已经掉完了，我已经恢复正常的训练了。
6: 对此，从业多年的健身教练表示，造成上述意外发生最主要有两个原因。
8: 第一个是它的重量比较大，同时呢保护杠没有设立在一个正确的位置，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没有专业的教练人员在旁边保护，导致了它出现这种意外情况不可控，甚至有生命危险。
6: 教练表示，基本每年都会有类似的意外发生，他提醒大家在进行卧推时要量力而行，不要做超过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重量训练
8: 啊。正常来讲，如果我们一个人的话能推出自己1.5倍或1.25倍的重量就非常的夸张了啊，然后呢我们还是不要轻易的去尝试这种太大极限的冲击吧，啊，一定要确保自己自身安全。
6: 教练提醒，在训练时应该先将卧推架两边的保护杠设置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并配备专业的辅助人员。
8: 那像我们这个保护杠的话，它都会有一些相应的孔位，我们通过拿这个插销把这个插销插在相对的一个高度，这个呢还是需要每个人去根据不同的自己的身高去调啊，我一般建议呢会调得高一点，有多高呢，就是我躺上去以后刚好这个挡板能超过我自己个人的胸部的高度，也就是说当我这个杠下来以后它不会挤压到我喘不来气，这样相对安全，它有足够的空间让我来呼吸啊，就算压到颈部你看也没有什么太大危险啊，这样就比较合理一些。
5: 继续来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那说到这个展，我身边有不少朋友都去打卡了，回来就说了，说看到那些黄金饰品啊、陶罐、雕塑，几千年的东西啊就在眼前，真的是特别的震撼。
4: 哎，没错，而且呢去首博啊，光过眼瘾不够啊，那现在可热闹了，还有精彩的活动能让大家动手感受。那怎么个动手法呢？
0: 晓，在展厅内不少的市民游客正在参与本次展览配套推出的玛雅主题拼斗大赛，在亲自动手创作中沉浸式领略古老美洲文明的独特风采。
9: 拼斗是一个特别大众娱乐的一个项目，首都博物馆这个位置有这么多这个这么强的文化的熏陶，包括我们能够了解到更多的玛雅文明的这些知识，都是非常有收获的。
0: 本次拼斗大赛共设置2个比赛场次，选手们围绕玛雅文化

0: 元素可进行创意拼搭，将拼豆组合成各式的特色作品。而展厅内一件件工艺精湛、造型独特的珍贵文物，也为本次拼豆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
1: 首博的特展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和首都博物馆是联合承办单位，把大展的一些文物，然后呢用作二创，变成一个拼豆的形式，和现在时下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方式做一个结合，也是为了让这个展更多的出圈破圈。
2: 昨晚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和京东联合主办的京东618夏日歌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唱响。
0: 昨晚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京东联合主办的618夏日歌会于北京工人体育场火热开唱。邓超、刘宇宁、刘雨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等实力音乐人齐聚，邀请歌迷共赴一场夏日音乐派对。本次歌会以一起见面吧为核心脉络，串联整场演出，突破传统晚会单一线上播出的局限，打造线上云端相聚、线下双向奔赴的演出模式。演唱会现场，邓超携热门曲目来袭，炸裂曲风，自带超强氛围。张靓颖携经典舞曲串烧登场，以多元曲风拥抱每一份期待。一众实力派歌手携经典曲目而来，用大众耳熟能详的旋律搭建起观众与夏日舞台的浪漫桥梁，以歌声赴约每一份期待。
3: 爱生活，每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相信呢，大家在网上购物的时候啊，最不愿意碰到的事情就是照片。这说的照片呢，是啊，照片的照，骗人的骗。这照片呢，拍的精致好看，但是东西一到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前阵子呢，我们的观众王先生啊，就碰上这样的事儿了。王先生的妻子马上要过生日了，他就在网上啊，买原石定制了一个翡翠平安扣，花了好几千块钱呢。他呢还多了个心眼儿，让商家呢把成品照片给他发过来看。结果呢，东西一到手啊，这实物跟照片那完全是判若两玉啊。
1: 正好因为赶上我媳妇儿呢，这要过生日，完了呢，我想送她一个生日礼物。因为我媳妇儿她有时候老买一些那个玉啊什么的，所以我说选一个翡翠送过来。但是我没怎么去了解过，我想刷抖音选一下这个礼物呢，完了就是刷到了这个一个翡翠定制的这么一个，他是博主，完了就他去那个市场，我能帮你选石头啊什么的。
2: 咱们还相当于不是去直接买货去，是我在那儿通过你去选石头，再开。这石头咱自己在做东西，
1: 对，就少一些中间商这加价的什么这个环节吧，可能就是顿值吧。他说就是在微信上吧，我把我的手机号给他了。
3: 按照对方的指引，王先生脱离了平台，和对方添加了微信进行交易。那既然是给妻子挑选的生日礼物，王先生也想图个好寓意，于是就跟对方表明自己想选块料子做个平安扣，预算在2000块钱左右。不一会儿，对方就给王先生发来了一块料子。
1: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再不懂，大概其实也能知道，看它的那个种水啊比较透，有点那个玻璃的那种光泽，而且是非常绿。然后这石头非常棒，在市场上怎么就是20来块钱的。他说呢，哥，你要是2699，我跟那个货主谈谈。没过了2分钟了，他在微信说行 ，OK 了，那货主答应了2699。
2: 凭什么2块钱卖您呢？您心里想过这事儿没有？
1: 我想他是源头嘛，他是从石头买回来的嘛，他可能就是少了一些这个市场的这些中间的这一
2: 中间商赚差价。
1: 对对，一步一步的这个加价，因为他先让你看这石头，完了他说你赶紧把钱转给我，你要不转我，可能就立马就没了。
2: 就给别人了，
1: 就可能就别人就要了。
3: 王先生说，其一是这块料子看着确实不错，对方也承诺是冰种，再加上妻子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别因为下手晚了错失良机，于是呢就赶紧给对方付了2899元。照对方的说法，其中2699是料子的钱，自己一分不挣，剩下的200块钱是自己挣的跑腿钱和工厂的加工费。
1: 好了，我觉得要是这个价格应该还可以，不亏吧？
3: 钱也付了，那么接下来就是等待。当时是一着急就付了钱，但是冷静下来之后，王先生的心里开始逐渐打起了鼓。首先就是这脱离平台在微信上的交易模式太没保障，其次就是对方这所谓将近万把块钱的货，2000多

0: 我就卖给自己了，那这便宜凭什么让自己占了呢？
1: 王总，我还问他，我说那你这挣什么呢？你这石头是货主了，他们不挣石头钱。我说那你，他说就挣几十块钱，就是我已经就很犹豫了，你这怎么可能呢？你说人为了几十，就跑这么一单，就为了几十块钱。然后他说啊，我这个都是朋友啊什么的，就是做口碑啊，就薄利多销吧，这比也算是信任他吧。因为你钱在那儿，货在那儿，你也没法，但是我也没完全信任，我也怕有这个猫腻。我说那你去做的时候，你去给我拍个视频，我看看是不是用这块石头在做。
0: 这时候王先生心里最担心的是对方狸猫换太子，看的是好料子，但实际做的时候换成了别的石头。在制作的过程中，对方发来了视频，
1: 而且我觉得形状不太一样，就是厚度什么的不太一样。好像他说这个是加工厂的工人他们拍的，他们的角度啊还有什么光线啊什么的不一样。我就说行吧，我说但是你做完了这个东西以后，你要给我拍个照片。
2: 那后来这东西做出来之后呢？
1: 做完成品了，给我拍了个照片。
2: 对方给咱们先生发过来的这个照片上呢，可以看到种水特别好，而且里边的飘花咱们别的不说吧，特别特别的有意境。
1: 那他说呢，可能工厂拍的不是专业的，可能会比这个差一点。
0: 不管王先生有什么疑惑，毕竟因为从选料到制作自己始终都没见过实物，也就只能对方说什么是什么了。但成品在图片上看效果还真不错，就像对方说的，可能比图片上稍微差点，那又能差到哪儿去呢？几天之后，商品到货了，王先生还是留了个心眼儿，拍了一个开箱视频。
3: 你扯皮哈？
1: 对呀、啊，就是你收到这货根本就不是我给你寄的，所以我就特意拍了一个叫开箱的视频。
2: 啊，是这么一块东西，
0: 何止是可能比图片上稍微差点儿，到手的实物和成品图简直就不是一件东西。成品图里翡翠呈现半透明状，而且还有大面积的绿色飘花，但是实物却根本不透，飘花的位置也和图片里完全不一样，就连面积都要小得多。
1: 照片跟我收到货的照片我就发给他了，我这俩完全就不是一个货，就不是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买的黄金，你发我一个铜的，我买一大象，你发我一只鸡。
0: 这下好了，再给妻子挑别的礼物肯定是来不及了，王先生也只能跟妻子说明了情况。
1: 还是说，哎，我甭管怎么样，送的也喜欢，但是我就觉得，
0: 虽然妻子表示理解，但王先生还是气不过。无奈之下，王先生这才找到了我们。
1: 一是就是让您找专家呢，看看这个东西值不值这个价钱，看看您这边有什么解决办法，能不能把这个东西给它退了。
4: 相信呢，大家呀打眼一看就能看出来，商家给王先生发的所谓的成品图跟王先生收到的实物确实啊在视觉上相差就不少啊。但是呢，这只是我们感官上的初步判断，到底王先生收到的平安扣是不是像商家宣传的那样是冰种的，这个平安扣到底价值几何呢？跟商家发来的成品图又差了多少呢？记者啊也请到了专家帮着长长眼。
5: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么今天我们也是跟咱王先生一起来到了申老师的工作室里边。首先咱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啊，是定制的这一款平安扣到底价值几何？
6: 这是一个翡翠的平安扣，天然的，没有问题。它的优点其实也有，就是有底色，底色的它是有绿色的，有底色。还有一个呢，它的尺寸够大，你看37.9、38了，然后呢没有裂，因为它本身这个种呢就不容易出裂。
5: 您看啊，在这个微信记录里边，对方给了咱很明确的这个回复，说是冰种的。那这块发来的平安扣能达到它所谓的冰种的种水吗？
6: 那这肯定达不到，也就糯种往下吧。
0: 那么真正的冰种翡翠应该长什么样呢？之前拍卖成交的一件白冰翡翠，整体呈现出像冰一样的通透感，透过翡翠呢可以隐约看到另一面。而这款平安扣的大小比王先生买到的要小不少，但价格可是要20000元。而如果是像对方发来的成品图一样带有绿色飘花且大小类似的冰种翡翠平安扣，价格则会更贵，基本上都在10万元以上。而王先生收到的这枚平安扣肯定就谈不上冰种，跟成品图更不是一个东西了。
6: 这个肯定就不对了。
3: 哦，
6: 这个就这个是绝对不是了。对，因为这个翡翠应该是几十万的这种市场价。
3: 哦，
6: 他如果按照这个告诉你开出来这样，那你怎么能看？

0: 看出来，比如说冰种的话，你看这个香槟撑死了香一大捆棉花糖，是吧？棉太多了，它数量都完全不是一码事。
1: 您给我们综合它的各种因素，给出一个估价吧。
0: 嗯，这个货的话，实打实的价值就是几百块，有一些溢价的场所的话，可能能到个千八块左右。
2: 这商家发来的照片上的平安扣啊，得几十万，消费者到手的却是几百块的东西，成品图跟实物严重不符的行为，让王先生难以接受。可麻烦的是呢，当时啊，王先生在商家的诱导之下没通过平台交易，所以平台方呢很难提供帮助。王先生啊，就想请我们帮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个平安扣给退了。于是呢，记者也跟商家进行了联系。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在王先生当时所添加的这个微信里边，就包含了对方的这个电话号码。咱们先来进行一下联系。那么刚刚呢，我们跟咱们所添加的这个微信号上的两种联系方式，电话和微信电话，我们都试过了啊，但是咱目前还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复。在这里我们也尝试着跟这个收款的这个商户去进行一下联系，去看看对方能不能给到我们一些新的线索。
3: 您是哪里的？
1: 您好，我们这边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帮帮忙栏目，相当于是您给这个卖翡翠的这个人，您是收款账户是吧？您跟他之间是什么关系？是本人吗？
3: 不，我不是收款的本人，怎么了？
1: 这位先生他买的这个东西明显的是货不对版，所以现在我们的诉求呢就是退货退款，这个事儿能跟您联系吗？
3: 你让他跟客服沟通嘛，协商嘛。
1: 跟客服？客服是哪边？
3: 跟他对接的那个人协商嘛。
1: 目前我们是联系不到他，所以我们联系到您了，我们跟您这头求证一下，他跟您之间是什么关系啊？
3: 我这是后台。
1: 您是后台，相当于
3: 行政。
1: 明白，您是一个公司的。
3: 啊，对，他是这样的，他买的时候他应该是让这边找到原始跟他定做的，你定做的他也没有发那个实物给他确认，那定做出来的肯定是有差距。这样的，我们是拿东西给你做的，给我做过去你不相不中，对不对？
1: 不是，
3: 是买
1: 先生
3: 买
1: 先生
3: 一样。
1: 那对方表示这枚平安扣是定制商品，不退不换，那么这种说法合理吗？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定做的商品确实被列为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情形之一。这就意味着，如果消费者只是单纯因为不想要了、不喜欢了等原因想退货，商家确实可以拒绝。但请注意，法律这个规定针对的是消费者的主观随意退货权，而不是在商家自己违约、以次充好的情况下还能免责。第二，商家以次充好、货不对版，这已经不是无理由退货的问题，而是商家违约甚至欺诈的问题。消费者完全有理由退货的权利。本案中，消费者的退货诉求根本不是什么无理由。商家交付的平安扣与宣传展示的成品图严重不符，商家是以次充好，消费者要求退货正是有充分理由的。
1: 这他所谓发来的成品跟最终到我们手里的实物完全是两样东西。
3: 发过来的应该就是他那个东西拍的照片发过去的
1: 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3: 那翡翠每一件都不一样，他找出来做出来的。
1: 我知道翡翠各有各的样，但您商品给我们看的图跟到手里的实物它得是一样东西吧，它这两样都不是一样东西，咱们也就遑论什么定制商品不支持退款了。我说明白了吗？
3: 他做好的成品图发给你，给你收到的不一样吗？
1: 对，正是如此，您理解了，您终于理解了，先生，就是这意思。
5: 花了不少功夫，记者终于和这位自称行政的工作人员讲明白了道理。这位工作人员表示需要一些时间进一步了解。不一会儿，一位自称助理的人给我们拨回了电话。
6: 那您看这个怎么来弄呢？您觉得比较合适呢？
7: 我们的底线是全额退款，退货退款。
6: 全额退款。
7: 对，我们的底线是全额退款，您看吧。
6: 啊，那这个可能不太行。您看您的加工费是给的工厂的，按照正常的嘛，加工费这一块是的的确确给了别人的，这个不是在我们手里的。那您说要全额退款干嘛的？这种肯定就是我们这边肯定也不愿意接受。
1: 您不能说我自己买到了一个货不对版的件儿以后，我自己还要说承担工厂的加工费，咱没有这个道理，对不对啊，先生？
6: 对对对，这个我得问一下，因为我只是一个助理。

0: 那我明白，您去问谁，问多久，给我个信儿，我在这儿等您。
1: 给我今天内吧，今天内看怎么给您处理。
0: 好，我在这儿现场等您的回复，好吗？
1: 好的。
2: 不一会儿，一条信息发到了王先生的手机上。
0: 我们收到了对方给我们发来的消息，退费协议，给您桃园石料子做的翡翠成品，一共收到您2899，确认金额没问题。我们这边最终达成协议，我退回金额2899元。如果同意并已知晓，回复同意并附上收款码。
3: 首先呢，就是非常感谢这个生活帮帮忙这个栏目组，奉劝一些就是有意在网络上吧翡翠定制的这些朋友，以我这个事为鉴嘛，多擦亮点眼睛。
0: 就是咱们这种所谓的叫做网上定制的这种模式，风险何在呢？
4: 这个风险非常大，但是正经也有定制，就是咱们也不能一竿子全打死，
0: 不能一竿子打死。
4: 对，就是网上咱们说的那料子好坏，你通过图片可能就是有点赌博的性质了。那么前期他所有的照片都是往最好的说，往最好的 P， 对吧？往最好的拍，甚至拿一个假的照片给你，只不过是后期的一个视频，所以并不能完全按照您说的，他就是当时给你拍，当时给你发的，甚至这两个东西并不是跟你聊天的时候录的。可能是以前录的，以前拍的，同一块石头不同时期的呈现而已。你都别说照片了，你看实物，从这种原石到开窗，到这种所谓的包皮料，再到所谓的片料，它中途每一步都是有一定的风险和它的变种的可能的。因为这个石头内部的结构和你表面它的呈现不一定是完全符合的。
5: 说实话呀，王先生在这个事儿里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网上买贵重物品呢，尤其是定制类商品呢，一定要留好宣传截图、聊天记录、付款凭证，收货第一时间录制全程开箱视频。如果遇到问题呢，该投诉投诉，该起诉起诉。但是啊，最好在网上呢，还是不要靠一张图片就购买贵重的商品，更不要脱离平台进行交易。在房山区周口店镇的金朝社区，曾经呢有一块1300平米的公共空地被居民呢用作私家菜地了，导致啊垃圾蚊虫滋生，也引发了不少的邻里矛盾。对此呢，这属地社区啊想要对这片空地进行改造，但却遭到了种菜居民的强烈反对。
6: 棒子的、种菜的、草也多，蚊子啥什么都有，
7: 全是垃圾，苍蝇啊、蚊子多了去了，
8: 搞不了卫生。就说自己家门口搞也搞不了。
9: 您照着照着，您看看啊，就这么一小点小豆子，可惜不可惜？
10: 谁说管事？你说管事啊？你家不同意，我不同意。
11: 在房山区周口店金朝社区，小区西侧有一处1300平方米的空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里竟然成了居民的私家小菜园。不少的居民多次投诉这里卫生环境恶劣，急需整改，私搭的小菜园必须得拆。可想要做通种菜居民的工作，对于社区的工作人员来说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12: 谁爱弄谁弄啊，而且人家是乐意弄的，我现在是我不乐意，我有我自己的那个发言权，我就是不同意。
11: 赵女士一家也在社区西侧的空地上圈占了一片菜园，此前社区工作人员多次和他沟通，但并没有结果。今天工作人员再次上门沟通，没想到还没进屋就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13: 现在就还在做思想工作呢。
14: 他在做了。
12: 你上班干嘛去啊？那你们干嘛的呀？那不会跟他沟通，非得跟我这沟通啊？
15: 沟通。
12: 那不行，
15: 我
12: 不行。
16: 我不同意。在这个拆除的过程中遇到了非常多的问题，受到了居民的这个阻挠吧，大家也认为我们触碰到了他们的利益。这个夫妻呢是因为一个豆角的问题。
11: 赵女士说自家菜园里的豆角还没收完，不同意现在就拆除菜园。
12: 哎，特别小的豆角我都给人家拿过去了，就是说我给你们证明一下，我有在配合你们的工作，我小味儿我都赶紧就摘。
16: 他们认为这个豆角他们可能就吃不上了，有这种担心。
17: 以我这就真的跟您说，我们也体会到您的心情，说您好不容易种的，说这给您推了，但是咱们弄完了之后，咱们这一片就全都亮亮堂堂的了，就是咱们所担心的这个环境问题啊，或者咱们所反映的这个有蚊子啊，是像咱们这个泡。
11: 经过王威的反复沟通，赵女士刚刚有了点动摇，没想到在一旁的老伴儿又爆发了。
10: 不同意，我们家不同意，我不同意，我不让这钱，我这收完了再上，干点人事。
16: 在做工作中也是

0: 是确实不太好做，理解比较少。
1: 怎么了？我开不了，开不了吧？
0: 啊，确实挺心灰意冷的。但是后期自己也给自己一个安慰吧，然后就是觉得工作还是要继续做下去。
2: 看着眼前这片菜园子，王威再次走到了赵女士跟前，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1: 您看看，要摘豆角，我们给您炒工一下，给您炒好了，把能摘的都摘。
0: 我们后期也答应他们，跟他们一起把咱们这个豆角一起都摘回来，然后让他们挽回了一些经济损失。
3: 差不多了，没了。
4: 行行行，
5: 每年没接这么多。
3: 是吗？
2: 这片空地上的菜园终于清退出来了，但社区的工作人员没想到又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眼前，那就是关于这片空地今后做什么用，居民又吵翻了天。
6: 我觉得做个停车场挺好，
7: 应该弄成小广场让老人晒太阳。
8: 我们需要个健身中心吧，
9: 得种绿植啊，咱们要美化下环境吧。
2: 居民各有需求，到底该听谁的呢？对此，王威再次带着社区工作人员入户征求居民的意见。
1: 王叔在家吗？
10: 哎呀，
1: 哎呀，我们来入户了解一下咱们这边西边地。
7: 开始不是说弄那个什么吗？停车场吗？要弄停车场，我们就同意弄呗。
1: 行，在家吗，赵姨？这个咱们西边这个地不是要升级改造吗？想问一下您的意见。
10: 说弄停车场吧，现在已经都传出去了。
11: 装点那个健身器材啊。
1: 行。
11: 哎，这都有好处的，这个是吧？
1: 行，好嘞。
11: 啊，
12: 既然要弄，就得弄好。就是建议要铺狮子，像这似的多好啊。
1: 行，
13: 咱们太阳能又省电，那得太阳能，这点亮亮的，这退休没事那溜溜弯不是也挺好。
1: 好嘞。
2: 结合居民的提议，王威与设计部门很快形成了初版改造方案，并且邀请居民一起面对面商议。
14: 这停车场，我感觉有少啊。
15: 那个半个室内冲厕所那点问题要不解决的，还是建议给咱几万亿的。
16: 装点那个健身器材。
2: 对于居民提出的这些新增需求，社区考虑一并纳入整改方案。
17: 首先，这个资金方面呢，是咱们区里边基础基办给咱们下拨的专项。这个资金优先用于这个几套社区的这个提升改造，
2: 但由于改造工作涉及到绿化工程，需要等到来年的春天才能正式开工。而在这之前，王威还得解决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想要满足居民新增的这些需求，多出来的预算怎么办呢？
0: 整体这个项目资金确实缺口比较大，走访了很多很多家的企业进行协商。
18: 喂，
0: 哎，喂，您好，是经理吗？我们有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工程，我们是社区嘛，但资金也比较紧，
18: 不差我们带出人来帮忙干，还是我们企业不太能达得到。
0: 好嘞，那这边不打扰您了啊。然后也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拒绝。哎，喂，您好，是青城基建的杨经理吗？能不能给我们社区提供一个帮助？
18: 满足不了这免费这个项目。
0: 行，好嘞。
19: 我们现在呢，涉及到一共是两个公共卫生间，还有咱们一个化粪池的一个改造。
0: 最后有一家企业愿意帮助我们免费，然后粉刷我们公共卫生间的墙壁，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整理提升。我们后期也向镇里打了报告，然后也帮我们协商体育局，然后由体育局这边来免费为我们提供健身器材的使用。
2: 从金秋到寒冬，再到春暖花开，随着健身广场的逐步建成，小区的公共空间重新火了起来。曾经的小菜园被改造成整洁开阔的小广场，堆放杂物的角落也变为了有序摆放的健身设施区。
17: 因为我从这儿出来就上这边厕所，改造以后就这样，挺好的。
3: 有个花儿，有个树的，看着也比以前好多了。
9: 退了休，转个弯遛弯有地方去了，变化确实挺大。
15: 总比以前好啊，
9: 车位就方便多了。他一瞧有停车位，他自然就进停车位了。这是办了大好事，实际上是。

0: 为了更好地引导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社区组建了守护队与志愿服务队。曾经对清理菜园持有意见的社区居民也参与到了其中。
1: 不计较那么的个人的那点得失了，是吧？跟着国家号召走呗。
2: 我们支持这个我们居委会的工作。
0: 在金朝社区，这场始于清理私建小菜园的综合治理，不仅重塑了社区空间，也逐渐唤醒了居民的主人翁意识。
3: 通过我们西边铁路沿线这个整体提升改造项目呢，也确实凝聚了我们居民的这个凝聚力，我们也得到了更多居民的认可。
0: 一次空间的更新，最终推动了人心的凝聚与关系的重建，这正是基层治理中更深层的变化。
4: 菜地的改造不仅改善了大家的居住环境，更是化解了积怨已久的邻里矛盾。相信呢，在社区和居民的共同配合与维护之下，居民生活的幸福感会越来越高。这鼻子不通气啊，听起来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啊，确实非常难受。有的时候啊，这鼻子眼跟水泥封了一样，对吧？这纸巾呢，用了一包又一包，但是呢，鼻涕还是流个不停。这种情况如果时间长了，搁谁也受不了。下边呢要说的这位李先生啊，他不光是流鼻涕，还流鼻血呢。老话说呀，对症下药。那这个病根儿它到底在哪儿呢？
5: 左边鼻子经常出血，莫名其妙，就是莫名你吸一年，血就哗流下来了。而且右边呢老堵塞，老要带纸，你要口袋都要带上那个抽纸。
6: 不断的鼻出血，甚至让李先生有了不好的预感。
5: 是不是血液病啊？有流血啊？
6: 不得已，李先生去医院做了一个全面检查，这才查出具体病因。
5: CT， 然后得将你这个鼻中隔弯曲。
7: 那鼻中隔呢，就是我们两侧鼻孔中间的一堵墙啊，它把我们一个完整的鼻腔一分为二啊。这个墙呢，中间是由骨性和软骨组成的，然后两边长得薄薄的一层黏膜啊。如果说鼻中隔偏曲，它像一侧偏曲的话，它就会导致这一侧的鼻腔相对狭窄一些，通气阻力会增大啊。
6: 年轻的陶先生也深陷鼻腔不通气的折磨，夜里睡觉频繁被憋醒，最近还诱发了高血压。
8: 就最近发现不行了，高血压，我就看见了，人家说你这有可能就是呼吸，睡觉的时候呼吸暂停，然后能引起高血压。
7: 如果说确定鼻中隔偏曲是导致他这个鼻塞的主要的这个原因，而且保守治疗没有效果的情况下，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6: 一听说要手术，李先生和陶先生都犯了怵，因为传统的鼻中隔偏曲手术堪称鼻腔酷刑。
7: 就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两个房间中的一堵墙，把这个墙体呢，钢筋混凝土的结构理解成这个鼻中隔的骨性结构，然后把这个墙纸理解成我们的这种黏膜的结构。那我们的做法呢，就是在墙顶和墙底中间做一个数字的切口，然后呢去把墙纸呢从墙上掀开，去把中间的这种歪的骨头给矫正，然后再把两层墙纸给铺回去。那么传统的做法呢，因为我们切开了以后呢，中间可能会有出血渗血的这种风险，那么我们传统的手术为了避免这些风险的话呢，它就会在两侧房间里面，也是我们两侧鼻腔里面塞满凡士林塞条也好，还是我们的这种膨胀海绵或者新型的这种填塞物也好，就会让我们这两层墙纸呢紧紧的贴到一块，然后长在一块，尽量的呢减少我们这种术后出血感染这种风险。确实我们有很多这种哪怕是非常身强力壮的这种年轻人啊，在抽塞条的过程中都会有晕厥的这种事件发生。
5: 那这个医院给我咨询的时候一直塞到很多，他说你要坚持48小时，我24小时我都没到，我实在受不了了，又整个偏头疼，很疼啊。后来我赶快到那个，让你赶快给我拔出来，拔出来。他说我给你当时血止住了，但是以后你要不做手术，你还会流。
6: 因此，不少患者宁愿忍受不适，也不愿接受手术。针对传统手术的痛点，如今一种新型的鼻中隔偏曲手术可以有效缓解患者术后的不适。
7: 那我们呢，就是通过缝合的技术啊，我们首先，在线的一头会打一个结，然后呢，从左侧鼻腔进针，然后会到右侧鼻腔出针，然后像缝被子一样啊，上下上下的，最后面的话形成一个网状的一个固定缝合的这种作用。再一个呢，我们切口的话呢，也是一个缝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环节啊。切口的话，我们也会经过特殊的止血和特殊的这种缝合，最后达到一个既能保证。

0: 用这样一个不填塞也能保证这个术后啊不出血。
1: 这项技术不仅消除了填塞的痛苦，还大幅缩短了恢复时间。
2: 全麻做完以后当时没什么感觉，6个小时以后麻就全过了以后啊，哎，我当时我就能呼吸了，不完全用嘴，那舒服多了。
3: 对，这次恢复的快点，这始终是通气的。
0: 一般比重的偏执手术的患者一般要住一个星期甚至更长时间的医院。目前我们来讲的话，如果最快的话我们可以2天出院。
4: 下边呢跟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尝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或者拨打96168进行报名，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0: 调查了吗？
1: 解决了吗？
2: 解决了。
0: 合理吗？
2: 有用吗？
3: 有用吗？
0: 靠谱吗？
2: 找谁呢？
4: 谁管呢？追踪了吗？
1: 回答了吗？
0: 后续了吗？
5: 您对我们满意吗？
6: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7: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8: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9: 我就像是一个那个在沼泽地之中快要窒息的人，选择就是我抓住的这个救命稻草，它给了我生活的这个希望，指引了方向，让我对生活不那么迷茫。再一个，我就是在这里边呢，我认识了很多的姐妹。今天这个亲友团就是我们上次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
10: 是
9: 认识的这个姐妹。今年过年我们就在她家过的。
10: 哇，你们都成这么好的朋友了。
9: 对，
11: 我们来到这儿，确实这个平台让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好姐妹，确实是很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
10: 你光说你来选择之后又认识了姐们，你们又玩得很开心，你没认识个男的呀？
12: 2号男士的登场，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1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2: 在昨天的节目中，1号男士讲述了他的情感故事。
14: 我那么爱孩子，我见不到我孩子
10: 啊！
14: 月子期间都是每天要换尿布啊、喂奶，就是我每天下班先回家伺候老爷子，伺候完老爷子再去伺候我闺女。就是在我离婚之前，一直就在他们家睡沙发。打结婚那天有了孩子以后，就我们家他就没来过，那套房子就一直空了10多年。
12: 再次来到选择的2号女士登场。同场环节，俩人能否擦出火花？
13: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10: 王先生不说话，这是不是？
14: 知道。
10: 我是觉得您目前的这个要求啊，我们王先生应该是能够完成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事儿啊，其实还需要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我是建议您坐下来，咱们了解一下女士。
14: 行。
10: 可以吗？
14: 可以，
10: 怎么有点勉强啊？
14: 不知道该了解、
10: 就是想了解还是不想了解他的经历呀、啊？他的一些、
14: 想了解一下。
10: 好，那这样我们坐在旁边。
14: 好、哎，谢谢。
10: 好，我们正式的来认识一下我们的2号女士啊，她的基本情况：楚秀英，62岁，丧偶，气象局退休，北京户籍。那楚女士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3个：选择之后，气象人的坚守与担当，因为爱，甘愿分居两地。嗯，上次来选择怎么样？
9: 从心理上吧，就是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对未来的生活有了一个方向性和打算性。
10: 是什么？你的方向和打算是什么？
9: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呢，我家人、我朋友，我没跟任何人说。完了，我还挺担心的。我说这要电视放了之后，你说我们小区的人也都看着，我们单位人也看着，我老公的单位人也都看着。我说我这怎么办呢？我就觉得挺尴尬的。就去了之后，我 我就把这个整个浪的这个节目这个过程完之后，我又回想一下之后，我的就打开了心扉。我觉得这个选择呢，它不是说的简单的就是帮助人找一个伴侣，而是呢对那个人生有一种。每个人都有那个彷徨的时候，有一个引领和疏导的作用。专家的这个点评呢，哈，就是能一语点醒梦中人，能解惑。就像作为我来讲呢，就是我老公去世以后，我就是说，就是说遭受了那种灭顶性的那种打击。我对生活失去了方向，我就觉得我活着也没啥意思，我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原先说跳个广场舞啊，唱个歌啊什么的哈，我就现在我就觉得我啥我也不喜欢，什么都不好，什么也引不起来我的这个兴趣。我就觉得我就像是一个那个在沼泽地之中。快要窒息的人，就是在空中乱抓，就抓住了这一根稻草。我就觉得这个选择就是，我抓住的这个救命稻草，它给了我生活的这个希望，指引了方向，让我对生活不那么迷茫。
10: 嗯。
9: 再一个，我就是来到这里，我看到了很多其他人的人生，也看到有比我好的，有比我不好的。啊，各种各样的生活，在这里边呢，我认识了很多的姐妹。今天这个亲友团就是我们上次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
10: 是
9: 认识的这个姐妹。今年过年我们就在她家过的。
10: 哇，哇，你们都成这么好的朋友了。
9: 对，
10: 那你们同场只有你们两位还是？
9: 还有一位，我们那当时那场是一共是六个姐妹，彼此吧都有那个。这个生活的这个经历，就是能毫无保留地敞开心扉，就是说没有什么顾忌的时候，都在这个群里说，我有什么事情在这个群里说，大家相互鼓励，有一种那种抱团取暖的那种
10: 所以我们一直说，在选择你可以找未来的伴侣，其实也可以找一个玩伴儿。就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需要一个支撑的，不是一个异性的时候，同性的这种友人可能更能敞开心扉，更能畅所欲言。就比方说一个月能见几回，还是
9: 元旦的时候他们到我家去了，我家是门头沟的嘛，我带他们上琉璃曲去玩了，我俩都买了相同的这个耳坠儿，他今天没有带。
10: 真好，过年也都在一起了，是吧？
9: 对，要按照那个传统的话都说是跟孩子在一起，今年我就特意跟我儿子说了，我说他儿子，妈妈今年不跟你在一起过年了，我说我要上那个好朋友家，你也不用惦记我。我就开车都上他家去了。
10: 你住哪儿啊？
3: 我住在大兴区。
10: 年夜饭准备的什么好吃的？
3: 都是他们带的。我准备的都不算多，他们带的挺多的。然后来了以后我们三个人一起做，一人一个菜，一人一个菜，什么他们都带来，特别的那个好，我们觉得相处的特别融洽。真是这个我们来到这儿，确实这个平台让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好姐妹。确实是很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
15: 他也挺快乐的，都挺好，这帮人。他们经常来过，所以他们都关照我们。
16: 对对对。
10: 其实刚才你在表达的时候啊，我特别感动。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成就感，因为集体婚礼一定是我们很开心的时候。但是其实能参加集体婚礼的毕竟是少数，但其实就像你刚才的这种感触，才是我们真正觉得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特别的有意义。

0: 让每一个其实生活本来比较孤单比较简单的，然后又重新变得丰富。就我一直在讲，大家一定要来选择，其实真的是找到了是我们的幸运，即使没找着，你也可以从中找到这么多的家人，甚至是这种闺蜜，这种至交，
1: 对，
0: 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哎，我们这个姐姐也是，姐姐你说说你的。
2: 我也是，
0: 她也是同场。
2: 对，
0: 那几个姐妹
2: 那几个姐妹是密云的，也是我来做观众跟他们碰上的，然后我就鼓励他们，然后我们就加微信，一直到现在有快一年了吧。
0: 而且
2: 都很好，
0: 那几个姐姐要来选择上节目，
2: 都必须住我家里，
0: 都住她家，每次都住她家。
2: 住我家，然后他们就是我家什么都有，做吃的，想吃什么就做什么。吃完喝完，我们躺在床上一聊天，很好。第二天起来，哎，就奔这儿来，特别好。今天我也跟他们几位加了微信了。我们也准备在一起玩。
0: 哎，你们如果接下这个春节在一起过的时候，你们一定得发你们的年夜饭的照片给我们，是不是啊？我们得看看。
1: 是的，
0: 你们都美美哒，然后穿得好看，做得好吃，然后喝个小酒，看着春晚，开心的不行。我也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如果今年要是可以的话，咱们把老师都接到咱们玩的地方。像他们大兴那儿地儿特多，他房子特多，他今天我听他一说，我今天就想过他那儿。
1: 今天就想去，
0: 是吧？
2: 他会开车，坐他的车，我蹭车就过他那儿去了。
0: 哦，多好！而且我跟你说，我们选择很神奇的是哈，就是为什么说同场的？
2: 要没有咱们电视台上哪儿认识这些姐妹的？
0: 跳不出那个圈子去。嗯，就是同场的这些女士们。就惊人的相似，就为什么你们能成为好朋友？我们在录的过程当中，老是一种感慨，说你看今天来的这几个人，故事也相似，脾气性格，就是处事的方式等等都非常相似，多好！今天他给你来当亲友团了啊！
1: 对，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你光说你来选择之后又认识了姐们，你们又玩得很。很开心，你没认识个男的呀？
1: 也有热线给我那个打电话，打电话也聊了一下，他还上我家去了一次，一聊我就觉得他没有自己的生活，他活在儿女的荣誉之中，他的儿女都非常优秀，他的生活条件也很好，但是呢，就是人退休了以后啊，应该有过多的接触社会，了解现在的生活，了解现在的社会，我这还又想跑又想跳的呢，我觉得他好像有点跟不上我的步伐，
0: 比你大多少啊？
1: 大10岁。
0: 是，哎，你有热线吗？
4: 有的，
0: 怎么样？
4: 也有。
0: 你们没有互相把把关？
1: 对，我们都互相都把关了，都说的这个事情。
4: 无话不谈，我们都是有了，我们都是第一时间都要先那个先报告。
0: 然后
4: 都把关。
0: 你的情况呢？
4: 我的情况现在也有聊着的。
0: 那不错。
4: 今年的那个春节，我每个人一人带一个，
2: 成功，
4: 大家一起啊。
0: 但我们先生，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女儿的问题哈。您觉得自己能力怎么样？能不能？
1: 你这是二婚的这个家庭和你原先前妻的那个家庭，它有一个切割。别说是你是前妻，就说我这孩子长大了，我跟我孩子的家庭都要有边界。如果没有边界不好的处理不好这个问题的话，两个家庭都不会幸福。就是说，你再婚以后应该把你的重心全全部部地放在这个小家里，你才能重新获得这个女士对你的爱，你才能够获得幸福。如果说你还是以你那边为中心的话，你不会得到幸福的。
0: 他肯定不会以前妻为中心。
1: 是那个孩子呢，因为在那边生活啊，就是对孩子该尽的责任应该去尽，要让孩子知道父母是有底线的。当这个父母无底线的退让的时候，对孩子将来以后他走向社会，没有人100%的包容你，他不受到挫折。当他受到挫折的时候，他是没有能力去面对这些问题，怎么解决问题，他是没有能力面对的。
0: 要不你快追求追求任女士吧，我觉得她在教育孩子方面肯定挺有心得的。儿子，是儿子吧？
1: 儿子是。
0: 多大了？
1: 我儿子88年的。
0: 结婚了吧？

0: 婚了，我孙子都12了。
1: 哦，你平常给带孙子吗？
0: 我带了2年，其余都是他姥姥带的。哦，嗯，
2: 你觉得他俩合适了吧？我觉得
3: 不合适，
4: 不合适吗？
3: 不合适。
1: 我们女士刚才你也听明白了，她是做气象的，
5: 对对对，
1: 最早是在大兴安岭对吧？
0: 不是，我在吉林松原。
1: 哦，你当时是怎么选择了气象这个行业啊？
0: 是我哥哥当兵以后呢，就是分配到气象局，完了我哥在气象，我跟我哥差16岁，我小的时候就总上那去玩，我就对气象有一些了解，所以说我就选择了这个工作。
1: 但是听上去挺艰苦的，就是到了冬天-20-30度的吉林，那不是很正常的？你测量天气气象，你总不能在屋里测呀？
0: 对呀，都上外头去啊，必须是的。那个温度那些个仪器都是在外边的，实际上就是说，你说的是冬天是只是寒冷，当夏天的时候哈，就是说是我们假如说就是搁那读地温表。啊，我们工作的时候是非常紧张的，就是在这个特不一定的这个时间内，必须把所有的这个气象数据收集完，并且编成电报，在规定的时间之内要把这电报发出去的。如果发不出去的话，我们就属于事故的。超时了这都不行的。
1: 那夏天呢？
0: 对，夏天时候假如说你正搁这蹲着读地温表呢，你聚精会神，嘎一下头顶一声那炸雷，可能就给你吓得很容易一下都坐在地下的那种。再有说停电。就是下那大暴雨的时候哈，那个雨量桶它那储那个水它是有那啥的，我们要定时就顶着多大的雨，我们得出去量降水去。这个气象资料就是气象人的命，
1: 是吧？
0: 是，你像现在咱们国家，军事啊、航天航空这么强大，就是人民生活这么富足，咱们一出门一打手机就可以看到说的这个几点有雨是多少哈，几点几点有雨，风力风降是多少，这些个都是说来自于气象人员这么多年基础资料的积累，大数据。有了这些人这么多年几代人气象人辛勤的付出和默默的坚守，才有了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
1: 是，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咱就慢慢的静候啊，我觉得总会出现那么一个人的，跟您一起来面对这些问题。但有的时候的确您要做出一些取舍，做出一些让步，可能才能把这个凤凰招来，你说呢？
5: 是。
1: 行，那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先回观察室，好不好？好，这边啊，好，
4: 谢谢。跟我在一起不会，就是有姑娘是有任务没完成，但绝对不会让你苦大仇深。就是这个意思，就最起码就是，你的所有的生活方方面面我都能给你。
1: 你看第三个关键词也说，因为爱甘愿分居两地哈、啊，当时因为什么情况来着？分居两地？
0: 他是人才引进来的北京，
1: 你当时还是在吉林？
0: 对，我在吉林工作
1: 啊、就你们这样分居分了多长时间？
0: 他2004年七夕节那天，我把他和我儿子送到了北京，我就觉得可能这一辈子我们要做牛郎织女了，就是冥冥之中，2004年他那个来的北京，2008年年底就是。他的关系才来到北京，过来之后2009年4月份的时候他就心梗。还有一点就是2020年的时候疫情期间不就发现他得这个胃癌了吗，查出这个胃癌了，2021年1月份的时候他就手术了，大手术，因为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就从这个地上一到肚脐子下边这块就是挺大大刀口，就是从有病他一天班都没有耽误过，一直都在上班。他是我们吉林省的特级教师，是北京市的特级教师，是海淀区的教学督导。就这么多年来，他把他的这个精力、这个心血，完全都倾注在教育事业上和为这个家庭的付出上。所以说，我对他不仅仅是有爱，是有一种也有一种崇拜和尊重。我在北京的时候，我们住在学校的那个宿舍里边哈，他讲课，他平时说话很温柔的，就是，但是他讲课。的时候我在那个走廊里头，我就听见他讲课，那声音相当的洪亮，他是一边讲一边得观察着这个孩子的这个说我讲这个东西你听没听懂啊，就是那种就是眼神，那种面容，就是特别一种慈爱的那种，我就觉得就是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过多的那种爱的表达，当我看到他对学生这种那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心里都可幸福了。 我觉得他是一个有爱的男人。

0: 是一个有温度的男人。
1: 这个爱真的就是不光是男女之情，所以你才能心甘情愿去承受种种的这中间的这个煎熬和过程。
0: 对，嗯，这是他在工作上方面的这个付出，在家庭这一方面，2014年12月份的时候，我在东北上班呢，那时候他就给我打电话，他很少主动给我打电话，那时候他就给我打了电话，完了我就听到他声音里边就挺哽咽的，我说的那个文田呢，我说你哭了，他说的。哎呀，终于在北京给孩子安上家了，买了房子。他说的儿媳妇和亲家母都挺满意的。就是作为父亲，就是给孩子把安置好了，家安置好，那种心里那种爱，他没有说我付出了多少在孩子面前，从来只字不提。这么多年在我们家里，他从来没有索取，从来没说我为了你们我付出多少多少，就是从来没有索取过，从来没有抱怨过。就是在他那个生病的那个时候哈，就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哈。我早晨晚上我儿子在那照顾他嘛，我早上我去了之后哈，完了他就拽那抽匣，那当时他已经卧床了，他拽那抽匣，我说文天，那你要拿啥？他说我收拾抽匣，就是家里边哈做饭啊，就是收拾屋子呀，他可干净了。
1: 你这闺蜜也是很感动哈，
2: 她前天晚上跟我说要上这儿来的时候，我们俩人都背着哭了。
3: 为什么？是
2: 就好像他放不下，完了就深有感触吧。其实我也在劝他放下，咱们就开始新的生活。嗯，是，加油往前走啊！
1: 天上的人可能希望大家都过得好好的。
0: 嗯，他走之后也快三年了哈，这个家里边我就是这个房子也都就装修，重新装修，装修的挺好。这个家里喘气儿的只有自己。就是去年上了这个来这个选择节目以后，我也对我的以后的人生，我也进行了对自己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吧。说我们来到人世间一回，一定要好好的享受祖国现在这大好河山这么好，这个美好的生活，我们一定好好的享受这个生活。所以说我对这个生活呢又有了又重新，我觉得我现在我又活了一回，重新活过来了一回。我又买了三盆花，我说这回家里除了我还有这花还在喘气还在呼吸。
1: 你知道就是你讲到这儿的时候哈，我就觉得感觉你的人生在我们面前绕了一个圈儿，你终于又回到那个起点了，就一切又要重新开始了。
0: 对，我觉得我的人生要重新开始。
1: 对，我们来看看你们家
0: 这个房子这格局吧，实际上这块原先不是客厅，原先的格局，这块是一个主卧室。
4: 哦，您这是刚装的是吗？里面啥都没有呢。
0: 看是不是啥都没有，但是也装了有两年了。
4: 啊，两年你也没有
0: 啊？这不是这个电视我也没有买呢，电视也没买，电视坏了不能看了，这沙发也都折腾不要了，这不也没买吗？我其实沙发和电视我都去看了，哎呀，迟迟也没买吧。一个是寻思，要是真有那个合适的那个志同道合的呢，哎呀，跟我一起去买这个东西，我觉得那心情就是挑挑啊，帮我挑挑选选的，我觉得哈，这大阳台、这窗户，这都是我自己要求的设计的。
4: 啊，
0: 对，落地的这个玻璃，原先呢，它都是这有了好几套、好几个那个
4: 就大门。
0: 对，我这没要，我就要直接要的这个落地这个大玻璃。这块我特意留了一个电源搁这块儿，家里边围着搁这嘎开窗户，搁这欣赏着风景，喝点茶，吃点烤肉什么的，是不是？孩子回来是不是挺好的？原先的格局这块是卧室，我要我把这门拆了嘛，就是这块就变成客厅了。
1: 这都是你自己装修的？
0: 对，
1: 是找了那个装修队儿，但是材料什么都自己买。
0: 对，哇哦。这方面我还比较有经验，当时我们在单位的时候，我们单位的楼也是我盖，办公楼也是我盖的。哦，原先咱们传统的那个不都有那挡水条吗？它要有挡水条的，就是实际上它是挡不了水的，就是年久以后它挡水条这块它粘的这个和这个面它都裂开了，实际上完了并且还站在地上。当时我就要求这块我就不放挡水条，不放挡水条就要求这个砖这面墙要那个很直，因为这个大梁这个石板它是直的嘛，如果这

强不止的话，你就达不到这一点。比较喜欢做面食，家里头面条、饺子、烙饼、烙各种饼，就是我孙子一来，我就给他烙油饼。

0: 会的。现在学啥东西也那啥，也好学，网上一查，说我今天搁网上看到啥好吃的了，我就开始上市场去买菜去，回来我就开始做。我对什么事情特别好奇，就是自己不知道的不会的我都想要探索一下。我这个平衡车骑完之后，我还想看看挑战一下独轮平衡车。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是我孙子放寒假的时候到我家来，我孙子骑了这平衡车，我带他上公园去玩的时候，这孩子就骑了这平衡车嘛。没说这孩子我上市场买东西，他都骑了这平衡车跟我去嘛。有一天我就想，我说这孙子跟奶奶骑去，就我上去他是来回晃的，我就是我。就搁马路上就不行，我走道我想说我回家我试试，我说我还学不会它，我到家我10分钟我就学会了。学会了以后我一寻思，我说的我自己买一个，因为那些年我喜欢骑行，有这个愿望，但是这么多年也没有实现，说这个我喜欢这平衡车，我到了上网上就买一个。
1: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2: 您对找未来的一半的年龄有没有要求？
0: 就是比我小点比我大点都没关系，10岁以内都可以，就是只要是身体能跟得上趟就可以。
2: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另外一位先生好不好，你先看他的基本情况。目前我们已经知道的这位宋先生71岁，他有房子，您还可以再了解他其他3个方面。
0: 学历和收入。看看他身高是多少。
2: 宋先生71岁，1米7，60公斤，有房，大专学历，收入在8000以上，要不要见一下？
0: 见一下
2: 哈。好，那这样我们就把我们的二号男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你好，欢迎，来，您坐这边来。
3: 谢谢老师，欢迎。
2: 好，你是坐这边来。这我们宋先生第一次正式的坐在这儿吧？
3: 第一次，人咬牙带跺脚坐在这儿。
2: 因为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3: 对，原来是一直
2: 对他一直坐在观众席上，今天是第一次正式的坐在这儿。
3: 因为北京人嘛，七姑八大姨儿，咱们这个媒体宣传，我在国外的同学都能知道这事儿了。
2: 别不好意思的，您这也是老朋友了，您反正坐那儿感觉好拘谨呢，是吧？见过吗？
0: 没有。
2: 哦，没见过啊。就在这个观众席的时候也没有见到，
0: 没有
2: 是吗？来，我们先认识一下啊。宋少龙71岁，离异，公务员，退休，北京人。您得放松点，怎么坐在那儿更紧张了呢？先跟女士来聊5分钟，好吧？
3: 他的情况都刚才都听见了，在那儿
2: 啊，
3: 在那个。
4: 那您介绍介绍您的情况啊。
3: 我这不是这儿有吗？
5: 您觉得你是怎么样？挺好的吗？
3: 都挺好，
5: 都挺好。那个女士，您感觉我们宋哥怎么样？
0: 我对他的那个还不是那么了解。
5: 人家就你
3: 对你问吧
5: 啊，对，您问，他
3: 就
5: 让说话说
3: 如实回答。
0: 您那个
3: 老老实实，
0: 现在孩子是什么情况啊？
3: 一孩子在国外，有2个孙子也大了。
0: 那孩子那边还现在还需要您去帮忙吗？
3: 不需要，那孩子2孙子都大了。
0: 那您将来以后就准备长期定居在北京了呗？那您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3: 就是起码说得来，这岁数了，古来稀了，真的就是踏踏实实的，高高兴多活2年。
0: 那您平时都有什么喜好啊？
3: 年轻的时候喜好多，现在好像。就是以静为主了，没事看看书什么的。我在二环里头河边溜溜弯。
0: 那假如说你有一个挺要好的朋友，说的那咱俩去打打球吧，打个羽毛球，那您去不去啊？
3: 行，什么球类我都会。
0: 那你这不也挺有特长的吗？
3: 不是，年轻时候滑冰、游泳、滑雪、篮球、足球、乒乓球，什么都会。高尔夫、网球。
0: 你这特长挺多的。
3: 不是，那都年轻，这都很。原来的都是原来的，但是现在也忘不了。
0: 我因为听红林介绍了你一下，说你45岁就到美国去了。
3: 是陪读。
0: 说你在那边还打工。
3: 对。
0: 我觉得你这一点也挺令人钦佩的，也是你人生的一个闪光点。因为45岁了嘛，就是说都在单位。

0: 哎呀，事业上已经打拼到一定程度了，说又能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就是这一点呢，我也挺有同感的，因为我们也是40多岁，已经是在就是打拼的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又来到了北京，就是说对一个陌生的环境需要一定的适应能力，
1: 也是应该的吧，因为你为了孩子，人这一生呢，不就是为孩子吗？
0: 就这一点，我还挺佩服你的。
1: 谢谢，谢谢。
2: 真的，宋先生是一个挺有故事的人哈，要不要坐下来了解一下他？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等于您退休了，然后出国了，那出去以后怎么办呢？
1: 咱们中文出去都是在餐馆
4: 刷盘子，
1: 哎，对，先刷盘子，然后慢慢再颠勺，知道吧？然后我这搬运工啊，什么的冷库啊，这后来考下本来送货，知道吧？然后建筑公司电气焊，就是想全都干过，基本全。然后后来又考这个公交大课，准备在那开公交呢，因为我在公交干过嘛。
4: 我怎么到这个岁数了，然后又开始去美漂去了，所以很不容易哈。那您最终是什么时候做了一个最终的决定，说我要回来？
5: 他的人生阅历也比较精彩，我觉得，然后谁跟他挺好的，我觉得是个过日子的好对象。
6: 是什么让全场潸然泪下？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4: 等于您退休了，然后出国了，那出去以后怎么办呢？
1: 咱们中文出去都是在餐馆
4: 刷盘子，
1: 哎，对，先刷盘子，然后慢慢再颠勺，知道吧？然后我这搬运工啊，什么的冷库啊，这后来考下本来送货，知道吧？然后建筑公司电气焊，就是全都干过，基本全。然后后来又考这个公交大课，准备在那开公交呢，因为我在公交干过嘛。
4: 我怎么到这个岁数了，然后又开始去美漂去了，所以很不容易哈。那您最终是什么时候做了一个最终的决定，说我要回来？
5: 他的人生阅历也比较精彩，我觉得，然后谁跟他挺好的，我觉得是个过日子的好对象。
6: 是什么让全场潸然泪下？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讲述了她的经历。
0: 我就像是一个那个在沼泽地之中快要窒息的人，选择就是我抓住的这个救命稻草，它给了我生活的这个希望，指引了方向，让我对生活不那么迷茫。再一个，我就是在这里边呢，我认识了很多的姐妹。今天这个亲友团就是我们上次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
4: 是
0: 认识的这个姐妹。今年过年我们就在她家过的。
4: 哇，你们都成这么好的朋友了。
7: 我们来到这儿，确实这个平台让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好姐妹，确实是很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
6: 二号男士鼓起勇气来到这里，只为找到真爱。
1: 真咬牙在跺脚坐在这儿。
4: 因为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对，原来是一直
4: 对他一直坐在观众席上，今天是第一次正式的坐在这儿。
1: 北京人呢，七姑八大姨，咱们这个媒体宣传，我在国外的同学都能知道这事儿。
8: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0: 我因为听红林介绍了你一下，说你45岁就到美国去了。
1: 是陪读。
0: 说你在那边还打工。
1: 对。
0: 说这一点我还挺佩服你的。
1: 谢谢，谢谢。
2: 真的，宋先生是一个挺有故事的人哈，要不要坐下来了解一下他？
0: 可以。
2: 好，那我们坐旁边。
4: 王老师先给我们宋先生破除一下他内心的障碍。
1: 对，我以后就喜欢听王老师。真的
4: 因为您这个序幕已经很长了，虽然说每一次在这坐着，您跟那个我们这个小郭同志还不一样哈，这小郭就在那揪着，他也不下场，您还下场，您还送花，您还牵手，对吧？就说明可能你的心情的急迫的程度要比他更急迫。确确实实71岁了，我是觉得一个人
1: 属别岁数大，也就这最后一次了，一咬牙。
4: 不，你接着来，再来。
1: 真的要，
4: 这次不行，咱再来。对啊，然后呢，我是觉得找一个能聊的啊，未必一定有一样的爱好，因为这个时候，年龄不一样，可能是爱好就不一样，啊，他以前还滑雪呢。啊，滑雪还受伤了呢，受伤了以后不滑雪了。以前那都是很拉风的，
1: 培养孩子。
4: 对，他之所以，其实你们两个有很多一样的地方。其实当时你先生来到北京，其实也有很多为孩子的成分。
9: 对，是的，
4: 你知道吗？他也一样，他45岁，他干嘛去那儿待着去啊？对吧？但是孩子要出去不放心，是吧？陪读嘛。
1: 对，他跟我差不多。
4: 对呀、啊，
1: 他到北京来北漂，我到那儿到美漂，你想？
4: 对对对，其实很像哈、啊。就是之所以我们接受劳燕分飞哈、啊，可能更多的也是为了孩子，你们有一个共通的东西啊啊，同时呢都是这个利他主义者啊，其实很少想自己。这位先生呢，他有点内敛啊。你爱看书的人，他不都是有点内敛吗？但是只要在他的赛道里头，他也特能说，是这样吧？
9: 所以我就说嘛，宋先生今天的状态，坐在那儿太顾忌，想着，哎呦，我坐在这儿的时候，过一会儿，我七大姑、八大姨、三外甥女儿。这个四侄女儿全都能看到，
1: 这底下就是真的
4: 啊，如坐针毡，对吧？
9: 我不说了吗？那您一个人自己孤独的时候，他们都在哪儿啊？那过年过节的时候，人家没法陪您呢，那还得坐在这儿，咱先找着未来的一半，对不对？
5: 是有点顾虑，就是怕亲戚朋友看见了，这真不这么大了，像这个心里有压力。你看这回高兴点了，刚才都眼睛都不正视别人。
9: 那咱来讲讲啊，我们宋先生他的故事啊，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很完整的来了解一下我们宋先生。我们来看他的关键词，关键词有三个：孤身在北京，亲人皆在海外，从国内稳定的工作到远赴重洋艰辛，和平分手只因门不当户不对。儿子是在美国呢，是不是？然后那亲戚朋友呢？
1: 两哥两姐姐，大哥大姐在外边，二姐在上海，还一个个在北京，也八十了。
9: 跟这个北京的哥哥走
1: 吗？走，过年过节微信。
9: 就很多的亲人都在海外，尤其就自己的儿子也在呢哈。您怎么不考虑定居在国外呢？
1: 在那儿比国内亲戚还多，我母亲他们都在那儿了，现在。
9: 哦，连老母亲都在那儿。
1: 对，在那儿去世了。
9: 那您怎么不考虑在那边生活呀？
1: 一个是医保的问题，因为岁数越大，主要是考虑这个问题。
9: 那您在那边生活了多少年啊？
1: 也快10年了。
9: 对，
1: 因为我现在咱这签证10年有效，无所谓。我明儿去说去也可能去，马上就能去。
9: 那您在那儿生活久了，回来还习惯吗？
1: 从小跟这儿吧，土生土长，咱回来当然习惯了。
9: 所以咱肯定不会走了呗。那您现在住在哪边啊？
1: 住在广安门里头。
9: 广安门那边是吧？是买的房子分的房子。
1: 对，
9: 是您名下的房子。
1: 对，
9: 多大呀？
1: 不到60。我青岛为了养老避暑啊，青岛也买了一个。
9: 那还会老去吗？
1: 去，每年都去。我这完了事儿，这一般开车就过去。然后90月份再回来。
9: 就整个这个春夏都是在青岛度过的。
1: 对。
9: 所以如果跟先生一起的话，就有可能半年是在外地生活，然后半年在北京生活。
0: 那没问题的。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那您对未来的打算是怎么打算的？准备两个人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呀？
1: 找个懂感恩的人吧。我简单说两句，我是就一生都在感恩，从小感恩父母，上学感恩老师，一直到今天我也在感恩。此时此刻我就是感谢这个两位专家，还有 主持人，小夏老师，还得感谢咱们幕后的工作人员啊，社员。
9: 来，你请坐，请坐。
1: 还有这个咱们这个俱乐部的
9: 啊，
1: 这都是老相识了。
9: 嗯，
1: 哎，这个梅老师、老郭，还有这个贾姐，谢谢你们，谢谢。
9: 嗯，还是说呀，那未来你要找个老伴儿，准备两个人过什么样的日子呀？
1: 就是平平淡淡的，还嗯。
9: 一起买菜做饭，出去玩，是不是啊？
1: 嗯嗯、
9: 互相扶持着。
1: 嗯，
9: 行。
5: 那就两个人过日子呗，没什么负担。孩子都在国外，就是养老，过好每一天就行了。
9: 你看，从国内稳定的工作到远赴重洋艰辛，就其实前面的那段我们不是特别的清楚。您最早是做什么呀？
1: 15岁初中毕业，就是修汽车，在工汽。
9: 嗯
1: 嗯。咱们这个公交车，你别看白天跑得欢实，晚上我们都得爬车底下去压个检查去。我们原来叫保养厂，就车不坏了，你也得到期就保养，所以叫保养厂，不叫汽车修理厂。
9: 嗯，还真不知道，一趟线大约有多少辆公交车啊？
1: 根据这个线路的长短，一般都在30多辆。
9: 所以白天他们都在外边跑，到晚上您那个时候就要修，
1: 对，
9: 保养是不是、啊？
1: 对，保养就不能叫修理，就打油啊、检查呀、啊，嗯。
9: 那您岂不是一直都在上夜班啊？
1: 对，基本上一月一到。
9: 那后来呢？您又做什么了？
1: 先去一个合药外资企业，然后从外资企业又调到航空部。
9: 不是，去外资企业做什么呀？
1: 也是跟汽车打交道吧。
9: 怎么后来又去了跟我们一号先生一个地儿了？
1: 属于一个系统，航空航天部、
9: 嗯、
1: 那时候还没分呢，啊，他进去的时候可能我都刚出来，所以我们那个他说你工作服上面我们都差不多，啊，叫工装。
9: 那您去了以后做的也是跟汽车有关的？
1: 嗯、啊，不是，我们两码事儿了。那个是我在那儿搞那个质量管理，在质量处。
9: 嗯。在那儿干了几年啊？
1: 那时候国营厂都不景气，在那儿干了1-2年吧。
9: 嗯。
1: 然后正好那个区政府那什么招聘，这么又考那儿去了。
9: 哦。
1: 嗯，这么后来就转到公务员了嘛。
9: 哦。
1: 嗯，接到工作办公室，现在叫社会部吧，应该叫。
9: 嗯。
1: 嗯。
9: 那您那会儿是退休得多大岁数呀？
1: 工龄够30年工龄就可以退休。
9: 嗯。
1: 行政给你涨一级，工资涨3级，还给你奖励，就鼓励你。
9: 嗯，
1: 我正好是15岁参加工作，45岁退休。
5: 这位先生的经历比较丰富吧，他的人生阅历也比较精彩，我觉得。然后谁跟他挺好的，我觉得是个过日子的好对象。
10: 对，
5: 是吧？
11: 他的条件也不错啊，
5: 条件
10: 条件不错。
5: 嗯，
9: 等于您退休了，然后出国了。那时候是直接带着孩子的，
1: 对对对，
9: 主要是因为他出去读书吗？
1: 对，就是
9: 那会儿他多大呀？
1: 上大一，
9: 大学毕业了？
1: 没有，大一本硕连读。
9: 哦，那放弃了，直接去国外吗？
1: 是，我身边没有一个人同意，包括我们家人，我妈都不同意，同学什么的，他的老师也不同意，但是我就愣给他掐着走了。
9: 您当时怎么想的？因为在儿子那个时代考大学也不容易，
1: 嗯、
9: 对吧？
1: 而且他直接是本硕连读，
9: 对，而且
1: 出来就是硕士。
9: 是，
1: 当时就是想让他开个眼界吧，他也不愿意去，天天吵，知道吧？天在那天天闹。
9: 是出去以后他天天吵。
1: 对对，他也不愿意去。你看这边他挺好的，本硕连读，社团好几个社团，他又什么学校的足球队长这那的，社团的那什么负责点。
9: 那去了以后是已经就直接可以读大学，还是
1: 又重新参加那儿的高考、
9: 嗯、
1: 是这么的。
9: 嗯，哎呀，好重大的决定哈。那出去以后怎么办呢？问题是语言关怎么过呀？
1: 提前准备了，我那个上那个北外，就是自学那个英语自学高考，是吧、
9: 嗯、
1: 这么着一直跟着学来的啊，反正甭管苦累，反正
9: 还记得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1: 啊？咱们中文出去都是在餐馆
9: 刷盘子。
1: 哎，对，先刷盘子，然后慢慢再颠勺，知道吧？然后我这搬运工啊，什么的冷库啊，这后来考下本来送货，知道吧？然后建筑公司电气焊，就是全都干过，基本全。然后后来又考这个公交大课，准备在那开公交呢，因为我在公交干过嘛。
9: 嗯，我们到这个岁数了，然后又开始去美漂去了、
1: 嗯、
9: 所以后来儿子是出息了，是不是？去了哪个学校啊？
1: 伯克利。 他们年轻人都知道，伯克利计算机，
2: 嗯，
1: 然后正好，

0: 实习工作正好在他们学校边上，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1: 所以现在他成功了，您现在觉得
0: 我没那么麻烦，
1: 是不是啊？所以啊，你为什么回来？你不赖在他身边？
0: 这现在孩子你不在身边，他过得比你好，你何必打扰他呢？
2: 这个先先生，你能考虑吗？
3: 不考虑，
2: 他不考虑。
3: 我妈也才73。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其实我也有一种感觉，我到了北京以后呢哈，我家都搬来了哈，就是我就想家，我不知道我的家在哪里。我说我老公也搁这块儿，我儿子也在这块儿，我不知道家在哪儿。就是我在北京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我就脑海里反映出我在老家我应该去找谁，我应该如何去做。到这块儿来的时候，我在这块儿的信息我一点都没有。嗯，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你再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打拼的时候，没有一定的那个能力，没有一定的韧性，他是在这个地上是站不下的。嗯，还有吃苦耐劳的那种精神，
1: 是
5: 那种忍耐的能力。
1: 所以先生45岁才到了美国去打拼啊，你想想多不容易啊。
0: 我跟他的这个想法差不多，也在那老觉得是飘的不定，虽然那儿的亲人比这儿还多。
1: 你来北漂跟他去洋漂还不一样，这个语言
5: 就是说需要
1: 对思维
5: 困难更多，
1: 对
5: 困难更大，
1: 是，所以很不容易哈。那您最终是什么时候做了一个最终的决定，说我要回来？
0: 就是我在那儿餐馆第二个餐馆打工的时候，这个小两口是山东烟台的，到那儿打拼也是为孩子，最后我给那个老板还埋在那儿了，我就看来不行，受着累，把命都交上，就太辛苦了。
1: 啊，您说的不应该是小年轻人吗？
0: 不是，年轻人也得40了，人家的孩子上初中了嘛。嗯，你想想，就是那么年轻就不行了。当然，一个是忙，再一个可能也误诊了，以为是胃的毛病了，是原来是肝。在那儿的时候，这老板什么都有，我们7-8个人住在他有2栋耗子，住在1栋耗子，他们都用。然后车呢，有4-5辆车，你想，什么都有，人也没了，全是贷款呀，一下全没，连餐馆也没了。那就是，就想，看来不行。
1: 所以这事儿刺激了您，咱别拼了，咱也躺平吧，是不是？
0: 所以我跟您说吧，你也好些从国外回来的，好像挺光那什么的，其实他们在那儿受的苦受的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嗯，是吧？那都是表面现象，在那儿都不容易。
1: 但是我在想，其实您儿子从伯克利毕业之后，嗯，因为那儿毕业在美国工作是很好找的，
0: 对，因为他学的专业，
1: 对，然后他的收入应该也不低
0: 啊，现在俩人好几十万每年。
1: 对呀，那您为什么还要那么辛苦啊？你也跟着他在那儿躺平不也蛮好？
0: 现在是没问题，跟着他躺平，那干嘛呀？给孩子增加负担呢？我在这儿躺平了也花不完啊，基本上报销100%，你想想。
3: 其实他的前半生也够辛苦的，一个人带一个男人带的儿子在美国闯荡，然后好不容易给孩子大了，然后自己又回到中国，挺孤单的。你说应该找一个老爸，对的，他们家儿子就应该主动的要他像你家闺女一样，要他爸找一个赶快，那他多可怜啊，没个老女的照顾照顾他。
1: 那您平常都忙些什么呢？我听说您在做公益呢，是吗？
0: 就是残疾人这块，有时候关注2次大战，这个飞虎队的事儿，有时候是正好这就旅游到那个腾凤国殇墓园。这么着，在那儿帮助他们讲解啊，帮助他们，踏那墓碑啊，打扫卫生啊。我一般到一地最少住半年以上，就租个房子。是这么的。然后正好我有这条件呢，我就正好到夏威夷那儿，他那国家公墓去核实这些人，因为他们的到中国帮助中国抗战，也就20岁出头，他们都没有，都没结婚。都没有后代，就是他们的侄子侄孙，你知道吧？然后去核实这些东西。
1: 好，那你把这资料都搜集和比对完了之后呢？
0: 还有好些东西，这我也挺喜欢搜集的。到那边陲小镇，像那些食物啊，那飞行服里写着“我是朋友，救救我”，因为他们下来，他们假如飞机真那什么的，他得那个老百姓好救他，是这么。
1: 这资料您会转交给什么吗？
0: 我这个抗日的事儿，能不能搁抗日纪念馆？我就想抱着试探的心态，然后我就提了2大包，